0: 要求尽快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古谢表示，有关案件极其恶劣，为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的不安，绝不能容忍。高氏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古谢较早时分别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会面，去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他说，冲绳县每次都是在案件发生之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不过美军整顿军纪和展开人权教育的措施是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冲绳县警方日前拘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个月3号凌晨在拿坝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已经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今日起访问中国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会同他会谈交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并取得积极的成果。中方当时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个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同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的成果。在香港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运输署表示，整体的公共运输服务已经准备就绪，亦已经为人流高峰情况制定应变的方案，同时呼吁市民无需急于使用新的口岸。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1: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2: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和家人的生活负担。
1: 10月17日，请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2: 我们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3: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4: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死人要破地狱，生人都要破地狱，做律师呢都冇例外。这个礼拜有新剧集《地狱大状》，由林海宁、魏俊生、潘灿良主演，讲述一个死过翻生的女律师帮鬼打官司。第二周日首映，又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陈凯歌执导，由哥哥张国荣和巩俐主演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好戏登场，尽在龙场。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姚崇英。
8: 欢迎大家回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直播室，有余王荣先生和陈乾文先生。我们的今天的话题就讲关于我们多元文化的加拿大，在移民政策之上，自从去年一路将这个移民政策修改了之后，现在的问题出现了，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增长就退缩。咁啊，卡尼總理咧就認為咧，就話啊，我哋有控制性嘅移民增長，大家嘅意見係點樣咧？咁電話旁邊咧就有沈女士嘅，係沈女士你好，請講。
9: 係 ，hello， 你好，主持人好。我同意主持人意見，我哋係需要引入移民，係高質素嘅移民，所以卡尼總統係做得總理係做得好好嘅，因為我哋大家都係移民嚟到呢個國家，係愛呢個國家，咁。依家經過前幾年嗰種數量上嘅移民，而導致嗰種效果好似唔係咁好。
8: 嗯，
9: 其實移民係分幾類嘅，你一個係嗰啲科研嘅高質素高教育嘅，一個係嗰啲實用嘅勞工型嘅。咁至於我哋一般嗰啲譬如講農場啊，等嗰啲普通，即係我哋講嘅labor 工，其實可以參考沙特咁樣區發勞工簽證。而且呢啲勞工，咁佢哋喺呢度，即係起碼收入會比自己原居住會會收入會高啲，同埋佢哋喺呢度學到技術，到時佢哋翻翻佢哋自己國家都有到幫助嘅，因為有開到眼界，係咪？所以我覺得我哋係要講質量先，唔係淨係要數量。 咁你喺一個急剎車嘅過程係會有少少嘅個物經濟發展減速咗，係好正常。因為而家本身成個大環境都係唔係咁好，我覺得我哋已經好慶幸啦喺加拿大，所以即係我好贊成呢個基本嘅一個政策嘅調整。因為你唔能夠為你數量，到時搞到嗰啲好多嘅嗰啲即係亂七八糟都嚟曬，到時搞治安又唔好啊，咩就一塌糊塗，仲代價仲大啦，係咪先？至於難民咧，我覺得我反而比較個人傾向咧，提高人道主義經濟援助，喺佢哋嗰啲中立國啊或者附近啲建嗰啲難民營，俾佢哋一個穩定嘅基本生活保障因為唔係個個都適合移民到一個其他嘅國家嘅，有時係。即是说没有受过好的教育之前我就是这个是我个人意见。
8: 好，多谢你，多谢你沈女士的意见，多谢了。其实沈女士就说得很对的，就是说移民政策里面我们要关顾到很多不同的層次嘅，即係譬如你係技術移民啊，你係投資移民啊，你係家庭團聚啊，你係勞工移民啊，即係呢個計劃要做得好好啊！我哋聽聽阿 Ling 嘅電話先，係 Ling 你好，請講。
10: 啊你好，我覺得咧依家咧應該第一批收曬香港嚟嗰批先，因為佢住咗都有一段時間啦，係咪？咁佢哋咩技術都有喎，高低都有，咁仲有喎，佢哋有 family 嘅喎。咁政府或者借錢俾佢讀書，睇下點幫佢哋生活嗰度，第日做咗工咪有得還咯。咁另外咧，我就覺得如果你話 house 咧，咁就可以每一個 family 就買一間，就十年之內就唔可以賣。如果賣咧，就要個税基點樣計。咁睇啲屋就又唔使即係去得快。但係又可以燒，唔使咁滯咯。咁我覺得香港呢批咧就係好適合，因為你哋依家冇細蚊仔嘛。咁佢有 family， 依家啲人唔肯生噶啦，邊度咁辛苦生細蚊仔啊？又要
8: 唔好意思啊，阿 Ling
10: 自己都搞唔掂。
8: 唔好意思啊 ，Ling， 我想請問你咩叫做香港呢一批咧？
10: 香港呢間有一批咪叫做咩救生艇嘅。
8: OK， 我明白。
10: 咁佢好多都滯留喺度，依家又等咯。點解咁有現成，你哋都唔識做，去周圍要去抄，又同人哋爭？呢啲叫做捉到鹿都唔識脱角咯。咁佢又有細蚊仔，咁啊最適合佢哋。佢哋得幾千人啫嘛。咁 B C 省又好需要喎。咁佢哋中意去第二度咪由得佢咯。但係咁佢哋依家啲屋又冇人買咯。咁你哋咪限住佢哋買一間。咁佢哋如果可以政府幫到佢俾錢讀書，咁咪有錢又還，應該係一個好個機會嘅。佢哋呢啲人好叻噶，好叻。第日嚟到佢識得制呢度經濟嘅，你睇下依家好多香港嗰啲鋪頭出咗賣，我都有時都去行下，都唔錯嘅。應該去政府唔好難為人哋啦，啲都冇乜信用嘅，講咗啲人唔做，咁你要影響你自己個國家聲望啊！依家卡尼頂高咗啦，咁應該係我哋加拿大應該要係喺全世界裏邊應該挽回翻我哋嘅聲望。
8: 好，多謝你，多謝你，
10: 香港人人都可以幫到佢。
8: 多謝你嘅意見，多謝。好，我哋听听阿乔文兴嘅回应。系乔文兴。
11: 阿正话拎讲话几千人嘅唔止嘅，如果你留心最近咧，救生艇计划咧 ，Stream A Stream B 咧，加埋咧系几万人嘅，嗰度嗰条数系唔系几千嘅，绝对唔系。咁所以嚟讲个数字咧系好大嘅，第一。咁第二咧就。因為咗開咗咧，初度嘅時候咧，佢一開放嘅時候咧，就冇講係乜嘢嘅求其咧，我哋歡迎嚟啦。咁於乎咧就呢個香港咧就好大班嘅移民。咁呢班人咧，我同意正話拎所講咧，我未同你講喺黑暴時間咧，其實咧美國咧 CIA 咧係向四個範疇咧係滲透得好緊要嘅，教育、醫護、社工同埋法律界。咁佢哋係。知識分子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啊當然跟佢嘅政見同呢個喺香港同埋呢個中國內地嘅政見係唔同啦。咁因為咁嘅原因，佢哋走咗過嚟呢一邊。咁佢過嚟呢一邊之後咧，咁佢哋咧講真咧，如果你嚴格嚟講咧，佢哋錢咧就唔及八零年代嗰啲廠家咧走嚟咧，連啲機器連啲廠都搬埋過嚟，咁啊帶錢帶嘢過嚟。咁嗰個年代同呢啲係有少少唔同，但我同意咧，佢係有技術，咁啊亦都係後生嘅呢一班人，咁啊。 但係咧就加拿大當時卡尼咧就將佢話叫 controllable policy 啊嘛，咁於是咧將佢咧就歸咗落另外一個類別嗰度，就唔係初初佢以為啊，初初啲人嚟嘅時候咧就以為啊，我哋咧就拉到咧又話好多個啊，一嚟到咧快快脆脆做，咁原來咧移民局啊計下條數咧，加下積壓咗咧以十萬計嘅 case 喺度，咁所以咧根本就做唔完啦，咁所以咧將佢有系統的疏導咧，我覺得係需要。但是是不是真的很快批呢？我真的不敢代加拿大政府说这句话。
8: 好，我们继续听下李小姐的意见。是李小姐请讲。
12: 动动啊妈妈。
8: 是李小姐请讲。是。是李小姐。
12: Hello,
8: 请讲。
12: 我自己本人就觉得呢就刚才刚刚其实不是讲什么的，但是刚才不如刚刚想 touch base 刚才那位听众说几万人啦，就算你说香港救生艇。但是我們如果我們加拿大整體人口講緊四千萬微不足道啦，反而調翻轉咧，我想反而是喺個 policy 裏邊咧，我們其實入邊咧，而家我們可能喺加拿大裏邊咧引入好多一啲不知名嘅恐怖分子啦。審查方面咧係點樣咧？咁同埋咧，曾經早期嗰陣時候，因為 Trudeau 嘅年代咧，好多話滯留咗嚟呢度讀書，跟住咧就冇咗個 record 去。其實講緊嗰度係講緊。即是某一個族裔啦，以百萬計，我記得好像是即是他 unknown 他現在他究竟走了沒有還是怎樣的。其實這班人呢，我覺得這些呢其實某程度下其實都不是一個好事。我 agree, somehow 我是 agree 是一個 controllable, 但是我會覺得是引入精英之餘呢，即是要 balance 之餘呢，我覺得是當然啦，我反而 agree,香港那班的移民呢，其實即是現在你的救生艇那班呢，你不可以說就是帶資金，現在這一代不是資金大了，錢可以一日之後沒有，但是他究竟那個 skillset 他的人的彈性 flexibility 香港人掂了啦。 我自己 proud of 那些香港移民的，我很 respect 他們的，他們真的苦幹，即是 很努力做事，不怕，即是現在 我認識一些在這裡做幾份 part time 嘅，唔怕捱苦，真係做到好嘅，唔係就咁啊，好似撇下，好似而家呢度呢啦，譬如啲可能喺 union 咧，即係儲慣曬，做36唔做36求其嘅，真係嘅，所以個 mentality 係非常唔同咯。所以我覺得我哋另一方面咧，我覺得我哋都要有啲獎罰嘅，就係話，譬如話你有分新嘅，或者係我哋即係都要 generate。其實而家講緊 global 全球啊，都係老化嘅。是怎樣搶一些精英，搶一些 younger generation。 我們可以譬如政府可以撥一些的優惠，很多東西，還有我們有沒有 infrastructure 在這裡呢？我們的樓宇很多其他東西，我們引入之餘，我們可以 attract 他們，譬如我給了你這麼多的東西，我們都希望你是在這裡，譬如可能 you know 5 to 10 years commit， 或者 for example， 這些是互相都是建立了 settle 了之後好的，同埋當然啦，都要睇下當時嘅政策咯。
8: 多謝你，多謝你，李小姐，你我哋時間咧就需要去到呢個客户信息，我哋再翻嚟同大家一齊討論。
13: 市长 Brandon Locke 同 Sir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数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南数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e 市长同 Sir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ir-Connect.ca。
14: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没认真了解过。
15: 什么事啊？
14: 提前规划咯，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6: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 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5: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姚崇英。
8: 欢迎大家回来时事风云的直播室，我们有陈乔文先生和余宏明先生。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究竟我们的移民政策应该是加啦，应该是减啦，移民对我们的加拿大啊，即系嗰个经济啊，或者我哋嘅民生啊，有咩影响咧？咁电话旁边咧就系有阿 Ken 嘅，系阿 Ken 你好，请讲。
17: 你好，大家好。系咪我听咗个消息，又有好多喺美国系咪申请嘅 H1 工作签证咧，定等候移民嘅人咧？因为呢两年特朗普啲政策咁古怪、咁负面、咁衰咧，系咪反而？现在
8: 又准备
17: 大量移民
8: 来
17: 加拿大，
8: 有
17: 几多人有
8: 没有数字呢？我们没听到，即
17: 是
8: 我个人没听到。
17: 你说
11: 呢？你是不是说美国想移民来加拿大？你是不是说
17: 想移民来加拿大？原本在美国，现在特朗普做了一些古怪政策，搞到他们现在想申请移民来加拿大。
18: 我听到是有啲咁嘅，有咁嘅人系有咁嘅反应。
8: 咁你觉得我哋嘅移民政策需唔需要改变咧？喺过去嗰半年或者三季，我哋因为减少咗移民而令到经济有所收缩，你觉得要唔要去翻去以前嗰种移民嘅政策咧？定系话嘅移民政策需唔需要？
17: 我唔得意，而家要改变就系应该嘅，因为要吸啲有质素、即系有技术嘅移民。是不是找大位啊？在美国想吸啲护士定医务人员过嚟啊？
8: 系啊，我哋呢度啲护士啊，我哋啲医生啊，都已经被美国引走咗啦，好多啦。咁当然，即系喺疫情嘅时候，亦都即系因为疫情嘅问题，令到我哋嘅技术人员减低咗啦。咁但系喺而家呢个形势就系、是，即系因为美国特朗普嘅关税嘅关系咧，即系令到世界都已经系有一个做好唔平稳嘅一个世界。但是我哋加拿大作為我哋加拿大咧，卡尼總理而家呢個提議咧，我個人覺得對我哋未來嘅移民政策咧，係應該有 control 性嘅一個移民政策係好嘅。但係頭先嗰幾位聽眾都講咗嚇，咁我唔知道你嘅意見係點？
17: 都係好嘅 controllable。其他啲歐洲啊，好多都有呢個字嘅。我以前睇嗰啲戲啊，都意大利早期啲移民嚟嘅，好多係南意大利嘅人，百幾年前。
8: 嗯，
17: 嗰啲就叫 immigrant 嘅移民，好多都系咁啦。
8: 言下之意，你系赞成移民嘅，增加移民嘅。
17: 赞成嘅，百几年，但系暂时就唔好再增加啦。
8: 啊，
17: 暂时我估都不如收缩下，保持下啦。
8: 好多谢你，
17: 就唔知啦，又特朗普。
8: 好多谢你 Ken， 多谢晒，拜拜。好，我哋听听阿林生嘅意见。系林生你好，
19: 啊，你哋好啊。增加移民咧，我係同意嘅，我係好贊成添。但係配套方面一定要做咗先。因為點解咧？好簡單，住屋問題，本地人啊喺住屋問題都係個頭痛問題嚟。你三級政府有地有城，都唔會起啊廉租屋。我成日話林生講啊，廉租屋咧係幫助一啲低收入家庭上位先，先租後買嘅計劃。呢樣嘢真係好嘅，你喺新加坡不停起屋，因為咧呢啲國策咧係冇走錯嘅，真真正正好啦。你屋都唔起啦，講咩嘢啫？交俾私人組，你喺度講玩笑啦，點所謂起十幾層樓，留翻幾個單位，象徵式咁叫做租出去俾啲低收入嘅人住，唉。呢啲咁嘅漏洞啊，已經俾人兩眼睇穿啦！真真正正呢個政府唔係做嘢嘅。仲有啊，我講多句冇用嘅機構你聽，就係移民局啦。 因为呢个移民局咧，次次做嘢咧都甩甩漏漏咧，慢三秒，根本我记得佢当时咧累积呢个投资移民好犀利嗰个数目，之后佢点啊？拱冧晒佢，全部由头嚟过，咁叫做点啊？咁就冇晒所有积压嘅个案啦，系嘛？真系滑稽，呢啲系鸵鸟嚟噶。OK 啊，林修话佢呢啲系鸵鸟啊，啊而家又累积啦。咁之后咧，我而家等紧咧，一啲由香港过嚟救生艇计划嗰啲家庭，真系阴公，佢哋卖晒所有嘢，连香港屋企里面一张报纸卖得都卖，好啦，立晒所有钱过嚟，以为走过嚟咧就即刻可以成为加拿大公民或者可以喺呢度定居啦，错啦，真真正而家喺度望穿秋水咁去等，移民局永远都冇消息。你谂下啲家庭再以心为心，如果你系阁下系本系嗰其中嘅一份子嘅话，你带嚟嘅钱已经一路一路少缩晒水啦。如果真系可以成功嘅咧，就个个想买屋啦，系咪？决定佢嘅前景系点样，冇人能够讲到。
8: 好多谢你啊，林生嘅意见，多谢你。咁其實咧，就呢班救生艇嘅人咧，就其實可以做工嘅。咁佢哋如果你頭先所講話佢冇錢啊，咁其實佢可以做工嘅。咁嗱，我哋而家講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多倫多太陽報啊嚇 ，Toronto Sun 嘅專欄作家 Brian Lilly 咧，喺一篇評論嘅文章指出啊，加拿大現時每年所獲批嘅移民數目咧，仍然太高喎。咁佢話2025年嘅永久居民嘅人數比十年前咧，是高出 45%， 外國留學生呢人數增加了 75%， 而庇護申請呢其中大部分來即繞過正規的管道呢的經濟移民呢是比10年前呢增加了7倍，這個數目很厲害。聯邦政府似乎唯一能夠掌控的移民類別呢是臨時的外籍勞工，其人數已經回落至2015年之前的相近的水平。這個是太陽報這個記者所說的，他認為雖然數字可能已經在較高峰的時候有所下降，但是加拿大移民的體系和遠遠是未得到有效的管控。剛才林先生所說就是他所說的其中一個原因。加拿大智庫這個 CDHOW 的研究所的移民目標委員會都建議聯邦政府在未來3年之內繼續減少這個移民人數。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幾位這個研究移民政策的頂尖的學者和前的政府官員，其中一位是亞省省長和前聯邦移民部長 Jason Kenney。 好了，即大家的聽眾就聽聽剛才所說的東西，你有什麼意見呢？我電話旁邊還有劉太，我先聽劉太先。是劉太請說。
20: 我的看法呢就是我比較一下啦，保守黨的哈柏年代我們記回呢就是當時他是比較 welcome 這個歐洲裔的人的白人的講英語和有技能的我相信你也還記得這個印象
8: 他就將中即是亞洲移民一定要懂英文才能進來的，是
20: 啊，而且他是傾向我們社會都說他傾向找歐洲的白人的。咁就第二個佢跟住嗰個 PM 啦，就係Trudeau啦。Trudeau咧，佢就係放任政策啦。咁啊，咁佢啊想攞咩咧？嗰陣時咧就即係吸納人哋嘅 cheap labor 係嘛？咁因為有啲無論好臨時又好咩又好，即係唔理啦。總言之，你嚟到咧，你可以supply 一啲 cheap labor 俾我哋咧，對我哋個 economy 就好啦。咁樣，仲有一樣咧，佢就係想收呢個貴嘅外來學生嘅學費，所以嗰陣時咧就好多嗰啲嘅私立嘅學校嚇收好多嘅外來學生，咁佢嘅學費咧當然係好貴啦。咁咧就即係佢又覺得呢樣嘢咧令到可以support 到我哋嘅好多嘅教育機構啦。咁即係佢係一個好短視嘅睇，令到 覺得令到我哋個經濟可以繁榮啦，但係比起上短視，但係帶嚟嘅惡果咧，就係嗰個住屋失控、醫療失控，好多樣嘢都失控。咁所以咧就到依兩年咧，就係Kenny 咧都就係話要控制依樣嘢啦。咁即係攞翻個中間點，就係我哋唔係cut。即是一刀切咁樣 cut 移民，而係咧喺一個我哋可控嘅範圍之內，同埋咧係要一啲人咧係俾我哋嚇、啊、我哋個 economy 可以 prosperous 嘅人才，咁同埋咧我哋可以包容到呢一班人，即係令我哋亦都可以 support 到佢嘅 housing 啊、醫療啊各樣嘅嘢咯。
0: 多謝，我非常同意啊劉太你嘅意見啊。好，我哋去呢个新闻提要，再同大家一齐讨论。
21: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5: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迎风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国际华埠片打东街，
26: 或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24: 列志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志文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志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志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新闻提要
29: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0: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联邦自由党政府嘅公布唔支持俾只系单系患有精神病嘅患者获取安乐死。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本省的流感季节是提前来临，省府将会向民众提供防疫接种计划。俄罗斯一个鼠疫研究所一名女研究人员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俄罗斯当局表示不存在疫情爆发的风险。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早前在泰国曼谷失踪的上海音乐教师已经在近日安全返回上海。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筹。
29: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1: 哇，现在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32: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31: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32: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24: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不要俾啲冷空气入屋。他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3: 2026年列志文市选提前投票呢、这个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姚崇英，
0: 欢迎各位听众翻返嚟我哋嘅直播室。时事风云入边咧，系有陈乔文先生同埋姚宏源先生同大家讨论啊，我哋而家卡尼总理嘅新移民政策。电话旁边有阿李生，系，系李生你好，请讲。
3: 系各位主持人好，系啊，系啊，我啊觉得如果加拿大应该收啊收多啲嗰啲投资移民啊，开即系过嚟开厂啊，制造多啲啊就业嗰啲移民，就唔系话过嚟炒楼炒贵屋嗰啲移民。咁样同人多咧，人多的确对个经济有帮助嘅，但系呢个加拿大啲嗰啲即系公共设施又唔够，而且而家分分钟即系任何时候都塞车呢啲路。呢度啲交通系差唔多系几十、一百年前、几十年前嗰啲交通，所以塞车好紧要，同埋工作又唔够，失业率就高。所以应该系收多啲投资移民，系嗰啲即系厂家过嚟投资嗰啲，就唔系炒楼嗰啲。好啦，我讲系咁多啦。
0: 好嘅，多谢阿李生嘅意见吓，多谢。我哋继续听听阿欧阳先生。系欧阳先生你好，请讲。
4: 啊，主持你好，嘉宾你好，我同意正话先生，我先生讲嘅，同埋咧，我哋千祈咧唔好嚟嗰啲最简单，好似嗰啲劳工系嘛？你睇下而家啲麦当劳啊，同埋啲做 sales 啲，全部几多印度人系嘛？嗰啲唔需要技术嘅，最惨嘅一样，你知唔知道发生咩问题啊？请咗佢哋，以往我哋啲年青人，即系最后生嗰啲咧，或者以前我哋啲仔女啊，系嘛嗰啲，佢初中嗰时候，或者读。啊！啱啱開始做工嗰時咧，佢可以去麥當勞啊，其他啲工作啊，係嘛？你睇下近呢幾年，佢哋全部揾唔到嗰啲工作啊，因為俾佢哋啲印度人全部霸曬啲位啊，係嘛？變咗製造咗好多社會問題嘅，年青人冇嘢做啊嘛！你好似我估計就係以前記唔記得？好似上年啊，係嘛？喺 Ontario 咧，有啲僆仔走去打劫，唔係大槍，佢冇嘢做，咪要揾錢啊，咪要去打劫啊，係嘛？製造好多社會問題嘅。所以政府要呢啲政策咧，要好清楚先得。而且勞工係咩意思呢？勞工係要即係各行各業需要嘅工人，你先好請佢嚟。好似而家我哋辦廠係嘛？你想請工人，而早老嗰班已經全部退曬休啦，係嘛？應該俾我哋再請翻啲新嘅人嚟，咁先有得發展我哋嘅工廠嗰啲嘢嘅。Thank you， 呢度係我意見。
0: 好。好我哋多謝阿歐陽先生嘅意見，但係咁我亦都想講就係歐陽先生個。emphasize 即係話好強調話印度人嚟到攞咗啲工作，對啲年輕人有影響，我又唔係好同意嘅咁啊，當然嗱，你要諗翻三四十年前，我哋啲中國人移民嚟呢度嘅時候，哇，周圍都係我哋中國人去工作啊，啲工廠都係中國人啊。咁如果我哋嘅老移民或者呢度嘅人覺得你咁樣係影響到佢咧，嗱，呢個亦都係一種。即係時代嘅問題，我覺得就係話，我哋唔應該話佢係印裔人嚟搶咗我哋嘅工作，而係話我哋嘅移民政策喺種族族裔嗰個分配方面咧，係咪比較公平啲咧？係咪比較即係分配得均勻啲咧？嗱，可能喺過去嗰兩三年咧，係會有移民政策有少少失漏咧，令到某個國家嘅移民多咗。但係你唔好唔記得二三十年前、三四十年前係好多中國人移民嚟呢度嘅時候咧。他哋主流社會啲人，依家覺得哇，點解咁多中國人嚟啊？咁嗱，如果你點睇？
18: 呢啲我諗每個人嘅經歷啊，未必一致啦嚇。你又睇咩時代嘅？咁但係客觀嚟講咧，我哋就唔應該用以族裔方面嚟談判呢個移民政策，因為應該係公開同埋係平等嘅，咁樣先至即係令到人即係覺得係公平，係咪？我相信我哋嘅移民，即系政府嘅移民政策，将来定咗落嚟都好咧，都唔会话系会定话边个族裔嘅人士系比较优先，或者比
0: 六七十年前会，八十年前会唔欢迎你亚裔人，唔欢迎你中国人啊。咁但系应该而家就应该希望佢有所改善啊。
18: 系，若果系咁做，系退步噶啦。由我个人嚟讲吓，但系最紧要咧就系即系满足到。我哋即系唔同省份、唔同地區嘅需要嚟為原則，咁啊當然咧應該係有唔同種類嘅人士，應該有企業。雖然有啲人話揾有錢人嚟炒物業啊，就炒高咗咁，但係 可以咁讲啊，冇一个种类嘅人士系点讲啊，系唔值得欢迎嘅。咁个又唔啱喎，因为有钱佬对我。
0: 我哋係好好嘅喎，經濟有增長，佢投資落我哋啲房地產，咁房地產又可以揾到啲多啲税喎，咁嗱呢個各有所
18: 咧，咁啊即係我相信嚟講咧，應該唔同種類唔應該因為即係某一種嘅職業咧就限制咗。事實上應該即係普羅大眾，由企業又好，做建築嘅又好，醫生又好，律師又好，專業人士又好，甚至到普通的勞工都好，因為我哋嘅社會是 多元化的嘛，每樣嘢都有佢嘅需要，有佢可以作出佢哋嘅貢獻，令到我哋社會更加繁榮，更加即係個個即係都更有職業，大家都認為生活係好咗。
0: 好，喬文興，
1: 就接住我兩位嘉賓同埋我啲聽眾講嘅嘢咧，有某些族裔来到加拿大是做了很多作奸犯科的事，也都很多很大的漏洞，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呢就是政府那里，有某个族裔呢，听说温哥华的警察署长呢都被人家去写恐吓信这样。因为有一段时间在某个族裔来加拿大的时候呢，就可能放得很松，他们呢就说来读书啊，又什么又什么，就聽講話嗱，呢個完全係聽説嘅啫。有成30多萬人咧入咗境之後，唔知去咗邊度。咁啊，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啦。呢個唔係我講，係一個報紙上講嘅。咁啊，所以喺今次咧係一個好大嘅漏洞嚟嘅。呢個第一個，我同意正話所謂啊，正話嗰位啊，定
0: 歐陽先生
1: 啊。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咧啊，我哋每一次嘅引入新嘅移民咧，每個期段咧係有唔同嘅。好似我正話所講，70、80年代嗰陣時咧，啱啱中英談判嘅時候咧，走嗰班咩全部都係有錢佬，我又話俾你聽啊。跟住咧，到到90年代咧，就中產啦，或者啲人就因為你我睇我啲屋啊買啊，同埋咧都好多人咧嚟呢一邊嘅。我識好多朋友咧喺我哋嗰半年時間嚟嘅時候咧，啲護士啊、醫生啊，亦都有好多人走咗過嚟。咁而喺後期嘅時候咧，咁啊最近大家睇到2019年啊呢個黑暴事件之後咧，咁啊加拿大有一個嘅救生艇計劃，咁亦都有一批人。咁呢一批人咧，我正話已經講過，就喺不同嘅範疇入邊咧，佢哋其實咧係中層嘅知識分子。嗱，佢哋係有可以做嘢，佢哋係後生嘅喎，佢哋後生嘅喎。通常我正話講過咧，佢因為就係由30歲到40多歲到咧，係生育嘅年齡添啊！我話埋俾你聽，所以咧，如果呢班人引入，佢有工作，有佢嘅家庭 set 單喺度咧，係可以增進到佢哋人口嘅。這個對我嚟講咧，好大幫助嘅，所以。
0: 好，我哋听听阿陈女士嘅意见。系，陈女士你好，请讲。
5: 各位主持好。知咧，我又唔系针对某一个族裔嗰啲外来移民啦，但系我觉得政府咧应该正视嗰啲年青人嗰啲失业率啦，非常之高啊。我有个朋友个孙咧，孙女咧就想好出名嗰间大学毕咗业 ，commerce 咧读工商管理咧，搵唔到暑期工，收银咧都搵唔到。咁收尾佢屋企人咧就介紹佢一間唐人雜貨店收銀，咁或者係得3個鐘嚇，因為3個鐘整咗佢費事做啦咁嚇，所以你唔好話輕睇啊麥當勞啊乜 Tim Horton 嗰啲工，嗰啲工其實好多大學生想做，但因為唔夠人競爭，你點夠人哋嗰啲外來移民競爭啊？菲律賓啊、印度嗰外來移民啦、啊，唔係講某一個種族，知佢係咁樣以事論事啊，係咪啊？啲唔需要政治太過正確，咁樣咧，佢就唔夠佢爭嘅，因為佢做2年啦、3年咧就可以申請移民嘅，所以佢嗰啲人咧就搏到盡，咁本地嗰啲咧就可能冇咁勤力，所以老闆就中意請外來勞工，咁啊變咗本地嗰啲人咧，大學生咧得幾都冇嘢做嚇。即係我唔知，即係你哋知唔知道而家啲青年人就業咧非常之難嚇。咁啊，佢喺外國喺多倫多嗰邊讀完大學，哇，使好多錢，咁翻到嚟。收銀都揾唔到份，而家又要翻去大學再讀碩士，即係呢個係個問題嚟嘅咧。政府唔可以話唔理咁，即係蒙埋隻眼咧。你話哎呀，我哋需要移民啊，乜乜，我需要咩？但你搞掂本地嗰啲年青人啊，佢失業率真係好高啊嚇。嗰一婆同我講啊，佢話哎呀冇嘢做啊，收銀啊，咩工都冇得做啊，暑期班。佢話以前咧，佢話希望咧政府入去嗰啲 campus。 on campus recruitment 嘅，以前有嘅大學，即係直情啲大公司啊、銀行啊，直情去大學請人嘅，咁啊訓練埋你嘅。啊，以前我都揾政府去做。
0: 咁你言下之意，即係覺得頭先阿歐陽先生講嘅嘢，你都有啲認同感啦。
5: 即係我唔係講啊某族裔，即係你正視年青人嘅失業率真係好高。
0: 冇錯，呢個亦都係啱嘅。
5: 年青人咧都想做麥當勞嗰啲嘅，但因為佢唔夠人爭，唔夠外來嗰人爭，就變咗有人踢咗出嚟，咁啊變咗冇嘢做。
0: 我記得
5: 噶，
0: 我都記得嘅，我都記得噶，廿幾年前我啲仔啊，我啲學生啊，都走去麥當勞度做工噶，係啊，而家少啦，
5: 係啊，好緊要噶，咁你搶奪咗佢嘅位啦，咁佢咪而家咪又要翻大學讀碩士。你讀完碩士又唔知點啊！如果碩士再冇工做，就要翻去讀翻博士。
0: 好，多謝你，多謝，多謝
5: 你
0: 嘅意見。
5: 博士喎，係嘛？
0: 多謝
5: 你，真係要正視啊！正視嗰啲年青人啊。
0: OK，thank、
5: okay,
0: you，thank you， 多謝。好，我哋聽聽阿歐陽先生。係，歐陽先生好，係咪有咩補充？
4: 多謝主持，多謝法官大人俾我嚟再博多次啊！
0: 係，請講。
4: 啊，係啊，嗱，而家證明我估計啱啦，係咪啊？正話各位太太，我希望多啲你格文兄，你希望你揾一次啊，直情成個節目請多啲人打電話上嚟，睇下咪真係好多人哋揾唔到嘢做啊！
1: 我哋都叫你太太上嚟嘅。
4: 其實我觀察到嘅真係唔係咩啊？你睇下我哋中國人以前嚟少少啊，濕碎啦，我哋喺度幾百年啊，一下子已經俾佢哋啲印度人過曬頭啦。而家整個市場，無論係乜嘢行業，佢哋呢啲勞工咧都佔曬我哋佔曬呢啲職位，所以根本你好多人咧，我諗喺加拿大嗰啲人啊，就佢即係有一個行業冇啲工廠冇曬啦嘛，呢班人變咗躺平啊，即係乜嘢都唔做啦嘛，變咗佢哋揾唔到嘢做啊，因為俾呢班印度人佢哋做啊，而且我聽講我哋講啊，佢哋得人驚到咧，有啲俾錢人哋去係嘛，俾嘢佢做，揾份工俾佢做啊，而且咧好多啊，$10噶。他都可以做啊！你知唔知呢？批你知道幾多錢噶啦？佢居然話可以$10一個工鐘啊！我諗你亦都可以做一個節目睇下係咪啊？有其他人聽到我哋啲咁嘅消息係真㗎嘛 ？Thank you， 多謝俾我再翻嚟澄清。Thank
0: you，thank you。啊，其實頭先歐陽先生所講嘅嘢咧，我有啲保留啊。點樣可以話$10去做工咧？咁好，我哋去呢個客戶信息，再同大家一齊研究一下。
6: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7: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护航石羊、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6: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7: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探东北美食。
6: 1月7日出发，美金6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8: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姚崇英。
0: 时间过得好快，又去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讲关于呢个移民政策。咁啊，好多电话嚟都讲，即系大家发表唔同嘅意见啊。好，我哋听听阿张女士先。系张女士，请讲。
11: 系几位好，多谢时间先。我咧就即系觉得咧，我哋嗰辈。即係我都講翻，我認識我自己嗰輩啲小朋友，佢個成長嗰班咧，去嗰啲雞場啊，去嗰啲養雞場咧，好細個16都冇嘅。佢有啲 farm 咧，嗰啲白人啊，佢咧揾啲小朋友、啲同學仔、楞同學仔去執雞屎都去啊，好勤力嘅嗰班啲小朋友，而家成咗才㗎啦，有啲已經喺政府工嗰度做緊工嘅。做緊嗰啲林木業啊，乜嘢業好叻嘅，有一班係好叻嘅出咗嚟噶啦。但我即係咧，佢而家咧，佢個 AI 咁緊要咧，佢亦都主張你啲小朋友、你啲人讀咧，唔係一定要讀嗰啲咁緊要嘅科目出嚟嘅。Plumbing 啊，好需要人才啦。Electric 即係好似 hip hop 裝 hip hop 呢啲啊人才，亦都好佢啲講話呢啲人才好需要呢啲人才。但係我有一個咧，我自己睇到嘅最弊咧，而家已經有一班嗰啲小朋友嗰啲人變咗，即係呢啲都係學學校，即係呢度係唔會教道德，即係教你點揾錢，可以去做地下工，地下都得嘅喎，有人可以教你怎樣製毒工場，出好多這些啦。我希望那個國家，希望那個就是、個政府呢都能夠正視這班人，不要只是他要賺錢，為了賺錢呢個道德什麼都沒有，很小個，現在你看他打劫，現在打劫就在上面有一宗，有你自己互相殘殺，那我覺得真的很慘咯。我自己看到有很多都有學歷的，他做這些不是說沒有學歷的，好多佢由个科转咗去，佢好叻嘅，佢由 pharmacy 都可以转咗去做制毒嘅、哦。
0: 嗯，
11: 吓、
0: 啊，
11: 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好心痛，我识到噶，我自己睇到我哋自己嘅成长嗰时系好凄凉。我唔紧要噶，我当时由香港过嚟，我系咩啊？我只要去尖沙咀饮一杯下午茶，饮杯茄汁啊、橙汁嘅人，我嚟到原来个世界咁样噶。阿妈叫我嚟读书，读乜鬼书啊？个女。幾叻你自己知嘅啫，夾硬要我當時咁個年代嚟到，但我都去捱噶。但而家啲人變曬，我揾錢啫嘛，我做乜都得。我而家真係好想個政府即係教導呢一班人，唔好再去行差踏錯。好慘啊！我見到真係好多啊，唔係少噶。我淨係呢條街幾間屋都係做呢啲噶啦。
0: 好多謝你啊，張女士，多謝你嘅電話。好嗱，其實張女士講翻我哋以前咧，咁我又講，好似余官啊，咁我哋幾十年前嚟嘅時候，我哋移民咧，我哋乜嘢工都去做嘅。咁佢一路讀書，又一路做餐館，又做企台嚇。余官，你講過俾我聽啊，我都係嘅。我哋初初移民嚟嘅時候咧，就一路喺餐館做 busboy 啊，跟住誒讀書啊咁。咁我就讀書唔成啊，後屘就去咗郵局，郵局之後咧就出嚟咧就去自己學人做生意，咁先至做到而家咁樣樣嘅，即係個過程嚇。咁但係我覺得就話，只要你肯勤力努力去做嘢咧，你嘅前途一定係會有嘅。但係如果你好日惡勞啊，咁啊哇諗住個天會跌落嚟啲錢俾你啊，去攞政府錢啊咁咧，咁你想為啊做一個成功人士咧，咁你又有待去即係有待去揾啊咁。啊，余官你點睇？
18: 我同意你所講，因為我本身我做中讀中學嗰陣時候，我都去做即係、就是、做個企台 busboy
0: 嘅，busboy 做起。
18: 我嗰陣時係5毫子一個鐘頭。啊，咁啊呢度當
0: 年你仲耐過我3.25嘅嗰陣時做，
18: 即係你好過我好多啦。但係我亦想講咧，就係目前大家知道而家成個世界啊，因為美國啊個貿易戰咧，影響到全世界嘅經濟都受到好大嘅影響。咁啊加拿大唔例外啊，大家知道美國係關税亦針對我哋加拿大。咁變咗咧，我哋嘅經濟一樣受到好大嘅衝擊。而家事實上好多生意啊，你就算我講話餐館又好啦，我相信有好多未必攞到經即係攞到即係最低工資嗰啲人工，亦有唔止淨係餐館咧，我諗其他行業咧都會有。呢個好正常嘅，而家就係講而家係經濟即係受到。每個地方嘅我哋加拿大唔例外，個挑戰係好大嘅，所以即係有即係揾唔到工咧係好正常。你要差唔多要接受，即係有工機會
0: 有工
18: 你
0: 就
18: 做
0: 啦，有工你就要做啦。以我哋嗰陣時嘅年代，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唔同啦，啲人嘅思想都唔同啊，即係
18: 有
0: 唔係佢個行業佢就唔做啦咁。
18: 呢個我要講話，即係你要面對現實咯。你係想揾嘅，你就算雖然呢啲係唔公平。但是都是很現實的東西。
0: 喬文卿，
1: 大家都知道，我剛才張女士說很多大學生又找不到工作，我告訴你，不是只是加拿大，全世界都是的。其實這些10%-20% 的失業率，是那個時段特定那個時間會的。說真的，大學生，我們當年那輩大家讀過書就知道，等一等半年、9個月、10個月，他們經常找到工作，所以你不用怕，他找不到工作是這樣吵的，那些人個個都是這樣吵的。那你做個 statistic， 做個統計回來，你剛剛昨天拿著一張 sheet， 今天走出來，就個個都失業了。你沒有人告訴你今天 琴日攞住張恤，今日可以翻工噶嘛？你都唔使諗啦，係咪？咁所以咧，大家唔好對啲數字咧，第一咁敏感。第二咧，你話佢揾唔揾到嘢做，自己係咪揾唔到嘢做去讀書，完全係個人嘅選擇，唔可以賴落個社會話個經濟唔好。嗱，講翻轉頭，政府因為由於吸收大量嘅移民，如果我哋要無限期，即係無限量咁樣收移民係唔啱嘅，因為咁樣嘅時候咧係冇辦法知道我哋個經濟建設向邊一方面去啊，同埋我哋咧要個經濟路向點樣走。嗱，加下卡尼咧係做一件非常之好嘅事，佢用一個叫 controllable immigration policy 控制的，因為點解咧？當你一個大部分嘅人突然間嚟嘅時候，其實邊一個地方你都搞唔掂嘅，你唔使谂话俾我。特别系我哋加拿大啲人做嘢咁鬼缓慢，大家都知道啊呢样嘢。我哋又话塞车啊，我哋又话咩咁都冇做。如果你某一个社会某一个时段突然间嚟一班人，你谂下你戏院散场一样啫嘛。你又搵到车位咩？你试下你即系去完饮之后，你大家一齐排队去俾钱停车场，大家都俾都试得多啦呢啲嘢。咁所以咧唔需要太过咁挂虑呢啲嘢。但系吸收移民嘅时候，我哋要同时。是要有一个配套，我哋要做好呢、这个先系更加重要。
0: 其实咧，我都觉得就系、无论你是否啊同意增加移民嘅数目，移民对我哋加拿大嚟讲咧系好重要嘅一个单元嚟噶。我哋唔可以即系有问 question 嘅问题就系我哋每年应该咧收几多移民先至合适。而嘅呢个唔单止一个社会问题同埋政治问题，亦都一个经济问题，更加咧系我哋加拿大长久国策嘅问题。头先我哋提过啦，自然人口增长咧就越嚟越细啦。咁啊，本國嘅人口增長咧，只係能夠靠呢個移民嘅啫。移民咧，唔單止帶嚟經濟能力、勞動力，緩和人口嘅老化問題，對加拿大咧係最重要嘅。嗱，而家我哋整個社會老人咧就越嚟越多噶啦噃，包括我自己嚇。如果唔增添青年人口，你移民咧，呢個社會咧將以無以為繼噶。但係咧，要收取更多幾多移民咧，要用咩類型嘅移民咧？嗱，呢啲就即係唔可以估或者要猜嘅，就要點咧？要集合各方面嘅專家咧，我哋政府嘅政治人物啊，精密咁計算出一個合適嘅方程式。事實上咧，有史為鑑嘅，之前一下子咧收好多嘅移民，令到咧就即係配套不足啦嚇。
1: 出事
0: 咁啊，教育啊、醫療梗係唔上啦。嗱，而家咧，我哋吸取教訓之後咧，喺未來嘅以科學嘅態度咧，重新咧為我哋加拿大度身訂造打造出咧合適移民嘅配額制。各個政黨啊、學術界啊、我哋嘅智庫啊、我哋啲媒體啊，嚇應該集思廣益咁咧，為加拿大做出一個合適移民嘅政策，先至真真正正係利國利民嘅頭號大事。而且我哋嘅執政黨唔該，保守黨唔好掛住嗌交，大家互相為加拿大做嘢。多謝大家嘅電話，多謝兩位嘉賓，拜拜，
1: 拜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2: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3: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12: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3: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14: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持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昼5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昼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嘅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持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Break, 让你悭更多。
15: 嘿、hey, ，你都冇 common sense 嘅。
16: 今次市选，列治文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仲有欧泽刚做政策顾问添。
15: 好嘢，
17: 请大家同我一齐投票支持市员候选人 Thomas Leung、Glenda String、Kenny Chiu 同埋学务委员候选人 Alice Wong，
15: 让列治文回复常理施政。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 BC@gmail.com。
1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0: 撞咗车啊嘛？
19: 吓，撞车仲咁轻松？
2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0: 做咩啊？
1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0: 吓，乜理由
19: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1: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22: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21: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啦。
2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六點新聞專輯，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贊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10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联邦自由党政府公布，不会比只是单是患有精神病的患者获取安乐死。张若良报道。
4: 联邦自由党政府星期三公开表态，不支持让单只是患有精神病的患者获得安乐死。他们将会在秋季提交立法，无限期地将仅有患精神病的人士永久排除在医疗协助死亡法案适用范围之内。聯邦司法部長 Sean Fraser 表示，關於何時認定精神疾病為不可治癒的門檻上尚無共識，而且人們也都擔憂精神健康支援服務不足。儘管這個問題上尚未達至完全的一致，但政府認為在當前階段不支持立場是正確的做法。政府亦都表示，自由黨的立法會將針對重症患者預先請求安樂死合法化，因為該些患者未來可能會喪失表達意願的能力。不過，聯邦政府就各省是否要提供預先請求安樂死機制，將會由各省自行決定。在灰省，患有阿茲海默症等嚴重而且無法治癒疾病的人，即使病情尚未達至喪失其意志能力，亦都可以提前數月甚至數年去申請醫療協助安樂死。但在亞省，政府經已明確地表示不會允許預先安樂死安排。聯邦司法部長 Sean Fraser 同埋聯邦衛生部長 Marjorie Michelle 喺國會下議院準備在星期三就一項阻止擴大精神病患者安樂死適用範圍嘅國會私人法案進行投票前，公開表明自由黨政府嘅立場。
5: 喺目前患有嚴重而無法治癒精神疾病患者，將會喺明年三月開始有資格接受安樂死嘅評估。一個由國會上下議院組成嘅委員會喺去年春天研究加拿大是否為此作好準備。委员会在6月发布最终报告，得到保守党和自由党成员支持。报告建议政府无限期地将精神病患者排除安乐死范围以外。委员会亦都听取一些证人的证词，他们认为无法可靠地确定精神病患者是否是无法治愈。委员会亦都听取一些反对安乐死证人的证词。几位曾参与该个委员会的上议员撰写自己的意见，认为委员会的程序有缺陷，而且大有偏见。Fraser 星期二時候經已表示，報告發布後，他的辦公室基於徵求各界人士意見，相信在政策制定過程當中，政府經已聽取了不同的聲音。由保守黨議員 Tamara Jensen 和 Andrew Lawton 提出的私人法案，爭取取消擴大有關範圍。該法案定在星期三於下議院進行二讀投票，代表各位議員可以投票反對否決該個法案，以投贊成票就會將其提交去委員會作進一步研究。在九月份的二读辩论里面，自由党有议员表示，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这个是最佳的方案。他指出，由于灰省一项法院裁决，政府在2021年扩大了安乐死制度的适用范围。该法案首次允许那些死亡无法合理预见的人，在自2016年安乐死合法化以来寻求医疗辅助死亡。该法案暂时将仅为精神病人排除在外，以便作进一步研究。有关排除的措施会延长到明年三月。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本国禁止外国人拥有本国住宅物业的禁令明年一月将会届满。联邦财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双鹏飞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不同的方案。当被问到联邦政府会否延长禁令的时候，双鹏飞没有具体回应。他说有关措施实施了一段的时间，市场正在变化，政府正在了解市场的走向，会研究所有可行的方案。联邦政府在2022年实施有关禁令，禁止外国人购买本国的住宅物业。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本省的流感季节提前来临，省府会向民众提供防疫接种计划。张若良报道。
5: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宣布，本省今年的免疫疫苗接种计划。与此同时，该省的季节性疾病高峰期提前来到，报告亦都开始出现。业界表示，每年这个时候流感病例激增并不罕见，但今年尤其如此。他们注意到疫情的严重程度似乎更高。今年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病情的严重程度，似乎人们更加容易生病，或者病征更为严重。BC 疾病控制中心承认，省内流感活动比往年更早出现上升趋势，

0: 尽管病例的数字仍处于中等水平，暂时很难判断是有更多人患病，或者人们出现更严重症状而主动寻求检测，后者可能导致病例数量上升。公共卫生机构指出，流感病例的提前激增是由于今年的流感病毒株是甲型流感病毒 H1N1 引起。这种病毒株流行高峰期通常较早，而且病情更为严重。省疾病控制中心声明说，这个是北半球流感流行趋势一部分。有药剂师表示，这个同现时观察到情况是相符，一旦另一种流感病毒株开始传播，很可能在本季稍后出现第二波的流感疫情。建议预防感冒的最好方法是接种流感疫苗、勤洗手和生病时候留在家中。加拿大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总体而言，全国各地的感冒和流感活动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加拿大政府呼吸道疾病监测报告的最新数据，在9月21至9月26号这个星期，全国流感检测阳性比率是 3.7%。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今日是多个城市的市选提前投票日，票站会开放到晚上8点。张逸良报道。
0: 10月7日是多个城市市选的提前投票日期，包括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素里、高桂林等，都是不同地点设立投票站给公众投票。大部分票站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选民应检查自己的选民通知书，了解投票地点等详情。如果没有选民通知书的话，亦都可以提前投票到进行选民登记。以温哥华市为例，今届市选尚余三个提前投票日，除了星期三之外，分别是10月10号和10月13号。59个提前投票票站均在上午8点至晚上8点开放。正式投票日则定在10月17号举行，全市85个票站将同步开放，选民可以在任何指定地点投票。除了选出市长、市议员、温哥华公园局和温哥华教育局的委员之外，选民同时要就两项公投作出表决，包括涉及社区设施及基建融资的资本计划、借贷公投，以及有关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精神健康与吸引人士安全治疗设施的公投。列治文的提前投票就在10月7号、8号、9号和10号，在上午8点到晚上8点。提前投票日可以在任何一个票站里面投票。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如果执政的话，会引入一种混合的制度，给车祸的受害人有权起诉对方，取代现在的无过失意外保险。张逸良报道。
0: 因为省新民主党早年引入无过失保险制度，本省现时交通事故中的受害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向引发意外的司机提出起诉。不过省保守党表示，他们将会引入改变。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说，该党将会用一种混合制度取代现有的无过失保险，使到受害者能够向引发意外一方提出起诉。有关承诺是一封至多个团体的信中详细讲述，包括加拿大保险局和 BC 省庭审律师协会。不过该封信就由代表工会的工人团体 Move Up 泄露给传媒。信中写到，事故受害者将重新获得对其严重伤害的赔偿权利，政府亦都不可以再干预司法系统。省保守党在电子邮件声明里面澄清，无过失制度将会继续保留，但遭到严重或永久性伤残的人可以透过法律途径寻求赔偿。另外声明也都表示，保守党政府将允许私人保险公司与 BC 保险公司竞争。不过省新民主党就说，任何恢复原有诉讼模式的做法都会导致汽车保费上涨。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今次的市选和省选的投票日只是相隔一个礼拜，有选民就说同时出现两场选举的竞选宣传牌容易令人感到混淆。方乐林报道。
2: 本省的市选和省选投票日只是相差一个星期，各地同时出现两场选举的竞选宣传牌，有选民表示容易令人感到混淆。目前市长、市议员和教育局候选人的竞选宣传牌与省选候选人的宣传牌并列出现，部分地区更加是集中摆放在同一位置。有选民接受访问时直言情况令人混淆，另一名选民就表示要记清楚一批候选人在10月17号投票，另一批就在10月24号投票。各政党近期亦都忙于向选民解释两个不同投票日期以及两场不同的选举。有竞选代表提醒选民投票前要小心确认自己是参与近哪一场选举。 有选民认为，对首次投票的人来说，大量不同竞选宣传牌同时出现，可能令他们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开始了解候选人和选举资讯。费萨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affer 就表示， BC 不似其他省份有广泛在住宅前院摆放竞选宣传牌的文化。他认为这个可能是为什么大量竞选宣传牌会集中在容许摆放的特定地点，而不是分散在住宅前院或者是柏文露台。市选的投票日是10月17日，省选投票日是10月24日。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兰里市昨晚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撞树之后死亡。张若良报道。
0: 兰里市发生致命交通意外，在星期二晚大约10:17，兰里皇家骑警接报，指16 Avenue 20500号路段发生中严重的电单车交通事故，急救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令人痛心的是，尽管全力抢救，有一人因为伤势过重当场死亡。第六平原综合交通事故分析与重建服务小组经已派员协助调查。事发路段需要封闭持续数个小时，以便调查人员继续进行调查。驾驶者和其他道路使用者呼吁避开该个区域，选择其他路线。另外，警方亦都呼吁任何在事发时候在附近目睹事件和有行车记录仪的人联系兰里皇家骑警，电话是6045323200，并提供档案编号2026-32058。 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本拿比骑警表示，一名男子星期一在 Brentwood Mall 商场打烂多部汽车的车窗。骑警星期一傍晚6:30前接报到场，发现16部汽车的车窗破烂。骑警同商场的保安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搜捕疑犯，不过在警方到场前已经逃去。骑警现在呼吁公众提供汽车摄录视频协助调查。温氏西端发生严重伤人案，伤者被人点火燃烧，疑犯在逃。张若良报道。
0: 温氏发生一宗严重伤人案，温哥华警察局话，他们正在调查中发生在星期三凌晨的无缘故街头发生的袭击事件。受害者袭击里面身体被点火燃烧。警方话，事发在星期三凌晨1:00之前不久，一名57岁男子坐在市中心 Beach Avenue 及 Davy 街交界长椅上，一名身份不明的疑犯向他靠近，对方在并无任何预兆或挑衅情况下，将一种易燃液体泼洒在受害者的裤脚上，用打火机将其燃点，随后逃离现场。在袭击发生之前，双方没有任何言语交流或威胁出现过。警方说，幸运的是该名男子成功扑灭火焰并没有受伤。警方在周边地区进行搜索，但未发现到疑犯。根据描述，疑犯身高5尺8寸，中等身形，身穿深色衣服，颈部周围有白色的装饰。警方形容这宗是一宗完全无端随机袭击事件，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或拥有行车记录仪的司机尽快致电温哥华警察局非紧急热线，电话号码6047173321。 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份起诉书披露，本省 Tumbler Ridge 中学校园枪击案的枪手可能是由屋企的枪械保险柜取得枪械和弹药。方乐林报道。
2: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一份起诉书披露本省 Tumbler Ridge 校园枪击案更多细节，包括枪手 Jesse Van Usler 可能是怎样取得案件中使用的枪械和弹药。文件涉及枪击案的同谋华盛顿州30岁被告 James Bryan， 他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涉嫌在案发前几个月与枪手保持联络。根据起诉书， Bryan 曾经向调查人员表示，枪手是从家人的枪械保险柜偷走枪械和弹药，收埋在自己的房间，为发动大规模枪击作准备。FBI 又说，18岁的枪手 Jesse Van Usler 曾经在网上跟 Bryan 说，他说服另一人代为购买弹药，而他计划使用的其中一支枪之前曾经被皇家骑警没收，其后获发还。起诉书中的说法目前仍未经法院证实。 FBI 的文件又说，枪手曾经在网上跟 Bryan 表示自己拥有 3D 打印的枪械前握把、弹夹以及一个供 SKS 步枪使用的转换装置。 FBI 认为这个可能是将枪械改装成全自动射击的装置。Brian 据称向 FBI 表示，枪手最终在 Tumble Ridge 枪击案中使用了其中部分物件。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Kinney 麦坚迪到访亚省爱文顿一个加军基地，他说联邦政府将会向亚省投放数以十亿计的军事开支，给亚省的省民知道一个强大的加拿大是包括一个强大的亚省。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Smith 都在场。麦坚迪说亚省提醒了加拿大人怎样可以变得强大，又提到加拿大不同世代都知道在联邦架构之下都要互相付出，特别是在战时。又说亚省未来将会获得80亿元的军事拨款。史密斯说有关拨款令到亚省在空防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亚省将会在10月19日进行独立的公投。在 BC 渡轮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94车位已经是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3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互相攻击。
3: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4: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3: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4: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3: 604-889-2213。
4: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5: 福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6: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6: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互相攻击。沙特两个机场遭到袭击，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摧毁了82个军事目标。聯軍發言人表示，聯軍摧毀了胡塞武裝位於也門薩達、荷台達、招呼和馬里卜省的多個軍事目標。也門胡塞武裝發言人就說，過去24小時，薩達對也門6個省份發動百幾次的空襲和導彈攻擊。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對於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宣稱霍爾木茲海峽已經關閉並表示該國對海峽擁有完全控制權的說法不實。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的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和其他地区伙伴显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早前就说，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会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的状态，不过仍有人利用小型的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去到运油船。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卫生监管机构表示，不存在疫情爆发的风险，不过世卫组织就呼吁俄罗斯要提供更多有关研究员死因的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俄罗斯方面正同美国分享部分的信息，表示情况已得到控制，不过他希望俄方可以分享更多的资料，他都安排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电话。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8: 法国多地连日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要求政府改善学校设施和增加教师人手等。 当地星期三仍然有超过500间学校完全或者局部关闭。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学校附近示威期间，手部怀疑被警方一枚闪光弹炸断。示威者指控警员直接向学生发射弹药，警方就说是学生执起弹药时爆炸。事件引发强烈反响，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警方对青少年使用过度武力。内政部长努内兹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另外，巴黎附近一名14岁少年早前被催泪弹击中面部受伤。东北部城市贝尔，一名17岁学生更指控警员试图将他的头压入水中，当局已经立案调查。总理勒科尔尼星期三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又说明白年轻人的愤怒并非空穴来风，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涵盖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教育部长叶弗雷就指，示威演变成暴力的速度前所未有，有几十名校长和副校长受伤，质疑示威已经被极端暴力团体渗透。虽然政府宣布学校可以安排半日给学生表达意见，但学生工会批评措施欠缺具体方案，号召星期四在巴黎等各大城市举行新一轮示威活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在曼谷失踪的一名中国教师已经安全返回上海。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9: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0: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9: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揀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1: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0: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0: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1: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0: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7: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早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经在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发言人再次提醒到泰国的中国公民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以及非正规途径的商业项目邀约，要仔细核实陌生人或者熟人邀约的动机。在香港，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各项措施实施近一年，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改革的成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书面答复时表示，今年头九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1,400,000应诊人次，较去年同期减少0.9%，其中非紧急个案减幅超过17%，显示改革有效分流了非紧急的病人。而在医疗费用减免方面，截至9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大约33万宗的申请，其中超过90%获批，而获批全额减免的人数就增加到超过25万人。屯门一对父母涉嫌虐儿被捕，社署会召开会议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2: 网上片段所见，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两只手拎住两大袋的啤酒，孭住一个破烂的背囊行走，期间显得有些吃力，要中途停低，有途人介入尝试帮助，并向同行的大人质询，但对方就大声喝骂女童。警方下午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据了解，有女教师星期二晚睇到片段，怀疑女童被虐待，向警方报案。警方到场找到女童的父母和她大约9岁的妹妹和大约2岁的细佬，确认儿童的状况没有异常。警方表示，这名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已经将个案转介社会福利署。社署回复查询说，已经联络涉事的家庭，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或者发展情况和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防止虐待儿童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叶柏强表示，今次事件由途人揭发，认为社会近年对虐待儿童的关注度提升，政府和社福机构可以在这段时间加强保护儿童的社区教育。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认为，社署和女童就读的学校必须为这个家庭的儿童提供即时保护，包括情绪辅导和临时住宿照顾，长远亦都要持续密切监察，防止事件再发生。校方就发声明，指社工和老师已经即时介入，为这个家庭提供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继续接受辩方的盘问。香港电台记者崔维恩报道。
13: 审讯踏入第11日，辩方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有关蔡天凤和被告一家就加多利山物业的争议。张燕花指出，被告邝球即是蔡天凤前家翁，第一次知道蔡天凤想卖加多利山物业的时候，表明不同意，他没有打蔡天凤，但表现得恶。辩方提出，如果蔡天凤不卖加多利山物业，是不是有足够能力在屯门买楼？张燕花说，蔡天凤有能力这样做，但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辩方亦都关注张燕花曾经提及他名下有黄埔花园物业，因此蔡天凤买入加多利山单位的时候不能够以张燕花的名义购入，所以用矿球的名义买。辩方披露，警方昨晚透过微信联络过张燕花，问他有关黄埔花园物业地址。张燕花当时同警方讲，经翻查后发现讲错，自己在香港并冇物业，黄埔花园的物业是他丈夫名下。至于案中另一名被告蔡天凤前夫兄长邝港杰，张燕花说，蔡天凤见邝港杰失业，有借钱给他，又形容邝港杰擦鞋扮可怜，甜言蜜语。蔡天凤最终前后斥资大约200万开鸡蛋仔店给他。辩方反驳，并且在庭上展示有关商业登记文件，指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是因为他的仔女喜欢吃鸡蛋仔，并非协助邝港杰。张燕花说，一方面可能是，但另一方面是帮邝港杰。另外，张燕花曾经提及蔡天凤失踪当日，他联络过邝港杰，问蔡天凤在哪，并且引述邝港杰说蔡天凤喝醉酒。张燕花因为这样而觉得奇怪，辩方质疑为什么张燕花多次录口供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张燕花说，这一年慢慢想起，又说之前忙于照顾屋企。审讯明天继续。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回来有财经消息。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死人要破地狱，生人都要破地狱，做律师都没有例外。 这个礼拜有新剧集《地狱大状》，由林海玲、魏俊生、潘灿良主演，讲述一个死过翻生的女律师帮鬼打官司。第二周日首映又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陈凯歌执导，由哥哥张国荣和巩俐主演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好戏登场，尽在农场。
11: BC Liquor 现在做限时优惠， Oyster Bay Sauvignon Blanc 白葡萄酒现在只卖15.99，优惠期到10月10号，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5: 我是毕业兵徐淑，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志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的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号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兵 Teresa Watt。
16: Authorized by Ben La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tt. CISO 4949999 3。
17: 财经消息，
1: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042点，跌了608点。美股都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180点，跌了34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539点，跌了61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喂，老友记，来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0: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1: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0: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0: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2: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23: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604-430-8600。
11: 市政厅内的建制派政党根本不关心你的社区。 CanSeam 沈观健在各个社区强推过渡发展，还支持 Official Development Plan， 容许在温哥华各个邻近社区兴建8层高的楼宇。够了，添同 Colin Hardwick 会尊重各个社区，恢复以社区为本的规划，并以居民为先，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dwick 和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
24: 社团简讯，
25: 邓强庆龙狮演艺会专门为长者以及长期护理院提供免费娱乐，礼拜四10月8号中午12点，2026年畅谈会在华埠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以广东话进行，免费入场，现场仲有现金利是抽奖，敬请留意。慈恩纪念华人协和联合教会2026成全之声感恩有你感恩节的音乐会，10月10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30，地点是在慈恩纪念华人协和联合教会3519号 Canby Street Vancouver， 免费入场。联合教会查询电话是778-896-4987 778-896-4987。 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第16届秋之韵中英诗歌朗诵会，10月11号礼拜日下午1点到3点在温哥华华埠中山公园举行。华裔作家协会查询电话604-228-8522 或者604-303-7042 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好，听众朋友，而家又系曾明光咧，同佢啦，同大家喺空中见面啦。上个礼拜咧已经讲咗啦，佢啦呢个行业咧，我相信听众朋友咧好少好少会估计到，原来翻译都可以咁样做法嘅。一般人都觉得翻译就系喺法庭啊、医院啊、警局啊，或者诸如此类，或者同法律上有关系嘅嘢啊、宣誓啊等等啦。咁但系咧，佢啦同我哋讲紧，原来咧乜嘢事都可以发生嘅。任何一件大小事情都可能需要到一個翻譯員喺隔離嘅喎嚇。嗱，咁啊 ，Bernard 咧就同我哋講緊咧，佢喺公司咧做翻譯嗰、那個嗰一個 sector 咧，嗰一方面已經做咗4年喎，係咪 ，Bernard？
2: 係啊，係啊。
1: 啊，咁呢4年嘅日子裏邊咧，不如同你講下，最常見嘅、最多人需要翻譯嘅係邊方面嘅內容嘅嘢咧？
2: 其實最常見嘅電話係醫院。同埋一啲嘅電，即係電力公司啦，或者係電話公司啦，嗰三類係比較最多。
1: 嗱，不如我哋先講下醫院啦，因為醫院用得翻譯嘅咧，通常都係病人同醫生或者同護士啊諸如此類嘅對話啦，應該就係嘛。
2: 嗯哼。
1: 咁你覺得喺即係同病人會唔會有啲病人講嘢講到咧，即係有啲病人好緊張啊？或者病到七彩啊，講嘢都有氣無力啊，而你發覺你翻譯嘅時候，你連聽都未聽得到佢到底講乜嘅啊？又或者咧，係咪需要用好多想像力估佢講乜嘅咧？又係咁嘅現象咧？
2: 好多時候咧，如果係真係危急嘅病人咧，咁嘅狀況咧，都唔會揾電話翻譯嘅。一般嚟講，嗰啲嘅都係揾現場嘅翻譯員啦。
1: 嗯。
2: 包括譬如話法庭嘅翻譯咧，都所有都係民事訴訟先至會用電話嘅。
1: OK，
2: 所有啲叫做刑事嘅咧，都係現場翻譯員嘅。
1: 因為嗰啲嗰啲咧，嗰啲係咪緊張？
2: 咁如果你話聽唔到佢講嘢嘅，佢氣若游絲嘅咁樣，咁真係做唔到就做唔到嘅有陣時。
1: 嗯，
2: 做唔到就做唔到，咁你要坦白將呢個困難咧，俾翻你嘅客，俾翻個醫院啦。
1: 嗯，
2: 因为个医院都明白嘅，你一讲佢就明噶啦。
1: 嗯，
2: 因为佢都知道噶嘛，咁都冇声啦。你点？
1: 最后嗰啖气，最后嗰啖气都俾你冚埋啦。
2: 咁同埋有一啲嘅状况，其实个客咧虽然唔识个语言咧，佢都知道嘅。譬如嗰啲人系无理取闹嘅，或者嗰啲有啲人喺医院里边帮人翻译咧，你发觉你听完佢讲一扎嘢咧。
1: 嗯，
2: 不合理的，即是组织不到他想讲什么的。哦、那你同那个，你咪照直同呢个客讲，即是同医院讲。
1: 嗯，
2: 咁跟住个医院咧就会明白嘅，因为他都知道那个人是有啲精神问题。
1: 明白明白吓，嗱、啊，咁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分享下你咁多年来喺呢个行业啊里边做咧，你觉得你最怕最难嘅，最怕同边一类型嘅内容嚟做翻译咧？
2: 最怕我自己覺得最緊張的都是法庭的翻譯，
1: 因為最大挑戰啦，呢個
2: 係呢個係其中一樣啦。咁而翻譯嘅法庭嘅翻譯最大的挑戰，並非係嗰個翻譯嘅內容，而係嗰個之前嗰啲，我上一次都有提過啦，係之前有一啲嘅宣誓嗰啲嘅，因為宣誓嘅文章咧，通常佢係讀得好快啦，同埋好多嘅即係好深嘅字啦嚇。咁但系反而你到个法庭，即系去告你乜嘢，你要点样自辩？嗰啲嘅内容咧，就系日常嘅英文，日常嘅说话。
1: 我又问下你啦，即系正话你讲喺法庭上面宣誓嘅嗰一下，嗱，咁啊，通常我哋都知道宣誓嘅时候咧，咁啊，法庭都系俾本即系俾一有啲中庸圣经又好，或者用俾一 document 都好啦。咁佢写英文噶嘛，系咪？咁你如果识英文，照读啦。咁當然呢個人咧就唔識英文嘅，咁所以咧，咁嗰個翻譯咧就要將嗰段文章咧就要講俾讀俾你聽，然後你咧就用中文去演繹嘅意義講翻俾嗰個當事人聽，那個當事人咧就要講翻呢樣嘢出嚟喎，仲要因為佢做宣誓啊嘛，佢要 verbally 講翻嗰樣嘢出嚟噶嘛，係咪咁樣樣噶嗰個次序
2: 啊？唔係啊，嗰個講中文嘅人咧，只不過係你同唔同意嘅啫嘛。
1: 佢唔係要。 即係佢睇電視睇得多噶嘛，佢真係舉隻手，咁啊又跟住逐隻逐隻字咁樣講噶嘛，唔係咁嘅原來。
2: 唔係嘅，通常係 yes no 嘅問題。
1: 哦，即係你係你係你宣誓，唔係佢。你宣誓之後，你同唔同意我正話講嘅正話講嗰段嘢咁樣樣啦，變咗要。
2: 係
1: 啊，係啊，嗱，真係好有趣啊！
2: 咁啊，同埋有一種，同埋一種情況咧，曾經試過一個嘅，唔係好多啦嚇。有啲嘅情況，譬如話係一個嘅連鎖公司 ，OK， 咁嗰個講廣東話嘅人咧，已經有一個代表律師，
1: 嗯，
2: 而你知道代表律師都識講英文啦，當然亦都識講廣東話，但係佢專登揾一個翻譯員，
1: 點解咧？
2: 點解咧？因為佢揾一個翻譯員翻譯嘅時候咧，佢可以諗多一
1: 次，
2: 多啲時間嚟諗。第一、第二咧，佢有咩嘢嘅時候咧，佢有可能咧係賴咗個翻譯員。
1: 啊，係喎，係喎。
2: 咁
1: 射一射博先，
2: 呢啲係一啲嘅技嘢，係可能啲律師嘅技巧，都係有啲。有些不誠實的技巧可能
1: 如果這樣說你做翻譯的這個壓力都很大
2: 也有
1: 的你要準確又要 to the point 還要背上正如你所說的這些責任不必要的莫須有的責任有時候
2: 這樣說的、就是、只要你平時是盡忠職守、嗯、你是真的做了翻譯員應該要做的事、
1: 嗯、
2: 你的翻譯你盡量令到佢係無誤嘅翻譯，咁、
1: 嗯、
2: 你無論咩挑戰嚟咧，都冇所謂噶。
1: 嗯，
2: 招嚟。
1: 嗱咁啊，呢個係你話你最唔中意就係即係啊同啊翻做法庭嘅嘅呢啲嘅翻譯啊咁樣樣啦嚇。咁啊，又或者講下你最 enjoy 嘅係邊呢個行業帶嚟俾你最大嘅滿足感係乜嘢嘢咧？
2: 我谂最大的满足感是有阵时候真的觉得是帮到人啊，
1: 嗯、
2: 即系唔系话赚唔赚钱，而系咧，即系你嘅同胞啦，即系我同一个语言嘅都系即系中国人啦，咁去到一个即系英文为主嘅地方，佢系真系冇咗翻译嘅服务咧，系运作唔到咯。咁、
1: 嗯、
2: 如果你可以即系帮到人，都系一种满足感。
1: 嗯，嗱、啊，你正话讲咧，你都系帮嗰啲。同胞翻譯多啦，咁我諗大家都知道，温哥華嚟講咧，都越嚟越多我哋國內嘅親愛的同胞啦。咁啊，我哋親愛的同胞講嘅普通話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鄉音喎，帶埋，譬如北京嚟嘅嗰啲卷舌啦，又真係有你聽都聽得辛苦啦。咁啊，但係咧，啊嗱，你聽佢又辛苦啦，咁你仲要翻譯英文啊？舉個例，可能又到你聽完英文嘅時候，講翻個普通話俾佢聽，咁你即係會唔會好困難咧？即係。嗱，呢次中國咁大，各少少隔離省就已經唔同嘅國語噶咯喎，啊
2: ！No， 我冇翻譯國語，唔敢。
1: 哦，你冇翻譯國語。
2: 冇翻譯國語。
1: 哇，咁啊！
2: 其實分得好細嘅，我哋公司嘅語言咧，中國嘅唔同嘅方言咧，全部都有嘅。
1: 哇，咁犀利！
2: 潮州話、上海話、山東話，乜好細嘅地方嘅語言都有嘅。
1: 咁你呢個翻譯公司咪好多好多人啦、啊？要
2: 係啊，係啊，超過點講200多個語言嘅支援啦、啊。咁我諗係應該我最好幾年前嘅 check 嘅數都係萬，已經係過萬嘅翻譯員噶啦。
1: 哇！咁做 organizer 嗰個咧，即係都好犀利喎，因為。即係隨傳隨到，要揾一個適合嘅翻譯員，譯嗰個唔同嘅 dialect 個方嗰個地方語言，仲要揾到喺邊度有嗰個人係可以做得翻譯嘅。咁呢個 pool 都好犀利喎。
2: 好多係自動嘅，好多係自動嘅。嗱，我哋公司有唔同嘅，即係按客人嘅要求咧，有唔同嘅方式去接到翻譯員嘅。有好多好大部分咧，就係、是、一開始嘅時候接通咧。佢就俾你選擇嘅，譬如話，廣東話撳一字，國語撳二字，咁都用英文講下，因為個客唔識聽。咁 depend 你嗰、那個那個機構喺邊個地方最普遍需要要求翻譯員嘅語言咧，你咪由最多開始咯。咁我哋最多係可以接受到9選擇，又或者你可以選擇直接去駁去一個接線生。 接线生帮你 连接又得，
1: 即
2: 系，但系好多都系自动嘅，由个客讲嘅，
1: 好嘅，
2: 选择嘅。
1: 好嗱，咁我哋休息之后咧，我哋又再继续落去啊。

0: 本来你正话讲个咁啊，呢个即系比较详细啲嘅翻译个服务啊呢样嘢。咁嗱，你我知你系一个基督徒啦吓，咁啊，你觉得又正话都讲咗，你最大嘅满足感系喺边一度啦？咁你觉得你嘅信仰同你呢份工作有冇任何嘅连带关系咧？你又觉得？
1: 我好似我头先讲啦，我谂即系能够帮到人都系带俾我喺即系。亦都是信仰里面想我们去做的事情，就是去帮人。但是我有很多事情就不能够用我们的自由的选择去改变的。例如我们有这个守则，就是你一定要是第一身的用这个人的讲法来讲出来。那你一定要是尽量 100%。甚至那个人，我曾经做过一次，有个人在赌场。是即是同一个信用卡公司要求贷款啊。嗯。那个信用卡公司说你已经借到尽了，你再借就不知道多少 percent 了。
0: 嗯。
1: 我心里面想，你不要借，不要赌啦。
0: 你加埋跑咯。
1: 但是我不可以有任何私人的意见参与在我的翻译的过程。我一定要 100% 将这个人的要求轉達俾個 credit card 公司嚇，咁所以係好多嘢唔係話我哋可以因為我哋基督徒或者其他嘅信仰可以有做任何嘅扭曲嘅意思，咁所以其實可以做嘅嘢係好有限。
0: 喂，咁會唔會有時嗰個客講嘅嘢，譬如話佢言語係用得非常粗鄙啊，又或者咧係同你即係？我哋日常用嘅用語係難以啟齒啊！呢啲咁你都要譯嘅喎，係咪啊？
1: 係啊，係啊。其實我喺我哋嘅訓練入邊咧，你粗口都要譯㗎。
0: 哦，哇！咁啊，即係有啲艱難喎，真係做呢樣嘢，要特別唔識講粗口。
1: 嗱，盡量啦。你知粗口點譯啊？老實講，咁你但係即係盡量。第一、第二咧。第二呢，你可以跟这个客讲，即是说他呢讲一些污言秽语。
0: Okay.
1: 你可以即是如果他问你他讲什么污言秽语，那你就告诉他。
0: 我记得有一次在温哥华有一次的法庭的翻译里面呢，是被在报章呢都被人揶揄一番，就是其中一个亦是大耳窿。大耳窿这个字呢即係當時嗰個被告咧，就係咁樣講大耳，即係嗰個大耳窿借錢咯。咁啊，譯嚟一譯唔掂嗰個 big ear hole， 結果搞出嚟。咁因為原來叫 long shark 噶嘛，大耳窿係叫做啊。咁啊，點解呢啲嘢即係令到好多主流文化嗰啲人咧，即係笑到下巴都甩埋嘅咁啊？
1: 嗱，咁我頭先講直譯嘅意思，當然係譯嘅意思啦，唔係譯個字啦。
0: 係啊，
1: 所以我哋都會係 long shark 嘅。
0: 啊，咁你都要。你要涉獵好多呢啲嘅言，即係詞匯咧，你都要好識喎。
1: 咁我哋有電話翻譯有個好處咧，就係你所有嘅參考資料可以就攤曬喺前面。
0: 哦 ，OK。
1: 咁譬如話，我係接到醫院嘅電話，通常醫院嘅詞匯咧，三四頁紙 cover 曬，差不多係咁多噶啦。咁你就去翻嗰個預備好嘅，喺曬你前面。咁啊，同埋分曬種類啦，譬如話免疫針嘅，小童嘅免疫針一扎，
0: 係
1: 個十零個啦嚇。咁你就唔會天花液咗喉痘又唔會嗰啲小葉麻。
0: 即係嗱，老實講，你睇呢啲字咧，嗰啲 vocab 啦，可能你明白佢講咩，但係可能讀出嚟讀唔掂啊嗰隻字。係嘛？即係天花牛痘呢啲拼都拼，唔一定拼得掂嘅。有啲係希臘文嘅原文字嚟噶嘛？咁你點算咧？呢啲又
1: 啊冇啊，咪照一定要查咯，都要睇咯嚇。咁但係有啲你平時以為覺得你識嘅字，但其實唔識嘅。譬如話你有啲人話你屋企個 modem 點樣？啲 modem 咁啊，中文係乜嘢咧？咁樣
0: 係喎係喎，我都你唔講我唔識嘅 modem。伺服器是不是 Modem 是吧？
1: 我现在都不记得了很久了。是终端机啊，因为不知
0: 道什么。这样的。问多你一个问题了。那就在这个翻译的这个 career 里面，这个行业里面，是不是要英文很厉害才可以做得这样？
1: 我哋公司嘅要求咧係一個基本嘅流利嘅英語啦。當然，有好有趣嘅就係咧，如果你喺本土長大嘅，即係譬如你喺北美長大嘅，通常嗰啲人嘅中文程度咧都不能夠支持到呢個翻譯工作嘅。一般嚟講，
0: 咁要求嘅，
1: 所以大部分嘅翻譯員咧都係母語係嗰、那個。即是翻譯嗰個語言嘅，譬如廣東話就係母語係廣東話先至可以譯到。咁佢要求你英文流利啦，因為詞匯嘅嘢你今日唔識，聽日可以識噶嘛。但如果你基本嘅流利冇咧，就好難啦，就嗰個情況。
0: 咁我好少見到咧喺咩即係呢類嘅公司請人啊，咁登報即係你都揾唔到有一個乜乜翻譯公司人，即係咁睇都唔知道你嘅講乜噶嘛。通常是怎樣入行的呢、這個
1: 哦、其實你上網找呢是找、譬如 Over the Phone Interpreting 或者 OPI
0: 即有這些的
1: 是有、是有好、好即都有好幾間公司好即是做這些的、當然每間公司的、人工、或者它的條件、可能都不同、要即如果有興趣的就 要找一下
0: 明白咁啊，即系如果大家聽眾朋友，如果你唔想日日坐寫字樓，要翻工場發泄，好中意喺屋企做嘢嘅話咧，咁可能真係考慮一下呢一個一個幾好嘅機會，仲可以你話講話有啲係你幾時有時間空閒先 lock 入去，由嗰時開始計錢嘅，咁耐唔中可能揾啲咁嘅工作賺錢買花帶都唔錯喎，係咪咧？
1: 都係㗎，都係㗎。有啲人我識得有啲人係從來都唔 lock out 嘅，意思即係話。他24小時都 login
0: 哦，
1: 因為他可能單身住啊，我瞓覺俾人嘈醒都唔介意啊。
0: 哦，
1: 我從來都唔 log out， 有電話嚟我咪當賺 WiFi。
0: 好有趣，好有趣。好啦，真係好多謝 Bernard 俾我哋一個咁新鮮，好多人都聽都未聽過有啲咁樣樣嘅行業。嗱，咁啊，最後問你一條問題啦。咁你今時今日做咗咁多年，你已經唔係再做翻譯啦。咁你而家做下做下，變咗做乜咧？
1: 哦、我其實、因為我呢份工作都係喺屋企翻工啦，即係好似我開始個翻譯工作。咁我喺呢個公司，我已經轉過唔同嘅一個部門啦，曾經去過啲即係請人啦，請翻譯員啦。咁、我而家咧做緊 IT 嘅 IT 部門嘅。
0: 同 IT 有關係咩？呢、這個翻譯點解又會同 IT 有關？
1: 哦，我哋所有嘅電話入嚟都係有啲嘅軟件操作噶嘛。即係個客嚟，想要乜嘢嘅greeting 嚇，即係我你點樣係頭一句説話聽到啲乜嘢，或者之後嗰、那個揀咩嘅語言，撳一乜嘢，撳二乜嘢，之後有冇一啲嘅好多選擇嘅其實。
0: OK
1: 好多嘢嘅好多嘢需要 program 去
0: 咁其實即係一間呢個做翻譯唔係淨係簡單話做翻譯咁簡單。而係咧，佢提供嘅服務咧，需要好多 support 嘅，好多支援，無論係軟件、硬件啊，人手嘅支援咧，係相當相當大規模嘅。咁啊，好多謝 Bernard 抽時間接受我哋呢個咁有趣嘅訪問，大家都長下知識啦嚇。咁啊，都希望 Bernard 繼續努力啊，服務中人啊，你嘅智慧應該可以幫到好多有需要嘅群體噶啦，你嘅信仰亦都可以幫到好多有需要嘅人，讓佢哋真係能夠得償所願。好啦，咁啊唔該曬你 Bernard， 咁我哋再傾。聽眾朋友喺呢度同你講聲再見啦，拜拜，
1: 拜拜。
2: 輕輕鬆鬆半個鐘，係由加拿大遠東廣播製作。如果你對信仰有任何疑問，歡迎你同我哋聯絡。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嘅奉献支持。如果你有感动，希望你能够参与呢份事工。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愿神赐福与你。
3: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4: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This is CHMB AM 1320 Band.

0: 度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 Ken Sim 审关键想谈公共安全，但他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现在他突然改口，想用一场哗众取宠的公投转移我们的视线，别让他这样蒙混过关。Ti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区的情况，并确保有需要的人得到所需的照顾。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obbit 和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3: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of Team.ca。
4: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展廷。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s by Raymond Lang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的美食广场呢，我们会和大家呢说说哪些话题呢？首先啊，现在是秋天，所以呢吃螃蟹呢肯定是一个好时间。但是怎么挑选螃蟹呢？除了我们 BC 省的这么大的珍宝蟹之外，那还有其他的螃蟹，这个螃蟹该怎么挑，能够避免什么样的坑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提到。此外，秋季的水果也是非常好吃的，有5种秋季水果呢，是帮助你吃出健康和轻盈的。节目的最后呢，会和大家说一说天然的一些食物，这些食物有一个特别的功效，那就是降糖，也可以说是天然的胰岛素吧。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说一说这些食物和健康的话题。好了，首先说一说螃蟹。说到这个吃螃蟹的季节啊，秋天是再好不过了。那么说到这个挑螃蟹呢，除了这个大大的珍宝蟹之外，其他的螃蟹还真得挑。不少人呢拿着螃蟹第一反应就是要比这个大小，觉得个头大的这个蟹肯定值，一定会很好的味道。但是啊，其实买螃蟹呢不能单纯的盯着这个大小看，还要看螃蟹身上的一些信号。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几个关键的地方。不管螃蟹个头是大是小，只要知道这几个关键的地方，就能够挑出非常好的优质蟹。方法简单又实用，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技巧，然后买螃蟹的时候呢就不用再走弯路了。第一个呢，就是看这个蟹的壳，还有蟹的肚脐、蟹鳍，其实这个肥瘦啊都藏在这些细节里面。螃蟹的肥瘦呢就写在蟹壳和肚脐上，仔细看就能发现端倪，这个是挑螃蟹的最直观的一步。先看这个蟹壳，优质的螃蟹啊，这个蟹壳呢一定是比较亮、比较硬、有光泽的。就拿常见的这个河蟹来说啊，新鲜肥美的河蟹呢，蟹壳一般是呈青黑色的，表面呢带着自然的油亮感，摸起来也硬硬的，这种光泽和硬度呢，不是人工能够伪装的，是螃蟹生长的环境好，能够摄入足够的营养。那这样的蟹呢，往往就是肉呢非常的紧实。如果这个蟹壳看起来颜色发灰，没有一点光泽，摸起来还软软的，大概率呢就是生长周期比较瘦的这个瘦蟹，买回去呢吃起来没什么滋味。那再看看蟹的肚脐，那这一步其实呢就判断会更精准了。在我们 BC 省呢，母螃蟹是蛮吃得到的，所以呢这个挑蟹鳍的时候啊，我们就不说母螃蟹了，说一说这个公螃蟹。 这个公螃蟹的蟹鳍呢是尖形。

名的。挑公螃蟹呢，就要选这个鳍部厚实、边缘紧实的，同样用手指按一按鳍部，要是硬挺不软塌的，就代表这个蟹的肉很结实，吃的时候是可以感受到这个蟹膏的黏腻香甜，入口即化的。如果这个鳍部薄薄的，按下去感觉空空的，那当然蟹膏就肯定少，吃起来没有这种满足感了。好了，这是蟹鳍和蟹壳，我们再看看蟹腿和蟹钳，这是可以判断肉质的紧实度的地方。螃蟹的腿和钳呢是藏肉大户，很多人吃螃蟹就爱吃这个蟹腿，掰这个钳子。要知道蟹腿和蟹钳里的肉多不多、紧不紧实呢，捏一捏就能够判断清楚了。捏这个蟹腿呢，尤其是蟹腿靠近蟹身的这第一节，这个是蟹腿肉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判断蟹腿肉多少的关键。如果捏起来硬邦邦的，怎么按都没有什么弹性，就说明这个蟹腿里的肉很满、很紧实。那么等煮熟掰开这个蟹腿，用牙签一挑，就能够挑出一个完整的蟹腿肉，不会出现咬一口全是壳、只有一点点肉的这种情况。那如果捏这个蟹腿的时候，一捏是软的，甚至感觉到壳和肉之间有空隙，说明这个蟹腿里面的水多肉少，吃起来没什么口感，咬开来呢就感觉到是一些淡淡的蟹味，根本不会感觉到蟹肉的紧实。如果是捏这个蟹钳的话呢，则是要捏这个钳子的中部。优质的螃蟹这个蟹钳呢，捏起来也是硬实有弹性的，当然这就说明里面呢藏着不少肉，如果捏起来软塌塌的，甚至轻轻一掰感觉就要松动了，那这个螃蟹的活力就肯定差，肉质比较松，就算是烤熟了、煮熟了，这个蟹肉也会变得柴柴的，所以这个紧实、硬邦邦的是非常关键词。好，刚才说到的这些呢，大概很多朋友都知道怎么看蟹壳还有蟹钳。其实呢，看这个螃蟹好不好呢，还有两招，比如说看这个螃蟹眼的活力，新鲜度是这个大前提。买螃蟹要买这个生猛鲜活的，看这个螃蟹的眼睛就知道，如果这个眼睛是咕噜咕噜转的，用手轻轻地碰一下它的眼睛，那么优质的螃蟹呢会快速地把这个眼睛缩回去，紧接着又迅速地弹回来，反应非常的灵敏，说明这个螃蟹的活力十足。那这样的螃蟹买回家，不管是当天吃还是稍微的放一天，都能保持这个新鲜的状态，煮熟之后肉质也是鲜嫩的，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螃蟹的鲜香，不会发现肉质发柴、有腥味的感觉。那如果碰它的这个螃蟹的眼睛的时候没什么反应，眼睛缩回去又不会弹出来的话，那说明这个活力不太够了，甚至可能是活力衰减了，那么这样的螃蟹呢暂时就不要买。还有一种试试螃蟹活力的，那就是把这个螃蟹翻过来，肚皮朝上，如果螃蟹能够自己快速的翻转过来，那说明它的四肢很有活力，活力很强，这样的螃蟹不仅新鲜，而且生长的状态好，在水里的活动量大，肉质也会紧实的，这是比较生猛的螃蟹。好了，最后一招呢，就是看看这个螃蟹的嘴和螃蟹的鳃啊，如果是干净的话呢，真的是新鲜是藏不住的。买螃蟹的时候啊，这一点呢是不要忽略螃蟹嘴和螃蟹鳃。新鲜的螃蟹呢会持续的呼吸，所以它的嘴部呢会不断的吐一些细细的小泡沫，就像是在吐泡泡一样，泡沫越细越密，数量越多，说明这个螃蟹的呼吸呢是越有力，新鲜度也越高，这样螃蟹吃起来就没有腥味，只有螃蟹本身的这种腥香，无论是清蒸还是煮这个蟹粥，都能够尝到纯粹的蟹味。如果是这个螃蟹嘴看起来干巴巴的，没一点泡沫的话，而且还沾着一些唾液，那可能呢这个螃蟹呢就没那么新鲜，吃起来会有一点腥味了。再看一看这个螃蟹的鳃，如果商家允许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螃蟹鳃，螃蟹鳃清洁整齐，没有发黑发暗的痕迹，没有杂质，那说明呢
它的生长环境比较干净，没有接触过太多的污染物，这样的螃蟹的肉质吃起来是比较纯粹，不会有杂味，也是非常的让人放心的。好了，刚才呢是和大家呢说到了如何挑选一些生猛的螃蟹，除了我们平常看一看这个蟹壳的颜色，捏一捏这个蟹脚，看一看蟹钳之外呢，其实啊，看这个蟹的眼睛，以及它的腮部，还有它的嘴部呢，都是挑选螃蟹的关键。秋天到了，是吃螃蟹的好时机，希望大家呢，在挑螃蟹的时候精心挑选，买回一只美美的、活力满满的螃蟹，好好的品尝。

0: 省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1: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2: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
3: 我上次也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0: 提前投票从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4: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没有认真了解过。
2: 啥事呀？
4: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e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ttle at Row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美食。刚才说到了秋天吃螃蟹，那秋天呢其实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很多果蔬呢是不容错过的。很多人呢想趁这个季节既能够吃一些水果防止这些干燥，然后呢又调整一些体态，所以选择秋季的水果非常的重要。选对的话呢，不仅能够满足人的味蕾，还能为身体增添一份抗氧化和纤维的助力。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五种秋天我们常见的有益于健康的水果，它们在减脂和保健方面呢都是很有潜力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苹果，这个几乎是秋季水果的代名词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在秋天呢还会自己去摘苹果，这个苹果呢真的是非常好吃，采摘的甜度呢也是比较好，营养比较集中在秋天。它的营养呢主要是因为有这个果胶，有可溶性的纤维，此外还有维生素 C 和多酚。潜在的效果是这个果胶呢可以帮助减少肠道中胆固醇的吸收，而纤维呢带来的这种饱腹感呢可以抑制热量输入，抗氧化物呢则是有助于减少自由基的损伤。那么吃的时候有好多种方法，最简单的就是削了皮就吃，或者呢是可以切块拌入麦片或者是沙拉里面，还有朋友呢喜欢烤苹果，或者是做苹果派做苹果泥都行的。这是第一个，苹果是必吃的秋季的水果。第二个呢是石榴。那么在前几天我们说到中秋吃水果的话题当中呢也提到石榴，它可是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果实，每一颗籽都非常的珠圆锃亮，能够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合物。它的营养特点呢是富含多酚、鞣酸、维生素 C 和纤维。有研究表明呢，石榴汁呢是可以有助于降低血压，它的抗氧化性也被看作是对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支持。建议吃呢就是这个葡萄籽呢可以撒在沙拉上面、酸奶里面，或者是做成石榴酱、石榴冰沙，甚至是可以搭配一些坚果一起来食用，都是很不错的。秋天呢还要吃梨，这是秋天非常常见的，温和而且呢水分充沛，具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纤维、维生素 C、 抗氧化物，吃了之后呢有助于肠道蠕动和排便，水分和纤维组合呢有助于延长这个饱腹感。吃的时候可以生吃，也可以烤来吃，那很多朋友喜欢做这个沙拉吃，和肉类搭配呢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再来说说无花果。说到新鲜的无花果呢，温哥华的朋友们相信很多人呢都吃过自家的无花果或者邻居家的无花果。这个无花果呢也是秋天一个非常好的食物，在食材里面都有，它的营养特点是高纤维、天然的糖分、钾和镁等等 矿物质都含有的，有助于消化，缓解便秘。适量的食用呢，可以作为能量的来源，同时呢，还可以提供纤维的支持。那无花果的吃法呢，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可以鲜的吃，或者呢，家里实在是一棵树太多太多，我们就把它呢晾干做这个果干，或者是加入麦片沙拉里面，或者是做这个无花果酱，用在早餐里面搭配都可以。第五个秋天必吃的水果是什么呢？是柿子。这个呢倒是要在超市里面才见得到，这一般是在晚秋或者是初冬的时候可以见到的水果。它的营养特点呢是含有胡萝卜素，因为它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此外呢含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多种植物化合物。潜在的功效是它有抗氧化特性，可以提供缓释能量，纤维呢则是有助于肠道的健康。建议的吃法是完全成熟的柿子呢我们才吃啊，等它这个软化之后再吃，避免有涩味的柿子。此外呢还可以和坚果啊酸奶啊一起搭配。刚才说到了五种秋季必吃的水果，它们分别是苹果、石榴、梨、无花果还有柿子。虽然说水果营养好，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些都特别的甜，比如说像无花果非常非常的甜，要控制好总量，避免呢这个摄入过多的糖分。而且呢我们选择水果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就是最好是当季的当地的新鲜水果，这样呢营养保留的效果就更好。如果说身体上面有这个血糖胃肠问题的话呢，就选择一些低糖高纤维的水果分散的食用。水果是好东西，但是呢它却不是减肥的灵药，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我们是需要搭配合理的饮食、足够的运动、良好的睡眠，才能让这个水果的营养充分地发挥它所有的功效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准备好您的秋季装修了吗？对于您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到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露台以及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将您的家居计划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啦。
2: Defry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时 ，De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ansim 沈关键和 ABC 团队。
3: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降糖的食物。有10种食物呢被誉为是天然的胰岛素啊，可以降低血糖，所以有血糖困扰的朋友呢，多吃这些食物天然的降糖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些降糖的食物有哪些呢？第一个是黑木耳，它是一种很美味的食物，被誉为是素食当中的荤菜哈。那木耳吃起来呢，不仅是细滑口感好，而且含有甘露聚糖、耳多糖等等大量的膳食纤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复身体内受损的胰岛素细胞。那当胰岛素细胞修复了，那么胰岛素的含量自然而然的就可能慢慢增加了。第二个天然的胰岛素是苦瓜，它是有2种特别的活性成分，苦瓜素还有多肽P。那么它的降糖作用呢是大家公认的。通过实验发现呢，苦瓜素的降糖效果堪称超越了一些常见的降糖药，因此苦瓜呢还赢得了植物胰岛素的美誉。第三个呢，在我们这儿不常见，那是桑叶。把这个桑叶当作茶叶一起来炒制，最后用开水来泡着，也是可以降糖的。因为桑叶当中含有一种聚能，它能够将多糖呢分解成葡萄糖，同时呢这个桑叶还能够减少胆固醇，因此血糖过高的患者可以在饭前来一杯这个桑叶茶，降低餐后的血糖。莴笋是我们常常呢向朋友们推荐的食物，没想到莴笋呢也是天然的胰岛素，它含有比较丰富的烟酸，这个烟酸呢是胰岛素的激活剂，经常的吃的话呢就对预防糖尿病是有帮助的。莴笋当中还有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对糖尿病引起的胃清瘫以及便秘是有着辅助作用的。那么为了避免营养成分的丢失，莴笋怎么做呢？最好是先洗了之后再切。另外呢就是最好这个莴笋呢不要和铜制的器皿放在一起，或者是用铜制的器皿来煮，这样就会破坏莴笋当中所含的抗坏血酸的成分了。第五个呢是柚子，这个呢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也和大家提到，现在正好是吃柚子的时节。那么柚子呢也是天然的胰岛素，让柚子有一种独特的苦味，不但能够提高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而且呢还能够让糖尿病患者的体重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柚皮素在人体内能够发挥类似调制药的作用，所以柚子是血糖异常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放心吃的水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十种天然的胰岛素降糖食物。第六个呢是魔芋。魔芋呢，它是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具有抗衰老、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血管的功能。此外呢，魔芋还含有丰富的植物纤维素，有助于促进肠胃的蠕动，有肠道清道夫的作用。它可以加快排泄体内有害的毒素，还能够有效地保护胃黏膜，清洁胃壁。海带呢，也是很多朋友常吃的，它当中呢，营养成分中含有60%的盐藻多糖，这是非常好的食物纤维。那么糖尿病患者吃了之后呢，能够延缓胃排空和食物通过小肠的时间。这样的话呢，即使在胰岛素分泌量减少的情况之下，血糖含量呢也不会上升，反而会能够调节血糖的水平。第八个食物是苦荞。这个呢是作为五谷之王的苦荞呢，是含有亚油酸和黄酮类等等多种天然成分。这些成分呢是可以降低血糖的浓度，使血管扩张，血管的过滤性也增加。此外呢，苦荞还可以帮助机体排除血液中多余的油脂和胆固醇的成分，稳定血糖的浓度，因此非常的适合糖尿病人食用的。最后我们说两个在我们 BC 省非常常见的，是非常天然的这个降糖食物。一个就是肉桂，它是一种调味品，它的药用价值非常的高，坚持喝一些肉桂泡水的话呢，能够帮助身体当中胰岛素的分泌，起到降血糖的效果，所以有人就称这个肉桂是糖尿病的头号敌人。最后一个是洋葱，洋葱中含硫化合物，能够调节脂肪的代谢，具有降血脂的作用，对于改善糖尿病患者的高血脂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可以将洋葱和其他的蔬菜凉拌之后吃，那这样能够保留其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充分地发挥它的调脂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有眼睛的疾病或者是皮肤瘙痒的这些糖尿病患者呢，吃洋葱的时候要适量，以免引起不适。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了十种天然的胰岛素食物，它们是黑木耳、木瓜、桑叶、莴笋、柚子、魔芋、海带、苦荞、肉桂和洋葱。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
1: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2: 我朋友来看我，想吃越南美食，去哪家好呢？
0: Kingsway 进 Greystone 街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餐厅差不多4000尺，装修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味道好，选择多。
2: 他的走地鸡越南粉、整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鲜榨这汁都超好，而且价钱公道。
0: 到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1楼 Fur and Wool 享用越南美食，包你满意。订座604-564-1212，地下车库有大量车位，早11点至晚10点营业。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常言说，万事万物皆可追根溯源，我们的身体也不例外。传统中医认为，人有四根，即鼻为苗窍之根，乳为宗气之根，耳为神机之根，脚为精气之根。护好这四根，有助延年益寿，身体康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详细解读这四根。首先来看，鼻为苗窍之根，反映脏腑功能。苗窍即表露苗头和迹象的孔窍，鼻子位于面部正中，对应脾脏。鼻根能反映心功能的强弱，鼻柱能看出肝功能的好坏，鼻翼能反映肠胃功能是否失调等。此外，鼻子还掌管着呼吸。专家表示，鼻子作为气体出入的通道，将肺部与外界相连通，要增强它对外界的适应力，建议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梨、莲藕、银耳、萝卜、甘蔗、百合、蜂蜜、芝麻等。鼻子和肺一样，怕寒怕燥，适当吃些葱、姜、薄荷等，可以达到宣通肺气的功效。此外，可以经常做做抹鼻动作，也就是沿着鼻根、鼻梁、鼻翼至鼻翼旁迎香穴，上下搓50次，均匀用力，每天做一次即可。如果能够坚持每天清早或者睡前用冷水洗鼻，也能达到护鼻效果。再来看，乳为宗气之根，能主呼吸强弱。宗气也叫大气，宗气聚集在胸中气海处，并灌注于心肺之脉，主要作用是推动肺的呼吸。凡言语、声音、呼吸的强弱、嗅觉的灵敏度，均与宗气有关，协助心气推动心脉搏动，调节心率也需要宗气的助力。临床上，如果宗气不足，可能出现气短、呼吸急促、气息低微、肢体活动不便、心脏搏动无力或者节律失常等症。乳为宗气之根，是因为乳房距离心肺最近，尤其是左侧乳房，通过触碰能够感知宗气的盛衰。专家表示， 作为后天生成之气，宗气的盛衰取决于肺功能是否正常，以及饮食营养是否充足。因此要学会省肺和强肺。首先建议做到每天说话别太多，正所谓日出千言，不病自伤。整天不停说话会伤气，尤其是肺气和心气，容易使体内元气不足，外邪趁虚而入。其次，可以每天尝试腹式呼吸法，帮助强健肺脏。最后还要注意合理饮食，均衡营养，每餐都要有主食，蔬菜、水果、肉类、豆类等。下面来解读，耳为神机之根，遍布脏腑反射点。神机指的是生命体内部的生机和活力，通俗的理解就是人体生命力的强弱。中医素有神志则机息之说，意思是神机停止，生命也就不复存在。耳朵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穴位，全身脏腑在这里都有特定的反射点，当身体发生病变的时候，它就能像情报员一样，在第一时间出现疼痛、敏感、变形、变色等反应。专家提醒，每天抽一点时间给耳朵做按摩，可以起到防治疾病、增强生命力的作用。比如手摩耳轮，拇指和食指沿耳轮上下往返推摩，能够健脑、聪耳、明目。提拉耳垂能够缓解耳鸣、头昏、头痛等病症。日常要多关注耳朵健康和听力，如果发现耳道脓肿、中耳炎、突发性耳聋等病症，一定要及时就医。最后来解读第四根，脚为精气之根，是肾的经络起点。精来源于父母先天给予，是生命之源。精除了具有生殖功能，还是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人的精力、体力、免疫力等均与精气的盛衰有关，是一个人能否健康长寿的筹码。之所以说脚为精气之根，是因为肾为封藏精气之根本，而肾的经络起于足趾，分布于足底。足底拥有全身五脏六腑的反射区，可以说脚是人体精气的凝聚点，更被医学家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中医认为养精气首先要养肾，比如多吃黑木耳、黑芝麻、黑米、山药等补肾食品。其次要规律作息，按时睡觉有利于积蓄阴精。一些很难做到早睡的上班族也应该尽量保证在晚上12点前入睡，同时利用午休时间补一会儿觉。最后常泡脚，养成每天睡觉前泡脚并按摩脚心、脚趾的习惯。可以在泡脚盆里放一些小的鹅卵石，一边泡脚一边踩，能够起到促进气血运行、舒筋活络的作用。足底按摩则能够有效调整脏腑，补益精气。

如果出现流鼻血的状况，总有旁边的人会提醒我们说，快别动，仰起头来。不过医生表示，流鼻血仰头不但不能止血，可能还会造成不适。因为仰头会使鼻腔内已经流出的血液，因为姿势以及重力的关系，向后流到咽喉部，并没有真正的止血效果。不仅如此，咽喉部的血液会被吞咽入食道以及胃肠，刺激胃肠黏膜，产生不适感，甚至呕吐。此外，出血量大的时候，还容易吸呛入气管以及肺内，堵住呼吸气流，造成危险。还有一种说法是，流鼻血的时候要将一侧的手臂举起，能有助止血。但医生表示，手臂与鼻子不是在一条血管上，这么做只是多此一举。正确的做法是，流鼻血的时候应该马上坐下，头向前，然后在头部或脖子上敷上一条冷毛巾，也可以在鼻孔中塞上棉球，然后捏紧鼻翼，这样做才有助于止血。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宋朝湛然元成禅师有一首诗，白云与我最相知，我住山时他亦随，清早和风辞张外，晚来依旧护柴扉。在湛然大师的禅笔之下，白云变成了有灵性忠心耿耿的同参知己，所以他说，白云与我最相知，我住山时他亦随。我在孤峰山上结庐而住，终日参禅，而白云也时常随伴我左右。白云知己不但跟随住在山上，当清早和风吹散了他的时候，他懂得在傍晚的时候回来守护家园。这些可能是禅师的白云禅。白云就是象征我们本来具足形影不离的如来智慧觉性。清早和风吹散白云，象征我们妄心浮现，起了分别妄想执着，忘失了真心，浮沉在尘世的浪涛之中。在物质世间辛辛苦苦地体验各种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白云傍晚跟着清风而归来，象征我们完成了物质世界的追寻之后，又回归到恬淡的茅庐，安住于真心寂静的境界。古印度耆那教徒认为大地是有生命、有感觉和有意识的，所以走在地上的时候，脚步要轻缓，以免踩痛了大地。这些是印度人的浪漫想象，湛然禅师的白云知己，晚来依旧护柴扉，不单把白云拟人化，还加深了参禅者那种超越了浪漫不可思议的冥想。在禅者的意识里面，禅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是的，清风、白云永远都是白云禅师的知己。
2: 涅槃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见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观音寺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从俄乌战争发生以来，无人机就是战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若是两岸有冲突的话，无人机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攻守的另一方而言，又有什么帮助呢？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怀。
2: 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0: Q44homeshow.com 购票啦。
1: Daddy， 十月十七日你去不去啊？
2: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1: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2: 啥意思呀？
1: Ken 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2: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2: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Ken 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3: Authorized by Gort S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Nuan xin de gu shi, bu lao de qing huai, hua ren hua yu, du shi ye hua, jie mu zhu chi

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晨曦首先和您聊聊在加拿大单身母亲的爱情之旅。有人说移民加拿大以及加拿大的身份是一件蛮鸡肋的事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一方面中国有中国的好，但也有很多让大家不能忍受的缺点。而加拿大环境优美，福利制度健全，但中国移民作为外来者，在生存方面和适应方面还有很大问题。我移民加拿大的时候，当时最大的理由就是想看看外面这个世界，西方世界到底是何方圣土。而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和移民朋友再见面聊天的时候，大家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移民加拿大，你后悔了吗？我的同学小美移民加拿大的时候可真的是意气风发，她是离婚的单身母亲，聪明美丽，前夫是我们那个城市一个很大企业的厂长。而小美放弃了国内自己的高薪工作，拿她的话说，加拿大之行是她寻找新生活的爱情之旅。当时同学们都担心她一个人还带一个孩子，在加拿大肯定会很辛苦。她则自信地说，我在加拿大还会永远是一个人吗？的确，小美英语口语特好，当时已经流露出看不上华人男同胞了。他说，国内男人有三宗罪，发福、花心、不会英语。小米眼里，廊桥遗梦、简爱、人鬼情未了，这些爱情电影把异国男性描写得太浪漫、太完美了，使小米以为加拿大的单身、白皮肤、金发碧眼的男子都会那么浪漫可靠。可是，几年过去了，传来的消息是他现在还是单身一人，说有些后悔来加拿大了，想回流，甚至还想和前夫复婚。看来异国他乡的爱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听说他处了几个老外，同居了三个月，而小米是很要强的，可老外男人喜欢中国女人的却是贤惠、温柔和谦让。各种原因让小敏和她梦想中的跨民族婚姻似乎根本就走不到结局。她说，原来加拿大并不是她的浪漫归宿。拿她的话说，这里地广人稀，要遇见一个异国好男人，就像在城市的旷野中等待一匹山野骏马，还真的挺难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讲为了房子马不停蹄打工的老张。我的一个朋友老张，原来是中国某大公司的总经理。他放弃了那份很好的工作，一是有了点财富的底子，二是一直想圆出国定居这个梦。他觉得中国人不来世界的另一端北美来看看住住，人生都会不完美。其实可能好多人出国的理由都是有点类似吧。可是最近他说后悔来加拿大了，理由是他一个过去国内的大经理来加拿大之后，居然打了3年多的体力工，感觉没一天见了天日。劳累之余，身边的加拿大美景他也没有一点心思去享受。他反面说，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华人人生吗？过去在国内空余的时间，他就喜欢去旅游和摄影，现在啊，他就盼着周六和周日。为什么？就是想睡觉。摄影，他说他就给自己的房子照过几张雪景，发回去还真的挺惊艳。他说在别人眼里，他还算一个成功的华人，买了房子和车，但为了维持房和车的高额费用，他就不停地去打工。这里住房要地税，要取暖，要保险，要这个要那个，真的是难养，所以打工成了他有房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如今老张才40多岁，看来打到60多岁退休，还是有那么漫长的人生之路。更让他感到后悔的是，他夫人无聊之余，居然还染上了赌博。这一下，他的血汗钱和以前的积蓄，经常就被夫人扔到赌场里去了。而且他夫人还瞒着他借了高利贷，巨额的债务让他们家的房子也有些难保了。现在，他正在闹离婚。拿他的话说，移民加拿大让他了解了另一个世界的繁华，以及繁华背后的艰辛，甚至陷阱。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来了加拿大，生活学习，一切仿佛从零开始。而今天主持人晨曦想说的就是，不怕从零开始，只怕从未开始。你的想法很多，你很聪明，可是你只是想想说说而已，从来没有真正开始去做。面对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项目，你犹犹豫豫，思前想后，不去行动。几年之后，你的想法被别人实现，你的美梦成空，只有后悔的份儿了。人这一生啊，所有的事情无不是从零开始。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一张空白的纸，学走路，学说话，学吃饭，一切从零开始，即使天才也一样。这就和创业一样嘛，一切从零开始，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当老板，会赚钱。只有迈出第一步，才能迈出第二步，才能点滴积累，循序渐进，从而有了经验，有了光明的前途。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你认准了一件事，就要大胆去尝试，千万别前怕狼后怕虎的不去行动。现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最不缺的就是人，欠缺的是智慧和行动。所以你有想法，要立即行动起来，否则就被别人抢占先机。行动了，就有成功的可能，而如果不行动，必输无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2: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1: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2: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1: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2: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1: 有心不怕迟，
3: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1: 高盛地板本阿比六零。604-421-3998，
2: 聂志文604-231-8120。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4: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2: 聂志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见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的就是不怕从零开始，只怕从未开始。经常听到你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大道理你都懂，你颇有眼光，不缺想法，但你还是一直给别人打工。马云的阿里巴巴刚成立的时候，你想开网店，观望和考虑了1年之后，你放弃了开网店的计划。如今啊，你见人就说，10年前我就注册了，准备开网店，当初如果坚持下来，现在俺就是大款了。当某个地段的商铺廉价出售，你感觉有利可图，买下来几年之后可翻倍，可你担心万一不升反降怎么办？3年之后，那里的商铺翻了3倍，你后悔不迭，见人就说，当年我也想买一间，如果那时候买下来，现在就不用为买房子缺钱而愁了。如果只是如果，如果从来没有结果，看准了一件事儿就要去行动。无论你是开网店还是买商铺，都需要行动，而不是心里想想，嘴上说说。不要害怕失败，要勇敢面对。任何一件事在做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多多少少都会有困难。走路不是还有摔倒的时候，吃饭还有噎着的时候呢？遇到困难再去解决困难，不要一开始就被细节所吓倒，左顾右盼，前瞻后望，机会就被别人抢走了。经验来自不断的摸索与积累，没有哪个人一生下来就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这一朴实的道理几乎人都懂，可面对创业的时候，却有相当多的人在这方面是犯迷糊。李先生现在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资产逾�1。他说创业的时候说，10年前我开始涉足家具市场，当时根本不知道会有今天的规模和业绩，只是觉得人人家里都要家具，世界如此之大，市场应该不会小。于是他贷款办了一家小型家具厂，一边摸索一边生产，边走边看，边做边改，日积月累，自己就从门外汉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他感慨地说，当年自己拉着一个朋友 合伙干，可是这个朋友犹豫不定，我就自己干。现在我不用为钱而愁，而他依然在外面打工，为日常开支而愁白了头。所以说，失败不可怕，没有失败何来成功？不要因为害怕失败而不去做一些事儿。失败最坏的打算便是从头再来，无非就是把做过的事再做一遍，走过的路再走一遍，而且这一次走的肯定比上次要顺利。而如果一直不去做，一直没有开始，一切就仍然是零。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想到做到，真的是有想法，还要有更好的行动去支撑，人才能成功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做人与做事的一些人生格言。做人对上恭敬，对下不傲，是为礼。做事大不糊涂，小不计较，是为智。对立能拿六分，只拿四分，是为义。对人表里如一，真诚相待，是为信。修心幽为巨灵，敬天爱人，是为仁。一个人在没钱的时候，把勤奋舍得出去，钱就来了，这叫天道酬勤。当有钱的时候，把钱舍得出去，人就来了，这叫财散人聚。而当你事业成功的时候，把智慧舍得出去，喜悦就来了，这就叫德行天下。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爱的故事。花朵往往在曙光来临之时才会意识到，我的露珠全落了。一个清冷的晚上，医院里异乎寻常的平静。晚上九点了，我把听诊器往脖子上一挂，向712病房走去。一个名叫威廉斯的病人刚刚住进去。威廉斯是一个人进医院的，奇怪的是，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他家人的情况。我走进病房时，威廉斯抬起头，当看到我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他又低下头去了，而且眼睛里的光亮也暗淡下来。我把听诊器放到他的胸口上听，他的心跳得有力，缓慢而平稳，正是我想听到的。没有一点迹象表明几个小时前他曾有轻度的心脏病发作。他的目光从白床单上移到我的脸，问道，护士，你能不能……他有点犹豫不决，眼里闪着泪光，他可能要我做点什么，但话没说完就哽住了。我抚摸着他的手，等他继续说下去。他擦去了眼角的泪，接着说，你能不能给我女儿打个电话，告诉她我有轻微的心脏病发作，她是我唯一的家人。突然他的呼吸急促起来，我把氧气开到每分钟8升，边观察他的脸色变化边说，当然我一定给他打电话。他抓着床单吃力地向我这边移过来，说，你能不能马上给他打，尽快。他的呼吸太急促了，我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他说，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打电话，你放心吧。威廉斯又问道，护士，你能不能给我一支笔，一张纸。我从口袋里拿出小本子和笔给他，然后我走回护士值班台，从入院记录里寻找到威廉斯的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上面记着他女儿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珍妮，我是医院的护士，你的父亲住院了，是轻微的心脏病发作。我还没有说完，就听到电话的那头，珍妮几乎是尖叫地说 No, no, 不要，他没事儿的，是吗？现在他的病情比较稳定，我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让他相信我说的话。你们不能让他死啊，他的声音有点歇斯底里。我拿电话的手不由自主地发颤了，我说，我们正在尽心照顾他。他终于平静了一点儿，在电话那端恳求我说，千万要帮我好好照顾他，生日那天为了我的男朋友，我跟他大吵一架，离家出走到现在一直没有回去，也没有跟他说过话。这几个月我一直想回去请他原谅，但一直没有勇气。我出门的时候对他说，我恨你，现在非常后悔。他说着说着在电话的那头哭了。珍妮挂了电话后，我有些心神不宁，再去712病房看，刚进去就发现威廉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探了一下他的脉搏，发现已经停止了。一群医护人员冲了进来，对他进行心脏电击治疗，可是没有丝毫作用，威廉斯先生去世了。
窗外刮起了寒风，我单站在病床边，怎么会这样呢？我该怎么面对他的女儿？走出病房时，我看到一位医生正在跟赶过来的珍妮说她父亲的情况。珍妮说，我要见他。他把脸埋在床单上哭，我不敢看他伤心的样子。我靠在床边的桌子上，偶然间发现了那个小本子，上面写着，亲爱的珍妮，我原谅你，我祈祷你也原谅我，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爸爸。我用颤抖的手把小本子递给珍妮，她看了好久，然后把它捂在胸口，呆呆地望着她已经去世的父亲。我悄悄地走出病房，随即给我的父亲打了一个岳阳电话。接通的时候，我对他说，爸爸，我爱你。好朋友们，看看时间啊，夜已经真的很深了。在这样的夜晚，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为您送出一首很好听的歌，也伴随着这首歌，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在加拿大的生活天天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从俄乌战争发生以来，无人机就是战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若是两岸有冲突的话，无人机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攻守的另一方而言，又有什么帮助呢？嘉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本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00至下午8:00。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您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哥纪念园。
4: 更有一站是全套
3: 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哥纪念园。

且的肉质吃起来也是比较纯粹，不会有杂味，也是非常的让人放心的。好了，刚才呢是和大家呢说到了如何挑选一些生猛的螃蟹，除了我们平常看一看这个蟹壳的颜色，捏一捏这个蟹脚，看一看蟹钳之外呢，其实啊，看这个蟹的眼睛，以及它的腮部，还有它的嘴部呢，都是挑选螃蟹的关键。秋天到了，是吃螃蟹的好时机，希望大家呢，在挑螃蟹的时候精心挑选，买回一只美美的、活力满满的螃蟹，好好的品尝。

0: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没有认真了解过。
1: 啥事呀？
0: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号 Re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Iloet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
3: 我是 Daniel Sang， 正信邦竞选列志文市议员。
4: 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志文就是他的家，他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他主张冻结地税三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堂开支，请投票支持 Daniel Sun 曾庆邦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uthorized by Daniel Sun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美食。刚才说到了秋天吃螃蟹，那秋天呢其实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很多果蔬呢是不容错过的。很多人呢想趁这个季节既能够吃一些水果防止这些干燥，然后呢又调整一些体态，所以选择秋季的水果非常的重要。选对的话呢，不仅能够满足人的味蕾，还能为身体增添一份抗氧化和纤维的助力。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五种秋天我们常见的有益于健康的水果，它们在减脂和保健方面呢都是很有潜力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苹果，这个几乎是秋季水果的代名词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在秋天呢还会自己去摘苹果，这个苹果呢真的是非常好吃，采摘的甜度呢也是比较好，营养比较集中在秋天。它的营养呢主要是因为有这个果胶，有可溶性的纤维，此外还有维生素 C 和多酚。潜在的效果是这个果胶呢可以帮助减少肠道中胆固醇的吸收，而纤维呢带来的这种饱腹感呢可以抑制热量输入，抗氧化物呢则是有助于减少自由基的损伤。那么吃的时候有好多种方法，最简单的就是削了皮就吃，或者呢是可以切块拌入麦片或者是沙拉里面，还有朋友呢喜欢烤苹果，或者是做苹果派，做苹果泥都行的。这是第一个，苹果是必吃的秋季的水果。第二个呢是石榴。那么在前几天我们说到中秋吃水果的话题当中呢也提到石榴，它可是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果实，每一颗籽都非常的珠圆锃亮，能够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合物。它的营养特点呢是富含多酚、鞣酸、维生素 C 和纤维。有研究表明呢，石榴汁呢是可以有助于降低血压，它的抗氧化性也被看作是对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支持。建议吃呢就是这个葡萄籽呢可以撒在沙拉上面、酸奶里面，或者是做成石榴酱、石榴冰沙，甚至是可以搭配一些坚果一起来食用，都是很不错的。秋天呢还要吃梨，这是秋天非常常见的，温和而且呢水分充沛，具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纤维、维生素 C、 抗氧化物，吃了之后呢有助于肠道蠕动和排便，水分和纤维组合呢有助于延长这个饱腹感。吃的时候可以生吃，也可以烤来吃，那很多朋友喜欢做这个沙拉吃，和肉类搭配呢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再来说说无花果。说到新鲜的无花果呢，温哥华的朋友们相信很多人呢都吃过自家的无花果或者邻居家的无花果。这个无花果呢也是秋天一个非常好的食物，在食材里面都有，它的营养特点是高纤维、天然的糖分、钾和镁等等矿物质都含有的。 有助于消化，缓解便秘。适量的食用呢，可以作为能量的来源，同时呢，还可以提供纤维的支持。那无花果的吃法呢，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可以鲜的吃，或者呢，家里实在是一棵树太多太多，我们就把它呢晾干做这个果干，或者是加入麦片沙拉里面，或者是做这个无花果酱，用在早餐里面搭配都可以。第五个秋天必吃的水果是什么呢？是柿子。这个呢倒是要在超市里面才见得到，这一般是在晚秋或者是初冬的时候可以见到的水果。它的营养特点呢是含有胡萝卜素，因为它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此外呢含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多种植物化合物。潜在的功效是它有抗氧化特性，可以提供缓释能量，纤维呢则是有助于肠道的健康。建议的吃法是完全成熟的柿子呢我们才吃啊，等它这个软化之后再吃，避免有涩味的柿子。此外呢还可以和坚果啊酸奶啊一起搭配。刚才说到了五种秋季必吃的水果，它们分别是苹果、石榴、梨、无花果还有柿子。虽然说水果营养好，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些都特别的甜，比如说像无花果非常非常的甜，要控制好总量，避免呢这个摄入过多的糖分。而且呢我们选择水果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就是最好是当季的当地的新鲜水果，这样呢营养保留的效果就更好。如果说身体上面有这个血糖胃肠问题的话呢，就选择一些低糖高纤维的水果分散的食用。水果是好东西，但是呢它却不是减肥的灵药，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我们是需要搭配合理的饮食、足够的运动、良好的睡眠，才能让这个水果的营养充分地发挥它所有的功效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1号黄泉琪，2号张宇轩，3号向嘉熙，4号何浩，5号杨佳颖，6号陈瑞熙，7号司徒颖琪，8号潘德章，9号范格，10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2: 三美 Bedding、 舒美斯贝、
1: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意式眼镜、
2: 列治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1: 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
2: Victoria Drive 新碧亮站女士美容中心、
1: 列治文800万中心、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1: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2: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 奖品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Power Row 澳洲儿苗跌打油滚珠热两款、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全新博文 Milano 已经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3: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2房80多万起，
2: 层高9尺，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3: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住，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3: 立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 市长 Blender Lock 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维护苏里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南苏里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将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lender Lock 市长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Oliver,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降糖的食物。有10种食物呢被誉为是天然的胰岛素啊，可以降低血糖，所以有血糖困扰的朋友呢，多吃这些食物天然的降糖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些降糖的食物有哪些呢？第一个是黑木耳，它是一种很美味的食物，被誉为是素食当中的荤菜哈。那木耳吃起来呢，不仅是细滑口感好，而且含有甘露聚糖、耳多糖等等大量的膳食纤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复身体内受损的胰岛素细胞。那当胰岛素细胞修复了，那么胰岛素的含量自然而然的就可能慢慢增加了。第二个天然的胰岛素是苦瓜，它是有2种特别的活性成分，苦瓜素还有多肽P。那么它的降糖作用呢是大家公认的。通过实验发现呢，苦瓜素的降糖效果堪称超越了一些常见的降糖药，因此苦瓜呢还赢得了植物胰岛素的美誉。第三个呢，在我们这儿不常见，那是桑叶。把这个桑叶当作茶叶一起来炒制，最后用开水来泡着，也是可以降糖的。因为桑叶当中含有一种聚能，它能够将多糖呢分解成葡萄糖， 同时呢，这个桑叶还能够减少胆固醇，因此血糖过高的患者可以在饭前来一杯这个桑叶茶，降低餐后的血糖。莴笋是我们常常呢向朋友们推荐的食物，没想到莴笋呢也是天然的胰岛素，它含有比较丰富的烟酸，这个烟酸呢是胰岛素的激活剂，经常的吃的话呢就对预防糖尿病是有帮助的。莴笋当中还有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对糖尿病引起的胃清瘫以及便秘是有着辅助作用的。那么为了避免营养成分的丢失，莴笋怎么做呢？最好是先洗了之后再切。另外呢就是最好这个莴笋呢不要和铜制的器皿放在一起，或者是用铜制的器皿来煮，这样就会破坏莴笋当中所含的抗坏血酸的成分了。第五个呢是柚子，这个呢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也和大家提到，现在正好是吃柚子的时节。那么柚子呢也是天然的胰岛素，让柚子有一种独特的苦味，不但能够提高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而且呢还能够让糖尿病患者的体重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柚皮素在人体内能够发挥类似调制药的作用，所以柚子是血糖异常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放心吃的水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十种天然的胰岛素降糖食物。第六个呢是魔芋。魔芋呢，它是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具有抗衰老、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血管的功能。此外呢，魔芋还含有丰富的植物纤维素，有助于促进肠胃的蠕动，有肠道清道夫的作用。它可以加快排泄体内有害的毒素，还能够有效地保护胃黏膜，清洁胃壁。海带呢，也是很多朋友常吃的，它当中呢，营养成分中含有60%的盐藻多糖，这是非常好的食物纤维。那么糖尿病患者吃了之后呢，能够延缓胃排空和食物通过小肠的时间。这样的话呢，即使在胰岛素分泌量减少的情况之下，血糖含量呢也不会上升，反而会能够调节血糖的水平。第八个食物是苦荞。这个呢是作为五谷之王的苦荞呢，是含有亚油酸和黄酮类等等多种天然成分。这些成分呢是可以降低血糖的浓度，使血管扩张，血管的过滤性也增加。此外呢，苦荞还可以帮助机体排除血液中多余的油脂和胆固醇的成分，稳定血糖的浓度，因此非常的适合糖尿病人食用的。最后我们说两个在我们 BC 省非常常见的，是非常天然的这个降糖食物。一个就是肉桂，它是一种调味品，它的药用价值非常的高，坚持喝一些肉桂泡水的话呢，能够帮助身体当中胰岛素的分泌，起到降血糖的效果。所以有人就称这个肉桂是糖尿病的头号敌人。最后一个是洋葱，洋葱中含硫化合物，能够调节脂肪的代谢，具有降血脂的作用，对于改善糖尿病患者的高血脂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可以将洋葱和其他的蔬菜凉拌之后吃，那这样能够保留其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充分地发挥它的调脂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有眼睛的疾病或者是皮肤瘙痒的这些糖尿病患者呢，吃洋葱的时候要适量，以免引起不适。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了十种天然的胰岛素食物，它们是黑木耳、木瓜、桑叶、莴笋、柚子、魔芋、海带、苦荞、肉桂和洋葱。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省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1: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2: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
3: 我上次也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0: 提前投票从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Baileys Original Irish Cream 利口酒现在省8块，优惠期到10月10日，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4: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0: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6: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常言说，万事万物皆可追根溯源，我们的身体也不例外。传统中医认为，人有四根，即鼻为苗窍之根，乳为宗气之根，耳为神机之根，脚为精气之根。护好这四根，有助延年益寿，身体康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详细解读这四根。首先来看，鼻为苗窍之根，反映脏腑功能。苗窍即表露苗头和迹象的孔窍，鼻子位于面部正中，对应脾脏。鼻根能反映心功能的强弱，鼻柱能看出肝功能的好坏，鼻翼能反映肠胃功能是否失调等。此外，鼻子还掌管着呼吸。专家表示，鼻子作为气体出入的通道，将肺部与外界相连通，要增强它对外界的适应力，建议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梨、莲藕、银耳、萝卜、甘蔗、百合、蜂蜜、芝麻等。鼻子和肺一样，怕寒怕燥，适当吃些葱、姜、薄荷等，可以达到宣通肺气的功效。此外，可以经常做做抹鼻动作，也就是沿着鼻根、鼻梁、鼻翼至鼻翼旁迎香穴，上下搓50次，均匀用力，每天做一次即可。如果能够坚持每天清早或者睡前用冷水洗鼻，也能达到护鼻效果。再来看，乳为宗气之根，能主呼吸强弱。宗气也叫大气，宗气聚集在胸中气海处，并灌注于心肺之脉，主要作用是推动肺的呼吸。凡言语、声音、呼吸的强弱、嗅觉的灵敏度，均与宗气有关，协助心气推动心脉搏动，调节心率也需要宗气的助力。临床上，如果宗气不足，可能出现气短、呼吸急促、气息低微、 肢体活动不便、心脏搏动无力或者节律失常等症。乳为宗气之根，是因为乳房距离心肺最近，尤其是左侧乳房，通过触碰能够感知宗气的盛衰。专家表示，作为后天生成之气，宗气的盛衰取决于肺功能是否正常，以及饮食营养是否充足，因此要学会省肺和强肺。首先建议做到每天说话别太多，正所谓日出千言，不病自伤。整天不停说话会伤气，尤其是肺气和心气，容易使体内元气不足，外邪趁虚而入。其次，可以每天尝试腹式呼吸法，帮助强健肺脏。最后还要注意合理饮食，均衡营养，每餐都要有主食、蔬菜、水果、肉类、豆类等。下面来解读：耳为神机之根，遍布脏腑反射点。神机指的是生命体内部的生机和活力，通俗的理解就是人体生命力的强弱。中医素有神志则机息之说，意思是神机停止，生命也就不复存在。耳朵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穴位，全身脏腑在这里都有特定的反射点，当身体发生病变的时候，它就能像情报员一样，在第一时间出现疼痛、敏感、变形、变色等反应。专家提醒，每天抽一点时间给耳朵做按摩，可以起到防治疾病、增强生命力的作用。比如手摩耳轮，拇指和食指沿耳轮上下往返推摩，能够健脑、聪耳、明目。提拉耳垂能够缓解耳鸣、头昏、头痛等病症。日常要多关注耳朵健康和听力，如果发现耳道脓肿、中耳炎、突发性耳聋等病症，一定要及时就医。最后来解读第四根，脚为精气之根，是肾的经络起点。精来源于父母先天给予，是生命之源。精除了具有生殖功能，还是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人的精力、体力、免疫力等均与精气的盛衰有关，是一个人能否健康长寿的筹码。之所以说脚为精气之根，是因为肾为封藏精气之根本，而肾的经络起于足趾，分布于足底。足底拥有全身五脏六腑的反射区，可以说脚是人体精气的凝聚点，更被医学家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中医认为，养精气首先要养肾，比如多吃黑木耳、黑芝麻、黑米、山药等补肾食品。其次要规律作息，按时睡觉有利于积蓄阴精。一些很难做到早睡的上班族，也应该尽量保证在晚上12点前入睡，同时利用午休时间补一会儿觉。最后，常泡脚，养成每天睡觉前泡脚并按摩脚心、脚趾的习惯。可以在泡脚盆里放一些小的鹅卵石，一边泡脚一边踩，能够起到促进气血运行、舒筋活络的作用。足底按摩则能够有效调整脏腑，补益精气。

如果出现流鼻血的状况，总有旁边的人会提醒我们说，快别动，仰起头来。不过医生表示，流鼻血仰头不但不能止血，可能还会造成不适，因为仰头会使鼻腔内已经流出的血液因为姿势以及重力的关系向后流到咽喉部，并没有真正的止血效果。不仅如此，咽喉部的血液会被吞咽入食道以及胃肠，刺激胃肠黏膜产生不适感，甚至呕吐。此外，出血量大的时候还容易吸呛入气管以及肺内，堵住呼吸气流，造成危险。还有一种说法是，流鼻血的时候要将一侧的手臂举起，能有助止血。但医生表示，手臂与鼻子不是在一条血管上，这么做只是多此一举。正确的做法是，流鼻血的时候应该马上坐下，头向前，然后在头部或脖子上敷上一条冷毛巾，也可以在鼻孔中塞上棉球，然后捏紧鼻翼，这样做才有助于止血。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someone wants some.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从俄乌战争发生以来，无人机就是战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若是两岸有冲突的话，无人机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攻守的另一方而言又有什么帮助呢？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4: 为回馈顾客31年来的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和积分奖赏。
1: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4: 大家快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和化妆品，31周年庆典的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不错过。
1: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t.com 网上平台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晨曦首先和您聊聊在加拿大单身母亲的爱情之旅。有人说移民加拿大以及加拿大的身份是一件蛮鸡肋的事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一方面中国有中国的好，但也有很多让大家不能忍受的缺点，而加拿大环境优美，福利制度健全，但中国移民作为外来者，在生存方面和适应方面还有很大问题。我移民加拿大的时候，当时最大的理由就是想看看外面这个世界，西方世界到底是何方圣土。而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和移民朋友再见面聊天的时候，大家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移民加拿大，你后悔了吗？我的同学小美移民加拿大的时候可真的是意气风发，她是离婚的单身母亲，聪明美丽，前夫是我们那个城市一个很大企业的厂长。而小美放弃了国内自己的高薪工作，拿她的话说，加拿大之行是她寻找新生活的爱情之旅。当时同学们都担心她一个人还带一个孩子，在加拿大肯定会很辛苦。她则自信地说，我在加拿大还会永远是一个人吗？的确，小美英语口语特好，当时已经流露出看不上华人男同胞了。他说，国内男人有三宗罪，发福、花心、不会英语。小敏眼里廊桥遗梦、简爱、人鬼情未了，这些爱情电影把异国男性描写得太浪漫、太完美了，使小敏以为加拿大的单身、白皮肤、金发碧眼的男子都会那么浪漫可靠。可是几年过去了，传来的消息是他现在还是单身一人，说有些后悔来加拿大了，想回流，甚至还想和前夫复婚。看来异国他乡的爱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听说他处了几个老外，同居了三个月，而小敏是很要强的，可老外男人喜欢中国女人的却是贤惠、温柔和谦让。各种原因让小敏和她梦想中的跨民族婚姻似乎根本就走不到结局。她说，原来加拿大并不是她的浪漫归宿。拿她的话说，这里地广人稀，要遇见一个异国好男人，就像在城市的旷野中等待一匹山野骏马，还真的挺难呢。

不停蹄打工的老张。我的一个朋友老张，原来是中国某大公司的总经理。他放弃了那份很好的工作，一是有了点财富的底子，二是一直想圆出国定居这个梦。他觉得中国人不来世界的另一端北美来看看住住，人生都会不完美。其实可能好多人出国的理由都是有点类似吧。可是最近他说后悔来加拿大了，理由是他一个过去国内的大经理来加拿大之后，居然打了3年多的体力工，感觉没一天见了天日。劳累之余，身边的加拿大美景他也没有一点心思去享受。他反面说，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华人人生吗？过去在国内空余的时间，他就喜欢去旅游和摄影，现在啊，他就盼着周六和周日。为什么？就是想睡觉。摄影，他说他就给自己的房子照过几张雪景，发回去还真的挺惊艳。他说在别人眼里他还算一个成功的华人，买了房子和车，但为了维持房和车的高额费用，他就不停地去打工。这里住房要地税，要取暖，要保险，要这个要那个，真的是难养。所以打工成了他有房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如今老张才40多岁，看来打到60多岁退休还是有那么漫长的人生之路。更让他感到后悔的是，他夫人无聊之余居然还染上了赌博。这一下他的血汗钱和以前的积蓄经常就被夫人扔到赌场里去了，而且他夫人还瞒着他借了高利贷，巨额的债务让他们家的房子也有些难保了。现在他正在闹离婚，拿他的话说，移民加拿大让他了解了另一个世界的繁华，以及繁华背后的艰辛，甚至陷阱。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来了加拿大，生活学习一切仿佛从零开始。而今天主持人晨曦想说的就是，不怕从零开始，只怕从未开始。你的想法很多，你很聪明，可是你只是想想说说而已，从来没有真正开始去做。面对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项目，你犹犹豫豫，思前想后，不去行动。几年之后，你的想法被别人实现，你的美梦成空，只有后悔的份儿了。人这一生啊，所有的事情无不是从零开始。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一张空白的纸，学走路，学说话，学吃饭，一切从零开始。即使天才也一样，这就和创业一样嘛，一切从零开始，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当老板，会赚钱。只有迈出第一步，才能迈出第二步，才能点滴积累，循序渐进，从而有了经验，有了光明的前途。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你认准了一件事，就要大胆去尝试，千万别前怕狼后怕虎的不去行动。现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最不缺的就是人，欠缺的是智慧和行动。所以你有想法要立即行动起来，否则就被别人抢占先机。行动了就有成功的可能，而如果不行动，必输无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2: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1: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丁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2: 客户专线6046789987。
3: 灭智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见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 省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3: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4: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
5: 我上次也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2: 提前投票从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6: 显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1号黄泉琪，2号张宇轩，3号向嘉熙，4号何浩，5号杨佳颖，6号陈瑞熙，7号司徒颖琪，8号潘德章，9号范格，10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4: 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4: Summit Bedding、舒美斯贝、
2: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金赞助皇室保险公司、
4: CBA 永安防盗、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2: 广东烧腊菜馆、
4: 祥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鲜花赞助 Florist on the Fifth 纸花枝、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7: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的就是不怕从零开始，只怕从未开始。经常听到你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大道理你都懂，你颇有眼光，不缺想法，但你还是一直给别人打工。马云的阿里巴巴刚成立的时候，你想开网店，观望和考虑了1年之后，你放弃了开网店的计划。如今啊，你见人就说，10年前我就注册了，准备开网店，当初如果坚持下来，现在俺就是大款了。当某个地段的商铺廉价出售，你感觉有利可图，买下来几年之后可翻倍，可你担心万一不升反降怎么办？3年之后，那里的商铺翻了3倍，你后悔不迭，见人就说，当年我也想买一间，如果那时候买下来，现在就不用为买房子缺钱而愁了。如果只是如果，如果从来没有结果，看准了一件事儿就要去行动。无论你是开网店还是买商铺，都需要行动，而不是心里想想，嘴上说说。不要害怕失败，要勇敢面对。 任何一件事在做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多多少少都会有困难。走路不是还有摔倒的时候，吃饭还有噎着的时候呢？遇到困难再去解决困难，不要一开始就被细节所吓倒，左顾右盼，前瞻后望，机会就被别人抢走了。经验来自不断的摸索与积累，没有哪个人一生下来就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这一朴实的道理几乎人都懂，可面对创业的时候，却有相当多的人在这方面是犯迷糊。李先生现在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资产逾亿。他说创业的时候说，10年前我开始涉足家具市场，当时根本不知道会有今天的规模和业绩，只是觉得人人家里都要家具，世界如此之大，市场应该不会小。于是他贷款办了一家小型家具厂，一边摸索一边生产，边走边看，边做边改，日积月累，自己就从门外汉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他感慨地说，当年自己拉着一个朋友合伙干，可是这个朋友犹豫不定，我就自己干。现在我不用为钱而愁，而他依然在外面打工，为日常开支而愁白了头。所以说，失败不可怕，没有失败何来成功？不要因为害怕失败而不去做一些事儿。失败最坏的打算便是从头再来，无非就是把做过的事再做一遍，走过的路再走一遍，而且这一次走的肯定比上次要顺利。而如果一直不去做，一直没有开始，一切就仍然是零。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想到做到，真的是有想法，还要有更好的行动去支撑，人才能成功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做人与做事的一些人生格言。做人对上恭敬，对下不傲，是为礼。做事大不糊涂，小不计较，是为智。对立能拿六分，只拿四分，是为义。对人表里如一，真诚相待，是为信。修心幽为巨灵，敬天爱人，是为仁。一个人在没钱的时候，把勤奋舍得出去，钱就来了，这叫天道酬勤。当有钱的时候，把钱舍得出去，人就来了，这叫财散人聚。而当你事业成功的时候，把智慧舍得出去，喜悦就来了，这就叫德行天下。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爱的故事。花朵往往在曙光来临之时才会意识到，我的露珠全落了。一个清冷的晚上，医院里异乎寻常的平静。晚上九点了，我把听诊器往脖子上一挂，向712病房走去。一个名叫威廉斯的病人刚刚住进去。威廉斯是一个人进医院的，奇怪的是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他家人的情况。我走进病房时，威廉斯抬起头，当看到我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他又低下头去了，而且眼睛里的光亮也暗淡下来。我把听诊器放到他的胸口上听，他的心跳得有力，缓慢而平稳，正是我想听到的。没有一点迹象表明几个小时前他曾有轻度的心脏病发作。他的目光从白床单上移到我的脸，问道，护士，你能不能……他有点犹豫不决，眼里闪着泪光，他可能要我做点什么，但话没说完就哽住了。我抚摸着他的手，等他继续说下去。他擦去了眼角的泪，接着说，你能不能给我女儿打个电话，告诉她我有轻微的心脏病发作，她是我唯一的家人。突然他的呼吸急促起来，我把氧气开到每分钟8升，边观察他的脸色变化边说，当然我一定给他打电话。他抓着床单吃力地向我这边移过来，说，你能不能马上给他打，尽快。他的呼吸太急促了，我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他说，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打电话，你放心吧。威廉斯又问道，护士，你能不能给我一支笔，一张纸。我从口袋里拿出小本子和笔给他，然后我走回护士值班台，从入院记录里寻找到威廉斯的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上面记着他女儿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珍妮，我是医院的护士，你的父亲住院了，是轻微的心脏病发作。我还没有说完，就听到电话的那头，珍妮几乎是尖叫地说 No, no, 不要，他没事儿的，是吗？现在他的病情比较稳定，我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让他相信我说的话。你们不能让他死啊，他的声音有点歇斯底里。我拿电话的手不由自主地发颤了，我说，我们正在尽心照顾他。他终于平静了一点儿，在电话那端恳求我说，千万要帮我好好照顾他，生日那天为了我的男朋友，我跟他大吵一架，离家出走到现在一直没有回去，也没有跟他说过话。这几个月我一直想回去请他原谅，但一直没有勇气。我出门的时候对他说，我恨你，现在非常后悔。他说着说着在电话的那头哭了。珍妮挂了电话后，我有些心神不宁，再去712病房看，刚进去就发现威廉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探了一下他的脉搏，发现已经停止了。一群医护人员冲了进来，对他进行心脏电击治疗，可是没有丝毫作用，威廉斯先生去世了。
窗外刮起了寒风，我单站在病床边，怎么会这样呢？我该怎么面对他的女儿？走出病房时，我看到一位医生正在跟赶过来的珍妮说他父亲的情况。珍妮说，我要见他。他把脸埋在床单上哭，我不敢看他伤心的样子。我靠在床边的桌子上，偶然间发现了那个小本子，上面写着，亲爱的珍妮，我原谅你，我祈祷你也原谅我，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爸爸。我用颤抖的手把小本子递给珍妮，她看了好久，然后把它捂在胸口，呆呆地望着她已经去世的父亲。我悄悄地走出病房，随即给我的父亲打了一个岳阳电话。接通的时候，我对他说，爸爸，我爱你。好朋友们，看看时间啊，夜已经真的很深了。在这样的夜晚，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为您送出一首很好听的歌，也伴随着这首歌，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在加拿大的生活天天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1320 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联邦自由党政府公布不会比只是单是患有精神病的患者获取安乐死。张若良报道。
4: 联邦自由党政府星期三公开表态，不支持让单只患有精神病的患者获得安乐死。他们将会秋季提交立法，无限期地将仅有患精神病的人士永久排除在医疗协助死亡法案适用范围之内。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表示，关于何时认定精神疾病为不可治愈的门槛上尚无共识，而且人们也都担忧精神健康支援服务不足。尽管这个问题上尚未达至完全的一致，但政府认为在当前阶段不支持立场是正确的做法。政府亦都表示，自由党的立法会将针对重症患者预先请求安乐死合法化，因为该些患者未来可能会丧失表达意愿的能力。不过联邦政府就各省是否要提供预先请求安乐死机制将会由各省自行决定。在灰省，患有阿兹海默症等严重而且无法治愈疾病的人，即使病情尚未达至丧失其意志能力，亦都可以提前数月甚至数年去申请医疗协助安乐死。但在亚省，政府应已明确地表示不会允许预先安乐死安排。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和联邦卫生部长 Marjorie Michelle 在国会下议院准备在星期三就一项阻止扩大精神病患者安乐死适用范围的国会私人法案进行投票前，公开表明自由党政府的立场。在目前患有严重而无法治愈精神疾病患者将会在明年三月开始有资格接受安乐死的评估。一个由国会上下议院组成的委员会在去年春天研究加拿大是否为此做好准备。委员会在6月发布最终报告，得到保守党和自由党成员支持。报告建议政府无限期地将精神病患者排除安乐死范围以外。委员会亦都听取一些证人的证词，他们认为无法可靠地确定精神病患者是否是无法治愈。委员会亦都听取一些反对安乐死证人的证词。几位曾参与该个委员会的上议员撰写自己的意见，认为委员会的程序有缺陷，而且大有偏见。Fraser 星期二时候经已表示，报告发布后他的办公室基于征求各界人士意见，相信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政府经已听取了不同的声音。由保守党议员 Tamara Jensen 和 Andrew Lawton 提出的私人法案争取取消扩大有关范围，该法案定在星期三于下议院进行二读投票，代表各位议员可以投票反对否决该个法案，以投赞成票就会将其提交去委员会作进一步研究。在9月份的二读辩论里面，自由党有议员表示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这个是最佳的方案。他指出，由于灰省一项法院裁决政府在2021年扩大了安乐死制度的适用范围，该法案首次允许那些死亡无法合理预见的人在自2016年安乐死合法化以来寻求医疗辅助死亡。该法案暂时将仅为精神病人排除在外，以便作进一步研究。有关排除的措施会延长到明年三月。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本国禁止外国人拥有本国住宅物业的禁令明年一月将会届满。联邦财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双鹏飞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不同的方案。当被问到联邦政府会否延长禁令的时候，双鹏飞没有具体回应。他说有关措施实施了一段的时间，市场正在变化，政府正在了解市场的走向，会研究所有可行的方案。联邦政府在2022年实施有关禁令，禁止外国人购买本国的住宅物业。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本省的流感季节提前来临，省府会向民众提供防疫接种计划。张若良报道。
4: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宣布本省今年的免疫疫苗接种计划。与此同时，该省的季节性疾病高峰期提前来到报告亦都开始出现。业界表示，每年这个时候流感病例激增并不罕见，但今年尤其如此。他们注意到疫情的严重程度似乎更高。今年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病情的严重程度， 似乎人们更加容易生病，或者病征更为严重。BC 疾病控制中心承认，省内流感活动比往年更早出现上升趋势，尽管病例的数字仍处于中等水平。暂时好难判断是有更多人患病，或者人们出现更严重症状而主动寻求检测，后者可能导致病例数量上升。公共卫生机构指出，流感病例的提前激增是由于今年的流感病毒株是甲型流感病毒 H1N1 引起。这种病毒株流行高峰期通常较早，而且病情更为严重。省疾病控制中心声明说，这个是北半球流感流行趋势一部分。有药剂师表示，这个同现时观察到情况是相符，一旦另一种流感病毒株开始传播，很可能在本季稍后出现第二波的流感疫情。建议预防感冒的最好方法是接种流感疫苗、勤洗手和生病时候留在家中。加拿大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总体而言，全国各地的感冒和流感活动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加拿大政府呼吸道疾病监测报告的最新数据，在9月21至9月26号这个星期，全国流感检测阳性比率是 3.7%。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今日是多个城市的市选提前投票日，票站会开放到晚上8点。张逸良报道。
4: 10月7号是多个城市市选的提前投票日期，包括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素里、高桂林等，都是不同地点设立投票站给公众投票。大部分票站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选民应检查自己的选民通知书，了解投票地点等详情。若果没有选民通知书的话，亦都可以提前投票到进行选民登记。以温哥华市为例，今届市选尚余三个提前投票日，除了星期三之外，分别是10月10号和10月13号。59个提前投票票站均在上午8点至晚上8点开放。正式投票日则定在10月17号举行，全市85个票站将同步开放，选民可以在任何指定地点投票。除了选出市长、市议员、温哥华公园局和温哥华教育局的委员之外，选民同时要就两项公投作出表决，包括涉及社区设施及基建融资的资本计划、借贷公投，以及有关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精神健康与吸引人士安全治疗设施的公投。列治文的提前投票就在10月7号、8号、9号和10号，在上午8点到晚上8点，提前投票日可以在任何一个票站里面投票。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如果执政的话，会引入一种混合的制度，给车祸的受害人有权起诉对方，取代现在的无过失意外保险。张逸良报道。
4: 因为省新民主党早年引入无过失保险制度，本省现时交通事故中的受害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向引发意外的司机提出起诉。不过省保守党表示，他们将会引入改变。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说，该党将会用一种混合制度取代现有的无过失保险，使到受害者能够向引发意外一方提出起诉。有关承诺是一封至多个团体的信中详细讲述，包括加拿大保险局和 BC 省庭审律师协会。不过该封信就由代表工会的工人团体 Move Up 泄露给传媒。信中写到，事故受害者将重新获得对其严重伤害的赔偿权利，政府亦都不可以再干预司法系统。省保守党在电子邮件声明里面澄清，无过失制度将会继续保留，但遭到严重或永久性伤残的人可以透过法律途径寻求赔偿。另外声明也都表示，保守党政府将允许私人保险公司与 BC 保险公司竞争。不过省新民主党就说，任何恢复原有诉讼模式的做法都会导致汽车保费上涨。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今次的市选和省选的投票日只是相隔一个礼拜，有选民就说同时出现两场选举的竞选宣传牌容易令人感到混淆。方乐林报道。
5: 本省的市选和省选投票日只是相差一个星期，各地同时出现两场选举的竞选宣传牌，有选民表示容易令人感到混淆。目前市长、市议员和教育局候选人的竞选宣传牌与省选候选人的宣传牌并列出现，部分地区更加是集中摆放在同一位置。有选民接受访问时直言情况令人混淆，另一名选民就表示要记清楚一批候选人在10月17号投票，另一批就在10月24号投票。 各政党近期亦都忙于向选民解释两个不同投票日期以及两场不同的选举。有竞选代表提醒选民投票前要小心确认自己是参与近哪一场选举。有选民认为，对首次投票的人来讲，大量不同竞选宣传牌同时出现，可能令他们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开始了解候选人同选举资讯。费萨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affer 就表示， BC 不似其他省份有广泛在住宅前院摆放竞选宣传牌的文化。他认为这个可能是为什么大量竞选宣传牌会集中在容许摆放的特定地点，而不是分散在住宅前院或者是柏文露台。市选的投票日是10月17日，省选投票日是10月24日。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3: 兰里市昨晚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撞树之后死亡。张若良报道。
4: 兰里市发生致命交通意外，在星期二晚大约10:17，兰里皇家骑警接报，指16 Avenue 20500号路段发生中严重的电单车交通事故，急救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令人痛心的是，尽管全力抢救，有一人因为伤势过重当场死亡。第六平原综合交通事故分析与重建服务小组经已派员协助调查。事发路段需要封闭，持续数个小时，以便调查人员继续进行。

0: 到场前已经逃去，期间现在呼吁公众提供汽车摄录视频协助调查。温氏西端发生严重伤人案，伤者被人点火燃烧，疑犯在逃。张若兰报道。
1: 温氏发生一宗严重伤人案，温哥华警察局话，他们正在调查一宗发生在星期三凌晨的无缘故街头发生的袭击事件。受害者袭击里面身体被点火燃烧。警方话，事发在星期三凌晨一点之前不久，一名57岁男子坐在市中心 Beach Avenue 及 Davy 街交界长椅上，一名身份不明的疑犯向他靠近，对方在并无任何预兆或挑衅情况下，将一种易燃液体泼洒在受害者的裤脚上，用打火机将其燃点，随后逃离现场。在袭击发生之前，双方没有任何言语交流或威胁出现过。警方话，幸运的是该名男子成功扑灭火焰，并没有受伤。警方在周边地区进行搜索，但未发现到疑犯。根据描述，疑犯身高5尺8寸，中等身形，身穿深色衣服，颈部周围有白色的装饰。警方形容这宗是一宗完全无端随机袭击事件，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或拥有行车记录仪的司机尽快致电温哥华警察局非紧急热线，电话号码604-717-3321。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0: 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份起诉书披露，本省 Tumbler Ridge 中学校园枪击案的枪手可能是由屋企的枪械保险柜取得枪械和弹药。方乐林报道。
2: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一份起诉书披露本省 Tumbler Ridge 校园枪击案更多细节，包括枪手 Jesse Van Usler 可能是怎样取得案件中使用的枪械和弹药。文件涉及枪击案的同谋华盛顿州30岁被告 James Bryan， 他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涉嫌在案发前几个月与枪手保持联络。根据起诉书， Bryan 曾经向调查人员表示，枪手是从家人的枪械保险柜偷走枪械和弹药，收埋在自己的房间，为发动大规模枪击作准备。FBI 又说，18岁的枪手 Jesse Van Usler 曾经在网上跟 Brian 说，他说服另一人代为购买弹药，而他计划使用的其中一支枪之前曾经被皇家骑警没收，其后获发还。起诉书中的讲法目前仍未经法院证实。FBI 的文件又说，枪手曾经在网上跟 Brian 表示，自己拥有 3D 打印的枪械前握把、弹夹以及一个供 SKS 步枪使用的转换装置。 FBI 认为这个可能是将枪械改装成全自动射击的装置。 Brian 据称向 FBI 表示，枪手最终在 Tumbler Ridge 枪击案中使用了其中部分物件。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Kinney 到访亚省爱文顿一个家军基地，他说联邦政府将会向亚省投放数以十亿计的军事开支，给亚省的省民知道一个强大的加拿大是包括一个强大的亚省。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也在场。 McKinney 说亚省提醒了加拿大人怎样可以变得强大，又提到加拿大不同世代都知道在联邦架构之下都要互相付出，特别是在战时，又说亚省未来将会获得80亿元的军事拨款。史密斯说有关拨款令到亚省在空防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亚省将会10月19日进行独立的公投。在 BC 渡轮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90%车位已经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3%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互相攻击。
3: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4: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互相攻击，沙特两个机场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摧毁了82个军事目标。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摧毁了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招夫和马里卜省的多个军事目标。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就说，过去24小时

0: 沙特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百几次的空袭和导弹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并表示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的讲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的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和其他地区伙伴显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早前就说，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会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的状态，不过仍有人利用小型的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去到运油船。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卫生监管机构表示，不存在疫情爆发的风险，不过世卫组织就呼吁俄罗斯要提供更多有关研究员死因的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俄罗斯方面正和美国分享部分的信息，表示情况得到控制，不过他希望俄方可以分享更多的资料。他都安排了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电话。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法国多地连日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要求政府改善学校设施和增加教师人手等。当地星期三仍然有超过500间学校完全或者局部关闭。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学校附近示威期间，手部怀疑被警方一枚闪光弹炸断。示威者指控警员直接向学生发射弹药，警方就说是学生执起弹药时爆炸。事件引发强烈反响，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警方对青少年使用过度武力。内政部长努内兹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另外，巴黎附近一名14岁少年早前被催泪弹击中面部受伤。东北部城市贝尔一名17岁学生更指控警员试图将他的头压入水中，当局已经立案调查。总理勒科尔尼星期三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又说明白年轻人的愤怒并非空穴来风，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涵盖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教育部长叶弗雷就指，示威演变成暴力的速度前所未有，有几十名校长和副校长受伤，质疑示威已经被极端暴力团体渗透。虽然政府宣布学校可以安排半日给学生表达意见，但学生工会批评措施欠缺具体方案，号召星期四在巴黎等各大城市举行新一轮示威活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10月7号星期三，这个月 BC 省的市选、省选打孖上，搞到我们这些选民头昏脑胀。面对名单长达百几个名次的选票，很多人都觉得无所适从。近日多了人问我应该选哪个，这个问题我是不会答的，最多我只会跟他们解释市选和省选的分别。市选要选市长、市议员、项目委员，温哥华还要选埋公园局委员，不过不一定是全部都选足。你即使只是选一个候选人，举例只是选市长一个，亦都可以交卷，千祈就不要选多个名额，否则就会作为废票。省选就简单得多了，无论名单有几长，选民只可以挑选一个作为你所在选区的省议员。在 BC 省目前的处境，相信只有新民主党和 BC 保守党有机会成为执政党。 假如你想你揀的候选人成为执政政府的一份子，就似要在两个政党的候选人之间揀一个。我本人对过去几年新民主党的执政并不满意，特别是尹大卫做了省长，经常出尔反尔，今次在上任未满两年就提前省选，分明就是打矛波，进一步令我反感。他出尔反尔，在他宣布提前大选前几天就有一个具体的例证了。上个月18号，他在 BC 城镇联盟年会闭幕演说中提出了多项具有竞选色彩的政策承诺，包括推翻向中国购买新渡轮的计划，改由 BC 省内建造下一代的渡轮。尹大卫说已经指示 BC 渡轮公司确保下一代渡轮就在 BC 省建造。他的说法基本上就是废话，如果 BC 省有制造渡轮的造船厂，渡轮公司都不用向外招标，在招标的过程中根本就收不到本地的投标，才是选中成本最划算的中国投标计划。假如要等到本地造船厂有能力建造，真的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了。这个道理尹大卫心知肚明。我翻查记录，去年12月24号，尹大卫被媒体询问为什么 BC 渡轮公司四艘新渡轮将会由中国制造的问题时，尹大卫是这样答记者的。他说这个决定并非理想的选项，但是如果重启招标不仅拖慢进度，影响急需新船服务的省民，还可能大幅推高成本，省政府目前没办法承担这个风险。尹大卫这个前后矛盾的说法相距不足一年，尹大卫现在反口又没有解释如今省政府为什么有能力承担这个巨大成本的风险。其实他反口只是竞选语言，要讨好那些凡是进口中国产品都是邪恶的白左选民。至于需要渡轮公司尽快提供新船服务的省民的利益，这个就不是尹大卫竞选时要考虑的事了。我发现由于媒体过去几十年一直恶意污名化中国，将和中国有关的人和事，包括中国制造的产品，一律都被丑化妖魔化，凡是来自中国的产品都有国家安全威胁，都是强迫劳动，结果都是产能过剩。因此加拿大最好就不要买任何中国货，要用自家的制造的产品。奈何加拿大的制造业根本就不能够自给自足，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工厂，加上国际贸易就是有来有往，不应该闭关自守。故此加拿大有些人叫嚣和中国经济脱钩，只是痴心妄想，不切实际。连总理卡尼都知道此路不通，上台之后就努力重启加中贸易大门。不过这条路并不容易走，因为在本国这种反华仇华的气氛仍然浓厚，噪音仍然相当之大。LNG Canada 近日宣布将来自亚省西北部和 BC 省东北部天然气经管道输送至 Kitimat 的第二期扩建工程正式展开，工程预计2030年初就完成。 Kitimat 增设的两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令到年产量由1400万吨倍增至2800万吨，被总理卡尼形容是加拿大第二大私人投资项目。然而这个计划公布之后，又有人出来鸡蛋里面挑骨头，批评这个项目不应该使用中国钢材。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库鲁克就说 LNG Canada 采用中国钢材的决定违背了总理卡尼的买加拿大货承诺。这个国会议员还说钢材加工没办法在加拿大完成，本身就是卡尼政府未能在本国制造有利钢材生产环境的又一次失败。他还扯到安省咸美顿钢铁制造商 Stego 的厂房部分停产，导致数百人失去工作。究竟是不是 LNG Canada 有加拿大钢材不用，要讨好中国购买中国钢材呢？ LNG Canada 发言人的解释就是，作为这个决定并非因为偏好外国钢材，这种规模和复杂程度的模组 需要专门制造能力。加拿大目前没有工厂能够生产和交付第二期所需的额外模组，即是说不是不想用加拿大的钢材，而是加拿大钢铁厂生产不到所需的这一类钢材。我又是那句，如果加拿大人坚持要用加拿大产品，拒绝用中国货，加拿大几乎任何工程都没有办法如期进行。不用说什么，加拿大都有稀土，但仍然需要进口中国的稀土，因为很多稀土加拿大都缺乏或者产量不足。加拿大人排外，如今从排斥中国发展到连美国也都排斥。多伦多星报早两日有报道披露，自总理卡尼去年三月上台到今年七月底，受美国控制的企业获得大约78亿元联邦合约，占同期合约总额近三成，是违背了卡尼多次说在加拿大建设购买加拿大产品的承诺。星报分析结果显示，受美国控制的企业获大约78亿元合约，加拿大企业则获得149亿元，即是加拿大企业所得合约金额是美国控制企业的一倍。联邦保守党党领波励治前日在国会就借题发挥，批评政府不应该买中国钢材，亦都不应该批这么多工程给美国公司。根据资料，卡尼任内获联邦合约金额最高的四间企业都是美国控制的， IBM 和微软各获得超过10亿元合约，军工企业 L3Harris 12亿元，弹药和工程顾问公司 General Dynamics 获8.46亿元合约。我想问，假如加拿大政府不将这些合约批给这些美国公司，难道有加拿大公司可以取代 IBM 微软的服务，加拿大可以买到相关飞机零件和弹药吗？即使保守党上台执政，仍然一样要帮衬这些公司。加拿大这些白左的想法简直就是夜郎自大和无知。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十月七日星期三，梁烟成博士放假，今日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温哥华嘅治安问题。亦都是我哋日常生活嘅问题。上星期咧有两则新闻都同我哋嘅治安有关。第一宗咧就系加西地区有一间大型零售集团下面一间超市咧，佢哋嘅经理上两个星期喺超市工作期间遭遇到暴徒袭击，当场被打至失去意识，而且身受重伤。集团话咧呢个唔系孤立嘅事件嚟嘅，公司近年喺加拿大西部好多业务据点啊，都见到呢啲暴力同埋威胁升级。集团旗下的超市、药房、仓库等设施，员工近年不断面对辱骂和威胁，更有人遭受袭击，被吐口水，被防洪喷雾剂攻击，有危险性的武器攻击等等。今年稍早的时候，在温哥华的 Woodworth 大楼里面有一间超市被人纵火，当时超市里面有员工亦都有顾客，放火引起的损失超过50万，超市要停止营业。纵火的人其实是想在放火之后可以趁火偷嘢。这位被捕的人士事后并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罚。第二宗就是 BC 省最高法院法官判处一个名为毒品使用者解放阵线的创办人贩毒罪被判无罪。法官裁定这两名因为贩毒罪被定罪的减害倡议人士胜诉，理由是他们贩卖的毒品的目的是降低有毒的非法毒品供应，对使用者造成伤害，而现行的法例是违宪的，相关违宪的论点就获得法官支持，被告二人无需承担贩毒的责任。我们一般市民的理解感觉判决即是说贩卖毒品只是纯的正的，就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咁毒品系咪变相合法化呢？当然我哋唔敢质疑法官对案件嘅判决，但系普通人都睇得到啊。点解我哋嘅社会毒品可以横行？因为司法上系容许甚至纵容贩毒嘅咯。 近20年温哥华甚至整个加拿大的治安日益恶化。根据温哥华警察委员会最近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哥华市的暴力犯罪率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6%。报告总结了温哥华警察的2024年的社区满意调查，八成的受访者对温哥华的犯罪问题感到担忧。温哥华市在2026年的市民满意度调查都显示，犯罪问题依然是居民和企业最关心的五大问题之一。其实生活在大温市区的市民，不用这个警察委员会的报告都知道，我们非常关心治安，因为治安越来越差嘛。有很多地方夜晚黑我们根本都不敢去。记得40几年前第一次来温哥华的时候，感觉上这里的治安虽然不可以说很完美，但也可以说是挺好的。但是20年前开始，整个大温地区的治安就开始恶化了。盗窃、暴力袭击就无日无之。车停在路边或者停车场，往往因为里面有一个背包又或者有几蚊零钱，就被人打烂玻璃取走这些根本不是很值钱的东西。但是你要整翻块玻璃就好几百蚊。不要说你被人入屋爆窃，财物和你的自己有价值的东西被洗劫入空，真是欲哭无泪。但是报警往往没什么效果的，只是叫你报验疏。咁验疏公司当然会赔返俾你，但佢赔俾你嘅钱係大家一齐投保人夹㗎嘛。所以呢个就係我哋嘅保费年年攀升嘅原因囉。嚟有关大家关心嘅治安问题啦，喺唔同地方唔同嘅场合我哋都讨论过好多次。市政府啦、省政府都换过好多届，但问题就始终冇解决到，而且越嚟越严重。当然治安差原因众多啦，经济问题、精神问题、毒品问题等等啦。但一般认为毒品问题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毒品问题会衍生出经济问题、卫生问题，到最后就变成治安问题。因为部分吸毒者需要钱来解决他们的毒瘾。当毒瘾发作的时候，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包括做一些鼠蚀狗偷的行为，以获取金钱来买毒品。而市面上亦因为有一大批的吸毒者，加上毒品的利润丰厚，咁就形成了庞大的毒品网络和市场。 BC 省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判毒品使用者解放阵线创办人无罪。我们当然不可以质疑法官的判决，但是明眼人都看到这个判决引申出来的后果。判决是会令到社会以后毒品更加泛滥，更多人会吸毒和贩卖毒品。因为法官都认为没有问题，零需负刑责，贩卖毒品又好稳，咁又会更多人吸毒，治安就会越来越差，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现在想同大家讨论一下，在40-50年前温哥华甚至整个加拿大治安都相当良好，甚至夸张啲讲，可以话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来形容。但是为什么短短在几十年间，一代人的时间里面的治安可以差成这样呢？是什么原因造成呢？我们这一套行政、立法、司法、执法的体系已经运作了好几百年了，一直以来都运作得不错。但是为什么几十年间同样是这套系统，在社会经济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之下，社会治安可以败坏成这样呢？我认为呢，在40-50年前开始，西方有一种叫白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就鼓吹个人的自由，忽视了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当个人的自由无限放大，再加上利用宪法的大旗掩护之下，个人就越来越放纵。最简单表现出来的就是滥药和吸毒，加上司法系统的纵容，犯法者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恶性循环就此出现了。记得十几年前，温哥华前警察局长朱小宣公开说，温氏盗窃的惯犯大概是100-200人，都是警方熟悉的人物，有些已经被拉上法庭30多次，但是犯案越多惩罚就越轻。有很多的个案是检察官都未在法庭回到办公室，犯人已经放出来。这样的情形，你叫执法当局怎么去执法呢？当然在社会上，我们对罪犯应该抱有同情宽恕的心，希望他们改过自身，重新重返社会，做一个好人，这是好事来的。但前提是他们需要知错悔改， 但如果你对这些惯犯仁慈，就是对奉公守法市民的残忍嘛，所以社会风气就越来越坏咯。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全部扭曲了，西方文明是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石，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现在我们社会很多法律容许这些犯法行为，根本就违反了基督教的教义，即是我们破坏着我们立国的基石。再这样走下去，我们的社会走向何方我真的不知道。英国历史学家吉鹏在他的伟大著作《六册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里面，第一册的书面是一支完整坚固的罗马柱，第二册的书面之罗马柱开始有些裂痕，第三册的书面之罗马柱开始倒塌，到第六册就整支罗马柱冧晒。即是说一个帝国的崩溃并非一朝一夕的，罗马帝国由顶峰至灭亡用了大概300年的时间，但一旦走错了路，崩溃就是必然的。我们的社会都是一样，无论我们国家几咁富裕，民主自由制度几咁优越，但一旦走错路，社会解体都是必然的。加拿大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我们有社会的最低安全网，没人会危机抵我。因为毒品的问题而破坏了社会整体治安，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但可惜的是，加拿大的主流思想你觉得吸毒滥药不是什么大问题，至于吸毒滥药的后果衍生出来的问题，很多人包括司法人员就视而不见，而我们普通的市民只能摇头叹息。我们列治民市选下星期就准行了，毒品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竞选议题。经过2年半全在市议会门前的示威，反对成立安全注射屋，这次应该会多些人出来投票。如果大家列治民的市民觉得我们要守好我们列治民我们的家园，请出来投票，将拥护毒品有前科的参选人拉落马，建立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这个是我们的最后机会。我们一定要用选票来保卫我们的家园。我是阿明，陈敏明。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既然天下并无不散之筵席，在商场上也都不可能有永远的伙伴的。有些是和气收场，微笑分手，有些是要对簿公堂，剑拔弩张。不过近期香港中环一族呢最落到一个嘅话题呢，就美心同怡和嘅微笑分手啦。讲到一个社会一个地方一定有啲嘅飲食嘅品牌。諗一个品牌呢，大家就有好多嘅味蕾嘅记忆。我相信喺香港冇一个嘅飲食品牌呢比美心更加係能够呢係深入民心。话说在1956年呢，一对从上海来的兄弟呢，就伍氏兄弟伍顺德和伍千德，就在中环的连卡佛大厦，话当时连卡佛呢很巴闭的，创办了一间很特别的高档餐厅，个厨师是聘请自呢来自这个的法国，侍应的水平呢亦都呢是冠绝当时香港一般的饮食行业。更加有舞跳啦，有乐队表演，哇！呢间嘅所谓嘅美心餐厅就成为一时嘅佳话啦。呢就美心故事嘅起源。跟落嚟，美心又经营咖啡店，经营快餐店。其实讲到香港嘅快餐文化，当时啊，麦当劳都未有出现啦，什么大家乐、大快活啦，嗰啲嘅掌台人咧，仍是孩子一名咧。美心已经建立了一个饮食王国，并且呢开展了香港快餐文化的一路奇兵。咁啊，几十年来呢，美心集团呢是不断扩大。而佢扩大一个好大的原因就是1972年。当时四大洋行之一，甚至话呢是当时统治香港一股的商业力量，就是怡和。怡和集团就入股这个美心，就同伍氏兄弟各占50%嘅股权，啲合作关系咧，哇！今日睇上嚟咧几特别喎。当时竟然咧 是没有任何的商业的合约。大家讲个信字，原来那代人呢可以这样的。一个是英资的老牌洋行，一个是香港一个本地的一个飲食的集团。两者相兼合璧，当然呢也都有好多好多的发展大计。在几十年来，这个的集团就打造了香港一个最成功版图最大的餐饮王国。而这个很特别的合作伙伴关系亦都是看见呢香港几代人不同的商业文化变迁底下呢一种弥足珍贵的信任、欣赏同埋尊重。不过呢天下既无不散之筵席，这个咁美丽的合作伙伴呢终于呢就要微笑分手啦。咁而我係出资就 26.5 亿元，加上呢个嘅 Starbucks 星巴克嘅经营权做代价，就回购美心集团嘅 50% 嘅管理权。咁今后呢而我集团就全资就拥有这个本来是两者平起平坐的一个的餐饮零售的王国。这一种的交易呢即是各取所得。而我能够套现是促进这个资本的回报率。而伍氏家族呢亦都好有心思地呢是能够呢是可以一个好大的资本的回笼。这个呢就各取所需。咁即系同我哋小市民嚟讲呢就冇乜关系嘅，最主要你美心系咪可以继续做呢。咁啊冇咗怡和呢个 partner， 美心将来个发展情况如何呢？暂时未可预料。事实上我讲到美心一直以嚟系香港最大嘅餐饮王国。而佢个王国已经唔系呢我哋一般人睇到喔呢、个招牌系美心喎、其实佢旗下嘅餐饮集团呢系涉及好多嘅日式嘅连锁店啦，有好多嘅西餐啦，有好多嘅饼店啦，当然最有名就係佢呢话分布各区重要嘅商业楼宇，所以个名声呢你不能少咗美心。似乎冇咗美心嘅版牌呢，你嗰个嘅商业大厦啦都唔会选喺个一流嘅商业大厦。概嚟讲，因为有同呢个怡和次地关系啦，所以你喺中环几个核心的地标都有美心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关系将来会不会改变呢？那这个留待他们的家族自己去想了。不过看到一件事，即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呢？其实都看到香港的餐饮业已经有很大的改变。美心集团在亚洲是经营到差不多2000家的分店。香港呢就占了成900家。咁啊，亦都系佢主要嘅赚钱嘅来源啦。但系咧，你睇佢个盈利相当可观，做飲食做到咁咧，哇！你匍匐何求咧？但系唔好忘记，做飲食行业系一种系高投资高成本，即系话咧，你一定有足够嘅人手啦，你要有好多嘅资本性开支啦，你个租金等等。其实从嗰个嘅毛利率嚟讲咧，就唔系好似而家啲新兴行业。即是咁容易赚钱。一个重资产高人力成本低边际利润嘅行业，今时今日嚟喺香港嚟讲呢，事实上呢亦都唔系太多人呢系会睇好嘅。咁当然强如美心佢有佢经营之道。就系、是、香港近啲几年嚟呢整个市道嘅改变啦，飲食行业嘅改变啦，众多嘅内地嘅飲食巨企都嚟香港插旗啦，香港人的消费模式改变呢，其实凡此种种呢都是呢令到经营飲食是难以再维持一个好高利率。强如大家乐大快活呢啲老牌嘅快餐集团呢，近年嚟嘅盈利亦都系呢大大缩减咗嘅。美心可唔可以当你自己独自千山独行系能够开拓另一番事业呢？呢个只能够呢是拭目以待。也都可以看到呢香港这个餐饮的版图。其实呢市场似乎收缩紧，饮食习惯都改变紧，而竞争又多了，经营成本又没有一点轻到， 咁大家如何变阵去出击呢？咁啲系我哋大家最关心嘅地方。不过小市民呢就理得你边个财团经营啦，总之要好食有特色，平贵啦，封建游人各自有自己嘅消费嘅模式嘅。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9: 一号黄传奇，
7: 二号张宇轩，
9: 三号向家熙，
7: 四号何浩，
9: 五号杨家荣，
7: 六号陈瑞希，
9: 七号司徒永琪，
7: 八号潘德章，
9: 九号范格，
7: 十号黄伟忠。
9: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0: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1: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10: CBA 永安防盗，
1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1: 广东烧腊菜馆，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1: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7: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2: 嚟紧几个星期，加美两国都会举行多项选举，值得大家留意噶。前日灰省举行咗省选，主张灰省独立嘅灰人党组成少数政府，灰省有可能喺两年后举行第三次独立公投。我哋 BC 省咧喺17日会举行全省市选，24日咧就有省选，而到26日咧就系安省举行市选啦。下个月3日，美国咧系举行中期选举噶。今次咧系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第一场全国性重大选举，可以话咧系对执政党一次重要嘅中期成绩单。美国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重新改选，参议院100个席位有35个改选，多个州都会举行州长以及市长州议会的改选。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有轻微多数的议席，民调和分析一般预期民主党是有机会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至于参议院呢，目前呢就是由共和党掌控，民主党想取得控制权就需要力保现有的席位，再增加4席了。特朗普如果失去两院的控制权，余下的任期他会变成跛脚鸭，他推行的政策或者推出的预算案都会受到掣肘的。多项民调显示民主党在各州份领先共和党，就算两年前在特朗普领先20多个百分点的州份，共和党的候选人都是落后对手，中期选举结果会对特朗普不利，现在是时候稳定待罪羔羊了。在加美爆发关税贸易战的期间，加拿大曾经极力游说美国的民选代表和官员向特朗普施压。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最近就对加拿大发出严厉警告，他首先将加拿大比作是一艘蛙艇，美国就是一艘航空母舰。他说加拿大的税客滚出美国，如果这些人干预缅因州和密歇根州的选举，加拿大付出的代价会很大。他又暗示如果共和党在这两个州的选举失利，责任就在加拿大的身上。缅因州是倾向民主党，而密歇根州就是一个摇摆州， 共和党的候选人在两个州落败，一点都不会令人意外的。总统特朗普上星期狠批加拿大是全球最差的国家之一，据指加拿大对美国是十分不公平。美国和中国可以相处，和中国人民也都可以相处，以及是做生意，但是加拿大就很难应付。加拿大对美国的农民收四倍的关税，又占美国便宜。特朗普指过去的总统容许汽车制造商将零件组装搬到国外，包括加拿大，汽车制造完成一再卖返给美国的消费者。特朗普说现在就要加关税，还要给加拿大一个小教训，例如将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上星期二，特朗普因应加拿大报复关税，实施新关税的措施生效，范围涵盖枫糖浆、电单车、乳类产品和酒精饮料，当中就是以啤酒、葡萄酒和烈酒影响最大。去年本国出口去美国的烈酒总值6亿7千多万，葡萄酒6200万。美国就是针对本国多个省政府将美国的酒下架，禁止出售美国酒。事实上说加拿大占美国便宜并非是事实。首先，加拿大的汽车制造业自1904年开始，和美国差不多是同期开展，并不受惠美国的汽车工业北移。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逆差几乎都是因为美国入口加拿大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产品，而且美国是获得优惠价买我们的能源的。有美国中西部一些州的炼油厂更加差不多完全依赖加拿大的汽油供应。若果去除石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额，美国对加拿大反而变成逆差，数额就是340亿到450亿美元左右。加拿大在美国的汽车、机械、电子产品和服务贸易等买的比卖给美国多很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超过九成入口加拿大的农产品都是免税的。美国农业部的资料亦都显示，一半入口加拿大的农产品来自美国。的确，加拿大对奶类制品进口征收高关税，但都只是超过特定配额才收高关税。美国出口奶制品到本国从来都没有接近这个配额。至于加拿大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最受影响的有哪些州份呢？有俄亥俄州、密歇根州、伊利诺州、宾夕凡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因为这些都是涉及制造业、农业和跨境的供应链的。其中以俄亥俄州影响最大，达到23亿美元。俄亥俄州有大量机械、运输、矿产和金属工业都是出口去加拿大。密歇根州和安省的汽车业有高度的互补性，加关税等于是增加生产成本。如果明年一月美国真的对加拿大进口的汽车零组件加50%的关税，汽车的价钱无可避免要上升。宾夕凡尼亚州有近18亿美元的货品出口去加拿大，加拿大就是这个州主要的市场之一。当然，即使民主党在下个月的中期选举是取得国会的控制权，都不表示美国就会取消对我们的关税，因为总统在贸易政策上是有相当大的行政权力的。总统特朗普在他第二个任期将贸易和关税定为他主要的经济政策。特朗普对美国人说，对外加关税就是为了重振美国的工业，令到制造业回流美国，增加美国本土的工作岗位。这个美国人必定是赞同的。但是当关税变成成本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导致物价上涨，跨境的供应链断裂，美国人恐怕就未必那么愿意买贵货了。 对今次的终极选举，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试图限制选民邮寄选票，强制要求出示公民身份证明才能够登记投票。他又被指调整邮政服务影响选票的传送，更加就是不断警告会有大规模选举舞弊，说他不排除会动用拨乱法案或者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各州的司法部长和选举官员都加强应对法律诉讼和突发情况，所以干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是来自国外，而是可能是来自白宫本身吧。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5: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咧？喺一啲珠宝店嘅首饰展示柜，特别系钻石啊、翡翠啊，又或者啲名贵宝石嘅专柜里面咧，会放一杯水喺度咧。咁大家又知唔知道点解呢？其实主要咧就系想要嚟调节佢嘅湿度，保护珠宝嘅物理特性啊。嗱，好似一啲翡翠啊、和田玉等等呢一啲嘅天然宝石咧，内部都会含有一啲微量嘅水分，又或者系结晶。咁而喺珠宝店里面呢一啲室内环境咧，通常都会长时间开住空调，无论系夏天嘅冷气，又或者系冬天嘅暖气都好啦，都好容易咧会令到专柜里面嘅空气变得非常之干燥。时间一长咧，就会令到啲玉石嘅表面出现干裂啦，又或者系失去水润光泽嘅。咁而另外咧，珠宝展示柜里面通常都会装有大量嘅聚光灯，又或者 LED 灯咧，嚟到衬托翻珠宝闪耀嘅光芒啊。咁而灯光所产生嘅热力都会导致到干燥嘅。长时间运作之下咧，啲灯就会散发高温，令到展示柜里面嘅湿气咧系快速蒸发嘅。咁所以放杯水喺珠宝展示柜里面咧，水分就会自然蒸发，为密封啦，又或者系半封闭式嘅展示柜内部咧，去补充适当嘅湿度啊。咁虽然喺现代咧，好多高级嘅珠宝店佢哋嘅展示柜咧，都已经系配备咗专业嘅电子恒温同埋恒湿系统噶啦。咁但系一啲传统嘅珠宝店啦，又或者啲比较小型嘅展示柜里面咧，喺里面放一杯水，呢一个成本最低，亦都系最简单嘅物理加湿法咧，仍然系非常之普遍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3: 好，十月七号星期三啦，真系啦，真系星期三啦。通常星期三先出现嘅 Jeffrey 赵胜宇咧，就喺诈骗照妖镜出现啦。咁啊，大家好，今日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仲有李世雄啊 ，Cyrus 啊。
4: 通常我星期三唔出现嘅，都出现啦。而家
3: 我出现，跟住几个礼拜都出现。好，咁啊，欢迎大家先啊，今日。如果大家有啲诈骗嘅信息想同我哋分享嘅咧，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 啊！十月
4: 你投咗票未啊？你投咗票？
3: 啱啱想问你十月七号谂到乜嘢？
4: 我都未投票，不过应该要投嘅，因为十月十七号系正日投票，不过咧又系省选嘅 advance poll 投票。我觉得就会好混淆啦，真系。
3: 即系如果你要投票嘅，早少少啦，冇拎到啦。
4: 即系早少少啦，还掂。今日去到八点啦，地方唔多、但系都可以投嘅。今日
3: 你有冇听黄子华嗰啲栋笃笑嘅？
4: 有
3: 有噶嘛？佢曾经讲过投票嘅时候你点样？但当然讲笑嘅就系大家听众唔好真系当真啦。佢叫你拿到最后 minute 嘅时候咧，系多啲人尊敬你多啲咯。
4: 会是这样的。
3: 不要说尊敬啦。
4: 不是喎、
3: 啊。客气对你到 last minute。
4: 哦那
3: 是。早说投了。
4: 但你投了话别人未投都得的。他都说啊投我啦你投我啦。
3: 如果你说你投了呢另咩面。
4: 我投了咪就是你咯他咪很高兴咯。不过其实你没投他的。不过令到他很开心。
3: 诈骗人都。
4: 那咪都算诈骗的。White lie。
3: 对咯。嗱又讲返啦。如果我哋拿住个。有 voting card 去，咁就话直情系登记咗选民啦。但系
4: 我未收到、啊，
3: 或者你冇咧，
4: 所以我咪
3: 资格咧，或者你唔合资格咧，
4: 所以我咪要攞我个 driving license 或者另外一样有签名嘅嘢咯，即系好似 credit card 都得，
3: 可以证明你有资格嘅噃。
4: 所以其实将嗰个医疗卡分开系好嘅，变咗你有两个 ID， 系，所以我分开咗嘅。
3: 我都分开咗，但系都证明唔到你系。合资格选民，
4: 所以我咪头先同你讨论过就系、是，其实真系
3: 即系要有啲要有啲做啲嘢堵塞嘅，即系唔可以就咁样话两张 I D。
4: 我谂省都系，
3: 系啊，
4: 省选都系冇 check。
3: 喂，你冇，
4: 如果你话要带 passport 咧，咁就知你系咪公民。
3: 系啦，即系如果你冇 voting，
4: 但系佢而家系冇要求呢样，
3: 因为 passport 系只不过 travel
4: 得，唔系个个有噶噃。
3: 我做咩要俾几百蚊买个 travel？
4: 系啊，我唔去旅行嘅，
3: 旅行嘅，
4: 我咪唔使。
3: 即系呢个有。可能有少少漏洞喺度，即系大家即系政府部门留意一下。系
4: 我哋就唔鼓励人去嘅，不过即
3: 系你诈骗政府啊！
4: 啊，冇错。咁啊，上个礼拜我做节目嗰时候有啲听众打嚟，佢就话：，投票投票。不过嗰啲温哥华嘅吓，有两条问题我唔识，我唔答得唔得啊？或者咁啊，唔答都得嘅。但系我觉得唔识英文而家，尤其是啊，赵胜宇啲 AI 啊，translate 啊，好容易啫。咁但系我都讲一讲啦，其实第一个咧问题咧喺温哥华就系、是、问你好唔好立例俾即系你吸毒嗰啲人咧 open air 即系冇棚嘅地方就唔准吸毒。
3: 咁啊自己话事啦、
4: 你自己话事啦，呢个系第一啊。第二咧就系、是、你喺 Melbourne City 同呢个省政府要求，因为圣 Paul Hospital 起咗新噶啦，第一期、第二期。咁啊，旧嘅咁点咧？咁
3: 又系自己话事啦。系
4: 你自己话事啦。佢就希望用嚟做即系有精神问题嘅人，因为以前 Coquitlam 你知啦，十几廿年前删咗 Riverview 咧，之后就好晒落嚟市中心。
3: 冇话啱与唔啱，好与唔好，自己话事
4: 啦。睇你自己话事。咁啊，但系 Yes or No 啦。
3: 投乜？但我个人意见啦，投乜都冇所谓，最紧要投票啫。
4: 冇错啦，
3: 系嘛
4: 啊？如果唔系你后悔咧，你就唔好怨啦。
3: 即系手头上嗰票。好紧要，
4: 好紧要。虽然系唔系一个容易嘅学问，因为尤其是 Richmond， 我都讲过，市长都唔难啊，七八个，councillor 有55个，有25个系中国人姓， 咁你就自己
3: 可能每一个人嘅背景啊，佢嘅理念你读晒佢啦吓。
4: 我读咗个几钟头啊，我 city 每个 city 咧，你打 city 咧，佢都会有成个 list 俾你。阿 Richmond 仲叻，我琴日收到一份好详细嘅书本，系讲晒，你收咗未啊？
3: 派到我手我就会睇。
4: 我琴日先派收到，
3: 得闲去。
4: 咁但系问题都花你成个钟头。
3: 好，嗱，十八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过。
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Metro Town 附近。
7: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老先永，担任列治文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澳湾村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老先永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8: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还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9: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0: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9: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双丰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1: 买肉梗系要啱自己口味，想食厚切定薄切，想要边个部位，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八分店啦！新店提供客制化切肉服务，你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揀想食的部位同切法，如果想方便啲，仲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腌制肉类，直接买翻屋企，简单煮一煮就食得。想食边款，点样切，欢迎嚟店内话我哋知。仲等咩？快啲嚟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慢慢拣啦！
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著，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2: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13: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0000年，专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14: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13: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14: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大家翻嚟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 Cyrus 李世雄喺度嘅。电话旁边有叶女士，
4: 哇，排晒队啊！
3: 诶，听下叶女士先啦。Hello， 叶女士你好。
15: Hello， 两位主持
4: 你好。
15: 好多谢，我都会去预早去投票
3: 啊，投票啊，定要？
15: 因为我下星期就要翻香港一个月。 17号已经走了了。不过今年呢，哇，要 多用好多啲时间嚟睇下嗰啲想去做嘅嗰啲。
4: 做功课。
15: Candidate 有啲人
3: 几十个啊，
15: 啲你嚟嘅话，一个有啲咩想讲嘅嘢，咁啊有成20个喎，净系嗰个啲 council 啊，哇，要选10个，咁你亦都有排队睇啊，佢哋有啲咩讲嘅，啲书仔，佢哋有啲书仔印寄咗俾我哋，哇，嗰啲 school trustee 咧又系咧，成10个人啊选几个，咁又系有排睇啊，都用好多时间，不过都尽过自己嘅责任啦，去做个投票，我就觉得。咁我喺度想提一提啲长者咧，因为咧而家嗰个感冒针咧开始咧10月13号咧开始可以打啦 ，Covid 嗰只又系19号 ，Covid 19嘅一齐都可以。我问过 ChatGPT 同埋Pharmacy 都可以一齐打嘅嗰啲针，特别对啲长者，我哋都系嗰啲高危嘅，即系受到影响嘅，佢系最好咧打啦，最好诶再稳阵啲咧，就问一问你个医生先，好唔好打啊？个针稳阵啲咧，就问一问你个医生先，好唔好打啊？

0: 嗰啲太多啦，即系我都话你勤唔勤力就系送唔送到我手咯。
1: 不过提埋头先嗰位听众咧，你十七号出埠咧，十六号最好选埋嗰个省选啊，因为十六号开始有得Vans Pro 啊，所以唉、真系唔好嘥咗你嗰宝贵嘅一票，真系。
0: OK， 跟住阿 Susan，Hello Susan，Susan 你好，
2: 诶、赵大哥。李大哥，
1: 你好，你好，
0: 歌前歌后三分险啊！
2: 我哋系国民啊，一定要去投票嘅。
0: 当然啦。
2: 啊，琴日咧有人打门喎，咁我咪开咯。啊，我个 neighbor 系白人嚟嘅，佢同埋嗰啲人嚟，佢话：喂，喺你前边嗰度，整一个牌得唔得啊？咁。我话睇下系咪我中意嗰个牌咯，
0: 正确
1: 咁啊，梗系啦。
2: 我话我唔中意 NBA。佢话好，我同你一样，咁我哋等咗喺前边啦，咁话啦，咁话 OK 啊，系两日前咧，我都见到我有位奇英啊，啊佢咧。揸车啊，揸货车都得嘅。佢而家咧只脚咧就唔得啦。佢只嗌我去同佢攞樽奶啊。我话你仲有冇揸车啊？佢话冇啦，俾我个仔诈骗晒我啲钱啊！咁话咯，连我架车都卖埋咯。佢话咯，我话你有冇搞错啊？啊，佢点样诈骗你啊？佢话佢系卡斯诺咯，赌钱咯。啊，赌到而家同个老婆又离婚嘅话，啊，整到咧我话而家咧，我话咁你间屋点算啊？佢话遗嘱都唔啊，俾咗政府咧，好心淡啊！咁啊，哇！而家啲诈骗真系犀利啊，自己家人都喺度呃啊，好似你哋个广告。差唔多啦，
1: 佢冇听咯。
2: 其实咧，我哋奇英咧，晚年都要补翻啲钱啊！啊，冇，你要尾嗰两年咧，你要有钱使啊！要做一个聪明人啊！
0: 喂啊，
2: 阿
0: Susan，
2: 多谢
0: 阿 Susan， 我暂乱你少少啊！头先你话遗嘱都唔写啊，有句俾政府啦，呢句嘢唔系真噶、哦，你得闲打电话去理发师问一问。即系你唔写遗嘱，唔等于俾政府噶、哦。
1: 佢真系善啦，可能
0: 系啊，
1: 系啊。
0: 即系呢样嘢，
1: 其实你唔好俾政府啦，俾慈善，你可以捐俾慈善机构啦。遗嘱系啦，系啦、啊，好过俾政府，唔好俾
0: 捐都捐唔到噶。你一系就即系就之前俾咗佢。吓，anyway， 呢个唔系我哋今日要讲嘅嘢，我哋今日系讲
1: 冇错。
0: 咁头先我翻嚟嘅时候咧，我都见到两边路咧写住 voting place，
1: 我就奇怪咯。
0: 咁但系我上网一 check。今日
1: 系得先，系得先之科咋，冇错啦。
0: 点会嗰度
1: 有两个牌咧？真系奇怪。
0: 我真系同佢
1: 系咪真系
0: 咁样？咪又俾人呃？
1: 上个礼拜
0: 已经见到噶啦，你寻日都见到。
1: 上个礼拜应佢冇，应该掹翻出嚟啦。可能佢唔掹。
0: 即系你唔系咯？即系咁啲人点做嘢噶？喂，大佬，如果我真系见到我兜个圈入去，跟住再行，
1: 即系嘥时间咯，即系诈骗咯，
0: 唔系嘅，
1: 俾佢诈骗咗咯。
0: 寻日就讲开啊，帮主啊，
1: 系啊，真系我哋两个都收到佢啲信息。
0: 诶，终于原来唔系假嘅，我冇话佢真啊，唔系假嘅。咁原来佢唔知点解佢登记做 WeChat 嘅时候就有呢个 message send 出嚟
1: ，send 晒俾佢啲朋友，
0: 系
1: 邀请佢加入。
0: 咁我就用翻 WhatsApp 问佢。你個 ID 係乜嘢啊？咁佢真係再俾多次我，咁佢唔係佢俾個
1: scan code 嚟，係 QR code。
0: 咁都唔得啊嘛！咁樣我點知啊？如果你係 hack 咗，
1: 假嘅
0: 一樣可以俾我噶嘛？咁跟住咧，我就懶醒咁問佢啦，就係話：喂，你個絲綢之路嘅 trip 玩得好唔好？開唔開心啊？咁樣
1: 其實佢又唔係去絲綢之路。
0: 跟住佢就答我：我唔係去絲綢之路喎，我係長江三峽喎。咁佢就話：嗱，我知道係你啦。
1: 呢個真嘅，呢個真嘅。
0: 咁我知道
1: 係
0: 佢啦。
1: 所以其實屋企人都要有暗語嘅，我發覺，即係你老女啊或者老婆咧，你都要有一個暗語係。即系人哋唔知嘅，
0: 你冇一个真系指定嘅暗语，你咪谂一件佢
1: 好似而家咁
0: 咯。
1: 明知系一嘅，你就问佢二咯。
0: 我话你，喂，你去丝绸之路如何啊？咁样
1: 佢五月生日，你冇？你七月生日系咪啊？咁
0: 我上个礼拜同你做生日嗰时咧，留。

0: 低咗$200喺呢度啊！
1: 呢个都系一个技巧嚟嘅吓，
0: 即系少少啦，即系大家如果可以，如果你真系唔 sure 对面嗰个人个 ID， 就算有声有样啊，讲咗一千次，
1: 因为我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佢，我话礼拜三系咪要同阿赵星宇合作啊？佢话系啊系啊，礼拜三啊
0: schedule。
1: 咁啊，即系
0: 唔系你应该问佢礼拜三同边个合作？
1: 咁啊，都系
0: 佢答系用乜嘢啊？但系如果佢指名道姓嘅，即系一定系佢先。
1: 咁但系其实即系咁样去叫人加入去你嗰、那个 WeChat， 其实我不嬲都有用噶啦。你 send 俾我都唔会噶，但我又知道佢冇用。我哋大家都研究咗佢以前冇用噶嘛，
0: 所以佢就哦，又好似系真咁样。不过有人圈啊。
1: 系啦，
0: 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下啦。
2: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3: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6: Registered by Daniel Sun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7: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8: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4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7: 拥有丰富研配经验嘅李志廉博士，唔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嘅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8: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志文 Lenstein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9: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务员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0: 十月份又系新必靓站1年1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嘅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0，少女肌或皮秒，开10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10送2，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别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1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12: 大家好，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姚崇英。今天下昼4点半会同余宏荣、陈乔文两位嘉宾同大家讨论加拿大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一直以来都是靠移民令到人口和经济有所增长，如果没有长远的良好计划，好像早几年短时期内移民太多，令到我们的基础建设好像医疗、啊、教育、啊、住屋、啊、交通设施等等跟不上需求，但是现在减少移民又令到人口、投资、经济退缩和没有增长，所以卡尼总理有意增加移民，大家有何意见欢迎打电话604-267-1320发表你的高见。
1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 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大家翻嚟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李世雄 Cyrus 啊，咁啊，欢迎大家先。如果大家有诈骗嘅信息同我哋分享咧，就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Cyrus 有冇睇好旧啊套戏？周星驰嗰啲？
1: 以前有
0: 咩？唔知我都唔记得咗个咩叫审死官啊，定系算死草啦？就讲都系讲少少啲当年嗰啲法律啊嗰啲咁嘅嘢嘅。咁个戏嘅内容咧，就好似阿郭文辉就俾人指控谋杀，咁咧就要判死刑嘅。咁、那个官咧就判佢还手之刑。咁上咗嗰个台啦，条绳环住条颈啦。咁跟住咧，周星驰话 stop， 已经行刑啦，因为条颈已经环住个头啦。就唔系好似我哋以为嗰啲民调咁样，下边嗰个台会打开咁跌落去，
1: 即系完啦，应该
0: 系啦，应该完啦，做完啦，因为净系判还手之刑啊嘛。好啦，就呢个就系戏啫，但系最近真系有件真人真事啊，差唔多咁嘅嘢咧。美国 Tennessee 有个
1: 杀人犯，
0: 杀人犯行刑打针嘅，打唔死，
1: 一针唔死，
0: 两针都唔死啊，仲可以醒翻同埋讲嘢啊。咁即系如果讲笑嘅做戏嘅就话，哇，中间梗系有诈骗嘅，买通咗啲咩人啊，咩
1: 嗰啲药
0: 啊，啲药系流，
1: 嗰啲药系流噶咯。
0: 但系而家究竟点解决咧，都唔知啊。
1: 或者佢食咗解毒药咯，即系
0: 都唔知道，即系完全而家系。
1: 咁佢使唔使死咧？仲
0: 呢个就系个问题啦。即系以前睇戏咧，就话喂斩头咁样，如果把刀崩埋你唔死嘅，就系一次嘅就唔会咩噶嘛。
1: 应该就系咯。
0: 咁
1: 而家法律就唔知啦，真系而家。
0: 譬如话你枪决嗰啲咁，我打你一枪你唔死得嘅，你真系好嘢咯。咁啊，冇理由打多几枪噶系嘛？
1: 都唔会啊。
0: 会唔会噶？喂，你俾钱买一粒子弹啫嘛，嗰阵时。
1: 以前系要俾钱买粒子弹噶。你再俾咯。
0: 喂，唔系好笑嘅嘢嚟噶。
1: 系。
0: 诶，我哋听下 Paul 电话先。
1: 好。
0: OK。阿 Paul。
1: Paul。
15: 系你好啊，
1: 你好
15: 啊，阿赵先生，你哋好。
0: 你好。
15: 啊，咁啊，首先啊，讲啦，讲你正话讲嗰个话打针嗰度，咁我就话听新闻话听到佢瞓着觉，瞓到嗰嗰声要
0: 醒翻咯，
15: 啊嘢醒翻啦，
0: 仲识讲嘢添，
15: 咁嚟个咁犀利，即系打毒针都
0: 两支毒针啊，
15: 真系好犀利，
1: 佢即系练咗啲百毒不侵嘅，
0: 即系其实历史上佢唔系第一个。
15: 我而家同你分享一下咧，就系讲啊通渠嘅问题啦，就呢啲事系发生香港嘅，咁啊唔知道呢度有冇啲咁嘅发生啦，咁啊如果塞渠咁样，夜晚塞咗渠，咁啊打电话去搵公司嚟求救，咁啊零舍梗系通常都会收贵少少噶，夜晚嚟
0: 嘅系咪？
15: 即系呢啲 emergency 啊，咁你讲句。突然间我就同佢讲啊，譬如话1000蚊咁样，去到嘅时候啊，唔系、哦，你嗰度塞咗几个位、哦，我谂要成7000蚊先搞得掂喎、哦，咁啊夜妈妈都冇办法啦，夹硬去整啦。咁整完之后，跟住其实佢就冇乜点通嘅啫，其实系搵嘢搞一搞，咁就搞掂咗噶啦。咁啊嗰个事主问啦，喂。咁简单咁你收我7000蚊㗎喇。佢话係啊，你如果你下次你如果你要整嘅时候你搵个地方我教你搵个地方一吸落去佢就已经系通到㗎喇。咁讲返转头。哇咁样无啦啦由1000蚊变7000蚊。啊咁但係唔系一个连续有几个夫主都系咁样。啊咁如果你话搵人做嘢夜晚塞咗条渠咁搵人通渠都几麻烦，
0: 佢塞条渠咁嗰啲坑渠水有冇继续走出嚟啊？定系可以忍耐到听日啊？
1: 睇下
0: 7000蚊可以忍下
15: 喎，就冇事喎。
1: 睇下边
0: 唔通，你唔系唔好冲住咯？
1: 睇下边条渠咯。
15: 咁所以佢叫人啊嘛，叫咗人嘅时候，你都冇得喐噶啦。
0: 但系嗰个系 emergency call 啫，譬如你嚟一嚟，我俾200蚊你嚟一嚟，跟住你话俾我听要整7000蚊，我可以考虑下噶系嘛？
15: 但系。佢话俾佢做喎，咁你都冇办法。
0: 呢个系你决定。
1: 咁你自愿咗冇办法咯。
0: 嗱，佢个 emergency charge 系几百蚊啫。
15: 但系佢突然间你要转个收费收得紧要得滞。啊，咁不过你讲呢句说话啱嘅，就系话 你自愿嘅，咁我冇得讲啦。
0: 系咯，你应该问佢嗱，我半夜三更叫你嚟，你收几钱？我话哦，譬如个 job 几多钱另计，我嚟一嚟，我有个额外收费系400蚊咁样。你嚟到跟住话俾你整7000蚊，我唔使你整啦，我俾翻400蚊你，你可以回家睡觉咁样。我觉得系、如果真系咁唔想俾钱嘅就咁样咯。
1: 可能真系好紧急啦，可能真系。
15: 咁你有时嚟讲个客，你因为如果你啲水仲系嘘一声咁上嚟，你真系好得人惊噶。
1: 水唔得人惊。
0: Black water。
1: 如果系啡色嗰啲水 back up 翻嚟咧，就得人惊啲。
0: 你话但系7000几蚊啊，真系。
1: 港纸不过都系犀利。
0: 港纸定
15: 港
0: 纸就
15: 港
1: 港
15: 纸，
1: 佢讲香港朋友啊嘛。
0: O K， 但系连续几个人都系咁样啊，即系咁嗰栋大厦有问题。
1: 系
15: 系啊，
0: 咁就咁如果喺加拿大就系大厦嘅问题咯。
1: 系。
15: 系啊，加拿大就希望唔会有啲啲咁嘅事发生啦
0: 吓。如果有咁多户一齐有啲咁嘅事喺加拿大，就会系个大厦
1: 变咗系大业主会咯。
0: 系咯，个 strata 嘅问题啦，就唔系个 individual 个业主仔嘅问题啦。有机会啫吓，
15: 系啊，咁
0: 未必嘅，睇下
15: 系
0: 睇下
1: 睇下边条渠，
0: 睇下几大镬啊，仲要。
1: 系
0: ，OK，
1: 好
0: 多
1: 谢
0: 波 ，OK， 好，
15: 拜拜，
0: 多谢你。好，跟住阿李女士 ，Hello， 李女士。
16: 是李生赵生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意见啫。咁如果我揸架车向 parking lot 出嚟，有个男人呢就话我睇见有人撞咗你架车，我有个 video 㗎，你铺埋一边啦，我话俾你听啦咁。咁佢就话啦，咁你俾个电话我，我就将嗰个 video 就 send 你个 WhatsApp。咁应该点做啊？即系如果你哋会点做啊？即系我系一个老人家嚟嘅，咁即系或者处理嘅方法唔同啦。咁我一发生喺我身上琴日嘅，即系我自己就好惊啦。我咦，咁我究竟俾唔俾佢咧？唔俾佢我就冇嗰、那个嗰嗰、那个 evidence 话嗰架车撞到我嘅车咁啊。
1: 咁你架车系咪
16: 应该点样避免咧？
1: 咁你架车系咪真系俾人撞咗咧？
16: 我当时梗系睇唔到啦，因为我已经揸架车走出去啦嘛。佢嗱，咁你铺埋一边啦，咁样咯。咁佢咁我咪铺埋一边，因为嗰个向 cross 嗰度好多车来来往往噶嘛。咁啊，真系撞咗我，揩到我架车。
1: 哦。
16: 咁，
0: 佢好心做目击证人。
16: 你知依家系啦，佢好心啊！我哇，我要 such a good man。佢话我都想人哋对翻我咁好嘅。佢话我真系，因为佢架卡有个
1: car
16: cam 啦，
1: 卡 cam
16: 睇到晒嗰个车嘅前后，license plate number 咁样即系有晒咯。但系即系我意思话，咁即系点样先至即系知道佢唔系呃我，即系之类啦，即系自己。即系我真系想开车走噶啦，因为我真系唔想俾我个电话号码佢啊嘛。
0: 咁你又唔一定要俾个电话号码佢嘅，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阻住人咧，就真系铺埋一边，但系就唔好落车住啊，唔知佢咩事噶嘛，就 high like 落低少少玻璃问下佢咩事啦。
1: 咁如果漫画咗俾佢听咯，佢
0: 咁如果你真系想佢帮你嘅，你如果你有冇 email address 啊？搵张纸仔写个 email address 俾佢。
1: 我觉得加拿大系有好心人嘅，因为我都试过。尤其是你如果攞唔到个证据证人呢、這个 dash cam 咧，你就 hit and run，hit and run 咧，你就要俾 deductible。如果你攞晒啲证据咧 ，hit and run 咧，变咗你就唔需要俾个 deductible。
0: 但系佢惊啊嘛，而家啲人。
1: 如果你喺佢话佢，你都话好多车好多成咧，
16: 但系咧咁佢 forward 咗啲嘢俾我啦。
1: 个片系啊。
16: 即系好清楚，
1: 系
16: 知道嗰架车系嗨到我嘅车嘅咁。
1: 你应该好多谢佢。
16: 有时好多 situation 真系都唔知点样去。
0: 我谂佢都理解嘅，譬如一个男子汉咁样，一个同一个婆婆老人家咁样。如果你净系俾个email 佢，咁佢都可以 send 到啲 video 俾你。
1: 系啊，
0: 佢架车嘅资料即系佢个人嘅啫。嗱，佢要做证人，佢啲你都要佢个名，佢架车牌噶。
1: 其实你要问佢仲好啊。
0: 系咯，
1: 通常我问咗佢个电话，佢个名，
16: 佢好有诚意嘅，我相信，因为佢已经写咗一个 note
1: 喺个玻璃度。
16: I saw someone hitting your car. If you want, please call me at this number. 咁样
1: 样，
16: 即系佢谂住。 即系黏喺我的车啦吓，我相信咁样样啦。即系咁嘅情形发生咯。
0: 咁
16: 嗰
0: 就当街当巷嘅，你就唔惊佢话会抢劫嘅，系咪？
1: 同埋你遇到好人啊，所以今次你就唔使俾跌得
16: 个
1: 步。
16: 咁我话如果 worst come to the worst， 有啲乜嘢，即系佢会用我的电话，有啲咩可以做到咧？
1: 如果你真系好惊咧，我就会问佢攞咗个电话同埋个名，就俾 ICBC。IGBC 就会 contact 佢噶啦，然后攞个片啊，咁呢个就
0: 系
1: 最安全。
0: ICBC 做嘢啦，
1: 系啊，
16: OK， 名就冇啦，就有个电话。
1: 系本来佢写咗俾你噶嘛，
16: 我收到个 video 啦，
1: 系啊，
16: 我话好多谢你咁样，咁佢心咧又话哦 ，sure，why not？ 佢话 you have a nice day 咁样。咁样即系我依家唔知道，我依家都未打俾 ICPC， 因为未发生过嘛。我都
1: 你要打啦，你要打
0: 佢啦，唔好剪接啊！
16: 咁样
0: 条片你唔好剪接，咁俾佢睇啊，唔使即净净条片俾 ICPC 等佢揾嗰段嘢。
1: 系啊，冇错，
0: 唔好剪出嚟啊！
1: 所以其实佢好好人噶啦，佢留咗个电话俾你咧。
16: 你意思话
0: 咪可以 forward， 但系你冇喐个条片，冇做手脚。
16: 哦，唔会
0: 系咯，
16: 系
1: 佢都唔识做手脚。
0: 同埋咧，其实咧，佢如果佢想做个见证人咧，佢都应该俾个电话。
1: 所以你应该问佢名嘅。
0: 佢俾佢个电话，因为 ICBC 有时要问嗰个人。
1: 系啊，系啊，同埋咧，佢写咗个名俾个电话你咧，呢个又系好人嚟噶啦。其实你唔使个片都得噶，你有佢名同电话俾 ICBC 咧就得噶啦。好，休息一阵，
0: 多谢你，李女士。好，好 ，thank you。我哋又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诈骗照妖镜。
17: 麦团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18: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7: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18: 麦团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7: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
19: Keith 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Keith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沈冠健同 ABC 团队。
20: Authorized by Gort Shil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1: 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嘅顾客，即送100蚊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蚊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蚊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由你。悭更多，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大家翻嚟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 Cyrus Lee 李世雄嘅。事不宜迟啦，听下 Ming 嘅电话先。好啦 ，Ming。阿 Ming， 阿 Ming， 你好。
23: 两位好，
1: 你好。头
23: 先嗰位听众话。通坑渠咁佢都系一次过啫，阿赵生，你听过坑渠老鼠呢个名未啊？
0: 呢个 term 我听过，但唔系真系讲老鼠噶嘛，系嘛？
23: 咁你知唔知道系代表乜嘢噶？你话听过，你介绍
0: 我听过呢个 term 咋？
1: 佢唔知系咩意思
0: 噶？系咪啲贼嚟噶？
23: 我知啦，我系知。话说60年代，亚洲有一个城市仔。咁啊，西人统治嘅，咁啊，好得意嘅，嗰啲坑渠咧，到时到后话塞坑渠嘅，咁啊，嗰啲租客啊或者住客咧，咁啊叫啲坑渠佬嚟通啦，咁坑渠佬通完之后啊，对个屋主讲话，哎，冇办法啦，通唔掂啊，个屋主问佢点解啊，佢话政府条渠塞咗啊，你要揾政府通啊，咁样，咁啊。咁我租客咪打电话去市政局揾政府部门咯，咁啊，市 司令部门话：，好简单嘅啫嘛，嗰条坑渠俾啲坑渠老鼠走入去瞓觉啊，成队家庭啊，姨妈姑爹入去瞓觉，所以条坑渠塞咗啊。咁我好似问嗰个方文点搞啊？好简单嘅啫，你买啲大扇鸡牛白榄挤喺坑渠路口口树，咁佢闻到啲大扇鸡牛白榄走出嚟食，咁佢啊坑渠就通翻噶啦。咁你明唔明咩意思啊？阿赵生，
0: 敛财啦，系咪啊？如果我觉得系，即系乘机掠水啦。
23: 我唔系，我冇讲喎，我话攞啲大扇鸡牛白榄引啲坑渠老鼠出嚟啫。
0: 喂，如果真系有人用大扇鸡牛白榄咁样，咁佢都得唔到乜嘢水嘅啫，财路嘅啫。我真系整只大扇鸡牛白榄喺度。
23: 佢话好快嘅，三个月后嗰啲老鼠又好似搬家入去。又是拉大堆姨妈姑爹舅父舅叔咁，又是拉大堆入去瞓觉噶咯，又将条政府渠塞咗噶咯。
0: Okay.
23: 总之三个月嚟一次噶，咁啊，总之嗰啲用户啊，六十年代嗰阵时用户啊，俾嗰杯坑渠老鼠啊，搞到冇啖冇食。
0: 系嗰啲渠务署嘅问题啦，
23: 又唔见一千几百。
0: 即系水务局渠务署嘅问题啦，即系以前嗰句咩有水有水冇水冇水啊嘛，
1: 系啦，
0: 要水过水冇水散水啊嘛，
23: 又俾你打通咗喎，又
0: 一样系咯，同
1: 以前开水喉啊，消防员啊，都俾钱先啊，
0: 当年系咁噶啦，
1: 当年啦，而家冇啦，
0: 冇事噶啦，266366有咗之后，冇啲咁嘅事啊，
1: 有廉记之后冇啦。
23: 我冇话嗰度啊，我话亚洲有个城市啫，唔系一阵间俾人扑我头啊。
0: 唔会噶啦。
23: 好啦，讲完啦。
0: OK， 多谢。
1: 呢啲系历史嘅遗留嘅痕迹，
0: 咁都要系我哋一代先知嘅，有啲新嘅
1: 系新嘅就唔知嘅，系
0: 即系嗰啲吓有水有水冇水过水嗰啲都。
1: 都话消防员、消防局系几多钱先开水喉噶嘛？以前
0: 喂，好多电话唔得。
1: 好
0: ，Hello Linda， 你好。Linda，
2: 系你好，
1: 你好，
2: 我想讲头先嗰位女听众打嚟讲咧，我好赞同两位讲，就嗰个 witness 咧，你其实攞名攞电话就交俾 ICBC 去 contact 攞嗰个证供就得噶啦，因为证明系 independent witness 系同你唔认识嘅，即系唔系做妹嘅。咁所以呢就咁样较为方便吓，咁呢啲就我諗就最安全就係咁样囉。咁就另外就补充埋头先阿波哥讲嗰、那个通渠嗰个问题呢，就唔系同一间大厦发生嘅，系只不过啲苦主呢全部都系喺个群组嗰度呢就响应返话系喺嗰个网上揾到呢个通渠师傅，就即不时咧就上去就做咗上咗去就俾一个平价，然后上到去拆烂完你啲嘢之后就十级跳，将个价钱提高，就焗住咧你就吓、要做埋啲嘢，咁你就要焗住俾钱，咁就试过一个话688就去到就收佢6800，就啲嘢咧就拆晒出嚟啦，咁你唔整唔得咁样。嗯、
0: 香港嘅系嘛？
2: 呢几样
0: 香港嘅系嘛？我想知道系香港嘅系嘛？
2: 香港嘅，
0: 我哋讲清楚啊！
1: 喺东张勿忘，
0: 我哋喺呢度温哥华，即系加拿大，少啲未见到住啊！
2: 系啦，吓咁同埋系啦 ，witness statement 嗰度咧，你就系吓俾名俾姓就得啦，因为系要 independent witness 嚟噶。
0: OK， 好多谢阿 Linda， 好多谢你啊！
2: 好，
0: 哎呀，仲有30秒，我听唔到啲电话啦，唔好意思啦，
1: 30秒冇听住啦，
0: 系啦，因为有即系我哋可以呢位阿邓生，如果你可以嘅四点后再打过嚟，或者你可以留住喺度四点新闻后再打嚟，我哋听唔到你电话噶啦。而家交翻俾直播室先。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保安，
4: 各位听众早晨，10月7日星期三嘅早上，亦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李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5: 早晨，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4: 早晨，咁啊，今朝好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当然咧就讲到我哋即系国会方面咧，就的确咧就啊，即系啲财政咧，都几头痛下嘅。点解咧？因为即系我哋卡尼总理咧，就即系推出咁多基础建设啦，同埋好多嘅各项嘅支出啦，咁等等咧，就真系赤字咧就不断噶啦。 赤字咧，关于赤字咧，就最新嘅喺国会预算官嘅办公室咧，就琴日星期二咧，佢话根据自由党政府希望达到喺北约设定嘅国防开支占 GDP 5%嘅基准目标中咧，提到喺2035年咧，加拿大喺军事方面直接支出可能达到1636亿咁犀利噶。不過在報告中話咧，佢仍然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可能影響嘅未來嘅財政，即係政府嘅財政狀況。咁啊，只話咧履行加拿大呢個國防承諾啊，將需要大幅度增加政府支出同埋投資。呢個亦將係對我哋加拿大經濟活動啊、工業能力啊同埋生產嗰啲結構咧產生好重大影響。咁啊，報告又話咧，由於聯邦政府咧喺統計國防開支嘅時候咧，佢係採取權責發生制啊，即係咧喺產生指令嘅時候咧。記錄到啲費用咧，而唔係喺實際支付現金記錄。有關舉施咧，將導致到預算嘅赤字咧增加637億元，相當於 GDP 嘅1.4%嘅。咁啊，具體嘅財政壓力咧，將取決於政府點樣管理啦，呢項支出上升等等啦。嗱，報告咧就話：喂，既然有咁嘅問題出現，咁啊提出兩種情況，一種係逐步慢慢穩定咁增加新裝嗰啲裝置嗰啲軍事用品。另一種咧，即係延後採購嘅計劃，咁啊，即係減少咗喺嗰段時間咧，嗰個赤字增加咁犀利嘅。咁言下之意咧，原來佢政府啊喺個國防預算支出之裏邊咧，係假如你有 order 落嚟話要準備做呢樣嘢咧，嗰個財政報告已經係當咗嗰條數出咗去噶啦。咁所以咧就唔係話實際啊找數先至計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影響到咧嗰個財政嘅提及咧，嗰個財政預算赤字咧增加到637億咁多。咁都係幾大影響，所以財政預算官咧就提醒大家就即係國會方面啦，咁啊提醒佢哋咧，就假如有咁嘅情況咧，你哋要考慮依個帶來嗰個情況嘅。嗱，根據今年春季依個新任嗰個國會嘅預算官阿 Ryan 話咧，佢咁今日星期咧將會向國會下議院咧國防委員會表示話咧，政府關於喺2030年之後實現呢項新嘅目標咧，目前咧仍係佢哋制定之中。不過咧，我哋加拿大需要一啲時間先係真正睇到所有呢啲咁嘅投資咧帶嚟嘅成效嘅。咁所以咧，就國會預算官嘅辦公室已經着手建立一個模型，以評估國防支出嘅大幅度增加對於我哋聯邦財政同埋加拿大經濟產生乜嘢影響噶啦。咁啊，呢條數咧，其實我都唔知佢有冇計埋。我哋教會之前知道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話將喺個我哋加拿大北部嘅啊，咁啊，佢哋包括佢哋阿拉斯加同埋我哋依邊啊，我哋個特區啊，咁等等嗰方面咧，要增加嗰個雷達個系統啊，應該係金窮嘅系統啊。哇，講緊係1000幾百億咁犀利嘅啊！咁呢方面咧，我唔知佢有冇加埋一條數上。如果真係加埋條數咧，就變咗咧，即係可能即係導致到咧嗰個赤字咧更加高升啊！你又點睇法咯？嗬？
6: 嗱，當然喺一個財政赤字嘅增加咧，就一定係在所難免嘅啦。咁而因為佢係要喺2035年嘅時候咧，要將我哋嗰個 GDP 比重咧係佔5% 係喺國防開支方面啦。咁所以呢個數字咧，去到160多億咧，係應該嚟講咧都係 reasonable 嘅。而喺今次嘅國防開支裏面咧，亦都係成為咗我哋真真正正咧係我哋國家嘅轉型嘅最基礎嘅地方嚟嘅。嗱，我哋知道咧喺卡尼總理上台以嚟咧，都係一個着重點咧，就係話要係增加翻我哋本土嘅嗰個國防工業咧，亦都係一個最主要嘅重點之一嚟嘅。過往嚟講，我哋啲國防開支咧，完完全全咧都係要靠曬美國啊或者其他國家咧係買武器，而唔係自己生產嘅。咁而家加拿大總理上台之後咧，佢亦都係用翻佢自己嘅模式咧，係點樣係建造翻我哋嘅國防工業啦？其實有好多嘅所謂國防工業咧，其實都係喺民間工業咧一齊轉型過去嘅。嗱，好簡單一樣嘢咧，就係話你就算你話我哋係開一條高鐵啊。過往嚟講咧，其實我覺得咧喺中國嘅模式裏面咧，其實有好多嘅國防工業咧，都係喺一個民用工業裏，喺冇事情發生嘅時候咧，都係變咗民用工業嘅。可以睇到係中國嘅高鐵發展啦，其實可以理解成為一樣嘢係增加增進咗佢自己本土嘅生意往來啊，貨物嘅流量啊。但係最重要嚟講，如果真係冇事冇幹嘅時候咧，民間係可以使用到嘅。咁但係真係有事情發生嘅話咧，
5: 其實成條高鐵咧係可以將佢啲軍隊嘅運送咧由一個點去到第二個點咧係好迅速嘅。咁亦都係將佢擺翻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啦。我哋嗰個國防工業裏邊其實都唔係局限於係生產係飛機大炮嗰依方面嘅嘢嚟嘅。其實而家有好多嘅國防工業咧，亦都係要用在乎於我哋個科技個科技嘅運作。好簡單嚟講啦，我哋平時所見到嘅無人機咧，可以作為一個表演，但係如果你睇到美伊戰爭嘅時候咧，無人機咧就係、是、可以係成為一個好大嘅殺傷力武器啦。嗱，再定睇翻而家中國入邊嘅機械人嘅發展咧，哇！喺可以同你掃地啊、跳舞啊、打功夫啊，喂，將成個工廠咧嚇擺啲槍落去嘅時候，嗰度就係生產咗好多唔同嘅機械人士兵啊。咁所以有好多嘅嘢，其實咧喺表面上嚟講，我哋話喺國防工業裏面咧，我哋係要花費好多錢，但係當佢投資翻落去一個工業裏面咧，其實啲工業喺平時嘅時候咧，佢生產好多民用嘅嘢，但係咧喺需要嘅時候咧，佢哋頭先講咗都講過啦，真係一個指令落嚟嘅時候，佢先係真係咧係先係作為一個真真正正嘅使費嚟嘅。咁換句説話嚟講，在我哋嗰個工業裏面發展裏面咧，我哋喺藍圖方面咧，亦都係喺加拿大咧，將會係製造啲潛艇啊，或者係一啲裝甲車啊，或者係一啲武器啊，甚至其實科技方面嘅數據庫啊，咁其實呢啲全部咧都係一個國防開支嚟嘅，可以係變成一個國防開支。咁所以話呢一個咁大嘅數目，究竟嚟講係咪真係咧會係咁恐怖咧？但係當然，若果你係有一個計劃去做嘢嘅時候咧，就唔恐怖。若果喺過往，若果喺度好多時代咧，有呢個咁嘅數字出嚟咧，我哋真係有排驚噶啦。咁再加上而家我哋嘅一個轉型方面咧，係未必嚟講就完全靠曬美國嘅話，我哋都有翻自己嘅實力喺度嘅。咁譬如我哋喺嗰個加拿大國防銀喺加拿大裏邊咧，做咗一個係國防銀行嘅開發銀行嗰、那個。嗰、那個基地，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啦，資金方面咧，亦都係世界各地都能夠嚟到我哋呢方面啦。所以其實將呢個國防咧轉為一個工業，而呢個工業咧，其實平時嚟講係製造一啲民間用品，亦都係促進翻我哋本身個本土嘅發展。咁其實呢一方面嚟講，我哋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淨係睇個數字咧，就唔能夠睇到全面噶啦。
4: 咁係啊，咁所以咧，面對今次嗰、那個即係預算官計出嚟嗰條數咧，咁我哋聯邦政府琴日都同樣一個新嘅即係公佈出嚟，聯邦政佢話咧就再度咧就重整嘅個調出一個新嘅法案，準備咧將佢喺幾個月之前先至成立嘅國防投資局啊，改制為由國營嘅企業咧，並且咧俾佢咧更大嘅自主權同埋加快我哋加拿大啲軍事嘅裝備採購等等嘅。嗱，依個國營嘅企業咧，未來咧將會直接向依個新設立嘅專責處理國防採購事務嘅國防部副部長匯報嘅。咁公佈法案資料之中咧，轉型為國營之後咧，將會咧將依個機構擁有更大嘅獨立性啦，自己嘅董事會咧同埋更靈活性咁嘅營運同埋嘅決策權嘅。咁從而咧係減少咗依個即係政府裏邊嘅層層嘅審批啦，因為自己做埋啊嘛，加快依個國防採購投資同埋生產嘅。咁新模式咧不僅係涉及依個軍備嘅採購，亦將佢國防生產同埋戰略嘅投資啊，納入埋同一個機構，目的咧係減少唔同部門之間嘅交接，咁啊將啲採購同埋投資嘅決策咧就更加緊密咁結合咁講啦。咁咧今次咧係呢個國防投資局成立以嚟又一次嘅重大嘅轉向咁講。咁希望咧就即係卡尼咧就將各方面咧調整。咁雖然話表面上預算官計出嚟有咁嘅赤字出嚟，但實際上佢點內部運用咧都係一個技巧嚟嘅。因為較早之前咧，就我哋加拿大咧，本來咧就喺個北約裏邊咧就應承有要成2%啦。咁我哋一路咧低過，都係大過1.3%嘅啫。咁後期咧加到1.9%，即係接近2%噶啦。咁佢亦準備咧稍後時間3.5%啊，再到上5%咁樣玩法嘅。咁問題就係在於咧，就卡尼都好叻嘅，會率先咧就將呢個軍隊嘅人嗰啲人工啊，或者其他嘅福利啊，咁啊先加咗上去先，咁都係一筆支出嚟噶嘛。咁變咗變相咧就一雞兩一樣嘢咧就可以兩樣做曬。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佢會計呢條數出嚟咧。其實可能真真正正話你要抌咁多錢出嚟，其實咧佢可能分散好多各方面嘅支出嘅。好啦，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7: 時事烽火台。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4: 咁啊，对于我哋即系联邦政府今次嗰个改变咧，咁啊，同埋咧，比预算官计划咧，即系预计咧，就可能即系增加个赤字噶啦。咁你又诶有咩补充咯？
5: 嗱，當然佢推出嘅標 C48 案咧，即係強化咗加拿大國防部門啦，咁打破咗佢十年嚟嘅一個官僚制度啦。嗱，好多時候我哋喺國防買嘢都係要一個好官僚制度，重重關卡先走咗出去俾錢。但係而家今次咧，佢將第一個被動式嚟變成主動式，由翻我哋自己咧係建立一個國防開支局咧，佢哋直接管理翻呢一樣嘢。嗱，頭先我所講嘅好多喺小型工業啊，或者民用工業裏邊咧，其實好多時係即係瞬間可以轉為一個國防工業，而可以喺一個政府機構部門裏邊咧，係能夠係統籌到，甚至乎可以接觸到不同嘅供應咧，其實加快咗我哋國防工業嘅發展嘅。咁所以依一個做法咧，其實喺長遠計嚟講咧，我哋可以係工業民用同埋嗰個國防裏面咧，其實係可以係相輔相成嘅。咁所以呢個計劃咧，其實係可以幫助到我哋促進翻本地嘅一個工業發展啦。亦都嚟講咧，亦都係增加咗，可以係喺數字上面咧，令到我哋嗰個國防開支咧，可以去到NATO 上面所需要嘅5% GDP 咧，其實係唔難太做到嘅。
4: 咁啊，問題就講來講去咧，就當然啦，我哋預算係咁預算啦，就會唔會真係翻翻嚟我哋加拿大做咧？有一個話題啊，因為時間上一個問題存在啦，金錢一個問題啦。嗱，較早之前咧，卡尼大家知道多次都承諾咧，喺話我哋加拿大即係喺翻好多嘢都要我哋買加拿大貨啊，喺加拿大建設啊，購買個加拿大產品啊咁樣。但係根據呢個傳媒嘅報導分析，政府嘅數據顯示咧，發覺咧，咦？自從舊年三月佢呢個卡尼上任至到今年七月底咧，原來受美國控制嘅企業咧獲得大約係78億元嘅聯邦合約啊，佔同期嘅合約總額近30%嘅。啊，政府表示話咧，正係持續強化本地供應鏈，同埋支持加拿大企業咁啊。咁啊，即係言下之意，即係呢個傳媒《多倫多星報》咧就發現就話喂。咁你成舊年三月到七月咁成年幾嘅時間，原來咧雖然話啊，我哋 elbow up 啊，咁即係買加拿大貨，但係仍然有78億係幫緊呢個美國買嘅噃，咁條數點計啊？咁樣咁反對黨嘅質疑啦，咁呢個話喂，今次咁嘅採購係咪有冇成效啊？咁啊，聯邦政府批出啊，佢話根據佢哋所講啊，聯邦政府總共批出250億元嘅合約。採購項目咧涵蓋雲端服務啊、軍用車輛啊，同埋辦公室家具等等嘅。根據呢個聯邦採購嘅資料，即係原有嘅分類咧，就係224億咧嘅合約咧係批俾加拿大公司嘅。美國企業咧真係獲得近12億元啫咁樣。不過咧資料啊未有區分，呢啲係本土企業啊，同埋或者係加拿大註冊或者受到美國控制嘅子公司啊。嗱，言下之意就話，表面睇咧就。聯邦政府已經分咗類啦，嗱，我哋其實咧都係買起碼買成224億嘅合約，咁啊淨係12億咧俾美國公司啫。咁但係問題咧，原來嗰啲美國公司咧喺加拿大買嗰啲公司咧，原來好多咧係可能係同呢個美國公司係子公司啊，或者係分部啊咁樣，佢咁樣計法冇計落去嗰條數喎。咁所以咧條數咧實際咧就係俾人計到條數，你起碼78億咁多噶啦。咁問題就話，當然啦，有啲嘢就即係合同還合同啦。咁而家你做緊嘢，話當年簽咗合同咧，可能要完成埋先啦。咁而家我哋嘅口號就話，因為特朗普一路咧出唔同嘅怪招，增加啦關税。咁我哋呢度褪下褪下，而家咧先至要差唔多會重新真真正正要我哋購買加拿大貨，要加拿大生產。咁變咗呢啲可能係過渡期間咧，仍然咧都係要幫襯呢個美國，因為好多嘢我哋本身係根本可能冇噶嘛，係咪啊？咁正如最近啊，即係我哋總理同呢個布林省話準備興建呢個油管問題咧，咁啊將會就即係需要大量嘅呢個鋼鐵啦。咁啊點不知咧，原來咧佢哋向呢個中國購買嘅。咁啊總理解釋就話：喂，其實咧遠水不流救近火。因為咧，我哋加拿大暫時做唔到嗰啲需要即係做管道嘅即係材料， 咁罪在者咧，就係、是、中國而家先至能夠做到嗰類嘅嘢，同埋即刻可以做到俾你。咁嘅時間上咧，就係、是、變咗係即係一定係要幫其他國家買噶啦。咁所以咧，變咗有時要知道政府裏面內部佢哋嗰個難處喺度。咁唔係話一執高就辦咗啦。喂，你又使到七十八億，都係幫美國佬買嘢啫。咁樣咁其實咧，可能都係一個時間上嘅問題嘅。你又點睇咯？
6: 嗱，呢個就係理想與現實嘅問題啦。嗱，我哋好理想化，就係話我哋而家美國，喂受到美國壓迫咧，就唔好同美國買嘢啦。咁而喺我哋民間方面咧，喺好多嘅日用品裏面咧，我哋的而且確能夠做到呢一點。而喺好多政府嘅採購方面咧，亦都係講佢當佢有兩間公司嘅選擇嘅時候，佢都會選擇翻加拿大公司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自己民間所普遍咧，亦都係睇到嘅方向嚟嘅，亦都係大家接受到嘅方向。咁而喺一個文章嘅標題方面咧，其實大家都知道文章嘅標題咧，最主要嚟講就係叫 I， 就係吸引你嘅眼球啊嘛。咁如果你話係政府咧喺呢個買加拿大貨嘅大前提之下，用咗七十八億去向美國公司採購，呢個標題一啲而且確咧令人譁然嘅，因為去咗大概三分之一嘅採購係去咗美國公司裏面。但如果我再睇翻佢哋真係呢個採購嘅模式係乜嘢嘢咧？原來咧，佢哋講嗰啲政府有用嗰啲，譬如 Microsoft 啊，即係微軟啊，或者 IBM 啊，或者其他一個軍備嘅公司咧，佢哋咧都係咧係因為頭四位咧都係美國公司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一啲政府嘅運作，我哋可唔可以冇咗微軟嘅 Microsoft 咧？因為若果我哋唔用 Microsoft 嘅時候，用乜嘢嘢咧？咁呢個就係最大問題啦！唔通政府因為要唔買美國貨，唔同美國公司有任何瓜葛，咁就將呢個政府運作全部停頓咧？根本就冇可能嘅事情嚟嘅。再者，呢公司喺加拿大裏面咧係有分公司喺度，而喺加拿大運作裏面咧都係用緊我哋加拿大人同係嚟做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將嗰七十八億減去大概有六十六億咧，都係喺加拿大裏面有所註冊嘅公司嚟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有內陸嘢都係用翻喺我哋加拿大本土方面，咁呢一條數係咪一定要 cut 咗佢咧？要我哋而家呢啲公司請緊嘅人，叫佢全部失業，咁其實呢一個問題咧就係話根本就不切實際嘅。咁再者嚟講，你話有凡親係同美國有關係嘅公司，我哋都唔好用啦。試問下，我哋去 Canada Tire 咁去加拿大啊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姚崇英。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日继续由我代班，胡宇坤先生，他又继续放假。直播室有两位嘉宾，就是余宏明先生。
24: 你好，大家好。
12: 陈乔文先生。
25: 好，大家好。
12: 是我们今日的题目呢，就讲关于我们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咁啊，卡尼總理曾經講過話，而家我哋嘅移民減少咗，我哋嘅即係經濟冇增長啊，不足啊，咁對於呢個移民政策增或者減有咩意見咧？大家可以打電話6046713320咧，大家一齊討論一下嘅嚇。咁啊，加拿大咧，其實我哋一個地大物博嘅地方啦，咁啊但係佢嘅生育率咧一直都唔高嘅嚇。咁喺2024年嘅加拿大生育率咧。每名婦女咧就1.25個仔女嘅，咁啊低於人口世代更替嘅所需要嘅2.1個水平嘅，所以一直以嚟咧加拿大都係依靠咧輸入移民令到人口增加，咁啊喺1929年嘅時候咧，我哋嘅加拿大嘅人口咧就係1000萬，去到1997年咧人口達到3000萬咁多噶，即係呢個即係呢幾十年啦，咁啊去到2023年嘅時候咧。我哋嘅人口咧就衝破咗4000萬呢個關口，咁啊喺哈柏總理時代咧就即係2015年之前咧，我哋嘅加拿大每年新嘅永久居民嘅人數咧即係增加咧就係20萬人，但係喺杜魯多政府當政後咧，移民嘅數目開始咧一路咁提高，去到30萬以上。後嚟咧，聯邦政府聲稱咧未來會有10萬個職位嘅空缺咧，就要填補，所以咧就進一步咧將我哋嘅移民咧數目就提高。喺2021年7月1日至到2022年嘅6月13日呢段時間咧，加拿大咧就曾經批准過咧49萬3000人入境， 在随后的两年呢，移民数目呢是远远高于平均的水平的，入境数超过46万。2024-2025年的新移民人数呢是有43万那么多。咁啊，移民嘅急速嘅增加咧，帶來咗唔少嘅問題啊！我哋嘅房價、租金啊，被推高啦，醫療啊、教育嘅服務啊，跟唔上啦，咁就業都出咗問題噶。咁啊，聯邦政府咧將呢個永久嘅居民人數就收縮啦，喺今年2026年咧係38万人，咁啊喺明年嘅2027年咧係將會係有36万5千人嘅。咁啊，加拿大嘅統計局最近咧就有個統計數字都顯示咧。人口的增長的確是明顯降低了，直至到2026年的7月1日，我們加拿大的人口就有 4179.8 万，在過去一年只是增加了189,000人而已，增長率是 0.5， 是二戰以來我們的人口增長率最低的一年來的。另外是非永久居民就有277,794人，总人数即系占我哋总人口嘅数量咧，就是 6.7% 嘅。喺2025年嘅七月相比咧，人数减少咧就去到15万4千，呢个系由1971年至1972年以嚟年度最低嘅降幅嚟噶。咁啊，平均年龄咧就系42岁，其中嘅长者占咗20%。嗱，卡尼总理今年六月嘅表示啦。聯邦政府近年大刀闊斧收緊移民政策，削減咗呢個移民人數，係導致到我哋加拿大嘅經濟連續兩個季度咧係收縮，進入咗一個技術性嘅衰退嘅問題。咁啊，近日佢接受《紐約時報》訪問嘅時候咧，佢重申啲人口增長咧係有限，咁係會影響到咧即係加拿大嘅整體嘅 GDP 嘅增長嘅，故此咧有意恢復呢個受控增長嘅呢個。移民即係話 control increase 啊，咁大家留意喎，受控呢兩個字咧，即係話喺控制下嘅增長咧，咁比較即係有能力啲啦。咁佢冇透露具體嘅政策同埋呢個增長嘅數字。咁根據我哋加拿大嘅移民同埋難民嘅保護法咧，聯邦移民咧同埋難民同埋公民事務部長啊，要喺每年嘅11月1日啊，即係。就向國會提交年度的報告，其中包括移民的配額計劃，即是今年的11月1日之前，聯邦政府將公布2027年、2028年和2029年的移民目標，以確定每年接納多少永久的移民。這種名額分配到哪裡呢？就是經濟、家庭類、人道主義計劃、省提名的計劃和快速通道可以接納人數，就其中包括呢個國際學生啊、臨時外籍勞工啊等等。嗱，根據卡尼嘅講法咧，11月1日未公布嘅3年移民數字咧，佢就講啊會有叫受控嘅增長嘅嚇。咁啊嗱，其實移民法咧就係一個雙面刃嚟嘅，即係兩面刀嚟啊！太多咧產生咗社會問題啦，太少影響到經濟嘅增長啦。嗱，我唔知兩位嘉賓點睇？我首先問阿余官先。
13: 我個人的看法呢，即是現在總理卡尼這樣去，即是對這個移民的來到加拿大方面的政策呢，需要即是可以說是修改啦。我覺得這個想法是正確的，因為大家知道目前來說，當然全世界都受到這個關稅的影響，就變了很多經濟上生活上好多國家同埋地區咧，都係即係經濟嚟講係衰退，同埋係面對好多困難啊，生活上啊咁。咁但係呢個即係個顧慮啊，即係若果係太多新嘅移民，而佢哋冇適合嘅工作，揾唔到工作，或者係對呢個經濟冇正確嘅。參與同埋即係令到我哋經濟有發展嘅話咧，係值得關心嘅問題嚟嘅。但係我個人嚟講咧，加拿大係地薄人少，我哋若果想發展，利用即係盡量利用我哋啲資源，我哋啲即係多元文化政策係喺世界上係好吸引人嘅。咁啊，應該係利用我哋呢啲長處咧，嚟盡量。 增加人口，因為人口的增長是會對我們的經濟有很大的裨益。當然是時間性的問題，是考慮很重要，即是目前的環境可能多呢就肯定容納不到，或者很多問題呢即是還未是有一個即是即係好明確嘅政策啊，或者係啊各個省嘅經濟啊，或者地區嘅經濟咧，都係受呢、這個啊呢、這個誒、目前嘅啊嘅貿易戰啊，影響到係好多都係基層嘅生活咧，都可遇到好大問題。所以目前嚟講咧，啊即係停，即係最單到唔好增加咧，係一個明智嘅睇法。但係同時咧，我亦好讚賞咧，即係總理準備係同每個省同埋好多地區咧商量，即係喺佢哋每個唔同嘅地區省即係對移民嘅吸收，或者嘅經濟嘅需求，或者係外來嘅投資，或者佢哋企業方面嘅需要咧，作出深入嘅即係探討，而先至定得明確嘅即係移民方面係點樣增加法，或者增加幾多。同埋最緊要咧，就吻合到每個省同埋地區唔同嘅需要，因為真係大家都知道咧，每個省嘅地同埋地區咧都有唔同嘅優點，或者係短處，即係或者好多係人口比較少嘅，佢你叫佢多，突然間好多人嚟到，佢哋未必
12: 佢嘅基礎建設都未必可以適合到，
13: 適合不到。其他咧可以即係好似我哋大的省啊，大嘅城市啊，好似多倫多啊、温哥華啊呢啲地方咧，係可以即係發展得更好嘅。若果有多啲人力物力啊，多啲移民，多啲動力，令到我哋嘅經濟咧就係可以發展落去，同埋盡量利用到世界唔同嘅地方所帶嚟嘅，即係佢哋嘅學識啊，或者佢哋嘅關係。同埋我亦想講咧，就係我哋當地好多永久居民咧，都有啲申請父母嘅。家庭團聚嗰啲，咁呢啲係應該盡快即係處理到，即係令到嗰啲人可以家庭團聚。咁啊，對呢個具體嘅數目係幾多咧？我相信卡尼總理咧，在收集咗好多唔同省份嘅報告同埋調查，先至作出一個比較合理嘅數字。移民係我個人嚟講係應該繼續去。吸收
12: 好啊，乔文兄，
14: 好同意正话两位同事嘅讲啦。嗱，加拿大地大物博，咁我哋咧人口系少嘅，我哋系全世界咧第三大嘅国家，但系我哋人口咧就少到咧系唔成比例，我可以话俾你听啊，我哋得4000万人口，加已经好犀利噶啦。我记得好多年前咧，我帮加拿大政府做嘢嘅时候咧，嗰阵时仲系掹住边到3000万嘅啫，都未高。嗰时成嘅即系廿几卅年前嘅时候。咁所以嚟讲咧，我同意两位同事所讲咧，就第一，加拿大绝对需要移民啊，呢个就肯定嘅。但系当然间，当移民嚟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带嚟各同嘅影响啦。咁啊，当然间嚟嘅移民唔系个个都带埋一箱箱黄金啊，带埋一好高嘅技术，唔系嘅。嚟嘅时候咧，就各种都有。咁特别咧，最近咧欧洲打仗啊，同埋其他地方伊朗嗰啲地方打仗咧，咁我哋加拿大基于人道立场咧，都收留咗好多一啲嘅难民嚟嘅。咁啊，难民当中唔系话佢一定系好差或者质素唔系，我绝对唔系讲呢句嘢。而系难民嚟嘅时候咧，个质素比较参差。嗱，有啲有技术嘅，但亦都有啲系冇嘅。錢咧就講真多咗都冇乜噶啦，因為如果你打仗嘅時候咧，就啲家當都俾人哋嚇整曬去噶啦，唔使講。咁所以咧喺呢個前提下咧，佢哋有技術，但係未必有錢。嗱，至於華裔咧，大家咧就我哋唔好倒得太遠啦。我哋咧就睇翻喺大約30-40年前。嗱，最早期咧，以我嘅 understanding 咧，就台灣係最先嚟嘅，應該即係近期嚟講，因為佢喺亞洲四小龍佢揾到錢，跟然後咧。就到香港，香港咧因為有97嘅陰影喺度，咁咧喺1984年咧簽訂呢、這個中英談判嘅和約嘅呢個條約之後咧，係走咗一批嘅，嗱嗰一批人咧係有錢嘅，我又話俾你聽，嗱嗰批人有錢嘅，咁然後咧就到啦89民運，咁亦都係走咗一班人嚟，咁呢啲人咧就喺各個行業啊各個嘅領域都有，咁有啲有錢，亦都有技術嚟。 今日到九七啊，我識我身邊好多朋友咧，都係1997嘅，就話啊，我驚住轉期啊，或者啊轉咗期之後咧嚇、啊、一個啊香港咧會有啲咩咁，所以好多咧就係香港嘅移民。呢班人咧，我又話俾你聽，有錢有技術，因為我所了解嗰啲咧，好多人咧啲廠家，香港啲中小型嘅廠家咧，哇，佢哋咧有啲咧就連個廠都搬埋嚟，我都聽過。啊，有啲咧就係話咧。賣咗香港嗰間廠，將香港間廠咧就搬咗上大陸，或者佢自己咧賣咗佢，跟住咧就帶錢帶技術過嚟呢一邊。咁呢啲咧就係一啲比較有技術同埋有錢嘅移民啊。我講華裔啊，但其他我唔使講啦。咁啊，至於後尾咧，咁到香港嘅2019年黑暴嘅事件，亦都係走咗一批。咁而嗰陣時候咧，就阿杜魯多政府咧就出過佢 Stream A、Stream B 呢兩樣嘅嘢，咁樣咧就話吸收一啲咧係技術 B 呢兩樣嘅嘢，咁樣咧就話吸收一啲咧係

0: 我讲华裔，其他我就冇咁多讲咗。咁啊，第一大家睇到咧就嚟嘅人咧，系呢几十年嚟讲咧系有不断嘅变化，同埋咧亦都系俾到我哋好多加拿大，无论钱同埋技术都系啱我哋用嘅。咁至于阿卡尼话用 controllable policy 咧，我绝对同意，因为你突然间整嗰班人嚟，而我哋嘅基建未必追得上。哇，大家睇到啊！啲樓價幾貴啊！你諗啊，我哋嘅食嘢又幾貴啊，各方面咁呢樣嘢咧，咁一定要真係要好小心去規劃。咁我好同意卡尼嘅總理所講咧，佢係真係要喺呢方面咧花啲功夫，然後有秩序的引入移民。嗱，移民一定需要噶啦。OK，
1: 係啦，我哋頭先都三兩位嘉賓都講啦，移民係我哋加拿大多元文化國家嘅一個基礎嚟嘅。我哋都係移民，我哋而家在坐喺度三個都係，只不過年代唔同嘅啫。好，我哋去呢个客户信息咧，翻翻嚟听下 Susan 同埋冯生嘅电话。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欢迎翻嚟呢个星期三嘅时事风云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同埋余文明先生。我哋今日嘅话题讲关于卡尼总理提到嘅，我哋嘅移民政策系咪有所改变？啊，有即系控制性嘅一个移民增长。咁啊，電話旁邊有阿 Susan， Susan 你好，請發表你嘅意見。
4: Hey， 主持人，姚官 Min Sir 好，
5: 係
4: 啊，你哋話吸收移民，你哋三位都係咁講，我都贊成嘅。啊，係，我首先講一下啊，加拿大的奇英好喜意听叶大哥讲一万年的历史比较励你。
1: 多谢多谢。
4: Okay？ 今天你们提到移民呢，我觉得加拿大一定是需要高质素的移民。我和你们三位都是移民，生下的仔女他们就接棒咯。而家啲年青人啊，啊個個都唔生 B 啊，真係激死啊！係我個女咧，啊都係好愛加拿大嘅，啊佢係環境部打理天氣嘅主管，佢講俾我聽啊，而家 AI 嘅出現啊，老嗰啲政府人員咧，佢哋都唔知道點樣去做啦，咁啊佢話又多謝特朗普喎，美國同埋其他個國家咧係嚟咗好多嘅移民。佢話首先咧，我哋都係簽呢個 working permit 俾佢先，然後就俾佢慢慢搞呢個移民。但是呢，他说他们讲的英文和法文呢都不是那么好，但是有 AI 来帮手呢，哇，他们都很厉害啊，在天气上他们的主意非常好啊。他说加拿大呢很多学府啊，现在都是硕士博士那些呢都给奖学金啊，他们过来读书啊，现在全世界都在抢紧人才啊，聪明的卡尼呢已經係開咗呢個門啦，同埋咧，而家咧，希望卡尼政府咧都開綠燈啦，唔好好多揸住錢有質素嘅移民嚟到呢度咧，佢買咗嗰啲實業，又要增加佢哋嘅税，咁點解啫？呢個係希望佢能夠開呢個綠燈咧，聽聞講話一月好似話開啦。OK，
1: 多謝你，多謝你嘅意見。好，我哋聽聽阿馮生嘅意見。係，馮生請講。
6: 幾位你好啊？
1: 你好。
6: 我都大概係好同意阿余宏榮先生所講嘅，即係要有質素嘅移民先俾佢過嚟。我就唔知點解佢哋用乜嘢標準，點解會用係個數量為做標準啦？不是说一种过滤来做标准，是不是？
1: 嗯，
6: 就是我们是需要很多的蓝领过来服务社会，做些低端工作啊，工厂啊，那些正当的职业啊，农业啊，所有的东西啊，出产的产品来给人民使用啊，不用入口那些低端产品啊，就是需要

0: 政府多啲 intervene， 即係插入我哋個經濟，嚟成立嗰啲政府擁有嘅機構大公司，嚟就好似中國咁樣有兩個 tiers， 兩個有公有私嘅公司嚟肯定俾嗰啲低端嘅嗰啲打工仔藍領可以有工做。即係同埋仲有我哋都需要嗰啲technologist 啦、professional 啦、護士啦，同埋醫生啦，同埋即係道路工程嗰啲啲工作啦。其實你如果你接受嗰啲喺嗰邊南嶺嗰啲國家，其實佢哋嗰啲國家仲多謝我哋喎，即係攞曬啲窮人過嚟幫助我哋做啲嘢，服務社會。但咁點解會同埋可以即係可以俾多啲後生嘅家庭過嚟，即係好多啲後生仔女過嚟，等將來佢哋係我哋嘅社會嘅棟梁啦。因為我哋嘅人數越嚟越少，即係唔啲後生仔女唔再生仔女噶嘛，即係俾多啲後生家庭過嚟。仲有咧就應該過嚟嗰啲唔好俾嗰啲黑社會過嚟啊！收保護費啊，呢樣嗰樣嗰啲係好錯嘅，同埋俾嗰啲好有錢嘅人過嚟繼續炒樓、炒股票，整到我哋個國家係貧富懸殊越嚟越犀利咧，就唔應該嘅。佢哋不止咁做，佢哋仲享受我哋個福利喎。咁係對於呢度打工嘅人，咁多年服務嘅社會人好唔公平喎。
1: 好，多謝你馮生嘅意見。好，多謝你。
0: Thank you。
1: 好。其實咧，兩位聽眾嘅意見咧，都有各有佢嘅睇法啦嚇。其實我哋嘅卡尼總，你認為要一個控制性嘅一個移民增加，咁但係喺即係呢個反對黨、保守黨咧，就有唔同嘅睇法啊。保守黨國會議員同埋移民事務評論員加納咧，就叫做佢講啦，佢話佢唔同意卡尼咧要恢復移民嘅所謂受控嘅增長，佢認為咧大量咁加速引入低技能的臨時外籍勞工呢，既然又加劇了這個結構性的經濟問題，他又批評自由黨持續以過快的速度接納過多的移民呢，導致房屋、醫療保健、就業機會都能以跟上這個需求。這個是即卡尼上台之前做過這些，即有這些情況。他上台之後呢，其實這種移民的那個方式已經減少了，咁亦都咧就令到我哋嘅即係我哋嘅經濟有啲唔同嘅，就係點咧？就喺2025年咧，係第四季度嘅實質國內嘅生產總值 GDP 咧，係下降咗0.2% 嘅。喺2026年嘅第一季度嘅國內嘅生產總值 GDP 咧，係冇增長嘅嚇。咁啊，即係話卡尼發表聲明嘅時候指啊，收縮移民政策同埋削減新移民人數咧，係導致到啊連續兩季啊，2025年嘅第四季。2026年嘅第一季咧，錄得收縮嘅直接嘅原因之一，所以佢認為咧，控制移民咧係要做翻出嚟，就唔可以話即係唔去理佢啦。咁但係保守黨就覺得就話，你咁樣做法咧，就會令到我哋嘅即係醫療保健啊，我哋就業機會啊，能以跟上呢個需求啊。咁啊，佢話保守黨咧呼籲咧，就聯邦政府將移民政策咧目標咧進一步咧下調啊，仲要咁啊，大家聽眾有咩意見咧？咁啊，希望你打電話上嚟604-267-1120咧。同我哋大家一齐商讨。咁啊，余官头先两位听众，你有咩讲？
2: 主要我相信我哋华人方面咧，特别系因为我哋自己本身都系移民啊过嚟嘅，咁变咗系支持移民政策咧，好正常。但系同有啲民族嗰方面嘅睇法咧，就可能唔同啦吓。当然，但系我觉得即系我若果我哋加拿大啊唔继续吸收移民咧，我哋嘅經濟嘅發展咧係會好有限，同埋大家知道我哋呢度人口嘅增長率咧係唔足夠啊，維持
1: 自然增長率係唔足夠嘅，
2: 係唔足夠嘅。咁變咗我哋點樣發展我哋嘅經濟咧？因為將來人口越嚟越老嘅
1: 老化啦，
2: 會多啊。咁變咗即係個負擔個社會，即係邊啲人去做，
1: 邊啲人去交税咧？
2: 好多。中上下都要有嘅，有嗰類咁嘅人嚟噶嘛？低層即勞力嘅又有，但係讀書嘅專業嘅 好多嗰類咁嘅人，我哋都有咁嘅需要，有錢嘅亦又有咁嘅需要。呢啲係要吸收，即係可以講話好廣泛嘅人口。咁啊，最緊要咧就是根據每個地區同埋省嘅需要，呢、這個我認為係好重要嘅。
1: 好，我哋去呢個新聞報告之後，再同大家一齊探討。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CC 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欢迎大家翻返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直播室，有余王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我哋嘅今日嘅话题就讲我关于我哋多元文化嘅加拿大啊，喺移民政策之上啊。自從去年一路將呢個移民政策修改咗之後，而家嘅問題出現咗，就係話我哋嘅經濟增長咧就冇退縮。咁卡尼總理咧就認為咧就話我哋有控制性嘅移民增長，大家嘅意見係點樣咧？咁電話旁邊咧就有沈女士嘅，係沈女士你好，請講。
7: 係 ，hello， 你好，主持人好。我同意主持人意見，我哋係需要引入移民，係高質素嘅移民，所以卡尼總統係做得總理係做得好好嘅，因為我哋大家都係移民嚟到呢個國家，係愛呢個國家。咁依家經過前幾年嗰種數量上嘅移民，而導致嗰種效果好似唔係咁好。其實移民係分幾類嘅。你一個是那些科研的高質素高教育的，一個是那些實用的勞工型的。至於我們一般那些比如說農場啊等那些普通，即是我們說的labor 工，其實可以參考沙特那樣區發勞工簽證。而且這些勞工他們在這裡即係起碼收入會比自己原居住會收入會高啲，同埋佢哋喺呢度學到技術，到時佢哋翻佢哋自己國家都有到幫助嘅，因為有開到眼界，係咪？所以我覺得我哋係要講質量先，唔係淨係要數量。咁你喺一個急剎車嘅過程係會有少少嘅個國民經濟發展減速咗，係好正常，因為而家本身成個大環境都係唔係咁好，我覺得我哋已經好慶幸啦喺加拿大，所以即係我好贊成呢個基本嘅一個政策嘅調整，因為你唔能夠為你數量，到時搞到嗰啲好多嘅嗰啲即係亂七八糟都嚟曬，到時搞治安又唔好啊，咩就一塌糊塗，代價仲大啦，係咪先？至於難民咧，我覺得我反而比較個人傾向咧。提高人道主義經濟援助，在他們那些中立國、或者附近建那些難民營，給他們一個穩定的基本生活保障因為不是個個都適合移民到一個其他的國家的，有時候就是說沒有受過好的教育之前我就是這個是我個人意見。
1: 好，多謝你，多謝你沈女士的意見，多謝了。其實沈女士就說得很對的，就是說即移民政策入面我們要關顧到很多不同的層次的，即譬如你是技術移民啊，你是投資移民啊，你是家庭團聚啊，你是勞工移民啊，即這個計劃要做得很好。我們聽聽Ling的電話先。是Ling你好，請說。
8: 你好，我覺得呢現在應該第一批收了香港來的批先，因為他住了都有一段時間了，是不是？咁佢哋咩技術都有喎，高低都有，咁仲有喎，佢哋有 family 喎，咁政府或者借錢俾佢讀書，睇下點幫佢哋生活嗰度，第日做咗工咪有得還咯。咁另外咧，我就覺得如果你話 house 咧，咁就可以每一個 family 就買一間，就十年之內就唔可以賣，如果賣咧就要個税基點樣計，咁。睇啲屋就又唔使即係去得快，但係又可以燒，唔使咁滯咯。咁我覺得香港呢批咧就係好適合，因為你哋依家冇細蚊仔嘛，咁佢有 family。依家啲人唔肯生噶啦，邊度咁辛苦生細蚊仔啊？又要
1: 唔好意思啊，阿玲
8: 自己都搞唔掂。
1: 唔好意思啊，玲，我想請問你咩叫做香港呢一批咧？
8: 香港呢間有一批咪叫做咩啊？救生艇嘅。
1: OK， 我明白。
8: 咁佢好多都滞留喺度，依家又等咯。点解咁有现成，你哋都唔识做，去周围要去抄，又同人哋争？呢啲叫做咩 捉到鹿都唔識脫角咯，咁佢又有細蚊仔，咁啊最適合佢度，佢都得幾千人啫嘛，咁 B 先生又好需要喎，咁佢哋中意去第二度咪由得佢咯，但係咁佢哋依家啲屋又冇人買咯，咁你哋咪限住佢哋買一間，咁佢哋如果可以政府幫到佢俾錢讀書，咁咪有錢又還，應該係一個好個機會嘅，佢哋呢啲人好叻嘅，好叻，第日嚟到佢。佢識得制呢度經濟嘅，你睇依家好多香港嗰啲鋪頭出咗賣，我都有陣時都去行下都唔錯嘅。應該去政府唔好難為人哋啦，啲都冇乜信用嘅，講咗啲人唔做，咁你影響你自己個國家聲望啊嘛。依家卡尼整高咗啦，咁應該係我哋加拿大應該要係喺全世界裏邊應該挽回翻我哋嘅聲望。
1: 好，多謝你，多謝你，
8: 香港人人都可以幫到佢。
1: 多謝你嘅意見，多謝。好， okay. 我哋听听阿乔文兴嘅回应。系乔文兴。
9: 阿正话拎讲话几千人嘅唔止嘅。如果你留心最近咧，嗰个救生艇计划咧 ，Stream A、Stream B 咧，加埋咧系几万人嘅，嗰度嗰条数系唔系几千嘅，绝对唔系。咁所以嚟讲，个数字咧系好大嘅。第一，咁第二咧就。因為咗開咗咧，初度嘅時候咧，佢一開放嘅時候咧，就冇講係乜嘢嘅啊，求其咧，我哋歡迎嚟啦。咁於乎咧就呢、這個香港咧就好大班嘅移民。咁呢班人咧，我同意正話拎所講咧，我未同你講喺黑暴時間咧，其實咧美國咧 CIA 咧係向四個範疇咧係滲透得好緊要嘅，教育、醫護、社工同埋法律界。咁佢哋係。知識分子呢、這個就是事實嚟嘅，咁啊當然跟佢嘅政見同呢個喺香港同埋呢個中國內地嘅政見係唔同啦。咁因為咁嘅原因，佢哋走咗過嚟呢一邊。咁佢過嚟呢一邊之後咧，咁佢哋咧講真咧，如果你嚴格嚟講咧，佢哋錢咧就唔及八零年代嗰啲廠家咧走嚟咧，連啲機器連啲廠都搬埋過嚟，咁啊帶錢帶嘢過嚟，咁嗰個年代同呢啲係有少少唔同。但我同意咧，佢係有技術，咁啊亦都係後生嘅呢一班人，咁啊。但係咧，就加拿大當時卡尼咧就將佢話叫 controllable policy 啊嘛，咁於乎咧將佢咧就歸咗落另外一個類別嗰度，就唔係初初佢以為啊，初初啲人嚟嘅時候咧就以為啊，我哋咧就拉到咧又話好多個啊，一嚟到咧快快脆脆做，咁原來咧移民局啊計下條數咧，加下積壓咗咧以十萬計嘅 case 喺度，咁所以咧根本就做唔完啦，咁所以咧將佢有系統的疏導咧，我覺得係需要。但是是不是真的很快批呢？我真的不敢代加拿大政府讲这句说话。
1: 好，我们继续听下李小姐的意见。是李小姐请讲。
10: 动动啊妈妈。
1: 是李小姐请讲。是。是李小姐。
10: 你好。
1: 请讲。
10: 我自己本人就觉得呢就刚才刚刚其实不是讲什么的，但是刚才刚刚想 touch base 刚才那位听众说几万人啦，就算你话香港救生艇，但系我哋如果我哋加拿大整体人口，你讲紧四千万微不足道啦。反而调翻转咧，我想反而系喺个 policy 里边咧，我哋其实入边咧，而家我哋可能喺加拿大里边咧引入好多一啲不知名嘅恐怖分子啦。审查方面咧系点样样咧？咁同埋咧，曾经早期嗰阵时，因为 Trudeau 嘅年代咧。好多話滯留咗嚟呢度讀書，跟住咧就冇咗個 record 去。其實講緊嗰度係講緊，即係某一個族裔啦嚇，以百萬計，我記得好似係，即係佢 unknown 佢而家佢啊，而究竟走咗未啊，定點樣樣嘅？咁其實呢班人咧，我覺得呢啲咧，其實某程度下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啦。我 agree， 深刻我係 agree 係一個 controllable， 但係。我會覺得是引入精英之餘咧，即係要 balance 之餘咧，我覺得是當然啦，我反而agree香港嗰班嘅移民咧，其實即係而家你個救生艇嗰班咧，你唔可以話就係帶資金咯。而家呢一代唔係啊，資金大曬咯，錢可以一日之係冇曬，但係佢究竟個 skill set， 佢個人個彈性 flexibility， 香港人。掂曬啦！我自己 proud 嗰啲香港移民嘅，我好 respect 佢哋嘅。佢哋真係苦幹，即係好努力做嘢，唔怕。即係而家嚟，我認識一啲喺度咧，做幾份 part time 嘅，唔怕捱苦，真係做到好嘅，唔係就咁啊，好似撇下，好似而家呢度啲啦，譬如啲可能喺 union 咧，即係儲慣曬，做36唔做36求其嘅，真係嘅。 所以 mentality 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都要有一些奖罚的，就是说譬如说你有分新的，或者是我们即都要 generate， 其实现在说 global 全球都是老化的，是怎样抢一些精英，抢一些 young generation。 那我们可以是譬如政府可以拨一些即是优惠很多东西，同埋我哋有冇個 infrastructure 喺度咧？我哋嘅樓宇好多其他嘢，我哋引入之餘，我哋可以 attract 佢，就係話，譬如我俾咗你咁多嘅嘢，我哋都希望你係喺度，譬如可能 you know 5 to 10 years commit， 或者 for example， 咁呢啲係互相咁當佢建立咗 settle 咗之後好嘅，同埋當然啦，都要睇下當時嘅政策咯。
1: 多謝你，多謝你，李小姐，你現我哋時間咧就需要去到呢個客户信息，我哋再翻嚟同大家一齊討論。
4: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欢迎大家回来时事风云的直播室。我们有陈乔文先生和余宏明先生。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究竟我们的移民政策应该是加应该是减，移民对我们的加拿大即是那个经济啊，或者我们的民生啊，有什么影响呢？电话旁边呢就是有 Ken 的。Hey， 阿 Ken 你好，请讲。
11: 你好，大家好。系咪我听到个消息，又有好多喺美国系咪申请嘅 H1 工作签证咧，定等候移民嘅人咧？因为呢两年特朗普啲政策咁古怪、咁负面、咁衰咧，系咪反而而家又准备大量移民嚟加拿大？有几多人有冇数字咧？你哋
1: 啊，我哋冇听到，即系我个人冇听到。
11: 是你讲咧？
9: 你是不是说美国想移民来加拿大？你是不是说没什么
11: 移民来加拿大？原本在美国，现在是特朗普做一些古怪政策，搞到他们现在
2: 我聽到是有啲咁嘅，有咁嘅人係有咁嘅反應。
1: 咁你覺得我哋嘅移民政策需唔需要改變咧？喺過去嗰半年或者三季，我哋因為減少咗移民而令到經濟有所收縮。你覺得要不要去翻去以前嗰種移民嘅政策咧？定係話嘅移民政策需唔需要？
11: 我覺得而家要改變就係應該嘅，因為要吸啲有質素、即係有技術嘅移民，係咪揾大位啊？或者美國想吸啲護士定醫務人員過嚟啊？
1: 係啊，我哋呢度啲護士啊，我哋啲醫生啊，都已經被美國引走咗啦，好多啦。咁當然即係喺疫情嘅時候。亦都即係因為疫情嘅問題，令到我哋嘅技術人員減低咗啦。咁但係喺而家呢個形勢就係、是、即係因為美國特朗普嘅關稅嘅關係咧，即係令到世界都已經係有一個做好唔平穩嘅一個世界。但係我哋加拿大作為我哋加拿大咧，卡尼總理而家呢個提議咧，我個人覺得對我哋未來嘅移民政策咧係應該有 control 性嘅一個移民政策係好嘅。啊！頭先嗰幾位聽眾都講咗嚇，咁我唔知你嘅意見係點？
11: 都係好嘅 ，controllable。其他啲歐洲話好多都有呢個字嘅。我以前睇過啲戲啊，都意大利早期啲移民嚟嘅，好多係南意大利嘅人，百幾年前。嗰啲就叫 immigrant 嘅移民，好多都係咁啦。
1: 言下之意，你係贊成移民嘅？增加移民嘅，
11: 成幾百幾年喎，但係暫時就唔好再增加啦。
1: 啊，
11: 暫時我估都不如收縮下，保持下啦。
1: 好多謝你，
11: 就唔知啦，又特朗普。
1: 好多謝你 Ken， 多謝曬，拜拜。好，我哋聽聽阿林生嘅意見。係林生你好。
12: 啊，你哋好啊。增加移民咧，我係同意嘅，我係好贊成添。但係配套方面一定要做咗先。因為點解咧？好簡單。住屋問題，本地人啊，喺住屋問題都係個頭痛問題嚟。你三級政府有地有城，都唔會起啊廉租屋。我成日話林生講啊，廉租屋咧係幫助一啲低收入家庭上位先租後買嘅計劃。呢樣嘢真係好嘅。你喺新加坡不停起屋，因為咧呢啲國策咧係冇走錯嘅，真真正正。好啦，你屋都唔起啦，讲咩嘢啫？交俾私人组，你喺度讲玩笑啦，点所谓？起 十几层楼留翻几个单位，象征式咁叫做租出去俾啲低收入嘅人住。唉，呢啲咁嘅漏洞啊，已经俾人两眼睇穿啦。真真正正呢个政府唔系做嘢嘅。仲有啊，我讲多句冇用嘅机构你听，就系移民局啦。因为呢个移民局咧，次次做嘢咧就甩甩漏漏咧。慢三秒，根本我记得佢当时咧累积呢个投资移民好犀利嗰个数目，之后佢点啊？拱冧晒佢，全部由头嚟过，咁叫做点啊？咁就冇晒所有积压嘅个案啦，系嘛？真系滑稽，呢啲系鸵鸟嚟噶。OK 啊，林生话佢呢啲系鸵鸟啊，啊而家又累积啦。咁之后呢，我而家等緊呢一啲由香港过嚟救生艇计划嗰啲家庭，真係阴公，佢哋卖晒所有嘢，连香港屋企里面一张报纸卖得都卖好啦，立晒所有钱过嚟，以为走过嚟呢就即刻可以成为加拿大公民或者可以喺呢度定居啦，错啦。真真正而家喺度望穿秋水咁去等，移民局永远都冇消息。你谂下啲家庭，再以心为心，如果你系阁下系嗰其中嘅一份子嘅话，你带嚟嘅钱已经一路一路少缩晒水啦。如果真系可以成功嘅咧，就个个想买屋啦，系嘛？决定佢嘅前景。是怎样没人能够讲到。
1: 好，多谢你啊林生的意见，多谢你。咁其实呢就呢班救生艇嘅人呢就其实可以做工嘅。咁佢哋如果你头先所讲话佢冇钱啊，咁其实佢可以做工嘅。咁我哋而家讲另外一个问题就係话多伦多太阳报啊 ,Toronto Sun 嘅专栏作家 Brian Lilly 呢喺一篇评论嘅文章指出啦，加拿大现时每年所获批嘅移民数目呢仍然太高喎，咁佢二零二五年嘅永久居民嘅人數比十年前咧係高出45%，外國留學生咧人數啊增加咗75%，而庇護申請咧其中大部分嚟即係繞過正規嘅管道咧嘅經濟移民咧係比十年前咧增加咗7倍啊！呢個數目好犀利噶，聯邦政府似乎唯一能夠掌控嘅移民類別咧係臨時嘅外籍勞工。其人數已經回落至2015年之前的相近的水平，這個是太陽報這個記者所說的。他認為雖然數字可能已經在較高峰的時候有所下降，但是加拿大移民的體系和遠遠是未得到有效的管控。剛才林先生所說就是他所說的其中一個原因。加拿大智庫這個 CD Howe 的研究所的移民目標委員會都建议联邦政府在未来3年之内继续减少这个移民人数。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几位这个研究移民政策的顶尖的学者和前的政府官员，其中一位是亚省省长和前联邦移民部长 Jason Kenny。 好了，那即大家的听众就听听刚才所讲的东西，你有什么意见呢？那我电话旁边还有刘太，我听刘太先。是刘太请讲。
13: 是我的看法呢，就是我的比較一下啦，保守黨嘅哈柏年代，我哋記翻咧就係、是當時佢係比較 welcome 呢、這、一個歐，即係歐洲裔嘅人嘅、白人嘅，講英語同埋 有技能嘅、我相信你都仲記得依個咁有嘅印象，
1: 佢就將中即係亞洲移民一定要識英文咁先入得嚟噶嚇。
13: 是啊，同埋佢係傾向，我哋社會都話佢傾向揾歐洲嘅白人嘅。咁就第二個佢跟住嗰個 PM 啦，就係Trudeau啦。Trudeau咧，佢就係放任政策啦。咁啊，咁佢係想攞咩咧？嗰陣時咧就即係吸納人哋嘅 cheap labor。係嘛？咁因為有啲無論好臨時又好咩又好，即係唔理啦。總之你嚟到咧，你可以supply 一啲 cheap labour 俾我哋咧，對我哋個 economy 就好啦。咁樣仲有一樣咧，佢就係想收呢個 貴的外來學生的學費，所以那時候就很多那些的、私立的學校、
1: 嗯
13: 啊、收很多的外來學生，他的學費呢當然是很貴啦，咁咧就即係佢又覺得呢樣嘢咧，令到嚇、啊、可以support 到我哋嘅好多嘅教育機構啦。咁即係佢係一個好短視嘅睇，令到我哋個經濟可以繁榮啦。但係比起上短視，但係帶嚟嘅惡果咧，就係嗰個住屋失控、醫療失控，好多樣嘢都失控。咁、
1: 嗯、
13: 所以咧就到呢兩年咧。就是Kanye 咧，都就係話要控制依樣嘢啦。咁即係攞翻個中間點，就係、是、我哋唔係 cut 即係一刀切咁樣 cut 移民，而係咧喺一個我哋可控嘅範圍之內，同埋咧係要一啲人咧係俾我哋嚇、啊、我哋個 economy 可以 prosperous 嘅人才。咁同埋咧，我哋可以包容到呢一班人，即係令我哋亦都可以 support 到佢嘅 housing 啊、
1: 好
13: 醫療啊各樣嘅嘢咯。
1: 多謝，我非常同意啊劉太你嘅意見啊。好，我哋去呢個新聞題要再同大家一齊討論。
14: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5: 潛龍在草野，高手在民間。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6: 一号王传奇，
15: 二号张宇轩，
16: 三号向嘉熙，
15: 四号何浩，
16: 五号杨家荣，
15: 六号陈瑞希，
16: 七号司徒咏琪，
15: 八号潘德章，
16: 九号范格，
15: 十号黄伟忠。
16: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獲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8: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7: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8: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8: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8: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17: 列志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18: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7: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8: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17: 海马牌健康床褥，
18: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7: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8: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7: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7: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凉款，
18: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8: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4: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时间过得好快，又去到最后一节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讲关于这个移民政策，咁啊，好多电话嚟都讲，即系大家发表唔同嘅意见啊。好，我哋听阿张女士先。系张女士，请讲。
19: 系几位好，多谢时间先。我咧就即系觉得咧，我哋嗰辈，即系我都讲翻我识我自己嗰辈啲小朋友，佢个成长嗰班咧，去嗰啲鸡场啊，去嗰啲养鸡场咧，好细个，16岁都冇嘅。佢有啲 farm 咧，嗰啲白人啊，佢咧揾啲小朋友，啲同学仔，愣同学仔去执鸡屎都去啊，好勤力噶。嗰班啲小朋友而家成咗才噶啦，有啲已经喺政府工嗰度做紧工嘅，做紧嗰啲林木业啊乜嘢业，好叻噶。有一班系好叻噶，出咗嚟噶啦。但我即系咧，佢而家咧，佢个 AI 咁紧要咧，佢亦都主張你啲小朋友，你啲人讀咧，唔係一定要讀嗰啲咁緊要嘅科目出嚟嘅。Plumbing 啊，好需要人才啦。Electric 即係好似 heat pump 裝 heat pump 呢啲啊，人才亦都好。佢啲講話呢啲人才好需要呢啲人才。但係我有一個咧，我自己睇到嘅最弊咧，而家已經有一班嗰啲小朋友嗰啲人變咗，即係呢啲都係學學校，即係呢度係唔會教道德，即係教你點揾錢，可以去做地下工，地下都得㗎喎，有人 可以教你怎樣制毒，制毒工場出很多這些啦。我希望各個國家，希望那個即係個政府咧，佢能夠正視呢班人，唔好淨係佢要揾錢，為咗揾錢咧，個道德乜嘢都冇，好細個。而家你睇佢打劫，而家打劫即係上邊啦，有一單啦，有你自己互相殘殺，咁樣我覺得真係好慘咯。我自己睇到有好多都有學歷㗎，佢做呢啲唔係話冇學歷㗎，好多佢入個科轉咗去，佢好叻嘅，佢由pharmacy都可以轉咗去做製毒㗎喎。
1: 嗯，
19: 嚇、啊，
1: 係。
19: 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好心痛，我识到噶，我自己睇到我哋自己嘅成长嗰时系好凄凉，我唔紧要噶，我当时由香港过嚟，我系咩啊？我只要去尖沙咀饮一杯下午茶，饮杯茄汁啊、橙汁嘅人，我嚟到原来个世界咁样噶，阿妈叫我嚟读书，读乜鬼书啊？个女几叻，你自己知嘅啫，夹硬要我当时咁个年代嚟到，但我都去挨噶，但系而家啲人变晒，我搵钱啫嘛。我做乜都得，我而家真系好想个政府即系教导呢一班人，唔好再去行差踏错，好惨啊！我见到真系好多啊，
1: 好
19: 唔系少噶，我净系呢条街几间屋都系做呢啲噶啦。
1: 好多谢你啊，张女士，多谢你嘅电话。好嗱，其实张女士讲翻我哋以前咧，咁我又讲，好似阿余官啊，咁我哋几十年前嚟嘅时候，我哋移民咧，我哋乜嘢工都去做嘅。咁佢一路读书，又一路做餐馆，又做企台吓。余官，你讲过俾我听啊，我都系嘅。我哋初初移民嚟嘅時候咧，就一路喺餐館做 busboy 啊，跟住誒讀書啊，咁啊咁我就讀書唔成啊，後屘就去咗郵局，郵局之後咧就出嚟咧就去自己學人做生意，咁先做到而家咁樣樣嘅，即係個過程嚇。咁但係我覺得就話，只要你肯勤力努力去做嘢咧，你嘅前途一定係會有嘅。但係如果你好日惡勞啊，咁啊哇諗住個天會跌落嚟啲錢俾你啊，去攞政府錢啊咁咧，咁你想為做一個成功人士咧，咁你又有待去即係、就是、有待去揾啊咁。啊，余官你點睇？
2: 我同意你所講，因為我本身我做讀中學嗰陣時候，我都去做即係、就是、做個企台 busboy
1: busboy 嘅，我哋嗰陣
2: 做
1: 起。
2: 我嗰陣時係五毫子一個鐘頭。啊，咁啊呢度当然
1: 你仲耐过我三个二毫半嘅嗰阵时做，
2: 即系你好过我好多啦。但系我亦想讲咧，就系目前大家知道而家成个世界啊，因为美国啊个贸易战咧，影响到全世界嘅经济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咁啊，加拿大唔例外啊，大家知道美国系关税亦针对我哋加拿大。咁變咗咧，我哋嘅經濟一樣受到好大嘅衝擊。而家事實上好多生意啊，你就算我講話餐館又好啦，我相信有好多未必攞到經即係攞到即係最低工資嗰啲人工，亦有唔止淨係餐館咧，我諗其他行業咧都會有呢個好正常嘅。而家就係講，而家係經濟即係受到。每個地方嘅我哋加拿大唔例外，個挑戰係好大嘅，所以即係有即係揾唔到工咧係好正常。你要差唔多要接受，即係有工機會
1: 有工你就
2: 做
1: 啦，有工你就要做啦。以我哋嗰陣時嘅年代，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唔同啦，啲人嘅思想都唔同啊，即係
2: 有
1: 唔係佢個行業佢就唔做啦咁。
2: 呢個我要講咪即係你要面對現實咯。
1: 嗯、
2: 你係想揾嘅，你就算雖然呢啲係唔公平。但是都是很現實的東西。
1: 喬文卿，
9: 大家都知道，我剛才張女士說很多大學生又找不到工作，我告訴你，不是只是加拿大，全世界都是的。其實這些10%-20% 的失業率，是那個時段特定那個時間會的。說真的，大學生，我們當年那輩大家讀過書就知道，等一等半年、九個月、十個月，佢哋成日揾到嘢做嘅，所以你唔使驚。佢揾唔到嘢做係咁嘈嘅啫嘛，啲人個個都係咁嘈嘅。咁你做個 statistic， 做個統計翻嚟，你啱啱琴日攞住張 check， 今日行出嚟咪個個都失業咯。你冇人話俾你聽，琴日攞住張 check， 今日可以翻工噶嘛？你都唔使諗啦，係咪？咁所以咧，大家唔好對啲數字咧，第一咁敏感。第二咧，你話佢揾唔揾到嘢做，自己係咪揾唔到嘢做去讀書，完全係個人嘅選擇，唔可以賴落個社會話個經濟唔好。嗱，講翻轉頭。政府因为由于吸收大量的移民，如果我们要无限期即是无限量地收移民是不对的，因为这样的时候呢是没办法知道我们的经济建设向哪一方面去，还有我们呢要那个经济路向怎样走。加卡尼是做一件非常好的事， 它用一個叫 controllable immigration policy 控制的。因為點解咧？當你一個大部分嘅人突然間嚟嘅時候，其實邊一個地方你都搞唔掂嘅，你唔使諗話俾我。特別係我哋加拿大啲人做嘢咁鬼緩慢，大家都知道啊呢樣嘢。我哋又話塞車啊，我哋又話咩咁都冇做。如果你某一个社会某一个时段突然间嚟一班人，你谂下你戏院散场一样啫嘛，你又揾到车位咩？你试下你即系去完饮之后，你大家一齐排队去俾钱停车场，大家都俾都试得多啦呢啲嘢。咁所以咧唔需要太过咁挂虑呢啲嘢。但系吸收移民嘅时候，我哋要同时系要有一个配套，我哋要做好呢、这个先系更加重要。
1: 其实咧我都觉得就系、无论你是否啊同意增加移民嘅数目。移民對我哋加拿大嚟講咧係好重要嘅一個單元嚟嘅，我哋唔可以即係有問 question 嘅問題就係我哋每年應該咧收幾多移民先至合適？而嘅呢個唔單止一個社會問題同埋政治問題，亦都一個經濟問題，更加咧係我哋加拿大長久國策嘅問題。頭先我哋提過啦，自然人口增長咧就越嚟越細啦，咁啊本國嘅人口增長咧只係能夠靠呢個移民嘅啫。移民咧唔單止帶嚟經濟能力、勞動力。緩和人口的老化問題對加拿大是最重要的。現在我們整個社會老人就越來越多了，包括我自己，如果不增添青年人口的移民，這個社會將以無以為繼的。但是要收取更多幾多移民呢？要用什麼類型的移民呢？這些就不可以估或者要猜的，就要怎樣呢？要集合各方面的專家，我們政府的政治人物精密地計算出一個合適的方程式。事實上咧，有史為鑑嘅，之前一下子咧收好多嘅移民，令到咧就即係配套不足啦嚇。咁啊，教育啊、醫療梗係唔上啦。嗱，而家咧，我哋吸取教訓之後咧，喺未來嘅以科學嘅態度咧，重新咧為我哋加拿大度身訂造，打造出咧合適移民嘅配額制。各個政黨啊、學術界啊、我哋嘅智庫啊、我哋啲媒體啊嚇，應該集思廣益咁咧，為加拿大做出一個合適移民嘅政策，先至真真正正係。利國利民的頭號大事，而且我們的執政黨麻煩保守黨不要掛住嗌交，大家互相為加拿大做事。多謝大家的電話，多謝兩位嘉賓，拜拜
9: 拜拜拜。
2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0: 边处有得买呢？
2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0: Bye.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3: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4: AM1320 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联邦自由党政府公布不会给只是单是患有精神病的患者获取安乐死。张若良报道。
5: 联邦自由党政府星期三公开表态，不支持让单只是患有精神病的患者获得安乐死。他们将会秋季提交立法，无限期地将仅有患精神病的人士永久排除在医疗协助死亡法案适用范围之内。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表示，关于何时认定精神疾病为不可治愈的门槛上尚无共识，而且人们亦都担忧精神健康支援服务不足。尽管这个问题上尚未达至完全的一致，但政府认为在当前阶段不支持立场是正确的做法。政府亦都表示，自由党的立法会将针对重症患者预先请求安乐死合法化，因为该些患者未来可能会丧失表达意愿的能力。不过联邦政府就各省是否要提供预先请求安乐死机制将会由各省自行决定。在灰省，患有阿兹海默症等严重而且无法治愈疾病的人，即使病情尚未达至丧失其意志能力，亦都可以提前数月甚至数年去申请医疗协助安乐死。但在亚省，政府经已明确地表示不会允许预先安乐死安排。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和联邦卫生部长 Marjorie Michelle 在国会下议院准备在星期三就一项阻止扩大精神病患者安乐死适用范围的国会私人法案进行投票前，公开表明自由党政府的立场。在目前患有严重而无法治愈精神疾病患者将会在明年3月开始有资格接受安乐死的评估。一个由国会上下议院组成的委员会在去年春天研究加拿大是否为此做好准备。委员会在6月发布最终报告，得到保守党和自由党成员支持。报告建议政府无限期地将精神病患者排除安乐死范围以外。委员会亦都听取一些证人的证词，他们认为无法可靠地确定精神病患者是否是无法治愈。委员会亦都听取一些反对安乐死证人的证词。几位曾参与该个委员会的上议员撰写自己的意见，认为委员会的程序有缺陷，而且大有偏见。Fraser 星期二时候经已表示，报告发布后他的办公室基于征求各界人士意见，相信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政府经已听取了不同的声音。由保守党议员 Tamara Jensen 和 Andrew Lawton 提出的私人法案争取取消扩大有关范围，该法案定在星期三于下议院进行二读投票，代表各位议员可以投票反对否决该个法案，以投赞成票就会将其提交去委员会作进一步研究。在9月份的二读辩论里面，自由党有议员表示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这个是最佳的方案。他指出，由于灰省一项法院裁决政府在2021年扩大了安乐死制度的适用范围，该法案首次允许那些死亡无法合理预见的人在自2016年安乐死合法化以来寻求医疗辅助死亡。该法案暂时将仅为精神病人排除在外，以便作进一步研究。有关排除的措施会延长到明年三月。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4: 其他的消息，本国禁止外国人拥有本国住宅物业的禁令明年一月将会届满。联邦财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双鹏飞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不同的方案。当被问到联邦政府会否延长禁令的时候，双鹏飞没有具体回应。他说有关措施实施了一段的时间，市场正在变化，政府正在了解市场的走向，会研究所有可行的方案。联邦政府在2022年实施有关禁令，禁止外国人购买本国的住宅物业。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本省的流感季节提前来临，省府会向民众提供防疫接种计划。张日良报道。
5: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宣布本省今年的免疫疫苗接种计划。与此同时，该省的季节性疾病高峰期提前来到报告亦都开始出现。业界表示，每年这个时候流感病例激增并不罕见，但今年尤其如此。他们注意到疫情的严重程度似乎更高， 今年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病情的严重程度，似乎人们更加容易生病，或者病征更为严重。鼻咽疾病控制中心承认，省内流感活动比往年更早出现上升趋势，尽管病例的数字仍处于中等水平。暂时好难判断是有更多人患病，或者人们出现更严重症状而主动寻求检测，后者可能导致病例数量上升。公共卫生机构指出，流感病例的提前激增是由于今年的流感病毒株是甲型流感病毒 H1N1 引起，这种病毒株流行高峰期通常较早，而且病情更为严重。省疾病控制中心声明说，这个是北半球流感流行趋势一部分。有药剂师表示，这个同现时观察到情况是相符，一旦另一种流感病毒株开始传播，好可能在本季稍后出现第二波的流感疫情，建议预防感冒的最好方法是接种流感疫苗、勤洗手和生病时候留在家中。加拿大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总体而言，全国各地的感冒和流感活动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加拿大政府呼吸道疾病监测报告的最新数据，在9月21至9月26号这个星期，全国流感检测阳性比率是 3.7%。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今日是多个城市的市选提前投票日，票站会开放到晚上8点。张逸良报道。
5: 10月7号是多个城市市选的提前投票日期，包括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素里、高桂林等，都是不同地点设立投票站给公众投票。大部分票站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选民应检查自己的选民通知书，了解投票地点等详情。若果没有选民通知书的话，亦都可以提前投票到进行选民登记。以温哥华市为例，今届市选尚余三个提前投票日，除了星期三之外，分别是10月10号和10月13号。59个提前投票票站均在上午8点至晚上8点开放。正式投票日则定在10月17号举行，全市85个票站将同步开放，选民可以在任何指定地点投票。除了选出市长、市议员、温哥华公园局和温哥华教育局的委员之外，选民同时要就两项公投作出表决，包括涉及社区设施及基建融资的资本计划、借贷公投，以及有关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精神健康与癖瘾人士安全治疗设施的公投。列治文的提前投票就在10月7号、8号、9号和10号，在上午8点到晚上8点，提前投票日可以在任何一个票站里面投票。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如果执政的话，会引入一种混合的制度，给车祸的受害人有权起诉对方，取代现在的无过失意外保险。张逸良报道。
5: 因为省新民主党早年引入无过失保险制度，本省现时交通事故中的受害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向引发意外的司机提出起诉，不过省保守党表示他们将会引入改变。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说，该党将会用一种混合制度取代现有的无过失保险，使到受害者能够向引发意外一方提出起诉。有关承诺是一封至多个团体的信中详细讲述，包括加拿大保险局和 BC 省庭审律师协会，不过该封信就由代表工会的工人团体 Move Up 泄露给传媒。信中写到，事故受害者将重新获得对其严重伤害的赔偿权利，政府亦都不可以再干预司法系统。省保守党在电子邮件声明里面澄清，无过失制度将会继续保留，但遭到严重或永久性伤残的人可以透过法律途径寻求赔偿。另外声明也都表示，保守党政府将允许私人保险公司与 BC 保险公司竞争。不过省新民主党就说，任何恢复原有诉讼模式的做法都会导致汽车保费上涨。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今次的市选和省选的投票日只是相隔一个礼拜，有选民就说同时出现两场选举的竞选宣传牌容易令人感到混淆。方乐林报道。
0: 本省的市选和省选投票日只是相差一个星期，各地同时出现两场选举的竞选宣传牌，有选民表示容易令人感到混淆。目前市长、市议员和教育局候选人的竞选宣传牌与省选候选人的宣传牌并列出现，部分地区更加是集中摆放在同一位置。有选民接受访问时直言情况令人混淆，另一名选民就表示要记清楚一批候选人在10月17号投票，另一批就在10月24号投票。 各政党近期亦都忙于向选民解释两个不同投票日期以及两场不同的选举。有竞选代表提醒选民投票前要小心确认自己是参与近哪一场选举。有选民认为，对首次投票的人来讲，大量不同竞选宣传牌同时出现，可能令他们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开始了解候选人同选举资讯。费萨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affer 就表示， BC 不似其他省份有广泛在住宅前院摆放竞选宣传牌的文化。他认为这个可能是为什么大量竞选宣传牌会集中在容许摆放的特定地点，而不是分散在住宅前院或者是柏文露台。市选的投票日是10月17日，省选投票日是10月24日。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4: 兰里市昨晚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撞树之后死亡。张若良报道。
5: 兰里市发生致命交通意外，在星期二晚大约10:17，兰里皇家骑警接报，指16 Avenue 20500号路段发生中严重的电单车交通事故，急救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令人痛心的是，尽管全力抢救，有一人因为伤势过重当场死亡。第六平原综合交通事故分析与重建服务小组经已派员协助调查。事发路段需要封闭持续数个小时，以便调查人员继续进行调查。驾驶者和其他道路使用者呼吁避开该个区域，选择其他路线。另外，警方亦都呼吁任何在事发时候在附近目睹事件同埋有行车记录仪嘅人，联系兰里皇家骑警，电话系60453232000，并提供档案编号20263208。CHMB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本拿比骑警表示，一名男子星期一喺 Brentwood Mall 商场打烂多部汽车嘅车窗。骑警星期一傍晚6:30前接报到场，发现16部汽车嘅车窗系破烂。骑警同商场的保安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搜捕疑犯，不过在警方到场前已经逃去。骑警现在呼吁公众提供汽车摄录视频协助调查。温氏西端发生严重伤人案，伤者被人点火燃烧，疑犯在逃。张若良报道。
5: 温氏发生一宗严重伤人案，温哥华警察局说他们正在调查中发生在星期三凌晨的无缘故街头发生的袭击事件。受害者袭击里面身体被点火燃烧。警方话，事发喺星期三凌晨1:00之前不久，一名57岁男子坐喺市中心 Beach Avenue 及 David 街交界长椅上，一名身份不明嘅疑犯向佢靠近。对方喺并冇任何预兆或挑衅情况下，将一种易燃液体泼洒喺受害者嘅裤脚上，用打火机将其燃点，随后逃离现场。喺袭击发生之前，双方冇任何言语交流或威胁出现过。警方说，幸运的是该名男子成功扑灭火焰并没有受伤。警方在周边地区进行搜索，但未发现到疑犯。根据描述，疑犯身高5尺8寸，中等身形，身穿深色衣服，颈部周围有白色的装饰。警方形容这宗是一宗完全无端随机袭击事件，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或拥有行车记录仪的司机尽快致电温哥华警察局非紧急热线，电话号码604-717-3321。CHMB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4: 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份起诉书披露，本省 Tumbler Ridge 中学校园枪击案的枪手可能是由屋企的枪械保险柜取得枪械和弹药。方乐林报道。
0: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4: 弹药。方乐林报道。
0: 美国联邦调查局

0: 18岁的枪手 Jesse Van Usler 曾经在网上跟 Brian 说，他说服另一人代为购买弹药，而他计划使用的其中一支枪之前曾经被皇家骑警没收，其后获发还。起诉书中的说法目前仍未经法院证实。 FBI 的文件又说，枪手曾经在网上跟 Brian 表示自己拥有 3D 打印的枪械前握把、弹夹以及一个供 SKS 步枪使用的转换装置。 FBI 认为这个可能是将枪械改装成全自动射击的装置。 Brian 据称向 FBI 表示，枪手最终在 Temple Ridge 枪击案中使用了其中部分物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Kinney 麦坚迪到访亚省爱文顿一个家军基地，他说联邦政府将会向亚省投放数以十亿计的军事开支，给亚省的省民知道一个强大的加拿大是包括一个强大的亚省。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都在场。麦坚迪说亚省提醒了加拿大人怎样可以变得强大，又提到加拿大不同世代都知道在联邦架构之下都要互相付出，特别是在战时。又说亚省未来将会获得80亿元的军事拨款。史密斯说有关拨款令到亚省在空防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亚省将会10月19号进行独立的公投。在 BC 渡轮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94%车位已经是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3%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互相攻击。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互相攻击，沙特两个机场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摧毁了82个军事目标。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摧毁了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招夫和马里卜省的多个军事目标。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就说，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百几次的空袭和导弹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并表示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的讲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的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和其他地区伙伴显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早前就说，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会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的状态，不仍然有人利用小型的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去到运油船。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卫生监管机构表示不存在疫情爆发的风险，不过世卫组织就呼吁俄罗斯要提供更多有关研究员死因的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俄罗斯方面正同美国分享部分的信息，表示情况已得到控制，不过他希望俄方可以分享更多的资料，他都安排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电话。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法国多地连日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要求政府改善学校设施和增加教师人手等。当地星期三仍然有超过500间学校完全或者局部关闭。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学校附近示威期间，手部怀疑被警方一枚闪光弹炸断。示威者指控警员直接向学生发射弹药，警方就说是学生执起弹药时爆炸。事件引发强烈反响，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警方对青少年使用过度武力。 内政部长努内兹宣布即时

0: 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另外，巴黎附近一名14岁少年早前被催泪弹击中面部受伤，东北部城市贝尔一名17岁学生更指控警员试图将他的头压入水中，当局已经立案调查。总理勒科尔尼星期三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又说明白年轻人的愤怒并非空穴来风，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涵盖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教育部长叶弗雷就指，示威演变成暴力的速度前所未有，有几十名校长和副校长受伤，质疑示威已经被极端暴力团体渗透。虽然政府宣布学校可以安排半日给学生表达意见，但学生工会批评措施欠缺具体方案，号召星期四在巴黎等各大城市举行新一轮示威活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 各位听众早晨，10月7号星期三，这个月 BC 省的市选省选打孖上，搞到我们这些选民头昏脑胀，面对名单长达百几个名次的选票，很多人都觉得无所适从。近日多了人问我应该选哪个，这个问题我是不会答的，最多我只会跟他们解释市选和省选的分别。市选要选市长、市议员、项目委员，温哥华还要选埋公园局委员，不过不一定是全部都选足。你即使只是选一个候选人，举例只是选市长一个，亦都可以交卷，千祈就不要选多个名额，否则就会作为废票。省选就简单得多了，无论名单有几长，选民只可以挑选一个作为你所在选区的省议员。在 BC 省目前的处境，相信自由新闻主党和 BC 保守党有机会成为执政党。假如你想你揀的候选人成为执政政府的一份子，就只要在两个政党的候选人之间揀一个。我本人对过去几年新闻主党的执政并不满意，特别是尹大卫做了省长，经常出尔反尔，今次在上任未满两年就提前省选，分明就是打矛波，进一步令我反感。他出尔反尔，在他宣布提前大选前几天就有一个具体的例证了。上个月18号，他在 BC 城镇联盟年会闭幕演说中提出了多项具有竞选色彩的政策承诺，包括推翻向中国购买新渡轮的计划，改由 BC 省内建造下一代的渡轮。尹大卫说已经指示 BC 渡轮公司确保下一代渡轮就在 BC 省建造，他的说法基本上就是废话。如果 BC 省有制造渡轮的造船厂，渡轮公司都不用向外招标，在招标的过程中根本就收不到本地的投标，才是选中成本最划算的中国投标计划。假如要等到本地造船厂有能力建造，真的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了。这个道理尹大卫心知肚明。我翻查记录，去年12月24号，尹大卫被媒体询问为什么 BC 渡轮公司四艘新渡轮将会由中国制造的问题时，尹大卫是这样答记者的。他说这个决定并非理想的选项，但是如果重启招标不仅拖慢进度，影响急需新船服务的省民，还可能大幅推高成本，省政府目前没办法承担这个风险。尹大卫这个前后矛盾的讲法相距不足一年，尹大卫现在反口又没有解释如今省政府为什么有能力承担这个巨大成本的风险。其实他反口只是竞选语言，要讨好那些凡是进口中国产品都是邪恶的白左选民， 至于需要渡轮公司尽快提供新船服务的省民的利益呢，这个就不是尹大卫竞选时要考虑的事了。我发现呢，由于媒体过去几十年一直恶意污名化中国，将和中国有关的人和事，包括中国制造的产品，一律都被丑化、妖魔化。凡是来自中国的产品都有国家安全威胁，都是强迫劳动，结果都是产能过剩。因此加拿大最好就不要买任何中国货，要用自家的制造的产品。奈何加拿大的制造业根本就不能够自给自足，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工厂，加上国际贸易就是有来有往，不应该闭关自守。故此加拿大有些人叫嚣和中国经济脱钩，只是痴心妄想，不切实际。连总理卡尼都知道此路不通，上台之后就努力重启加中贸易大门。不过这条路并不容易走，因为在本国这种反华仇华的气氛仍然浓厚，噪音仍然相当之大。 LNG Canada 近日宣布将来自亚省西北部和 BC 省东北部天然气经管道输送至 Kitimat 的第二期扩建工程正式展开，工程预计2030年初就完成。 Kitimat 增设的两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令到年产量由1400万吨倍增至2800万吨，被总理卡尼形容是加拿大第二大私人投资项目。然而这个计划公布之后，又有人出来鸡蛋里面挑骨头，批评这个项目不应该使用中国钢材。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富鲁克就说， LNG Canada 采用中国钢材的决定违背了总理卡尼的买加拿大货承诺。这个国会议员还说，钢材加工没办法在加拿大完成，本身就是卡尼政府未能在本国制造有利钢材生产环境的又一次失败。他还扯到安省咸美顿钢铁制造商 Stego 的厂房部分停产，导致数百人失去工作。究竟是不是 LNG Canada 有加拿大钢材不用，要讨好中国购买中国钢材呢？ LNG Canada 发言人的解释就是，作为这个决定并非因为偏好外国钢材，这种规模和复杂程度的模组需要专门制造能力，加拿大目前没有工厂能够生产和交付第二期所需的额外模组。即是说不是不想用加拿大的钢材，而是加拿大钢铁厂生产不到所需的这一类钢材。我又是那句了，如果加拿大人坚持要用加拿大产品，拒绝用中国货，加拿大几乎任何工程都没办法如期进行。不用说什么，加拿大都有稀土，但仍然需要进口中国的稀土，因为很多稀土加拿大都缺乏或者产量不足。加拿大人排外，如今从排斥中国发展到连美国也都排斥。多伦多星报早两日有报道披露，自总理卡尼去年三月上台到今年七月底，受美国控制的企业获得大约78亿元联邦合约，占同期合约总额近三成，是违背了卡尼多次说在加拿大建设购买加拿大产品的承诺。星报分析结果显示，受美国控制的企业获大约78亿元合约，加拿大企业则获得149亿元，即是加拿大企业所得合约金额是美国控制企业的一倍。联邦保守党党领波励治前日在国会就借题发挥，批评政府不应该买中国钢材，亦都不应该批这么多工程给美国公司。根据资料，卡尼任内获联邦合约金额最高的四间企业都是美国控制的， IBM 和微软各获得超过10亿元合约，军工企业 L3Harris 12亿元，弹药和工程顾问公司 General Dynamics 获 8.46 亿元合约。我想问，假如加拿大政府不将这些合约批给这些美国公司，难道有加拿大公司可以取代 IBM 微软的服务，加拿大可以买到相关飞机零件和弹药吗？即使保守党上台执政，仍然一样要帮衬这些公司。 加拿大呢啲白左嘅谂法啊，简直咧就系夜郎自大同埋无知。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5: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十月七日星期三，梁烟成博士放假，今日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温哥华嘅治安问题，亦都系我哋日常生活嘅问题。上星期咧有两则新闻都同我哋嘅治安有关。第一宗咧就系加西地区有一间大型零售集团下面一间超市咧，佢哋嘅经理上两个星期喺超市工作期间遭遇到暴徒袭击。当场被打至失去意识，而且身受重伤。集团话咧，呢个唔系孤立嘅事件嚟嘅。公司近年喺加拿大西部好多业务据点啊，都见到呢啲暴力同埋威胁升级。集团旗下嘅超市啦、药房啦、仓库等设施，员工咧近年啊不断面对辱骂同埋威胁，更有人咧遭受袭击，被吐口水啦，被防洪喷雾剂攻击啦，用危险性嘅武器攻击等等。今年稍早嘅时候咧，喺温哥华嘅 Woodworth 大楼里边有一间超市咧，被人纵火。当时超市里边咧有员工亦都有顾客，放火引起嘅损失系超过50万，超市又要停止营业。嗱，纵火嘅人咧其实系想喺放火之后可以趁火偷嘢。啊，呢位被捕嘅人士咧事后咧并冇受到严厉嘅处罚。第二宗咧就系 BC 省最高法院法官咧判处一个名为毒品使用者解放阵线嘅创办人贩毒罪被判无罪。法官裁定咧呢两名因为贩毒罪被定罪嘅减害倡议人士胜诉咧，理由系佢哋贩卖嘅毒品嘅目的咧系降低有毒嘅非法毒品供应，对使用者造成伤害，而现行嘅法例就违宪嘅。相关违宪的论点就获得法官支持，那被告二人无需承担贩毒的责任。我们一般市民的理解，感觉判决即是说贩卖毒品只是纯的正的，就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那毒品是不是变成合法化呢？当然我们不敢质疑法官对案件的判决，但普通人都看得到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毒品可以横行，因为司法上是容许甚至纵容贩毒的。近20年温哥华甚至整个加拿大的治安日益恶化。根据温哥华警察委员会最近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哥华市的暴力犯罪率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6%。报告总结了温哥华警察的2024年的社区满意调查，80%的受访者对温哥华的犯罪问题感到担忧。温哥华市在2026年的市民满意度调查都显示，犯罪问题依然是居民和企业最关心的五大问题之一。其实生活在大温市区的市民，不用这个警察委员会的报告都知道，我们非常关心治安，因为治安越来越差嘛。有很多地方夜晚黑我们根本都不敢去。记得40多年前第一次来温哥华的时候，感觉上呢度嘅治安虽然唔可以讲话好完美，但系都可以讲系几好嘅。但系20年前开始咧，整个大温地区嘅治安就开始恶化啦，盗窃啦、暴力袭击就无日无之。车停喺路边或者停车场咧，往往因为里边有一个背包，又或者有几蚊零钱，就被人打烂玻璃，取走呢啲根本唔系好值钱嘅嘢。但系你要整翻块玻璃咧，就好几百蚊。唔好讲话你俾人入屋爆窃。财物同埋你嘅自己有价值嘅嘢被洗劫一空，真系欲哭无泪。但系报警咧，往往冇咩效果嘅，只系叫你报验疏咯。咁验疏公司当然会赔翻俾你，但系佢赔俾你嘅钱系大家一齐投保人夹噶嘛，所以呢个就系我哋嘅保费年年攀升嘅原因咯。嗱，有关大家关心嘅治安问题咧，喺唔同地方、唔同嘅场合，我哋都讨论过好多次。市政府啦、省政府都换过好多届，但问题始终冇解决到，而且越嚟越严重。当然治安差原因众多啦，经济问题、精神问题、毒品问题等等啦。但一般认为咧，毒品问题系其中一个最主要嘅因素，因为毒品问题会衍生出经济问题、卫生问题，到最后咧就变成治安问题。 因为部分的吸毒者需要钱来解决他们的毒瘾。当毒瘾发作的时候，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包括做一些鼠蚀狗偷的行为，以获取金钱来买毒品。而市面上呢，亦都因为有一大批的吸毒者，加上毒品的利润丰厚，咁就形成了庞大的毒品网络同埋市场。BC 省嘅最高法院嘅法官判毒品使用者解放阵线创办人无罪。我哋当然唔可以质疑法官嘅判决，但系明眼人都睇到呢个判决引申出嚟嘅后果。判决系会令到社会以后毒品更加泛滥，更多人会吸毒同埋贩卖毒品。因为法官都认为冇问题，零需负刑责，贩卖毒品又好稳，咁又会更多人吸毒，治安就会越嚟越差。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现在想同大家讨论一下啦，喺四五十年前啊，温哥华甚至整个加拿大治安都相当良好啊，甚至夸张啲讲，我可以话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嚟形容。但系点解短短喺几十年间，一代人嘅时间里边嘅治安可以差成咁咧？系咩原因造成咧？嗱，我哋呢一套行政、立法、司法、执法嘅体系已经运作咗好几百年了，一直以嚟都运作得唔错，但系点解几十年间同样系呢套系统喺社会经济冇出现咩大问题嘅情况之下，社会治安可以败坏成咁嘅咧？我认为咧喺四五十年前开始咧，西方有一种叫白左嘅思想开始抬头，就鼓吹个人嘅自由，忽视咗个人对社会同国家嘅责任。当个人嘅自由无限放大，再加上利用宪法嘅大旗掩护之下，个人就越嚟越放纵，最简单表现出嚟咧就系滥药同埋吸毒，加上司法系统嘅纵容，犯法者咧冇受到应得嘅惩罚，恶性循环就此出现啦。记得十几年前啊，温哥华前警察局长朱小宣公开话，温氏盗窃嘅惯犯咧大概系百几二百人，都系警方熟悉嘅人物，有啲已经被拉上法庭三十几次，但系犯案越多咧，惩罚就越轻。有好多个个案咧，系检察官都未喺法庭翻到办公室咧，犯人已经放翻出嚟。你咁嘅情形，你叫执法当局系点去执法呢？当然喺社会上，我哋对罪犯应该抱有同情宽恕嘅心，希望佢哋改过自身，重新重返社会，做翻个好人，呢个系好事嚟嘅。但系前提系佢哋需要知错悔改。但如果你对呢啲惯犯仁慈啊，就系对奉公守法市民嘅残忍啊嘛。所以社会风气就越来越坏咯。我哋传统嘅价值观系全部扭曲晒。西方文明啊，系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石，已经有两千年嘅历史啊。现在我哋社会咧，好多法律咧容许呢啲咁嘅犯法行为噶，根本就违反咗基督教嘅教义，即系我哋破坏紧我哋立国嘅基石。再咁走落去啊，我哋嘅社会走向何方，我真系唔知道。英国历史学家吉鹏在他的伟大著作《六册》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里面，第一册的书面是一支完整坚固的罗马柱，第二册的书面之罗马柱开始有些裂痕，第三册的书面之罗马柱开始倒塌，到了第六册就整支罗马柱冧了。即是说一个帝国的崩溃并非一朝一夕的，罗马帝国由顶峰至灭亡用了大概三百年的时间，但一旦走错了路，崩溃就是必然的。我们的社会都是一样，无论我们国家几咁富裕，民主自由制度几咁优越，但一旦走错路，社会解体都是必然的。加拿大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我们有社会的最低安全网，没有人会危机抵我。因为毒品的问题而破坏了社会整体治安，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但可惜的是，加拿大的主流思想就觉得吸毒滥药不是什么大问题。至于吸毒滥药的后果衍生出来的问题，很多人包括司法人员就视而不见，而我们普通的市民只能摇头叹息。我们列治民市选下星期就准行了，毒品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竞选议题。经过两年半前在市议会门前的示威，反对成立安全注射屋，这次应该会多些人出来投票。如果大家列治民的市民觉得我们要守好我们列治民我们的家园，请出来投票，将拥护毒品有前科的参选人拉落马，建立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这个是我们的最后机会。 我哋一定要用选票嚟保卫我哋嘅家园。我系阿明，陈敏明。
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既然天下并冇不散之筵席，喺商场上咧，亦都不可能咧有永远的伙伴嘅。有啲系和气收场，微笑分手；有啲咧系要对簿公堂咧，剑拔弩张。不过近期香港中环一族咧最落到一个嘅话题咧，就美心同怡和嘅微笑分手啦。讲到一个社会一个地方，一定有啲嘅饮食嘅品牌。谂一个品牌咧，大家就有好多嘅味蕾嘅记忆。我相信喺香港冇一个嘅饮食品牌咧，比美心更加系能够咧系深入民心。话说喺1956年呢，一对从下上海来嘅兄弟呢，就伍氏兄弟伍顺德同伍占德，就喺中环嘅连卡佛大厦，话当时连卡佛呢好巴闭嘅，创办咗一间好特别嘅高档餐厅。个厨师系聘请自呢嚟自呢个嘅法国，侍应嘅水平呢亦都呢系冠绝当时香港一般嘅饮食行业。更加有舞跳啦，有乐队表演，哇！呢间嘅所谓嘅美心餐厅就成为一时嘅佳话啦。呢就美心故事嘅起源。跟落嚟，美心又经营咖啡店，经营快餐店。其实讲到香港嘅快餐文化，当时啊，麦当劳都未有出现啦，什么大家乐、大快活啦，嗰啲嘅掌台人咧，仍是孩子一名咧。美心已经建立咗一个饮食王国，并且咧开展咗香港快餐文化嘅一路奇兵。咁啊，几十年嚟咧，美心集团咧系不断扩大，而佢扩大一个好大嘅原因就喺1972年，当时四大洋行之一，甚至话咧系当时统治香港有一股嘅商业力量，就怡和。怡和集团就入股呢个美心。就同伍氏兄弟各占50%嘅股权，啲合作关系咧，哇！今日睇上嚟咧几特别喎。当时竟然咧系冇任何嘅商业嘅合约，大家讲个信字，原来嗰代人咧可以咁嘅。一个系英资嘅老牌洋行，一个系香港一个本地嘅一个饮食嘅集团，两者相剑合璧啊！当然咧。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发展大计。在几十年嚟，呢个嘅集团就打造咗香港一个最成功、版图最大嘅餐饮王国。而呢个好特别嘅合作伙伴关系，亦都系睇见呢香港几代人不同嘅商业文化变迁底下呢一种弥足珍贵嘅信任、欣赏同埋尊重。不过呢，天下既无不散之筵席，这个咁美丽嘅合作伙伴呢，终于呢就要微笑分手啦。咁怡和係出资就26.5亿元加上呢个嘅 Starbucks 星巴克嘅经营权做代价，就回购美心集团嘅50%嘅管理权。咁今后呢怡和集团就全资就拥有这个本来係两者平起平坐嘅一个嘅餐饮零售嘅王国。嗱，呢种嘅交易咧，即系各取所得。而话能够套现，系促进翻呢个资本嘅回报率。而伍氏家族咧，亦都好有心思地咧，系能够咧系可以一个好大嘅资本嘅回笼。咁呢个咧就各取所需。咁即系同我哋小市民嚟讲咧，就冇乜关系嘅。最主要你美心系咪可以继续做咧？咁啊嗱，冇咗怡和呢个 partner， 美心将来个发展情况如何咧？暂时未可预料。事实上，我讲到嗱，美心一直以嚟系香港最大嘅餐饮王国，而佢个王国已经唔系咧，我哋一般人睇到哦，呢、這个招牌系美心、哦，其实佢旗下嘅餐饮集团咧系涉及好多嘅日式嘅连锁店啦，有好多嘅西餐啦， 有好多嘅饼店啦，当然最有名就系佢咧，话分布各区重要嘅商业楼宇，所以个名城咧，你不能少咗美心。似乎冇咗美心嘅品牌咧，你嗰个嘅商业大厦咧，都唔会选喺个一流嘅商业大厦。啊，概嚟讲，因为有同呢个怡和置地关系啦，所以你喺中环几个核心嘅地标都有美心嘅。嗱，所以你知咧，呢个关系将来会唔会改变咧？咁啊，呢个留待佢哋嘅家族自己去谂啦。不过睇到一样嘢，即系点解有咁嘅改变咧？其实都睇到香港嘅餐饮业已经有好大嘅改变。美心集团喺亚洲系经营到差唔多2000家嘅分店，香港咧就占咗成900家。咁啊，亦都系佢主要嘅赚钱嘅来源啦。但系咧，你睇佢个盈利相当可观，做飲食做到咁咧，哇！你匍匐何求咧？但系唔好忘记，做飲食行业系一种系高投资高成本，即系话咧，你一定有足够嘅人手啦，你要有好多嘅资本性开支啦，你个租金等等。其实从嗰个嘅毛利率嚟讲咧，就唔系好似而家啲新兴行业即系咁容易赚钱。一个重资产高人力成本低边际利润嘅行业，今时今日嚟喺香港嚟讲咧，事实上咧亦都唔系太多人咧系会睇好嘅。咁当然强如美心，佢有佢嘅经营之道，就系香港近啲几年嚟咧整个市道嘅改变啦，饮食行业嘅改变啦，众多嘅内地嘅饮食巨企都嚟香港插旗啦。香港人嘅消费模式改变咧，其实凡此种种咧，都系咧令到经营饮食系难以再维持一个好高利率。强如大家乐、大快活呢啲老牌嘅快餐集团咧，近年嚟嘅盈利亦都系咧大大缩减咗嘅。美心可唔可以当你自己独自千山独行，系能够开拓另一番事业咧？呢、这个我只能够咧。是拭目以待，亦都可以睇到咧，香港呢个餐饮嘅版图，咁其实咧市场似乎收缩紧，饮食习惯都改变紧，咁而竞争又多咗，经营成本又冇乜点轻到，咁大家如何变阵去出击咧？咁啲系我哋大家最关心嘅地方。不过小市民咧就理得你边个财团经营啦，总之要好食有特色。平贵啦，封建游人各自有自己嘅消费嘅模式嘅。
6: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8: 嚟紧几个星期，加美两国都会举行多项选举，值得大家留意噶。前日灰省举行咗省选，主张灰省独立嘅灰人党组成少数政府。灰省有可能在两年后举行第三次独立公投。我们 BC 省在17号会举行全省市选 ,24 号就有省选，而到26号就是安省举行市选。下个月3号美国是举行中期选举的。今次是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第一场全国性重大选举。可以话是对执政党一次重要的中期成绩单。美国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重新改选。参议院100个席位有35个改选。多个州都会举行州长以及市长州议会的改选。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有轻微多数的议席。民调和分析一般预期民主党是有机会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至于参议院目前就是由共和党掌控。民主党想取得控制权就需要力保现有的席位再增加4席立。特朗普如果失去两院的控制权，余下的任期他会变成跛脚鸭，他推行的政策或者推出的预算案都会受到掣肘的。多项民调显示民主党在各州份领先共和党。就算两年前在特朗普领先20多个百分点的州份，共和党的候选人都是落后对手。 中期选举结果会对特朗普不利，现在是时候稳定待罪羔羊了。在加美爆发关税贸易战的期间，加拿大曾经极力游说美国的民选代表和官员向特朗普施压。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最近就对加拿大发出严厉警告，他首先将加拿大比作是一艘蛙艇，美国就是一艘航空母舰。他说加拿大的税客找出美国，如果这些人干预缅因州和密歇根州的选举，加拿大付出的代价会很大。他又暗示如果共和党在这两个州的选举失利，责任就在加拿大的身上。缅因州是倾向民主党，而密歇根州就是一个摇摆州，共和党的候选人在这两个州落败一点都不会令人意外的。总统特朗普上星期狠批加拿大是全球最差的国家之一，据指加拿大对美国是十分不公平。美国和中国可以相处，和中国人民也可以相处，以及是做生意，但是加拿大就很难应付。加拿大对美国的农民收四倍的关税，又占美国便宜。特朗普指过去的总统容许汽车制造商将零件组装搬到国外，包括加拿大，汽车制造完成一再卖回给美国的消费者。特朗普说现在就要加关税，还要给加拿大一个小教训，例如将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上星期二，特朗普因应加拿大报复关税，实施新关税的措施生效，范围涵盖蜂糖浆、电单车、乳类产品和酒精饮料，当中就以啤酒、葡萄酒和烈酒影响最大。去年本国出口去美国的烈酒总值6亿7千多万，葡萄酒6200万。美国就是针对本国多个省政府将美国的酒下架，禁止出售美国酒。事实上说加拿大占美国便宜并非是事实。首先，加拿大的汽车制造业自1904年开始和美国差不多是同期开展，并不受惠美国的汽车工业不易。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逆差几乎都是因为美国入口加拿大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产品，而且美国是获得优惠价买我们的能源的。有美国中西部一些州的炼油厂更加差不多完全依赖加拿大的汽油供应。若果去除石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额，美国对加拿大反而变成逆差，数额就在340亿到450亿美元左右。加拿大在美国的汽车、机械、电子产品和服务贸易等买的比卖给美国多很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超过90%入口加拿大的农产品都是免税的。美国农业部的资料也显示一半入口加拿大的农产品来自美国。的确，加拿大对奶类制品进口征收高关税，但都只是超过特定配额先收高关税。美国出口奶制品到本国从来都没有接近这个配额。至于加拿大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最受影响的有哪些州份呢？有俄亥俄州、密歇根州、伊利诺州、宾夕凡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因为这些都是涉及制造业、农业和跨境的供应链的。其中以俄亥俄州影响最大，达到23亿美元。俄亥俄州有大量机械、运输、矿产和金属工业都是出口去加拿大。密歇根州和安省的汽车业有高度的互补性，加关税等于是增加生产成本。如果明年一月美国真的对加拿大进口的汽车零组件加 50% 的关税，汽车的价钱无可避免要上升。 賓夕凡尼亞州有近18億美元的貨品出口去加拿大，加拿大就是這個州主要的市場之一。当然即使民主党在下个月的中期选举是取得国会的控制权，都不表示美国就会取消对我们的关税，因为总统在贸易政策上是有相当大的行政权力的。总统特朗普在他第二个任期将贸易和关税定为他主要的经济政策。特朗普对美国人说，对外加关税就是为了重振美国的工业，令到制造业回流美国，增加美国本土的工作岗位。这个美国人必定是赞同的。但是当关税变成成本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导致物价上涨，跨境的供应链断裂，美国人恐怕就未必那么愿意买贵货了。对今次的中期选举，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试图限制选民邮寄选票，强制要求出示公民身份证明才能够登记投票。他又被指调整邮政服务，影响选票的传送。更加就是不断警告会有大规模选举舞弊，说他不排除会动用拨乱法案，或者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各州的司法部长和选举官员都加强应对法律诉讼和突发情况，所以干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是来自国外，而是可能是来自白宫本身。今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3: 好，十月七号星期三啦，真系啦，真系星期三啦。通常星期三先出现嘅 Jeffrey 赵胜宇咧，就喺诈骗照妖镜出现啦。咁啊，大家好，今日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仲有李世雄阿 Cyrus 啊。
4: 通常我星期三唔出现嘅都出现啦，而家
3: 我出现，跟住几个礼拜都出现。好，咁啊，欢迎大家先啊，今日。如果大家有啲诈骗嘅信息想同我哋分享嘅咧，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 十月
4: 你投咗票未啊？你投咗票？
3: 啱啱想问你十月七号谂到乜嘢？
4: 我都未投票，不过应该要投嘅，因为十月十七号系正日投票，不过咧又系省选嘅 advance poll 投票。我觉得就会好混淆啦，真系。
3: 即系如果你要投票嘅，早少少啦，冇
4: 呢个。即系早少少啦，还掂。今日去到八点啦，地方唔多、但系都可以投嘅。今日
3: 你有冇听黄子华嗰啲栋笃笑嘅？
4: 有
3: 有噶嘛？佢曾经讲过投票嘅时候你点样？但当然讲笑嘅就系大家听众唔好真系当真啦。佢叫你拿到最后 minute 嘅时候咧，系多啲人尊敬你多啲咯。
4: 会是这样的。
3: 不要说尊敬啦。
4: 不是喎。
3: 有些人客气对你到 last minute。
4: 哦
3: 咁你晨早话投咗。
4: 但你投咗话俾人呢未投都得嘅。佢都话啊投我啦你投我啦。咁
3: 如果你话你投咗呢另咩面。
4: 我咪投咗咪就係你囉。咁佢咪好高兴囉。不过其实你冇投佢嘅。不过令到佢好开心。
3: 诈骗人都。
4: 咁咪都算诈骗嘅。White lie。
3: 咪囉。嗱又讲返啦。如果我哋拿住个。有 voting card 去，咁就话直情系登记咗选民啦。但系
4: 我未收到、啊，
3: 或者你冇咧，
4: 所以我咪
3: 资格咧，或者你唔合资格咧，
4: 所以我咪要攞我个 driver license 或者另外一样有签名嘅嘢咯，即系好似 credit card 都得，
3: 可以证明你有资格嘅噃。
4: 所以其实将嗰个医疗卡分开系好嘅，变咗你有两个 ID，
3: 系，
4: 所以我分开咗嘅，
3: 我都分开咗，但系都证明唔到你系。合资格选民，
4: 所以我咪头先同你讨论过就系、是，其实真系
3: 即系要有啲要有啲做啲嘢堵塞嘅，即系唔可以就咁样话两张 I D。
4: 我谂省都系，
3: 系啊，
4: 省选都系冇 check。
3: 喂，你冇？
4: 如果你话要带 passport 咧，咁就知道你系咪公民。
3: 系啦，即系如果你冇 voting，
4: 但系佢而家系冇要求呢样，
3: 因为 passport 系只不过 travel
4: 得，唔系个个有噶噃。
3: 我仲要俾几百蚊买个 travel。
4: 系啊，我唔去旅行嘅，
3: 旅行嘅，
4: 我咪唔使。
3: 即系呢个有。可能有少少漏洞喺度，即系大家即系政府部门留意下，即系
4: 我哋就唔鼓励人去嘅，不过即
3: 系你诈骗政府啊！
4: 啊，冇错。咁啊，上个礼拜我做节目嗰时候有啲听众打嚟，佢就话：诶、哎，投票投票。不过嗰啲温哥华嘅吓，有两条问题我唔识，我唔答得唔得啊？或者咁啊，唔答都得嘅。但系我觉得唔识英文而家，尤其是啊赵胜宇啲 AI 啊translate 啊，好容易啫。咁但系我都讲一讲啦，其实第一个咧问题咧喺温哥华就系、是、问你好唔好立例俾即系你吸毒嗰啲人咧 open air 即系冇棚嘅地方就唔准吸毒。
3: 咁啊自己话事啦、
4: 啊。你自己话事啦，呢个系第一啊。第二咧就系、是、你喺 Mimo City 同呢个省政府要求，因为圣 Paul Hospital 起咗新噶啦，第一期、第二期。咁啊，旧嘅咁点咧？咁
3: 又系自己话事啦，
4: 系你自己话事啦。佢就希望用嚟做即系有精神问题嘅人，因为以前 Coquitlam 你知啦，十几廿年前删咗 Riverview 咧，之后就好晒落嚟市中心。
3: 冇话啱与唔啱，好与唔好，自己话事
4: 啦。睇你自己话事。
3: 咁啊，但系
4: yes or no 啦。
3: 投乜？但系我个人意见啦，投乜都冇所谓，最紧要投票啫。
4: 冇错啦，
3: 系嘛
4: 啊？如果唔系你后悔咧，你就唔好怨。
3: 即系手头上嗰票。好紧要，
4: 好紧要。虽然系唔系一个容易嘅学问，因为尤其是 Richmond， 我都讲过，市长都唔难啊，七八个，councillor 有55个，有25个系中国人姓， 咁你就自己
3: 可能每一个人嘅背景啊，佢嘅理念，你读晒佢啦吓。
4: 我读咗个几钟头啊，我 city 每个 city 咧，你打 city 咧，佢都会有成个 list 俾你。啊 ，Richmond 仲叻，我琴日收到一份好详细嘅书本，系讲晒，你收咗未啊？
3: 派到我手我就会睇。
4: 我琴日先派收到，
3: 得闲去。
4: 咁但系问题都花你成个钟头。
3: 好，嗱，18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过。
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Metro Town 附近。
7: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文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澳湾村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永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8: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嘅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9: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0: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9: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双丰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1: 买肉梗系要啱自己口味，想食厚切定薄切，想要边个部位，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八分店啦！新店提供客制化切肉服务，你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揀想食的部位同切法，如果想方便啲，还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腌制肉类，直接买回家简单煮一煮就食得，想食哪款怎样切，欢迎来店内告诉我们，还等什么，快点来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慢慢揀啦。
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2: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13: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0000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14: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13: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14: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大家回来诈骗照妖镜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Cyrus 李世雄在这里的。电话旁边有叶女士。
4: 哇，排晒队啊。
3: 听下叶女士先啦。Hello, 叶女士你好。
15: Hello, 两位主持
4: 人。你好。
15: 好多谢，我都会去预早去投票。
3: 投票啊，定要。
15: 因为我下星期就要回香港一个月。 十七号已经走咗啦。不过今年咧，哇，要多用好多啲时间嚟睇下嗰啲想去做嘅嗰啲
4: 做功课
15: 嗰啲 candidate 吓，有啲人
3: 几十个啊，
15: 啲履历啊，或者佢有啲咩想讲嘅嘢，咁啊有成二十个，净系嗰啲 councilor 哇，要选十个，咁你亦都有排队睇下佢哋有啲咩讲嘅，啲书仔，佢哋有啲书仔印寄咗俾我哋。哇，嗰啲 school trustee 咧，又系咧，成十个人啊，选几个，咁又系有排睇啊，都用好多时间。不过都尽过自己嘅责任啦，去做个投票，我就觉得。咁我喺度想提一提啲长者咧，因为咧而家嗰个感冒针咧开始咧，十月十三号咧开始可以打啦。Covid 嗰只又系十九号 ，Covid 十九嘅一齐都可以。我问过 ChatGPT 同埋Pharmacy 都可以一齐打嘅嗰啲针，特别对啲长者，我哋都系嗰啲高危嘅，即系受到影响嘅，佢系最好咧打啦，最好诶再稳阵啲咧，就问一问你个医生先，好唔好打硬个针？咁我除咗问医生之外，我又问埋 ChatGPT， 我话就嚟翻香港，我定系翻香港先打嗰只，佢话香港嗰只都系同加拿大只一样嘅，咁啊尽早打最好啲啦，咁样样。
3: 好嘢喎，识得同 AI 讲嘢喎。
4: 系啦，而家听得我哋多用 AI 系啱嘅。
15: 啊，系啊，咁冇乜嘢啦。
4: 好，
3: 好，多谢你啊，多谢你。
4: 其实佢好幸运啊，喺温哥华二十个拣十个 ，Richmond 五十五个拣八个，哇！你真系攞你命，真系。
3: 咁即系睇下佢哋送唔送到佢资料去我手啦。咁送到我手咁先睇咯。
4: 系，同埋睇下面书啊、YouTube 啊，全世界订晒出嚟啦，而家。
3: 咁嗰啲太多啦，即系我都话你勤勤力就系送唔送到我手咯。
4: 不过提埋头先嗰位听众咧，你十七号出埠咧，十六号最好选埋嗰个省选啊，因为十六号开始有得Vance Poll 啊，所以唉，真系唔好嘥咗你嗰宝贵嘅一票，真系。
3: O K， 跟住阿 Susan，Hello Susan，Susan 你好，
16: 赵大哥。李大哥，你
4: 好，
16: 你好，
3: 歌前歌后三分险啊！
16: 我哋系国民啊，一定要去投票嘅。
3: 当然啦。
16: 啊，琴日咧有人打门喎，咁我咪开咯。我个 neighbor 系白人嚟嘅，佢同埋嗰啲人嚟，佢话：喂，喺你前边嗰度，整一个牌得唔得啊？咁。我话睇下系咪我中意嗰个牌咯，
3: 正确
4: 咁啊，梗系啦。
16: 我话我唔中意 NDP， 佢话好，我同你一样，咁我哋等咗喺前边啦，咁话啦，咁啊 ，OK， 系两日前咧，我都见到我有位奇英啊，佢咧。揸车啊，揸货车都得嘅。佢而家咧只脚咧就唔得啦。佢指挥嗌我去同佢攞樽奶啊。咁我话你仲有冇揸车啊？佢话冇啦，俾我个仔诈骗晒我啲钱啊！咁话咯，连我架车都卖埋咯。佢话咯，我话你有冇搞错啊？啊，佢点样诈骗你啊？佢话佢系卡斯诺咯，赌钱咯。啊，赌到而家同个老婆又离婚嘅话，啊，整到咧我啊而家咧，我话咁你间屋点算啊？佢话遗嘱都唔啊，俾咗政府咧，好心淡啊！咁啊，哇！而家啲诈骗真系犀利啊，自己家人都喺度呃啊，好似你哋个广告差唔多啦。
4: 佢冇听咯。
16: 其实咧，我哋奇英咧晚年都要补翻啲钱啊！你要尾嗰两年咧，你要有钱使啊，要做一个聪明人啊！
3: 喂，
16: 阿
3: Susan，
16: 多谢
3: 阿 Susan， 我暂乱你少少啊。头先你话遗嘱都唔写啊，有佢俾政府啦呢句嘢。头先你话遗嘱都唔写啊，有佢俾政府。

0: 你尋日都見到
1: 上禮拜應佢冇嘅應該掹翻出嚟啦，可能佢唔掹。
0: 即係你唔係咯，即係咁啲人點做嘢噶？喂，大佬，如果我真係見到我兜個圈入去，跟住再行，
1: 即係嘥時間咯，即係詐騙咯，
0: 跟住唔係嘅，
1: 俾佢詐騙咗咯。
0: 咁即係，尋日就講開啊，幫主啊，
1: 係啊，真係我哋兩個都收到佢啲信息。
0: 誒，終於原來唔係假嘅，我冇話佢真啊，唔係假嘅。咁原来佢唔知点解佢登记做 WeChat 嘅时候就有呢个 message send 出嚟
1: ，send 晒俾佢啲朋友，
0: 系
1: 邀请佢加入。
0: 咁我就用翻 WhatsApp 问佢你个 ID 系乜嘢啊？咁佢真系再俾多次我。
1: 系
0: 咁佢唔系佢俾个
1: scan code 你，系 QR code。
0: 咁都唔得啊嘛！咁样我点知啊？如果你
1: 系
0: hack 咗
1: 假嘅，
0: 一样可以俾我噶嘛？
1: 系啊。
0: 咁跟住咧，我就懒醒咁问佢啦，就系话：喂，你个丝绸之路嘅 trip。玩得好唔好，开唔开心啊？咁样，
1: 其实佢又唔系去丝绸之路。
0: 跟住佢就答我：我唔系去丝绸之路，我系长江三峡。咁我就话：嗱，我知道系你啦。
1: 呢个真嘅，呢个真嘅。
0: 咁我知道系佢啦。
1: 所以其实屋企人都要有暗语嘅，我发觉，即系你老女啊或者老婆咧，你都要有一个暗语系，即系人哋唔知嘅。
0: 你冇一个真系指定嘅暗语，你咪谂一件佢
1: 好似而家咁咯。明知系一嘅，你就问佢二咯。
0: 我话你，喂，你去。丝绸之路如何啊？咁样
1: 佢五月生日，你冇？你七月生日系咪啊？咁
0: 我上个礼拜同你做生日嗰时咧，留低咗$200喺呢度。
1: 呢个都系一个技巧嚟嘅吓，
0: 即系少少啦。即系大家如果可以，如果你真系唔 sure 对面嗰个人个 ID， 就算有声有样啊，讲咗一千次。
1: 因为我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佢，我话礼拜三系咪要同阿赵胜宇合作啊？佢话系啊系啊，三啊
0: schedule。
1: 咁啊，知
0: 唔系？你应该问佢礼拜三同边个合作？
1: 咁啊，都系
0: 佢答系用乜嘢啊？但系如果佢指名道姓嘅，即系一定系佢先。
1: 咁但系其实即系咁样去叫人加入去你嗰个 WeChat， 其实我不嬲都有用噶啦。你 send 俾我，我都唔会噶。但我又知道佢冇用。我哋大家都研究咗，
0: 佢
1: 以前冇
0: 用
1: 噶嘛。
0: 所以佢就哦，又好似系真咁样。不过有人圈啊。
1: 系啦，
0: 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下啦。
2: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3: 天敌重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天敌重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烈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烈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烈士文市议员。
6: By Daniel Sun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7: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8: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4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7: 拥有丰富研配经验嘅李志廉博士，唔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嘅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8: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志文 Lenstone Center 90。耳塞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9: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0: 十月份又系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ha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

0: 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滑皮秒开十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十送二，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别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 大家好，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姚崇英。今天下午4:30会和余宏荣、陈乔文两位嘉宾和大家讨论，加拿大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一直以来都是靠移民令到人口和经济有所增长。如果没有长远的良好计划，好像早几年短时期内移民太多，令到我们的基础建设好像医疗、教育、住屋、交通设施等等跟不上需求。但是现在减少移民又令到人口、投资、经济退缩和没有增长，所以卡尼总理有意增加移民。大家有何意见，欢迎打电话604-267-1320发表你的高见。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大家回来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李世雄 Cyrus 咁啊，欢迎大家先。如果大家有诈骗嘅信息同我哋分享咧，就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Cyrus 有冇睇好旧嘅套戏？周星驰嗰啲？
6: 以前有。
5: 咩？唔知我都唔记得咗个名叫审死官啊，定系算死草啦？就讲都系讲少少啲当年嗰啲法律啊嗰啲咁嘅嘢嘅。咁个戏嘅内容咧就好似阿郭文辉就俾人指控谋杀，咁咧就要判死刑嘅。咁个官咧就判佢还手之刑。咁上咗嗰个台啦，条绳环住条颈啦。咁跟住咧，周星驰话 stop， 已经行刑啦。因为条颈已经环住个头啦，就唔系好似我哋以为嗰啲民调咁样，下边嗰个台会打开咁跌落去，
6: 即系完啦，应该
5: 系啦，应该完啦，做完啦，因为净系判还手之刑啊嘛。好啦，就呢个就系戏啫，但系最近真系有件真人真事啊，差唔多咁嘅嘢咧。美国 Tennessee 有个
6: 杀人犯，
5: 杀人犯行刑打针嘅。打唔死喎，
6: 一针唔死，
5: 两针都唔死啊，仲可以醒翻同埋讲嘢啊！咁即系如果讲笑嘅做戏嘅咧，就话哇，中间梗系有诈骗嘅，买通咗啲咩人啊，咩
6: 嗰啲药
5: 啊，啲药系流，
6: 嗰啲药系流嘅咯。
5: 但系而家究竟点解决咧，都唔知啊。
6: 或者佢食咗解毒药咯，即系
5: 都唔知，即系完全而家系。
6: 咁佢使唔使死咧？仲
5: 呢个就系个问题啦。即系以前睇戏咧，又话喂。斩头咁样，如果把刀崩埋你唔死嘅就系一次嘅就唔会咩噶嘛？
6: 应该就系咯。
5: 咁
6: 而家法律就唔知啦，真系而家。
5: 譬如话你枪决嗰啲咁，我打你一枪你唔死得嘅，你真系好嘢咯。咁啊，冇理由打多几枪噶系嘛？
6: 都唔会噶。
5: 会唔会噶？喂，你俾钱买一粒子弹啫嘛？嗰阵时
6: 以前系要俾钱买粒子弹嘅，你再俾咯。
5: 喂，唔系好笑嘅嘢嚟噶。
6: 系。
5: 诶，我哋听下 Paul 电话先。
6: 好。
5: OK。阿 Paul。
7: 系你好啊，李生，阿赵先生，你哋好，
5: 你好。
7: 啊，咁啊，首先啊，讲啦，讲你正话讲嗰个话打针嗰度，咁我就话听新闻话听到佢瞓着觉，瞓到嗰嗰声啫，
5: 醒翻咯。
7: 啊，嘢醒翻啦，
5: 仲识讲嘢添。
7: 咁嚟个咁犀利，即系打毒针都
5: 两支毒针啊，
7: 好犀利。
6: 佢即系练咗啲百毒不侵嘅，
5: 即系其实历史上佢唔系第一个。
7: 我而家同你分享一下咧，就系讲啊通渠嘅问题啦，就呢啲事啊发生香港嘅，咁啊唔知道呢度有冇呢啲咁嘅发生啦，咁啊如果塞渠咁样，夜晚塞咗渠，咁啊打电话去搵公司嚟求救，咁啊零舍梗系通常都会收贵少少嘅，夜晚嚟
5: 系咪？即
7: 系呢啲 emergency 啊，咁你讲句。突然间佢同佢讲啊，譬如话1000蚊咁样，去到嘅时候啊，唔系、哦，你嗰度塞咗几个位、哦，我谂要成7000蚊先搞得掂咁、哦。 咁啊，夜妈妈都冇办法啦，夹硬去整啦。咁整完之后，跟住其实佢就冇乜点通嘅啫，其实系搵嘢搞一搞，咁就搞掂咗噶啦。咁啊，嗰个事主问啦，喂，咁简单，咁你收我7000蚊噶啦。佢话系啊，你如果你下次你如果你要整嘅时候，你搵个地方我教你，搵个地方一吸落去，佢就已经系通到噶啦。咁讲翻转头，哇，咁样无啦啦由1000蚊变7000蚊啊！咁但系唔系一个，连续有几个夫主都系咁样啊！咁如果你话搵人做嘢夜晚塞咗条渠，咁啊搵人通渠都几麻烦。
5: 佢塞住渠咁嗰啲坑渠水有冇继续走出嚟啊？定系可以忍耐到听日啊？
6: 睇下
5: 7000蚊可以忍下噶，
7: 就冇事喎。
6: 睇下边
5: 通，你唔系唔好冲水咯？
6: 睇下边条渠咯。
7: 咁所以佢叫人啊嘛，叫咗人嘅时候，你都冇得喐噶啦。
5: 但系嗰个系 emergency call 啫，譬如你嚟一嚟，我俾200蚊你嚟一嚟，跟住你话俾我听要整7000蚊，我可以考虑下噶，系嘛？
7: 但系。佢话俾佢做啊，咁你都冇办法。
5: 咁呢个系你决
6: 定啦。咁你自愿咗冇办法咯。
5: 佢个 emergency charge 系几百蚊啫。
7: 但系佢突然间你要转个收费收得紧要得滞啊。咁不过你讲呢句说话啱嘅，就系话你自愿嘅，咁我冇得讲啦。
5: 系咯，你应该问佢嗱，我半夜三更叫你嚟，你收几钱？我话。譬如个 job 几多钱另计，我嚟一嚟，我有个额外收费系400蚊咁样，你嚟到跟住话唔听整7000蚊，我唔使你整啦，我俾翻400蚊你，你可以回家睡觉咁样咯。我觉得系，如果真系咁唔想俾钱嘅，就咁样咯。
6: 可能真系好紧急啦，可能真系。
7: 咁你有时嚟讲个客，你因为如果你啲水仲系嘘一声咁上嚟。你真系好得人惊噶喎！
6: 水唔得人惊
5: ，black water。
6: 如果系啡色嗰啲水 back up 翻嚟咧，就得人惊啲。
5: 你话但系7000几蚊啊，真系
6: 港纸，不过都系犀利。
5: 港纸定
7: 港
5: 纸就
7: 港纸，
6: 佢讲香港朋友啊嘛。
5: 但系连续几个人都系咁样啊，即系咁嗰栋大厦有问题。
6: 系
7: 啊，
5: 咁就咁如果加拿大就系大厦嘅问题咯。
6: 系。
7: 系啊，加拿大就希望唔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啦
5: 吓。如果有咁多户一齐有啲咁嘅事喺加拿大，就会系个大人
6: 变咗系大业主会咯。
5: 系咯，个 strata 嘅问题啦，就唔系个 individual 个业主仔嘅问题啦。有机会啫吓，
7: 系啊，咁
5: 未必嘅，睇下
6: 睇下边条渠，
5: 睇下几大镬啊，仲要。
7: 好
5: 系 ，OK，
6: 好
5: 多
6: 谢
5: 阿 Paul，OK， 好，拜
7: 拜，
5: 多谢你。好，跟住阿李女士 ，Hello， 李女士。
8: 是李生赵生你好。
5: 你好。
8: 我想问下你哋嘅意见啫。咁如果我揸架车向 parking lot 出嚟，有个男人呢就话我睇见有人撞咗你架车，我有个 video 㗎，你铺埋一边啦，我话俾你听啦咁。咁佢就话啦，咁你俾个电话我就将嗰个 video 就 send 你个 WhatsApp。咁应该点做啊？即系如果你哋会点做啊？即系我系一个老人家嚟嘅，咁即系或者处理嘅方法唔同啦。咁我一发生喺我身上琴日嘅，即系我自己就好惊啦。我咦，咁我究竟俾唔俾佢咧？唔俾佢我就冇嗰个 evidence 话嗰架车撞到我架车咁啊。
6: 咁你架车系咪
8: 应该点样避免咧？
6: 咁你架车系咪真系俾人撞咗咧？
8: 我当时梗系睇唔到啦，因为我已经揸架车走出去啦嘛。佢嗱，咁你铺埋一边啦，咁样咯。咁佢咁我咪铺埋一边，因为嗰个向 cross 嗰度好多车来来往往噶嘛。咁啊，真系撞咗我，揩到我架车。
6: 哦。
8: 咁，
5: 佢好心做目击证人。
8: 依家系啦，佢好心啊！我哇，我要 such a good man。佢话我都想人哋对翻我咁好嘅。佢话我真系，因为佢架卡有个
6: car
8: cam 啦，
6: 卡 cam
8: 睇到晒嗰个车嘅前后，license plate number 咁样即系有晒咯。但系即系我意思话，咁即系点样先至即系知道佢唔系呃我，即系之类啦，即系自己。即系我真系想开车走噶啦，因为我真系唔想俾我个电话号码佢啊嘛。
5: 咁你又唔一定要俾个电话号码佢嘅， 即係如果你真係覺得阻住人咧，就即係鋪埋一邊，但就唔好落車住啊！唔知佢咩事噶嘛，就 like 落低少少玻璃，問下佢咩事啦。
6: 咁佢咪話咗俾佢聽咯。
5: 咁如果你真係想佢幫你嘅，你如果你有冇 email address 咧？揾張紙仔寫嘅 email address 俾佢。
6: 我覺得加拿大係有好心人嘅，因為我都試過。尤其是你如果攞唔到个证据证人呢个 dash cam 咧，你就 hit and run，hit and run 咧你就要俾 deductible。如果你攞晒啲证据咧 ，hit and run 咧变咗你就唔需要俾个 deductible。
5: 但系佢惊噶嘛，而家啲人。
6: 如果你喺佢话佢，你都话好多车好多成咧，
8: 但系咧咁佢 forward 咗啲嘢俾我啦，咁。即系好清楚，
6: 系
8: 知道嗰架车系嗨到我嘅车嘅咁。
6: 你应该好多谢
8: 佢。有时好多 situation 真系都唔知点样去。
5: 我谂佢都理解嘅，譬如一个男子汉咁样，一个同一个婆婆老人家咁样。如果你净系俾个email 佢，咁佢都可以 send 到啲 video 俾你。佢架车嘅资料，即系佢个人嘅啫。嗱，佢要做证人，佢啲你都要佢个名，佢架车牌噶。
6: 其实你问佢仲好啊。通常我问咗佢个电话，佢个
8: 名，佢好有诚意嘅，我相信，因为佢已经写咗一个 note 喺
6: 喺个玻璃度。
8: I saw someone hitting your car. If you want, please call me at this number. 咁样样嘅啦，即系佢谂住即系粘喺我车啦吓，我相信咁样样啦。即系咁嘅情形发生咯，
5: 咁
8: 嗰
5: 就
8: 系当
5: 街当行嘅，你就唔惊佢话会抢劫嘅，系咪？
6: 同埋你遇到好人啊，所以今次你就唔使俾跌得嘅保。
8: 咁我话如果 worst come to the worst， 有啲乜嘢，即系佢会用我的电话有啲咩可以做到咧？
6: 如果你真系好惊咧，我就会问佢攞咗个电话同埋个名，就俾 ICBC。IGBC 就会 contact 佢噶啦，然后攞个片啊，咁呢个就
5: 系
6: 最安全
5: 做嘢啦，
6: 系啊，
8: OK， 名就冇啦，就有个电话，
6: 系本来佢写咗俾你噶嘛，
8: 我收到个 video 啦，
6: 系啊，
8: 我话好多谢你咁样，咁佢心咧又话哦 ，sure why not， 佢话 you have a nice day 咁样。咁样即系我依家唔知道，我依家都未打俾 ICPC， 因为未发生过嘛。我都
6: 你要打啦，你要打
5: 佢啦，唔好剪接啊！
8: 咁
5: 样
8: 样，
5: 条片你唔好剪接，咁俾佢睇啊，唔使直情成条片俾 ICPC 等佢揾嗰段嘢。
6: 系啊，冇错，
5: 唔好剪出嚟啊！
6: 所以其实佢好好人噶啦，佢留咗个电话俾你咧。
8: 你意思话
5: 咪可以 forward， 但系你唔好喐个条片。冇做手脚
8: 哦，唔会
5: 系咯，
8: 系
6: 佢都唔识做手脚。
5: 同埋咧，其实咧，佢如果佢想做个见证人咧，佢都应该俾个电话。
6: 所以你应该问佢名嘅，
5: 佢俾佢个电话，因为 ICBC 有时要问嗰个人。
6: 系啊，系啊，同埋咧，佢写咗个名俾个电话你咧，呢个又系好人嚟噶啦。其实你唔使个片都得噶，你有佢名同电话俾 ICBC 咧就得噶啦。系啊，好，休息一阵，
5: 多
6: 谢
5: 你，
6: 李
5: 女士。好 ，thank you， 我哋又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诈骗照妖镜。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盛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10: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9: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只，足7磅包30。
10: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9: 电话6042589018258918，逢星期。
11: Keith 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Keith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1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是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五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嘅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欢迎大家翻嚟诈骗招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 Cyrus Lee 李世雄嘅。事不宜迟啦，听下 Ming 嘅电话先。好啦 ，Ming。阿明阿明你好，
12: 两位好，
6: 你好。
12: 先嗰位听众话通坑渠，咁佢都系一次过啫。阿赵生，你听过坑渠老鼠呢个名未啊？
5: 呢、這个 term 我听过，但唔系真系讲老鼠噶嘛，系嘛？
12: 咁你知唔知道系代表乜嘢噶？你话听过，你介绍。
5: 我听过呢个 term 咋？
6: 佢唔知系咩意思噶？
5: 系咪啲贼嚟噶？
12: 我知啦，我系知。话说60年代。亚洲有一个城市仔，咁啊西人统治嘅，咁啊好得意嘅，嗰啲坑渠咧，到时到后话塞坑渠嘅，咁啊嗰啲租客啊或者住客咧，咁啊叫啲坑渠佬嚟通啦，咁坑渠佬通完之后话，对个屋主讲话，哎冇办法啦，通唔掂啊，个屋主问佢点解啊，佢话政府条渠塞咗啊。你要找政府通啊，咁样，咁啊，咁我租客咪揾打电话去市政局揾政府部门咯，咁啊，市政部门话，诶，好简单嘅啫嘛，嗰条坑渠俾啲坑渠老鼠走入去瞓觉啊，成队家庭啊，姨妈姑姐入去瞓觉，所以条坑渠塞咗啊，咁我好似问嗰个方文点搞啊，诶，好简单嘅啫。你买啲大扇鸡牛白榄挤喺坑渠路口口树，咁佢闻到啲大扇鸡牛白榄走出嚟食，咁佢啊坑渠又通翻噶啦。咁你明唔明咩意思啊？阿赵生，
5: 敛财啦，系咪啊？如果我觉得系即系乘机掠水啦。
12: 我冇讲喎，我话攞啲大扇鸡牛白榄引啲坑渠老鼠出嚟啫。
5: 喂，如果真系有人用大扇鸡牛白榄咁样，咁佢都得唔到乜嘢水嘅啫，财路嘅啫。我真系整只大扇鸡牛白榄喺度。
12: 佢话好快嘅，三个月后嗰啲老鼠又似搬家入去，又似拉大堆姨妈姑爹，姨妈姑爹舅父舅叔咁，又似拉大堆入去瞓觉噶啦，又将将条政府渠塞咗噶啦。
5: OK，
12: 总之三个月嚟一次嘅，咁啊，总之嗰啲。Okay.嗰啲用户啊，60年代嗰阵时候用户啊，俾嗰杯坑渠老鼠啊，搞到冇啖冇食。
5: 系嗰啲渠务署嘅问题啦，
12: 又唔见1000多百。
5: 即系水务局渠务署嘅问题啦，即系以前嗰句咩有水有水冇水冇水啊嘛，
6: 系啦，
5: 要水过水冇水散水啊嘛，
12: 又俾你打通咗喎，又
5: 一样系咯，同
6: 以前开水喉啊，消防员啊，都俾钱先啊。
5: 当年系咁噶啦，
6: 当年啦，而家冇啦，
5: 冇事噶啦，2663666有咗之后。冇啲咁嘅事啊！
6: 有廉记之后冇啦。
12: 我冇话嗰度啊，我话亚洲有个城市啫，唔系一阵间俾人剥我头啊！
5: 哦，唔会噶啦，
12: 好啦，
5: 讲
12: 完啦，
5: 多谢多谢多谢。
6: 呢啲系历史嘅遗留嘅痕迹，
5: 咁都要系我哋一代先知嘅，有啲新嘅
6: 系新嘅就唔知嘅，系
5: 即系嗰啲吓有水有水冇水过水嗰啲都。
6: 都话啦，消防员、消防局系几多钱先开水喉噶嘛？以前
5: 喂，好多电话唔得。
6: 好
5: ，Hello Linda，Hello Linda， 你好。Linda，
13: 系你好，
6: 你好
13: ，我想讲头先嗰位女听众打嚟讲咧，我好赞同两位讲，就嗰个 witness 咧，你其实攞名攞电话就交俾 ICBC 去 contact 攞嗰、那个证供就得噶啦，因为证明系 independent witness 系同你唔认识嘅，即系唔系做妹嘅。咁所以呢就咁样较为方便吓，咁呢啲就我諗就最安全就係咁样囉。咁就另外就补充埋头先阿 Paul 哥讲嗰、那个通渠嗰个问题呢，就唔系同一间大厦发生嘅，系只不过啲苦主呢全部都系喺个群组嗰度呢就响应返话系喺嗰个网上揾到呢个通渠师傅就 周不時咧就上去就做咗上咗去就俾一個平價，然後上到去拆爛完你啲嘢之後，就十級跳將個價錢提高，就焗住咧你就嚇、啊、要做埋啲嘢，咁你就要焗住俾錢。咁就試過一個話688，就去到就收佢6800，就啲嘢咧就拆曬出嚟啦。咁你唔整唔得咁樣。
5: 香港嘅係嘛？
13: 呢幾樣
5: 香港嘅係嘛？我想知道係香港嘅係嘛？
13: 香港嘅
5: ，OK， 香港嘅，
6: 可能
5: 讲清楚啊，
6: 喺东张勿忘，
5: 我哋喺呢度诶，温哥华即系加拿大，
6: 少啲
5: 未见到住啊 ，OK，
1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吓咁同埋系啦 ，witness statement 嗰度咧，你就系吓俾名俾姓就得啦，因为系要 independent witness 嚟噶。
5: OK， 好多谢阿 Linda， 好多谢你啊。
13: 好，
5: 哎呀，仲有30秒，我听唔到啲电话啦，唔好意思啦。
6: 30秒唔好听住啦。
5: 系啦，因为有即系我哋可以嗱。啊！呢位阿邓生，如果你可以嘅四点后再打过嚟，或者你可以
6: 新闻后
5: 住喺度四点新闻后再打嚟，我哋听唔到你电话噶啦。而家交翻俾直播室先。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保安，
15: 各位早晨，10月7日星期三嘅早上，亦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李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
16: 早晨，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5: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好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当然咧就讲到我哋嘅即系国会方面咧，就的确咧就啊，即系啲财政嘅即系都几头痛下嘅。点解咧？因为即系我哋卡尼总理咧就即系推出咁多基础建设啦。同埋好多嘅各項嘅支出啦，咁等等咧就真係赤字咧就不斷噶啦。啊，赤字咧講起赤字咧，就最新嘅喺國會預算官嘅辦公室咧，就琴日星期二咧，佢話根據自由黨政府希望達到喺北約設定嘅國防開支佔 GDP 5%嘅基準目標中咧，提到喺2035年咧，加拿大喺軍事方面直接支出可能達到1636億咁犀利啊！不過咧喺報告中話咧，佢仍然有好多唔確定因素可能影響嘅未來嘅財政，即係政府嘅財政狀況。咁啊，只話咧履行加拿大呢個國防承諾啊，將需要大幅度增加政府支出同埋投資。呢個亦將係對我哋加拿大的經濟活動啊、工業能力啊同埋生產嗰啲結構咧產生好重大影響。咁啊，報告又話咧，由於聯邦政府咧喺統計國防開支嘅時候咧，佢係採取權責發生制啊，即係咧喺產生指令嘅時候咧。記錄到啲嘅費用咧，而唔係喺實際支付現金記錄。有關舉施咧，將導致到預算嘅赤字咧增加637億元，相當於 GDP 嘅1.4%嘅。咁啊，具體嘅財政壓力咧，將取決於政府點樣管理啦，呢項支出上升等等啦。嗱，報告咧就話：喂，既然有咁嘅問題出現，咁啊提出兩種情況，一種係逐步慢慢穩定咁增加裝即係新裝嗰啲購裝置嗰啲軍事用品。另一種咧，即係延後採購嘅計劃，咁啊，即係減少咗喺嗰段時間咧，嗰個赤字增加咁犀利嘅。咁言下之意咧，原來佢哋政府啊喺個國防預算支出之裏邊咧，係假如你有 order 落嚟話要準備做呢樣嘢咧，嗰個財政報告已經係當咗嗰條數出咗去噶啦。咁所以咧就唔係話實際啊找數先至計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影響到咧嗰個財政嘅提及咧，嗰個財政預算赤字咧增加到637億咁多。咁都係幾大影響，所以財政預算官咧就提醒大家就即係國會方面啦，咁啊提醒佢哋咧，就假如有咁嘅情況咧，你哋要考慮依個帶來嗰個情況嘅。嗱，根據今年春季依個新任嗰個國會嘅預算官阿 Ryan 話咧，佢話今日星期咧將會向國會下議院咧國防委員會表示話咧，政府關於喺2030年之後實現呢項新嘅目標咧，目前咧仍係佢哋制定之中。不過咧，我哋加拿大需要一啲時間先係真正睇到所有呢啲咁嘅投資咧帶嚟嘅成效嘅。咁所以咧，就國會預算官嘅辦公室已經着手建立一個模型，以評估國防支出嘅大幅度增加對於我哋聯邦財政同埋加拿大經濟產生乜嘢影響噶啦。咁呢條數咧，其實我都唔知佢有冇計埋。我哋教會之前知道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話將喺個我哋加拿大北部嘅啊，咁佢哋包括佢哋阿拉斯加同埋我哋依邊啊，我哋個特區啊，咁等等嗰方面咧，要增加嗰個雷達個系統啊，應該係金窮嘅系統啊，哇，講緊係一千幾百億咁犀利嘅啊！ 咁呢方面咧，我唔知佢有冇加埋喺條數上。如果真係加埋條數咧，就變咗咧，即係可能即係導致到咧嗰個赤字咧更加高升啊！你又點睇法咯？嗬？
16: 嗱，當然喺一個財政赤字嘅增加咧，就一定係在所難免嘅啦。咁而因為佢係要喺2035年嘅時候咧，要將我哋嗰個 GDP 比重咧係佔5% 係喺國防開支方面啦。咁所以呢個數字咧，去到160多億咧，係應該嚟講咧都係 reasonable 嘅。而喺今次嘅國防開支裏面咧，亦都係成為咗我哋真真正正咧係我哋國家嘅轉型嘅最基礎嘅地方嚟嘅。嗱，我哋知道咧喺卡尼總理上台以嚟咧，都係一個着重點咧，就係話要係增加翻我哋本土嘅嗰個國防工業咧，亦都係一個最主要嘅重點之一嚟嘅。過往嚟講，我哋啲國防咧，國防開支一完全全咧都係要靠曬美國啊或者其他國家咧係買武器，而唔係自己生產嘅。咁而家加拿大總理上台之後咧，佢亦都係用翻佢自己嘅模式咧，係點樣係建造翻我哋嘅國防工業啦？嗱，其實有好多嘅所謂國防工業咧，其實都係喺民間工業咧一齊轉型過去嘅。嗱，好簡單一樣嘢咧，就係話你就算你話我哋係開一條高鐵啊，嗱，過往嚟講咧，其實我覺得咧喺中國嘅模式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嘅國防工業咧，都係喺一個民用工業裏，喺冇事情發生嘅時候咧，都係變咗民用工業嘅。可以睇到係中國嘅高鐵發展啦，其實可以理解成為一樣嘢係增進咗佢自己本土嘅貿易生意往來啊，貨物嘅流量啊。但係最重要嚟講，若果真係冇事冇幹嘅時候咧，民間係可以使用到嘅。咁但係最真係有事情發生嘅話咧，其實成條高鐵咧係可以將佢啲軍隊嘅運送咧由一個點去到第二個點咧係好迅速嘅。咁亦都係將佢擺翻喺加拿大方面咧，我哋嗰、那個國防工業裏面其實都唔係限於係生產係飛機大炮嗰依一方面嘅嘢嚟嘅。其實而家有好多嘅國防工業咧，亦都係要用在乎於我哋個科技嘅運作。好簡單嚟講咧，我哋平時所見到嘅無人機咧，可以作為一個表演。但係如果你睇到美伊戰爭嘅時候咧，無人機咧就係、是、可以係成為一個好大嘅殺傷力武器啦。嗱，再定睇翻而家嘅中國入邊嘅。嘅機械人嘅發展咧，哇！可以同你掃地啊、跳舞啊、打功夫啊。喂，將成個工廠咧嚇擺啲槍落去嘅時候，嗰度就係生產咗好多唔同嘅機械人士兵啊。咁所以有好多嘅嘢，其實咧喺表面上嚟講，我哋話喺國防工業裏面咧，我哋係要花費好多錢。但係當佢投資翻落去一個工業裏面咧。其實啲工業喺平時嘅時候咧，佢生產好多民用嘅嘢，但係咧喺需要嘅時候咧，佢哋頭先係往咗都講過啦，真係一個指令落嚟嘅時候，佢先係真係咧，係先係作為一個真真正正嘅使費嚟嘅。咁換句説話嚟講，喺我哋嗰個工業裏面發展裏面咧，我哋喺藍圖方面咧，亦都係喺加拿大咧，將會係製造啲潛艇啊，或者係一啲裝甲車啊，或者係一啲武器啊，甚至乎其實科技方面嘅數據庫啊，咁其實呢一全部咧都係一個國防開支嚟嘅，可以係變成一個國防開支。咁所以話呢一個咁大嘅數目，究竟嚟講係咪真係咧會係咁恐怖咧？但係當然，若果你係有一個計劃去做嘢嘅時候咧，就唔恐怖。若果喺度好多時代咧，有呢個咁嘅數字出嚟咧，我哋真係有排驚噶啦。咁再加上而家我哋嘅一個轉型方面咧。是未必嚟講就完全靠曬美國嘅話，我哋都有翻自己嘅實力喺度嘅。咁譬如我哋喺嗰個加拿大國防銀喺加拿大裏邊咧，做咗一個係國防銀行嘅開發銀行嗰個基地，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啦，資金方面咧亦都係世界各地都能夠嚟到我哋呢方面啦。所以其實將一個國防咧轉為一個工業，而一個工業咧其實平時嚟講係製造一啲民間用品，亦都係促進翻我哋本土嘅發展。咁其實呢一方面嚟講，我哋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淨係睇個數字咧，就唔能夠睇到全面嘅啦。
15: 咁係啊，咁所以咧，面對今次嗰、那個即係預算官計出嚟嗰條數咧，咁我哋聯邦政府琴日都同樣一個新嘅即係公佈出嚟，聯邦政佢話咧就再度咧就重整嘅個調出個新嘅法案，準備咧將佢喺幾個月之前先至成立嘅國防投資局啊，改制為由國營嘅企業咧，並且咧俾佢咧更大嘅自主權同埋加快我哋加拿大啲軍事嘅裝備採購等等嘅。嗱，依個國營嘅企業咧，未來咧將會直接向呢個新設立嘅專責處理國防採購事務嘅國防部副部長匯報嘅。咁公佈法案資料之中咧，轉型為國營之後咧，將會咧將呢個機構擁有更大嘅獨立性啦，自己嘅董事會咧同埋更靈活性咁嘅營運同埋嘅決策權嘅，咁從而咧係減少咗呢個即係政府裏邊嘅層層嘅審批啦，因為自己做埋啊嘛，加快呢個國防採購投資同埋生產嘅，咁新模式咧不僅係涉及呢個軍備嘅採購，亦將個國防生產同埋戰略嘅投資啊納入埋同一個機構，目的咧係減少唔同部門之間嘅交接，咁啊將啲採購同埋投資嘅決策咧就更加緊密咁結合。咁講啦，咁咧今次咧係呢個國防投資局成立以嚟咧，又一次嘅重大嘅轉向咁講，咁希望咧就即係卡尼咧就將各方面咧調整，咁啊雖然話表面上預算官計出嚟有咁嘅赤字出嚟，但係實際上佢點內部運用咧都係一個技巧嚟嘅，因為較早之前咧就我哋加拿大咧。本來咧就喺個北約裏邊咧就應承有要成2%啦，咁我哋一路咧低過都係大概1.3%嘅啫，咁後期咧加到1.9%，即係接近2%噶啦。咁咁佢亦準備咧稍後時間3.5%啊，再到上5% 咁樣玩法嘅。咁問題就係在於咧，就卡尼都好叻嘅，會率先咧就將呢個軍隊嘅人嗰啲人工啊，或者其他嘅福利啊，咁啊先加咗上去先，咁都係一筆支出嚟噶嘛。咁變咗變相咧就一雞兩一樣嘢咧就可以兩樣做曬，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佢會計依條數出嚟咧。其實可能真真正正話你要抌咁多錢出嚟，其實咧佢可能分散好多各方面嘅支出嘅。好啦，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7: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4: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主持。李保安，
15: 咁啊，对于我哋即系联邦政府今次嗰个改变咧，咁啊，同埋咧，比预算官计划咧，即系预计咧，就可能即系增加个赤字噶啦。咁你又有咩补充咯？
16: 嗱，当然佢推出嘅标 C48 案咧，即系强化咗加拿大国防部门啦。咁打破咗佢十年嚟嘅一个官僚制度啦。嗱，好多时候我哋喺国防买嘢都系要一个好官僚制度，重重关卡先走咗出去俾钱。但系而家今次咧。佢將由一個被動式嚟變成主動式，由翻我哋自己咧係建立一個國防開支局咧，佢哋直接管理翻呢一樣嘢。嗱，頭先我所講咧，好多喺小型工業啊或者民用工業裏面咧，其實好多時係一瞬間可以轉為一個國防工業，而可以喺一個政府機構部門裏面咧，係能夠係統籌到，甚至乎可以接觸到不同嘅供應咧。供應咧其實加快咗我哋國防工業嘅發展嘅。咁所以呢一個做法咧，其實喺長遠計嚟講咧，我哋可以係工業民用同埋嗰個國防裏面咧，其實係可以係相輔相成嘅。咁所以呢個計劃咧，其實係可以幫助到我哋促進翻本地嘅一個工業發展啦，亦都嚟講咧，亦都係增加咗，可以係喺數字上面咧，令到我哋嗰個國防開支咧可以去到。NATO 上面所需要嘅5% GDP 咧，其實唔難太做到嘅。
15: 咁啊，問題就講來講去咧，就當然啦，我哋預算係咁預算啦，就會唔會真係翻翻嚟我哋加拿大做咧？有一個話題咧，因為時間上一個問題存在啦，金錢一個問題啦。嗱，較早之前咧，卡尼大家知道多次都承諾咧，喺話我哋加拿大即係喺翻好多嘢都要我哋買加拿大貨啊，喺加拿大建設啊，購買個加拿大產品啊咁樣。但是根據呢個傳媒嘅報導，分析政府嘅數據顯示咧，發覺咧，自從舊年3月佢呢個卡尼上任至到今年7月底咧，原來受美國控制嘅企業咧獲得大約係78億元嘅聯邦合約啊，佔同期嘅合約總額近30%嘅。政府表示話咧，正係持續強化本地供應鏈，同埋支持加拿大企業咁啊，即係言下之意，即係呢個傳媒多倫多星報咧就發現就話喂，咁啊，你成舊年3月到7月咁成年幾嘅時間，原來咧雖然話我哋 elbow up 啊，咁 即係買加拿大貨，但係仍然有78億係幫緊呢個美國買嘅噃，咁條數點計啊？咁樣咁反對黨嘅質疑啦，咁呢個話喂，今次咁嘅採購係咪有冇成效啊？咁啊，聯邦政府批出啊，佢話根據佢哋所講啊，聯邦政府總共批出250億元嘅合約，採購項目咧涵蓋雲端服務啊、軍用車輛啊、同埋辦公室家具等等嘅。等緊根據呢個聯邦採購嘅資料，即係原有嘅分類咧，就係有224億咧嘅合約咧係批俾加拿大公司嘅。美國企業咧真係獲得近12億元啫咁樣，不過咧資料未有區分，呢啲係本土企業啊，同埋或者係加拿大註冊或者受到美國控制嘅子公司啊。嗱，言下之意就話，表面睇咧就聯邦政府已經分咗類啦。嗱，我哋其實咧都係買起碼買成224億嘅合約，咁啊淨係12億咧俾美國公司啫。咁但係問題咧，原來嗰啲美國公司咧。在加拿大買的公司呢，原來很多都是可能是跟這個美國公司是子公司啊，或者是分部啊，這樣他這樣計法沒有計算那條數、啊、那所以這條數呢實際呢就是被人計到條數你起碼78億那麼多的了。那問題就是當然啦，有些東西就即是合同還合同啦，那現在你做緊嘢，或當年簽了合同呢可能要完成埋先啦。那現在我們的口號就話，因為特朗普一路出不同的怪招，增加了關稅，那我們這裡褪下褪下，現在呢才要差不多會重新真真正正要我們購買加拿大貨，要加拿大生產。那變了這件可能是過渡期間呢仍然呢都要幫襯這個美國，因為很多東西我們本身是根本可能沒有的嘛，是不是？那正如最近啊即係我哋總理同呢個布林省話準備興建呢個油管問題咧，咁又將會就即係需要大量嘅呢個鋼鐵啦。咁啊點不知咧？原來咧佢哋向呢個中國購買嘅。咁啊總理解釋就話：喂，其實咧遠水不能救近火，因為咧我哋加拿大暫時做唔到嗰啲需要即係做管道嘅即係材料。咁最在者咧就係中國而家先至能夠做到嗰類嘅嘢，同埋即刻可以做到俾你。咁嘅時間上咧，就係、是、變咗係即係一定係要幫其他國家買噶啦。咁所以咧，變咗有時要知道政府裏面內部佢哋嗰個難處喺度，咁唔係話一隻腳就扮咗啦。喂，你又使咗78億，都係幫美國佬買嘢啫。咁樣咁其實咧，可能都係一個時間上嘅問題嘅。你又點睇咯？嗬？
16: 嗱，呢個就係理想與現實嘅問題啦。嗱，我哋好理想化，就係話我哋而家美國喂受到美國壓迫咧，就唔好同美國買嘢啦。咁而喺我哋民間方面咧，喺好多嘅日用品裏面咧，我哋的而且確能夠做到呢一點。而喺好多政府嘅採購方面咧，亦都係講佢當佢有兩間公司嘅選擇嘅時候，佢都會選擇翻加拿大公司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自己民間所普遍咧，亦都係睇到嘅嘅方向嚟嘅，亦都係大家接受到嘅方向。咁而喺一個文章嘅標題方面咧，其實大家都知道文章嘅標題咧，最主要嚟講就係叫 I。就是吸引你的眼球嘛。咁如果你话系政府咧喺呢个买加拿大货嘅大前提之下，用咗78亿去向美国公司采购呢个标题，的而且确咧令人哗然嘅，因为去咗大概1/3嘅采购系去咗美国公司里边。但如果我再睇翻佢哋真系呢个采购嘅模式系乜嘢嘢咧，原来咧佢哋讲嗰啲政府有冇用嗰啲譬如 Microsoft 啊，即系微软啊。或者 IBM 啊，或者其他一個軍備嘅公司咧，佢哋咧亦都係咧係因為頭四位都係美國公司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一啲政府嘅運作，我哋可唔可以冇咗微軟嘅 Microsoft 咧？因為若果我哋唔用 Microsoft 嘅時候，用乜嘢嘢咧？咁呢個就係最大問題啦。唔通政府因為要唔買美國貨，唔同美國公司有任何瓜葛，咁就將呢個政府運作全部停頓咧？根本就冇可能嘅事情嚟嘅。再者，呢公司喺加拿大裏面咧係有分公司喺度，而喺加拿大運作裏面咧都係用緊我哋加拿大人同係嚟做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將嗰78億減去大概有66億咧，都係喺加拿大裏面有所註冊嘅公司嚟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有內6億咧都係用翻喺我哋加拿大本土方面。咁呢一條數係咪一定要 cut 咗佢咧？要我哋而家呢公司請緊嘅人叫佢全部失業？咁其實呢一個問題咧，就係話根本就不切實際啊！咁再者嚟講，你話有凡親係同美國有關係嘅公司，我哋都唔好用啦。試問下，我哋去 Canada Tire 咁去加拿大啦，好似咁，譬如 Home Depot、Best Buy， 而家好多公司都係美國公司嚟嘅，唔通我哋全部唔入去咩？咁所以當我哋將呢個問題無限放大嘅時候，再睇睇實際情況之下， 根本就冇可能咧係造成一個最大嘅問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姚崇英。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继续由我代班，胡宇坤先生，他又继续放假。直播室有两位嘉宾，就是余宏明先生。
4: 你好，大家好。
3: 陈乔文先生。
5: 好，大家好。
3: 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讲关于我们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卡尼总理曾经讲过话，现在我们的移民减少了，我们的即经济没有增长啊，不足啊，咁对于这个移民政策增或者减有什么意见呢？大家可以打电话604-267-1320呢，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的。咁加拿大呢，其实我们一个地大物博的地方啦，咁但它的生育率一直都不高的。咁在2024年的加拿大生育率呢，每名婦女就是 1.25 個仔女的，低於人口世代更替的所需要的 2.1 個水平。所以一直以來加拿大都是依靠輸入移民令到人口增加。在1929年的時候，我們的加拿大的人口就是1000万，去到1997年人口達到3000万那麼多，即是這個即是這幾十年。去到2023年的時候，我哋嘅人口咧就衝破咗4000万呢個關口。咁啊喺哈柏總理時代咧，就即係2015年之前咧，我哋嘅加拿大每年新嘅永久居民嘅人數咧，即係增加咧就係20万人。但係喺杜魯多政府當政後咧，移民嘅數目開始咧一路咁提高，去到30万以上。後嚟咧，聯邦政府聲稱咧未來會有10万個職位嘅空缺咧，就要填補，所以咧就進一步咧將我哋嘅移民咧數目就提高。喺2021年7月1日至到2022年6月13日呢段時間咧，加拿大咧就曾經批准過咧49万3000人入境。喺隨後嘅兩年咧，移民數目咧係遠遠高於平均嘅水平嘅，入境數超過46万。2024-2025年的新移民人数是有43万那么多。移民的急速的增加带来了不少的问题。我们的房价、租金被推高，医疗、教育的服务跟不上，就业都出了问题。联邦政府将这个永久的居民人数收缩了，在今年2026年是38万人，在明年的2027年将会有36万5000人的。加拿大的統計局最近呢就有個統計數字都顯示呢，人口的增長呢的確是明顯降低了。直至到2026年的7月1日呢，我們加拿大的人口呢就有 4179.8 万，在過去一年呢只是增加了189000人而已，增長率是 0.5， 是二戰以來我們的人口增長率最低的一年來的。另外是非永久居民呢就有即係27,779,774人，總人數即係佔我哋總人口嘅數量咧，就6.7% 嘅。喺2025年嘅七月相比咧，人數減少咧就去到十五萬四千，呢個係由1971年至1972年以嚟年度最低嘅降幅嚟㗎。咁啊，平均年齡咧就係42歲。其中的長者佔了 20%。 卡尼總理今年6月的表示，聯邦政府近年大刀闊斧收緊移民政策，削減了這個移民人數，是導致到我們加拿大的經濟連續兩個季度是收縮，進入了一個技術性的衰退 的問題。近日他接受紐約時報訪問的時候，他重申人口增長是有限的，是會影響到即加拿大的整体的 GDP 的增长的，故此有意恢复这个受控增长的这个移民，就是 controlled increase。大家留意受控这两个字，就是说在控制下的增长呢，比较有能力一点，他没有透露具体的政策和这个增长的数字。根据我们加拿大的移民和难民的保护法，联邦移民呢和難民和公民事務部長要在每年的11月1日，就向國會提交年度的報告，其中包括移民的配額計劃，即是今年的11月1日之前 聯邦政府將公布2027年、2028年同埋2029年嘅移民目標，以確定每年接納幾多永久嘅移民。呢種名額咧分配到邊度咧？就係、是、經濟啊、家庭類啊、人道主義計劃啊、咁啊省提名嘅計劃同埋快速通道咧，可以接納人數咧，就其中嘅包括呢、這個國際學生啊、臨時外籍勞工啊等等。嗱，根據卡連嘅講法咧。11月1日啊，未公布嘅三年移民數字咧，佢就講啊會有叫受控嘅增長嘅嚇。咁啊嗱，其實移民法咧就係一個雙面刃嚟嘅，即係兩面刀嚟啊。太多咧產生咗社會問題啦，啊太少影響到經濟嘅增長啦。嗱，我唔知兩位嘉賓點睇？我首先問阿余官先。
4: 我個人的看法呢，即係而家總理卡尼咁樣樣去，即係對呢個移民嘅嚟到加拿大方面嘅政策咧，需要即係可以講話修改啦嚇。咁、我覺得呢個諗法係正確嘅，因為大家知道目前嚟講咧，當然全世界都受到呢個關稅嘅影響咧，就變咗好多經濟上生活上好多國家同埋地區咧，都係即係經濟嚟講係衰退，同埋係面對好多困難啊，生活上啊咁。咁但係呢個即係個顧慮啊，即係若果係太多新嘅移民，而佢哋冇適合嘅工作，揾唔到工作，或者係對呢個經濟冇正確嘅參與，同埋即係令到我哋經濟有發展嘅話咧，係值得關心嘅問題嚟嘅。但係我個人嚟講咧，加拿大係地薄人少，我哋若果想發展，利用即係盡量利用我哋啲資源，我哋啲即係多元文化政策係喺世界上係好吸引人嘅。咁啊，應該係利用我哋呢啲長處咧嚟盡量增加人口，因為人口的增長是會對我們的經濟有很大的裨益。當然是時間性的問題，是考慮很重要，即是目前的環境可能多呢，就肯定容納不到，或者很多問題呢，即是還未是有一個即是很明確的政策，或者是各個省的經濟，或者地區的經濟呢，都是受這個目前的嘅貿易戰啊，影響到係好多啲基層嘅生活咧，都可遇到好大問題。所以目前嚟講咧，即係停，即係最單度唔好增加咧，係一個明智嘅睇法。但係同時咧，我亦好讚賞咧，即係總理準備係同每個省同埋好多地區咧商量，即係喺佢哋每個唔同嘅地區省。即係對移民嘅吸收，或者嘅經濟嘅需求，或者係外來嘅投資，或者佢哋企業方面嘅需要咧，作出深入嘅即係探討，而先至定得明確嘅即係移民方面係點樣增加法，或者增加幾多，同埋最緊要咧就吻合到每個省同埋地區唔同嘅需要，因為真係大家都知道咧，每個省嘅地同埋地區咧都有唔同嘅優點，或者係短處，即係或者好多係人口比較少嘅，你叫佢多，突然間好多人嚟到，佢哋未必
3: 佢嘅基礎建設都未必可以適合到，
4: 適合不到。其他咧可以即係好似我哋大嘅省啊，大嘅城市啊，好似多倫多啊、温哥華呢啲地方咧，係可以即係發展得更好嘅，若果有多啲人力物力，多啲移民，多啲動力，令到我哋嘅經濟咧就係可以發展落去，同埋盡量利用到世界唔同嘅地方所帶嚟嘅，即係佢哋嘅學識啊，或者佢哋嘅關係。同埋我亦想講咧，就係我哋當地好多永久居民咧，都有啲申請父母嘅家庭團聚嗰啲，咁呢啲係應該盡快即係處理到，即係令到嗰啲人可以家庭團聚。咁啊，對呢個具體嘅數目係幾多咧？我相信卡尼總理咧，在收集咗好多唔同省份嘅報告同埋調查，先作出一個比較合理嘅數字。移民係我個人嚟講係應該繼續去
3: 吸收
4: 吸收。
3: 嗯， 好，喬文卿，
5: 我同意剛才兩位同事說，加拿大地大物博，我們人口是少的，我們是全世界第三大大的國家，但我們人口就少到是不成比例，我告訴你，我們只有4000万人口，已經很厲害了。我記得很多年前我幫加拿大政府做事的時候，那時候還是掹著邊到3000万的，都未高，那時候即是二十幾三十年前的時候。所以來說，我同意兩位同事所說，第一，加拿大絕對需要移民，這個是肯定的。但當然間，當移民來的時候，我們都會帶來不同的影響。當然間來的移民不是個個都帶來一雙雙黃金，帶來很高的技術，不是的。來的時候呢就各種都有，特別呢最近呢歐洲打仗和其他地方，伊朗的地方打仗呢，我們加拿大基於人道立場呢都收留了很多一些難民來的。難民當中不是說他一定是很差或者質素，不是，我絕對不是說這句話，而是難民來說呢質素比較參差，有些有技術的，但也有些是沒有的。錢呢就說真多了都沒有什麼了，因為如果你打仗的時候呢就那些家當都被人家整曬去了，不用說。所以呢在這個前提下呢，他們有技術但是未必有錢。至於華裔呢，大家呢就我們不要倒得太遠了，我們呢就看回在大約30-40年前，最早期呢以我的 understanding 呢就台灣是最先來的，應該即近期來講，因為他在亞洲四小龍他賺到錢，跟然後呢就到香港。香港呢因為有97的陰影在這裡，咁咧喺1984年咧簽訂呢、這個中英談判嘅和約嘅呢個條約之後咧，係走咗一批嘅。嗱，嗰一批人咧係有錢嘅，我又話俾你聽，嗱，嗰批人有錢嘅。咁然後咧就到啦89民運，咁亦都係走咗一班人嚟。咁呢啲人咧就喺各個行業啊、各個嘅領域都有。咁有啲有錢，亦都有一個技術嚟。咁啊，到97啊，我認識我身邊好多朋友咧，都係1997嘅，就哇，我驚住轉期啦，或者啊轉咗期之後咧嚇，一個啊香港咧會有啲咩咁，所以好多咧就係香港嘅移民。呢班人咧，我又話俾你聽，有錢有技術，因為我所了解嗰啲咧，好多人咧啲廠家，香港啲中小型嘅廠家咧，哇，佢哋咧有啲咧就連個廠都搬埋，我都聽過。啊，有啲咧就係話咧。賣咗香港嗰間廠，將香港間廠咧就搬咗上大陸，或者佢自己咧賣咗佢，跟住咧就帶錢帶技術過嚟呢一邊。咁呢啲咧就係一啲比較有技術同埋有錢嘅移民啊。我講華裔啊，但其他我唔使講啦。咁啊，至於後尾咧，咁到香港嘅2019年黑暴嘅事件，亦都係走咗一批。咁而嗰陣時候咧，就杜魯多政府咧就出過佢 Stream A、Stream B 呢兩樣嘅嘢，咁樣咧就話吸收一啲咧係技術啊，即係有。技術是有知識的，未必一定有錢，都未必一定沒有錢。那這一班人呢在香港邊幾個領域呢，我要肯定告訴你，法律、醫護、社工、教育這幾個領域呢，因為呢美國的 CIA 他們滲透得很重要，這四個領域呢可以告訴你，這班人走的就通常都是25到35歲40歲之前這一班人。那這班人呢有技術有知識，銀兩咧錢就冇乜噶啦，咁但係咧嚟到呢邊之後咧，就有啲又繼續讀書啦，有啲咧就揾啲工作做啦。咁所以喺今嘅情底下咧，你可以睇到咧嗰、那個華裔咧，特別我講華裔啊，其他我就冇咁多講嘅。咁啊，第一大家睇到咧就嚟嘅人咧，係呢幾十年嚟講咧係有不斷嘅變化，同埋咧亦都係俾到我哋好多加拿大，無論錢同埋技術都係啱我哋用嘅。咁至於卡尼話用 controllable policy 咧，我絕對同意，因為你突然間整嗰班人嚟，而我哋嘅基建未必追得上。哇！大家睇到啊，啲樓價幾貴啊！你諗啊，我哋嘅食嘢又幾貴啊，各方面咁呢樣嘢咧，咁一定要真係要好小心去規劃。咁我好同意卡尼嘅總理所講咧，佢係真係要喺呢方面咧花啲功夫，然後有秩序的引入移民。嗱，移民一定需要噶啦。OK，
3: 係啦，我哋頭先都三兩位嘉賓都講啊。移民是我哋加拿大多元文化國家的一個基礎嚟嘅，我哋都是移民。我哋而家坐喺度，三個都是，只不過年代不同嘅啫。好，我哋去呢個客户信息咧，翻翻嚟聽下 Susan 同埋馮生嘅電話。
1: 時事風雲，
2: 節目主持姚崇英。
3: 欢迎回来这个星期三的时事风云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和余宏荣先生。我们今天的话题讲关于卡尼总理提到的我们的移民政策是不是有所改变，有即控制性的一个移民增长。咁啊，电话旁边有阿 Susan 你好，请发表你的意见。
6: 主持人、余官、面 Sir 好，
4: 系
6: 啊，你哋嘅人、余官、面 Sir 好，
4: 系
6: 啊。

0: 而家啲年青人啊，啊个个都唔生 B 啊，真系激死啊！系我个女咧，啊都系好爱加拿大嘅，啊佢系环境部打理天气嘅主管，佢讲俾我听啊，而家 AI 嘅出现啊，老嗰啲政府人员咧。他们都不知道怎样去做了。那啊他说又多谢特朗普、哦、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呢是来了很多的移民。他说首先呢我们都是签这个 working permit 给他先，然后就给他们慢慢搞这个移民。但是他说他们讲的英文和法文都不是那么好，但是有 AI 来帮手呢，哇他们都很厉害、啊、在天气上他们的主意非常好、啊、他说加拿大呢很多学府、啊、现在都是硕士博士那些呢都给奖学金、啊、他们过来读书、啊、现在全世界都在抢紧人才、啊啊、聪明的卡尼呢啊、已经是开了这个门了，啊，还有呢现在呢、啊、希望卡尼政府呢都开绿灯了、啊、不要、啊、很多拿着钱有质素的移民来到这里呢，他买了那些实业又要增加他们的税，那为什么呢、啊、这个是希望他能够开这个绿灯，听闻说一月好好像又开了、嗯、OK
1: 好，多谢你，多谢你的意见。好，我们听听冯先生的意见。是冯先生请
2: 讲。几位你好啊，
1: 你好、
2: 我都、大概是、很同意余宏荣先生所讲的，即是要有质素的移民才给他过来。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用什么、标准，为什么会用个 数量为做标准呢，不是说一种过滤来做标准，是不是、
1: 嗯、
2: 就是我们是需要很多蓝领过来服务社会，做些低端工作、啊、工厂、啊、那些正当的职业、农业、啊、所有的东西、出产的产品来给人民、使用、啊、不用入口那些低端产品、啊、即是需要、政府多啲 intervene， 即係插入我哋個經濟，嚟成立嗰啲政府擁有嘅機構大公司，嚟就好似中國咁樣有兩個 tiers， 兩個有公有私嘅公司嚟肯定俾嗰啲低端嘅嗰啲打工仔藍領可以有工做即係同埋仲有，我哋都需要嗰啲technologist 啦、professional 啦、護士啦，同埋醫生啦，同埋即係道路工程嗰啲啲工作啦。其實你如果你接受嗰啲喺嗰邊南嶺嗰啲國家，其實佢哋嗰啲國家仲多謝我哋喎，即係攞曬啲窮人過嚟幫助我哋做啲嘢，服務社會。但咁點解會同埋可以即係可以俾多啲後生嘅家庭過嚟，即係好多啲後生仔女過嚟，等將來佢哋係我哋嘅社會嘅棟梁啦。因為我哋嘅人數越嚟越少，即係唔啲後生仔女唔再生仔女噶嘛，即係俾多啲後生家庭過嚟。仲有啦，就應該過嚟嗰啲唔好俾嗰啲黑社會過嚟啊！收保護費啊，呢樣嗰樣，嗰啲係好錯嘅。同埋俾嗰啲好有錢嘅人過嚟，繼續炒樓、炒股票，整到我哋個國家係貧富懸殊越嚟越犀利咧，就唔應該嘅。
1: 好，
2: 佢哋不止咁做，佢哋仲享受我哋個福利喎。咁係對於呢度打工嘅人，咁多年服務嘅社會人好唔公平嘅喎。
1: 好，
2: 係啦，
1: 多謝你馮生嘅意見，好，多謝你
2: ，thank you，
1: 好。其實兩位聽眾的意見呢 都有各有他的看法、啊、其實我們的卡尼總理認為要一個控制性的一個移民增加，但是在、即這個反對黨保守黨就有不同的看法、啊、保守黨國會議員和移民事務評論員

0: 加納咧就叫做佢講啦，佢話佢唔同意卡尼咧要恢復移民嘅所謂受控嘅增長，佢認為咧大量咁加速引入低技能嘅臨時外籍勞工咧，而即係既然又加劇咗呢個結構性嘅經濟問題，佢又批評自由黨持續以過快嘅速度接納過多嘅移民咧，導致房屋啊、醫療保健啊、就業機會都難以跟上呢個需求啦。呢個係即係卡尼上台之前啊做過呢啲，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嗱，佢上台之後咧，其實呢一種移民嗰個方式咧已經減少咗啦。咁亦都咧就令到我哋嘅即係我哋嘅經濟有啲唔同嘅就係點咧？就喺2025年咧，係第四季度嘅實質國內嘅生產總值 GDP 咧係下降咗0.2% 嘅。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的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呢是没有增长的。啊、即是说卡尼发表声明的时候指收缩移民政策和削减新移民人数呢是导致到连续两季的2025年的第四季 ,2026 年的第一季呢录得收缩的直接的原因之一。所以他认为呢控制移民呢是要做返出嚟，就唔可以话即係唔去理佢啦。咁但係保守党就觉得就话诶、哎、你咁样做法呢就会令到我哋嘅即係医疗保健啊，我哋就业机会啊能以跟上呢个需求啊。咁佢话保守党呢呼吁呢就联邦政府将移民政策呢目标呢进一步呢下调啊，仲要。咁大家听众有咩意见呢，咁希望你打电话上嚟 6042671120 呢同我哋大家一起商讨。咁如果刚才两位听众你有咩讲？
1: 哦、主要我相信、我哋華人方面咧，特別係因為我哋自己本身都係移民啊過嚟嘅，咁變咗係支持移民政策咧，好正常。但係同有啲民族嗰方面嘅睇法咧，就可能唔同啦嚇、啊。當然，但係我覺得即係我若果我哋加拿大啊唔繼續吸收移民咧，我哋嘅經濟嘅發展咧係會好有限。同埋大家知道我哋呢度人口嘅增長率咧係唔足夠啊，維
0: 持自然增長率係唔足夠嘅嚇，
1: 係唔足夠嘅。咁變咗我哋點樣發展我哋嘅經濟咧？因為將來人口越嚟越老嘅
0: 老化啦，
1: 好多啊。咁變咗即係個負擔個社會，即係邊啲人去做
0: 邊啲人去交税咧？
1: 好多中上下都要有嘅，有嗰類咁嘅人嚟噶嘛。低層即勞力嘅又有，但係讀書嘅專業嘅好多嗰類咁嘅人，我哋都有咁嘅需要。有錢嘅亦有咁嘅需要。呢啲係要吸收，即係可以講話好廣泛嘅人口。咁啊，最緊要咧就是根據每個地區同埋省嘅需要，這個我認為係好重要嘅。
0: 好啊，我哋去呢個新聞報告之後，再同大家一齊探討。
2: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3: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3: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3: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姚崇英，
0: 欢迎大家翻返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直播室，有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乾文先生。我哋嘅今日嘅话题就讲个关于我哋多元文化嘅加拿大啊，喺移民政策之上啊。自從去年即係一路將呢個移民政策修改咗之後，而家嘅問題出現咗，就係話我哋嘅經濟增長咧就冇退縮。咁卡尼總理咧就認為咧就話啊，我哋有控制性嘅移民增長，大家嘅意見係點樣咧？咁電話旁邊咧就有沈女士嘅，係沈女士你好，請講。係
8: ，hello， 你好，主持人好。我同意主持人意見，我哋係需要引入移民，係高質素嘅移民，所以卡尼總統係做得總理係做得好好嘅，因為我哋大家都係移民嚟到呢個國家，係愛呢個國家。咁依家經過前幾年嗰種數量上嘅移民，而導致嗰種效果好似唔係咁好。
0: 嗯，
8: 其實移民係分幾類嘅。你一個是那些科研的高質素高教育的，一個是那些實用的勞工型的， 咁至於我哋一般嗰啲誒，譬如講誒農場啊，等嗰啲普通，即係我哋講嘅誒 labour 工，其實可以誒參考沙特咁樣，佢發誒勞工簽證。
0: 嗯。
8: 而且呢啲勞工，咁佢哋喺呢度誒，即係起碼收入會比自己原居住會誒地、會收入會高啲，同埋佢哋喺呢度學到技術，到時佢哋翻翻佢哋自己國家都有到幫助嘅，因為有開到眼界，係咪？所以我覺得。我哋系要讲质量先，唔系净系要数量。咁你喺一个急刹车个过程系会有少少嘅个国民经济发展减速咗，系好正常。因为依家本身成个大环境都系唔系咁好，我觉得我哋已经好庆幸喺加拿大，所以即系我好赞成呢个基本嘅一个政策嘅调整。因为你不能够为你数量到时搞到那些很多的那些即是乱七八糟都离晒，到时搞治安又不好，那就一塌糊涂，再加重大了，是不是？至于难民呢，我觉得我反而比较个人倾向呢，提高人道主义经济援助，在他们那些中立国啊或者附近啲建那些难民营，给他们一个稳定的基本生活保障。因为不是个个都适合移民到一个其他的国家的，有时是。即是说没有受过好的教育之前，我就是这个答案，我个人意见。
0: 好，多谢你，多谢你沈女士的意见，多谢晒。咁其实沈女士咧就讲得好啱嘅，就系话即系移民政策入边咧，我哋要关顾到好多唔同嘅层次嘅，即系譬如你系技术移民啊，你系投资移民啊，你系家庭团聚啊，你系农工移民啊，即系呢个计划要做得好好。啊，我哋听听阿 Ling 嘅电话先。系 Ling 你好，请讲。
9: 你好，我觉得咧，依家咧应该第一批收晒香港嚟嗰批先，因为佢住咗都有一段时间啦，系咪？咁佢哋咩技术都有，高低都有，咁仲有佢哋有 family 噶，咁政府或者借钱俾佢读书，睇下点帮佢哋生活嗰度，第日做咗工咪有得还咯。咁另外咧，我就覺得如果你話 house 咧，咁就可以每一個 family 就買一間，就十年之內就唔可以賣。如果賣咧，就要個税基點樣計。咁睇啲屋就又唔使即係去得快，但係又可以燒，唔使咁滯咯。咁我覺得香港呢批咧就係好適合，因為你哋依家冇細蚊仔嘛，咁佢有 family， 依家啲人唔肯生噶啦，邊度？咁辛苦生細蚊仔啊，又要
0: 唔好意思啊，阿 Ling
9: 都搞唔掂。
0: 唔好意思啊 ，Ling， 我想請問你咩叫做香港呢一批咧？
9: 香港呢間有一批咪叫做咩救生艇嘅。
0: OK， 我明白。
9: 咁佢好多都滯留喺度，依家又等咯。點解咁有現成，你哋都唔識做，要去周圍要去抄，又同人哋爭？呢啲叫做咩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咯，咁佢又有细蚊仔，咁啊最适合佢哋，佢哋得几千人啫嘛，咁 B 先生又好需要喎，咁佢哋中意去第二度咪由得佢咯，但系咁佢哋依家啲屋又冇人买咯，咁你哋咪限住佢哋买一间，咁佢哋如果可以政府帮到佢俾钱读书，咁咪有钱又还，应该系一个好个机会噶，佢哋呢啲人好叻噶，好叻，第日嚟到佢識得制呢個經濟嘅，你睇下依家好多香港嗰啲鋪頭出咗賣，我都有時都去行下都唔錯嘅。應該去政府唔好難為人哋咯，啲都冇乜信用嘅，講咗啲人唔做，咁你要影響你自己嗰個國家聲望啊嘛。依家卡尼整高咗啦，咁應該係我哋加拿大應該要係喺全世界裏邊應該挽回翻我哋嘅聲望。
0: 好，多謝你，多謝你，
9: 香港人都可以幫到佢。
0: 多謝你嘅意見，多謝。好，我哋听听阿乔文兴嘅回应。系乔文兴。
10: 正话阿 Ling 讲话几千人嘅唔止嘅。如果你留心最近咧，救生艇计划咧 ，Stream A、Stream B 咧，加埋咧系几万人嘅，嗰度嗰条数系唔系几千嘅，绝对唔系。咁所以嚟讲，个数字咧系好大嘅。第一，咁第二咧就。因為咗開咗咧，Trudeau 嘅時候佢一開放嘅時候咧，就冇講係乜嘢嘅啊，求其咧，我哋歡迎嚟啦。咁於是乎咧，就呢個香港咧就好大班嘅移民。咁呢班人咧，我同意正話拎所講咧，我未同你講喺黑暴時間咧， 其實咧，美國咧 CIA 咧係向四個範疇咧係滲透得好緊要嘅，教育、醫護、社工同埋法律界。咁佢哋係知識分子，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啊，當然跟佢嘅政見同呢個喺香港同埋呢個中國內地嘅政見係唔同啦。咁因為咁嘅原因，佢哋走咗過嚟呢一邊。咁佢過嚟呢一邊之後咧，咁佢哋咧講真咧，如果你嚴格嚟講咧，佢哋錢咧就唔及八零年代嗰啲廠家咧走嚟咧，連啲機器、連啲廠都搬埋過嚟，咁啊帶錢帶嘢過嚟。咁嗰個年代同呢啲係有少少唔同。但我同意咧，佢係有技術，咁啊亦都係後生嘅呢一班人。咁啊。但係咧就加拿大當時卡尼咧就將佢話叫 controllable policy 啊嘛，咁於是咧將佢咧就歸咗落另外一個類別嗰度，就唔係初初佢以為啊，初初啲人嚟嘅時候咧就以為啊，我哋咧就拉到咧又話好多個啊，一嚟到咧快快脆脆做，咁原來咧移民局啊計下條數咧，加下積壓咗咧以十萬計嘅 case 喺度，咁所以咧根本就做唔完啦，咁所以咧將佢有系統的疏導咧，我覺得係需要。但是是不是真的很快批呢？我真的不敢代加拿大政府讲这句说话。
0: 好，我们继续听下李小姐的意见。是李小姐请讲。
11: 动动啊，妈妈。
0: 是李小姐请讲。是。是李小姐。
11: 你好。
0: 请讲。
11: 我自己本人就觉得呢，就刚才刚刚其实不是讲什么的，但刚才刚刚想 touch base 刚才那位听众说几万人啦，就算你说香港救生艇。但是我哋如果我哋加拿大整體人口，你講緊4000万微不足道啦。反而調翻轉咧，我想反而係喺個 policy 裏邊咧，我哋其實入邊咧，而家我哋可能喺加拿大裏邊咧引入好多一啲不知名嘅恐怖分子啦。審查方面咧係點樣樣咧？咁同埋咧，曾經早期嗰陣時，因為 Trudeau 嘅年代咧，好多話滯留咗嚟呢度讀書，跟住咧就冇咗個 record 去。其實講緊嗰度係講緊。即係某一個族裔啦嚇，以百萬計，我記得好似係，即係佢 unknown 佢而家佢啊，而究竟走咗未啊，定點樣樣嘅？咁其實呢班人咧，我覺得呢啲咧，其實某程度下其實都唔係一個好事咯。我 agree， 深刻話係 agree 係一個 controllable， 但係我會覺得係引入精英之餘咧，即係要 balance 之餘咧，我覺得係當然啦，我反而agree香港那班的移民呢，其實即現在你的救生艇那班呢，你不可以說就是大資金，現在這一代不是資金大了，錢可以一日之後沒有，但是他究竟那個 skillset， 他的人的彈性 flexibility， 香港人掂了啦。 我自己 proud of 那些香港移民的，我很 respect 他們的，他們真的苦幹，即是 很努力做事，不怕，即現在我認識的 DA 在這裡做幾份 part time 嘅，唔怕捱苦，真係做到好嘅，唔係就咁啊，好似撇下，好似而家呢度呢啦，譬如啲可能喺 union 咧，即係儲慣曬，做36唔做36求其嘅，真係嘅，所以個 mentality 係非常唔同咯。所以我覺得我哋另一方面咧，我覺得我哋都要有啲獎罰嘅，就係話，譬如話你有分身嘅，或者係我哋即係都要 generate， 其實而家講緊 global 全球啊，都係老化嘅。是怎樣搶一些精英，搶一些 younger generation。 我們可以，譬如政府可以撥一些的優惠，很多東西，還有我們有沒有 infrastructure 在這裡呢？我們的樓宇很多其他東西，我們引入之餘，我們可以 attract 他們，譬如我給你這麼多的東西，我們都希望你是在這裡，譬如可能 you know 5 to 10 years commit， 或者 for example， 這些是互相，那當他建立了 settle 了之後好的，同埋當然啦，都要睇下當時嘅政策咯。
0: 多謝你，多謝你，謝你李小姐你我哋時間咧就需要去到呢個客戶信息，我哋再翻嚟同大家一齊討論。
12: 時事風雲
13: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4: 節目主持姚崇英，
0: 歡迎大家翻返嚟時事風雲嘅直播室，我哋有。陳喬文先生同埋余宏明先生，我哋今日嘅話題咧，係究竟我哋嘅移民政策應該係加啦，應該係減啦？移民對我哋嘅加拿大啊，即係嗰個經濟啊，或者我哋嘅民生啊，有咩影響咧？咁電話旁邊咧就係有阿 Ken 嘅，係阿 Ken 你好，請講。
15: 你好，大家好。係咪我聽咗個消息，又有好多喺美國係咪申請嘅 H1？工作簽證一定等候移民的人呢，因為這兩年特朗普的政策這麼古怪， 咁負面咁衰咧？係咪反而而家又準備大量移民嚟加拿大？有幾多人有冇數字咧？你哋
0: 啊，我哋冇聽到，即係我個人冇聽到。
15: 你講咧？
10: 你係咪講美國想移民嚟加拿大啊？你係咪講？
15: 想移民嚟加拿大，如果喺美國，而家咪特朗普做一啲古怪政策，搞到佢哋而家想請移民嚟加拿大。
1: 我聽到係有啲咁嘅，有咁嘅人係有咁嘅反應。
0: 咁你覺得我哋嘅移民政策需唔需要改變咧？喺過去嗰半年或者三季，我哋因為減少咗移民而令到經濟有所收縮。你覺得要唔要去翻去以前嗰種移民嘅政策咧？定係話嘅移民政策需唔需要？
15: 我唔介意，而家要改變就係應該嘅、
0: 嗯，
15: 因為要吸啲有質素、即係有技術嘅移民，係咪揾大位啊？或者美國想吸啲護士定醫務人員過嚟嘅？
0: 係啊，我哋呢度啲護士啊，我哋啲醫生啊，都已經被美國引走咗啦，好多啦。咁當然。即係喺疫情嘅時候，亦都即係因為疫情嘅問題，令到我哋嘅技術人員減低咗啦。咁但係喺而家呢個形勢就係、是、即係因為美國特朗普嘅關稅嘅關係咧，即係令到世界都已經係有一個做好唔平穩嘅一個世界。但係我哋加拿大作為我哋加拿大咧，卡尼總理而家呢個提議咧，我個人覺得對我哋未來嘅移民政策咧，係應該有 control 性嘅一個移民政策係好嘅。啊！頭先嗰幾位聽眾都講咗嚇，咁我唔知你嘅意見係點？
15: 都係好嘅 ，controllable。其他啲歐洲啊，好多都有呢個字嘅、
0: 嗯。
15: 我以前睇過啲戲啊，都意大利早期啲移民嚟嘅，好多係南意大利嘅人，百幾年前。
0: 嗯，
15: 嗰啲就叫 immigrant 嘅移民，好、多都係咁啦。
0: 言下之意，你係贊成移民嘅？增加移民嘅，
15: 成幾百幾年喎，但係暫時就唔好再增加啦。
0: 啊，
15: 暫時我估都不如收縮下，保持下啦。
0: 好多謝你，
15: 就唔知啦，又特朗普。
0: 好多謝你 Ken， 多謝曬，拜拜。好，我哋聽聽阿林生嘅意見。係，林生你好。
12: 啊，你哋好啊。增加移民咧，我係同意嘅，我係好贊成添。
0: 嗯。
12: 但係配套方面一定要做咗先。
0: 嗯。
12: 因為點解咧？好簡單。住屋問題，本地人啊，喺住屋問題都有個頭痛問題嚟。你三級政府有地有成，都唔會起啊廉租屋。我成日話林生講啊，廉租屋咧係幫助一啲低收入家庭上位先租後買嘅計劃。呢樣嘢真係好嘅。你喺新加坡不停起屋，因為咧呢啲國策咧係冇走錯嘅，真真正正。好啦，你屋都唔起啦，讲咩嘢啫？交俾私人组，你喺度讲玩笑啦，点所谓？起十几层楼，留翻几个单位，象征式咁叫做租出去俾啲低收入嘅人住。唉，呢啲咁嘅漏洞啊，已经俾人两眼睇穿啦、真真正正呢个政府唔系做嘢嘅，仲有啊。我讲多句冇用嘅机构你听，就系、是、移民局啦。因为呢个移民局咧，次次做嘢咧就甩甩流流咧，慢三秒根本。我记得佢当时咧累积呢个投资移民好犀利嗰个数目，之后佢点啊？拱冧晒佢，全部由头嚟过，咁叫做点啊？咁就冇晒所有积压嘅个案啦，系、嘛？真系滑稽，呢啲系鸵鸟嚟噶。O K 啊，林生话佢呢啲系鸵鸟啊。啊，而家又累积啦。咁之后咧，我而家等紧咧，一啲由香港过嚟救生艇计划嗰啲家庭，真系阴公，佢哋卖晒所有嘢，连香港屋企里面一张报纸卖得都卖，好啦，纳晒所有钱过嚟，以为走过嚟咧就即刻可以成为加拿大公民或者可以喺呢度定居啦，错啦，真真正而家喺度望穿秋水咁去等，移民局永远都冇消息，你谂下啲家庭再以心为心，如果你系。 閣下係本係嗰其中嘅一份子嘅話，你帶嚟嘅錢已經一路一路少縮曬水啦。如果真係可以成功嘅咧，就個個想買屋啦，係嘛？決定佢嘅前景係點樣，冇人能夠講到。
0: 好多謝你啊，林生嘅意見，多謝你。咁其實咧，就呢班救生艇嘅人咧，就其實可以做工嘅。咁佢哋如果你頭先所講話佢冇錢啊，咁其實佢可以做工嘅。咁嗱，我哋而家講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多倫多太陽報啊嚇 ，Toronto Sun 嘅專欄作家 Brian Lilly 咧，喺一篇評論嘅文章指出啊，加拿大現時每年所獲批嘅移民數目咧，仍然太高喎。咁佢話2025年嘅永久居民嘅人數比十年前咧，是高出 45%， 外國留學生呢人數增加了 75%， 而庇護申請呢其中大部分來即是繞過正規的管道呢的經濟移民呢是比十年前增加了7倍，這個數目很厲害的。聯邦政府似乎唯一能夠掌控的移民類別呢是臨時的外籍勞工，其人數已經回落至2015年之前的相近的水平。這個是太陽報這個記者所說的，他認為雖然數字可能已經在較高峰的時候有所下降，但是加拿大移民的體系和遠遠呢是未得到有效的管控。剛才林生所說呢就是他所說的其中一個原因。加拿大智庫這個 CDHOW 的研究所的移民目標委員會呢都建議聯邦政府在未來3年之內繼續減少這個移民人數。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幾位這個研究移民政策的頂尖的學者和前的政府官員，其中一位是亞省省長和前聯邦移民部長 Kenny Jason Kenny。 好啦，咁即係大家嘅聽眾咧，就聽聽頭先所講嘅嘢咧，你有咩意見咧？咁嗱，我電話旁邊仲有劉太，我聽埋劉太先。係，劉太請講。
16: 係，我嘅睇法咧就係，我就比較一下啦。保守黨嘅哈柏年代，我哋記翻咧就係、是，當時佢係比較 welcome 呢、這、一個歐。即是歐洲裔的人的白人的講英語和有技能的、我相信你都還記得這個有這個印象。
0: 他就將中即是亞洲移民一定要懂英文才入得來的，是
16: 啊，而且他是傾向我們社會都說他傾向找歐洲的白人的。咁就第二到我們、第二個、他跟著那個 PM 就是儲刀啦，處到咧，佢就係、是放任政策啦。咁啊，咁佢啊想攞咩咧？嗰陣時咧就即係吸納人哋嘅 cheap labor 係嘛？咁因為有啲無論好臨時又好咩又好，即係唔理啦。總言之，你嚟到咧，你可以supply 一啲 cheap labor 俾我哋咧，對我哋個 economy 就好啦。咁樣，仲有一樣咧，佢就係想收呢、這個。貴的外來學生的學費，所以那陣時咧就好多嗰啲嘅私立的學校、收好多的外來學生，咁佢嘅學費咧當然是很貴啦。咁咧就即係佢又覺得依、這個嘢依樣嘢咧令到、可以support 到我哋嘅好多嘅教育機構啦。咁即係佢係一個好短視嘅睇，令到。覺得令到我哋個經濟可以繁榮啦，但係比起上短視，但係帶嚟嘅惡果咧，就係嗰個住屋失控、醫療失控，好多樣嘢都失控。咁、所以咧就到依兩年咧，就係Kenny 咧都就係話要控制依樣嘢啦。咁即係攞翻個中間點，就係、是、我哋唔係 cut。即是一刀切咁樣 cut 移民，而係咧喺一個我哋可控嘅範圍之內，同埋咧係要一啲人咧係俾我哋嚇、我哋個 economy 可以 prosperous 嘅人才，咁同埋咧我哋可以包容到呢一班人，即係令我哋亦都可以 support 到佢嘅 housing 啊、醫療啊各樣嘅嘢咯。
0: 多謝，我非常同意啊，劉太你嘅意見啊。好，我哋去呢个新闻提要再同大家一齐讨论。
17: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姚崇英。
0: 时间过得好快，又去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讲关于呢个移民政策。咁啊，好多电话嚟都讲，即系大家发表唔同嘅意见啊。好，我哋听听阿张女士先。系张女士，请讲。
18: 系几位好，多谢时间先。我咧就即系觉得咧，我哋嗰辈，即系我都讲翻我识我自己嗰辈啲小朋友，佢个成长嗰班咧。去那些雞場啊，去那些養雞場呢，好細個十六歲都冇的。他有些 farm 呢，那些白人啊，他呢找些小朋友啲同學仔愣同學仔去執雞屎都去啊，好勤力的那班啲小朋友而家成咗才㗎啦，有啲已經喺政府工嗰度做緊工嘅，做緊嗰啲林木業啊乜嘢業，好叻㗎，有一班係好叻㗎出咗嚟㗎啦。但我即系咧，佢而家咧，佢个 AI 咁紧要咧，佢亦都主张你啲小朋友，你啲人读咧，唔系一定要读嗰啲咁紧要嘅科目出嚟嘅。Plumbing 啊，好需要人才啦。Electric 即系好似 heat pump 装 heat pump 呢啲啊，人才亦都好。佢啲讲话呢啲人才好需要呢啲人才。但系我有一个咧，我自己睇到嘅最弊咧，而家已经有一班嗰啲小朋友嗰啲人变咗。即係呢啲都係學學校，即係呢度係唔會教道德，即係教你點揾錢，可以去做地下工，地下都得嘅喎，有人可以教你點樣製毒工場，出好多呢啲啦。我希望嗰個國家，希望嗰、那個即係個政府咧，佢能夠正視呢班人，唔好淨係佢要揾錢，為咗揾錢咧，個道德乜嘢都冇。好細個，而家你睇佢去打劫，而家打劫即係上邊啦。有一單啦，有你自己互相殘殺，咁我覺得真係好慘咯。我自己睇到有好多都有學歷㗎，佢做呢啲唔係話冇學歷㗎，好多佢由個科轉咗去，佢好叻嘅，佢由 pharmacy 都可以轉咗去做製毒㗎喎。
0: 嗯，
18: 嚇、啊，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好心痛，我識到㗎，我自己睇到我哋自己嘅成長嗰時係好凄涼，我唔緊要㗎，我當時由香港過嚟，我係咩呀？我啲要去尖沙咀飲一杯下午茶，飲杯茄汁啊、橙汁嘅人，我嚟到原來個世界咁樣噶。阿媽叫我嚟讀書，讀乜鬼書啊？個女幾叻，你自己知嘅啫。假如我當時咁個年代嚟到，但我都去捱噶。但而家啲人變曬，我揾錢啫嘛，我做乜都得。我而家真係好想個政府即係教導呢一班人，唔好再去行差踏錯。好慘啊！我見到真係好多啊，唔係少噶。我淨係呢條街幾間屋都係做呢啲噶啦。
0: 好多謝你啊，張女士，多謝你嘅電話。好嗱，其實張女士講翻我哋以前咧，咁我又講，好似阿余官啊，咁我哋幾十年前嚟嘅時候，我哋移民咧，我哋乜嘢工都去做嘅。咁佢一路讀書，又一路做餐館，又做企台嚇。余官，你講過俾我聽啊，我都係嘅。我哋初初移民嚟嘅時候咧，就一路喺餐館做 busboy 啊，跟住誒讀書啊，咁我就讀書唔成啊，後屘就去咗郵局之後咧，就出嚟咧就去自己學人做生意，咁先做到而家咁樣樣嘅，即係個個過程嚇。咁但係我覺得就話，只要你肯勤力努力去做嘢咧，你嘅前途一定係會有嘅。但係如果你好日惡勞啊，咁啊哇諗住個天會跌落嚟啲錢俾你啊，去攞政府錢啊咁咧，咁你想為做一個成功人士咧，咁你又有待去即係有待去揾啊咁。啊，余官你點睇？
1: 我同意你所講，因為我本身我做中讀中學嗰陣時候，我都去做即係做個企台 busboy
0: 嘅，我哋嗰陣時做起。
1: 我嗰陣時係5毫子一個鐘頭。啊，咁啊呢度当然
0: 你仲来过我3.25嘅嗰阵时做，
1: 即系你好过我好多啦。但系我亦想讲咧，就系目前大家知道而家成个世界啊，因为美国啊个贸易战咧，影响到全世界嘅经济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咁啊，加拿大唔例外啊，大家知道美国系关税亦针对我哋加拿大。咁變咗咧，我哋嘅經濟一樣受到好大嘅衝擊。而家事實上好多生意啊，你就算我講話餐館又好啦，我相信有好多未必攞到經，即係攞到即係最低工資嗰啲人工，亦有唔止淨係餐館咧，我諗其他行業咧都會有。呢個好正常嘅。而家就係講，而家係經濟即係受到。每個地方啊，我哋加拿大唔例外，個挑戰係好大嘅，所以即係有即係揾唔到工咧，係好正常。 你要差不多要接受，即係有工機，有機會
0: 俾你
1: 做，你
0: 就做
1: 啦。
0: 係啦，有工你就要做啦。以我哋嗰陣時嘅年代，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唔同啦，啲人嘅思想都唔同啦，即係
1: 有
0: 唔係佢個行業，佢就唔做啦咁。
1: 呢個我要講話，即係你要面對現實咯。
0: 嗯、
1: 你係想揾嘅，你就算雖然呢啲係唔公平，但係都係好現實嘅嘢嚟。
0: 喬文興，
10: 大家都知道啦。我正話阿張女士都講話，好多啲大學生啊，又揾唔到嘢做。我話俾你聽，唔係淨係加拿大，全世界都係噶啦。其實咧，呢啲嘅十幾廿個 percent 嘅失業率咧，係嗰個時段特。定嗰个时间会嘅啫，讲真咧，啲大学生我哋当年嗰辈，大家读过书就知啊，第一轮半年啊，九个月啦，十个月啦，佢哋成日搵到嘢做嘅，所以你唔使惊，佢搵唔到嘢做系咁嘈嘅啫嘛，啲人个个都系咁嘈嘅，咁你做个 statistic， 做个统计翻嚟，你啱啱琴日攞住张书，今日行出嚟，咪个个都失业咯，定冇人话俾你听今日。琴日攞住张书，今日可以翻工噶嘛？你都唔使谂啦，系咪？咁所以咧，大家唔好对啲数字咧，第一咁敏感。第二咧，你话佢搵唔搵到嘢做，自己系咪搵唔到嘢做去读书，完全系个人嘅选择，唔可以赖落个社会话个经济唔好。嗱，讲翻转头，政府因为由于吸收大量嘅移民，如果我哋要无限期，即系无限量咁样收移民系唔啱嘅，因为咁样嘅时候咧系冇办法知道我哋个经济建设向边一方面去啊，同埋我哋咧要个经济路向点样走。嗱，加下卡尼咧系做一件非常之好嘅事，佢用一个叫 controllable immigration policy 控制的，因为点解咧？当你一个大部分嘅人突然间嚟嘅时候，其实边一个地方？你都搞唔掂嘅，你唔使谂话俾我。特别系我哋加拿大啲人做嘢咁鬼缓慢，大家都知道啊呢样嘢。我哋又话塞车啊，我哋又话咩，我都唔会做。如果你某一个社会某一个时段突然间嚟一班人，你谂下你戏院散场一样啫嘛。你又搵到车位咩？你试下你即系去完饮之后，你大家一齐排队去俾钱停车场，大家都俾都试得多啦呢啲嘢。咁所以咧唔需要太过咁挂虑呢啲嘢。但系吸收移民嘅时候，我哋要同时。是要有一个配套，我哋要做好呢、这个先系更加重要。
0: 其实咧，我都觉得就系话，无论你是否同意增加移民嘅数目，移民对我哋加拿大嚟讲咧系好重要嘅一个单元嚟噶。我哋唔可以即系有问 question 嘅问题就系，我哋每年应该咧收几多少移民先至合适？而家呢个唔单止一个社会问题同埋政治问题，亦都一个经济问题，更加咧系我哋加拿大长久国策嘅问题。头先我哋提过啦，自然人口增长咧就越嚟越细啦。咁本國嘅人口增長咧，只係能夠靠呢個移民嘅啫。移民咧唔單止帶嚟經濟能力、勞動力，緩和人口嘅老化問題，對加拿大咧係最重要嘅。嗱，而家我哋整個社會老人咧就越嚟越多嘅啦噃，包括我自己嚇。如果唔增添青年人口，你移民咧，呢個社會咧將要無以為繼嘅。但係咧要收取更多幾多移民咧，要用咩類型嘅移民咧？嗱，呢啲就即係唔可以估或者要猜嘅，就要點咧？要集合各方面嘅專家咧，我哋政府嘅政治人物啊，精密咁計算出一個合適嘅方程式。事實上咧，有史為鑑嘅，之前一下子咧收好多嘅移民，令到咧就即係配套不足啦嚇。
10: 出事
0: 啦！咁教育啊、醫療梗係唔上啦。嗱，而家咧，我哋吸取教訓之後咧，喺未來嘅以科學嘅態度咧，重新咧為我哋加拿大度身訂造、打造出咧合適移民嘅配額制。各个政党啊、学术界啊、我哋嘅智库啊、我哋啲媒体啊，吓应该集思广益咁咧，为加拿大做出一个合适移民嘅政策，先至真真正正系利国利民嘅头号大事。而且我哋嘅执政党唔该，保守党唔好挂住嗌交，大家互相为加拿大做嘢。多谢大家嘅电话，多谢两位嘉宾，拜拜，
10: 拜拜，拜。
1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7: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今日10月7日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联邦自由党政府公布不会给只是单是患有精神病的患者获取安乐死。张若良报道。
8: 联邦自由党政府星期三公开表态，不支持让单只是患有精神病的患者获得安乐死。他们将会秋季提交立法，无限期地将仅有患精神病的人士永久排除在医疗协助死亡法案适用范围之内。聯邦司法部長 Sean Fraser 表示，關於何時認定精神疾病為不可治癒的門檻上尚無共識，而且人們也都擔憂精神健康支援服務不足。儘管這個問題上尚未達至完全的一致，但政府認為在當前階段不支持立場是正確的做法。政府亦都表示，自由黨的立法會將針對重症患者預先請求安樂死合法化，因為該些患者未來可能會喪失表達意願的能力。不过联邦政府就各省是否要提供预先请求安乐死机制将会由各省自行决定。在灰省，患有阿兹海默症等严重而且无法治愈疾病的人，即使病情尚未达至丧失其意志能力，亦都可以提前数月甚至数年去申请医疗协助安乐死。但在亚省，政府应已明确地表示不会允许预先安乐死安排。聯邦司法部長 Sean Fraser 和聯邦衛生部長 Marjorie Michelle 在國會下議院準備在星期三就一項阻止擴大精神病患者安樂死適用範圍的國會私人法案進行投票前，公開表明自由黨政府的立場。
9: 在目前患有嚴重而無法治癒精神疾病患者將會在明年3月開始有資格接受安樂死的評估。一個由國會上下議院組成的委員會在去年春天研究加拿大是否為此作好準備。委员会在6月发布最终报告，得到保守党和自由党成员支持。报告建议政府无限期地将精神病患者排除安乐死范围以外。委员会亦都听取一些证人的证词，他们认为无法可靠地确定精神病患者是否是无法治愈。委员会亦都听取一些反对安乐死证人的证词。几位曾参与该个委员会的上议员撰写自己的意见，认为委员会的程序有缺陷，而且大有偏见。Fraser 星期二时候经已表示，报告发布后他的办公室基于征求各界人士意见，相信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政府经已听取了不同的声音。由保守党议员 Tamara Jensen 和 Andrew Lawton 提出的私人法案争取取消扩大有关范围，该法案定在星期三于下议院进行二读投票，代表各位议员可以投票反对否决该个法案，而投赞成票就会将其提交去委员会作进一步研究。在九月份的二读辩论里面，自由党有议员表示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这个是最佳的方案。他指出，由于灰省一项法院裁决政府在2021年扩大了安乐死制度的适用范围，该法案首次允许那些死亡无法合理预见的人在自2016年安乐死合法化以来寻求医疗辅助死亡。该法案暂时将仅为精神病人排除在外，以便作进一步研究。有关排除的措施会延长到明年3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7: 其他的消息，本国禁止外国人拥有本国住宅物业的禁令明年1月将会届满。联邦财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双鹏飞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不同的方案。当被问到联邦政府会否延长禁令的时候，双鹏飞没有具体回应。他说有关措施实施了一段的时间，市场正在变化，政府正在了解市场的走向，会研究所有可行的方案。联邦政府在2022年实施有关禁令，禁止外国人购买本国的住宅物业。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本省的流感季节提前来临，省府会向民众提供防疫接种计划。张日良报道。
9: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宣布本省今年的免疫疫苗接种计划。与此同时， 安省的季节性疾病高峰期提前来到，报告亦都开始出现。业界表示，每年这个时候流感病例激增并不罕见，但今年尤其如此。他们注意到疫情的严重程度似乎更高，今年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病情的严重程度，似乎人们更加容易生病，或者病征更为严重。BC 疾病控制中心承认，省内流感活动比往年更早出现上升趋势，尽管病例的数字仍处于中等水平。暂时很难判断是有更多人患病，或者是人们出现更严重症状而主动寻求检测，后者可能导致病例数量上升。公共卫生机构指出，流感病例的提前激增是由于今年的流感病毒株是甲型流感病毒 H1N1 引起，这种病毒株流行高峰期通常较早，而且病情更为严重。省疾病控制中心声明说，这个是北半球流感流行趋势一部分。有药剂师表示，这个同现时观察到情况是相符，一旦另一种流感病毒株开始传播，很可能在本季稍后出现第二波的流感疫情，建议预防感冒的最好方法是接种流感疫苗、勤洗手和生病时候留在家中。加拿大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总体而言，全国各地的感冒和流感活动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加拿大政府呼吸道疾病监测报告的最新数据，在9月21至9月26号这个星期，全国流感检测阳性比率是 3.7%。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今日是多个城市的市选提前投票日，票站会开放到晚上8点。张逸良报道。
9: 10月7号是多个城市市选的提前投票日期，包括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素里、高桂林等，都是不同地点设立投票站给公众投票。大部分票站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选民应检查自己的选民通知书，了解投票地点等详情。若果没有选民通知书的话，亦都可以提前投票到进行选民登记。以温哥华市为例，今届市选尚余三个提前投票日，除了星期三之外，分别是10月10号和10月13号。59个提前投票票站均在上午8点至晚上8点开放。正式投票日则定在10月17号举行，全市85个票站将同步开放，选民可以在任何指定地点投票。除了选出市长、市议员、温哥华公园局和温哥华教育局的委员之外，选民同时要就两项公投作出表决，包括涉及社区设施及基建融资的资本计划、借贷公投，以及有关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精神健康与吸引人士安全治疗设施的公投。列治文的提前投票就在10月7号、8号、9号和10号，在上午8点到晚上8点。提前投票日可以在任何一个票站里面投票。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如果执政的话，会引入一种混合的制度，给车祸的受害人有权起诉对方，取代现在的无过失意外保险。张逸良报道。
9: 因为省新民主党早年引入无过失保险制度，本省现时交通事故中的受害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向引发意外的司机提出起诉。不过省保守党表示，他们将会引入改变。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说，该党将会用一种混合制度取代现有的无过失保险，使到受害者能够向引发意外一方提出起诉。有关承诺是封至多个团体的信中详细讲述，包括加拿大保险局和 BC 省庭审律师协会。不过该封信就由代表工会的工人团体 Move Up 泄露给传媒。信中写到，事故受害者将重新获得对其严重伤害的赔偿权利，政府亦都不可以再干预司法系统。省保守党在电子邮件声明里面澄清，无过失制度将会继续保留，但遭到严重或永久性伤残的人可以透过法律途径寻求赔偿。另外声明也都表示，保守党政府将允许私人保险公司与 BC 保险公司竞争。不过省新民主党就说，任何恢复原有诉讼模式的做法都会导致汽车保费上涨。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今次的市选和省选的投票日只是相隔一个礼拜，有选民就说同时出现两场选举的竞选宣传牌容易令人感到混淆。方乐林报道。
0: 本省的市选和省选投票日只是相差一个星期，各地同时出现两场选举的竞选宣传牌，有选民表示容易令人感到混淆。目前市长、市议员和教育局候选人的竞选宣传牌与省选候选人的宣传牌并列出现，部分地区更加是集中摆放在同一位置。 有选民接受访问时直言情况令人混淆，另一名选民就表示要记清楚一批候选人在10月17号投票，另一批就在10月24号投票。各政党近期亦都忙于向选民解释两个不同投票日期以及两场不同的选举。有竞选代表提醒选民投票前要小心确认自己是参与近哪一场选举。有选民认为对首次投票的人来讲，大量不同竞选宣传牌同时出现，可能令他们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开始了解候选人和选举资讯。费萨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affer 就表示， BC 不似其他省份有广泛在住宅前院摆放竞选宣传牌的文化。他认为这个可能是为什么大量竞选宣传牌会集中在容许摆放的特定地点，而不是分散在住宅前院或者是柏文露台。市选的投票日是10月17日，省选投票日是10月24日。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兰里市昨晚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撞树之后死亡。张若良报道。
9: 兰里市发生致命交通意外，在星期二晚大约10:17，兰里皇家骑警接报，指16 Avenue 20500号路段发生中严重的电单车交通事故，急救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令人痛心的是，尽管全力抢救，有一人因为伤势过重当场死亡。第六平原综合交通事故分析与重建服务小组经已派员协助调查。事发路段需要封闭，持续数个小时，以便调查人员继续进行调查。驾驶者和其他道路使用者呼吁避开该个区域，选择其他路线。另外，警方亦都呼吁任何在事发时候在附近目睹事件和有行车记录仪的人联系兰里皇家骑警，电话是6045323200，并提供档案编号2026-32058。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本拿比骑警表示，一名男子星期一在 Brentwood Mall 商场打烂多部汽车的车窗。骑警星期一傍晚6:30前接报到场，发现16部汽车的车窗破烂。骑警同商场的保安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搜捕疑犯，不过在警方到场前已经逃去。骑警现在呼吁公众提供汽车摄录视频协助调查。温氏西端发生严重伤人案，伤者被人点火燃烧，疑犯在逃。张若良报道。
8: 温氏发生一宗严重伤人案，温哥华警察局话，他们正在调查中发生在星期三凌晨的无缘故街头发生的袭击事件。受害者袭击里面身体被点火燃烧。警方话，事发在星期三凌晨1:00之前不久，一名57岁男子坐在市中心 Beach Avenue 及 Davy 街交界长椅上，一名身份不明的疑犯向他靠近，对方在并无任何预兆或挑衅情况下，将一种易燃液体泼洒在受害者的裤脚上，用打火机将其燃点，随后逃离现场。在袭击发生之前，双方没有任何言语交流或威胁出现过。警方说，幸运的是该名男子成功扑灭火焰并没有受伤。警方在周边地区进行搜索，但未发现到疑犯。根据描述，疑犯身高5尺8寸，中等身形，身穿深色衣服，颈部周围有白色的装饰。警方形容这宗是一宗完全无端随机袭击事件，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或拥有行车记录仪的司机尽快致电温哥华警察局非紧急热线，电话号码6047173321。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7: 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份起诉书披露，本省 Tumbler Ridge 中学校园枪击案的枪手可能是由屋企的枪械保险柜取得枪械和弹药。方乐林报道。
0: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一份起诉书披露本省 Tumbler Ridge 校园枪击案更多细节，包括枪手 Jesse Van Usler 可能是怎样取得案件中使用的枪械和弹药。文件涉及枪击案的同谋华盛顿州30岁被告 James Bryan， 他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涉嫌在案发前几个月与枪手保持联络。根据起诉书， Brian 曾经向调查人员表示，枪手是从家人的枪械保险柜偷走枪械和弹药，收埋在自己的房间，为发动大规模枪击作准备。 FBI 又话，18岁嘅枪手 Jesse Van Usla 曾经喺网上同 Brian 讲，佢说服另一人代为购买弹药，而佢计划使用嘅其中一支枪之前曾经被皇家骑警没收，其后获发还。起诉书中嘅讲法目前仍未经法院证实。FBI 嘅文件又话，枪手曾经在网上同 Brian 表示自己拥有 3D 打印的枪械前握把、弹夹，以及一个供 SKS 步枪使用的转换装置。FBI 认为这个可能是将枪械改装成全自动射击的装置。Brian 据称向 FBI 表示，枪手最终在 Timber Ridge 枪击案中使用了其中部分物件。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Kinney 麦坚迪到访亚省爱文顿一个加军基地，他说联邦政府将会向亚省投放数以十亿计的军事开支，给亚省的省民知道一个强大的加拿大是包括一个强大的亚省。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Smith 都在场。麦坚迪说，亚省提醒了加拿大人怎样可以变得强大，又提到加拿大不同世代都知道在联邦架构之下都要互相付出，特别是在战世代都知道在联邦架构之下都要互相付出，

0: 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互相攻击，沙特两个机场遭到袭击，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摧毁了82个军事目标。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摧毁了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招夫和马里卜省的多个军事目标。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就说，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百几次的空袭和导弹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并表示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的讲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的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和其他地区伙伴显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早前就说，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会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的状态，不过仍有人利用小型的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去到运油船。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卫生监管机构表示，不存在疫情爆发的风险，不过世卫组织就呼吁俄罗斯要提供更多有关研究员死因的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俄罗斯方面正同美国分享部分的信息，表示情况已得到控制，不过他希望俄方可以分享更多的资料，他都安排了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电话。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法国多地连日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要求政府改善学校设施和增加教师人手等。当地星期三仍然有超过500间学校完全或者局部关闭。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学校附近示威期间，手部怀疑被警方一枚闪光弹炸断。示威者指控警员直接向学生发射弹药，警方就说是学生执起弹药时爆炸。事件引发强烈反响，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警方对青少年使用过度武力。内政部长努内兹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另外，巴黎附近一名14岁少年早前被催泪弹击中面部受伤。东北部城市贝尔一名17岁学生更指控警员试图将他的头压入水中，当局已经立案调查。总理勒科尔尼星期三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又说明白年轻人的愤怒并非空穴来风，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涵盖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教育部长叶弗雷就指，示威演变成暴力的速度前所未有，有几十名校长和副校长受伤，质疑示威已经被极端暴力团体渗透。虽然政府宣布学校可以安排半日给学生表达意见，但学生工会批评措施欠缺具体方案，号召星期四在巴黎等各大城市举行新一轮示威活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10月7号星期三，这个月 BC 省的市选、省选打孖上，搞到我们这些选民头昏脑胀。面对名单长达百几个名次的选票，很多人都觉得无所适从。近日多了人问我应该选哪个，这个问题我是不会回答的，最多我只会跟他们解释

0: 选和省选的分别。市选要选市长、市议员、项目委员，温哥华还要选公园局委员。不过不一定是全部都选足，你即使只是选一个候选人，举例只是选市长一个，亦都可以交卷，千祈就不要选多个名额，否则就会作为废票。省选就简单得多了，无论名单有几长，选民只可以挑选一个作为你所在选区的省议员。在 BC 省目前的处境，相信只有新民主党和 BC 保守党有机会成为执政党。假如你想你揀的候选人成为执政政府的一份子，就只要在两个政党的候选人之间揀一个。我本人对过去几年新民主党的执政并不满意，特别是尹大卫做了省长，经常出尔反尔，今次在上任未满两年就提前省选，分明就是打矛波，进一步令我反感。他出尔反尔，在他宣布提前大选前几天就有一个具体的例证。上个月18号，他在 BC 城镇联盟年会闭幕演说中提出了多项具有竞选色彩的政策承诺，包括推翻向中国购买新渡轮的计划，改由 BC 省内建造下一代的渡轮。尹大卫说已经指示 BC 渡轮公司确保下一代渡轮就在 BC 省建造。他的说法基本上就是废话，如果 BC 省有制造渡轮的造船厂，渡轮公司都不用向外招标，在招标的过程中根本就收不到本地的投标，才是选中成本最划算的中国投标计划。假如要等到本地造船厂有能力建造，真的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了。这个道理尹大卫心知肚明。我翻查记录，去年12月24号，尹大卫被媒体询问为什么 BC 渡轮公司四艘新渡轮将会由中国制造的问题时，尹大卫是这样答记者的。他说这个决定并非理想的选项，但是如果重启招标不仅拖慢进度，影响急需新船服务的省民，还可能大幅推高成本，省政府目前没办法承担这个风险。尹大卫这个前后矛盾的说法相距不足一年，尹大卫现在反口又没有解释如今省政府为什么有能力承担这个巨大成本的风险。其实他反口只是竞选语言，要讨好那些凡是进口中国产品都是邪恶的白左选民。至于需要渡轮公司尽快提供新船服务的省民的利益，这个就不是尹大卫竞选时要考虑的事了。我发现由于媒体过去几十年一直恶意污名化中国，将和中国有关的人和事，包括中国制造的产品，一律都被丑化妖魔化，凡是来自中国的产品都有国家安全威胁，都是强迫劳动，结果都是产能过剩。因此加拿大最好就不要买任何中国货，要用自家的制造的产品。奈何加拿大的制造业根本就不能够自给自足，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工厂，加上国际贸易就是有来有往，不应该闭关自守。故此加拿大有些人叫嚣和中国经济脱钩，只是痴心妄想，不切实际。连总理卡尼都知道此路不通，上台之后就努力重启加中贸易大门。不过这条路并不容易走，因为在本国这种反华仇华的气氛仍然浓厚，噪音仍然相当之大。LNG Canada 近日宣布将来自亚省西北部和 BC 省东北部天然气经管道输送至 Kitimat 的第二期扩建工程正式展开，工程预计2030年初就完成。Kitimat 增设的两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令到年产量由1400万吨倍增至2800万吨，被总理卡尼形容是加拿大第二大私人投资项目。然而这个计划公布之后，又有人出来鸡蛋里面挑骨头，批评这个项目不应该使用中国钢材。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库鲁克就说 LNG Canada 采用中国钢材的决定违背了总理卡尼的买加拿大货承诺。这个国会议员还说 钢材加工冇办法喺加拿大完成，本身就系卡尼政府未能喺本国制造有利钢材生产环境嘅又一次失败。佢仲扯到安省咸美顿钢铁制造商 Stegall 嘅厂房部分停产，导致数百人失去工作。究竟系唔系 LNG Canada 有加拿大钢材唔用，要讨好中国购买中国钢材呢？ LNG Canada 发言人嘅解释就系、是，作为呢个决定，并非因为偏好外国钢材，呢种规模同埋复杂程度嘅模组啊，需要专门制造能力。加拿大目前冇工厂能够生产同埋交付第二期所需嘅额外模组，即系话唔系唔想用加拿大嘅钢材，而系加拿大钢铁厂生产唔到所需嘅呢一类钢材。我又系嗰句啦，如果加拿大人坚持要用加拿大产品，拒绝用中国货，加拿大几乎任何工程都冇办法如期进行。唔使讲乜，加拿大都有稀土，但仍然需要进口中国稀土，因为好多稀土加拿大都缺乏或者产量不足。加拿大人排外，如今从排斥中国发展到连美国亦都排斥。多伦多星报早两日有报道披露，自总理卡尼去年三月上台到今年七月底，受美国控制的企业获得大约78亿元联邦合约，占同期合约总额近三成，是违背了卡尼多次说在加拿大建设购买加拿大产品的承诺。星报分析结果显示，受美国控制的企业获大约78亿元合约，加拿大企业则获得149亿元，即是加拿大企业所得合约金额是美国控制企业的一倍。联邦保守党党领波励治前日在国会就借题发挥，批评政府不应该买中国钢材，亦都不应该批这么多工程给美国公司。根据资料，卡尼任内获联邦合约金额最高的四间企业都是美国控制的， IBM 和微软各获得超过10亿元合约，军工企业 L3Harris 12亿元，弹药和工程顾问公司 General Dynamics 获 8.46 亿元合约。我想问，假如加拿大政府不将这些合约批给这些美国公司，难道有加拿大公司可以取代 IBM 微软的服务，加拿大可以买到相关飞机零件和弹药吗？即使保守党上台执政，仍然一样要帮衬这些公司。加拿大这些白左的想法简直就是夜郎自大和无知。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3: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7: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7日星期三，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温哥华的治安问题，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问题。上星期有两则新闻跟我们的治安有关，第一宗就是加西地区有一间大型零售集团下面一间超市，他们的经理上两个星期在超市工作期间都遇到暴徒袭击，当场被打至失去意识，而且身受重伤。集团话呢，这个不是孤立的事件来的。公司近年在加拿大西部很多业务据点都见到这些暴力和威胁升级。集团旗下的超市、药房、仓库等设施，员工近年不断面对辱骂和威胁，更有人遭受袭击，被吐口水，被防洪喷雾剂攻击，有危险性的武器攻击等等。今年稍早的时候，在温哥华的 Woodworth 大楼里面有一间超市被人纵火。当时超市里面有员工亦都有顾客， 放火引起的损失超过50万，超市又要停止营业。纵火的人其实是想在放火之后可以趁火偷东西。这位被捕的人士事后并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罚。第二宗就是 BC 省最高法院法官判处一个名为毒品使用者解放阵线的创办人贩毒罪，被判无罪。法官裁定这两名因为贩毒罪被定罪的减害倡议人士胜诉，理由是他们贩卖的毒品的目的是降低有毒的非法毒品供应，对使用者造成伤害，而现行的法例是违宪的。相关违宪的论点就获得法官支持，被告二人无需承担贩毒的责任。我们一般市民的理解，感觉判决即是说贩卖毒品只是纯的正的，就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那毒品是不是变成合法化呢？当然我们不敢质疑法官对案件的判决，但是普通人都看得到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毒品可以横行，因为司法上是容许甚至纵容贩毒的。近20年温哥华甚至整个加拿大的治安日益恶化。根据温哥华警察委员会最近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哥华市的暴力犯罪率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6%。报告总结了温哥华警察的2024年的社区满意调查，八成的受访者对温哥华的犯罪问题感到担忧。温哥华市在2026年的市民满意度调查都显示，犯罪问题依然是居民和企业最关心的五大问题之一。其实生活在大温市区的市民，不用这个警察委员会的报告都知道，我们非常关心治安，因为治安越来越差嘛。有很多地方夜晚黑我们根本都不敢去。记得40几年前第一次来温哥华的时候，感觉上这里的治安虽然不可以说很完美，但也可以说是挺好的。但是20年前开始，整个大温地区的治安就开始恶化了，盗窃、暴力袭击就无日无之。车停在路边或者停车场，往往因为里面有一个背包又或者有几蚊零钱，就被人打烂玻璃取走这些根本不是很值钱的东西。但是你要整翻块玻璃就好几百蚊。不要说你被人入屋爆窃，财物和你自己有价值的东西被洗劫入空，真是欲哭无泪。但是报警往往没什么效果的，只是叫你报验疏。咁验疏公司当然会赔返俾你，但佢赔俾你嘅钱係大家一齐投保人夹㗎嘛。所以呢个就係我哋嘅保费年年攀升嘅原因囉。嚟有关大家关心嘅治安问题啦，喺唔同地方唔同嘅场合我哋都讨论过好多次。市政府啦、省政府都换过好多届，但问题就始终冇解决到，而且越嚟越严重。当然治安差原因众多啦，经济问题、精神问题、毒品问题等等啦。但一般认为毒品问题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毒品问题会衍生出经济问题、卫生问题，到最后就变成治安问题。因为部分的吸毒者需要钱来解决他们的毒瘾。当毒瘾发作的时候，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包括做一些鼠蚀狗偷的行为，以获取金钱来买毒品。而市面上亦都因为有一大批的吸毒者，加上毒品的利润丰厚，咁就形成了庞大的毒品网络和市场。 BC 省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判毒品使用者解放阵线创办人无罪。我们当然不可以质疑法官的判决，但是明眼人都看到这个判决引申出来的后果。判决是会令到社会以后毒品更加泛滥，更多人会吸毒和贩卖毒品。因为法官都认为没有问题，零需负刑责，贩卖毒品又好稳，咁又会更多人吸毒，治安就会越来越差，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现在想同大家讨论一下，在40-50年前温哥华甚至整个加拿大治安都相当良好，甚至夸张啲讲，我可以话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来形容。但是为什么短短在几十年间，一代人的时间里面的治安可以差成这样呢？是什么原因造成呢？我们这一套行政立法、司法执法的体系已经运作了好几百年，一直以来都运作得不错。但是为什么几十年间同样是这套系统，在社会经济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之下，社会治安可以败坏成这样呢？ 我认为呢，在四五十年前开始呢，西方有一种叫白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就鼓吹个人的自由，忽视了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当个人的自由无限放大，再加上利用宪法的大旗掩护之下，个人就越来越放纵。最简单表现出来呢，就是滥药和吸毒。加上司法系统的纵容，犯法者呢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恶性循环就此出现了。记得十几年前，温哥华前警察局长朱小宣公开说，温氏盗窃的惯犯大概是百几二百人，都是警方熟悉的人物，有些已经被拉上法庭三十几次。但是犯案越多，惩罚就越轻。有很多的个案是检察官都未在法庭回到办公室，犯人已经放出来。这样的情形，你叫执法当局怎么去执法呢？当然，在社会上，我们对罪犯应该抱有同情宽恕的心，希望他们改过自身，重新重返社会，做一个好人，这是好事来的。但前提是他们需要知错悔改。但如果你对这些惯犯仁慈，就是对奉公守法市民的残忍嘛，所以社会风气就越来越坏。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全部扭曲了。西方文明是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石，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现在我们社会很多法律容许这些犯法行为，根本就违反了基督教的教义，即是我们破坏着我们立国的基石。再这样走下去，我们的社会走向何方，我真的不知道。英国历史学家吉朋在他的伟大著作《六册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里面，第一册的书面是一支完整坚固的罗马柱，第二册的书面之罗马柱开始有些裂痕，第三册的书面之罗马柱开始倒塌，到了第六册就整支罗马柱就倒了。即是说一个帝国的崩溃并非一朝一夕的，罗马帝国由顶峰至灭亡用了大概300年的时间，但一旦走错了路，崩溃就是必然的。我们的社会都是一样，无论我们国家几咁富裕，民主自由制度几咁优越，但一旦走错路，社会解体都是必然的。加拿大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我们有社会的最低安全网，没有人会危机抵我。因为毒品的问题而破坏了社会整体治安，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但可惜的是，加拿大的主流思想，你们觉得吸毒滥药不是什么大问题。至于吸毒滥药的后果衍生出来的问题，很多人包括司法人员就视而不见，而我们普通的市民只能摇头叹息。我们列治民市选下星期就准行了，毒品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竞选议题。经过两年半前在市议会门前的示威，反对成立安全注射屋，这次应该会多些人出来投票。如果大家列治民的市民觉得我们要守好我们列治民我们的家园，请出来投票，将拥护毒品有前科的参选人拉落马，建立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这个是我们的最后机会。我们一定要用选票来保卫我们的家园。我是阿明，陈敏明。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既然天下并无不散之筵席，在商场上也都不可能有永远的伙伴的。有些是和气收场，微笑分手，有些是要对簿公堂，剑拔弩张。不过近期香港中环一族呢最落到一个嘅话题呢，就美心同儿和嘅微笑分手啦。讲到一个社会一个地方一定有啲嘅飲食嘅品牌。咁一个品牌呢，大家就有好多嘅味蕾嘅记忆。我相信喺香港冇一个嘅飲食品牌呢比美心更加係能够呢係深入民心。话说在1956年呢，一对从上海来的兄弟呢，就五氏兄弟伍顺德和伍千德，就在中环的连卡佛大厦，话当时连卡佛呢很巴闭的，创办了一间很特别的高档餐厅，个厨师是聘请自呢来自这个法国，侍应的水平呢亦都呢 是冠絕當時香港一般的飲食行業，更加有舞跳啦，有樂隊表演，哇！呢間嘅所謂嘅美心餐廳就成為一時嘅佳話啦。呢就美心故事嘅起源。跟落嚟，美心又經營咖啡店，經營快餐店。其實講到香港嘅快餐文化，當時啊，麥當勞都未有出現啦，什麼大家樂、大快活啦，嗰啲嘅掌台人咧，仍是孩子一名咧。美心已建咗一个飲食王国，并且呢开展咗香港快餐文化嘅一路奇兵。咁啊，几十年嚟呢，美心集团呢係不断扩大。而佢扩大一个好大嘅原因就係1972年。当时四大洋行之一，甚至嘅话呢係当时统治香港有一股嘅商业力量，就是怡和。怡和集团就入股呢个美心，就同五氏兄弟各占50%嘅股权，啲合作关系咧，哇！今日睇上嚟咧几特别喎。当时竟然系冇任何嘅商业嘅合约，大家讲个信字，原来嗰代人咧可以咁嘅。一个系英资嘅老牌洋行，一个系香港一个本地嘅一个饮食嘅集团，两者相剑合璧啊！当然咧，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发展大计。在几十年嚟，呢个嘅集团就打造咗香港一个最成功、版图最大嘅餐饮王国。而呢个好特别嘅合作伙伴关系，亦都系睇见呢香港几代人不同嘅商业文化变迁底下呢一种弥足珍贵嘅信任、欣赏同埋尊重。不过呢，天下既无不散之筵席，这个咁美丽的合作伙伴呢，终于呢就要微笑分手啦。咁啊怡和是出资就26.5亿元啊，加上这个的 Starbucks 星巴克的经营权做代价，就回购美心集团的50%的管权。咁啊今后呢怡和集团就全资就拥有这个本来是两者平起平坐的一个的餐饮零售的王国。嗱，啲取嘅交易咧，即系各取所得。而话能够套现，系促进翻呢个资本嘅回报率。而五氏家族咧，亦都好有心思地咧，系能够咧系可以一个好大嘅资本嘅回笼。咁呢个咧就各取所需。咁即系同我哋小市民嚟讲咧，就冇乜关系嘅。最主要你美心系咪可以继续做咧？咁啊嗱，冇咗怡和呢个 partner， 美心将来个发展情况如何咧？暂时未可预料。事实上我讲到嗱，美心一直以嚟系香港最大嘅餐饮王国，而佢个王国已经唔系咧，我哋一般人睇到哦，呢个招牌系美心、哦，其实佢旗下嘅餐饮集团咧系涉及好多嘅日式嘅连锁店啦，有好多嘅西餐啦，有好多嘅饼店啦。当然最有名就系佢咧，话分布各区重要嘅商业楼宇，所以个名城咧，你不能少咗美心。似乎冇咗美心嘅品牌咧，你嗰个嘅商业大厦咧，都唔会选喺个一流嘅商业大厦。啊，概嚟讲，因为有同呢个怡和次地关系咧，所以你喺中环几个核心嘅地标都有美心嘅，嗱，所以人知咧呢个关系将来会唔会改变咧？咁呢个留待佢哋嘅家族自己去谂啦。不过睇到一样嘢，即系点解有咁嘅改变咧？其实都睇到香港嘅餐饮业已经有好大嘅改变。美心集团喺亚洲系经营到差唔多2000家嘅分店，香港咧就占咗成900家。咁啊，亦都系佢主要嘅赚钱嘅来源啦。但系咧，你睇佢个盈利相当可观，做飲食做到咁咧，哇！你匍匐何求咧？但唔好忘记，做飲食行业系一种系高投资高成本，即系话咧，你一定有足够嘅人手啦，你要有好多嘅资本性开支啦，你个租金等等。其实从嗰个嘅毛利率嚟讲咧，就唔系好似而家啲新兴行业，即系咁容易赚钱。一个重资产高人力成本低边际利润嘅行业，今时今日嚟 在香港来说呢，事实上呢也都不是太多人呢是会看好的。当然强如美心，他有他的经营之道，就是香港近这几年来呢、整个市道的改变，飲食行业的改变，众多的内地的飲食巨企都来香港插旗，香港人的消费模式改变，其实凡此种种呢都是呢令到经营飲食是难以再维持一个好高利率。强如大家乐大快活呢啲老牌嘅快餐集团呢，近年嚟嘅盈利亦都系呢大大缩减咗嘅。美心可唔可以当你自己独自千山独行，系能够开拓另一番事业呢，呢个只能够呢系拭目以待。亦都可以睇到呢香港呢个餐饮嘅版图，咁其实呢市场似乎收缩紧，饮食习惯都改变紧，咁而竞争又多咗，经营成本又冇一点轻到，咁大家如何变阵去出击呢，咁啲系我哋大家最关心嘅地方。不过小市民呢就理得你边个财团经营啦，最紧要要好食有特色，平贵啦封建游人各自有自己嘅消费嘅模式嘅。
8: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嚟紧几个星期，加美两国都会举行多项选举，值得大家留意噶。前日灰省举行咗省选，主张灰省独立嘅灰人党组成少数政府。灰省有可能喺两年后举行第三次独立公投。我哋 BC 省咧喺17号会举行全省市选，24号咧就有省选。而到26号呢就是安省举行市选了。下个月3号美国是举行中期选举的。今次是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第一场全国性重大选举，可以说是对执政党一次重要的中期成绩单。美国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重新改选，参议院100个席位有35个改选，多个州都会举行州长以及市长州议会的改选。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有轻微多数的议席，民调和分析一般预期民主党是有机会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至于参议院目前就是由共和党掌控，民主党想取得控制权就需要力保现有的席位，再增加4席了。特朗普如果失去两院的控制权，余下的任期他会变成跛脚鸭，他推行的政策或者推出的预算案都会受到掣肘的。多项民调显示民主党在各州份领先共和党，就算两年前在特朗普领先20多个百分点的州份，共和党的候选人都是落后对手，中期选举结果会对特朗普不利，现在是时候稳定待最高扬了。在加美爆发关税贸易战的期间，加拿大曾经极力游说美国的民选代表和官员向特朗普施压。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最近就对加拿大发出严厉警告，他首先将加拿大比作是一艘蛙艇，美国就是一艘航空母舰。他说加拿大的说客找出美国，如果这些人干预缅因州和密歇根州的选举，加拿大付出的代价会很大。他又暗示如果共和党在这两个州的选举失利，责任就在加拿大的身上。缅因州是倾向民主党，而密歇根州就是一个摇摆州，共和党的候选人在两个州落败一点都不会令人意外的。总统特朗普上星期狠批加拿大是全球最差的国家之一，据指加拿大对美国是十分不公平，美国和中国可以相处，和中国人民也可以相处以及是做生意，但是加拿大就很难应付。加拿大对美国的农民收4倍的关税，又占美国便宜。
10: 特朗普指过去的总统容许汽车制造商将零件组装搬到国外，包括加拿大。汽车制造完成一再卖返给美国的消费者。特朗普说现在就要加关税，还要给加拿大一个小教训，例如将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上星期二，特朗普因应加拿大报复关税，实施新关税的措施生效，范围涵盖蜂糖浆、电单车、乳类产品和酒精饮料，当中就是以啤酒、葡萄酒和烈酒影响最大。去年本国出口去美国的烈酒总值6亿7千多万，葡萄酒6200万。美国就是针对本国多个省政府将美国的酒下架，禁止出售美国酒。事实上说加拿大占美国便宜并非是事实。首先，加拿大的汽车制造业自1904年开始，同美国差不多是同期开展，并不受惠美国的汽车工业北移。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逆差几乎都是因为美国入口加拿大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产品，而且美国是获得优惠价买我们的能源的。有美国中西部一些州的炼油厂更加差不多完全依赖加拿大的汽油供应。若果去除石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额，美国对加拿大反而变成逆差，数额就是340亿到450亿美元左右。加拿大在美国的汽车、机械、电子产品和服务贸易等买的比卖给美国多很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超过90%入口加拿大的农产品都是免税的。美国农业部的资料也都显示，一半入口加拿大的农产品来自美国。的确，加拿大对奶类制品进口征收高关税，但都只是超过特定配额先收高关税。美国出口奶制品到本国从来都没有接近这个配额。至于加拿大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最受影响的有哪些州份呢？有俄亥俄州、密歇根州、伊利诺州、宾夕凡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因为这些都是涉及制造业、农业和跨境的供应链的。其中以俄亥俄州影响最大，达到23亿美元。俄亥俄州有大量机械、运输、矿产和金属工业都是出口去加拿大。密歇根州和安省的汽车业有高度的互补性，加关税等于是增加生产成本。如果明年一月美国真的对加拿大进口的汽车零组件加 50% 的关税，汽车的价钱无可避免要上升。宾夕凡尼亚州有近18亿美元的货品出口去加拿大，加拿大就是这个州主要的市场之一。当然，即使民主党在下个月的中期选举是取得国会的控制权，都不表示美国就会取消对我们的关税，因为总统在贸易政策上是有相当大的行政权力的。总统特朗普在他第二个任期将贸易和关税定为他主要的经济政策。特朗普对美国人说，对外加关税就是为了重振美国的工业，令到制造业回流美国，增加美国本土的工作岗位。这个美国人必定是赞同的。但是当关税变成成本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导致物价上涨，跨境的供应链断裂，美国人恐怕就未必咁愿意买贵货了。咁对今次的中期选举，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试图限制选民邮寄选票，强制要求出示公民身份证明才能够登记投票。他又被指调整邮政服务影响选票的传送，更加就是不断警告会有大规模选举舞弊，说他不排除会动用拨乱法案或者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各州的司法部长和选举官员都加强应对法律诉讼和突发情况，所以干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是来自国外，而是可能是来自白宫本身吧。我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5: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5: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1: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5: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3: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1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4: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选民今个月要连续两个星期六投票，而按照现行法例，下一届省选同市选在2023年更加会安排在同一日举行。根据宪法法案，下一届 BC 省选定于2030年10月19日举行，而地方政府法所定的下一届地方选举日期同样是10月19号。不过这个日期并非不能更改。BC 选举局表示，如果地方、省级或者联邦选举日期重叠，宪法法案容许政府更改省选日期。按照规定，内阁在咨询 BC 选举局以及各政党后，可以决定一个合适的新日期。沙省过去亦曾经多次出现省选同地方选举接连举行的情况，当地有人推动将这两类选举日期分开。有关的忧虑包括，选民可能混淆自己是否已经完成省级或者地方选举登记，应该去哪个票站投票，以及有哪些候选人参选。连续多次竞选活动亦都可能令选民感到疲劳。不过如果 BC 在2030年之前再次提前举行省选，或者政府倒台，下一届省选日期亦都会随之改变，到时可能就不会与地方选举撞期。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由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获得，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他的作品大胆同有新意，在与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中创造了当代文学的新形态。委员会说，安妮卡森将诗歌创作结合他的翻译和大学教学工作，他作为语言学家对词貌的执着与他作为诗人对新含义的渴望交集，成为他几乎所有作品的核心。他亦认为词源学成为自己所有作品的起点。安妮卡森在加拿大多伦多出世，1981年发表古典学博士论文《我爱且我恨故我存在》。他曾经在北美多间大学教授古典文学，到2022年与丈夫入籍冰岛定居当地。大会表示，安妮卡森在接到得奖通知时正在冰岛聆听风声，并感到非常惊喜。他将会获得1200万元瑞典克朗，折合约122万美元的奖金。国际方面，波兰连续两日发生校园持刀袭击，中部马佐夫舍省一名15岁少年闯入一间小学施袭，造成一死两伤，当场被捕。事发在当地早上7点钟。涉案少年闯入校舍刺伤一名37岁清洁女工后，校长同一名教师到场制止，期间亦都被刺伤，清洁女工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说，少年曾经就读这间小学，目前正就读一间职业训练学校，犯案时身上带着三把刀，动机有待调查。总理图斯克已经就事件召开紧急会议。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3: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农历丙午马年8月28日，中国24节气里面的寒露的早上。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 Linda，
4: 早晨欧永恩，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啊。
3: 今早早呢，哇，简直
4: 蒙叉叉，
3: 真的MCC 的蒙叉叉，
4: 对，蒙叉叉。
3: 因为呢，我们拨开云雾见不到青天，拨不到，我在这里呢死火了，是我的玻璃污糟啊，我的眼蒙啊，定是连续几天都是这样想，真的很小心。我觉得最重要呢，就是如果大家行经那些是有个行人要过马路呢，
4: 是啊，
3: 两个大灯在上面的，
4: 啊，
3: 是
4: 啊，
3: 你是不是你要踏下 brake？
4: 冇错，
3: 咁你又冇错啦。
4: 有时因为睇唔到噶嘛，行到埋去先知道，原来咧就系应该行人可以过嘅。
3: 仲有啲行人咧好型噶，打斜咁过噶。
4: 啊，系啊，大把
3: 喺我隔篱咁样飞过去对面，哇咁斜线，我话哇你咩事啊？佢真系唔理噶，佢自己安全啊嘛，系咪？你做行人做司机都系要安全至上。 系行人大晒，我哋要让你吓、啊，我哋啊铁包人，你又冇嘢包。咁但系问题系，咁你都唔好咁样搵自己条命嚟教飞啊，系咪啊？
4: 好多有啲咧，譬如落完，你有冇见过咧？即系搭巴士一落完车之后咧，即刻过。
3: 系啊，
4: 你见过未啊？
3: 见过
4: 啊，见过几次吓到你咧。
3: 所以我见到巴士咧，嗱，其实咧，如果佢醒目嘅话咧，佢应该行到巴士嘅后边。
4: 是
3: 是不是起码啲车见到嘛、
4: 嗯、
3: 除非你是对头车你咪喺佢前面咯。但如果你是隔篱 有一条行车线嘅呢，你真应该行去巴士嘅后面，落完车呢把巴士继续向前行。咁但后面有车跟住嘛。如果你巴士嘅车头过，你真係攞命㗎真係隔篱车。
4: 但我始终觉得係咁样真係好危险。
3: 都唔好喎、啊。
4: 咁唔好囉。你唔知道其他车睇唔睇到你啦，第一嚟又停停得切嘛大佬。所以呢个真係问题嚟㗎。
3: 同埋我哋呢，如果好多时候我哋要过马路嘅时候呢，你嗱呢度就好好多、
4: 嗯。
3: 如果我哋喺香港大嘅咧，你见到斑马线咧系唔停噶嘛？香港斑马线唔会停俾你噶、哦，即系你佢好勇噶。澳门都系又有好啲啦，咁但系都系咁上下噶啦。咁我就仍企喺度咧，递净揈一只脚出去先咁样嘅，或者我咁样 stop 佢咯，个手势、
4: 哦、
3: stop 咁样叫佢 stop， 佢、嗯、真系唔停噶。我心谂你个牌点考翻嚟噶？斑马线你唔停，所以咧嗰阵时我见到我姑姐咧就话佢个仔即系我表弟咧，带啲 friend 去香港玩，大个咗喺美国，佢哋美国嘅，
4: 唔敢揸车啊呢、這个肯定。
3: 唔系佢话你啊，第一件事啊，同你同学讲，你教佢过马路啊，你知啊呢样系真啊，啊我系、啊。即系港澳咧，冇呢度咁容易嘛？呢度老远见到你停定噶啦嘛，好好噶嘛呢度、嗯。
4: 始终个文化有啲唔同啊。香港啊，真系咧，啲车又大架啦、啊，巴士啲 van 仔好快噶。
3: 系啊，
4: 一掟个弯嘅时候咧，真系唔理你噶，真系。所以听到好多新闻都好多时候危险，有啲交通意外出现噶啦。
3: 你喺香港揸车打灯，佢行快过你啊，佢唔会让你嘅。
4: 系啊，
3: 佢嘈嘈声喺你隔篱行。
4: 就算你话我即系譬如坐 van 仔咧，譬如坐巴士咧，哇，见到。真系哇！我即系话，会点解呢个巴士司机咁犀利嘅啲技术，真系好埋嘅。但系两架巴士又转又冇问题嘅。
3: 我哋以前成日讲嗰啲十四载亡命小巴嘛，
4: 系啊，
3: 亡命小巴嚟。哇！嗰啲箍过圈啊，犀到啊，即系成架车打侧噶啦，好鬼得人。
4: 所以而家好啲，有安全带啦，已经。
3: 同埋有个嗰啲标写嗰啲标咧，写住你
4: 系
3: 行车
4: 几多
3: km 啊？
4: 系啊系啊。
3: 跟住即系我心谂，你行得快咧，后边啲人成日喂司机司机睇住啊，咁啊超速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呢方面咧，我哋喺加拿大可能種壞咗啦，係咪？如果你去亞洲旅行，哎呀，你見到台灣呢電單車，中國嗰啲單車，
4: 嗯，
3: 哇，我條腳軟嘅，
4: 單車係啊，因為我試過嗰陣時去中國嗰度旅行咧，又係啦，即係譬如成班人過馬路啦，好多人一齊過嘅喎，但啲車嚟緊嘅喎，但佢照過喎，跟住咧嗰啲，我最記得咧，我都講過，啲導遊咧就話。你做咩仲唔过啊？我话我架车行紧，佢你一行出去佢就停俾你噶啦，咁样啦吓。
3: 咁
4: 所以如果唔系你就唔使过
3: 咯，我哋
4: 系啊。不过即系见到好多人一齐，咁咪一齐咯。
3: 咁系
4: 快啲行啦。
3: 始终喺尤其是澳门咧，我哋成日都见到好多电单车咧喺度塞车嘅时候，好羡慕佢哋噶。以前细个，哇，你好啦，唔使塞车，即系好多电单车系啲车同车中间嗰啲罅咧，佢哋绝对
4: 系啊系啊。
3: 所以你而家落车啊上车要特别小心咯。
4: 呢度我都見過咧，有啲電單車咧，即係有時佢又當自己係車，即係馬路；
3: 啊、
4: 有時佢又唔當自己係車嘅喎。
3: 嗱，呢一樣嘢，
4: 我試過有一次，係咯，想埋行人路，有冇搞錯啊？
3: 而家嗰啲好多電動單車，
4: 係啊，
3: 電動 scooter 嗰啲啦，係咪、啊？全部都係喺行人路度行噶。我心问你系咪搞错啊？你真系，我仲见过嗰啲送外卖嗰啲啵啵啵啵啲绵羊仔行人路行添嘛？
4: 系啊，
3: 好搞笑噶！我吓你咁都得啊？
4: 即系好似你哋即系乜都得咁喎嗱，我哋揸车喺马路行啊，哇！你哋好似两边都得，边度方便你你就上边度。
3: 呢样嘢唔系话应该咁样做嘅，其实，但系又冇警察喺附近喎。
4: 系咯，
3: 啊，真系咁鬼多嗰啲车喺嗰啲啲 scooter。而家其实咧，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喺 Richmond 咧。有好多嗰啲綠色嘅 scooter 同埋單車，
4: 係政府嗰啲
3: 租噶嘛，
4: 係啊，
3: 你可以租噶嘛 ，bid 佢噶嘛，係咪？咁嗰度啲遊客方便，其實係好好噶，係好好嘅呢樣嘢。等佢哋啊，可以踩住個單車咁喺附近咁樣，其實 very good。但係問題就係話有時 佢哋遊客我唔怪你，你本地喺呢度咧踩住個單車，你冇理由咁樣行噶嘛。
4: 啲遊客又唔知道我哋呢邊啲規矩啊，分分鐘，因為即係可能未嚟過啦。
3: 就算佢哋唔戴頭盔都冇計噶，
4: 好多都唔戴頭盔噶啦。係咯，即係嗰次行人路真係離曬譜，有幾個人行緊嘅，嗰架即係 scooter 咧 ，e-scooter 咧，迎面咁樣行喎。
3: 嗯，
4: 我都唔知點算好啊！我見到佢啊咁樣，即係自己揸緊車嗰陣時，
3: 佢唔收速噶喎。
4: 係啊，
3: 唔收噶。
4: 哇，好得意啊！真
3: 係。係啊，嗱，即係點都好啦，我哋都係要自求多福。
4: 自
3: 己自
4: 己保
3: 护
4: 自
3: 己，冇错。同埋好多时咧，如果大家系揸开车咧，你记住啊，譬如你红灯，你咪可以转右嘅，
4: 系
3: OK。啊，绿灯梗系可以转啦，系咪？
4: 系啊系啊。
3: 但
4: 系
3: 当你行人一踏落个马路度喺对面嚟紧咧，我见过个警察抄牌啦，前两日。咁我喺 boot 咩咧？原来我佢原来就系话佢。有人过紧马路
4: 都唔可以，
3: 系啦，佢话我架车过咗，佢都未过啦，
4: 好多时都会咁嘅、啊。我以前都试过嘅，
3: 冇制啊，
4: 系以前都试过嘅，跟住咧就听到之后，原来唔得噶咁样，跟住就千祈唔好啦吓。
1: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嚟到早上的6:11，嗱，今日咧朝头早会有雾啦，稍后咧就间中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18度啦，日出嘅时间系7:22，落雨嘅机会咧有30%。
3: 今晚咧黄昏会有雾，午夜降雨量有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咧系12度，落雨机会90%，日落时间6:37。
4: 听日星期五啦，咁朝头早咧有降雨量咧系2至4毫米啦，咁啊稍后咧就间中见到阳光，咁啊最高嘅气温咧会低啲噶啦吓，15度嘅啫最高，咁啊落雨机会咧系90%。
3: 预出嚟嘅星期六咧系有骤雨，下昼咧系会有阳光，星期日就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一咧都会有阳光，但系间中咧会有云嘅。气温方面咧就系徘徊喺14至15度啦，而落雨机会60%。
4: 现时咧就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0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 1320马路情报，
3: 6:12，喺1号公路嘅夹住双方向啊，夹住 Sumas Way 嘅天桥，就系 Abbotsford 一带啦。较早前咧系有架车咧系有事故嘅，咁所以咧左线咧系封咗。咁現時咧就係時間都上咗，咁都唔算係好多車龍。但我見聲張上過嚟咧，都已經係有啲車排咗喺度噶啦。咁未算嚴重擠塞，但係一定有延誤嘅。大家留意啦，呢個係 Abbotsford 出入嘅朋友，請你留意，小心駕駛。
5: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6: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5: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6: 乜嘢意思啊
5: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6: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5: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6: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6:13嘅早上啦，下个礼拜五咧，我就要做一样我好唔中意做嘅嘢，就系去牙医诊所。
4: 系，
3: 哎呀，
4: 我都系，
3: 我真
4: 系
3: 好唔中意嗰啲嗰种凳啊，
4: 同埋嗰啲声啊，好似电钻咁啊，真系
3: 嗰啲咯。哎呀，即系脚都软埋。即系其实如果你其实唔怕嘅，如果你真系好严重咧，医生都同你打麻醉针洗牙。我试过、
4: 哦、洗牙都要打麻醉针。
3: 我试过啊，牙肉敏感啊嘛，好、
4: 哦 okay,
3: 敏感。系而家就叻咗啦，可以唔打麻醉针咪顶住都 OK。
4: 系
3: 一最怕有时咧，你有啲系蛀牙咧酸啊。
4: 系啊系啊，成个跳起噶会。
3: 我唔怕痛，我怕酸。
4: 系
3: 哇，嗰啲神经咧，嗰啲一嗨到你咧，哇，啲成震一震嘅，成个人吓到你咧。咁所以我就好唔中意去。
4: 有啲人咧就话你洗牙好紧张咧，揸住个压力波，即系咁捻佢捻佢咁样咯。
3: 唔系而家好多牙医诊所都有啲电视睇咧。
4: 系啊，但系有时唔开噶。
3: 系啊，叫佢开。
4: 点解唔开？
3: 真系好惊。
4: 同埋可能啲声要大声啲，大过啲电钻声。
3: 系啊。咁跟住咧，第一次去一个新嘅牙医度咧，要填表噶嘛，即系你嘅记录系点点点啦。咁跟住我话我系好鬼怕，跟住个护士啦，唔系护士，即系姑，我哋香港叫姑娘啦。咁啊，佢就话 你咪填好驚 extremely scared 啦，咁樣嗰啲 extremely nervous 咯，寫嗰啲好笑嘅，跟住咁啊寫，即係你知道我係怕嘅，咁所以咧啲牙醫都好相遇嘅，咁但係就好多朋友咧喺生活上，我哋點樣知道自己有冇蛀牙咧？如果你真的肉眼看到你都很大件事
4: 的，是吧？有窿的了，可能
3: 是啦。很多时候就要照 X 光才是说 你有蛀牙，喳喳声补补它啦。
4: 有些呢就是你去撩牙的时候的，你撩到咦为什么好像痛痛地的，是顶一顶的时候可能有窿了，已经
3: 牙线的时候呢，哎呀为什么酸酸痛痛的，是的，你开始就蛀牙
4: 有些迹象的了已经。
3: 但是呢原来呢我们看到有一宗的消息呢，我们 keep 住好想跟你讲，两天前都想跟大家讲，就是说有一位在泰国的男子，他31岁了，成年人，他长期呢就用牙签呢去清理他蛀牙里面的食物残渣，来听清楚，
4: 了食物在里面
3: 已经蛀了，你做什么不去看牙医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反复刺激的患处呢就影响他整块面整个波的肿度发炎，医生说真的半个人好像巨瘤一样，
4: 哎呀
3: 很害怕，
4: 是的，他其实呢他就说其实呢初呢他都觉得是普通蛀牙来的，因为你知道吃东西有个窿的话一定会卡住在那个窿里面的嘛，那么怎样呢，习惯了怎样呢，就一吃完东西之后就拿牙签很大力地不断撩那些残渣的习惯就养成了，
3: 其实真的不好的，是的，要蛀牙他本身是蛀你去看医生，是不是，那而家跟住佢话长期咧对患部嘅物理睇医生啦，系咪先？咁而跟住佢话长期咧对患部嘅。

0: 成噶？系咪修图搞成咁噶？咁啊，话佢诶，你咪有啲嘅虚假信息啊，咁啊。
1: 嗱，呢一样嘢咧，你亦都唔可以怪其他人，因为而家今时今日咁多假相咧，
0: 都唔知道真定假。
1: 但佢呢个样咧，真系好得人惊，成个煲喺度，成块面，好似你顶住嗱，平时我哋条脷顶一顶，咪凸咗少少出嚟。
0: 系啊，
1: 但你可以想象下佢几大咧？佢真系大到成个橙咁噶，
0: 即系佢喺入边咁样胀出嚟。
1: 系啊，系啊，好得人惊啊，所以变咗。
0: 系
1: 咁，而家今次好彩就系话。Facebook 呢有一位的其中一位的專業呢、啊、就一個創辦人呢親自去探訪他、
0: 哦、
1: 就證實咦你的病情原來是屬實的、哦、其實他不是不想去牙醫度他沒有錢、
0: 嗯、
1: 所以於是就幫他呢遞上一些救助金呢幫他咁亦都好好人咯，呢個創辦人，咁佢就話公開咗相咧，亦都獲得佢哋授權誒俾人睇，等對大家公眾有啲警惕咁樣咯。
0: 係啦，咁其實咧都係即係同大家講咧，就譬如你嘅口腔啲口入邊咧有蛀牙，或者有啲痛嘅話咧，應該去睇下牙醫先
1: 啦，
0: 就唔好自己咧攞啲硬物啊。咁有啲人咧可能未必係用牙籤，可能用啲比較硬啲嘅嘢，又撩唔到啊嘛。咁、你會刺激嗰個患處啦，咁就可能會搞成好似呢位朋友咁咯。
1: 但係佢最弊就係不可逆轉嗰度死火啲咩？如果佢話個瘤唔知可唔可以即
0: 係切割啦、或者做手術啊，
1: 都有啲人驚。
0: 但係點解可以
1: 口入邊
0: 整到咁大咧？你有少少已經唔舒服㗎啦，點解可以搞成咁大？
1: 好大塊面成成個橙咁啊！一喺入邊突出嚟咁樣，我睇佢張相，我覺得我唔係啊嘛，咩嚟噶？即係我覺得同大家要講咯。如果你嗱有時咧，你知啦，牙同牙中間咧，如果你係蛀咗，咪有窿嘅。係
0: 啊，
1: 咁入邊啲食物啊，你攞兩攞，如果你個窿大咧，佢會攞翻出嚟嘅。
0: 係，
1: 你用牙線剔咧，亦都剔得出嚟。但係你牙就算牙線，你都係刺激緊佢患處啊嘛。
0: 係啊，
1: 係咪啊？你應該即刻去揾牙醫。
0: 有時整牙線都會流血噶。
1: 会
0: 系啊，因为有时啲力度啊，或者嗰个位啊，有时唔啱咧，咦？点解会流血嘅？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小心啲。可能如果你第二日就冇流血嘅话咧，你慢慢嘅话咧，咁可能冇事。但系唔系，你次次整都有血嘅话，亦都去睇牙医噶啦。
1: 我唔知点解牙医嗰啲牙线咧，我成日话攞我嗰盒俾佢睇，哇咁鬼死粗嘅牙医嗰啲牙线，我嗰啲好幼噶咋。
0: 系
1: 咁咧就系有 wax 嘅，有蜡嘅。
0: 系有啲话咩comfort 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容易啲出啦，容易啲入。
1: 唔知系咪佢嗰啲系特別乾淨啲啊？
0: 可能嗰啲專業啲啦，
1: 我唔知道。我成日話攞我啲俾佢睇嘅，佢哋嗰啲咧有時好用力噶嘛，佢哋要見佢啪啪啪，又成日驚佢整鬼甩嗰只牙。咁但係有時咧，佢我見過佢一次咧就卡咗落去，咦掹唔上嚟，就扯啦，輕輕扯翻出嚟咯。
0: 有時就係緊得滯咯，啲牙同牙之間緊得滯，
1: 係啊係啊，
0: 所以佢一睇到佢自己掹唔出咧，佢就話：你有冇用牙線？
1: 係啊，
0: 係就會即刻講。就是因为我们的牙线幼，它那些粗，我们做到在它那里做不到，拔不到出来。
1: 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它的牙线才是彻底清洁干净，
0: 应该是的，专业一点，
1: 是不是？我觉得它那些干净一点，虽然是难拔一点，
0: 是啊。
1: 但是有时大家如果是、啊、我发现了一件事，如果大家现在政府不是有些资助呢，很多人可以做到很多牙齿方面，老人家的资助
0: 呢，是啊
1: 是啊，以前的人不舍得看牙，
0: 因为洗牙都挺贵的，
1: 是啊是啊。现在呢有牙冠嘛，原来咧，医生话咧，你咪以为吸住个牙冠啊，一劳永逸啊，牙冠入边都有机会蛀噶嘛，
0: 啊、
1: 本身系咪、
0: 啊啊？
1: 你唔系完全假牙噶嘛，牙冠啊嘛，系、吸上你只，仲有个根噶嘛，嗰、那个牙，咁、所以变咗你唔好乱嚟，同埋有时啲污糟嘢咧会喺个牙冠个底。你要擦乾淨啲咯，佢話原來咁樣講咯，咁、所以我你留意一下呢樣嘢咁樣咯。
0: 同埋有牙冠咧，有啲人啲牙醫都話啊，可以用多一樣就係水牙線。
1: 哦，
0: 係啊，水牙線其實係幾好，因為咧係噴水嘅。
1: 係啊係啊，
0: 我自己都有用嘅。
1: 好痛噶係咪？我都有啊，買咗唔敢用
0: 嘅，唔痛嘅嚇。咁、你噴嘅話咧，變咗你有啲嘢喺下邊嘅話就容易啲。
1: 哦，
0: 譬如有牙冠嗰啲咧係幾好噶，
1: 係咪
0: 都會噴到噶。
1: 我買咗好多年噶啦，我一直唔敢用，我成日覺得會好痛啊。
0: 不是啊，不痛的，因为它其中我不知道我买的那只有几个头的。
1: 是。
0: 有些是譬如说你有牙肉酸软的一个头，如果不是 regular 那些是有胶的。
1: 哦。
0: 那我的呢就好像有点毛这样的。
1: 是。
0: 还有你要习惯不要摆咁入咯，有时、
1: oh.
0: 你有时摆得太入咧，其实唔需要噶。
1: 系先，
0: 系啊系啊，
1: 翻嚟用下先，抄翻出嚟。
0: 系啊系啊，
1: 我买咗噶，
0: 系啊，
1: 嗰啲 water jet 啊嘛，好似
0: 冇错啊，好啊，咩 force 嗰啲，系啊系啊，冇错啊，几好用噶嗰、那个。
2: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

0: 会全力保障你同家人嘅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2: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接近啊，23分啊，大家都知啦，呢个内地嗰个11长假期已经结束咗噶咯，吓，
3: 冇错。
2: 咁啊，原来咧喺假期嘅头嗰6日啦，即系10月1号至6号咧，原来一共咧话有成657万嘅人次出入境，咁啊，比起旧年嘅同期咧嘅615万几嘅人次咧，有个嘅升幅啦，就去到6.7%啦。咁另外咧就系、譬如话好似琴日咁啦，好多人要翻嚟去啦，翻嚟去完旅行啊嘛。咁喺香港嗰个总嗰个嘅出入境嗰个人次咧，哇，都有773000咁多人啊。咁就喺内地嚟香港咧，又点咧？有105000人，都唔少噶。
3: 因为咧，佢哋而家讲咧。春節假期期間咧，一來春運咧就好難買飛，二來啊凍，有啲咪係東北啊嗰啲咪凍到鐵鐵震，所以改喺中秋節翻嚟鄉下，
2: 啊幾好嘅呢個時間真
3: 係。係啦，我即係睇嗰啲文章咁講，佢咁講，佢話咧而家都再唔係咁計較咧，係唔係年初一翻到屋企有啲人，即係新派啲嗰啲啊，譬如冇老人家屋企嗰啲咧，就淨係自己父母都係新潮啲嗰啲咧，冇所謂，總之你翻嚟探下就得啦。
2: 最緊要呢個就係重點啦，係嘛？
3: 中秋節都是團圓日啦，
2: 係啊，
3: 都好啊。咁所以好多時咧，你見到11长假期加埋中秋節，今年就犀利啦，好近，所以佢哋就好多人翻去探親咧，就係改咗而家咯。咁而且喺入境方面咧，哇，長假期真係好多咯，300几万6日，一共有300几万。其實如果你話內地客去到香港咧，啲人而家講咧係快速喺香港打個 round，未必住酒店。是同埋
2: 咧
3: 打卡，系啦，淨係打卡，
2: 唔
3: 係話真係狂購物，好似以前咁噶啦咁樣。你知香中國而家真係打嗰啲係貪污啊嘛，咁所以好多人就唔會話真係去香港去洗錢。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出境方面咧，長假期第一日咧都係有300几万，咁、
2: 哦、
3: 所以都唔差嘅喎。
2: 係啊係啊，
3: 係咪你冇理由 pack 自己啲麵包飯盒去食啫，你都會喺香港消費啩。咁、喺中國內地好多呢啲啦。咁而咧出境方面咧，如果你話喺近住深圳啊，最忙都是深圳湾口岸啦。咁而有20000多人嘅内地客咧，喺即系中港两边咁样行去咯，都几犀利噶。
2: 系啊，
3: 系啊，咁但系而家讲紧系人多就会有咩咧？细菌。
2: 系冇错，细菌好多地方都会有噶，嗱就系嘅高铁都有噶，系咪啊？
3: 系啊，梗系有。
2: 系啦，咁咧唔少人咧，即系会拣呢个坐呢个高铁啦，去中国啊内地好多地方啊旅游啦。咁原来咧有一个嘅好得意嘅话题咧，叫做话坐高铁。使唔使一次性嘅即系座椅嘅套墊啊？即系使唔使揾样嘢冚住佢啊？咁咧就话有个网传咧，就话有啲图啊，就话嗰个高铁嗰度咧，好似有啲叫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感染嘅重要来源嚟嘅噃。
3: 唔系啊嘛，
2: 哎呀惊啊
3: ！HPV
2: 系啊，
3: 咁有医生就话咧，嗱，以上嘅上述咧讲法就未必可靠嘅，因为咧 HPV 呢啲咧喺干燥物体表面咧好难存活。咁、但系公共座椅嘅感染率就好低，你又唔使太惊。不过如果啲人手湿嗲嗲啊，吓嗰啲
2: 洗完手唔抹手啊，或者啲汗啊，
3: 系啦，嗰一排如果系天气潮湿咧，喂唔担保嘅。不过咧唔系话佢干净，部分嘅乘客如果坐高铁啊、飞机啊呢啲交通工具咧，有啲就会带个即弃坐垫嘅自己，咁啊由头就凹到落脚嘅，就费事有皮肤病啊嘛。你唔好话 HPV 啦，皮肤病都唔好啦。咁我就做呢样嘢啦，就攞酒精去抹嗰啲台啊、凳啊、凳 pan 啊、安全带，我就抹嘅。咁所以就点样都好，你唔好话 HPV 啊，你净系感冒病菌啊，你都屎喎。
2: 冇错，系咯。咁咧就嗱，有一个嘅即系医生啦吓，佢亦都讲啦，佢其实咧呢啲做法咧好多都系心理作用，因为未必嘅，即系讲抹嘢嗰啲啊。其实系噶，可以预防细菌啊、真菌都得噶，系咪啊？咁又可以降低呢个 HPV 嗰个感染嘅风险啦。咁所以大家可能做多啲啦，保护自己嘛，最重要。
3: 如果真真正正会容易感染到咧，就系、是、如果你整损咗手啦，系咪啊？你有伤口啦，你最紧要连块胶布。
2: 系
3: 出公共场所咧，你少少嘢冇事啊，你戒一戒啊就嚟噶啦，你知唔知啊？
2: 喺嗰啲位度入啊嘛。
3: Exactly。咁所以佢话 譬如大家应该要敏感的人士穿啲长裤啦，穿长裙啦，系咪？你只脚大髀下边嗰、那个，如果穿短裙，咪揩到张凳咧？咦呀，唔知点咁。
2: 仲有嗰啲系咯，公共扶手啦，系咪啊？仲有咧，坐完之后要即刻洗手。佢尤其是咧，你食饭之前啦，或者去完洗手间之后啊吓。咁、原来咧，佢话 HPV 系点咧？其实主要系通过一啲嘅性行为系传播嘅。咁啊，感染率嘅高低主要咧就系嗰啲人啦，嗰个年龄啊，同埋即系做呢一样嘅性行为嘅习惯嘅。佢话嗱，如果咧你系即系假期出游嘅话，想降低呢个风险咧，就应该要接种呢个疫苗啦，系咪？同埋咧就做好自己嘅保护啦，系咪？日常啊，或者系仲有系喺嗰个嘅车上边啊，吓高铁上边唔好做啲不明文嘅行为啦。
3: 啊，一定要系干干净净，
2: 系啊，
3: 你唔好咧打完黑黐咧，只手啊揩落嗰啲嘢度，
2: 系啊，
3: 哎，好鬼核突嘅，见到啲人咧撩完鼻哥咧即系扶手，哇，我打死都唔扶。好鬼核突，啲人真系做得出嘅。咁但系我觉得自己系自身最紧要，你唔好理人哋做啲咩好，文文明系佢嘅事。但系我哋就落车咧，譬如话坐 Sky Train 咧，
2: 系啊，坐完一定
3: 有时方便咧，去 Sky 去机场啊定点样咧，我就会抹手噶啦。我一落车即刻抹手，
2: 冇错，
3: 系咪啊？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如果大家出游咧翻嚟咧，嗰啲行李咧你都要抹嘅喎。
2: 系啊，有啊，
3: 系啦。咁你喺个行李嗰啲
2: 碌啊，尤其是
3: 卡拉苏嗰啲咧，改完行李出到嚟，咁你就要即系碌啊，点全部抹？你碌入屋企噶嘛，系咪先？
2: 因为嗰阵时候咧就话嗰啲好多时嗰啲木室啊嗰啲咧，就系我哋去完旅行之后带翻嚟屋企嘅。
3: 系啊，
2: 就喺嗰啲车嗰啲碌咧，嗰啲夹嗰啲碌咧，
3: 好邋遢。
2: 系啊，你喺地下碌噶嘛，因为所以一定要抹干净。
3: 跟住咧，我哋话。是在地毡地方碌前碌后碌前碌后碌几
2: 多次
3: 先翻屋企，不过很多朋友如果你话喺去完假期咧，又人多咧，你十一场假期，试过有一年咧，我翻澳门咧，我又醒唔起系十一场假期喎、
2: 哦，
3: 我翻到去咧，我
2: 多人
3: 鬼多人嘅、啊，原来系十一场假期。有一次咧，我又唔记得咗咧，原来系复活节假期，我又翻咗澳门。啊，跟住有一次咧，又就系好多人赛车。
2: 哦，
3: 所以
2: 你撞正啲好事，
3: 好事嘅节
2: 喎你吓。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温部分地区及飞沙河谷西部的大雾警告仍然生效，受影响地区主要集中在飞沙河以南以及附近一带，能见到有机会突然大幅下降，部分时间甚至接近零。当局提醒市民出门前应该预留额外时间，驾驶人士应该开启车头灯，减慢车速，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航空业界领袖将会在渥太华举行会议，讨论总理卡尼提出的机场私有化投资计划。张亦良报道。
7: 航空业界领袖在星期四会齐聚渥太华参加会议，本国的主要航空业界及各组织的负责人表示，任何机场私有化投资计划都应该控制旅客的成本。加拿大全国航空议会理事长 Jeff Morrison 表示，在联邦政府部分机场私有化公布更多细节之前，他们不会采取明确立场，但认为成本的可负担性至关重要。世界各地机场经验结果未必一定是成功案例，渥太华就经常以澳洲为例。澳洲在1997年至2003年期间将机场控制权移交给私人投资者，此举带来数十亿元的资本投资，提高行李处理和旅客报到速度，也都增加了贵宾休息室的数量。不过根据澳洲的竞争监管机构指，截至2015年的10年期间，澳洲四大机场向航空公司收取费用上涨 81%， 有关支出最终都是转嫁给消费者。总理卡尼在上个月表示，他希望私人投资者接管加拿大四大机场营运，在约定的租任期内进行管理，而监督和拥有权仍归于联邦政府拥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国际方面，南韩和乌克兰就披露北韩战俘消息的争端继续发酵，南韩政府宣布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期待两国之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妥善解决，将会为此继续与乌方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期间公开透露已经将两名北韩战俘送往南韩，引起韩方不满， 批评是违反保密协议。南韩外长赵显早前表示，乌克兰外长什比加已经表达协议，但是力度不足，因此决定强硬回应。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1320天气报告。
2: 时间来到早上的6:32，今日朝头早会有雾，稍后间中见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日出的时间是7:22，落雨机会是30%。
3: 今晚黄昏会有雾，午夜降雨量是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是90%，日落时间6:37。
2: 听日星期五，朝头早降雨量有2至4毫米，稍后间中见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是90%。
3: 星期六有骤雨，晏昼会有阳光，去到星期日就是天晴的，星期一有阳光，间中会有云，气温方面徘徊最高是14至15度，最高的落雨机会60%。
2: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0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5: 1320马路情报。
3: 6:33，在较早前同大家报道过啦，咁就喺 Abbotsford 嘅一号公路双方向夹住 Sumas Way 一个天桥嘅路段咧，左线系封咗嘅，因为较早前个事故咧，仲未系将个解封，咁所以你预咗有延误啦。同埋今朝早系非常大雾，咁请大家咧系部分路段咧系能见度好低嘅，小心驾驶。
5: 财经消息。
3: 6:34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29.08，报27,409.61。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81.23，报51,007.09。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8.06，报7,773.71。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607.65，报35,041.86。
3: 黄金上升14.57，每安士报美金4,125.13。
2: 白银系下跌6.7，一安士报美金59.06。
3: 原油上升3.7，每桶报美金91.93。比特币下跌855.12，每比特币是报美金82,289.76。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44.71，报23,785.79。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0.29，报3,811.9。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40.95，报2,474.95。
3: 跟住报到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0.95，
2: 一加元对台币22.42，对港元5.5，对人民币4.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8: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啊？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至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啲购票仲有优惠，今日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啦。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9: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0: 我是 Andy Hobbs，
11: 何思安。
12: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0: 请投我 Andy Hobbs，
11: 何思安
10: ，Yup you。
8: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3: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2: 时间来到早上的6:37，南韩第31届的釜山影展在日前在电影的殿堂那里是盛大开幕了。64岁的这个奥斯卡影后是谁？杨紫琼啊，事隔15年重返这个釜山啦，哇，获颁这个叫年度亚洲电影人奖啊！
3: 我琴日先见到佢落车咧，扎一条好高嘅辫咧，
2: 哦，
3: 好鬼有型啊！即系扎晒喺后边啲一条长嘅辫，
2: 哦 okay、
3: 啊，几型啊！60几岁咧，不过我觉得佢如果再肥翻少少咧，会更好，
2: 系啊，
3: 好瘦啊，都见到都好可怜，好似好攰咁样。不过咧就真系好精神奕奕嘅。咁佢咧身穿咧系银色亮片礼服登台啦。咁回顾多年嘅电影生涯嘅时候咧，都难掩激动。感謝大家一路上支持佢啦，挑戰佢嘅電影人同埋觀眾，更加話咧，我自己未來咧仍會保持好奇，持續學習，永遠都唔會放棄。
2: 嗯，係啦，咁啊，亞洲嘅影壇咧有好多星星啦，好多明星啦嚇，齊集喺呢個開幕嘅紅地氈。咁啊，中國嘅女星范冰冰咧同埋楊紫瓊啊，咁啊兩個華人嘅女星啦，一齊咧亮相啦，成為咗典禮嗰個焦點啦。嗱，兩個人咧用不同的风格现身，就可以展现到这个华人演员的活跃在国际影坛的身影，也是成为了今年釜山影展增添一些星光。
3: 范冰冰我觉得她真的很好彩，是吧？
2: 是
3: 即很多时啊，又另觅出路喎！啊，真係今次唔錯。
2: 係
3: 咁，而楊紫瓊咧領獎嘅時候，事隔多年啦，哇！佢終於嚟翻釜山，對佢嚟講咧意義係好深遠嘅。咁亦都向第31届嘅釜山影展咧攞到好成績，咁啊獻上祝賀啦！其他人咁台下5000名嘅觀眾咧，亦都報以熱烈掌聲。咁啊見證佢事隔15年再度係企喺釜山嘅影展舞台。
2: 嗯，係啦。咁啊，楊紫瓊咧就回顧翻佢電影生涯。咁好感性嘅话咯，系冇人能够咧单打独斗完成呢一切嘅。咁佢话佢好多谢咧，即系一路合作嘅导演啦、制作人啦、编剧啊、演员啊，同埋幕后嘅工作人员啊，仲特别咧向台下嘅香港导演许鞍华同埋中国嘅导演张艺谋致敬。
3: 喂，几识做啊？
2: 系啊，
3: 啊几俾啊，同埋呢两位大导都几俾面啊，都去啊。
2: 系啊，
3: 咁佢就话咧，杨紫琼话每一部嘅电影背后都有愿意相信佢、挑战佢同埋支持佢嘅人，就算喺最漫长、最艰辛嘅日子里边咧，一个笑容咧就已经能够带俾佢力量。嗯、喂，你估二啊，佢啲打到傻噶，佢嗰啲
2: 系以前系打
3: 选手烂脚噶，系啊
2: 系啊，系好多受伤。嗱，杨紫琼又话啦，未来点咧吓？佢话仲好期待啦，一啲嘅新嘅作品啦，可以分享啲故事啦。佢无论发生啲咩事嘅话咧，佢都会咧持续咁样学习嘅，保持住呢个好奇心啦，同埋咧想成为咧信任佢嘅人咧都会感到自豪。
3: 好啊，
2: 几好啊，
3: 好识讲。
2: 能量啊，
3: 非常好。咁、另外啦，Chilam 啦，张智霖啦，喺1994年咧，哇咁耐噶啦，就拍摄无线嘅版本咧，《射雕英雄传》啦。咁啊，嗰阵时又戆居居嘅，演郭靖啊，
2: 啱晒啦，其实
3: 懵下懵下嘅样。咁啊，朱茵系做黄蓉啦。到今时今日咧，仍然系好多影迷里边咧，哇，嗰啲回味无穷啊！对于佢哋讲，梗系经典啦。
2: 系啊，咁啊，张智霖咧去谂翻，佢当年咧，因为咧即系拍摄嘅时候咧，那个行程好紧密啦吓，咁啊一到咧过劳啊，辛苦得滞啊，喺揸下车嘅途中瞓着咗。
3: 唔系嘛？
2: 系啊，仲发生咗车祸添啊！
3: 啊，佢话回想当年接拍《射雕英雄传》嘅剧本咧，其实系相当兴奋嘅。由于由细系睇小说噶啦嘛，本身对郭靖呢个角色咧系非常之熟悉。啊，点不知咧，到开拍嘅时候咧，最考验演员嘅唔系冇打戏，而系咧极度攰唔够瞓嗰啲时间啊，最辛苦。佢话咧，净啊，当年啊，嗰啲通告密集到啊，梗系冇人性嘅。佢话连续一个星期，每日拍到凌晨4点，跟住清晨6点再自己揸车开工。哇，点搞啊？喂，
2: 系啊，咁啊，当然会体力透支啦，吓极限啊。佢话咁，佢话去到第7日啫，即系拍下咁啊，有几日咧都系即系太攰啊，令到佢都顶唔顺啦。咁居然咧即系揸下车嘅途中咧瞓着咗，跟住仲撞埋车添啊！咁啊，好惊险啦，即系令到佢谂翻起咧都系吓，仲系记得噶。心有余悸啦，佢好彩啊！意外咧，最后冇造成一严重嘅后果。咁张智霖咧就话：好彩两边都冇事，即系撞佢嗰个，佢撞嗰个又冇事，佢又冇事，即系人冇事啦，最紧要。
3: 我真
2: 系
3: 好攰噶，试过有一次咧，
2: 你试过未啊？
3: 试过啊，
2: 系啊。
3: 我最记得噶啦，我系上 Arthur Link 桥，落桥之后 唔系红绿灯嘅，咪有油站嘅。
2: 红绿灯咪黑一黑咯。
3: 喺红绿灯咧，我瞓着咗，踩住个 brake 嘅，一阵一松 brake 咧，跟住嘣，好细声咁嘣喺前边。
2: 哦，
3: 前面嗰个系西人嚟嘅，女士嚟嘅，即刻落车啦。哎呀 ，you OK 有冇事啊你？我哎呀，我对唔住，对唔住啊，我唔小心，即系揩一揩前边。佢唔紧要，唔紧要，最紧要人冇事啊。佢话佢冇问题，冇问题。啊，跟住我心谂啊，好彩啫，你好彩你即系
2: 好彩你遇到佢啦。
3: 系啦，
2: 有啲未必系咁嘅吓。
3: 同埋有啲人即刻抄你嗰个车牌啊，
2: 去验
3: 数。佢唔紧要，唔紧要，一啲事都冇。佢又冇撞翻我架车，唔紧要，最紧要你冇事。哇，好人到咧，几鬼感动。咁
2: 你系即系瞓紧嘅时候，只脚都松咗个 brake 啊？
3: 系啊，我应该入过空波嘛，系咪先？咁但系其实红绿灯唔应该瞌眼瞓噶嘛，系咪先？
2: 我都试过，
3: 系攰得滞啊，
2: 我都试过，
3: 系咪啊？
2: 谂住红灯可以瞌瞌啊，
3: 哇！跟住吓吓一吓，即系会吓
2: 吓。真系唔好滞啊，其实真系好危
3: 险。唔好啊，你唔够瞓，千祈唔好揸车，系咪？咁跟住，我觉得有呢方面系要好小心啦。咁所以就今次啊 ，Chillam 呢一个咧，亦都系俾好多朋友你哋嘅一个警惕啦。
2: 所以有啲人话，譬如话你揸长途车，你真系好攰嘅话。拍埋一边，瞌一瞌，瞓咗，瞓醒咗咧，先去继续揸车。因为长途车唔系讲笑噶，全部都 highway 嚟噶喎。
3: 系啊，
2: 系啊，
3: 因为都几得人惊噶。试过有屋企人咧，系揸车咧，今日 flip 咗，差唔多成架车反咁滞，跟住咧行出嚟冇事，跟住死啦，点解我个头有啲红红地色嘅？
2: 哦，
3: 原来倒泻咗啲红酒。我哇大命啊！
2: 喺车嗰度饮红酒，
3: 唔系饮，系买咗两支红酒打烂咗。
2: 哦，打烂咗，
3: 系啦，喺个后面打烂咗，滴紧红酒，咦咩事啊？
2: 吓死！
3: 好时跟住我话哇咁危险啊！即系有啲担心。
2: 同埋有时候见到揸车嘅时候咧，见到前面架车好似唔稳咁咧，好似冇笼咁咧。
3: 系啊，我即刻转线啊！
2: 系啊，佢哋可能就系一系可能有啲医疗事故，
3: 系啦，
2: 咁啊可能有啲真系瞌紧眼瞓。
3: 同埋有时咧，你唔知佢哋谂乜嘢噶，
2: 谂紧嘢咯，
3: 系啦，真系谂紧嘢啊！我唔知佢谂咩，就真系谂紧嘢，所以好危险噶。你见到咧周围唔对路咧，你自己醒目咯，我觉得系咪？咁讲翻 Chillam 啦，咁今次咧就冇事。
2: 好彩，好彩冇事。
3: 如果唔系 Jo 哥哥，哇，块面有个得啦啦，
2: 阴功咯，
3: 系啊。
2: 系好，咁讲下呢个啦，70岁嘅乐坛教母啊，就系杜丽莎啊。嗱，近年咧已经好少喺香港嗰露面噶咯，原来佢而家定居美国啊。
3: 系。
2: 咁啊，同阿老公咧就过住呢个半退休嘅生活啦。咁啊，不过咧仍然好中意最新音乐嘅佢咧，不时都会飞去其他嘅国家嗰度演出噶，之前咧佢就系现身喺新加坡，就为一个晚宴咧担任一个嘅表演嘉宾。
3: Okay.
2: 咁适逢又生日啦，咁咧就邀请佢一个豪宅嗰度，哇，开心啦，开 party 啊！
3: 因为咧，佢喺新加坡其实遇翻啲知音啊，
2: 系啊，啲 friend 啊，系啊，
3: 系咯，咁跟住佢就同呢位嘅新加坡音乐人啦吴庆康咧就合唱经典金曲咧《月亮代表我的心》，哇，几温馨啊！杜丽莎虽然是七字头啊，哇，但系仲系好有中气，仲个唱功咧丝毫不减咯，
2: 系啦，咁佢咧之前咧仲晒出啦，同个大女啊 TV 啊个合照，两母女咧就几小可噶吓，咁大家见到佢嗱，其实咧佢个女咧大女咧吓，咁佢大啊 TV 咧就系呢个杜丽莎同佢第一任丈夫生嘅，咁啊佢唔单止个笑容啦，同埋嗰啲哇神韵啊，始足妈咪啊，更加遗传咗妈咪个超强表演天分添啊，
3: 系啊，咁而家系美籍嘅华裔演员啦，兼歌手，咁喺美国嘅影视界啦，同埋舞台界咧就发展，咁拍过好多部电影嘅，咁亦都参演过咧系百老汇嘅音乐剧啦，《非同小可》。佢我记得嗰时访问杜丽莎咧，佢有一次咧就偷听阿女咧喺度唱歌咧，跟住阿妈佢。咁佢唱得，因为好多年前啦，佢嗰阵时佢唱得好好，我心谂梗系啦，你系佢妈咪，
2: 可能佢大肚嘅时候系咁唱歌，
3: 咪
2: 听到晒啦，所以啲音都似啊，真系
3: 最强遗传啊，
2: 冇错啦。好，咁啊讲下方力申啦，好嘛？
3: 好啊。
2: 咁啊，方力申咧近年咧真系全力咧做咩咧？即将举行有一个叫港澳慈善游2026。咁游水吓，咁作呢个备战啦。咁近日咧亦都参加呢个香港著名叫 Clean Half 啊，咁得意，叫净港，即系可能净系香港啊。马拉松嘅游泳赛，咁比赛嘅起点，
3: 洁净香港啊，
2: 洁净香港啊，系
3: 啊，
2: 系
3: Clean
2: 吓，
3: 系。唔去得九龙咧，
2: 系冇错，系冇错比赛嘅起点咧，原来喺赤柱正滩，终点啊去边咧？去深水湾。
3: OK， 咁小芳咧就话喺社交平台度咧上载咗好多张嘅比赛相片咧，同埋系感言啦。咁佢就透露，当日朝头早顺利挑战 最长的15公里的海域啦。咁最终咧以3:40的佳绩咧系完成呢个赛事啦，更加勇夺咧男子单人组第一名。喂，嗰阵时佢唔系话啱啱出翻嚟嘅时候有一次游到呕嘅咩？记唔记得？
2: 哦，可能有一次佢系可能啱啱食饱嘢定系冇热身咧，食得太饱唔游得噶嘛。
3: 而家开埋游水学校唔需要得噶嘛，梗系要练翻水啦。
2: 系啊，咁咧嗱，影相啊，喺相入边咧见到佢，哇喺水里好奋力啦吓，哇挥臂啦，即系乒乒乓系咁，系咁游啦，系咪？咁啊喺途中咧都不断咁样咧补充体力嘅吓，咁、展示咗佢系飞鱼嚟噶嘛吓，飞鱼嘅实力啦。咁小芳咧就笑啦，就话啦，虽然游到咧即系。眼又痛啦，腰又痛啦，颈又痛啦，咁样佢但系咧喺个赛事入边咧，攞到冠军，梗系好满足啦，系咪啊？梗系开心啦。
3: 最温馨嘅咧就系小芳咧特别安排个女女咧就过嚟终点睇到爸爸完成赛事嘅辉煌一刻啦，跟住就喳喳声抱住个女女，哇，洋溢浓浓嘅父爱。咁而小芳又话咧，今次比赛咧既系亲子嘅珍贵时光咧，更加系为下个月。即将要挑战咧系35公里，哇！今次15啫，下次35
2: 啊 ，double 都唔止。
3: 哇！港澳嘅慈善游咧系做热身，
2: 哦，真系会喺香港游到去澳门，
3: 唔系话攞命
2: 咁佢话咧，寄望点咧系以身作则啦，继续努力训练啦，就为一个嘅慈善啦，即系同屋企人咧全力以赴嘅。嗯，非常好。
3: 好啦，讲钱小豪啦，好少见到佢啦。
2: 系啊系啊，
3: 最近咧原来暴瘦啊，同埋好少露面，啲人成日话，咦？一见佢哋啲人暴。瘦咧就系话，一系就糖尿，一系突然之间有咩事啊，
2: 有啲
3: 问
2: 题系
3: 啦。咁所以就话啲相啊出嚟咧，同个弟弟钱嘉乐啦，同埋妈咪咧就喺酒楼度聚餐。咁见到钱小豪咧依然都好瘦，颈上啊青筋尽现，
2: 真系好瘦啊，
3: 系咪好系咪好老啊？
2: 系直头唔认得佢，
3: 真系啊，
2: 系啊，
3: 几有型噶嘛佢，
2: 完全唔认得佢吓。不过咧好彩啦，佢精神状态啊同气色都唔错，咁啊似乎咧健康个情况都理想嘅。咁啊妈咪又点咧？咧，钱小豪妈咪咧，虽然咧，一头白头发啦，有啲吓银发啦，但面色好红润，又活泼又精灵，好有活力咁嘅样啊！
3: 同场咧，仲有一名男士咧，同阿钱小豪啊、钱嘉乐个样好似嘅，十足啊三兄弟，原来系表弟
2: 哦，
3: 吓表弟会似样嘅咩？咁犀利
2: 咯！佢話似樣，
3: 所以咧更加咧，因為太似啦、曾經俾啲網民話佢咧係第三個錢嘉樂咯，話即係錢嘉嘅基因好強。
2: 係啊，哦 ，OK，
3: 好犀利啊，
2: 係
3: 啊，
2: 係好。咁啊，講下呢、這個啊，蕭正楠同
3: 埋太太兩個
2: 黃翠玉啦。咁原來最近咧，佢哋相隔異地啊嚇，原來分別喺香港同埋馬來西亞嗰度拍劇啊。咁啊，啱啱好咧，兩個人嘅好朋友就喺南京嗰度咧開咖啡店喎。咁佢哋啊造就咗佢哋點咧？哇！即刻飛去南京嗰度短聚10小時。
3: Okay.
2: 这个真的叫小别胜新婚、
3: 他两个人呢趁机呢是拍了很多靓靓合照、又拿着玫瑰花洒花窗、40,000公口的人走街头啦翠如就一面好娇羞地挨住老公旁边、
2: 是啊那隔着个 mon 都 feel 到他们这么 sweet 啦是不是那、翠如就穿了、白色的 tube dress 啦、都挺漂亮的、大酥美腿同穿了这个白色衫白裤的萧正楠衬到绝喂好似系啦，好唔系啊？佢好似咧婚结婚相啊，
3: 系啦，
2: 两个都系白色啊嘛，
3: 啊白衫白裤，谂起澳门啲校服啊。咁啊，跟住嗱喺无线台兴剧，我快啲播啦，我等紧啊，《璀璨之城》就下个礼拜一就播啦，
2: 系
3: 咁就两位女主角高海玲同埋张希文咧，未斗气啊，先斗靓啊！
2: 是啊，咁啊剪短咗头发啦，即系饰演咩啊硬朗女强人嘅高玲啦。咁啊虽然系少奶嚟嘅，咁但系咧佢打扮咧就比较简约为主嘅。咁啊当中咧有啲嘅贴身嘅剪裁啦，咁啊 show 下佢啲美好身段啦吓。咁啊至于全职嘅豪门少奶 Kelly 系点咧？
3: 造型高贵女性化，
2: 哦、
3: 除咗着住公主裙啊、lace 恤衫啊、性感晚装啊，至少我成30造型，
2: 咁犀利
3: 啊！个差唔多咧，每一场咧都着唔同嘅衫，我都摆咗好多意见落去噶，因为始终系豪门太太嘛，要同高玲咧有鲜明嘅分别。
2: 系啦，咁啊讲到咧，你好多造型咧都好似有埋大褛咁，咁佢话其实咧呢套剧咧喺暑假开嘅，咁后嚟咧改咗冬天拍啊，咁所以要加翻件褛啦。哦咁啊嘛，佢嗰啲性感衫嘅一定要摟翻件褛先得嘅。
3: 我最怕咧就有时 大汗搭西汗嘅时候要着扮扮冬天啊！佢哋
2: 有啲咪话啦，嗰啲拍古装嗰啲咪惨咯，好多层噶嘛，见到佢着完又着噶嘛，
3: 热到傻湿晒真系。
2: 一系咧就系好冻嘅时候要跳落水咯，
3: 系啊系啊系啊，俾人哋拱落水啊！
2: 所以拍戏真系唔容易嘅，真系拍剧都唔容易啊！
3: 佢哋呢啲你咪叫有啲名气咪好咯，你啲比较冇名气做嗰啲
2: 初初做嗰啲啊，系啊，揾你做替身咯，嗰啲咪
3: 咩啊，
2: 系啊，
3: 你瞓喺个地下，就只曱甴行埋嚟，哎呀，我谂我话晕低啊，真系，所以咧就唔容易嘅。我哋睇佢就好似哇，好风光啊咁样，但系佢哋好多俾人恰啊，又俾人哋bully 啊，嗰啲辛酸史噶。啊，嗰阵时唔知边个话咧，即系差唔多喊嘅，俾人哋恰到，
2: 好多个都有啦，
3: 系啊，
2: 好多个都好啦。
3: 好，梁洛贤、洪永成两公婆啦，啊，点做咩呢？原来咧，梁洛贤咧喺圈中系出名嘅跑友嚟嘅，哎，有冇埋喺发哥堆啊？咁
2: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咧，其实臭女之余咧，啊，冇放弃到跑步嗰个热情嘅吓。咁啊，原来佢都积极备战啦。原来咧，稍后有一个马拉松嘅赛事啊。咁，哦，近日咧，佢喺社交平台度，哎，报喜，报咩喜呢？他说他自己跑了10公里，哇，最好的成绩由去年的47分45秒，哇，今次好了，进步，现在不够46秒就搞定了，
3: 分钟你跑了46
2: 分钟
3: 你又跑46秒，哇，很快，
2: 是啊，
3: 是啊，由9月初开始暂时他说都分配得不错的，大女呢今年就开始呢，要回全日制了，现在多数回完学校就去练跑了，妈咪就咁咯，
2: 系啦系啦，咁啊练完之后接佢放学咁啊，几好啊！佢系跑步之外咧，佢仲 keep 住咧打网球啊，同埋咧排球都有打吓。咁，佢就话，其实啲努力咧一定有回报嘅。佢话嗱，自己咧即系啲时间咧未必好好啊，但系咧对于自己咧有啲交代啦，系咪？佢跑到最后咧冇跌倒，一直咧都咬住咬紧牙关啊，已经进步咗啦，系咪啊？咁样佢话咧，其实咧距离呢个全马啲马拉松嘅赛事咧，大概仲有10个星期啦。咁佢话大家一齐加油啦！
3: 咁佢又分享咧一啲嘅练习点滴啦，喺过程里边咧，虽然就攰到即系瘫喺个地度啦，佢好彩啊，有老公陪佢，见佢跑到面红红，大汗揼细汗，都足以引证佢嘅努力噶啦。咁难怪咧，咁啊梁洛贤就好开心，个嘟嘴咧送吻啊，隔空送吻，两个人练跑，再加上心心图案，咁啊好 sweet 啦，两个
2: 几开心啊，两个一齐跑系咪啊？好，咁我讲下呢个咧，哎呀，而家已经63岁嘅型男啊，黄德。分啊吓，
3: 哇63啊，
2: 63噶啦，系啦，咁啊向来点咧？个身形啊结结实实咁啦吓，身材啦吓，同埋咧就成熟嘅魅力啦。咁之前咧，原来佢喺戏院俾人哋网民嗰个捕获，哇，保养得宜啦，散发住好成熟嘅魅力，被赞赞真人好有型，仲封佢为呢个咩啊？香港嘅。
3: 反丁
2: 龙
3: 屎啊！日本嗰个啊，反丁龙屎啊！
2: 反丁龙屎原来得50几岁嘅咋，我 check 过，
3: 唔系话
2: 系啊，50几岁
3: 嘅，佢最仲老过人，最仲佢
2: 啊！
3: 不过黄德斌咧，呢你唔好话，佢又几 charm 嘅，即系佢样一啲都唔靓仔，
2: 系，
3: 但系佢就好鬼有型，
2: 系啊，
3: 佢啲面咧成凹凹嚟凹去嗰啲骨咧，
2: 系嗰啲
3: 骨相，
2: 系啊系啊，
3: 骨相好劲啊！咁跟住就黑黑实实咁咧，阿玲硬系做得唔错嘅吓，有时
2: 佢啲做戏都几好嘅，其实
3: 系啊系啊，
2: 佢做戏唔错嘅。
3: 佢做嗰啲有一次做嗰个暖男咧，有一个暖男嘅，唔知话佢同边个唔记得咗，好好噶，哇，个心哇又有型喎。即系唔错噶，即系俾人哋有时入屋咧，你知阿太佢哋咧，哇呢、這个，但系咧就黄德斌咧，原来佢都好 nice 嘅，啲人就赞佢好有型嘅时候咧，佢即刻露出灿烂笑容，好爽快咁答。问佢可唔可以影相，
2: 梗系
3: 得啦，梗系得啦，咁样
2: 咁跟住咧，哇，有亲和力啦，咁啊现场咧有啲人咧好搞笑，咁佢自己就同自己讲，佢话：，唉，而家影宣传相咧都有啲惊噶，系咩年纪啊，摆啲咩 pose 啊，我而家系阿叔嚟噶咯，咁啊，阿泽谦啊，
3: 唔紧要啦，系咪啊？
2: 阿叔有阿叔嘅型噶嘛。
3: 不过佢其实而家啲网民应该答佢，咁而家有 AI 噶嘛，帮你执执相 P 图，
2: 系啊系啊。
3: 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啊，但是话音啱啱落咧，就佢话身体好诚实嘅，随即咧就 check 一 check 拍得好唔好先，型唔型先，佢又好关心拍摄效果嘅，话
2: 当然啦，始终有形象噶嘛。
3: 点鬼知你个网民会铺上网啊？系咪啊？铺到我就寒晒背咁企到，唔系几好咯？
2: 冇错。
13: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4: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五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5: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16: 6:57，在很多人呢心目中说水果含糖啦，好糖分高啦，果糖，咁就唔系好敢食。但有内分泌的医生就话，只要拣啱个种类，控制份量，水果咧系唔会令到你个血糖太大嘅波动嘅，仲会提供膳食纤维啦、维他命啦、矿物质啦、植化素啦，可以帮助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啦，增加饱足感啦，对血糖系有益嘅。有四样嘢同大家讲下。
17: 系啦，第一样咧就系梅果啦。嗱，原来咧梅果呢样嘢咧，即系有呢个嘅内分泌医生咧就讲啦，佢话其实草莓啊、蓝莓啊、raspberry 啊呢啲梅果咧就好有丰富嘅膳食纤维啦，同埋抗氧化物啦。咁纤维可以延缓嗰个消化嘅速度，帮助我哋改善胰岛素嘅敏感性啦。咁所以咧，相较其他嘅水果啦，更加可以咧有利控制个血糖喎。
16: 唔错噶，加埋啲希腊 yogurt 啦吓，一齐食啦，咁啊 OK 嘅。香蕉都得噶，佢原来香蕉，你冇睇佢含糖分系高，但你唔好拣到熟到烂嗰啲咧。
17: 系啦，
16: 你买翻嚟有少少绿绿地，生啲啲咁多绿嗰啲咧就好好食嘅，而且冇咁霉啊。咁同时含有咧系膳食纤维啦、钾啦，同埋维他命 B6。比起含有含糖的零食和飲品是更加好。如果你怕血糖會快速上升，可以加啲咁多花生醬、杏仁醬和一扎嗰啲 nuts 一起吃，咁啊，原來咁嘅喎。
17: 係啊係啊，跟住咧就係梨啊，原來梨都得嘅喎。佢話原來梨咧嗰個升糖指數嗰個值咧 GI 值咧就比較偏低嘅。咁你如果咧食完飯之後咧個血糖上升嗰個就比較緩慢啦。咁同時梨咧又好有豐富嘅膳食纖維啦，有多酚啦，又可以減緩呢個糖類嘅分解啦，仲有咧嗰啲胰岛素嘅敏感性，同埋降低呢个肝脏制造啲葡萄糖啊。嗱，佢建议系点咧？可以喺咧食完饭之后食一个嘅细嘅梨，咁啊配搭一啲系 yogurt 啦，咁啊可能鸡胸肉啊、火鸡肉啊、花生酱呢啲都得噶噃。
16: 仲有就系苹果啦，嗱、苹果咧有水溶性膳食纤维啦，同埋果胶啦，咁所以咧就加上佢个低 GI 啦，咁食咗之后咧血糖上升速度咧比饮果汁或者啲加工水果咧系慢嘅，咁又系嗰句啦，原来如果你怕就加少少花生酱、杏仁酱、cheese 或者是无糖 yogurt 一起吃，加几粒 nuts 那就帮到你咯，即管试一啖，都不要吃太多，
17: 是啊是啊，最重要份量啊。
18: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9: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20: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9: 我撑你，
21: 我摆明撑你，
22: 我哋撑硬你噶。
2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Bấ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北温一栋住宅大厦今年夏天发生一氧化碳泄漏事故，6人因为中毒送院。省技术安全局调查后认为事故是由大厦锅炉故障引起。事发在今年8月10日，大厦建于1967年，共有25个单位，地下机房设有两部天然气锅炉。调查发现其中一部锅炉的温度感应器出现故障，在炎热天气下仍然维持运作。 锅炉多次点火期间，其中一次延迟点火，怀疑令排气管脱离接驳位置，废气因此排入地下机房。由于排气管脱离后没安全系统侦测到，锅炉继续运作，加上氧气不足，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气体再经地下天花的罅缝进入楼上住宅。大厦当时没安装一氧化碳警报器，即使第二日早上有住户出现头痛、呕心、晕眩，甚至失去知觉，先至怀疑一氧化碳中毒并报警。救护人员到场后，六人送院。疏散期间，部分位置录得的一氧化碳浓度更加是超出仪器最高可以显示水平，事故被列为重大事件。温哥华市选星期三提前投票日完结，投票人数创下新的纪录。张亦良报道。
0: 温哥华市选在星期三的提前投票日，投票人数创下新的历史纪录。市府表示，大约有25,142人前往提前投票，这个是有史以来单日提前投票人数最高的纪录。对上一日星期六的提前投票纪录就是21,824人，仅保持了3日就被打破。当局指这两日的提前投票人数都超过上次市选的投票人数，本届提前投票首日的投票人数更加比2022年高了 196%， 而星期三第二日投票人数就高出 139%。在2022年上届市选，合共有65,127人提前投票，占该市的总选民投票人数近四成。市府表示，今年的提前投票票站数量更多，规模更大，有助于缩短等候的时间。温哥华市民仍可以在10月10号今个星期六和10月13号下个星期二进行提前投票。正式的市选日就是10月17号星期六，票站将会在上午8点至晚上8点开放。大温地区其他城市包括素里、本拿比及以弗亦都是星期三举行提前投票，但尚未公布投票率。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联邦保守党在国会提出延长联邦汽油税免税的提案，在国会下议院遭到否决。张玉良报道。
0: 联邦保守党在国会提出延长联邦政府柴油税减免政策的提案，但在下议院遭到否决。自春季以来，由于伊朗战争扰乱了海湾地区的燃油运输，全球柴油及汽油价格飙升，联邦自由党先前曾暂停征收包括柴油在内的联邦燃油附加税，免征收限期延长到2027年初，但是保守党就希望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联邦保守党星期二提出动议，呼吁在明年加拿大国庆日之前停止征收所有影响柴油的联邦税款，并寻求减税以建立支持国内柴油生产的基础设施。动议最终在星期三被否决，只有联邦保守党成员自己投翻赞成票，而自由党、灰人集团及新民主党均投反对票。联邦保守党认为，鉴于柴油在食品供应链中扮演关键角色，降低柴油价格将会为加拿大人在油站和超市购物时候可以节省更多开支。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沙省省长 Scott Moe 公开反对美国富商马斯克提出的沙省脱离加拿大建议。马斯克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支持灰省、亚省和沙省脱离加拿大。他的发文是回应灰省的后任省长 Paul St-Pierre Plamondon 早前表示灰省独立的梦想终有一日会实现。发文表示灰省应该独立，亚省和沙省亦都应该脱离加拿大。沙省省长 Scott Moe 星期三下午就直接回复马斯克的贴文，只是留下一个字 No。 Scott Moe 过去亦都曾经表明反对沙省独立，不过他支持亚省省长戴斯敏将脱离加拿大的问题纳入即将举行的公投。 Scott Moe 今年5月表示，沙省同样有公投和由公民发起公投的相关法例，如果符合有关法律要求，省政府会依法处理。国际方面，早前有报道指一批原定5月底由澳洲运往美国 F-35 隐形战机的零件意外被转运到香港，其后由中国政府取得。彭博引述消息指，涉事的 F-35 战机座舱盖及武器舱门原本计划由澳洲运往美国加州三藩市，由于发货延误，美国速递公司 UPS 为加快送达而采用加急运送路线。不过负责的工作人员漏睇一封电子邮件，当中列明军备及相关零件等敏感货物不能经由部分国家或者地区运送。 当中包括香港最终作出经由香港转运的错误决定。美国国防部上月表示，正致力追回货物，调查事件详情，并采取预防措施，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北京早前就话唔了解有关情况，香港政府就表示唔评论个别事件。在中国，中方提名宋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路透社日前引述外交官员及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在妇女幼儿卫生政策及国际合作领域拥有20年专业经验的宋丽，竞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一职，接替将于明年结束任期的现任总干事谭德赛。中方今日证实有关消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提名宋丽参加世卫总干事竞选，相信如果他当选，有助世卫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毛宁又说，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路透社报道指，世卫组织将于各区域委员会最终会议之后，即是预计在11月初公布完整的获提名人名单，不过获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及西班牙等国提名参选的几名人士已选择在世卫网页上公开身份。报道又指，如果宋丽当选，将成为继陈凤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总干事的中国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消费者慈善
9: 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1: 各位，我是张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SJ Toddler 回收， BC Board Montessori 幼儿玩具，因为玩具的第二页红色小工具可能会脱落，对三岁或以下儿童构成实施风险。 Ashoka 回收印度马沙拉芝士卡蒂卷，因为标签未有列明含有芝麻成分。 President Choice 和 Sequest回收蝦同雞尾酒醬產品，因為標籤並沒有列明含有芥末成分。 Kiyacho 回收韓式辣醬，因為標籤未有標示含有小麥成分。今個星期節目時間差不多，多謝大家收聽。
9: 消費者前線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師傅贊助播出。
7: 溫哥華早晨，
16: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8日，也是中国24节气里面的寒露。大家早晨，
17: 大家早晨。
16: 今天 Linda 在直播室，继续帮我们是主持温哥华早晨的陈建邦，我放假，继续放假，
17: 继续放假，继续去玩。
16: 是啊，我们刚才讲到中文真是博大精深，
17: 是啊，
16: 很多中文字，刚才我们讲陈德斌说他是
17: 黄德斌，
16: 黄德斌改姓，黄德斌说他是香港的反，我们说反丁龙史嘛，是是，为什么知道，我们说田字边做个丁嘛，西门丁就丁，原来中大的网站是读挺的，
17: 是啊，原来是这样的，
16: 你
17: 很多字真的
16: 西门挺，你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17: 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啊，所以就是我们有时读惯了，
16: 是咯，
17: 是咯，
16: 好彩嗰阵时我哋读肖战咧，咁啊听众朋友话唔系读肖，系肖战啊，即系姓肖个肖咧，就写嗰个咁样意思，肖战，
17: 肖战，
16: 所以而家肖战咯，即系见到生肖个肖咧，肖读啫嘛，有时嗱，所以好多时呢啲咧，嘿，我哋啲听众好鬼劲，
17: 好犀利，
16: 所以嗱，西门丁读咗好多十年都西门丁啊嘛，台湾嗰度，咁但系台湾
17: 啊，
16: 嗬，
17: 系啊，台湾啊，系啊，
16: 西门，原来西门挺咧，你真系唔知佢讲乜嘢，
17: 系啊系啊，冇错，的确，
16: 但系中大嗰个网站真系话系读挺。所以我就觉得，哎，即如果有时我哋啲读音咧，
17: 系有时好难嘅，有时，
16: 哎，大家唔好见怪
17: 啊，有啲字都有时都几难读嘅，好似咁读又得，咁又得。
16: 其实而家
3: 十几年前开始咧，话嗰啲咩正音读法嘅、
17: 啊，
3: 以前细个读傍晚，而家要读傍晚啦，系咪？
17: 诶、啊，
3: 周刊啊嘛，周刊系咪啊？
17: 仲有希腊希腊咧？
3: 诶、那个第二个字，
17: 两个都得噶系
3: 嘛？唔系、哦、九爪边同月字边。嗰、那个就唔同啦，嗰、那个就以前写狗爪边，而家就立肠个立。
17: 啊，
3: 以前我哋叫希腊希腊噶嘛，
17: 系啊系啊，不漏都系噶嘛，
3: 系啦。咁、但系咧，我讲傍晚傍晚同一个字，
17: 系企、人边，
3: 系啦，
17: 企人边多个
3: 周刊周刊同一个字，
17: 系系系。
3: 仲有就一个以前读绯闻，要读绯闻系嘛，嗰啲诶，总之好扭搞。
17: 系啊，有时候咧，你趁后边嗰个字咧，又唔系咁嘅读法都有噶，
3: 好奇怪噶，
17: 都几复杂嘅。
3: 所以我话咧，啲人成日觉得自己，哎呀，我哋都。外国我不懂英文啊，好像哎呀好像好渣，觉得自己你自己傻啦，懂中文先叻啊，英文有几难啊，你有心学拼实嗰26个字母啊，几个二啊，但中文你真系千祈唔好妄自菲薄，我哋中文系最劲嘅，OK， 懂中文系最劲。不过咧就好多朋友就话吓嚟到外国咧，咁第一件事而家系要置业啦，系咪想啊有瓦遮头啊，最紧要租又好买又好，点都要有瓦遮头。但是我哋嗰阵时咪讲好多啲经纪朋友咧喺度呻咧，唉、哎，外国人而家冇以前咁容易买到楼啦、
17: 嗯。
3: 有时啲海外楼咧喺中国啊，喺其他亚洲地区咧都可以买到呢度楼噶嘛，就算你唔系居民，系咪？
17: 系啊。
3: 咁好啦，咁而家最近咧，加拿大政府正系重新检视，咦，觉得唔对路咯。如果咁样禁令咧，因为下咗一个禁令噶嘛，嗰阵时系外国买家。购房的禁令嘛，购即系买屋啦。咁而我哋嘅联邦财政部长咧，双鹏飞咧，亦都证实咗，就系话随住禁令将退到年底到期啦。嗱，而家都十月啦。咁、政府就着手咧，就评估其他嘅选项，各种唔同嘅选项，去考量一下究竟呢一个嘅禁令喺过去几年楼市嘅变化啦，亦都应该改啊，定系唔改？应该点做咧？要确保我哋加拿大人咧有更多嘅住屋选择。
17: 系啦，咁啊，财政部长咧，双鹏飞咧，佢咧亦都系即系讲啦，佢话其实政府咧而家研究紧眼前所有嘅选项嘅，吓睇清楚先吓。佢话要密切注意咧嗰个楼市个走向。咁佢强调啦，佢话其实楼市咧系唔单单咧系睇唔同地区嗰个差异嘅。咁、即使你系同一个省吓，唔同嘅地区咧嗰个情况都可能会唔同噶。咁所以咧，联邦政府咧又要参考一下嗰啲省啊、市政府啊，即系唔同嘅地方啊，点？咁可以采取一啲嘅适当嘅措施咯。
3: 喂，我又唔觉得外国人真系买咁多、比例占咁多、
17: 系咯，系咪先？系啊，
3: 你搞到咁样样，搞到个市道有啲生意又难做，啲经纪又系咪先？咁、不过咧就前总理杜鲁多咧，佢哋政府就喺2023年推出嘅呢个外国买家嘅禁令，禁止非加拿大人咧系购买住宅物业，但系为空置嘅土地开发同埋交大型多户住宅项目咧就等等提供一个。豁免，咁即系话你有啲嘢豁免嘅，你睇清楚边啲打边啲，咁而政府喺第二年咧，亦都将你个措施延长，唔净系2023啦，一路24啊、25啊，咁而家26年年尾啦，到期啦，咁究竟点做咧？咁
17: 系啦，咁原来呢一个嘅政策咧，就喺嗰个疫情期间嗰阵时咧，嗰个楼市咪急升嗰阵时咧、出嚟嘅，佢当时嗰个利率因为系零啊嘛，接近系嘛，咁呢啲嘅数据咧就话啦，其实咧截至到去呢个2020年嘅时候咧，嗱外国人咧有呢个加拿大。但任何主要的即房市即是屋那個、物业的比例呢都不超过 5%。另一方面呢、就是、原来那些房、那些屋、啊、那些地产开发商呢就一直就认为了、我们呢要切断了部分可以用来呢兴建一些、新的住宅的资金来源。现
3: 在有大把楼在这里又吉了、又不见人买，是不是没人买。咁有幾多選擇啫？咁而聯邦住屋同埋係基礎建設部長啊羅品遜咧，舊年都曾經表示，咁佢就話咧，聯邦政府咧喺2026年審查呢一項嘅政策咧，咁研究過其他國家嘅做法，包括咧喺澳洲就允許外國買家咧就係買啲嘅新建嘅住宅嘅模式咁講咯。
17: 嗯，係啦，咁啊呢個咧即係禁令咧出嚟嘅時候咧，咁啊加拿大個樓市真係發生咗巨大嘅變化啦嚇，咁啊央行咧就喺 2022年啊开始加息咗之后咧，诶嗰啲房屋嘅需求啊就少咗啦，系咪？咁啊楼价咧亦都喺高位个回落。嗱，而家我哋全国嗰个基准嘅啲房价咧，就系、是、相比咧嗰个历史高峰咧低咗大概两成噶，咁、啊成为咗历史咧即系历嚟咧吓嗰啲嘅屋啊嗰、那个修正嗰个幅度咧最剧烈啦，即系最大嘅纪录之一嚟噶。
16: 咁而楼价回落就唔系话令到所有加拿大人重新负担得起买楼，又唔系喎，系咪啊？咁而家咪又系好多年青人难以置业，咁所以咧，卡尼政府如果系选择放宽系外国人资金入嚟住宅市场，咁到时可能又势必触及到社会嘅敏感神经噶咯吓，你又放宽，个又喂就放宽，唔等于个楼价会砰砰声起啫，
17: 系啊，一样咯，系咯。咁咧，另外咧有一个嘅即系银行嘅经济师咧，佢话啦，佢话其实咧啊呢样嘢咧，即系令到即系令到咧会可能会失效吓、啊，你想。可能做不到这个效果。他说其实卡尼政府一方面就、啊、鼓励外国人你要投资加拿大其他的地方、啊、另一方面又限制那些外国的资金入来的住宅市场、
16: 嗯
17: 啊、这个政策好像有点矛盾、啊、应该呢、就是、重新向海外的买家开放，这个就可以帮助新的住宅、啊、那些屋、啊、那些项目可以、就是、融资、啊、增加一些住房的供应才行嘛。
16: 有渥太华大学亦都有啲负责人咧，都系持相同嘅睇法嘅。佢、认为联邦政府咧应该令到个禁令自然失效，或者咧系模仿澳洲政府个模式进行一个修改政策，就准嗰啲外国人咧只系可以买新屋，唔可以买二手楼。佢、哋新起嗰啲楼花啊，起完之后啊，一等楼或者新起嘅一间嘅新屋，就唔可以买现成住紧嘅二手楼咁样咯。
17: 系啦，咁佢话咧，其实呢个禁令咧就冇带嚟好大嘅正面效果嘅，反而咧就有一啲令到一啲嘅成本啊，咁啊包括面效果嘅，反而咧就有一啲令到一啲嘅成本啊。

0: 炒高曬我啲樓價點點點。我心諗你唔好諗下你住緊間屋，以前邊係值咁多錢啊？系咪先？咁你唔好咁样谂，你谂下你而家卖得几多钱？系咪先？你咁样话人哋啊咩咩咩咩，又黑死黑钱啊！成日话，我心谂人哋正经做嘢，你又唔好诋毁人，系咪啊？
1: 人哋勤力工作先有钱嘅，好多
0: 人哋勤力工作搵钱啊，识搵钱啊，或者人哋原居地卖咗间楼过嚟买，又唔系偷又唔系抢，你做乜妒忌人眼红人啫？喺度系咪？
1: 都要有能力先可以买到噶嘛？
0: 系啊，咁啊 ，I'm sorry， 咁佢真系可能佢好彩过你。冇辦法係咪啊？你即係你可能係嗰邊買咗間樓，知香港啦，以前啲樓咪好貴嘅，
1: 而家都貴嘅都
0: 係啊！你嚟到呢度初初移民嘅時候，真係可以買一間收租嘅，都不在話下啦呢樣嘢。
1: 係
0: 咁，所以你冇辦法嘅，你做乜嘢都俾人鬧噶啦，可以係咪啊？
1: 冇錯，
0: 你間屋人哎呀怪獸屋啊乜乜乜啊，又俾人眼紅啦，咁可以點啫？係咪先？所以算啦，大家平常心啦，睇下政府點樣對我諗啲地產嘅從業員就好開心啦，
1: 係
0: 啲經紀就啊好啊好啊，
1: 多啲人買屋啊，咁
0: 多啲生意啊嘛，
1: 係啊，的確
0: 係
1: 噶。
0: 因為咧，好多人咧，我聽聞嚇，就係話尤其是移民咧，咪譬如有啲投資移民啊，有啲咩申請移民啊，咁佢嗰陣時都未係加拿大人嚟噶嘛，
1: 係啊，
0: 佢都想買間樓。settle 咗，你中國人做嘢係咁噶啦，未雨綢繆啊嘛，
1: 啊
0: 買定間屋啊，我半年後過嚟有定住，
1: 有瓦遮頭啊嘛，最緊要係
0: 啦，所以唉點都好啦，到時我哋又睇下政府有咩對策咯嚇。
2: 1320天氣報告。
1: 时间嚟到早上的7:20，嗱，今日咧朝头早会有雾啦，稍后咧间中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18度啦，日出嘅时间仲有2分钟，就系7:22嘅，咁啊落雨嘅机会咧就有30%。
0: 今晚咧系黄昏会有雾，午夜降雨量有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90%，日落时间6:37。
1: 听日星期五啦，咁朝头早咧降雨量有2至4毫米啦，咁啊稍后下午咧就间中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15度啦，落雨机会90%。
0: 预出嚟紧星期六咧就有骤雨，晏昼咧就会有阳光。星期日咧就天晴嘅，去到星期一咧就有阳光，间中会有云，最高气温咧系15度咧，而最高落雨机会咧系6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0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7:21，由今朝早到而家咧，就系要提一提大家喺 Abbotsford 出入嘅朋友咧，1号公路双方向及住 Sumas Way 咧，系有一个事故啦，较早前咁就封咗条左线嘅，咁你预咗咧系有延误，同埋有工作人员喺现场啊，留意你嘅车速，千祈唔好太快。同埋仲有啲地方咧，仍然系比较有能见度比较低啦，因为有雾啦，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7:21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4.97，报27,381.7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5.2，报51,162.45。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0.99，报7,780.78。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80.38，报35,122.24。
0: 黄金上升13.45，每安士半美金4,125.83。
1: 白银系下跌5.4，一安士半美金59.18。
0: 原油上升4.03，每桶半美金92.31。比特币下跌798.23，每比特币报美金82,172.66。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44.71，报23,785.79。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0.29，报3,811.9。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40.95，报2,474.95。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0.95。
1: 一加元对台币22.42，对港元5.5，对人民币4.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系：
3: 1号黄传奇，
2: 2号张宇轩，
3: 3号向嘉熙，
2: 4号何浩，
3: 5号杨家颖，
2: 6号陈瑞希，
3: 7号司徒永琪，
2: 8号潘德章，
3: 9号范格，
2: 10号黄伟忠。
3: 佢哋会喺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咗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仲可以独得现。

0: 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2: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3: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2: ，CBA 永安防盗，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3: 广东烧腊菜馆，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ace 紫花枝，
3: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2: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这个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5: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 Metro滩附近。
6: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7: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6: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7: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8: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9: 有朋友问，佛教究竟是宗教抑或是哲学呢？佛教是宗教亦是哲学，所以单凭宗教信仰去探讨研究或者修学佛教是不足够的，必须亦要从哲学的观点去体验佛理，即是理解和实践并重，才是全面的。哲学是研究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规律学说，是关于人生和世界观的学问。佛教的三学戒、定、慧，其中戒学和定学多数属于道德修养，而慧学就包含了哲学的内容，贯穿哲理和道德修养两方面，广泛涉及对人生和宇宙的认识。人是要透过哲学去认识宇宙的本体，例如从量方面，宇宙究竟是一元或者多元呢？从质方面，唯心或者是唯物呢？宇宙如何形成呢？如何发展进步呢？哲学提出人生的问题，人是凭什么能力去认识这个世界呢？什么是真理的判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人除了要认识之外，还要去实行，是先从知识论，然后走上伦理学的。哲学的伦理观是讨论道德的意义，如果可以用真、善、美、性四种标准去量度宇宙人生的关系，那人追求智慧是追求事物的真，维持伦理道德观念是追求生命的善，发展景物的艺术价值是追求世界的美，而最后有宗教信仰去寻求灵魂深处的性。佛教从寻求真善美性而进入诸法实相的涅槃境界，所以有非常丰富多姿多彩的哲学内容。 佛教的理论一般是从境行那三方面进行论述的。境即是所观的对象，或者所认知研究分析的对象。行是修行，是实践，将所有的哲理运用在生活思想行为上。果是修行所得的果，即是从知识学走上伦理实践学之后，超凡入圣，进入宇宙真理，即是说证悟诸法实相的果。诸法实相是什么呢？在三藏十二部8600多种佛教的典籍里面，是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表达佛性、实相或者真如。但是真正理解宇宙实相的人，必须彻底将真实智慧运用在思想行为上，才能够亲身体证。单凭言语文字，只不过是见到实相的一管之见而已。佛教哲学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个巨大的思想存库，所蕴藏的智慧和学术价值博大精深。一般单凭宗教信仰的角度去观察佛法，即是单睇片面的事相，例如拜佛诵经、上香忏法、静坐而归，而不从哲学的角度去理解，只不过是涉猎佛教的一轮半爪而已，并没有认识佛教的全面的。
8: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在美国密西根州，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选情并不理想，临时改变立场，呼吁特朗普取消关税。张逸良报道。
13: 在美国密歇根州出现一个参议院空缺席位，民主和共和党候选人出现激烈竞争，因为贸易战令到共和党选情并不理想。该党候选人罗杰斯现时改变原有立场，并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与加拿大的贸易战。罗杰斯拍摄一则近30秒长广告，批评关税问题。广告中他坐在一家酒吧里面，手里面拿着一瓶加拿大的拉贝啤酒，这个一种在当地很受欢迎的加拿大啤酒品牌。罗杰斯在广告中里面说，在麦克根州，他们知道加拿大并不是美国的敌人，大家现在就需要结束这场关税战。同时荧幕上出现一连接温莎至底特律大市桥的画面。他说身为密歇根州的参议员，他将会团结两党，降低国民的物价，这是他首要任务。不过罗杰斯现时临选举失利才出现支持加拿大的立场，与他先前的立场截然相反。他最初是支持特朗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在夏季时候，他接受 Fox 新闻采访时候表示，特朗普希望重振美国工业的贸易政策，对该州意义重大，所有都是积极的政策。罗杰斯当时又说，加拿大想向密歇根州出售数十万辆汽车，这个绝对不可接受，因为这些出口去到美国汽车，损害了汽车和汽车零件业的利益，批评加拿大一直不是好的合作伙伴。在星期三晚时候，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被问到罗杰斯那则广告，他说不肖一顾，并重新解读罗杰斯关于贸易战的言论。他说依他的看法，好像是罗杰斯希望加拿大可以和美国达成协议，但他不希望加拿大为美国造车，说加拿大一直在剥削美国，经已很多很多年，他说加拿大不会再继续剥削到美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加拿大越来越多人依赖食物银行和收容机构协助，但在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不少非牟利机构本身亦都难以应付需求，部分甚至需要拒绝求助者。一份名为 State of Food Charity in Canada 的调查显示，在 Second Harvest 网络内 ,89% 非牟利机构表示过去一年对食物援助的需求有所增加，33%机构表示目前设有轮候名单，另外35%因为食物不足或者资源有限，曾经需要拒绝求助人士。在设有轮候名单的机构中，平均有878人等候援助。至于曾经拒绝求助者的机构， 估计每五间之中有两间曾经一次过拒绝超过五十人。Second Harvest 表示，平均每间相关机构拒绝的人数是269人。Second Harvest 呼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指出增加可负担房屋和调整社会援助以配合物价升幅都需要时间，因此目前需要加强支援食物银行，可以直接帮助正在依赖这些服务的人。联邦政府就表示正检视有关调查，并会因应加拿大面对食品价格不确定的情况作出回应。在香港，国庆黄金周七日有超过141万人次内地客到访香港。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4: 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的议案，继续围绕四中心一高地的主题。有议员关注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其中饮食界议员自由党的梁俊希望政府加强推动区区有旅游，让更多本地食肆受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越原来估算，政府会继续举办不同盛事吸引旅客来港。
15: 国庆黄金周七日的期间访港内地旅客是超过141万人次，较去年黄金周一共八日是更高，超越了我们原先估算。我们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是充满信心的。在城市加旅游方面，接下来旅发局今年首次打造香港万圣月，在不同的旅游热点举办 cosplay 街头派对，又会在11月的美酒佳肴月推出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票尾优惠，延续城市的效益。
14: 他提到今年旅游业表现出色，头九个月已经录得4070万访港人次，按年增加 12%。 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2: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7: 保龄球好玩就个个都知道，不过原来这个运动是源自埃及，以前更加是一种除魔的宗教仪式。以前保龄球樽是恶魔的化身，大家要用一个波去击倒恶魔。这种活动初期是欧洲的一种宗教仪式，随着中世纪宗教改革，仪式开始传到德国，并慢慢传到全世界。另外，考古学家更加在公元前7200年的古埃及坟墓入面发现有保龄球的遗迹，当中有九个球樽和一个石球，亦都曾经发现一个属于公元前332年的保龄球场的建筑遗址。可以说保龄球是一个源远流长、起源自埃及的运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用保龄球做驱魔的呢？
18: 1320天气报告。
19: 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今日有雾，稍后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落雨的机会是30%。
20: 今晚黄昏会有雾，午夜降雨量有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是90%，日落时间6:37。
19: 听日星期五，朝头早降雨量有2至4毫米，稍后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5度，落雨的机会是90%。
20: 星期六是有骤雨，晏就会有阳光，星期日就天晴的，去到星期一就有阳光，间中有云。气温方面徘徊在最高14至15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60%。
19: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0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8: 1320马路情报。
20: 7:37的早上，由今朝早6点几到而家咧，都系呢个消息咧。Abbotsford 咧1号公路嘅双方向夹住系 Sumas Way 咧，系有架坏车嘅较早前。咁而家左线系封咗，咁就佢唔系坏车，直情系有事故啊！之前咁，所以预咗仍然系会有延误，同埋咧系有工作人员喺现场嘅，请大家留意，特别小心。部分地区仍然系有啲雾啦，咁所以大家去到嗰度咧，请你留意啦。咁仲有喺 Langford 啊，呢个太远啦，系唔关。我哋 BC 事，咁除此之外，基本上就冇咩特别事故噶啦，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20: 7:3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64.88，报27,473.83。
19: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53.07，报51,129.8。
2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1.21，报7,790.56。
19: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49.34，报35,091.2。
20: 黄金上升23.44，每安士报美金4,134.39。
19: 白银系下跌4.1，一安士报美金59.31。
20: 原油上升3.67，每桶报美金91.95。比特币系下跌407.24，每比特币兑美金82,528.19。
19: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344.71，报23,785.79。
2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0.29，报3,811.9。
1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40.95，报2,474.95。
2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0.95；
19: 一加元对台币22.42，对港元5.5，对人民币4.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1: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22: PFR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23: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0: 7:40，昨天我们顺利送出一套四张，咁玩过嘅朋友咧，睇其他节目时段咧，就记得唔好唔过嚟咯。咁前日啦，应该系前日，唔系琴日啦，前日。咁我哋继续系送飞啦。咁就系送乜嘢呢？就系温哥华嘅秋季家居展啦。咁就系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嘅。咁大家如果打电话嚟咧，系有机会得到系一套四张嘅门券嘅。
19: 冇错啦，我哋电话就系6042671320嘅。咁同大家介绍下呢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啦。嗱，时间咧就会喺10月15日至18日啦，就系星期四至星期日，咁喺呢个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嘅。
20: 咁由厨房到浴室到地板，喺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咧，都可以揾到好多个摊位介绍最新嘅家居潮流啊、专业意见啊，同埋超值嘅优惠嘅。
19: 嗯，系啦，仲有呢个家居名人啊，啲嘉宾咧同大家示范啊，点样做啊，咁样系咪啊？
20: 系啦。
19: 咁嗱，门票方面咧就系13元至16元啦，12岁以下就系免费嘅。嗱，如果你14日之前喺网上买飞嘅话咧，有 early bird 嘅优惠减2元，而每日嘅下午4点。之后的门票都有特别的优惠的。
20: 没错，详情和网上购票可以去到 www.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老实说，你说我现在不 是装修，我不用去了，不是，是你日后有机会你会想起、哪个做法，比如好像他那样装修提定都可以的，是吧？
19: 是啊，的确是
20: 的。很喜欢看的，我很喜欢看，我觉得很好看的这些。
19: 是啊，是记住我们这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就是10月15日至18日的。
20: 没
19: 错。好，那电话线都满了，那看看这位朋友答不答中那个问题先。
20: 是。
19: Hello， 你好，早晨啊，怎么称呼你？
20: 喂喂
24: ，Hello，
20: 系点称呼你啊？
24: 叫 Ronald
20: 系答一个问题啊！我哋呢、這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咧喺边度举行啊
24: ？Hello，
20: 听唔听到？
19: 喺边度举行啊？欧荣恩嗰条问题
20: 系我哋嘅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咧喺边度举行啊？
24: 喺帆船酒店出边
19: 哦，帆船哦，有冇名啊？有冇名噶？
20: 系咩 center 啊？
24: 喺游船码头嗰度啊，叫做
20: 游你地点又啱，但你讲唔出嗰、那个
0: 要讲埋乜嘢中心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吓，因为好多听众，所以唔好意思，
20: 系啦，
0: 唔好意思。
20: Hello， 你好，
0: 好好呢位，请问点称呼你啊
20: ？Hello，
0: 系你，早晨，
20: 喂喂，
2: 系阿 K， 阿唱嗰啲咩？你系家居展，
20: 系即系家居展系啊？你有冇留意我哋头先介绍啊？
0: 你叫咩？你叫咩名啊？请问
20: 点称呼你啊？
2: 姓陈啊，
20: 陈先生系陈生，
0: 陈生俾个门牌号码。门牌号码唔该，
20: 门牌号码几多啊？陈生
2: 系咩？姓陈噶嘛？
0: 系啊系啊，陈生你诶 ，OK， 你听住个七五六系咪啊？
2: 七五十，正正诶，十五，你有听到嘛？你有听到嘛？
0: 诶，而家听到，陈生，我想问下你个门
2: 五三六。
0: 七五三六，好，七五三六，好，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
2: 七五三六，
0: 好，听到，
20: 我哋嘅秋季家居展系几多号到几多号开始啊？
2: 十五到十八。
0: 哎，冇错，系啱晒啦。好，咁恭喜晒陈生。咁啊，陈生麻烦你九点半之后打嚟604-263-1320，留低你嘅资料啊。
2: 好。
20: 吓，总机吓，打我哋总机。
0: 好多谢你啊，
20: 拜
0: 拜，
20: 多谢晒。
0: 系九点半，多谢，拜拜。
21: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3: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4: 咦，昨天仲见你双方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5: 全靠幸福双风素咋，鼻塞、流涕、双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双风素又快又好噶。
4: 幸福双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双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双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25: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20: 7:46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12斤啤酒，女童自己系攞上斜路，父母系涉嫌系虐儿被捕。喺社交平台疯传一段咧，系富泰村一带咧系拍摄嘅影片。片中一名身穿校服嘅小学女童，孭住一个放有两罐啤酒嘅破烂书包。双手各拎住一袋啤酒，独自在村内的斜路很吃力地行走。根据画面推断，这个小朋友至少是拿了六牌，每牌是四罐的500毫升的啤酒，总重量是高达12公斤。经过调查之后，警方在屯门区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是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人士现正被扣留调查。
0: 跟住嚟自系加拿大嘅消息，外国人购房禁令年底寿终正寝，联邦财长咁样讲。加拿大政府正在重新检视外国买家购房嘅禁令。联邦财政部长双鹏飞喺星期三证实，随住禁令将会喺年底到期，政府已经着手咧评估各种嘅选项啦，并且考虑过去几年嘅楼市变化，确保到加拿大人有更加多住房嘅选择。
20: 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联邦推新法案，打算修改超过30项的法律削减官僚程序。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政府在7号星期三宣布提交一份是一项全新的法案，是要计划大幅度的修订现行有30多项的法律，旨在是全面削减联邦官僚体制里面的繁琐程序。
0: 跟住咧，嚟自一宗系加拿大嘅消息，加拿大零售巨头啊，韦斯顿家族咧127亿收购英国连锁药厂。加拿大零售业巨头韦斯顿 （Western） 咧家族咧进一步扩大海外嘅版图。咁家族嘅旗下控股公司啊，Rettington Investment 咧喺星期三就宣布啦，佢将以89亿嘅美元啦，大概系127亿加元啦，包含呢个嘅债务啦，喺私募
19: 澳的股权公司 Sycamo Partners 的手中是收购英国的知名药房的连锁 Boots。
20: 来自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卡尼十月下旬是出访土耳其，打算是推进能源和国防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在星期二宣布，他将会在10月21号至23号访问土耳其的首都Ankara 和伊斯坦布，而且他在也是加拿大总理史上第一位对这个北约盟友进行双边正式访问，标志着加拿大積極推動貿易多元化又另外一個重要步伐。
19: 跟住嚟自一宗美國嘅消息，聲稱係為國安咧，伊朗咧可以摧毀洛杉磯。特朗普被批咧精神錯亂危險。美國距離舉行中期選舉嘅時間越嚟越近。咁總統特朗普喺星期一喺內布拉斯加州咧出席拉票集會嘅時候就指啦，佢話伊朗咧可以摧毀自由呢個民主黨主政嘅加州、洛杉磯及呢個嘅或者係聖地牙哥，藉此咧係保護世界與及係國家嘅安全啦。咁有關嘅代價咧微不足道。民主黨籍嘅加州州長柳森咧喺星期二就批評總統精神錯亂咧兼危險。
20: 嚟自韓國嘅消息，金正恩向74歲嘅普京致生日賀電。北韓官媒係朝中社咧係報導。领袖金正恩向当天74岁生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生日的贺电。金正恩表示同普京有良好友谊，对于双方能够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的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又强调同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同盟友关系是北韩坚定不移的方针，以及他们不会改变的选择，同时是重申对于普京和俄罗斯的支持始终不变。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6: 一号王传奇，
1: 二号张宇轩，
6: 三号向嘉熙，
1: 四号何浩，
6: 五号杨家荣，
1: 六号陈瑞希，
6: 七号司徒咏琪，
1: 八号潘德章，
6: 九号范格，
1: 十号黄伟忠。
6: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7: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8: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7: 列志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8: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7: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8: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7: 海马牌健康床褥。
8: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7: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8: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凉款，
8: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 投资新角度
8: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9: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嘅。Jacqueline 你好啊！
10: 日明好，大家好。
9: 嗱，讲起呢个投资啦，咁嘅方面啦，又或者系理财嗰方面啦，咁啊之前都提过啊，其中嗱，除咗当然我哋喺啲咩投资工具，希望为我哋带嚟好好嘅回报啦、收入啦，但系大家千祈唔好忽略喎，其实税务呢个问题咧，亦都系影响袋落袋嘅钱嘅。咁啊 ，Jacqueline 今日咧会同大家讲啊，有啲咩退税方法啦，即系令到大家可以系俾少啲税啦，同埋多啲钱落袋嘅系咪咧？
10: 是啊，因为呢我哋要记得呢，我哋其实係可以无限量咁赚好多钱嘅，但係只要大家唔介意俾税嘅话。咁所以呢，如果你解决咗税务嘅烦恼嘅话呢，咁其实你就可以去集中火力呢去赚，越赚得多就越好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呢个 concept 呢，就係有时候我哋听到客人嘅说话呢，就係、是、啊佢哋好驚你啲 RSP 好多啊，又驚第时攞出嚟嘅时候呢就变咗好多收入，又要打返好多税啊。嗯， 跟住又會好驚收好多租喎、哦，因為咧如果收多咗嘅話咧，就變咗又要令到個收入提高咗，連啲福利都冇埋。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個即係自己賺多啲錢啊，或者係自己增長多啲嘅話咧，個 portfolio 做得好都好啦，都仍然係有個隱憂喺後邊咧，就係、是、話哎呀賺得幾多都冇用啦，都係俾翻曬政府。咁、
9: 嗯、
10: 所以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咧，就係、是、想唔想有呢個咁嘅信念再喺個腦度出現啦。咁就係點樣積極地咧，係可以認識唔同嘅退稅方法，令到我哋每一年咧，其實賺幾多都好咧，其實我哋都唔需要俾咁多税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好安心去賺你嘅錢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咧，要學識用有呢、這個。稅務的策劃啦，同埋點樣去認識不同的稅務工具咧，都是非常重要的。咁所以除了 RSP 之外啦，嚇、這個就係最多人知道啦、嗯。但係都要有條件先買得嘅喎 ，RSP
9: 係有 room 噶嘛，因為有限
10: 㗎，有條件係啊，有 room 噶嘛。所以如果冇 room 嘅人咁點算咧？尤其是退咗休嘅人啦，又或者係冇咁多收入嘅人啦，咁佢哋冇咁多 room 去減嘅話，咁咧我哋就會有不同的形式的退稅方式咧，同樣可以做到直接減低你個收入。咩意思呢？即其实 RSP 点退税啊？佢好简单啦，佢就系将咧，譬如你有10万蚊嘅收入，我买咗10000蚊嘅 RSP， 就将佢个10000蚊咧去减我100000蚊嘅收入，即系我剩翻90000蚊嘅收入再去打税嘅。咁所以其实系用直接递减你嘅收入嘅方式咧去悭税嘅。咁其实同类型好似 RSP 咁用减收入嘅方式咧去悭税嘅工具咧，都唔止。得 RSP 嘅，仲有好幾種嘅方式咧，都可以做到同一個效果嘅。咁就到時咧，係我哋講咗咧，就會詳細同大家講，有埋我哋唔同客人嘅實例啦。咁以至到咧，佢哋可以咧每一年慳翻個税之餘咧，仲可以攞足埋個福利噶嚇。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再驚佢哋啲 RSP 繼續增長啦，又或者又唔需要咧再驚佢哋賺咗好多係。股票啊，或者是分红啊、利息啊，都冇紧要啦。咁所以咧，减收入的方式咧，其实就系好直接，同埋可以直接将你嗰个嘅收入降低到去你想嘅收入程度，咁以至到可以攞埋要有嘅福利添嘅。咁所以我觉得大家极度需要去学呢样嘢啦。咁嚟紧我哋讲座礼拜五咧，就会详细去讲唔同嘅案例啦。有啲乜嘢会影响到你嘅福利啦？咁點樣可以減低佢，以至到咧你係可以安心去攞你嘅錢出嚟嘅？咁我哋嘅講座係星期五下晝2点，咁係網上直播講座，咁登記電話係604-7626-899。
9: 系啦，听众朋友，把握机会登记参加六一金融喺嚟紧10月9日星期五下昼2点举行嘅网上直播讲座。咁想知道点样有咩方法可以帮助你减收入，从而亦都减税，可以多啲钱啊，代代平安嘅话啦，就千祈唔好错过呢个免费嘅网上直播讲座啦。咁登记电话啦系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10: 拜拜。
1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12: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又到税务计划的时间，除了买 RRSP 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有效退税方法。无论提取 RRSP 会增大收入，投资赚了钱，或者有其他退休收入，做了税务计划都可以将税务问题一一解决。还有个案实例和大家分享，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
14: 我是屈月冰翠叔，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志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冰 Teresa Ward。
15: Authorized by Ben La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604-949-992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3: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七点零五分至八点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十点零五分至十一点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6: 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从俄乌战争发生以来，无人机就是战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若是两岸有冲突的话，无人机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攻守的另一方而言，又有什么帮助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九点至十点，星期日晚七点至八点及九点至十点。欢迎收听。
27: 恩语同路人，
28: 今个星期四嘅嘉宾有李琼山牧师。
29: 你随时有严重心脏病发，要即时送你去心脏科嘅 ICU。
28: 星期五嘅嘉宾有陈方荣博士。
30: 所以我那时候都可以跟我爸爸说，我白白去原谅你，还有你是不欠我任何东西。
28: AM1320 逢星期四星期五晚六点半。
31: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3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今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诗人 Anne Carson 安妮卡森。张亦良报道。
35: 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人 Anne Carson 安妮卡森。瑞典学院赞扬安妮卡森的作品有勇气，而且极具创意，透过与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创作新的形式。安妮卡森现年76岁，出生于多伦多，其作品取材自古希腊罗马文学，常融合了诗歌、散文和小说等多种元素。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卡尔贝里表示，安妮卡森获奖时正在冰岛聆听风声，学院联系他告知他获奖的消息，当时他感到非常意外。安妮卡森的作品涵盖古典希腊文学翻译和诗歌等多种类型，另外他的作品也取材自他自己生活和奋斗的历程。安妮卡森曾在北美多所大学教授古典文学，并居住在冰岛。在2022年，她和丈夫经已获得冰岛公民的身份。她都从自身经验吸取灵感，创作了《洛斯克》等作品。《洛斯克》在2010年出版，讲述她和哥哥迈克长达数十年分离和最终的离世。瑞典学院称之为一件兼具塑造性和文学性的作品。今个星期五会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经济学奖就会下星期一公布，今年的奖金为每人1200万瑞典克朗，大约是120万加元。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34: 沙省省长 Scott Moe 公开反对美国富商马斯克提出的沙省脱离加拿大建议。马斯克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支持灰省、亚省和沙省脱离加拿大。他的发文是回应灰省的后任省长 Paul St-Pierre Plamondon 早前表示灰省独立的梦想终有一日会实现。发文表示灰省应该独立，亚省和沙省亦都应该脱离加拿大。沙省省长 Scott Moe 星期三下午就直接回复马斯克的贴文，只是留下一个字 No。 Scott Moe 过去亦都曾经表明反对沙省独立，不过他支持亚省省长戴斯敏将脱离加拿大的问题纳入即将举行的公投。Scott Moe 今年五月表示，沙省同样有公投和由公民发起公投的相关法例，如果符合有关法律要求，省政府会依法处理。美国政府修改邮寄少量产品入口豁免，几百万从加拿大购买廉价药品的美国人可能很快会失去这些免税药品。张亦良报道，
35: 有数百万从加拿大购买廉价药品的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会失去这些药物，因为美国一项海关规定将会本月稍后生效，有关变更引发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反对，因为美国的国民生活成本是十一月中期选举前选民最关心问题之一。该规定适用于药品和其他多种的商品，目的是征收关税并阻止非法药物流入美国。在之前，特朗普经已降低药品价格作为应对医疗保健成本飙升的首要目标。不过有批评人士就表示，禁止加拿大药物的规定将损害那些寻求平价药物的患者。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这项规定目的是针对最低限度豁免，该个豁免是之前允许价值低于800元的货品更容易通过海关。自10月22号起，该800元的豁免额将被无限期暂停，从美国境外邮寄药品将需要提供额外的数据和担保。这项规定对先前免税进入美国的廉价货品，由纺织品到玩具等各种商品加征额外费用并要求注册，但是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从加拿大购买廉价药品的人。虽然这项规定并非专门只针对加拿大的药物，但也都适用于所有国际邮件，但是实际最后结果可能是药品递送被延迟、被拒或收货难度大幅增加。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在2020年研究，大约有230万名美国人从外国购买药品，而特朗普就将药品价格置于其医疗保健策略的核心位置。特朗普政府经已降低药品价格作为其优先事项，并向美国民众表明是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身为共和党人，特朗普经已同多家制药公司达成多项最优惠待遇的药品协议，并推出他自己折扣药品网站 TrumpRx 和他一些措施。今年夏季联邦数据显示，美国处方药物价格按年减 3.1%， 这个是自1963年以来最大的减幅。特朗普试图将这些下降归功于自己，但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专家表示，除了总统的政策之外，其他因素可能对价格下降起到更大的作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34: 信银国际分析指，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季内或者会升至 5.5 厘。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0: 欧美国债抛售潮持续，美国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处于20多年高位附近。中信银行国际个人及商务银行业务投资主管张浩恩认为，面对通胀高企，市场亦都忧虑高负债的欧洲国家会再度面临欧债危机，导致债息持续上升。张浩恩认为，虽然未见通胀失控，联储局亦都未有条件在短时间内再加息，但美国十年期国债债息仍然有机会进一步升至 5.5 厘，后续就要视乎油价和经济表现。
1: 当美国联储局再加息的时候，美国每一年要给那个利息开支呢都是会增加了。再者，市场上面是多了很多的供应，财政部要去拍债之余，其实有很多的私人企业都要发债去做融资，抽水的情况是多了，投资者要求债券的利息呢都是相应提高，债息偏高的一个位置呢未必可以在第四季这么快回落下来。但这个会不会反而成为了就是2027年其中一个因素，导致到个经济放缓，而令到美国加息的一个的预期会慢慢改变，都会有机会会出现。
0: 首席经济师丁孟就认为，当前美国通胀主要是由成本推动，未见经济过热，而且当地的按揭利率高达7厘以上，抑制居民的置业需求。估计联储局要到明年首季才会再加息，明年全年加息3次，香港就有机会跟随上调再优惠利率2次，每次 0.125 厘。本港的住宅库存消化速度有限，亦都未见新移民显著推高需求，估计今季本港楼价或者会跌 2%， 明年全年就跌 5%。 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4: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
3: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8日，也是中国24节气里面的寒露。大家早晨，
4: 大家早晨，早晨，早晨，时间来到已经8点07分了，
3: 很快，
4: 是的，很快。气
3: 温呢，喂，仍然都没什么变，都是9度、10度、啊、樣還要跌了一度， Richmond 9度還誇張、哦、還是要仍然是有些地方是有霧，
4: 是、啊、
3: 如果大家看到能見度比較低的、啊、留意你的車速，不要跟那麼貼、
4: 啊、
3: 前面不要跟那麼貼，
4: 沒錯，
3: 危險、啊、還有我們剛才在、頭條的時候都有提到我們、啊、總理呢、卡尼呢就會訪問，那些人經常說、啊、他經常周圍去遊浮、啊、又去這裡去那裡，其實你覺得容易、啊、周居勞頓都挺累的，是不是？咁佢喺嚟緊嘅10月21號至到23號就會係訪問咧土耳其嘅首都安卡拉同埋伊斯坦堡嘅，咁係加拿大總理歷史上咧第一次，頭先喺頭條都提過咧，係呢一個嘅北約盟友咧進行一個雙邊正式訪問，喂，即係第一次嘅啫，都幾好啊！
4: 嗯，係啦，咁原來咧喺安卡拉嗰度咧，咁啊卡尼咧預計會點咧，就會同土耳其嘅總統啊埃爾多安咧就會面啦。咁佢話咧就會同佢傾下一啲咧嚇。关于呢个抗疫啊、气候啊、啊国防啊或者系安全等等嘅领域一啲嘅，即系一啲嘅合作嘅讨论咯，咁啊几好吓，刺激一下啲经济啊嘛。
3: 其实喺呢方面咧，唉，同人哋做 friend 好过做敌人啦、
4: 啊，系咪、啊？
3: 同唔同到佢有啲咩合约倾唔倾得成都好，但系佢就话今次咧系积极推动呢个多元文化嘅一个好重要步伐。咁又系嘅，咁你去到土耳其咁，如果你点知而家即系倾定都得噶嘛？
4: 系啊系啊，
3: 你打好关系。咁雙方咧，其實早喺今年嘅7月份喺北約嘅峰會都正式啟動咗一個自由貿易協議啦個談判嘅。咁喺伊斯坦堡咧，就卡尼將會同土耳其嘅商界領袖同埋啲投資者會面，亦都係推廣下我哋加拿大作為國際貿易啊同埋投資嘅目的地啊嘛。
4: 啊，係啦，咁啊重點推介啲咩咧？當然係能源啦，一啲航空嗰方面啦，有啲嘅先進嘅科技啦，礦業啊或者係一啲關鍵嘅即係礦產嗰方面嘅領域咧。希望可以多啲嘅合作啦。其实土耳其咧，亦都系已经同意咗咧，哇，会成为我哋加拿大主导成立呢个叫防务，即系服务嗰个务安全同埋韧性嘅银行啊，简称叫 DSRB 咧，10个嘅创始成员之一嚟噶。
3: 咁唔错啊，
4: 系啊，
3: 我都系嗰句啦，多个朋友好过多个敌人，系咪？咁、啊、个个又话，反正话同你有啲咩贸易战，又呢样嗰样就无谓啦。嗱，今次访问咧，系我哋总理自从加美贸易谈判8月破。我哋之後積極深化同埋一啲嘅非美國嘅合作夥伴啦、
4: 嗯，
3: 就係、是、打好關係嘅。
4: 係啊，
3: 咁我哋總理都承諾喺未來10年裏邊咧，將會係令到加拿大對非美國市場嘅出口量翻倍，即係話同我哋買嘢啦，係咪最好就係、是、咁？而且咧就加強同歐盟啦、英國啦、中國啦同埋印度咧呢啲嘅外交接觸。唉、總之做下 friend。
4: 是啦，冇错啦，
3: 要揾 friend。
4: 系啦，咁其实咧，加拿大同埋印度两个国家咧，其实之前嗰个关系咧，就因为嗰个2023年啊，嗰、那个锡克教嗰个分离主义嗰个领袖咧遇刺案咧、
3: 我记得
4: 就陷入一个紧张啊嘛。
3: 系系。
4: 咁但系咧就卡尼上任之后咧，其实呢个情况咧已经系逐渐咁样改善咗噶啦。
3: 咁基本上，我觉得你话好多嘅政治上因素咧，而影响到经济，
4: 系的确
3: 无谓啦，系嘛？咁所以今次加尼政府亦都系喺呢方面都几好啊！嗱，佢上任之后已经逐步改善啦，同印度系咪啊？咁啊，两个都签署咗啲合约喎、
4: 啊。哦，几好、啊，有啲能源转型啊，关键矿产呢啲啊，目标系点咧？喺2030年咧，希望可以双边咧，即系两边啦吓，嗰个贸易咧，我哋可以翻倍至700亿元、
3: 啊。都好啊，
4: 咁都几好啊，搵啲生意嘛。
3: 即系你唔可以靠晒隔篱噶，系咪先？
4: 系啊，的确系噶。
3: 如果即系隔篱系友善嘅，梗系冇问题啦，咁近我哋。
4: 最弊而家唔系啦嘛。
3: 咪就系，不过咧好多时都系你嗱，好难讲嘅。远亲不如近邻嘅，其实隔篱真系好难得同美国嘅关系系一直都很好好嘅。
4: 系
3: 咯
4: 系
3: 咁奈何今次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咗，大家都唔想。咁稳定条后路咯。咁但系你咪真系唔理美国又唔得噶，冇可能噶。我哋都有喂。 衰啲講，我哋都係要靠佢嘅，有啲好多嘢都。
4: 所以好多時都話啊，唇齒相依嘅其實，
3: exactly. 所以
4: 關係好啲嘅話，我哋又多啲去美國嗰度消費啦，大家有啲關係就好啲啦嘛。
3: 咁美國啲人又過下嚟啊，
4: 係啊，
3: 我覺得美國好多人過嚟，
4: 而家都好多，我覺得
3: 好多啊，
4: 係啊，
3: 邊個話冇啊？大把大把美國車牌上嚟啊，
4: 係啊，
3: 你睇嚟緊咧感恩節，我哋感恩節唔知佢哋有冇假期，我哋可能我啲朋友都會落去，其實。人民同人民之間咧，就唔係真係差得咁緊要嗰啲關係，
4: 我哋冇嘢嘅其實。
3: 係啊，我覺得係，喂，係政府啫嘛，係佢嘅問題啫嘛。好多美國人都好 nice 噶，好 friendly 噶，冇嘢噶。我亦都唔會因為咁樣話，哦，我唔去美國或者點，要去就要去噶啦。好多朋友，你睇下飛機場。几多人去坐飞机去美国、加拿大护照嘅，系咪先？
4: 冇错。
3: 唔通真系话唔去咩？又未至于咁僵嘅咁咯吓。
2: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嚟到早上的8:13。今日朝头早会有雾，稍后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落雨的机会是30%。
3: 今晚黄昏会有雾，午夜降雨量有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是90%，日落时间6:37。
4: 听日星期五啦，咁朝头早会有落雨噶，咁落降雨量就有2至4毫米啦，咁啊稍后咧间中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15度啦，落雨机会咧系90%。
3: 星期六有骤雨，晏昼有阳光，星期日咧就天晴嘅，星期一咧就系有阳光，间中有云。气温方面徘徊在最高14至15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60%。
4: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0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2: 1320马路情报，
3: 8:14，再提一提大家，1号公路。双方向夹住 Sumas Way 喺 Abbotsford 嘅路段咧，系左线封闭嘅。咁较早前系有一个交通事故嘅关系啦，仍然未开翻个左线啊。咁所以咧就而家应该有啲延误嘅。大家如果必行嗰度咧，就早啲出门口啦。另外咧喺Stella Watson 咧，即系以前 Portman 桥咧，东行方向咧系有事故，东行东端影响住 Surrey 一带嘅同埋易火一带嘅都有影响啲交通啊。咁如果大家去到嗰度咧，请你留意，有工作人员喺现场咧系处理紧，预咗有延误啦，亦都系早啲出门口。而家系8:14啦，已经吓，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3: 8:1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07.84，报27431.34；
4: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51.63，报51021.35；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0.03，报7781.74；
4: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27.94，报35069.8。
3: 黄金上升14.2，每安士半美金4125.46。
4: 白银系下跌7.2，一安士报美金59.02。
3: 原油上升4.49，每桶报美金92.48。比特币下跌392.78，每比特币报美金82578.41。
4: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344.71，报23785.79。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0.29，报3811.9。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40.95，报2474.95。
3: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0.95；
4: 一加元对台币22.42，对港元5.5，对人民币4.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5: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咁你希望观众睇完演唱会之后咧，系带住一个点样嘅心情去离开 River Rock 噶？
6: 我希望观众睇完呢个演唱会之后，系会带住一个突然间翻咗去香港一个经典回忆嘅里面。同埋當然啦，就係可以認識更加多我同埋坤哥，親自我哋去唱歌，俾大家去感受我哋嘅本人啦。咁係咯，同埋希望大家睇完呢個演唱會係好開心、好放鬆嘅。
5: 咁最後，嘉怡啊，如果要你用自己嘅方式同温哥華嘅聽眾講，10月16日一定要去 River Rock 睇你哋，咁你又會點講呢？
6: 温哥华的朋友今次来到 River Rock 看我们的演唱会，这一场不单只是一场 show， 是我们近距离接触的一个聚会。River Rock 呢、这个场地非常之特别啦，无论你坐在哪一度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所以呢10月16号记得来支持我和坤哥啦。
5: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你开始咗排练之后啦，有冇一样嘢系连你自己都觉得啊，原来佢两个夹埋会有呢种效果嘅呢？
7: 有啊，我第一次同佢哋坐低倾个演唱会，倾下唱咩歌啊，个 show 入边表演啲咩啊嘅时候咧，其实我就 feel 到佢哋嘅默契系好得好紧要。虽然佢哋冇话一齐合作过一个演唱会，但系可能佢哋都识咗一段时间啦。咁好多嘢呢，譬如嘉怡讲我想唱嗰首歌喎，咁坤哥就话我之前都有諗过，即大家喺对揀歌啊，对一啲音乐嘅睇法呢，我觉得佢哋嘅默契真係我好 surprise 嘅。
5: 唔該晒呀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

0: 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2: 8:19，嗱，好多时咧，我哋食完饭就会系俾贴士，
3: 系。
2: 咁就喺而家我發現喺香港我唔記得，好似係澳門咧，我好留意咧就係計埋落去張單度，
3: 哦，
2: 已經有服務費。咁，
3: 哦，
2: 如果你真係覺得佢真係服務得超好咧，你先就再俾佢啦。基本上就唔使噶啦咁樣。咁，亦都係喺日本啲人就話，如果你俾貼士咧，佢都你睇小佢嚇，好多唔同嘅文化嘅。咁，喺美國咧，哇，俾貼士啊，簡直咧就一定要做啦，因為咧佢會追出嚟問你嘅。
3: 係。
2: 咁同埋坐的士又係咁，有試過有一次嘅話，啊，你唔俾貼士一個咁嘅老人家咁，我心諗OK， 咁我都有俾嘅，但佢嫌少。
3: 哦。
2: 即係有時齊頭咁樣咧。咁後屘就原來咁樣噶，咁即係好多年前嘅事嚟嘅呢個係。咁，後嚟咧就喺美國咧，俾小費俾貼士咧，原來唔只係一種額外嘅打賞，原來咧係足以補足個服務員法定嘅最低收入。咁原來咧有啲嘅地方個工資即係最低工資真係好低嘅，咁所以而家法律咧就規定咗僱主要支付一個最低工資啦，同時亦都要定下一個咧比法定高少少嘅最低收入啦，收入同工資唔同嘅。咁即系话最低工资加埋小费咧，就系正正佢哋嘅收入咯。
3: 系啦，咁不过咧，原来唔同州嗰个嘅即系州份嗰个政策又未必一样嘅吓。咁所以咧喺消费者咧就喺唔同嘅政策之下咧，啊俾几多小费咧咁样，呢个咧就会影响呢个服务员嗰个收入噶嘛。咁原来有一个嘅人咧就深入研究下唔同嘅州份嘅相关嘅政策系点咧咁啊。
2: 系啊，基本上咧佢系唔同嘅地方咧，喺美国咧，我哋呢个譬如15-18咁，
3: 系啦，
2: 但系美国咧就是18-20嘅，基本上就咁样嘅。咁呢个计算咧，系假设每一个州嘅法定工资咧，都系同啲小费制度啊咁样。但系原来有啲人咧以为啊，你都有人工啦，再俾额外bonus 咧，佢其实唔系嘅，冇呢啲小费咧，根本佢就唔够用嘅嗰啲工，即系人工咁。
3: 系啦，即系未达到嗰个最低工资啦，咁啊加埋嗰啲小费先得嘅。咁佢又发现啦，原来有7个嘅州份咧，嗰个服务员咧，嗰个时薪咧，原来系已经系达到呢个州嗰个嘅全额最低个工资标准嘅，已经达到噶啦。咁所以咧，嗰啲小费咧，你唔使夹硬即系俾多啲去即系补贴佢个收入嘅。呢，个真真正正系额外嘅打赏，即系你觉得服务几好，咁啊俾啲贴士佢咁咯。
2: 系啦，咁即系话佢哋嘅本身打工嘅时候已经攞够人工噶啦，
3: 够噶啦。
2: 就俾7个州咧，就阿拉斯加啦、加州啦、Minnesota 啦、明尼苏达州啦、Montana 啦、内华达州啦、俄勒冈州啦、华盛顿州嘅。咁即系我哋Seattle 都唔错，
3: 系啊，都系噶吓吓。咁呢啲咧就完全咧系唔俾啲雇主咧将啲小费计入去嗰个最低工资嗰度嘅。佢话原来咧呢个嘅政策咧就规定咗嗰啲服务员啊，真系可真真正正可以攞到全额嘅现金最低嘅工资。咁啊，所以咧嗰啲嘅小费都系额外嘅啫，咁样就唔可以咧嚟填补嗰个雇主即系俾唔够嗰个嘅最低工资啦。
2: 其实讲真啦，做得服务行业咧，好多人都话哎呀要受气啊，系咪啊？顾客又冇礼貌啊，有啲无理取闹啊，又几吉吉啊，耳和我啊，嗰啲系好多。咁难免咧个样咧，你都会可能系黑黑面啊，秒嘴秒舌咁样去招呼佢。而个顾客可能本身咧又唔知道自己咁 long 礼咧咁麻烦，咁又觉得哇乜你咁差嘅啲态度，我唔俾咁多你，亦都会有啲咁嘅情况，系亦都有啲又真系唔满意佢，我哋真系冇得罪你，呢度好似黑黑面咁翻工，你又唔好预咗人哋俾30% tips 你啦，系咪咁讲啊？
3: 的确系噶，
2: 系咯，
3: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话呢啲政策咧，可能大家咧都要调整一下啦，系咪？佢话嗱，呢一啲嘅服务员咧，其实咧都好靠呢啲嘅小费咧，系维持佢一个尊严嘅收入嚟嘅
2: 吓，
3: 即系 extra， 即系你表示我做得好嘛，你咪俾我咯，系咪？咁原来喺美国大部分嘅地区咧，如果冇小费嘅话咧，嗰啲嘅人工可以合法地咧降到好低下噶噃。
2: 冇错啦，
3: 系啊，
2: 好似系纽约州啦，同埋麻州啦，
3: 啊，
2: 喂，原来佢哋嘅生活成本咧，雇主啊真系可以俾好低嘅，即系最低金额俾佢，然后就靠小费的差额去补贴佢，即是找一些客的钱来帮自己出粮，是吧？这样讲法。但是美国其实这样做法就不是那么普遍的。喂，我有些愕然，纽约州这么大的 New York
3: 都是这样的，
2: 有没有搞错啊？这么得意的。 即係唔講唔知咯。而今次 Arizona 咧，亦都係有一個陣咧，就話2026年嘅一

0: 1月1号成为美国第一个完全取消小费抵偿最低工资的城市。
1: 嗯，
0: 咁即系话佢几好啊？
1: 系咯，佢话而家咧嗱，当地嗰啲所有嘅员工咧，同其他嘅人一样啦，每小时咧都系赚到呢个应该系最低工资系咪？
0: 美金
1: $18.35，咁啊小费咧就系额外嘅奖赏嚟嘅。咁呢个原来政策，这个政策咧系以10年嘅时间实现噶，
0: 10年之内逐步系削减小费抵补额度，
1: 哦、
0: 直至系归零嘅。咁喺华盛顿区啦，同埋系芝加哥咧，同样都有类似嘅计划，但原来系遇上阻力。因为咧成本上涨，啲餐厅老板反对啊，咁样喂，其实你出粮俾人哋唔应该咩？应该俾个底薪人哋噶嘛？
1: 系咯系咯，嗰啲系即系额外噶嘛？有乜理由会将嗰个小费？咁如果你嗰日冇去冇乜生意咁啊，我咪就最低工资
0: 冇错啦，咁啊惨啦，
1: 咁啊真系惨啊！
0: 其实我觉得你开得餐厅，你就预咗系咪啊？
1: 呢啲系你嘅成本嚟噶嘛？应该系
0: 咪系咯？
1: 系啊，你 cost 嚟噶嘛？
0: 你应该系请咁多人，你请咁多人仲要俾咁多钱，
1: 系啦。
0: 咁而嗰个客人打赏俾你个员工，你又冇得眼红啊嘛，咁样系咪先？
1: 系啊。
0: 点都好啦，有曾经访问过啲嘉宾咧，佢话嗱，最应该俾多啲 tips 咧，就系朝头早食早餐，因为朝头早食早餐咧就平啊嘛，本身你俾多啲自己都唔会肉痛啊嘛，佢话。
1: 晚餐啊贵好多。
0: 系啊，搞笑你咁讲啊，
1: 又啱啊。
0: 时间差唔多啦，
1: 系啊系啊，
0: 将麦咧交俾陈国新。
1: 系时事烽火台。
0: 冇错啦，咁啊今日有几个话题啦，呢个就系诺贝尔和平奖，美国总统特朗普啊，
1: 候
0: 咗好耐，梗系冇去份。我已经平息咗8场战争啦之类啦。咁仲有另外一个话题咧，就系有关嘅系美国嘅国会研究服务部咧，就发布啲消息咧，就系话美国同以色列咧就同伊朗呢啲军事嘅冲突啦吓。咁、而第三个话题就系也门啊胡塞成日都打，咁你几时会停啦？仲有就系加沙地带一啲嘅消息啦，同埋法国嘅大规模学生示威啊，要求政府系增加教育资源，呢个应该啱嘅系嘛？就超过500间嘅学校咧系继续停课嘅。咁啊，详情啊，请阿陈国新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啦。
1: 冇错啦，咁我哋呢个时间要交威啦吓，咁交俾阿陈国新嘅啦。咁啊，听日星期五我哋再见啦，
0: 听朝见，
1: 好，拜拜。
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从俄乌战争发生以来，无人机就是战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若是两岸有冲突的话，无人机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攻守的另一方而言，又有什么帮助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喺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5: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丰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丰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迎丰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丰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丰林在管辖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国际华埠片打东街，或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8: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9: No hey, Mike Gill, Maga Singh.
5: 咪叫医生关心列治文，佢喺列治文经营自己嘅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咗长久嘅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嘅各种挑战。佢支持安全嘅社区，负责任嘅财政开支，维持合理嘅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嘅列治文。10月17日，
9: 听头脑咪叫麦家声一票。
5: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1: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12: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13: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是
14: 8:30。
13: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赞助播出。
15: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8: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7: 节目主持陈国新。
19: 各位听众早晨，10月8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啦许济华先生，阿伯许早晨，阿伯哥。
20: 早晨，新宇哥，早晨各位。
19: 今天那几条新闻全部都冇唔关加拿大事，咁加拿大有冇事咧？咁其实呢只选举都好多新闻嘅。不过，唉，啲咁嘅选举新闻咧，我就真系冇乜兴趣去讨论啦。所以我都系讲啲国际新闻啦。
20: 稍后讲少少，讲少少选举啦。一个市选，一个省选，一个联邦大选。之前嘅候选人都系天花龙凤，讲到不了。當選之後另一套，唉，大家都心知肚明，嚟咗30多年移民啦，都知道那個操作點樣啊！
19: 我唔係即係負面，我只係話咧，我只係即係選舉嘅投票係我履行公民嘅責任啫。對選舉結果同埋啲選舉啲參選人咧，啊，我哋不作評論啦。
20: 好，冇評論啦。
19: 講翻我哋自己今日嘅呢個新聞啦。好啦，咁啊，即係我哋加拿大咧一個作家安妮卡森咧啊，今日咧宣布咧就獲得咗諾貝爾和平啊呢、這個文學獎，唔係和平文學獎。咁啊，其實啲文學獎嗰啲咧就最，我覺得最無謂嘅，即係究竟佢有咩值得咁嘅嗰啲見仁見智啊，即係話佢嘅作品咧如何有咩影響你咧見仁見智。不過咧最緊要一個咧就係和平獎咧聽日就揭曉啦。咁咧就美國總統特朗普最喜歡這個和平獎，不過攞了啦，因為去年那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這個馬來西亞馬查多就送了給他啦，
20: 反對黨領袖
19: 送了給他啦，但是他現在不甘心，他現在就說明天那個諾貝爾和平獎如果不頒給我特朗普，我就很不 like 這個諾貝爾委員長是對我一個侮辱，就是說他這個是無能的這個委員，我已經停止了8場戰爭了，還有一場戰爭就要解決了。他說還有一場戰爭要解決，就是你戰爭，那場戰爭你發起的大哥啊，我快來解決了，我挽救了幾百萬人的生命。哇，特朗普說話就真的就天，即是你信他一成都死。那他又借個機會來談一個奧巴馬了，奧巴馬2009年獲得這個諾貝爾和平獎是無功受禄，根本什麼都沒有做到，我不同了，我做了這麼多事，所以就是我最值得的。即是你看聽日那個諾貝爾和平獎會不會給特朗普，哇，肯定不會，如果給了他呢就真的呢就這個創世紀的笑話，還有呢就天下大義。
20: 特朗普真的說這些話來說，真的他的氣不順、啊 攞唔到和平獎方面嚟，諾貝爾和平獎你條氣唔順啦，係嘛？咁啊，你都知道啦，即係舊今年年頭啦，佢上任之後啊，委內瑞拉反對黨馬提多咧就無啦啦就俾個送俾佢喎，嗰個真係獎嚟到送俾佢，幾開心啊嚇！而家突然間諾貝爾和平獎就嚟公布啦，哇！又講個八場戰爭，我真係數下邊場八場戰爭。頭先我同你講邊八場戰爭啊？
19: 我都數唔出
20: 啊！我都唔知邊八場戰爭。而家最緊要話戰爭就結束話就美伊戰爭咯。美國另外同呢個以色列合辦嘅加沙嗰個戰爭咯。而家就又美伊戰爭就結束嘅話，中期試完畢之後會結束話，我而家就聽下曼斯又唔係咁講喎嚇。所以好有時嚟講咧，特朗普方面嚟講咧，條心咧嗰度刺啊，刺喺個心入邊攞唔到嘅，就喺度喺個心入邊唔舒服咯。另一點大家睇到啦，你既然話咁叻攞到和平獎啦，你唔好捉委內瑞拉馬杜羅啦，仲而家軟禁喺美國度係嘛？你咁叻嘅話，你唔好發動呢個美伊戰爭啦。你咁叻嘅話，你唔好同以色列玩呢個加沙嗰個戰爭啦，係嘛？你死幾多人？個玩過幾百人啊，大佬！戰爭冇死人，分分鐘又因為你個戰爭幾多平民百姓咁死啊，係嘛？另外軍隊又點死啊？武器又點啊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就話我真係巴就打落去㗎，特朗普嗰度。語無倫次啊！
19: 咁啊，特朗普咧攞和平獎就冇激資格啦，佢根本就係一個戰犯，
20: 咪咯，
19: 根本就係一個戰犯，無端端發動對伊朗呢個戰爭咧，打死人哋咁多嗰啲國家領袖，推翻人嘅上岸，推翻人嘅政權，呢個唔係戰爭罪犯係咩行為？根本就戰爭罪犯行為，攞和平獎啊！抵死，
20: 抵死真係抵死。
19: 好咁啊，好啦，啱啱啊頭先講到咧美伊戰爭啦，咁咧。其實美伊戰爭美國就真係遍體鱗傷，因為美國國會一個研究服務部發表嘅報告話咧，即係開打咗美伊戰爭之後，美國死嘅人就死嘅人唔多，不過死傷都有800多人。咁另外最嚴重嘅就係佢嗰啲飛機啊、嗰啲武器咧嘅損失係好大嘅，一共有81架嘅戰機就受損或者被摧毀，其中包括12架 F-15E 戰鬥機、45架死神無人機等等。哇！呢扎武器咧，就要再投資落去咧，就斷幾十億去計嘅。好啊，咁啊，但係咧，即係頭先你都提到啦，美國副總統曼斯咧出嚟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伊朗咧就必須要實施削減濃縮有嘅能力，先能夠滿足美國嘅要求。如果唔係咧，呢場戰爭就唔會結束啦。呢啲又係自説自話咯，係咪？要伊朗咧就即係減縮咯，濃縮有啊。伊朗嘅方面咧就嘅回應就話唔得，呢場我哋紅線嚟嘅，核武器我哋可以唔搞。但是濃縮油是發展我們民用的這個即核能，我們是不能夠放棄的。即美國就是這麼無知，即是說這場戰爭如果主動權在我那裡，即我要結束就結束，你伊朗沒有話事權，一定要接受我的條件。如果似乎不是，如果反過來是伊朗要你美國接受他的條件，你不接受他的條件根本就沒有談判的機會。
20: 第一，我講得曼斯講過咧就廢話，係嘛？要伊朗即係唔好玩嗰啲濃縮油，濃縮油點解？大家都知道啊，可以製造核武器噶嘛，係嘛？咁伊朗方面咪反對你咯，講你咯，你亂噏廿四啊！主導權喺我呢度，我係一個主權國家，唔係聽你支笛喎，係嘛？所以曼斯你講嗰啲係廢話嚟到嘅。另一點，頭先你講到咧，就美國個嗰度咧喺呢次美伊戰爭方面損失咁多慘重啊！我估計咧就係呢啲。伊朗咧喺個導彈方面打個中東地區嗰啲美軍基地啊，所以損失好多嚇。因為無論82架飛機可能喺個基地入邊擺喺度嘅，就起唔到飛就俾人揼低啫。喺呢方面啦嚇，咁其他嗰啲我哋唔使講啦。基本上嚟講，就伊朗咧要導彈打你美喺中東地區嘅美軍基地，我從嗰幾美軍基地有咁多層次嗰啲軍工方面咧，就俾人。砌低啦，所以我覺得咧，所以話到而家嚟講，打停停，點解咧？美軍方美國方面嚟講咧，個可能要增加啲軍備啊，去翻呢啲基地啊，咁啊，或者有起個基地重新重建啊，各方面，我諗呢筆損失都唔少噶，係嘛？所以我覺得呢場美伊戰爭嚟講咧，輸嘅話咧，唔係伊朗，係咧。 美國都輸好多㗎啦，係咪？當年戰爭方面，大家都知道係有會有損失，會有人員嘅死亡㗎啦。問題係邊個死得多咁解啫？
19: 不過咧，我都同意你嘅講法咧，即係美國佢損失啲飛機，多數都唔係喺空中被擊落嚟嘅，
20: 喺地，
19: 大部分都係喺基地啦，俾伊朗嗰啲無人機啊、啲導彈嚟射落。因為冇辦法，你長期以嚟咧，嗰啲美軍基地冚唪唥係開放嘅，根本咧冇掩體，而佢估唔到咧會有人咧會用呢個導彈無人機會襲擊到佢嘅。好啦，死啦！而家咧即係美國咧喺中東嗰啲基地咧被炸到咧即係爛融融，而家。你將來會唔會再重建呢啲基地咧？都好大問題，因為如果你將來重建嘅時候，都係有空曠嘅，都係即係冇遮體嘅，咁咪又係你起一度又俾人炸一度，俾人炸一度，所以咧，我相信咧，即係美國喺即係中東嘅基地咧，會越嚟越少啦。
20: 所以我而家睇到咧，就係話沙特阿拉伯對伊朗保護但係對呢個美國保護佢自己嘅方面都有一個問號喺度啊嘛。所以而家睇到咧，就唔係淨係單止呢個伊朗，即係嗰個胡塞組織都係同你玩啦，係嘛？所以我唔覺得就係話美國喺中東基地啊，能夠成立保護呢個沙特阿拉伯或者也門嗰方面嚟嘅。真真正正一個問號咯。
19: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我哋真係翻嚟講咧，胡塞同咧沙特嘅衝突。
14: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2: 撞咗车啊嘛？
2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2: 做咩啊？
2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2: 吓，乜理由
21: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3: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24: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3: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4: 乜嘢意思啊
23: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4: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24: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4: 节目主持陈国新。
19: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去。好啦，跟住落两单咧，讲中东嘅战局啦。中东啊，真系乱晒龙噶。好啦，而家咧即系美国同伊朗嗰个战争咧，就稍微咧佢哋静咗落嚟。但系咧而家咧也门胡塞武装同乜沙特阿拉伯咧就打到咧就七彩咁啦。咁啊就即系胡塞武装咧就攻陷咗咧即系个呢个红海嘅海峡里边咧，即系嗰个。即係曼德海峽嗰度咧，就即係威脅嗰啲沙特嘅遊輪嘅油咧出唔到嚟啦。咁而家沙特咧就最近咧聯合咗一大堆嘅國家咧，就對呢個也門胡塞武裝發動咗82處軍事目標嘅攻擊。咁咧話咧已經就將呢個胡塞武裝咧打退咗啦。咁另外一個消息就話咧，沙特啊、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咧而家。想話啟動三方共同簽署嗰個麥加條約，即係一方有難其他要幫手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個只係呢個政治動作嚟嘅啫，會唔會真係啟動到呢個麥加條約咧，都好難，因為咧土耳其咧已經講咗啦，我哋咧都想啊，不過咧即係呢個協議咧要我哋國會通過咗先算啦咁啊，巴基斯坦咧就冇對呢方面作出呢個詳細嘅講，不過我覺得就都幾難。因為咧，即係你土耳其同埋呢個巴基斯坦都係回教國家。如果你對呢個胡塞武裝過分去施壓嘅時候咧，會得罪咗呢個伊朗。伊朗後面仲有一個俄羅斯，咁啊，即係話咧，究竟啊呢個麥加條約會唔會即係會即係啟動咧？對呢個胡塞武裝咧，就真係會大開殺戒咧？我都有好大個問號。咁啊，即係我覺得呢單嘢咧，始終咧都係會係。在背後和平解決斡旋解決咯。
20: 其實嚟講，我哋睇到咧，美伊戰爭打到而家就係即係斷斷續續、斷斷續續嚇，即係冇得收貨。咁而家方面嚟講咧，而家睇到中東入邊亦都一盤散沙，係嘛？即係派系之中咧，就抌嚟抌去，抌嚟抌去。譬如你大家睇到《三國演義》咁樣啦，一個沙利達啦，一個也門啦，一個伊朗啦，就乒乒乓啷喺度玩嚇。 咁自己入邊美伊戰爭都未能結束，嗰邊入邊就自己自相謀殺，即係自相殘殺。可以睇到咧，就話中東呢啲嚟講咧，就係話雖然話有個叫做穆斯林啊，就組織嘅，唔係一個宗教喺度，但係咧嚟講咧，大家都係自相殘殺嘅，睇唔到係團結一致啦，係嘛？而家個另一方面嚟講咧，胡塞組織方面對呢個沙利阿拉伯戰爭方面嚟講咧，又發動啲咁嘅另一波的戰爭，另一個起苗，咁啊，沙利阿伯可能同呢個胡塞組織打得唔清唔楚啦，係嘛？沙利阿伯有損失，咁啊，胡塞組織一定有損失，戰爭一定有損失噶嚇。如果起用呢個嘅麥加條約，麥加條約點叫做麥加條約咧？就沙利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大家有聯防，如果邊個受到攻擊嘅話咧，就大家聯手方嚟。但而家睇到喺而家打到咁呢個胡塞組織同呢、這個呢、這個沙利打到咁情形之下嚟講咧，而家睇到呢、這個土耳其話準備出兵喎，但係要通過國會去討論喎，話又拖啊！咁而家呢個巴基斯坦咧話，我哋準備咗啊秘密啦嚇，又冇睇到喎。頭先你講得啱土耳呢個麥加條約要知道啊，喺呢、這個。戰爭方面嚟講，背後係邊個做大佬？巴基斯坦有中國嚇，睇到啦。你沙利阿拉伯方面都要靠中國嗰啲經濟去處理，係嘛？否則嘅話冇咁靚個土地起高樓啊！就算土耳其嚟講，你都唔夠得罪呢個俄羅斯啊！所以好多時候我可以劃船啊，即係同美國打嗰時候有啊，我可以劃船啊。得個講字啊！我真係對呢個土耳其啊，兩面三刀，我唔係好中意。另外，巴基斯坦咧，佢唔夠膽真真正正去喐㗎，因為佢背後咧有大阿佬啊睇照住佢。因為大阿佬方面唔照住佢咧，印度同呢個巴基斯坦就砌對碰㗎啦。可以好有睇到咧，即係戰爭個嘢或者政治個嘢咧，一定係互相牽連嘅。所以我話美加條約嚟講咧，冇咁容易實施㗎啦嚇。麥加條約冇咁容易實施㗎嚇。
19: 咁其實咧，而家呢啲地緣政治咧，都離唔開咧係大國政治，背後睇啲大國嘅態度先係最重要嘅。好啦，咁跟住咧就講呢個加沙地帶嘅呢個政府咧就公布咗。哇！喺過去呢個三年裏邊咧，喺加沙地帶裏面死咗幾多人啊？我哋早前咧成日都講話4萬多人，而家唔係啊！而家公布嘅數字咧係74,000人啊！喺呢個加沙地帶咧被殺啊！咁啊，造成初步嘅直接經濟損失啊，$800 億。咁啊，早兩日咧，啱啱就係咧，即係呢個哈馬斯咧對呢個以色列發動呢個攻擊嘅3週年啊！咁西方國家啦，咁大事喺度咧，又搞呢個紀念活動啊，等等。咁啊，好啦，以色列嘅以色列嘅呢個國會選舉咧，就呢個月27日舉行。咁咧，佢嘅總理內塔尼亞胡咧就唔放過任何機會咧出嚟拉票。佢就話咧，呢個月27日即係三年前啊，哈馬斯攻擊我哋嘅時候咧，佢有6,000人啊，咁但係而家咧，我俾我哋殺咗佢4,000啦。不過咧，佢仲有能力咧，就會喺我哋大選之前咧會發動攻擊。其實呢啲咪係就係製造恐慌咯，因為洛泰尼烏喺佢今次嘅選舉裏邊可能係危乎啊，佢又係製造呢個藉口出嚟啦。我哋以色列好危險㗎，我哋咧一定要繼續打落去嘅。你繼續打落去，只有我咁堅強嘅呢個領導人咧，先能夠帶領以色列。咁你哋選我啦。咁其實來來去去呢啲係政治操作，你根本係咪現實咧？根本就唔係現實。不過咧，最近有個新嘅發展就係以色列同英國嘅關係咧，突然間變得緊張起嚟。因為咧喺上個月8日，英國就宣布對猶太人定居點、加沙定居點實施制裁，唔幫呢啲猶太人嘅定居點嘅人做生意。咁咧，以色列就好鬼嬲啦。咁咧就已經就停止咗英國總領事館嘅呢個運作。另外咧，琴日咧就話要驅逐20名嘅英國嘅領事咧就離境。咁英國嘢都講咗話，你趕我嘅時候，我又趕你噶，我又趕你27名嘅領事走啦咁。唉，呢啲即係我即係唔係話彈啲英國咧金牙刷刷，又話咧即係猶太人喺你定居點啊點樣即係殘暴，要制裁呢個猶太人定居點嗰啲做生意嘅人，點解你唔係印度即係制裁以色列咧？唔夠膽制裁以色列，即係制裁佢呢個喺呢個定居點裏面嗰啲猶太人定居點嗰啲人嘅生意。唉，呢啲咪即係 小馬大幫忙咯，咁嘅作用咧，
20: 唔係淨係英國啊，即係話
19: 西方國家全部都係咁樣，
20: 成班都係咁樣，包括我哋加拿大一樣啊，唔怕講啊嚇，呢啲嘢即係政策全部都係政治個伎倆操作啫嘛，講呢啲嘢嘥氣，你就算制裁啊方面又去到邊度啫？大家一個問號係嘛？全部係政治個操作，係講發表鮮明啊，講點樣講個都係廢話一團係嘛？咁只話持續三年嘅衝突，加沙地帶嗰個衝突死咗7.4万人啦，同埋經濟損失咧總額係800亿啊！我講嚟講去啦，戰爭一定死人噶啦，冇得講啊！經濟一定損失，打到融融爛爛，你話咩經濟啫？係嘛？所以好多時嚟講咧，你邊個係支持呢個以色列去搞呢啲工作，同對呢個哈馬斯去戰爭咧？咪美國咯，背後大佬咯，係嘛？最威和手都係美國，係嘛？仲有特朗普仲話攞諾貝爾獎話，啊大佬啊，你真係貽笑大方啊，講得就話。咁至於同英國講呢個制裁啊，話撤出嗰個領事嗰啲人員啊，關閉英國喺以色列嘅嗰個台拉維夫嗰個英國領事館啊。全部廢話係嘛？你英國咁叻嘅話，咪聯合西方社會嚟講，全部制裁呢個以色列咯，航空啊、經濟 cut 卡啦，你去制裁咯，係嘛？但係佢唔制裁喎、啊，德國講字啊，寫字好多嘢嚟講咧，甚至歐盟都係啊，唔怕講啊，都係講呢啲廢話嚟到係嘛？如果看到以色列咪依然故中又黑又玩呢啲嘢咯。而家內塔列唔係講埋少少先，內塔列會咧攞住呢啲嘢咪擺出嚟啊！大家你我唔玩呢個哈馬斯啊！你哋冇得生存噶，所以我一漸漸玩呢個哈馬斯啊，所以連任機會大唔大咧？一個問號咯。
19: 咁啲西方國家今日雙重標準，而家成日強調啦，哈馬斯咧點樣殺死咧啊以色列咧嗰千幾人。千幾人而家同74,000人去比較，邊個係兇手啊？邊個係刽子手啊？應該兩方面你都譴責，唔係淨係譴責一個方面，你淨係譴責一個方面咧，你就係雙重標準啦。好，休息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0: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0: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嘅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9: 好，翻返嚟烽火台最后一次嘅讨论，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拔哥。好啦，咁啊，最近好多朋友咧就出去呢个欧洲旅行啊，到处搵人，我就劝佢唔好去法国，因为法国而家咧乱晒大龙，咁啊，法国啲中学生咧出嚟示威，就咧抗议咧呢个学校里边嘅资源不足啊，啲学校咧融融烂烂啊，咁而家咧已经有超过500间学校停课，唔单止停课出嚟示威，仲咧就发生咗好多街头嘅呢个暴力嘅冲突。咁啊，而家咧当局咧就话已经咧有超过200名学生同埋700名警察咧喺冲突里边受伤，啲学生咧哇好勇噶，就放火烧乜嘢，又袭击警察啊等等。好，但係呢個運動咧，而家係受到呢個家長啊、教師啊同埋啲工會嘅呢個支持。咁啊，其中有一個學生咧，因為咧就炸斷咗隻手咧，哇！而家引起更多嘅呢、這個即係反對嘅聲音。咁啊，歐洲法國政府咧都出嚟話啊，要調解。哎呀，我哋唔能夠再用啲咁嘅殺傷性嘅武器對付學生啦，我哋會同學生傾坐低傾。唔單止法國啊，原來而家咧比利時、葡萄牙呢啲歐洲國家同樣發生呢啲咁嘅即係 這些我覺得有少少跟風的，
20: 跟風
19: 又亦都發生了學生出來挑戰政府的示威，其實呢、你看得出現在歐洲這幾個國家大國、法國德國其實自己恰恰可危。好了，你現在法國今次發生這麼大型的學生暴動事益了什麼？益了右翼政黨，就立旁的政黨不用說了，明年那個、總統選舉我想呢真係亦都係右翼政府抬頭。
20: 法國咧，即係由上個禮拜開始搞嗰中學生咧，就係話個即係教育經嗰、那個經費唔夠啊嚇，令到學校咧一方面可能就產生咗個即係維修啊、破爛啊、增加設備啊都唔夠啦，係嘛？甚至無教師嗰個增設都受到影響啦，係嘛？咁啊，可能一系列嘅即係喺教育即係教育嗰個方面嚟講咧，對教育嗰方面方針方面嘅缺乏又多，即係叫做明智啊，係嘛？嗰個指引咯，所以令到學生方面嚟緊就係上街遊行啊、罷課啊，而家有500间個學校咧，個高中生咧就已經出嚟玩啦啊！其實呢方面嚟可以睇到咧，就係歐洲整體嚟講啊，唔怕講啊，就唔係淨係法國個經濟太差，你連學校入邊都搞唔掂啦啊，都能唔能唔夠做到係即係維修啊各方面一系列個工作啦，甚至我哋加拿大都係唔怕講啊。西方社會嗰個經濟方面嚟講，一路一落千丈，呢個無可否認。由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一路崛起到而家，慢慢衰落嚟講咧，一係千篇道理嚟到嘅。呢方做唔到嘅呢方面嚟講，呢個西方社會，因為點解太過固步自封？第二方面嚟講，我唔怕講一句説話啦，因為工會崛起，工會崛起咧，個工人肯唔肯同佢搏命去做咧？啊！呢、這個好大嘅問題。曾經有一個媒體叫我，因為你講下嗰個工會問嗰、那個問題，我話唔好講啊，講啊得罪好多人啊呢方面係嘛？所以我可以睇到咧，法國呢方面咧，頭先都講到，唔係淨係法國問題啊，係比喺歐洲就個連鎖性嘅反應方面嚟講，因為你知道歐洲整體嚟講咧，喺個歐盟國家入邊嘅嗰國家好細啫嘛，隔離左右已經係啦，比利時咔啦又嚟啦。我驚呢個問題嚟講咧，延續性咧去到整個歐丹蔓延嘅話咧，就一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啦。
19: 咁啊，其實咧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咁啊，即係歐洲國家而家經濟咁差嘅時候，唔單止你教育經費唔夠啦，醫療經費又如何啊？
20: 一樣咯，
19: 樣都係噶。如果個個出嚟咁即係示威咩，咁咧就即係想只能夠做到咧，即係呢啲國家嘅動亂。好啦，最後一單咧就真係講呢個產能過剩。美國政府話近期咧參與20個集團貿易談判嘅13個國家已經共同發表聲明，反對工業產能過剩。簽署過咧就包括阿根廷、澳洲啊，仲有我哋加拿大，即係法國、德國呢啲一大扎嘅所謂西方國家。不過咧，其中巴西、中國、印尼、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咧就唔簽咁即係唉，產能過剩呢個所謂嘅挑戰，主要係針對中國嘅，即係話中國嘅電池啊、電動車啊、太陽能板啊，就太多啦，搞到咧我哋歐洲嗰度咧就即係賣平曬啦咁。呢啲嘢就係典型嘅雙重標準，其實咧即係產能過剩根本一個偽命題嚟嘅。何謂產能過剩啊？即係世界貿易、國際貿易都係你平嘅買，我買你平嘅嘢，你即係你貴我就唔買。咁啊，你話中國嗰啲咁啊係嗰啲大量嘅出口啊產能過剩，咁我哋即係你西方國家賣俾中國啲汽車又如何啊？我哋加拿大賣俾中國啲木材能源嗰啲又如何？咁咧係咪產能過剩？根本全部都係產能過剩。
20: 其實我哋睇到咧，即係反對，即係發20個國家反共同聲明反對嘅呢個產能過剩嚟講，簽署國家大家睇到我讀俾少少聽啊嚇，阿根廷、法國、加拿大呢個澳洲、德國、印度同埋印度，啲全部係西方社會嗰一拍噶嘛。左搖右擺嗰個就印度。
19: 印度
20: 咁另外呢方面咧，對同你對碰咧，就根本就佔喺中國嗰個立場，俄羅斯個立場噶嘛。譬如巴西啊、中國啊、印尼啊、俄羅斯啊、沙特阿拉伯啊、卡啊，你需要經濟去支持去做嘢噶嘛，所以咪企埋一邊咯。所以而家睇過呢個簽署啊，同埋對碰嗰方面嘅。 呢兩大陣營已好好好清楚擺到出嚟啦。所以嗰個講嚟產能個性，只不過西方社會唔抵得人哋產能個性啫嘛。咩叫產能個性？就你保護主義就係、是、咁簡單啦。
19: 唔係咁即係其實咧雙重標準。你話中國產能個性，咁、啊、你唔好買中國啲稀土啦，稀土嘅產能個性啦，稀土你要嘅時候咧就唔出聲。
20: 你做軍工啊嘛，新宇哥人哋、啊。
19: 其他嘢就產能個性。啊、唉，呢啲咧就真係。哎，今日时间到啦，都不再
20: 唔讲啦，唔够时间啦，拜拜。
3: 原来他不够爱我。
4: 大家好，我系坤哥吴业坤。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吴业坤同埋谭嘉元。我哋将会喺十月十号去到温哥华，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6: 852港点主呈献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7: 散选嘅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8: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9: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系提前投票噶。
26: 我上次都系提前投票，呢、这个方法最好。
7: 提前投票由星期五十月十六号至星期三十月。月二十一号开放，请留意邮寄俾你嘅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散选投票所需嘅所有资讯。
2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9: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8: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0: 我撑你，
31: 我摆明撑你，
32: 我哋撑硬你噶。
3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4: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5: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美国有团体及州份已经要求政府引入新的邮寄政策，不要影响加拿大购买廉价药品的美国国民。张亦良报道。
36: 代表从加拿大获取药品进入美国的美国人组织个人处方药物进口联盟执行董事 Ken Hunter 表示，那些一直以来享受加拿大廉价药品的人可能不会从特朗普的药品定价政策中受益。他们的组织在8月份进行一项研究，调查10种最常用从加拿大进口的处方药物，结果显示某些药品的价格将会飙升。他以艾洛妥，一种用于预防和治疗危险血塞的处方血稀释剂，从加拿大购买180粒需要565元，同样的药物于美国亚马逊旗下是$1,017，在 GoodRx 就是$1,029。白宫发言人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特朗普仍然致力降低处方药物价格，并提到了最优惠国待遇协议，确保美国民众能够全面获得廉价药品。不过有民主党和一些共和党人对此表达担忧，两党议员都要求政府解释如何保障那些在边境地区取得药品和民众获得可负担医疗服务。如何保障那些在边境地区取得药品的民众可获得可负担的医疗服务。在上个月，三位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致函政府，表达他们对该规定如何影响选民的担忧。与边境州份的居民不同，这些选民无法轻易在加拿大购买到廉价药品。佛罗里达州经由联邦政府授权下单独制定一项加拿大处方药物进口计划，但是该个计划目前陷入停滞。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35: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因为生活成本上升及债务压力，近四分一加拿大人开始做副业增加收入。由一个企业注册平台委托 Ipsos 进行的调查显示，23%加拿大人目前有副业，平均每星期用13小时从事第二份工作。如果将正在考虑短期内开始副业的人计算在内，比例就上升至47%。年轻人的比例更加明显，接近一半二十世代受访者表示目前有某种形式的副业。调查显示，最常见的原因是希望补充主要收入，其次是因为担心生活成本持续上升，亦都有超过四分之一受访者表示做副业是为了偿还债务。另外，有大约19%有副业的人士表示有可能会离开主要工作，将副业发展成为全职生意。而在二十世代有做副业的人士当中，比例更加是升至29%。超过一半二十世代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自己的副业视为一门正式生意。不过，很多人仍然不清楚怎样将副业正式转为企业。四成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是否应该将副业注册成立公司，亦都有另外四成人士表示不了解开办企业涉及的法律要求。国际方面，早前有报道指一批原定五月底由澳洲运往美国 F-35 隐形战机的零件意外被转运到香港，其后由中国政府取得。彭博引述消息指，涉事的 F-35 战机座舱盖及武器舱门原本计划由澳洲运往美国加州三藩市，由于发货延误，美国速递公司 UPS 为加快送达而采用加急运送路线。不过，负责的工作人员漏睇一封电子邮件，当中列明军备及相关零件等敏感货物不能经由部分国家或者地区运送，当中包括香港，最终作出经由香港转运的错误决定。美国国防部上月表示正致力追回货物，调查事件详情，并采取预防措施，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北京早前就说不了解有关情况，香港政府就表示不评论个别事件。南韩和乌克兰就披露北韩战俘消息的争端继续发酵，南韩政府宣布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期待两国之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妥善解决，将会为此继续与乌方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期间公开透露已经将两名北韩战俘送往南韩，引起韩方不满，批评是违反保密协议。南韩外长赵显早前表示，乌克兰外长什比加已经表达歉意，但是力度不足，因此决定强硬回应。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1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12: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3: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14: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8: 各位听众早晨，10月8日星期四，踏入10月份，有一位电台同事辞职回流原居地， 他已经是今年内第二位决定回流的同事。他们两个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年轻，觉得在加拿大没什么发展机会，希望返回港澳和大湾区，说不定有转机，有个好的开始。对于共事了十几年的同事回流，心中始终有点不舍得。自此一别，可能就再没有机会见面了。记得十几二十年前亦经常有同事回流，当时都会互相留下电话地址，说有机会回港澳，会约他们出来喝茶聚旧。我结果多次回港澳探亲，都没有找他们，因为知道生活环境不同了，很多看法亦不一样，做人都不应该生活在记忆之中，过去了的事就作为历史，没必要在心里面为他留那么多位置。不用说回流的旧同事，仍然在大温哥华地区生活的旧同事旧朋友，近年我都甚少主动联络。年纪大了，觉得不需要有那么多朋友，我不喜欢应酬，觉得生活越简单又越符合晚年生活的节奏。有时我在行摩的时候，离远见到一些人似曾相识，应该是某一个机构共事过的同事，我都没有主动上前打招呼，因为很多时这些之前认识的人已经面目全非，有些头发斑白，有些行动有问题，要用拐杖或者助行器。大家都经过了这么多年，同样都不断老去，我自己都算托赖行得动得。我看人家老了，可能人家看我同样是不复当年。活到我们这个年纪，无欲无求，但求生活可以自理，还可以健健康康和老伴过平静的生活，农村作乐就心满意足了。一个人活几多岁才叫做合乎正常呢？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这个月初公布了一个全球卫生评估报告，指出2023年全球平均寿命达到 73.3 岁，接近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的 73.4 岁。 COVID-19 疫情蔓延危机曾经使2021年全球平均寿命骤降至 71.5 岁。世卫呼吁下一个挑战是确保增加的寿命在良好健康状况之下度过，各国卫生体系要进行调整，以因应人口不断变化的需求。这些富裕是相当容易，但要做就十分困难了。目前全球经济状况不好，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条件去改善自己国家的卫生环境和医疗服务的，特别是照顾老人家是要花很多钱的，有钱都要留下来照顾其他年龄层的人士。我们加拿大平均寿命就高达82岁，女的长命一点 ,81 岁，男的只得81岁。但是相对全球平均寿命的 73.3 岁呢，足足是长了近10年。我们真的要珍惜了。全球平均寿命只得73岁左右，讲明这个世界呢有些国家的人民寿命是更加短，包括非洲大部分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战乱不休的中东国家。在这些国家人民平均寿命是不足70岁的。不说你不知道，俄罗斯人平均寿命只有 60.9 岁，男的 58.2 岁，女的就 63.6 岁。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是73岁，已经是该国高寿一族了。生离令人不舍，死别就更加令人伤感。现在在大温哥华已经没有了中文印刷媒体，那一份以反华为主旨的报纸，我根本就不会当它是刊物。所有名人死讯大部分我们现在只能够从网上媒体得悉。有网媒统计过，今年头九个月香港略有名气的歌影视台前幕后从业人员已经走了近30人，平均每个月有3个人去世，大部分都70-80岁，不过有些却是50-60岁的英年早逝。较多人熟悉的艺人就包括谢贤、陈敏仪、苗金凤、梁山、黎彼得、钟景辉、陈冠泰、刘兆铭、施南生等等。有一些曾经在无数电影电视出现过的绿叶演员是熟口熟面的，看见他们的死讯才知道他们的艺名是什么。我太太平时喜欢煲剧， 我发现不少三四十年前制作的这些电视剧，几乎有三分之一到一半都是一些演员的遗作。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自己都迈向八十高龄，陪伴我们成长的那些艺人不年长过我们，都跟我们年龄相约，生老病死都应该走到接近尽头了。扩大一视野，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同埋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今年内都高龄谢世了。当中有一个人的离世，我是感到有些突然。我讲的是上个月25号病逝的中国著名音乐家歌唱家刘欢。不接触中国大陆歌坛的听众可能对刘欢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是他是二三十年来中国顶尖歌唱明星之一。他可谓多才多艺，双音纯厚，不少著名电视剧和电影的主题曲都是由他主唱的，例如央视电视《雪城》和《便衣警察》。电影方面就有《心中的太阳》和《少年壮志不言愁》。刘欢不止唱得，还懂得作曲。他去过法国留学，英语法语相当之流利，他还兼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他最高光的两次公开演出是1990年和韦唯在北京亚运会演唱歌曲《亚洲雄风》，以及在2008年再次受邀和英国著名女歌手布莱曼在当年北京奥运会献唱主题曲《我和你》，技惊全球。刘欢是一个多产的大陆歌星，他唱过不少流行几代的歌曲。我本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1998年唱的歌手励志歌曲《从头再来》。歌曲是描述国企改革转型时代背景下的下岗再就业人士的艰苦奋斗。歌词有几句令人印象深刻。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我对这首歌歌词有感触，因为歌词亦道尽了我们这些离乡背井移民海外华人的心境。过去的荣誉只是遥远的回忆，人在他乡是一钱不值，面对再苦再难都要自己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为的是挚爱亲人。人生有成功亦都有失败，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我认为无论决定移民或者是移民之后决定回流，都好似这首歌的歌词所形容的，是重新走进风风雨雨。风雨并不可怕，只要心中有梦，天地之间仲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保障列治文景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文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文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e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2: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从俄乌战争发生以来，无人机就是战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若是两岸有冲突的话，无人机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攻守的另一方而言，又有什么帮助呢？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好多时因为工作压力、饮食唔定时或者消化不良，都有机会引致胃痛，而胃痛嘅问题亦都可大可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家庭医生同大家分享有关胃部嘅疾病，包括胃酸倒流以及幽门螺旋菌。
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6: 恩语同路人，
7: 今个星期四嘅嘉宾有李琼山牧师。
8: 你随时有严重心脏病发，要即时送你去心脏科嘅 ICU。
7: 星期五嘅嘉宾有陈方荣博士。
9: 所以我嗰阵时都可以同我爸爸讲话，我白白去原谅你，同埋你系唔欠我任何嘢。
7: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点半。
17: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7: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0: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点20分至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 一号黄传奇，
0: 二号张宇轩，
1: 三号向嘉熙，
0: 四号何浩，
1: 五号杨家颖，
0: 六号陈瑞希，
1: 七号司徒咏琪，
0: 八号潘德章，
1: 九号范格，
0: 十号黄伟忠。
1: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仲可以獲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2: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3: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2: 列志文袁中元园艺中心，
3: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2: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3: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2: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3: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澳后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6: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8日星期四，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既轻松又严肃的话题，就是快乐。我觉得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快乐地过日子，没什么几个人想自己不开心不快乐地生活的。但事实上又真的很多人的生活是不快乐的。我年轻的时候读范仲淹、范文正公的《岳阳楼记》，文章气势磅礴，是一篇佳作，吾爱其文华美，设想记之。对文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有所感。虽然想学范仲淹的抱负，但老是觉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可行，我们可以忧心俄乌战争，忧心加沙难民、两岸问题，也可以忧心美国几时吞并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但后天下之乐而乐难办，为什么？人生苦短，如果真是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岂不是今生今世都与快乐无缘？我只是普通人一个，一介凡夫俗子，实难从命。但自此我对快乐一词的意义要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多年前这是偶然的机会读到一篇文章，名为《快乐方程式》，乍看之下就甚感奇怪，快乐都有方程式，快乐都可以计算的，可以量化的吗？细读原文，方程式是绝不艰深，道理是显浅易明，但甚有意思。听众朋友都可能看过或者听过，快乐方程式是一条简单的除数，快乐是等于名利除以欲望，名利是分子，欲望是分母，分子除以分母就等于你得到的快乐。简单地说，就是名利越多快乐就越大，但同时要受到分母即是欲望的影响，欲望越大快乐就越少。如果将方程式极限化，当欲望是无限大，那么不理你的分子是几大的名利度都好，快乐就会是零嘛。除非名利都是无限大，但有这样的可能吗？但如果欲望是零，就不理你的名利有多少，快乐

0: 都是无限大的，因为任何数值除以零都是无限大。但有几多人啊是完全没有欲望的呢？不是说没有，不过甚少而已。好像宗教上的修道之士啊，隐居深山追求宗教信仰，得到心灵的慰藉，接近天国。他们有的物质名利就极少，但同样他们的欲望也极低。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来的，但我们一般人很难达到他们这样的境界的。一般世人都想追求快乐，但世上有太多人不快乐。为什么？因为名利物质是有限的。就拿金钱为例，谁不想富有？人们营营役役努力工作，为了多赚几个钱，好好改善生活，绝对合情合理。但当你赚到第一个100万，想不想赚一个1000万呢？好啦，好像我的一位老中哨牙聪为例，拿了情妇20亿都未够后，咁想不想连情妇那副身家1000亿都拿埋呢？咁烦恼就由此而起了，结果遗产就拿不到，连监都坐埋。名利物欲有涯，以欲望无涯，以有涯足无涯殆矣。如果野心欲望是无限的话，根据方程式就不会有快乐的。但可惜的是，世上很多人为了追逐金钱，就不惜兄弟相残，父子不和，就夫妻反目。上个星期香港法庭审理一宗3年前残忍的谋杀和碎尸案，有些人为了钱可以做一些对亲人如此残忍的行为，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就算你拿到这些不义之财，难道你就会快乐？我就怕你余生都在恐惧和忏悔中过日子，那就真是何苦来哉呢？我年轻的时候都渴望华夏名车，锦衣玉食，但年岁渐长，不是说对这些名利物欲没有追求，而是尽量将它压抑到自己可以承担的范围之内。当物欲达至期望，快乐就会随之而来。但是物欲可以是极简单的事物来的，一本好的书，一次美好的行山露营，甚至一碟好味的叉烧饭，都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以我们行山为例，当一众弟兄姊妹经过半天艰辛，抵达雪岭丁峰，饥寒困顿之余，所期待就落山之后在餐厅享用美食。何谓美食？千万不要误会，我们的所谓美食菜式极之普通，可能只不过是区区一碟扬州炒饭，一碗云吞面之类而已。这些这么大众化的食品，在我们眼中又胜包心似兔，因为我们在山上就是期待这些东西嘛。所以当各人用餐的时候的快乐与满足就日于言表，皆因期望与收获一致也。由是观之，快乐是可以创造的，端视乎我们内心的态度。名利物欲是身外之物，我们实在难以操控，唯有我们的内心是真正属于自己，是可以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亦都是我们真正的快乐泉源。在我慈善机构工作的经验，以中国贫困山区的学童为例，他们获得一套新的文具，一件能够帮他们遮风挡雨的新外套的时候的快乐，是会比发达国家的儿童得到一套昂贵的新玩具的快乐来得要多的。基本原因就是要求不一样。温哥华一块福地，山明水秀，人杰地灵，虽然治安就差了一点，但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基本上温饱都能解决。至于更多的名利就视乎各人的做法了。以上多少都是老生常谈，相同的论述好像期望管理、快乐心灵等都是殊途同归之作，大家可能早有所闻。道理虽浅，但意义深远。以我个人的经验，我都是凡人一个，也都有忧心和不快乐的时候，但每当贪欲之念上升，就以此开解自己，虽不至快乐每一刻，但亦可以减少好多不必要的烦恼。这样做绝对不是阿 Q 啊。此外，我绝对同意，导致一般人快乐和不快乐，绝对不是只是名利。 亲情、友情、爱与被爱、健康、对美好事物理想的追求等等，都会导致人快乐或者不快乐。我这里讲呢是只是用名利为例，大家不妨将亲情、爱、健康等这些放在方程式里面，看个结果如何。我是阿明，陈敏明。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5: 北湾一栋有59年楼龄的柏文，在8月时候因为锅炉故障导致柏文内住户一氧化碳中毒，6人送院。BC 技术安全局最新报告将事件列为重大事故。方乐林报道。
6: 北湾一栋柏文大厦今年夏天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 BC 技术安全局最新报告指出，原因是一个天然气锅炉出现故障，事故造成6人送院。事故发生在今年8月10日，涉事大楼有25个单位，高3层，建于1967年。大楼地库机房内有2个天然气锅炉，原本设定在室外温度高于华氏65度，即是摄氏 18.9 度时自动停止运作。但是其中一个锅炉温度感应器出现故障，不断短暂启动和停止，以维持锅炉内的水温，锅炉因此多次点火，其中一次点火可能出现延迟，产生的力量令锅炉排气管从接口脱落。排气管之后卡在附近位置，令到锅炉排气口直接暴露在机房内，但是系统无任何安全装置侦测到排气管已经脱落，锅炉其后继续运作，废气直接排入机房，并在机房内循环，造成氧气不足，导致燃烧不完全，一氧化碳产生量大幅增加，废气其后透过地库天花板的孔洞和罅隙进入楼上住宅。报告指出，大楼当时没有安装一氧化碳警报器，直至第二日早上多人开始出现中毒症状，才至怀疑一氧化碳中毒并报警。救护人员到场后，共有6人被送院，症状包括头晕、思睡、失去知觉、头痛、呕心和呕吐。大楼其后需要疏散，紧急人员在天然气公司技术员协助下关闭锅炉。报告表示，疏散期间部分位置录得的一氧化碳浓度更加是超出仪器最高显示水平，事故被列为重大事件。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温哥华市选在星期三的提前投票日，投票人数创下新的历史纪录，市府表示大约有25142人前往提前投票，这个是有史以来单日提前投票人数最高的纪录。对上一日星期六的提前投票记录就是21824人，仅保持了3日就被打破。当局指这两日的提前投票人数都超过上次市选的投票人数，本届提前投票首日的投票人数更加比2022年高了 196%， 而星期三第二日投票人数就高出 139%。 在2022年上届市选，合共有65127人提前投票，占该市的总选民投票人数近四成。市府表示，今年的提前投票票站数量更多，规模更大，有助于缩短等候的时间。温哥华市民仍可以在10月10号今个星期六和10月13号下个星期二进行提前投票。正式的市选日就是10月17号星期六，票站将会上午8点至晚上8点开放。大温地区其他城市包括素里、本拿比及以弗也都是星期三举行提前投票，但尚未公布投票率。航空业界领袖在星期四会齐聚渥太华参加会议，本国的主要航空业界及各组织的负责人表示，任何机场私有化投资计划都应该控制旅客的成本。加拿大全国航空议会理事长 Jeff Morrison 表示，在联邦政府部分机场私有化公布更多细节之前，他们不会采取明确立场，但认为成本的可负担性至关重要。世界各地机场经验结果未必一定是成功案例，渥太华就经常以澳洲为例，澳洲在1997年至2003年期间将机场控制权移交给私人投资者，此举带来数十亿元的资本投资，提高行李处理和旅客报到速度，也都增加了贵宾休息室的数量。不过根据澳洲的竞争监管机构指，截至2015年的10年期间， 澳洲四大机场向航空公司收取费用上涨 81%， 有关支出最终都是转嫁给消费者。总理卡尼在上个月表示，他希望私人投资者接管加拿大四大机场营运，在约定的租任期内进行管理，而监督和拥有权仍归于联邦政府拥有。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委员谢夫乔维奇抵达北京，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展开一连两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外交部希望通过对话解决经济的分歧。港台记者雷绮报道。
7: 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和团队星期三出发前往北京，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展开一连两日磋商。消息指，欧方希望在下星期四欧盟会议前取得切实有意义成果，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现时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达到破纪录的每日10亿欧元。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盟外交消息指，谢夫乔维奇希望在会谈期间达成最少一项措施，减少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而不是采取可能引发报复措施的惩罚性措施。他最初提议中方自愿限制混能汽车出口数量，由占欧盟市场份额超过1/3减到1/2，但中方拒绝。欧盟改为讨论临时保障措施，容许中国出口指定数量汽车，其余汽车就需要加征高额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被问到中方对谢夫乔维奇访问有什么期望。
8: 中方始终认为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是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的。
7: 欧中贸易谈判展开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文件，要求因应经济胁迫推动建立新的贸易反制机制，赋权欧盟在必要时限制第三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在北京，商务部回应指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竞争力，脱欧脱免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加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制自己。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发文指，欧方如果执意出台相关歧视性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文章指出，中方可以用的工具包括反歧视调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境外补贴影响调查等。香港电台记者雷绮报道。
9: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083点。升4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087点，跌9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411点，跌127点。黄金每安士做4,134.2美元，跌6.5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2.44美元一桶，升4.16美元。一加元兑70.21美仙，升0.06美仙。一比特币兑115,788加元，跌3,134加元。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0: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1: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1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0: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2: 市长 Brandon Lock 和 Sir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数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蓝数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2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 市长和 Sir Connect 团队。 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ir-Connect.ca。
10: 哇，几百元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没有那么划算
13: 啊？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是这么划算，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子、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0: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函、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13: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0: 全程5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4: 大家好，我系姚崇英。 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15: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16: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15: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16: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1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8: 一段由街坊影到的普通视频，既掀起了社会舆论的千重浪，可谓香港社会新闻一个的小缩影。或者屯门的富泰村，一名十岁的女童前晚就被街坊拍到她拿着两大袋啤酒，又跟着父亲和弟妹的行程回家。这个小朋友呢，就当然是叻得好辛苦啦。嗰啲街坊见状咁啊，咁特别就影低佢啦。咁突然间呢，咁就父亲呢就发觉咗，咁大家有少少嘅语言上嘅对话啦。咁啊，期间啊，女童父亲突然一手就抢咗佢其中一袋啤酒，变咗大话废人嚟嘅。於是呢就转身离去。咁啊，街坊就好有心啊，将佢摆上咗呢个互联网，马上引起咗咧各方面嘅反应。当然，首先有好多网民咧嚟到去表达，但事实上咧，一段简单画面其实只系反映出咧问题嘅冰山一角。你唔了解内情，胡乱嘅批评咧，其有点嘅不负责任。咁呢段视频咧，我话引起咗系几方面嘅关注，包括咩啦？警方啦、社会福利处啦、教育局啦，同埋社福界啦，哇！大家咧都有个发言嘅空间，亦都有佢嘅发言嘅责任。首先又话啦，喂，呢、這个算唔算系虐儿咧？咁啊，警方马上都会去调查一下啦。后嚟咧，最初个反应话呢个系一场误会啫。不过其后咧又将嗰个案件系列入求警协助。而稍后再以呢个疏忽照顾儿童或者虐待儿童呢个嘅情况呢，就扣留咗女童嘅父母。於是呢有更多关于呢个家庭嘅故事呢被揭发啦。其实呢个家庭当然住喺屯门嘅公屋，亦都系比较上呢基层嘅家庭。一家五口特别，亦都系一个唔系好正常家庭。因为咧，母亲咧系改嫁，呢个系佢嘅后父。咁而呢个母亲咧，亦都系精神健康有啲问题，亦都系长期酗酒，所以咧个女童咧系攞住两大抽啤酒，每抽咧起码十罐。咁啊，攞到佢咧就好攰啦。咁如果根据街坊所影到嘅视频咧，女童嗰个书包都烂烂地啦，即系证明大家都要好节俭去度日。但何以一个节俭家庭又咁样去饮酒法呢？而再揭发都系咧，原来家庭咧本身系领紧综援嘅，咁啊攞紧一个其实都几高额，因为可能有啲嘅伤残津贴等等咧，即系佢健康问题啦。而佢嘅仔女亦都有啲健康问题嘅，于是每月系攞紧18000嘅综援。咁而再被揭发咗，又话呢个妈妈咁啊。亦都系咧，早前都摆上自己嗰个社交媒体，哇！我又去边度旅行啊，去边度玩等等。咁大家又将个问题指到，嗱，啲就纵援家庭养懒人，咁啊，两个人大人大姐，咁就唔做嘢就攞纵援，哇！咁嘅还得啊？点可以嗰啲孩子可以健康成长啦？嗱，啲就系咧引起回响嘅一啲嘅原因。咁啊，辐射到好大嘅，甚至有啲舆论讲到，嗱，呢就显出香港人点解唔生仔啦？叻嘅人、聪明人就唔生，嗰啲能力较低或者等等人咧， 就搏命生啦，啲就成为社会负担啦。哇，真系咧，一个视频就掀起千重巨浪。不过回归呢、事实，回归个理性啦，呢个问题反出个社会一个问题就系、咧，好似啲咁嘅家庭咁，其实真系有几多问题存在，问题有几大呢，亦都需要咧多啲时间去了解。而家一个领紧综援嘅家庭，其实咧亦都有社工嗰个联系嘅。不过就似乎又冇咩大问题出现、啊，咁啊，传媒访问咗一个学童嘅嗰个嘅学校，咁了解佢在校情况，一切正常，冇乜唔对啦、啊。咁平时各方面参与活泼开朗，又参与课外活动都表现唔错、啊。咁啊嗱，教育局亦都要关注啦。学校当然都要启动呢个危机小组，因为唔系话呢个家庭一定有问题，而系咧。呢件事件经过媒体的曝光，学校名字也开了啦。咁咧，学校确实咧系需要处理，因为影响到其他嘅家庭。嗱，其实问题焦点系，即系如果我叫我个仔女攞住两抽嘅啤酒，咁算唔算系虐待儿童呢？话呢个就大有呢个法律上嘅争议点。嗱，咩佢界定虐待呢？当然佢嘅父亲嘅解释惹起咗大家一啲嘅不满啦，唔系啊，我将佢锻炼下身体，练下手力啫，咁呢个咧亦都系咧有啲唔一自圆其说啦。女童拎啤酒掀起咗千尺巨浪，啲反出整个社会，即系我哋嗰种嘅情绪，大家总系咧好多嘢压抑，而因为啲嘅舆论出口咧，大家咧就会将自己好多嘅感受、好多嘅压抑情绪。好多嘅不满呢就要尽情宣泄。但宣泄之后呢，其实那个问题呢已经完全呢係变咗质啦。事实上我相信此类嘅家庭呢香港唔少嘅。对于啲比较系经济能力差嘅家庭呢，其实有好多好多隐藏嘅家庭问题。而去到问题就父母角色喺边度呢，懂唔懂得去教育儿女呢？这个家庭有没有适当的安排呢？于是又去了问题了。哇，究竟父母是不是需要一些培训啊？什么叫称职父母 啊所以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呢是相当广泛。同微小到法律界定这样属不属于虐待儿童或者失不照顾，这些留待警方和法庭处理。但是可以揭露的问题就是香港今时今日我对家庭的定义是怎样呢？我们怎样去界定什么叫做称职合格的父母呢？什么叫做一个合宜的家庭教育呢？凡此种种都牵动了呢我们一条的中枢神经。因为大家都有家庭，不过有人说呢，我有家等于无家的。
19: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0: 温哥华的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滋味的饭送，那就啱晒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送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21: 嘿、hey, ，你都冇 common sense 嘅。
22: 今次试选列治文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仲有欧泽刚做政策顾问添。
21: 好嘢！
23: 请大家同我一起投票支持市员候选人 Thomas Leung、Glenda String、Kenny Chiu 同埋学务委员候选人 Alice Wong，
21: 让列治文回复常理施政。
24: 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 BC@gmail.com.
1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0: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10: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0: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0: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0: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 远观天下
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主持吕婉莹。
4: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十月真的选举月啊，所以没办法不继续跟大家讲选举了。但是今次呢就是想讲魁北克省了。魁省就刚刚在10月5号举行完省选，一向以鼓吹独立的魁北克人党赢得省选，但是只能够组成少数政府。我认为这个将会是加拿大政治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号了。最重要的信息是，魁北克人未必是支持独立，但是已经愿意将独立派送入政府。不过赢得省选又不等于魁北克人已经投票支持独立。省选主要仍然都是经济、医疗、住房、移民、法语、公共事务等等这些议题的综合投票。但是如果一个明确主张主权和独立的政党仍然能够成为第一大党，至少说明了魁北克独立已经重新由边缘议题变成一个足以支撑政党取得执政权的政治选项了。对渥太华来讲，这个比公投的民调更加值得警惕。今次选举结果显示，魁人党取得59席占 28% 选票，距离127席议会的过半数64席只是差5席。更加重要的是，魁人党和另一个主张主权的 Quebec Solidar 政党合计是超过有 40% 的选票，两党合计更加取得国民议会过半数的席位。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差就是最新独立民调仍然显示反对独立是占 63%， 支持的只是得 27%。所以今次选举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魁北克人可以选择一个承诺公投的政府，但是就未必支持魁省独立。魁人党现在最有利的武器其实不是公投，而是民选授权。魁人党党领选举之前已经明确表示，即使是将会成为少数政府，他仍然会推动公投。今次魁人党取得59席究竟代表什么？魁人党可以说，我们不是偷偷搞独立的，我们在选举之前已经公开承诺2029年公投，魁北克人仍然选择了我们。但是联邦政府就可以反驳说，切，你只得 28% 选票啫，而且大多数魁北克人并没有投票支持独立。两边其实都是有政治理据的，不过今次魁人党不是以前那种只是取得十几二十席的抗议政党，而是差五席就过半数的政府。所以卡尼政府不可以很简单地说魁人党只是少数人的极端政党。所以卡尼政府其实面对一个两难的陷阱。如果卡尼强硬说魁省不能够将加拿大当提款机，不可以不断地要求更加多权力，咁样魁人党立即就可以将问题重新包装为渥太华唔尊重魁省，然后将原本支持魁人党嘅 28% 选票逐渐扩大成为支持魁北克自主嘅人。如果卡尼让步嘅话，例如答应魁省有更加多嘅移民权啊，更加多财政自主，更多嘅文化同埋语言权，更多国际经贸活动空间，更多基建同埋能源决策权，更多联邦税收返还，短期来讲的确可以降低魁省独立的压力。但是魁人党会得到一个非常之有利的结果，就是你看看我们魁省只要威胁独立，渥太华就会让步的了。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政治诱因，就是下一次要求更多，再下一次再要求更多，最终就可能会出现不独立的独立化了。即是法律上仍然是加拿大的一部分，但是实际政治权力却越来越接近准国家。这个才是准邦联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加拿大现在本身就是联邦制，如果魁省取得更加多的特殊权力，其他省份一定会问为什么只有魁省有特权。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例如魁省要求我们要自己决定移民政策，亚省都可以说喂，我们都想， 当灰省要求我哋要自己决定能源政策，亚省更加会话，咁我哋更加应该自己决定能源政策啦。咁如果灰省要求要保留更加多个税收，咁安省、BC 省、沙省一样会有咁嘅要求。于是慢慢就会变成联邦政府加各省争取唔同程度嘅自治权，咁就会令到加拿大嘅中央政府逐渐空心化啦。而且今次灰省选举，执政魁北克未来联盟 CAQ 大败，选举之前嘅民调显示 CAQ 得票率已经跌到得翻14%-15%，而最终结果只系取得13%嘅选票，而且系赢唔到任何席位，咁反映佢哋主张嘅第三路线失败。CAQ 嘅主张系唔独立，但系都唔要完全依附渥太华，而系走魁北克民族主义加留喺加拿大嘅第三条路。这个选举结果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号，就是中间的魁北克民族主义未能够成功阻止主权问题重新成为政治中心。不过灰人党赢得省选，很可能亦都只是因为省民对 CAQ 政府的不满，希望换政府。支持民族主义政策并不等于支持离开加拿大。那如果2029年真的举行公投，到了那时问题就不再是你喜不喜欢灰人党那么简单，而是会变成你愿不愿意灰省离开加拿大。很多人可能支持灰人党，但是就反对独立。不过这就足以在公投之前令到联邦政府被迫同灰省谈判取得更加多自治权了。咁但係只要谈判一开始，其他省份一定会要求加入谈判。咁到时就唔只係渥太华对灰省，而係变成渥太华对十个省嘅政治游戏，尤其係 BC 省同埋亚省。灰省嘅民族主义模式好容易就会俾其他地方复制。就係、是、我哋唔係反对加拿大，我哋只不过係要求本省优先啫。咁例如亚省完全可以发展自己嘅论述，就係、是灰省可以保护自己的文化、语言、移民和能源政策，那为什么亚省不可以？不过有一个变数非常重要的，就是特朗普任期了。灰人党已经将公投时间压在特朗普离任之后，即是2029年。他的政治计算其实很清楚，就是特朗普在任，加拿大面对美国的压力不适合谈独立。当特朗普离任，美国威胁降低，灰省独立议题重新变成内部宪制问题，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之有战略性的时间表了。总结来讲，今次不是加拿大明日就要分裂，而是加拿大的国家认同问题重新被打开。目前没有理由说灰省已经准备独立，独立支持度仍然明显是低过反对度。但是灰人党赢得省选证明了，即使大多数的魁北克人暂时不想独立，他们仍然愿意选出一个承诺举行独立公投的政府。这个就是最值得卡尼政府警惕的地方了。因为不支持独立和不反对灰人党现在已经可以同时存在。而这个政治空间正正可以令到灰人党将 28% 对独立派支持的选票慢慢转变成 40% 甚至 50% 的灰省应该拥有更加多自主权的支持。卡尼究竟应该是同灰人党硬碰，定是主动提出一个新的联邦方案，抢在灰人党之前重新定义加拿大联邦可以给灰省些什么？这两条路的政治后果是完全不同。如果是硬顶的话，可能会刺激灰省独立。如果让步的话，就可能会令到加拿大走向不正式分裂但是就逐步邦联化的局面了。卡尼政府想打造一个更团结强大的加拿大，而灰人党就可能要求一个更加松散的加拿大。这个才可能成为未来几年联邦政府最难解决的一个难题。好，经到的时间差不多，下次见，拜拜。
6: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8: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7: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9: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上周十点。
9: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5: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1978。
11: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白鹭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278。
5: 列志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3989829。
11: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市选在星期三的提前投票日，投票人数创下新的历史纪录。市府表示，大约有25,142人前往提前投票，这个是有史以来单日提前投票人数最高的纪录。对上一日星期六的提前投票纪录就是21,824人，仅保持了三日就被打破。当局指，这两日的提前投票人数都超过上次市选的投票人数。本届提前投票首日的投票人数更加比2022年高了 196%， 而星期三第二日投票人数就高出 139%。 在2022年上届市选，合共有 65,127 人提前投票，占该市的总选民投票人数近四成。市府表示，今年的提前投票票站数量更多，规模更大，有助于缩短等候的时间。温哥华市民仍可以在10月10号今个星期六和10月13号下个星期二进行提前投票。正式的试选日就是10月17号星期六，票站将会上午8点至晚上8点开放。大温地区其他城市包括素里、本拿比及以弗也都是星期三举行提前投票，但尚未公布投票率。有数百万从加拿大购买廉价药品的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会失去这些药物，因为美国一项海关规定将会本月稍后生效。有关变更引发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反对，因为美国的国民生活成本是十一月中期选举前选民最关心问题之一。该规定适用于药品和其他多种的商品，目的是征收关税并阻止非法药物流入美国。在之前，特朗普经已降低药品价格作为应对医疗保健成本飙升的首要目标。不过有批评人士就表示，禁止加拿大药物的规定将损害那些寻求便宜药物的患者。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这项规定目的是针对最低限度豁免，该个豁免是之前允许价值低于800元的货品更容易通过海关。自10月22号起，该800元的豁免额将被无限期暂停，从美国境外邮寄药品将需要提供额外的数据和担保。这项规定对先前免税进入美国的廉价货品，由纺织品到玩具等各种商品加征额外费用并要求注册，但是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从加拿大购买廉价药品的人。虽然这项规定并非专门只针对加拿大的药物，但也都适用于所有国际邮件，但是实际最后结果可能是药品递送被延迟、被拒或收货难度大幅增加。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在2020年研究，大约有230万名美国人从外国购买药品，而特朗普就将药品价格置于其医疗保健策略的核心位置。特朗普政府经已降低药品价格作为其优先事项，并向美国民众表明是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身为共和党人，特朗普经已同多家制药公司达成多项最优惠待遇的药品协议，并推出他自己折扣药品网站 TrumpRx 和他一些的措施。今年夏季联邦数据显示，美国处方药物价格按年减 3.1%， 这个自1963年以来最大的减幅。特朗普试图将这些下降归功于自己，但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专家表示，除了总统的政策之外，其他因素可能对价格下降起到更大的作用。代表从加拿大获取药品进入美国的美国人组织个人处方药物进口联盟执行董事 Ken Hunter 表示，那些一直以来享受加拿大廉价药品的人可能不会从特朗普的药品定价政策中受益。他们的组织在8月份进行一项研究，调查10种最常用从加拿大进口的处方药物，结果显示某些药品的价格将会飙升。他以艾洛妥，一种用于预防和治疗危险血塞的处方血稀释剂，从加拿大购买180粒需要565元， 同样的药物于美国亚马逊旗下是$1,017，在 GoodRx 就是$1,029。白宫发言人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特朗普仍然致力降低处方药物价格，并提到了最优惠国待遇协议，确保美国民众能够全面获得廉价药品。不过有民主党和一些共和党人对此表达担忧，两党议员都要求政府解释如何保障那些在边境地区取得药品和民众获得可负担医疗服务，如何保障那些在边境地区取得药品的民众可获得可负担的医疗服务。在上个月，三位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致函政府，表达他们对该规定如何影响选民的担忧。与边境州份的居民不同，这些选民无法轻易在加拿大购买到廉价药品。佛罗里达州经已在联邦政府授权下单独制定一项加拿大处方药物进口计划，但是该个计划目前陷入停滞。CHMB AM1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3: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3: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5: 自形自美十点钟，
16: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7: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8: 来到星期四的自形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听到报道咧，就讲到嗰啲病毒性嘅呼吸道嘅疾病季节嚟到咯。嗱，当中咧包括有流感啦、新冠病毒啦，同埋呢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啊。嗱，接种疫苗咧就系一个预防受感染啦，同埋得到重症嘅有效方法之一嚟噶。咁可以保障自己啦、屋企人啦，同埋社区啊。嗱，记住咧要多啲洗手啦，同埋咧如果真系要打嗝啊或者咳嘅时候咧，记住咧就揞住个口同埋鼻啦。唔舒服嘅话咧就留喺屋企嗰度唞下啦。嗱，呢啲咧都系可以预防将嗰啲病毒咧带俾其他人噶。嗱，咁有一啲嘅高危群组啦，都应该咧系陆陆续续咁咧系收到一啲嘅通知，即系叫你去打针啦吓。咁除咗咧可以喺家庭医生嗰度打疫苗之外啦，嗱，其实全省啊都有咧系超过咗1400间嘅药房咧系参与呢个嘅接种计划噶。咁可能喺你屋企附近咧都有一间嘅。嗱，咁今年嘅秋冬季嘅流感疫苗咧就会喺下个星期二啦，即系10月13号就可以开始接种噶咯。嗱，咁呢段时间我哋除咗要去市选啊、省选嗰投票之外啦，咁呢一样嘢即系打疫苗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噶。咁咧，因为要保护自己嘛。好啦，咁我谂咧，即系好多人咧都听过苹果醋呢一样嘢啦。咁啊，亦都有啲人咧就话啦，佢话苹果醋系咪可以控制血糖嘅咧？咁其实咧系有一啲嘅数据支持嘅。咁不过亦都有注册嘅营养师就话啦，嗱，佢话如果你真系想咧试下用苹果醋去帮下自己，即系点样控制呢个糖尿病嘅病情嘅话咧，嗱，其实有5个重点建议嘅，咁大家一定要留意啦。第一个就是小心啲选择苹果醋啦。嗱，佢话选择一啲有机，即系 organic 啦，同埋冇过滤嘅苹果醋啊，同埋咧有个标签写住系 the mother， 咁咧 the mother 即系母亲咁解啦吓。其实呢个嘅字眼咧，原来系形容咧呢一种嘅苹果醋嗰个产品咧含有一个叫做活性酵素啦，同埋益生菌啊。咁所以醋咧就入边咧就有一啲嘅纤维素啦，同埋乳酸组织啊，咁令到嗰啲醋其实有少少混浊嘅。咁其实原来呢啲咧先系优质嘅苹果醋喎，咁第二样咧就系尝试咧吓，试下点咧连续90日饮啊。佢话由于咧糖尿病患者咧通常咧每3个月咧就要去做验血噶嘛，去检测下嗰个糖化血色素嗰个 A1C 嗰个水平啦。咁所以咧你试下咧用3个月嘅时间，睇下嗰啲苹果醋咧系咪真系有效可以帮到你啦。嗱，第三咧，原来你要拣一餐喺餐前嗰度饮嘅吓，即系食饭之前饮啦。佢你要拣一餐咧，即系通常你会记得饮嘅吓，有时都会唔记得噶嘛。嗱，如果你晚餐啦，通常都喺屋企食嘅话咧，咁你不如就拣晚餐啦吓。咁喺食饭之前就空腹咧就饮苹果醋啦，然后就食饭咁就得噶啦。 第四咧个份量系点咧？咁嗱，佢原话咧就每日咧就系一汤匙开始嘅。佢话研究就有数据就话啦，最有可能咧可以稳定你个血糖嘅苹果醋嘅份量咧，就系每一日咧系一至两汤匙啦。嗱，如果你从未试过嘅话咧，你都系用最低嘅份量试下，即系一汤匙啦。嗱，做法点咧？咁嗱，就系将一汤匙嘅苹果醋咧放喺一杯暖水或者冻水嗰度搅匀佢，咁啊饮咗佢就 OK 噶啦。第五是怎样呢？他说喝苹果醋应该先通知你的医生，也不可以代替药物的，记住。如果你真的想试下用这个即是喝苹果醋的方法的话，千祈就不要不吃一些糖尿病的处方药。因为喝苹果醋之前你都是要跟你的医生或者是注册营养师沟通过才行的，因为要确保下你现在吃的药会不会跟这些苹果醋都有些冲突的嘛。所以呢，大家要注意了，有些人是不适合喝苹果醋或者其他是醋那方面的饮品，包括是什么呢？你吃一些心衰竭药物的人士，去水肿药的人士，或者是注射胰岛素或者口服刺激胰岛素药物类别的人士都不适合的。记住了，一定要事先问一下医生，看看你的情况适不适合用苹果醋去控制血糖。今天我会请来有脑神经科专科医生跟大家讲一下一个都几多原因引致的问题，就是分缺。如果想详细知道一些的话，就要收听一阵间的医学百宝箱了。不如这个时间我们先听一首歌之后跟大家玩游戏。

0: 时间来到早上的10:14，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得到一套四张温哥华秋季家居展的门票的话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啦。咁我哋电话咧就系2604-267-1320，2604-267-1320嘅。咁啊，要听住我讲的资料，答啱一个问题先得噶噃吓。嗱，温哥华秋季家居展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时间就会喺10月15日至18日，即系星期四至星期日啦。嗱，喺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记住了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那里举行、由厨房到浴室以至地板等等、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摊位啦，会介绍最新的家居潮流啦，当然还有一些专业的意见啦和超值的优惠、这个很犀利，有家居的名人会示范啦，譬如东西怎样整、怎样可以问一下他们的、门票方面就是13-16元，咁啊，12岁以下咧就免费嘅。嗱，如果你系喺网上啊喺14日之前买飞嘅话咧，有个 early bird 嘅优惠，可以减2元噶。嗱，而晏昼嘅4点之后咧，门票咧亦都有特别嘅优惠噶。嗱，咁咧就吓详情咧就系可以喺网上嗰度购票啦。咁啦，边个网咧就系www.vancouverforhomeshow.com。就是www.vancouverforhomeshow.com 嘅，嗱呢个咧嘅家居展咧就系喺呢个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嘅。好，咁睇下呢位听众答唔答啱我嘅问题先啊。Hello， 早晨你好。
1: Hi， 早晨。
0: 早晨，点称呼你啊？
1: 阿 Jennifer。
0: 阿 Jennifer，OK，Jennifer 可唔可以俾个门牌号码我啊？
1: 9678。
0: 9678 ，OK， 未玩过呢个游戏啊？嗬，
1: 未玩过。
0: OK， 好 ，Jennifer 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嗱，头先我讲啦，呢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会喺边度举行啊？
1: 啊，温哥华会议中心。
0: 争两个字。
1: 好。
0: 温哥华会议。系，继续啊。
1: 会议展览中心，
0: 哎呀，哎呀，几惊 ！OK， 好，恭喜晒你啊！你得到一套4张嘅门票，你唔好收线住啊 ！OK， 咁我哋嘅系啦，等等下，嗱，我哋嘅好多嘅节目咧都会送飞嘅，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啊！
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6: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6: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Neutral Vodka Soda Lime 伏特加青柠苏打水12罐装，而家悭9元 ，BC Liquor 独家优惠，优惠期到10月10日，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7: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呢个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嘅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6: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8: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6: 包啲咩先？
8: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元美金按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9: 100%高端医美新概念。 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强度癫嘅。好啦，双频咩意思呢？就係两个唔同嘅频率，即係做个浅层同时又做个深层。因为呢个 surf 呢，呢个仪器呢，最主要佢嘅卖点咁好呢，因为有好多听众我係好相信呢，有啲收紧最有效嘅疗程呢有两个，佢哋都会试过嘅。一个係超声刀。超声刀最主要呢就收你嘅轮廓位，譬如话哎我好似双下巴松松地呀，虎纹好深呀，睇落去好似好下垂呀，啲皮肤。超声刀最主要係落筋膜层同你做返收紧嘅。咁另外一个疗程呢就係热马筋 Firmage， 就係嫩肤较为浅层啲。但 Firmage 有好多客就算觉得佢效果好，点解都唔想做呢？好痛。咁我係一个专业嘅美容师啦，喺呢行几十年啦。咁我咩疗程我都试过嘅。就算我哋自己嘅店铺有冇嗰个仪器都好，喺我嘅立场我係要学多啲嘢，亲身要知道好多嘅疗程个感觉系点样。热马筋我可以话俾你听 ，Linda， 我都觉得下下都好似一嚿焦红咗个炭辣落块面度，
1: 咁就好痛喎、
0: 啊，好痛，即系我已经好韧皮嘅，但系都系觉得好痛。咁同埋两个疗程个价位大概都要3000蚊，3000零蚊一次啊。咁每年做一次，咁你每样做一次咧，因为要两样唔同嘅效果啦，都要6000-7000蚊。但系而家最新科技 surf 佢嘅好处咧，就系你做一次疗程有超声刀嘅效果。亦有熱馬吉的效果，咁同埋個價錢係平好多啊！最重要最重要一樣嘢，唔痛啊，好舒服啊！所以嗰啲客人係做得好開心。咁好多客人咧係佢有特定嘅點樣做法啦，但係我哋做得好多啊！有咗呢部儀器之後咧，真係有做咗100几十个，我自己啊幫客人做，我發覺每個客人佢需要嘅嘢係唔同。譬如話有個客咁個個都係想收緊噶啦，但係有個客咧係毛孔好粗啊，收毛孔其實係唔係咁容易嘅事情嚟嘅。但係 surf 咧，我可以調配更改個程式，係令到佢做完出嚟，我自己都嚇咗一跳，個毛孔收咗60%，
1: 效果好好啊，
0: 好好啊，好幼細，提升咗之餘咧，仲係幼細咗好多，個客好開心，好開心。咁有啲客人咧超大嘅眼袋，
1: 眼袋都得㗎，
0: 眼袋都得。咁做法系唔同嘅，仲有眼皮，好多客咧做完出嚟，个个都话俾我听，点解我对眼好似大咗咁样嘅？
1: 提升晒啦，
0: 提升咗，即系上眼皮啊、眼套啊，有啲客就话我虎纹深啦，或者系嗰叫木偶纹啊，嘴角边咧、嘴边纹啊，佢哋叫咁咧，全部系减钱啦，唔单止啊，做完出嚟，虽然呢个效果你睇到系咁样，但系佢一日靓过一日，所以咧，我系极力推介俾外面美嘅太太们，即系如果你系试过其他嗰啲疗程，你想试下最新科技，系全球首创一部仪器一个疗程可以有两个效果嘅，我非常推介俾大家试下嘅。咁好啦，咁有啲客咧就唔同年龄层啦，我哋成日讲厂方建议咧，你做完第一次之后咧，最好6个星期之后做第二次嚟巩固效果。咁有啲客就话点解要做第二次啊？唔系一年做一次咩？其实看你的年龄层，如果你是30岁、30多岁，那有个客是接近80岁都来做，所以他为什么要需要做第二次，其实是厂方已经研究了，是可以你做完两次之后呢，你可以半年啊或者一年后先再做来 touch up。 但呢我这客已经说不得，我要3个月来做一次都有办法，个程式看看怎样安排。那些客就是觉得个效果很好，所以想说保持住佢，同埋咧改善咯。
1: 好啦，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我谂你哋都系一个爱美之人啦。咁啊，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呢一部 surf 嘅仪器咧，真系可以帮到大家噶。Rebecca， 咁啊，今日有冇一啲嘅优惠俾我哋嘅听众啊？
0: 有啊，头5名打俾我哋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咧，我哋会俾一个超特价俾大家，你可以试下呢个 surf 咁有效提升收紧嘅疗程一次噶。
1: 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佢哋嘅电话就系604-279-9969，604-279-9969。咁 Rebecca 今日又同你倾到呢度啦，下个星期再同你倾偈，唔该你，拜拜，
0: 拜拜。
2: 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马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马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 准提拉筋膜层

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 604-279-9969。

0: 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有幸这生不独奏。
1: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1: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王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好多时因为工作压力、饮食不定时或者消化不良，都有机会引致胃痛，而胃痛的问题亦都可大可小。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同大家分享有关胃部的疾病，包括胃酸倒流以及幽门螺旋菌。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5: 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从俄乌战争发生以来，无人机就是战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若是两岸有冲突的话，无人机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攻守的另一方而言，又有什么帮助呢？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8: 保龄球好玩就个个都知，不过原来这个运动是源自埃及，以前更加是一种除魔的宗教仪式来添。以前保龄球樽是恶魔的化身，大家要用一个波去击倒恶魔。这种活动初期是欧洲的一种宗教仪式，随着中世纪宗教改革，仪式开始传到去德国，并慢慢传到全世界。另外，考古学家更加在公元前7200年的古埃及坟墓入边发现有保龄球的遗迹，当中有9个球樽和1个石球，亦都曾经发现一个属于公元前332年的保龄球场的建筑遗址。可以话，保龄球是一个源远流长、起源自埃及的运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用保龄球做驱魔的呢？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9: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7磅包30。
9: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10: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 XXXX3。 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的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1: 嗱，咁我谂好多人咧都曾经试过系头晕啦。嗱，有时可能咧就系有少少晕晕地嘅感觉嘅啫。嗱，例如有一个咧，我哋经常都会听到咧，就系踎低起身见头晕啦。咁啊，症状咧有时都系轻微嘅。咁但系你话如果就严重到咧去到有昏厥嘅情况咧，我哋就唔可以掉以轻心啦。嗱，今日请嚟同大家详细讲下昏厥呢个问题咧，就有温哥华综合医院脑神经科专科医生谢铭贤医生嘅。Hello， 谢医生你好。
12: 好，你好 Linda。
11: 谢医生，不如首先跟我们讲一下什么是昏厥。昏厥的定义是怎样的？
12: 昏厥呢，很多人平时都会说可能叫断片、或者休克啦，其实这个呢是即突然间呢眼前呢发黑啦，晕低、然后失去知觉啦。尤其是失去知觉这一点呢是即分别出昏厥和可能平时头晕啦、其实这个通常都是因为大脑的血液供应不够而引起啦、其实都很普遍的，很多人都试过起身见头晕啦、但是又不是说很多很多很多人是会去到昏厥的地步的、但是昏厥作为一个症状呢，其实可能五个人有一个有、甚至有些情况可能 50% 的人都会试过。是的，什么年纪都有机会的、有些譬如尤其是可能年纪大一点的、或者女士们呢可能都会比较普遍一点。
11: 谢医生，其实你说出现去到这个昏厥的话，会不会都有分不同的阶段的呢？
12: 是啊，一定有的、可能一开始呢就未去到失去知觉的嘛。一开始呢可能有少少头晕啊，譬如旁边的人会看到块面可能比较苍白啊，有少少出汗啊，有少少想作呕啊。跟住呢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呢，就开始睇嘢呢，可能会见到有啲黑点啊、好似飞蚊症咁样啊，然之后呢听觉啦就会慢慢蒙啦、开始有耳鸣啦，甚至有啲人呢可能会条颈痛。继续落去啦，咁好多时呢身边见到我突然间反白眼，失去知觉，跟住就跌低啦。咁、之后呢失去知觉通常呢都唔係话太长嘅，可能几秒几分钟，但係呢病人呢之后呢可能会发觉去咬出到你呀，尤其是个脷尖啦，有啲病人可能会失禁啦，但係醒返之后呢好多时呢都会知道可能身边嘅人係边个呀，知道自己喺边嘅。通常是这样样发展。
11: 谢医生，都有听过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昏迷啦。其实昏迷和昏厥有什么分别呢？谢医生，
12: 昏厥呢刚才我所说啦，其实都是比较短暂一点的。几秒钟至到几分钟。除非即一个人昏厥的时候，可能身边的人没有摆低他在地下，昏厥的时间可能会再长一点。但是昏迷呢通常呢就是就算是救护人员来到啊，或者去到医院啊，他还是失去知觉，还是不省人事。所以昏迷呢通常呢都是指即是失去意识比较长好多的时间啦。同埋呢那个病因呢昏迷呢通常呢都是严重好多，同埋需要可能即时的治疗啦。
11: 咁谢医生，我想问一下，如果有啲朋友呢佢係有昏厥呢，咁佢醒返嘅时候记唔记得自己曾经晕低过㗎？
12: 这个好问题。咁其实通常呢即虽然病人会同我讲我嗰陣时唔知发生咩事，咁其实呢好多时其实病人呢大概係知道，即係譬如昏厥之前佢係做緊乜嘢，好多时可能坐低可能食緊嘢，或者啱啱企起身冇耐，跟住就觉得有少少头晕，佢其实可以话到俾我听呢啲嘅所有嘅事。醒返嚟之后呢佢亦都知道究竟佢自己喺边啊，或者其他人系边个嘅。咁、通常昏厥都系咁样嘅。就好少话哦完全唔记得晒晕咗嘅时候系发生咩事囉。
11: 谢医生，咁其实有啲咩嘅原因呢会导致有昏厥嘅情况出现嘅呢？
12: 咁昏厥你所讲啦都系一个症状嚟嘅，就唔系话嗰个诊断究竟昏厥系一种病唔系囉。咁所以呢昏厥嘅原因呢系有好多款嘅。咁即系有啲可大可小啦。我諗最普遍呢 就是一樣嘢叫做迷走性神經性分缺咯。呢、這個我諗大概 25% 嘅分缺都係因為呢個嘅問題啦。咁我遲啲可以再詳細啲去解釋呢個係咩嚟嘅啦。有 10% 咧係因為個心臟有問題啦，例如心瓣啊、心率出現問題啦。另外 10% 咧係因為嗰個血壓低得滯啦，或者咧，似你之前所講，可能因為個姿態性嘅低血壓啦，即係起身見頭暈而引起啦。然之後咧，再少啲嘅可能性咧，就係、是可能同個腦有關啦。有啲人嘅分缺可能係因為呢個腦癱症啊、中風啊、糖尿啦。跟住你可以喺度諗哦。之前所講可能已經包括了大概 5% 60% 的病人，咁仲有 40% 的病人是因為咩而分缺呢？其實可能嗰 40% 咧，我哋就算問證完或者做曬所有唔同嘅檢查咧，都揾唔出原因嘅。咁40% 係原因唔知嘅，咁通常分缺都係咁樣樣咯。
11: 係哇，咁原來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哦。咁謝醫生啊，不如同我哋分別咁樣講下。
12: 好啊，咁其实咧，当我哋睇病人嘅时候咧，问症咧系最重要啦，因为透过问症咧，可能即系睇病人头20分半个钟都系 focus 喺问症，藉着唔同嘅症状咧，可能咧就会帮助到我哋去判断究竟个分缺嘅起因系乜嘢嘢。咁啊，例如啦，迷走性神经性嘅分缺啦，呢、這个系最普遍。咁呢个系咩嚟嘅咧？就系、是、咧。当个身体有过分反射嘅反应，譬如咧有外来嘅刺激啦，即系有啲病人佢可能会因为抽血啊、打针啊而头晕，然之后昏厥啦。
11: 系，
12: 有啲人可能企起身企咗好耐，或者喺一啲好翳焗啊、好热嘅地方缺水啦。然之后咧个心跳咧就太过快啊，跟住血压咧又反应唔嚟，咁咧就。突然间晕倒休克咁样样咯，咁呢个就系迷走性神经性嘅分缺啦。
11: 系，
12: 好多时咧病人咧都冇其他嘅问题，即系唔会话佢有心脏病啊，或者嘅脑神经有病啊咁样样，系无端端喺呢啲特别嘅情况底下晕低。咁通常咧呢啲都系呢个迷走性神经性分缺。而另外一款咧，头先我都话啦，可能 10% 嘅分缺咧。都是因为心脏有问题啦，咁通常病人咧，佢可能分缺之前咧，会觉得哦，心跳得好快啊，或者突然间即系好有心律不正啊，可能心口痛啊，呼吸困难，咁呢啲嘅情况咧，可能咧就系因为嗰个心脏有问题，起身见头晕啦，吓、都好普遍嘅，咁、尤其是譬如女士们啊，根本嗰个血压已经系偏低，又或者咧。病人吃緊啲血壓藥啦，可能食得太多，令到嗰個血壓咧又係偏低啦。正常人企起身嘅時候，企得太快咧，都會有少少頭暈噶啦。咁但係喺呢啲嘅唔同嘅病人嘅情況，如果佢企得太快，尤其是朝頭早啦，咁好容易咧就會血壓低到咧引起昏厥啦、失去知覺啦，跟住就瞓低咗啦，下一类咧就系、是、关于个脑啦，咁、有一样嘢我哋一定要分清楚嘅，就系、是、究竟病人系就咁分缺啦，一话佢系有脑癌症，咁、其实咧两个咧普通人嚟睇咧可能会好相似嘅，咁、但系当我哋症嘅时候咧，其实脑癌症咧佢唔单止失去知觉，佢嗰块面咧。通常都唔係蒼白，可能係紅曬啊，或者甚至藍色嘅、因為缺氧、而手腳咧有多時咧都會有抽搐啦。佢咬親條脷咧，通常都唔係脷尖，通常係兩側咬親嘅。咁佢亦都會失禁啦，但係最重要咧就係佢醒翻嚟之後咧，佢係唔知道自己喺邊，唔知道身邊嘅人係邊個。而嗰個嘅 confusion 咧。可能咧，甚至十零廿分鐘啊，半個鐘咧，佢都未知道呢啲嘅information 咯。同埋好多時咧，其實個病人本身咧，佢唔記得失去知覺之前發生緊咩事，或者都唔知道自己失去咗知覺添嘅。咁、所以呢啲咧就有幫助我哋去分別究竟呢啲係腦癌症啊，因為 平時我哋見到嘅分缺咯。
11: 嗯哼，
12: 糖尿咧，即係有好多人又係啦，譬如已經食緊糖尿藥咧，佢發覺哦個血糖咧有陣時會太高啦，亦都有陣時會太低。無論係太高又好，或者太低都好啦，其實咧都有機會咧引致分缺嘅。而有糖尿病好長日子嘅病人咧，即係譬如十年啊、廿年啊，尤其是控制得唔好嘅病人咧，佢其實咧可能嗰個自己嘅本身嘅自主神經系統咧會出現問題，又係啦，譬如個心率偏慢嘅時候，自己身體咧控制唔到個血壓，亦都同一時間喺度急降咧，咁又會引起頭暈啦。
11: 嗯，
12: 啊，咁我諗最後一樣嘢咧就係好多人以為哦分缺。有可能是中風，其實呢只不過是大概 4% 有分缺的病人是中風的、
11: oh, okay.
12: 因為呢通常分缺而中風呢都是因為大腦出現問題啦，或者條頸很多的血管呢阻塞呢才會有分缺的，如果不是呢其實呢分缺都不是一個普遍中風的症狀的、
11: 嗯、那謝醫生我又想問一下，如果你說突然之間分缺的話，那自己可能根本即是做不到任何事啦，但是如果你說、啊、我們見到有人暈低了，我們其實應該、怎樣去做呢，怎樣幫他才對呢，謝醫生、
12: 啊、我想第一樣最重要的呢，因為呢其實很多分缺的病人呢他是因為跌親撼親不同的地方呢而受傷的、嗯、而不是因為分缺本身令到个病人受伤的，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 make sure 咧，佢身边个环境咧系安全咯。而见到佢跌咧，就唔好话尝试继续撑起佢啊，坐起身啊，咁样最好唔好。如果你见到一个人晕啦，最好咧第一件事咧就系扶佢摊平，甚至咧系揾啲嘢垫高只脚，等嗰啲血液咧可以喺只脚嗰度流翻落嚟，尤其是流去个脑部咯。等是可以快啲苏醒翻嘅。咁如果係一个好多人室内好嘅地方呢，最好呢就係睇下可唔可以开多啲窗呀，有多啲新鲜空气呀，或者叫身边嘅人呢可以疏散少少，等佢有返佢自己空间咁样㗎嘛。
11: 谢医生啊，唞阵先，转头返嚟继续同你倾啊，唔该你。
13: 好。
14: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15: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14: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15: 6048892213，
14: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8: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7: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9: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斯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温斯利 Vancouver RCA。
2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21: 1号黄传奇，
20: 2号张宇轩，
21: 3号向嘉熙，
20: 4号何浩，
21: 5号杨家颖，
20: 6号陈瑞希，
21: 7号司徒永琪，
20: 8号潘德章，
21: 9号范格，
20: 10号黄伟忠。
21: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獲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2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4: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7: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4: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1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13: CBA 永安防盗、
0: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0: 广东烧腊菜馆、
1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3: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0: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八、
1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22: 唔使寻寻觅觅，揾索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1: 謝醫生，你剛才講到其實有 25% 就是那個迷走神經是一個過分反射，其實那個是不是比較未必那麼需要去關注的東西呢？即可能突然之間有事來到令到我分缺，即就不是幾同話本身有心臟問題、啊、或者血壓問題或者是糖尿問題的呢？
12: 是啊是啊，但是即很多時候第一次分缺的話，通常病人都不會知道是因為原因，都可能不知道那個 trigger，即是因为可能个地方好热啊，或者企得太耐，佢未必会自己知道。咁所以可能第一次分缺嘅话咧，通常都系要睇睇医生，问完症之后咧，先可以大概知道发生咩事。咁当然啦，如果一啲好年轻嘅病人，譬如十几岁开始就某啲情况会有分缺嘅，譬如每打针都会分缺嘅，咁呢个好明显系因为嗰个反应太过分而出现嘅问题啦。不过除咗呢啲原因之外，最好都是看一看医生先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
11: 哦、oh, ,ok, 明白。咁谢医生啊，咁我哋今日呢讲嘅主题啦，你头先都讲到啦，如果有一个第一次嘅分缺嘅话呢，最好都系要去睇睇医生啦。嗱，咁我讲到啦，譬如话可能我去睇医生嘅时候我已经冇嗰个晕嗰个方面嘅话呢，咁去睇医生嘅话，咁医生系会用啲咩嘅检查方法啦，或者系点样诊断嘅呢？
12: 是啊，我都觉得其实都好紧要的，即是如果第一次分缺呢，其实都最好真的看一看医生。因为呢我们最重要就是问清楚究竟发生什么事啦，因为可能病人觉得是分缺，其实但原来是可能有脑梗症喎。咁除了问症之外呢，即是有阵时好难会知道。同埋咧問症嘅時候咧，你頭先都講啦，有陣時病人佢本身即可能分缺咗一次，或者甚至可能有陣時唔記得咗發生咩事，所以如果可以帶到可能屋企人啊，或者有旁觀者見到啊，有朋友見到啊，最好帶佢哋嚟，咁佢哋咧可能咧會有其他嘅資料可以話到俾醫生聽咯。我哋問完症之後，如果我哋有啲乜嘢特別嘅擔心呢，譬如佢嗰個症狀有啲咩特別啊，譬如可能心口痛啊、心律不正啊，甚至可能有其他嘅腦神經嘅問題啦，咁我哋呢就要再進一步呢再做唔同嘅檢查啦，例如即刻做個心電圖啊，或者一個24小時嘅心電圖啦，甚至呢照一照個心臟啦，用個超音波照腦啊、腦血管啊。如果我哋真係擔心病人可能有腦梗症呢，咁我哋呢就會幫佢哋安排做一個腦電波啦。做完晒呢啲嘅測試啦，如果都係揾唔出任何嘅原因，或者我哋仲係擔心呢個心臟呢是有問題，或者尤其是個心率有問題的話呢，咁呢其實可以呢安裝一個監察器，係要打入去個皮膚底下嘅。咁呢個嘅監察器呢可以維持到3年啦，佢不停咁樣呢監察個心臟嗰個心率。咁其實呢啲全部呢都係有幫助我哋呢去知道究竟因為咩原因而病人有分缺咯。
11: 咁謝醫生啊，如果呢我哋開始即係感覺到自己即係想暈啦，咁我哋应该点样做呢？有冇一啲地方我哋要留意嘅呢？阿谢医生，
12: 感觉到自己想晕啦，第一样嘢咧就即刻去瞓低。因为如果唔即刻去瞓低嘅话咧，其实好有可能咧，就算你唔想瞓低咧，你都可能会自己跌低。更何况如果身边可能有唔同嘅家私啊，或者可能好硬嘅地板啦，冚落去啦，因为冚伤咧 嗰個嘅可能比較分缺咧，仲更加嚴重咯。
11: 嗯。
12: 啊，咁所以第一樣嘢一定咧，就係感覺到頭暈咧，就即刻瞓低。
11: 啊。
12: 但係咧，譬如如果真係不幸有一段好短嘅時間有不省人事啦，醒翻嚟之後咧，最好咧再繼續瞓多一陣先。
11: 嗯。
12: 到自己真係感覺好翻啲啦，咁先慢慢先坐起身，就唔好即刻企起身住。啊。咁坐起身，然之後咧，可能。即係可能飲啖水啊，睇下自己點樣樣嚇，咁先繼續去即係正常咁去生活落去咯嚇。咁、但係咧，記得如果真係第一次分缺嘅話咧，無論點樣樣都好，最好咧都係 book appointment 去見醫生 check 清楚，冇其他嚴重嘅病因咯。
11: 嗯哼，咁如果揸緊車咧，就醫生係要停低噶咯，係咪啊？
12: 係啊，揸緊車就即刻要拍埋一邊啦、啊、因為咧、如果你都可以想象到，如果突然間不省人事，咁可能就會撞車啦，或者撞親身邊嘅人啊，點樣樣都好啦嚇。咁、所以如果分缺嘅話咧，其實當你睇醫生嘅時候咧、尤其是第一次啦，如果冇乜特別嘅原因咧，其實咧好翻咧就可以揸翻車。但係如果多過一次分缺喎、咁咧最少都要一個星期咧，係唔可以揸車。
11: 哦 okay、
12: 如果做曬所有嘅檢查咧，都揾唔出原因，但係不停有分缺嘅話咧，咁、可能甚至三個月都唔可以揸車嚇。咁、更何況如果譬如係專業嘅司機啦，如果佢有幾次嘅分缺咧，佢甚至一年咧都唔可以再開車噶。
11: OK， 明白。咁啊，谢生，我不如同我哋讲下呢个就系踎低起身见头晕呢一样嘢啦，好唔好啊？
12: 好啊，呢、个真系好普遍，其实差唔多每个人咧，如果起身起得太快咧，都会感觉到呢个问题。咁我谂第一样嘢咧，就系、可能随着年纪慢慢大嘅时候咧，尽量咧唔好起咁快，尤其是如果可能踎咗喺度一阵啦、或者甚至朝头早起身咧。都慢慢嚟嚇，或者坐喺床邊坐幾分鐘先慢慢企起身。啊，如果真係企咗起身嘅時候開始見頭暈啦，啊，開始兩眼可能見到啲好似飛蚊啊或者發黑咁咧，第一樣嘢咧就係最好咧，如果可以就係當然瞓低啦。但如果唔許可嘅話咧，睇下可唔可以咧做啲腳部嘅運動啦，即係拉緊少少嗰個嘅小腿啊大腿。可能咧會有幫助嘅，亦都平時咧，即係最緊要咧就係、飲足夠嘅水啦，
11: 嚇、
12: 就唔好缺水啦，
11: 嚇
12: 咁、樣樣做啲運動啦，平時咁都有機會咧可以防止到咧起身變頭暈嘅。
11: 好 ，OK， 好啦，咁今日好多謝謝醫生啦，好詳細同大家講解有關分缺方面嘅問題啦。咁如果有唔舒服啊，咁啊都係盡快去睇睇醫生啦，等下醫生同你做一啲嘅診斷啦，跟住咧再對症下藥嘅。多謝曬你，謝醫生 ，thank you， 拜拜。
12: 唔該，拜拜。
11: 拜拜。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还有两个多星期就是省选了，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讲下两大政党的竞选承诺，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而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11:00。
3: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5: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最新呈现浓情蟹衣，
7: 粥两磅油水大肉蟹做法任选，包一个小菜69.99，包两个小菜89.99，包三个小菜109.99，
6: 或另加10元即可选配粥两磅油水大龙虾做法任选。
7: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8: 我撑你，
9: 我摆明撑你，
10: 我哋撑硬你噶。
1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
15: 阿洪沙省嘅省长经已拒绝咗全球首富之一马斯克 Elon Musk 提出关于两个省份应该脱离加拿大嘅建议。马斯克喺社交媒体平台发表睇法，表示灰省若果喺独立里面获益，亚省同沙省亦都会如此。佢此番言论系对灰省后任省长 Sean St. Pierre Parmadon 嘅回应。Sean St. Pierre Parmadon 曾表示，该省嘅独立系最终一天会可以实现。他主张独立的灰人党在星期一的省选中赢得足够议席，组成少数派政府，从而重掌政权。不过沙省省长 Scott Moe 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贴文仅用一个字 No 回应马斯克，他至今未接受采访，而他的办公室就表示 Moe 并没有更多内容需要补充。他认为沙省留在同一的加拿大框架里面会更为强大，但他之前曾经讲过，如果省民能够征集到足够的签名以启动公投，他不会阻止这个进程。毛和总理卡尼麦卡尼的关系远比他和前总理杜鲁多关系融洽，他甚至在杜鲁多退出政坛后多次拒绝提及杜鲁多的名字。另外根据交通社报道，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也都说强烈不同意马斯克的观点。在10月19号亚省的民众将会前往投票站，决定该省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还是就脱离联邦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的公投。Smith 话，佢计划喺即将到嚟嘅省级全民公决里边投票支持自己留翻喺加拿大。香港观塘安达臣道手指盘钢筋违规，屋宇署批准图则拆卸重建其中三栋。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6: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共有六堂大楼，屋宇署去年5月公布，六堂大楼都发现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则。包括有钢筋位置不符合图则或者移位，钢筋粗幼和数量有问题，而有关大楼的整体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事件涉及贪污造假，廉署去年5月公布拘捕10人，涉嫌行贿负责地盘监督工程的总承建商员工和工程顾问公司驻地盘监督工程人员，换取对方宽松监管地盘分判商的钢筋工程。屋宇署回应查询，交代最新进展，话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据了解，补救工程至今年5月陆续展开，当时署方已经撤回停工令。至于余下三堂大楼，屋宇署话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有关拆卸图则，但未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项目发展商长实集团回应话，屋宇署早前检视项目工程之后，指出各大楼整体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由于每座大楼都被视为独立个案处理，向当局提出的修补工程方案需要经过调查和论证，过程非常耗时。 长实话，工程顾问花近两年时间为六座建筑物的其中三座进行调查，并且提出屋宇署认可的修补工程措施，集团因此按最有效率和最符合经济效益的前提作研究之后，决定拆卸重建余下的三座大厦为最节省时间的方案。屋宇署在2024年8月接获相关举报，一年之后提出共205项检控，案件排期明年6月聆讯。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shington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中午嘅12点，大约得半满嘅啫。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嘅，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2点同3点航班咧，大约系有八成半满，位置比较少噶。5点咧就系八成满，7点咧就系八成半满噶。呢几班船咧可能需要特别预留位置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ords Bay 翻嚟 to Washington 航线，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大约系有六成满。1点同2点咧比较紧张少少，一路打后到晏昼咧，位置系十分有限噶，平均咧大约九成满。个别好少少可能会有八成满嘅航班噶，情况一直咧去到今晚7点左右，尾班船就系七成满，公众咧就最好系预留位置先上到船啦。好，输俾佢咧就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12点10分，大约系有六成半满噶，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ell 翻返嚟康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点15分嘅，系达到95%满，差唔多冇位噶啦。再下班要等到3点35分，大约系有一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噶。
14: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咁你希望观众睇完演唱会之后咧，系带住一个点样嘅心情去离开 River Rock 噶？
8: 我希望观众睇完呢个演唱会之后，系会带住一个突然间翻咗去香港一个经典回忆嘅里面。同埋當然啦，就係可以認識更加多我同埋坤哥，親自我哋去唱歌，俾大家去感受我哋嘅本人啦。咁係咯，同埋希望大家睇完呢個演唱會係好開心、好放鬆嘅。
3: 咁最後，嘉怡啊，如果要你用自己嘅方式同温哥華嘅聽眾講，10月16日一定要去 River Rock 睇你哋，咁你又會點講呢？
8: 温哥华的朋友，今次来到 River Rock 看我们的演唱会呢，这一场不单止是一场 show， 是我们近距离接触的一个聚会。 River Rock 呢，这个场地非常特别啦，无论你坐在哪里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所以呢10月16日记得来支持我和坤哥啦。
3: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咪开始咗排练之后啦，有冇一样嘢系连你自己都觉得啊，原来佢两个夹埋会有呢种效果嘅咧？
9: 有啊，我第一次同佢哋坐低倾个演唱会，倾下唱咩歌啊，个 show 入边表演啲咩啊嘅时候咧，其实我就 feel 到佢哋嘅默契系好得好紧要的。虽然佢哋冇话一齐合作过一个演唱会，但系可能佢哋都识咗一段时间啦。咁好多嘢呢，譬如嘉怡讲我想唱嗰首歌喎，咁坤哥就话我之前都有諗过，即大家喺对揀歌啊，对一啲音乐嘅睇法呢，我觉得佢哋嘅默契真係我好 surprise 嘅。
3: 唔該晒呀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7: 散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18: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19: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的。
20: 我上次都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17: 提前投票由5月16日至3月21日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散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不要给啲冷空气入屋，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公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 或上网 millennia.ca。
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23: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22: 系啦，开始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Maggie 今日咧想同你咧讨论一下一个即系近呢几日咧一个新闻报道里边报道嘅关于呢个俄罗斯嘅实验室一个工作人员，因为咧就话佢整烂咗嗰个试管啊，令到试管里边嘅一个肺鼠疫的肺炎呢就是感染了，最后他不好彩了，就是这个不幸这个是死了的。关于这个鼠疫肺炎，就我们其实呢就再看关以过往的历史呢，也都是曾经在我们地球上边是爆发过这样的疫情的。这个鼠疫的肺炎跟我们早过几年的所谓新冠的肺炎有啲乜嘢唔同呢？今日我想喺节目里边咧，向你请教一下，向你学习一下嘅，唔该你 Maggie。
23: 好啊。咁呢个鼠疫嘅呢一个肺炎咧，其实就系本身由呢一个细菌，亦都即系鼠疫杆菌引起嘅。咁佢呢一个细菌咧，通常会喺一啲小型嘅哺乳类动物啊，或者系一啲湿入边喺度传播啦，咁我哋人类咧系有可能会俾呢一啲带住菌嘅呢啲虱叮咬啦，咬完之后咧，然之后或者我哋接触咗一啲感染咗嘅动物嘅组织啦，或者系吸入咗呢一啲鼠疫肺炎患者佢咳出嚟嘅一啲飞沫咧，就有可能会感染到呢一个肺炎嘅。咁所谓话佢系肺炎咧，只不过系即系佢只不过系因为佢个表現是跟肺炎是一樣，咁佢即係會令到我哋會咳啊，然之後係會唔舒服啊咁樣。咁但係因為佢本身係一個細菌啦，咁同我哋之前嘅嗰啲新冠啊，或者係其他我哋平時流感咧就唔一樣，因為嗰啲咧係病毒引起嘅。咁我哋一般依家我哋係會比較常見的幾個感染方式咧，就是我頭先講的，就是可能會通過一些虱去傳播啦，或者係會通過我哋接觸到感染的動物的一些組織啦，或者是我哋頭先講的，就是接觸到病人的一些飛沫咁樣去傳播。咁目前我哋喺依家咧，雖然就話係俄羅斯嗰邊係爆發咗呢一個事件出嚟，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已經係喺度檢查緊呢一個接觸者，佢即係接觸者嘅檢查啦，咁睇下有冇其他嘅一啲近距離嘅接觸啊咁樣。咁其實佢哋都喺度採取緊比較及時嘅一啲措施，咁我哋暫時係唔需要太過驚慌嘅。
22: 係啦。咁我就即想再了解多啲啦。咁呢個係鼠疫嘅呢個肺炎咧，佢嗰個潛伏期會唔會好長咧？會唔會話感染到就即刻會爆發啊？定係點樣咧 ，Maggie？
23: 呢一個潛伏期咧，其實就係視乎我哋個人去即係個人嘅唔同啦。咁一般嚟講咧，一個鼠疫嘅情況在今次的這個病株來說，一般就是差不多一日到三日左右，有些人呢可能就不同一點，他可能就會有成四日啊五日啊，這都有可能的。如果我們是說接觸了一些好似有呢個鼠疫症狀嘅人之後，過咗幾日咧，我哋開始出現呢啲症狀啦，咁咧就應該要去同醫生講啦。
22: 是啦，咁呢个鼠疫肺炎同呢个新冠肺炎嗰个比较啊，即系嗰个病症会唔会话又唔同咧？同埋或者佢嗰个死亡率系咪又系好高咧 ？Maggie，
23: 咁我哋依家目前见到嘅呢一啲病症咧，其实就系有我哋咳啦，同埋会有发烧嘅情况啦，咁同埋咧就系可能佢个傳播的方式啊，同埋佢個好典型的症狀啦，我哋目前都仲即係未見到話有好似新冠咁樣會聞到嘢，或者係即係食 唔到味道咁咧，就冇呢一啲咁特別嘅症狀嘅。咁一般咧，我哋除咗呢一個咳啊、發燒啊或者心口痛啊之外咧，可能有啲部分嘅人因為咳得比較嚴重咧，佢可能會有痰入邊有帶血啦咁樣。咁、那個死亡率嘅話咧，其實要睇我哋有冇及時治療嘅。咁如果我哋係唔治療嘅話咧，佢個死亡率可以話係極高嘅，咁就唔似得話我哋新冠肺炎嗰陣咧冇乜治療方式啊，或者係我哋即係可能平時流感我哋都冇乜嘢可以治療啊，咁鼠疫嘅呢一個肺炎，如果我哋唔去揾醫生幫我哋去解決嘅話咧，其實呢個死亡率係可以話係喺好短時間之內咧係比較致命。咁如果反而咧，我哋如果係好早就發現咗呢個情況，然之後喺短時間之內係即刻去到醫院或者揾到醫生幫我哋去開翻一啲抗生素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康復個機率咧係非常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係近期有去過俄羅斯玩啊，或者有接觸過一些相關的人士啊，咁咧之後我又出現了發燒同埋呼吸困難的情況，咁就應該要即刻去就醫啦。
22: 嗯，係啦 ，Maggie 啊，咁啊呢一個鼠疫肺炎在我哋自然界裏邊嗰個存在嗰個風險又高唔高咧？即係話係咪好容易惹到啊？係咪嗰啲跳蚤啊？你正話講啦，咁啊同埋咧就講明咧係鼠疫肺炎啊嘛，喺好多老鼠，你知我哋呢邊又有老鼠又有松鼠，又有嗰啲咩土撥鼠啊咁，咁又會唔會話呢一類嘅動物佢哋本身都攜帶有呢啲咁樣嘅細菌或者係病毒咁咧 ，Maggie？
23: 一般咧，我哋如果系单纯系由温哥华嚟讲嘅话咧，其实我哋平时散步啊，或者喺生活上边见到一啲蚊虫啊、松鼠啊等等咧，其实我哋系唔需要太过担心呢、這、一个即系今次嘅呢个俄罗斯鼠疫肺炎嘅风险嘅。咁佢关键咧就唔系话我哋见到有野生动物咧就会增加呢个风险啦咁样，而系我哋当地有冇呢一个鼠疫杆菌嘅流行。咁我哋 BC 省嘅疾控中心咧，目前系未有见到呢一个鼠疫嘅杆菌嘅一个流行嘅。咁我哋最近嘅一次，可能就系已经系1989年嘅事啦，或者系在之前可能40年代、50年代嘅事情。咁因为我哋加拿大咧，始终温度，即系我哋个气温都系比较偏低少少，咁所以咧，我哋个野生动物感染到即系。好多好明顯嘅流行性嘅呢一個傳染病嘅風險咧，其實都係相對低一啲嘅。咁我哋日常上邊咧，其實我哋就盡量唔好話即係徒手去碰一啲死咗或者係好似好冇精神嘅一啲野生動物啊。然之後盡量咧就係如果我哋去野外玩嘅時候，著翻啲長衫長褲，唔好俾跳蚤咬啊。或者咧就係有時我哋俾我哋即係帶我哋嘅寵物出街玩嘅時候，佢翻到嚟之後咧，要幫佢清理好佢啲毛啊咁樣啦，咁就會比較安全噶啦。
22: 嗯，係啦，嗱咁啊，仲有咧，我哋而家呢一個季節咧，就你知啦，温哥華好多好多烏鴉噶嘛，咁我就經常見到咧啲烏鴉會啄食一啲係小動物嘅一啲係屍體啊咁。哇！真係有陣時咧，就見到真係頭都發麻嘅。咁如果我哋真係冇辦法嘅，好喺我哋嘅garden 啊、門前啊，咁我都經常見到一啲係啲啄鴉、一啲烏鴉食剩嘅嗰啲屍體啊、啲小動物嘅屍體啦。咁我哋即係要清理嘅時候咧，我都自己都知道啦。要戴手套啊，最好戴埋口罩啊，咁將佢咧就收拾好，就掉落呢個垃圾桶，就盡量唔好掉落嗰個廚餘嗰度啦，因為廚餘嗰度咧又係好多嘢冇包，你又唔可以攞個呢個膠袋包住佢嘅。咁啊呢樣嘢咧，我哋都要小心處理啦。咁啊正如阿 Maggie 正話所講嘅，我哋啲同啲毛鞋出去散步啊，咁啊亦都要係時時處處咧係小心啲，又唔好俾佢哋碰到啲咁多嘅嘢啦。係啦 ，Maggie， 仲有一樣嘢，假如如果是真的有这个鼠疫肺炎的话，你正话讲过我们是有这个药物去这个医治啦。那这个药物和这个新冠肺炎那个药物又同不同的呢？是不是大家都是用抗生素呢 ,Maggie?
23: 我哋新冠肺炎嘅治療咧，其實就唔係用抗生素嘅，因為佢係一個病毒啦。咁抗生素一般就係對細菌係有作用啦。咁鼠疫肺炎咧，因為佢係桿菌啦，咁所以我哋其實係有比較多嘅一啲抗生素嘅選擇係可以針對佢嘅。咁如果我哋 是好像之前是新冠那样，新冠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治疗是以支持性的治疗为主，就是比如说我们是给回呼吸机啊，或者是喝多些水啊，或者是去控制个发烧啊和咳啊这样。但是鼠疫呢，我们就会比较有针对性一些，就是可以真正去用回这个抗生素啦，去针对回这个病这个细菌，咁就会比较弱到病除一啲嘅。
22: 嗯，系啦，嗱，咁啊，你正话讲到咧，就系新冠肺炎系一个病毒啦，咁啊，而家我哋亦都有呢个疫苗去预防啦。咁但系呢个肺鼠疫咧，就你正话讲到佢系由呢个鼠疫杆菌咧，即系话细菌类啦，咁呢一样嘢又有冇呢个疫苗去预防，净系点咧 ，Maggie？
23: 嗯，在医学上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病菌都是可以用疫苗即是很多细菌都是可以用疫苗 去治疗的。但是这个鼠疫杆菌呢，我们在加拿大目前是没有可以提供给普通民众的这个鼠疫的疫苗啦。我们有一些旧的疫苗的，但是那些呢就已经是即太久之前就不是很适用了。如果你说我们是接触过野生动物啊，然之后我哋系好需要呢个疫苗啊，咁我哋加拿大有冇储备呢？咁我相信呢，就系即使我哋冇话即时嘅储备呢，其实我哋可能都可以喺其他国家，比如话美国啊，咁样可以去调动返一啲返嚟。咁但系有冇针对目前呢一个鼠疫嘅呢啲疫苗呢？咁我目前系未听讲过嘅。
22: 嗯，好好明白嘅。OK， 咁啊，讲到呢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听听客户声音先。咁啊，我哋亦都呢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听听客户声音先。咁啊，我哋亦都欢迎。

0: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十日邮轮之旅，
1: 超轮
0: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1: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0: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是由1,950元起，
1: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0: 华星假期更加是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2: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Ken Sim 沈官健想讲公共安全，但他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而且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现在他突然改口，还想用一场哗众取宠的公投转移我们的视线，不要让他就这样无运过关。 Tea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端的情况，并确保有需要的人得到所需的照顾。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和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 Team。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我们的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热线6042671320已经是打电话过来的，我们先听听王女士有什么的问题先。你好王女士。
10: 哦，嗨，早晨两位。我有一个关于自闭症的问题请教 Maggie 的。这里有成这里和东部都有成几万的小朋友有这样的问题。我在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当中都有4-5个 小朋友呢，由几岁至到10几岁都有这个问题的。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父母的基因呢？但有其中有一对父母验过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是隔代的问题呢？他们是不是因为食物呢？现在很多食物有防腐剂啊，这些这样。他们那些小朋友呢，啲脾氣咧，即係好得意嘅。突然之間發啲脾氣咧，就好，即係好多人驚嘅，撞即係傷害自己啦，又撞自己啦，撞自己埋牆啊，又冚自己啊，又咬人啊，咁樣樣嘅。咁聽講咧，而家美國咧研製緊一隻藥咧，係可以醫治呢個自閉症嘅，係唔係咧？嚇，唔該 Maggie 解答下 ，thank you。
9: 嗯，好嘅，係麻煩你 Maggie 關於呢個自閉症嘅問題啦，嚇，唔該你。
11: 係。唔該曬。咁自閉症咧，其實可以話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一個疾病嚟嘅。我哋一般講嘅自閉症啦、多動症啦，或者係我哋講嘅自閉症候群咧，我哋就係會有見到佢有非常之多唔同嘅原因啦。咁頭先黃女士有提到嘅基因嘅原因啦、生活環境嘅原因啦、咁我哋飲食嘅原因啦，其實都有可能係會導致呢個自閉症嘅發生。咁其實自閉症咧，好似好難理解，咁但係其實佢係一個神經發展上邊嘅一個差異，佢唔係話單純因為父母嘅教養唔好啊，或者係成長環境唔好啊，亦都唔係因為即係佢即係唔係因為單純嘅遺傳原因啊咁樣。咁目前佢個成因咧，我哋係未100%搞清楚嘅。咁但係我哋目前係有證據顯示呢個遺傳因素固自然係好重要啦。咁喺懷孕期間即係我哋 婴嘅胚胎嘅脑部发育嘅期间，我哋嘅营养系有关联啦。咁同埋咧，佢出世之后佢个成长环境系有一定嘅关联啦。咁但系呢一啲咧，都系要加加埋埋嘅原因。

0: 是没有单一的原因是可以说哦他有这个基因突变就一定会有自闭症，目前是未有这个即完全绝对的原因的。所以呢父母都没有诊断到有自闭症，小朋友还是有，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来的。你说隔代遗传呢都不会，即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我们也都即没有说见到自闭症是有这个隔代遗传或者是父母遗传，即是不是说全部都是这样的情况。目前呢我们知道的呢就是自闭症的小朋友呢是比较喜欢，即是固定偏向某一个喜好啦，比如说他们喜欢画画啊，喜欢一些机械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啦，咁对于他们不懂得的一些其他的物件的话呢，他们可能就会有感官过载的问题啦，他们比较容易会焦虑啦，咁如果我们是不跟着他们的要求去做某一样东西的话呢，咁他们的反应也是会变得相当之激烈的。咁可以说呢就是自闭症不是一个心情方面的疾病啦，他也都不是说单纯遗传的原因啦，咁目前我们的研究呢就只是知道他是一个多原因的一个疾病。咁现在呢我们通常对自闭症的小朋友是会有一些沟通训练啊、语言治疗啊，然后再提供一些特殊教育和家庭的支持啊。有时对于比较严重的患者，我们会用到一些药物去处理他的焦虑啊，或者是他睡眠方面的问题啊，这样。你说新的疗法呢，我们目前是有很多很多实验室在这里想整一个药物出来是控制这个自闭症，但是它那些药物呢就不是说专门针对自闭症，不是，可能是就是针对这个自闭症诱发的焦虑啊，或者是它一些自残的行为啊，这样。只是针对很特定的症状和很少部分的某一种遗传突变 的自闭症患者有用，那就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小朋友的。
1: 嗯，是的，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认识这些患有自闭症的小朋友，我们都知道呢，即是他们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表现的。那么正话好像黄太所说的，那么有阵时他突然间又发脾气啊，发猛疹啊，那么但是有些又不是，有些又比较安静一点的。那么所以呢我发觉就是治疗那个药物方面呢都有很大的不同的，是不是 Maggie？
0: 嗯，是啦，咁我好似头先我哋讲嘅咁样啦，就係、是、每一个人呢佢个自闭症个原因呢都唔一样嘅。咁比如话有啲人呢佢可能就係真係个遗传嘅因素比较大啲，咁有啲人呢可能就係佢细个嘅时候个营养冇跟上啦，咁样。咁所以就令到佢哋每一个人嘅自闭症嘅反应，或者係话佢个表现呢都係唔一样嘅。咁就係因为咁样呢就导致我哋嘅治疗是很针对个人的治疗啦，咁即可能这个小朋友用这个方法很有效啦，咁但如果换一个小朋友呢他的方法呢就可能是完全冇效，甚至乎呢是一个反作用都有可能。咁所以自闭症的小朋友呢就一定不要说哎呀我见啊边个个小朋友都是这样医有效喎，咁然之后我就去用返这个方法。咁一般这一种呢都是不是很啱的，我哋一定会系用翻适合于呢个小朋友自己的自闭症治疗先可以。
1: 嗯，好，明白。好，咁啊，讲到呢度咧，亦都要听听其他嘅信息先啦。咁啊，之后我哋继续再听电话嘅。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新闻提要，
4: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
5: 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人 Andy Carson 安妮卡森。有数百万从加拿大购买廉价药品的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会失去这些药物，因为美国一项海关规定将会本月稍后生效。
4: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和美国仍在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的谈判。中国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竞选。
6: 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7: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5555 4300-8600。
8: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9: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8: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9: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1: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2: 新别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优惠大放送，第一大王牌黄金医美组合，少女肌、韩国皮秒、韩国外鼻体，再加基础水滴 facial 疗程，四大美容疗程一次过，原价2643，只需1860元。第二大王牌古法牛角拨筋提拉，经络淋巴改善睡眠 ，RMD 肌肉提拉同颜仪，再加韩国外鼻体疗程，原价1005，现只需865元。想靓想青春，把握十月份，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604-266-2886。
9: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9: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9: 美心饼店
1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5: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4: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6: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大本营604-267-1320的热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邝太也在电话里面。你好啊，邝太。
17: 哎，早晨啊，两位早晨。
16: 嗯哼。
17: 我想呢有些事问阿美琪。哎呀，上个月呢我健康检查，就是验尿呢，就说那个尿有白血球。是什么原因呢？问你有白血球。是不是身体有什么病变呢？自己都很担心下，我问了美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那个丙型肝炎。今天呢吃了那些药呢，就那个病呢就好回了。但是来说呢，吃了那些药停了药之后是10日度了，满身都是湿疹。好痕的，佢一摸下佢咧，有几粒咁样咧，摸下佢咧，成块成片肉咧都系红色的。咁样问啲系咪关系嗰个药个副作用呢？嗰、那个药名，但系我都唔系咩识英文啊，我就串下听下。嗰、那个药名系 ATAEHARVONI， 就400mg 的，就是每日吃一粒的，每日就吃了3个月。今天停了药呢，就是出现那个湿疹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关系那个药的副作用呢？我如果是有什么有咩系医治啊？定系有咩
1: 好，请问阿邝太有冇去睇过医生咧？你停咗药之后系咪好翻晒，定系点样样咧？
17: 系啊，一直都系跟进嘅医生，食咗药佢都验血，一个月验两次血，咁嘅而家都有五六年啦。
1: 嗯，
17: 咁样咧都冇复发，要住标超，每年都要照次 B 超，咁样嘅嗰、那个肝功能都算系都算系啱啊。
1: O K，
17: 都个指数
1: 好，
17: 咁样已经咧个医生话咧算系好翻晒，冇毒素，乜嘢冇，咁样个主要加咗嗰个湿疹问题。
1: 是咁啊，呢个湿疹嘅问题，你有冇去问过医生咧？阿邝太，
17: 我有问过嗰、那个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话有佢话都唔系咩清楚。
1: 好，咁啊，既然系咁，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吓，麻烦你啊 ，Maggie。
0: 是不好意思，燕卿，刚才邝太的第一个问题我是有听到的，但是第二个问题呢，他我好像听得不是很清楚，可不可以麻烦你重复一次给我听？
1: 嗯，是的，第一个问题就关于这个血，就有这个白血球的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丙型肝炎，他呢就是吃了药控制得到，但是现在呢他停了药之后呢就是出现有这个湿疹的。佢話係濕疹嘅問題，話好痕，即係嗰個皮膚係成片咁樣樣，又紅又痕咁樣嘅情況。咁佢問係咪因為呢個藥物嘅副作用導致佢有呢個濕疹嘅產生？嚇，唔該你。
0: 係，好，唔該曬。咁誒，我就分兩個問題嚟答呢、這、一個，即係分開兩部分嚟答啦。咁首先咧，我哋如果係個檢查，即係日常嘅身，即係平時普通嘅常規檢查入邊發現我哋個尿液入邊有白血球咧，咁其實係比較常見嘅。其實尤其是係對於女性嚟講咧，係比較常見嘅一個問題嚟嘅。咁因為我哋女性咧就我哋個尿道係比較短一啲啦，咁我哋又個尿道又比較闊一啲啦。所以其實我哋個尿道可以話係比較經常會發生一啲感染啊，或者係即係損傷啊咁樣嘅問題嘅。咁尿液入邊有白血球咧，其實就只不過係好常見嘅尿路感染嘅一個症狀。咁當然你話有白血球係咪一定會感染啊？咁有亦都未必嘅，有可能咧就係我哋有時陰道個分泌物咧喺我哋屙尿嘅時候咧係跟住我哋嘅尿液一齊入咗嗰個標本啦，咁所以佢亦都有可能會有白血球喺入邊。咁另外一啲比較常見嘅原因咧，就有可能係尿即係泌尿道嘅一個結石啊，咁都有可能。咁但係咧，如果抗體係冇話屙尿好痛啊，又成日都要去廁所，成日都覺得好急尿咁樣，亦都冇其他嘅一啲症狀嘅話咧，咁如果醫生睇完個報告之後，佢又覺得好似冇乜問題咧，咁我會覺得係唔需要擔心，我哋可以係過翻半個月啊，或者係甚至係半年或者係一年之後咧，再去做多一次檢查，咁睇下個白血球仲喺唔喺度。咁如果佢唔喺度啦，咁我哋就知道哦，佢可能係一個短期嘅感染。咁如果佢仲有白血球，但是个数字很低的话呢，其实我们都有可能是不需要那么担心的。那也都不建议你自己去吃什么其他药，除非医生建议的话。但是如果你除了这个白血球这个症状以外呢，你自己是屙尿的时候会觉得很痛啊，好像有东西在烧紧啊，同时呢你又成日都会发烧啊，或者发冷啊，尤其是当你觉得你的后背或者你的腰的地方是很痛啊，会想呕啊，这样呢就要尽快就医啦，因为呢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个即是肾脏的感染啊，或者是肾结石的症状来的。但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一般不需要太过担心的。咁第二個咧就係丙型肝炎。咁丙型肝炎咧，佢如果係係一個即係你用咗一部分嘅藥之後，你停咗藥啦，咁然之後有呢、這、一個即係全身出疹啊，然之後好痕啦，咁咧我哋係唔可以單純去因 凭这个时间的先后顺序就去判断它会不会是丙型肝炎的这个副作用呢？这样当然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副作用来的。因为丙型肝炎我们一般吃的药呢就是会去帮我们去控制丙型肝炎的病毒啦。在控制的过程中呢，可能我们的免疫我哋身體嘅免疫功能咧，就會係有受到一啲影響啦。咁然之後，當我哋停咗藥之後咧，可能我哋個免疫嘅功能咧，係需要一段嘅時間去恢復翻去正常啦。咁就有可能會誘發濕疹呢一個情況。咁但係咧，亦都有啲人咧，係因為丙型肝炎嘅本身，佢自己就會有可能會出現我哋皮膚痕癢嘅問題。咁所以，如果你係是本身个即你个丙型肝炎是未完全清得晒的话呢，都有可能是因为丙型肝炎本身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究竟要不要停药呢，就可能要去问回医生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可能呢，就是咁啱得咁巧，可能你是停咗药之后，咁咁啱好遇到其他嘅原因导致你个皮肤好痕啊、出湿疹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唔一定系呢个药物嘅原因。咁但系我都会觉得咧，就系因为你头先有提到，即系呢个痕痒嘅范围系比较广嘅，即系成身都系嘅。咁而且咧，亦都系影响到你嘅日常生活，佢好痕，好唔舒服。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系医生评估过，佢觉得唔知即系冇乜太好的辦法的話，其實我們是有一些專門去查這個濕疹的一些藥膏，它是可以幫你平復這個痕癢 的問題。但是如果你出現一個即是你的口唇或者條脷或者塊面是很腫啊，甚至你呼吸困難的話，那這個呢就要立刻去急診了。其實我們如果是皮肤表面是出现湿疹的话，其实我们一般在这一段期间就是避免用很热的水去冲凉，避免用任何带有香味的护肤品。一般我们是建议用一些即保湿霜啊，或者是一些搽一些润肤剂啊，这样它可以缓解翻这个痕痒的问题。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些痕的地方，一片一片痕的地方，究竟有没有被医生看过？因为它究竟是湿疹啦，抑或是其他的红疹呢？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是要对症下药才可以。即使你觉得我要去看医生很麻烦，很浪费时间的话，你最起码你可以去药房去问他们值班的那些嗰啲藥劑師。咁藥劑師咧有時都可以俾到好對症下藥嘅藥俾你嘅。
1: 好明白啦吓。我哋知道咧喺温哥华睇病咧都真系一个几麻烦嘅事嘅。咁希望邝太即系话能够掌握到多啲嘅情况咧，就同医生多啲沟通，咁睇下到底呢、這个佢所形容嘅呢个吸湿疹系咪因为呢个药物引起咧，或因为其他嘅方面引起出现呢一个问题啦。OK， 讲到呢度，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咁啊，转头翻嚟咧，再继续我哋嘅节目。
18: 我系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致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廉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 at 温思廉 Vancouver 市。
19: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0: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19: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20: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21: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smetics.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6321010233668。
22: 大家好，我系 Alexa Liu 刘先永，担任列治门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系专业会计师，澳门村手，亦都系两个仔嘅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门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系唯一嘅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永，助市长 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5: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3: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24: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咁今日咧打电话过嚟嘅听众都非常之多嘅吓，咁我哋听听阿林生又有啲咩问题啦？你好啊，林生。
26: 啊，两位早晨。我首先郑重讲一声，即系我问嘅问题咧，问咗之后咧，请你唔好 cut 我线先，因为点解咧？我喺出边打电话入嚟，我唔系听住个收音机嘅。OK， 咁第一个问题咧，我想问咧。乜嘢嘅生物生物素？咁生物素里边咧，究竟系我哋人体系咪自我组合？咁或者系咪一种氨基酸？咁啊，仲有一只咧附带咧就叫活性生物素，两者系咪同一样嘢咧？咁啊，跟住第二个问题咧就配糖体。我想知道配糖体是不是属于单糖啊、双糖嗰类咁嘅事物咧？咁样，请Maggie 解答我嘅问题。
1: 嗯，好 ，Maggie， 你听唔听清楚林生嘅问题？
0: 系，我就系听到生物素，咁然之后另外生物素系咪自己合成？咁然之后后面的个第二个问题，我好似就听不得好清楚啦。
1: 嗯，系啦，嗱，第一个问题就是生物素同埋呢个活性生物素，我哋人体可唔可以合成？冇错啦。第二个问题咧叫做配糖体吓，麻烦你 Maggie。
0: 配糖体我可能真系唔好清楚系乜嘢，咁但系我答咗你生物素嘅呢个问题先啦。咁我哋生物素咧其实系一个好广泛嘅一个定義嚟嘅，咁生物素一般喺我哋嘅身體入邊咧，有一部分係當然絕大部分係可以自己去合成啦。我哋即如果你講嘅呢一個生物素係我理解嘅嗰個生物素先，咁首先我哋喺呢幾個詞，即係生物素又好啊，呢、這、一個雙糖、三糖又好啊，咁其實都係營養學嘅一個概念嚟嘅。咁生物素咧，我哋其實临床上边嚟讲，其实我哋就系叫佢做维他命。咁维他命其实就系维他命 A、B、C、D 啊等等啦。咁所以有一部分咧，其实系我哋自己人体系可以去合成一个部分啦。咁但系我哋大部分咧都系要需要从食物入边去合成嘅。咁呢一啲比如话我哋嘅维他命 B 啊或者维他命 A 啊咁咧，其实喺食物嘅來源咧係有好多好多嘅，咁所以佢係幫我哋身體去處理一啲脂肪啊，或者係葡萄糖啊，或者係氨基酸啊等等啦、啊。咁佢主要咧就係會形成我哋身體入邊嘅一啲輔助嘅，即係一啲輔助嘅一啲成分啦、啊。亦都即係話咧，我哋身體入邊有好多嘅蛋白質啦、啊，或者係有好多嘅分子咧。它的一些合成的成分是要通过这些生物素 来合成的。那比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多维他命的原因。那我们肠道身体里面我们自己人体是比较难去合成这些生物素。那但是我们的肠里面呢有一些细菌是可以帮我们去合成这些生物素的。那但是我们合成了之后我们身体里面可以吸收得多少呢，这个就要视乎个人来定。 咁所以有啲人咧可以係佢唔食其他嘅魚啊、蛋啊、或者堅果啊等等，佢都好似冇乜問題，係因為佢自己身體入邊嘅菌落可以幫佢合成足夠嘅生物素。咁但係我哋大部分嘅人咧，其實我哋都係需要喺外界去吸收翻呢個來源嘅。咁第二個問題，呢個係半糖乜嘢？我好似聽唔得好清楚。
1: 嗯，我都唔系太清楚吓，咁如果系咁，因为林生嗰条线咧又断咗啊，咁我亦都好难去理解佢到底要问啲乜嘢问题，或者佢再打翻电话上嚟咧。咁呢个时间咧，唔好意思啦，我哋只能够系听另外一个电话嘅问题啦。系阿黄女士嘅问题系乜嘢？系你好啊，黄女士。
4: 你好啊，两位。喂，
1: 系，请讲啊。
4: 我有三个月噶啦，咁咧我咧就嗰条脷咧个脷啊，好似损咗咁，好似食咗辣椒咁，好辣好辣咁样噶。咁加上咧，我系左边咧，尤其左边最紧要啊，左边嗰、那个即系侧边嗰个好似喉咙侧边类即系气管喉咙嗰度咧，就如果吞口水咧有少痛，好渴。咁条脷咧就有两个点点，即系两个好似绿豆、红豆、绿红豆咁嘅黑色嘅嘢。咁咁啱咧，我咧就去就财宝，我系要买啲嘢，咁我即系顺口问一问嗰啲啊。佢话你有冇睇医生啊？家庭我睇咗啦，佢话我冇嘢，摸唔到有嘢，应该系我自己敏感啫。你饮啲蜜糖水啦，因为点样点样。咁但系佢又跟住又话。你不如咁啦，你都去問下你家庭醫生，你會唔會有？因為佢有個客就係話，佢又係我類似我咁嘅症狀，咁咧佢咧就係、是、嗰個就驗到咧，就係、是、嗰個甲狀腺有結節啊。佢話你唔知係咪咁咧，你應該去叫佢再俾你寫紙去照一照啦。咁但係佢唔肯俾我去，佢話你冇事咧，你等好耐噶，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你飲啲蜜糖水又冇嘢啊，你敏感。但我成三四个月都是这样，即是变成我现在都不想吃东西，因为没什么兴趣吃东西，因为那条脷又辣，又好像损了，好像吃完蟹一样，好像损了，旁边尤其左边，最是左边，就是这样的情形，有吞口水，即是它不是很剧痛，一吞口水有少少痛，很渴很渴这样，唞气又要抹大口，有少即不是全日的，间唔中意唞气都要抹大口先有气入，咁又唔知有呢、這个有冇关联咧？我想问问 Maggie。
1: 系啦，黄女士，你有冇好似佢讲咁叫你饮多啲水，咁你有冇饮多啲水，定系点咧？
4: 水咧，我一定饮，佢叫我冲啲蜜糖水。
1: 啊，咁你有冇
4: 开有做冇用？
1: 都唔得系咪？好，咁呢个问题都几麻烦吓。系阿 Maggie， 麻烦你啦吓。
0: 是，唔该晒黄女士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呢个问题咧，我觉得系黄女士做得好啱嘅，就系去揾家庭医生。咁其实我哋如果日常生活中会觉得条脷好似灼伤咗啊，好似损咗啊，而家吞嘢嘅时候唔舒服嘅话咧，其实原因有非常非常之多啦。比如话我哋摩擦到佢，咁然之后呢一个位置系一直都。唔好啊，或者有时我哋系经常咬亲啊，比如话瞓觉嘅时候，我哋好唔遗意咁样系一直喺度磨住佢啊咁啦，或者有时咧就系我哋嘅口腔系处于即系比如话我哋个口腔嗰个菌落，即系有好多细菌喺度啊，咁我哋令到即系好似我哋个牙根嘅地方咧有一啲细菌啊，或者有啲牙垢咧，有时都会令到我哋条脷个损咗嘅呢个情况系好得比较慢一啲嘅。咁单纯系从呢一个条脷嘅呢个感觉咧，其实好难判断佢系乜嘢。咁甲状腺结节咧，通常系我哋颈部前边嘅嗰啲肿块。我哋系唔可以單純話係通過條脷去判斷佢係咪甲狀腺嘅結節嘅，咁但係當然我亦都相信藥劑師可能係有佢自己嘅一啲判斷，咁令到你即係叫你去叫家人醫生再去檢查一下，咁樣我都會如果係我嘅話，我都會比較堅持叫家庭醫生係幫我去寫紙去檢查，或者最起碼叫佢幫我推介一個耳鼻喉專科嘅醫生。去檢查，但是我亦都知道咧，就係、是、家庭醫生當佢冇好確切嘅證據嘅時候咧，佢係好難 系去帮你写纸嘅，咁即使佢写咗咧，可能专科医生都唔一定接收。咁喺呢个情况咧，其实我哋有另外一位医生系可以去问嘅，就是、我哋个牙科医生。咁我哋个牙科医生咧，虽然佢系主要帮我哋去睇牙，咁但系因为我哋发现唔舒服嘅地方系喺口腔，咁佢哋其实都系有专业嘅水平去帮我哋判断到佢即系呢个牙齿或者鼻尾嘅呢个地方，佢究竟系出现咗乜嘢问题，有冇必要去转诊一啲专业嘅即系专科医生咧咁样。咁因为头先黄女士有提到咧，就系、有时偶然间嘅呼吸咧都觉得唔系好顺畅，系觉得要擘大口去呼吸嘅，或者依家又唔想食嘢嘅，咁其实我觉得呢个情况对你嘅影响系已经比较大啦。咁所以我系觉得可以两条线去进行，第一个咧就系坚持要家庭医生帮你去做一个进一步嘅检查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如果家庭医生仍然系唔肯嘅话咧，可以最起码揾你嘅牙科医生帮你去做一个检查。咁呢两条。线咧其实系可以同时去进行嘅，咁睇下边一个快，我哋就睇边个先咁样。
1: 嗯，系啦 ，Maggie， 嗱，咁佢既然有咁样嘅症状啦，咁如果佢去揾呢个牙科医生嘅时候咧，咁牙科医生又可唔可以转介到去其他嘅一啲专科嘅医生帮佢去睇症咧？
0: 系，咁一般我哋牙科医生嘅佢嗰个系统咧，就同我哋家庭医生嘅系统系唔多一样嘅。牙科医生咧喺绝大部分嘅情况下，唔可以直接转我哋去一个好专，即系专科嘅一啲医生。咁但系牙科医生其实同耳鼻喉科嘅医生咧系有关联嘅。咁所以当牙科医生觉得呢一个情况系比较需要即时转诊嘅话咧，咁牙科医生亦都可以同家庭医生去沟通，或者去系直接去通过牙医嘅呢一条线去揾一个口腔科嘅医生帮我哋睇嘅。
1: 嗯，系啦，不过咁样，我就觉得始终都系先系揾翻呢个家庭医生先啦，因为家庭医生系一个比较全科嘅一个医生，咁佢除咗话你个条脷有问题，或者真系那个甲状腺或者真的有问题的话，那他有更多的一个判断，我觉得是这样比较妥当一点，是不是 Maggie？
0: 是的，因为我们家庭医生毕竟他就是一个，即是他是全科的，所以他就会比较由他转介给哪一位医生呢，其实相对来讲可能都会比起牙科医生是更加一啲，咁尤其是家庭医生，佢仲可以同时将你嘅其他嘅血液嘅报告啊，同埋你咁多年嚟食药嘅呢一啲历史啊，都可以讲俾专科医生听。咁牙科医生相对嚟讲咧，佢系冇咁多资料，咁但系即系所以牙科医生系可以帮助到你去评估，最起码佢如果评估过，觉得唔系需要好担心嘅事情咧，咁你最起码安乐啲。咁但系如果牙科医生评估过，觉得需要转诊咧，你亦都多翻一个理由去同家庭医生讲，咁亦都系会加速你呢个转诊嘅过程。
1: 嗯，好，系明白啦。好，咁啊，希望啊黄女士咧能够真系揾到呢个治疗呢一个疾病嘅一个最好嘅一个方法，最快嘅一个途径。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6: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好多时因为工作压力、饮食唔定时或者消化不良，都有机会引致胃痛，而胃痛嘅问题亦都可大可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家庭医生同大家分享有关胃部嘅疾病，包括胃酸倒流以及幽门螺旋菌。
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中午新闻专辑
1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
12: 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系加拿大人 Andy Carson 安妮卡森，
11: 聯邦政府即將啟動一項耗資20億元的退款計劃，幫助加拿大業主安裝熱泵時候降低每年暖氣成本並減少碳排放。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表示，伊朗和美國仍在透過調解方繼續進行間接的談判。中國提名宋利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競選。
13: 加拿大新聞
14: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1: 首先是本地新闻。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人 Anne Carson 安妮卡森。瑞典学院赞扬安妮卡森的作品有勇气而且极具创意，透过与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创作新的形式。安妮卡森现年76岁，出生于多伦多，其作品取材自古希腊罗马文学，常融合了诗歌、散文和小说等多种元素。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卡尔贝里表示，安妮卡森获奖时正在冰岛聆听风声，学院联系他告知他获奖的消息，当时他感到非常意外。安妮卡森的作品涵盖古典希腊文学翻译和诗歌等多种类型，另外他的作品也取材自他自己生活和奋斗的历程。安妮卡森曾在北美多所大学教授古典文学，并居住在冰岛。在2022年，她和丈夫经已获得冰岛公民的身份。她都从自身经验吸取灵感，创作了《洛斯克》等作品。《洛斯克》在2010年出版，讲述她和哥哥迈克长达数十年分离和最终的离世。瑞典学院称之为一件兼具塑造性和文学性的作品。今日星期五会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经济学奖就会下星期一公布。今年的奖金为每人1200万瑞典克朗，大约是120万加元。
15: 联邦政府即将启动一项耗资20亿元的退款计划，帮助加拿大业主安装热泵时候降低每年暖气成本并减少碳排放。联邦官员在星期四透露，该资金将在未来八年内为多达82万名业主提供退款，当业主更换现有的热泵或供暖系统时候，平均每年可节省1400元的取暖费用。一份背景文件指出，当现有供暖系统发生故障，屋主决定将其更换为新热泵系统时候，可以迅速申请该退款。此外，如果现有供暖系统经已接近使用寿命终点，业主希望系统彻底故障前进行更换，同样可以提出申请。联邦政府都表示，将会同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局 CMHC 合作，为柏文大厦业主提供低利率融资，以便未来八年内对超过28万名住户进行升级改造。总理卡尼在魁省 Sherbrooke 表示，一旦这些升级措施得到全面落实，加拿大各家庭每年将会节省超过10亿元的能源费用，这个行回报极高的投资。联邦政府也会从2027至28年度开始，在三年内提供1.1亿元资金，以延续加速深度改建计划。该个计划为商业机构和高层多户住宅单位建筑物提供节能减排改造提供资金支持。该个计划要到明年年初才会启动，其目标是对因为那些现有暖气系统故障而急需要更换设备的业主。联邦政府指，加拿大每年大约有100万户家庭更换暖气系统，其中80%更换是因为原有系统故障。官员解释说，绝大多数情况下，公众更换系统时会选择与原先相同设备，而政府就希望改变这种模式。政府之所以提前几个月宣布这个计划，是因为留出时间与业界磋商，让安装商有时间储备热泵设备。该个计划将向税后收入低于本省中位数家庭提供最高10000元退款，对于税后收入高过该个省中位数的家庭，最高退款是2000元。卡尼表示，该计划可同各省针对安装热泵的拨款及退款政策重叠地使用，从而进一步降低前期工程投入成本。收入门槛计算方式将沿用2022年推出的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燃油供暖转热泵计划采用的标准，该计划现时经已结束了。先前的计划仅针对更换燃油炉，适用范围限于部分省份，而新计划不仅涵盖全国各个地区的家庭，亦都涵盖了天然气、丙烷、柴油和电暖系统等多种类型的设备更换。一份政府背景文件指出，要获得退款资格，所选的热泵必须在合资格清单名单上，该个清单包含超过10万种产品，涵盖各种价格和配置，并且适用于加拿大的气候条件。有意申请该项退款人士可以在系统安装前透过政府网站进行申请。 该系统会在24小时内判定申请人是否合资格。粤泵购买平安装完成后，业主可以再次登入该个政府网站上传收据，退款申请在5日内会获得批准，联邦政府将会将退款直接存入业主的银行账户。该个计划规定每人仅限一次的退款，意味着如果业主为其名下房屋安装了粤泵，就无法再为其他物业申请退款。另外，计划里面业主无需进行房屋能源效率评估就可以参与这个计划。联邦保守党在国会提出延长联邦政府柴油税减免政策的提案，但在下议院遭到否决。自春季以来，由于伊朗战争扰乱了海湾地区的燃油运输，全球柴油及汽油价格飙升。联邦自由党先前曾暂停征收包括柴油在内的联邦燃油附加税，免征收限期延长到2027年初，但是保守党就希望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联邦保守党星期二提出动议，呼吁在明年加拿大国庆日之前停止征收所有影响柴油的联邦税款，并寻求减税以建立支持国内柴油生产的基础设施。动议最终在星期三被否决，只有联邦保守党成员自己投翻赞成票，而自由党、灰人集团及新民主党均投反对票。联邦保守党认为，鉴于柴油在食品供应链中扮演关键角色，降低柴油价格将会为加拿大人在油站和超市购物时候可以节省更多开支。联邦国会预算官对联邦暂停征收汽油税报告指出，高收入家庭在该政策中受惠金额会最高。预算官员另外估计政府的总成本是低过联邦的估算。方乐林报道。
16: 国会预算官最新报告指出，联邦政府暂停征收汽油税的政策虽然适用于所有加拿大人，但是高收入家庭平均节省的金额较多，因为他们通常购买更加多燃油。联邦政府今年4月开始暂停征收相关燃油消费税，原定9月7日结束，但是政府上月宣布将措施延长至2027年。按照目前安排，明年2月1日起会恢复一半税率，4月1日起全面恢复。国会预算官 Annette Ryan 星期四发表报告，估计在大约一年的措施内，一般家庭平均可以节省276元。不过收入最高的两成家庭平均可以节省468元，收入最低的两成家庭平均就只能够节省132元。报告指出，燃油开支在低收入家庭整体预算中通常占较大比例，但是高收入家庭一般在加油方面花费更多，因此在减税措施中获得的金额亦都较高。自由党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是为了缓解伊朗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冲击对加拿大民众带来的压力。政府未有提供该政策对每个家庭节省了多少钱的具体估算，但是估计措施令汽油每公升价格减少大约10仙，柴油就每公升减少大约4仙。预算办公室估计，整个暂停燃油税措施的总成本约为49亿元，略低于联邦政府估计的53亿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5: 随着 BC 省竞选活动进入最后两个半星期，两位各省长职位的候选人在向民众展示自身形象方面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挑战。民调机构 Angus Reid 的最新数据显示， BC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 David Eby 正面临公众既定而且往往为负面的印象。有超过78%的 BC 省受访者表示对他不满，其中最主要是负面印象，包括认为他不诚实或违背承诺，达到24%，以及认为他是一位软弱或无能的领导人，达到20%。相比之下，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能够说出对尹大卫的优点，最常被提及包括其个人品格有13%，领导力和工作能力亦都是13%，以及其政策或新民主党的价值观就12%。在另一方面，对 BC 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 Loin Dawson 而言，问题是很多选民并不认识他，对他尚无明确看法。31%的选民表示对他了解不足，无法说出喜欢他哪一点，但亦都同样比例的选民说无法指出他有负面之处。在那些未决议选民里面，有55%无法举出他的优点，50%无法举出他的缺点。在那些经已形成印象的选民里面，杜朗恩因其保守党派价值观、代表变革新气象和被认可诚实可靠而获得大致相当的赞誉，各项比例平均占14%。与此同时，批评他人最常提及是他保守的意识形态， 有一成八，缺乏经验就一成，另外一成的人就对社会议题及其党内激进派是潜在的担忧表达不满。有调查显示，因为生活成本上升和债务压力，有四分一的加拿大人开始做副业增加收入。方乐林报道。
16: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因为生活成本上升及债务压力，近四分一加拿大人开始做副业增加收入。由一个企业注册平台委托 Ipsos 进行的调查显示，23%加拿大人目前有副业，平均每星期用13个钟从事第二份工作。如果将正在考虑短期内开始副业的人计算在内，比例就上升至47%。年轻人的比例更加明显，接近一半二十世代受访者表示目前有某种形式的副业。调查显示，最常见的原因是希望补充主要收入，其次是因为担心生活成本持续上升，亦都有超过四分之一受访者表示做副业是为了偿还债务。另外，有大约19%有副业的人士表示有可能会离开主要工作，将副业发展成为全职生意。而在二十世代有做副业的人士当中，比例更加是升至29%。超过一半二十世代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自己的副业视为一门正式生意。不过，很多人仍然不清楚怎样将副业正式转为企业。四成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是否应该将副业注册成立公司，亦都有另外四成人士表示不了解开办企业涉及的法律要求。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15: 阿蓬沙省的省长英语拒绝了全球首富之一马斯克 Elon Musk 提出关于两个省份应该脱离加拿大的建议。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看法，表示灰省若果在独立里面获益，亚省和沙省也都会如此。他此番言论是对灰省后任省长 Sean St. Pierre Parmadon 的回应。 Sean Pierre Parmadon 曾表示该省的独立是最终一天会可以实现，他主张独立的灰人党在星期一的省选中赢得足够议席，组成少数派政府，从而重掌政权。不过沙省省长 Scott Moe 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贴文仅用一个字 No 回应马斯克，他至今未接受采访，而他的办公室就表示 Moe 并没有更多内容需要补充。他认为沙省留在同一的加拿大框架里面会更为强大，但他之前曾经讲过，如果省民能够征集到足够的签名以启动公投，他不会阻止这个进程。毛和总理卡尼·麦卡尼的关系远比他和前总理杜鲁多关系融洽，他甚至在杜鲁多退出政坛后多次拒绝提及杜鲁多的名字。另外，根据交通社报道，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也说强烈不同意马斯克的观点。在10月19号，亚省的民众将会前往投票站，决定该省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还是就脱离联邦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的公投。Smith 说他计划在即将到来的省级全民公决里面投票支持自己留在加拿大。有数百万从加拿大购买廉价药品的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会失去这些药物，因为美国一项海关规定将会本月稍后生效。有关变更引发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反对，因为美国的国民生活成本是11月中期选举前选民最关心问题之一。该规定适用于药品和其他多种的商品，目的是征收关税并阻止非法药物流入美国。在之前，特朗普经已降低药品价格作为应对医疗保健成本飙升的首要目标。不过有批评人士就表示，禁止加拿大药物的规定将损害那些寻求便宜药物的患者。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这项规定目的是针对最低限度豁免，该个豁免是之前允许价值低于800元的货品更容易通过海关。自10月22号起，该800元的豁免额将被无限期暂停，从美国境外邮寄药品将需要提供额外的数据和担保。这项规定对先前免税进入美国的廉价货品，由纺织品到玩具等各种商品加征额外费用并要求注册，但是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从加拿大购买廉价药品的人。虽然这项规定并非专门只针对加拿大的药物，但也都适用于所有国际邮件，但是实际最后结果可能是药品递送被延迟、被拒或收货难度大幅增加。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在2020年研究，大约有230万名美国人从外国购买药品，而特朗普就将药品价格置于其医疗保健策略的核心位置。特朗普政府经已降低药品价格作为其优先事项，并向美国民众表明是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11: 身为共和党人，特朗普竟然同多家制药公司达成多项最优惠待遇的药品协议，并推出他自己折扣药品网站 TrumpRx 和他一些的措施。今年夏季联邦数据显示，美国处方药物价格按年减 3.1%， 这个自1963年以来最大的减幅。特朗普试图将这些下降归功于自己，但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专家表示，除了总统的政策之外，其他因素可能对价格下降起到更大的作用。代表从加拿大获取药品进入美国的美国人组织个人处方药物进口联盟执行董事 Ken Hunter 表示，那些一直以来享受加拿大廉价药品的人可能不会从特朗普的药品定价政策中受益。他们的组织在8月份进行一项研究，调查10种最常用从加拿大进口的处方药物，结果显示某些药品的价格将会飙升。他以艾洛妥，一种用于预防和治疗危险血塞的处方血稀释剂，从加拿大购买180粒需要565元。同样的药物于美国亚马逊旗下是1017美元，在 GoodRx 就是1029美元。白宫发言人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特朗普仍然致力降低处方药物价格，并提到了最优惠国待遇协议，确保美国民众能够全面获得廉价药品。不过有民主党和一些共和党人对此表达担忧，两党议员都要求政府解释如何保障那些在边境地区取得药品和民众获得可负担医疗服务。如何保障那些在边境地区取得药品的民众可获得可负担的医疗服务。在上个月，三位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致函政府，表达他们对该规定如何影响选民的担忧。与边境州份的居民不同，这些选民无法轻易在加拿大购买到廉价药品。佛罗里达州经已在联邦政府授权下单独制定一项加拿大处方药物进口计划，但是该个计划目前陷入停滞。在美国密歇根州出现一个参议院空缺席位，民主和共和党候选人出现激烈竞争，因为贸易战令到共和党选情并不理想。该党候选人罗杰斯现时改变原有立场，并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与加拿大的贸易战。罗杰斯拍摄一则近30秒长广告，批评关税问题。广告中他坐在一家酒吧里面，手里面拿着一瓶加拿大的 Labatt 啤酒，这个一种在当地很受欢迎的加拿大啤酒品牌。罗杰斯在广告中里面说，在密歇根州他们知道加拿大并不是美国的敌人，大家现在就需要结束这场关税战。同时荧幕上出现了连接温莎至底特律大市桥的画面。他说身为密歇根州的参议员，他将会团结两党降低国民的物价，这是他首要任务。不过罗杰斯现时临选举失利才出现支持加拿大的立场，与他先前的立场截然相反。他最初是支持特朗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在夏季时候，他接受 Fox 新闻采访时候表示，特朗普希望重振美国工业的贸易政策，对该州意义重大，所有都是积极的政策。罗杰斯当时又说，加拿大想向密歇根州出售数十万辆汽车，这个绝对不可接受，因为这些出口去到美国汽车，损害了汽车和汽车零件业的利益，批评加拿大一直不是好的合作伙伴。在星期三晚时候，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被问到罗杰斯那则广告，他说不肖一顾，并重新解读罗杰斯关于贸易战的言论。他说依他的看法，好像是罗杰斯希望加拿大可以和美国达成协议，但他不希望加拿大为美国造车，说加拿大一直在剥削美国，经已很多很多年，他说加拿大不会再继续剥削到美国。
2: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7: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8: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9: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8: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9: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8: 边处有得买呢？
19: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 3031089。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5: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20: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21: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22: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21: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22: 我知道开放日同50个
21: 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22: 我知道。

0: 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属50蚊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Main Gap 20家嘅录音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2: 佢嘅天然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 Main 街3623号夹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2: 电话604-998-7898。
3: 国际新闻。
4: 国际方面消息，
5: 以色列外长萨尔与英国外相文纳宾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在当地星期四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将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萨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过一个星期，以方同英国政府展开对话，希望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在星期三晚达成谅解。根据萨尔发布的贴文，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在内的20多名英国外交官结束任期后并离开。领事馆建筑物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物设立工作组，但人员只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也都十分有限。以色列同英国同意继续展开政府之间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文纳宾就声明里面指，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耶路撒冷存在近200年的英国领事馆。英国政府重申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领土的立场。声明又指，英方在同以方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物不会关闭，自10月8日起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确保英国继续发挥到对于两国方案的支持作用。但由于没有得到必要的安全保证，英国经已暂时撤离使团部分外交人员及家属。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同美国仍在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的谈判。阿拉格齐接受访问时候说，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调解交换信息，伊朗提出的自己的方案，同时都听取美方回应的意见。他又指，伊朗正在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回应，将会在几日内会作出回应。阿拉格齐早前曾表示，伊朗经已透过卡塔尔向美方传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对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的航运。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之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月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2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本月初表示，乌方违反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的外交部早前亦都表达强烈遗憾，认为基辅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两国政府之间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双方对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产生误会。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亚塔尔火山当地傍晚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高，持续时间大约是5分钟，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报告。菲律宾山火地震研究所将阿塔尔火山警戒级别在最高5级里面定为1级，代表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但会继续喷发的可能。喷发地西南方向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的火山灰沉降。山火雨流是指山火喷发所产生的气体和岩石碎组成的混合物。菲律宾位于太平洋火山地带，火山喷发和地震是频发。
4: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6: 十月份又是新别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或皮秒，开10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10送2。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别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 2886-2886。
7: 嚟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Fear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0: 佢装修点？

0: 牙尖有酒牌，周一至四开朝十至凌晨两点半，周五至日开到凌晨四点，每日早午晚都是 Happy Hour， 啲粉同饭平至10蚊起。
1: 想探越南美食同宵夜，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a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2: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0: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4: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5: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4: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5: 乜嘢意思啊？
4: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5: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5: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又到税务计划嘅时间。除咗买 RRSP 之外，当然仲有其他有效退税方法。无论提取 RRSP 会增大收入、投资赚咗钱，或者有其他退休收入，做咗税务计划都可以将税务问题一一解决。仲有个案实例同大家分享，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系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
8: 中港台新闻。
9: 中港台新闻方面，
10: 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委员谢夫乔维奇抵达北京，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展开一连两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外交部希望通过对话解决经济的分歧。港台记者雷尔报道。
11: 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同团队星期三出发前往北京，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展开一连两日磋商。消息指欧方希望在下星期四欧盟会议前取得切实有意义成果，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现时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达到破纪录的每日10亿欧元。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盟外交消息指，谢夫乔维奇希望在会谈期间达成最少一项措施，减少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而不是采取可能引发报复措施的惩罚性措施。他最初提议中方自愿限制混能汽车出口数量，由占欧盟市场份额超过1/3减到1/5，但中方拒绝。欧盟改为讨论临时保障措施，容许中国出口指定数量汽车，其余汽车就需要加征高额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被问到中方对谢夫乔维奇访问有什么期望。
12: 中方始终认为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是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的。
11: 香港电台记者雷尔报道。
10: 中国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竞选。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3: 路透社日前引述外交官员及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在妇女幼儿卫生政策及国际合作领域拥有20年专业经验的宋利，竞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一职，接替将于明年结束任期的现任总干事谭德赛。中方今日证实有关消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卫总干事竞选，相信如果他当选，有助世卫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毛宁又说，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 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9: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6: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及积分奖赏，
15: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16: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5: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8: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15: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18: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ier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的透明度，不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他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和负责任的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文为家的每一个市民和社区的声音。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ier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15: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ier 2026@gmail.com。
1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0: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21: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在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3: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aw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4: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4: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4: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呢、这个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嘅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2: 我系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利 Vancouver RCA。
3: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伟啊。同一个同自己的行事风格完全不相同的人相处，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很难的事，但其实都可以是一件美事来的。相传前美国总统林肯手下曾经呢就有一个处事作风和他完全不同的将领，咁呢位将领不但只同佢相反啦，更加系对林肯嘅领导系有啲不屑，甚至公开喺背后笑佢。咁呢个将领曾经同佢啲同袍咁样讲：，各位你哋有冇听过非洲大猩猩啊？如果你哋冇睇过呢套戏嘅话，去白宫就可以睇到噶啦。嗰位林肯呢就长得差唔多咁样样啦。不过林肯总统从来没有对这件事愤怒，反而拿出他的诚意去对待这位出现在他生命中的不速之客。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两个差异非常大的政治人物不但只冰释前嫌，甚至在处理国事上面合作无间，互取长短。在1865年，林肯总统不幸在戏院被暗杀身亡，所有人当中喊得最伤心的居然就是这一位当年曾经闹他似一只黑色大猩猩的将领。当生命里面出现不速之客，先不要这么快去埋怨，虽然可能对方和你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完全不同的意见，甚至做出一些令你咬牙切齿的事，但说不埋其实他可能是你生命中的贵人来的。就好像调色盘一样，两种完全不同的色调甚至是相反的色泽，一旦调和起来竟然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就譬如三原色中的红色和蓝色差天共地，但竟然可以调出高贵的紫色。所以那些和你完全不一样的人，甚至令你很反感的人，和他们一起的时候说不定会挥洒出美丽的色彩的。好了，我们今天就讲住这么多了，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有三分钟小故事分享，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1: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7: 随住 BC 省竞选活动进入最后两个半星期，两位角逐省长职位嘅候选人喺向民众展示自身形象方面，面临住截然不同嘅挑战。民调机构 Angus Reid 嘅最新数据显示 ，BC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 David Eby 正面临公众既定而且往往为负面嘅印象。有超过78%嘅 BC 省受访者表示对佢不满，其中最主要系负面印象包括认为佢不诚实或违背承诺，达到24%，以及认为佢一位软弱或无能嘅领导人，达到20%。相比之下，只有不到一半嘅受访者能够说出对尹大卫嘅优点。最常被提及包括其个人品格有13%，领导力同工作能力亦都系13%，以及其政策或新民主党嘅价值观就12%。喺另一方面，对 BC 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Lloyd Dorkerson 而言，问题是很多选民并不认识他，对他尚无明确看法。31%的选民表示对他了解不足，无法说出喜欢他哪一点，但亦都同样比例的选民说无法指出他有负面之处。在那些未决议选民里面，有55%无法举出他的优点，50%无法举出他的缺点。在那些经已形成印象的选民里面，杜朗恩因其保守党派价值观、代表变革新气象和被认可诚实可靠而获得大致相当的赞誉，各项比例平均占14%。与此同时，批评他人最常提及是他保守的意识形态有18%，缺乏经验就10%，另外10%的人就对社会议题及其党内激进派是潜在的担忧表达不满。联邦保守党在国会提出延长联邦政府柴油税减免政策的提案，但在下议院遭到否决。自春季以来，由于伊朗战争扰乱了海湾地区的燃油运输，全球柴油及汽油价格飙升。联邦自由党先前曾暂停征收包括柴油在内的联邦燃油附加税，免征收限期延长到2027年初，但是保守党就希望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联邦保守党星期二提出动议，呼吁在明年加拿大国庆日之前停止征收所有影响柴油的联邦税款，并寻求减税以建立支持国内柴油生产的基础设施。动议最终在星期三被否决，只有联邦保守党成员自己投返赞成票，而自由党、灰人集团及新民主党均投反对票。联邦保守党认为，鉴于柴油在食品供应链中扮演关键角色，降低柴油价格将会为加拿大人在油站和超市购物时候可以节省更多开支。 一名中国内地男子带着价值3000万元的金粒入住观塘一间酒店，期间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将行李内的金粒换成支装油信剂，两名持伤情证男子被捕。港台记者邓君柔报道。
8: 方寻日凌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话佢同一名内地朋友入住观塘一间酒店之后，行李内重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嘅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换成8支重量相若嘅油顺剂。佢嘅呢一名内地朋友就失去联络。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同日先后在大埔区一间宾馆和罗湖管制站拘捕两名持伤情证男子，并在宾馆房间起翻所有涉案金粒。
9: 调查显示，这宗案件经过精心的策划，案中主脑为受害人的同行友人，他涉嫌安排其余另外两名男子提早购买和黄金相约重量的油顺剂，同时预订同一间酒店入面相邻的房间，并且趁受害人离开酒店落街食烟的一个很短暂的空档，开门接应给两个贼人进入房间进行调包。过程只是短短的2分钟，贼人就将30公斤重的黄金成功换走了。
8: 据了解，报案人持伤情证来港，主要在持牌机构买卖黄金，同失踪的内地朋友合作了几个月。警方相信一名男子已经离境，正追缉他归案。 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6: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仲有两个多星期就是省选了。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讲下两大政党的竞选承诺。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话你的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消费者前线
8: 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7: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SJ Toddler 回收 BC Board Montessori 幼儿玩具，因为玩具的第二页红色小工具可能会脱落，对三岁或以下儿童构成窒息风险。 Ashoka 回收印度马沙拉芝士卡蒂卷，因为标签未有列明含有芝麻成分。 President Choice 和 Sequest 回收虾同鸡尾酒酱产品，因为标签并没有列明含有芥末成分。其鸭草回收韩式辣酱，因为标签未有标示含有小麦成分。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8: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的需要。他按父母的预算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他们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不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5: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凡，电话604-908-88。
10: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五氏主厨八搭生滚粥，每碗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2: 大家好，我系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文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澳门村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新永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1: 列治文观音寺八大人国经研读班，诚邀你一起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国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是佛陀留给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13: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号至明年1月10号，逢星期日晏昼1:30至3点。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斗，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0: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1: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0: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1: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叹东北美食。
0: 1月7日出发，美金6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 我系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利 Vancouver CA。
0: 列治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哋嘅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边一位有足够经验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Cashy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埋一齐，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俾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嘅市民同每一个社区带嚟实际。成果喺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Authorized by Lucia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3: 大家好，我系姚崇英。喺全新推出嘅嘉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嘅考古学角度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嘅历史，究竟啊传说中嘅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4: 嘉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0000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5: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4: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5: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4: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5: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丁一分钟冷知识。
1: 保龄球好玩就个个都知道，不过原来这个运动是源自埃及，以前更加是一种除魔的宗教仪式。以前保龄球樽是恶魔的化身，大家要用一个波去击倒恶魔。这种活动初期是欧洲的一种宗教仪式，随着中世纪宗教改革，仪式开始传到德国，并慢慢传到全世界。另外，考古学家更加在公元前7200年的古埃及坟墓入面发现有保龄球的遗迹，当中有9个球樽和1个石球，亦都曾经发现一个属于公元前332年的保龄球场的建筑遗址。可以说保龄球是一个源远流长、起源自埃及的运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用保龄球做驱魔的呢？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五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五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蚊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七个钟，每次消费满499蚊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蚊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五年免息分期付款。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6: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5: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6: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7: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8: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8: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9: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0: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5: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11: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5: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的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12: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3: 1号王传奇，
3: 2号张宇轩，
13: 3号向嘉熙，
3: 4号何浩，
13: 5号杨家颖，
3: 6号陈瑞希，
13: 7号司徒咏琪，
3: 8号潘德章，
13: 9号范格，
3: 10号黄伟忠。
13: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蚊。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2: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4: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2: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1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2: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14: CBA 永安防盗，
1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2: 广东烧腊菜馆，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ace 紫花枝，
1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1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2: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7: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3: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的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在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6: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前李志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系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同屈杰兵强力支持嘅李志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佢拥有无可比拟嘅政绩，曾为列志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志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8: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3。
9: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10: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4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9: 拥有丰富验配经验的李志廉博士，不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优质的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0: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志文 Lansdowne Centre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系加拿大人 Ann Carson 安妮卡森。瑞典学院赞扬安妮卡森嘅作品有勇气，而且极具创意，透过与古典传统具趣味性嘅对话，为当代文学创作新嘅形式。安妮卡森现年76岁，出生于多伦多，其作品取材自古希腊罗马文学，常融合咗诗歌、散文同埋小说等多种元素。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卡尔贝里表示，安妮卡森获奖时正在冰岛聆听风声，学院联系佢告知佢获奖嘅消息，当时佢感到非常意外。安妮卡森嘅作品涵盖古典希腊文学翻译同埋诗歌等多种类型，另外佢嘅作品亦都取材自佢自己生活同埋奋斗嘅历程。安妮卡森曾喺北美多所大学教授古典文学，并居住喺冰岛。喺2022年，佢同埋丈夫经已获得冰岛公民嘅身份。佢都从自身经验吸取灵感，创作咗《洛斯克》等作品。洛斯克喺2010年出版，讲述佢同哥哥迈克长达数十年分离同埋最终嘅离世。瑞典学院称之为一件兼具塑造性同埋文学性嘅作品。今日星期五会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经济学奖就会下星期一公布。今年嘅奖金为每人1200万瑞典克朗，大约系120万加元。航空业界领袖在星期四会齐聚屋太华参加会议。本国的主要航空业界及各组织的负责人表示，任何机场私有化投资计划都应该控制旅客的成本。加拿大全国航空议会理事长 Jeff Morrison 表示，在联邦政府部分机场私有化公布更多细节之前，他们不会采取明确立场，但认为成本的可负担性至关重要。世界各地机场经验结果未必一定是成功案例。屋太华就经常以澳洲为例，澳洲在1997年至2003年期间将机场控制权移交给私人投资者，此举带来数十亿元的资本投资，提高行李处理和旅客报到速度，也都增加了贵宾休息室的数量。不过根据澳洲的竞争监管机构指，截至2015年的10年期间，澳洲四大机场向航空公司收取费用上涨 81%， 有关支出最终都是转嫁给消费者。总理卡尼在上个月表示，他希望私人投资者接管加拿大四大机场营运，在约定的租任期内进行管理，而监督和拥有权仍归于联邦政府拥有。信银国际分析说，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今年内或升至 5.5 厘。港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3: 欧美国债抛售潮持续，美国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处于20多年高位附近。中信银行国际个人及商务银行业务投资主管张浩恩认为，面对通胀高企，市场亦都忧虑高负债的欧洲国家会再度面临欧债危机，导致债息持续上升。张浩恩认为，虽然未见通胀失控，联储局亦都未有条件在短时间内再加息，但美国十年期国债债息仍然有机会进一步升至 5.5 厘，后续就要视乎油价和经济表现。
4: 当美国联储局再加息的时候，美国每一年要给那个利息开支呢都是会增加了。再者市场上面是多了很多的供应，财政部要去拍债之余，其实有很多的私人企业都要发债去做融资，抽水的情况是多了，投资者要求债券的利息呢都是相应提高，债息偏高的一个位置呢未必可以在第四季这么快回落回来。但这个会不会反而成为了就是2027年其中一个因素，导致到个经济放缓，而令到美国加息的一个的预期会慢慢改变翻，都会有机会会出现。
3: 首席经济师丁孟就认为，当前美国通胀主要是由成本推动，未见经济过热，而且当地的按揭利率高达7厘以上，抑制居民的置业需求。估计联储局要到明年首季才会再加息，明年全年加息3次，香港就有机会跟随上调再优惠利率2次，每次 0.125 厘。本港的住宅库存消化速度有限，亦都未见新移民显著推高需求，估计今季本港楼价或者会跌 2%， 明年全年就跌 5%。 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仲有两个多星期就是省选了，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讲下两大政党的竞选承诺，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话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0: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3: 更好消息，
1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1: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1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7: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4: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3: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4: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3: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4: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3: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5: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6: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7: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3: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6: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8: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烧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9: 我系 Michael 麦嘉诚。
10: 咪叫医生关心列治文，佢喺列治文经营自己嘅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咗长久嘅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嘅各种挑战。佢支持安全嘅社区，负责任嘅财政开支，维持合理嘅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嘅列治文。10月17日，
9: 听头脑咪叫麦嘉诚一票。
10: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3: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嘅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2: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1: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2: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3: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4: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3: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4: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3: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5: BC Liquor 现在做限时优惠，百威啤酒36罐装现在省20元， BC Liquor 独家优惠，优惠期到10月10号，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6: PFR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7: Authorized by Gorch Jobu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大家收听的是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我系
5: Andy Hobbs，
4: 何思安。
6: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佢喺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佢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系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喺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嘅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5: Jing Tao Ah Andy Hobbs
4: 何思安
5: ，Yup You
7: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2: 上星期同大家讲咗苹果发布会里面其中两部新嘅手机 Apple Duo 同埋 Apple 18 Pro， 今个星期就同大家分享其他嘅产品。因为除咗手机之外，苹果响穿戴式装置 Audio Intelligence 音讯智慧同埋数位健康领域所展现嘅底层技术跃进，先至系真正彻底改变咗你我每分钟每秒的生活质感和隐形性的革命。大家试想一下，智慧型手机或者是你每日拎出来处理资料的工具，但如果耳边有环境 AI， 和手腕上24小时贴合你的脉搏的感应器，这些才是真正无缝融入了你生理和生活节奏的智慧伴侣。所以今天所讲的产品就是 AirPod 5，将主动降噪技术 ANC 全面民主化，下放到开放式耳机，结合了 Apple Intelligence， 成为随身语音 AI 的全新低门槛载体。 Apple Watch Series 12和 Ultra 4全新的 Health Sensing System 感测器硬体底层重构，打造业界最精准的心率监察动态 readiness 系统，和腕上面的 audio intelligence 重构健康软件 health app， 从传统的数据收集器进化为整合血液生物标记、视觉 AI 动作评估和 health aid 个人化的预防医学和长寿管理平台。首先就讲下 AirPod 5先啦。 Apple 向 AirPod 5上面展现了极具杀伤力的市场战略，长期以来高阶的主动降噪 ANC 几乎是直交耳塞式耳机的专利，但苹果今次不单只将强化 ANC 下放到没有耳塞式的开放式 Open Ear 的设计，更将标准版起售价压到极低极具竞争力的$129，同上一代没有降噪版的价钱差不多是一样的，而无线充电进阶版亦都仅需要$149，比前代的 ANC 款降价了$30。这项措施本质上推翻了平价耳机的市场格局。Apple 藉着由低价硬体的门槛，将没有压迫感和开放式的降噪和 AI 音讯体验民主化，令到 AirPod 5成为大众获取 Apple Intelligence 语音互动的最轻量化入口。戴咗去就可以利用 Apple Intelligence 驱动的 Live Translation 即时翻译，佩戴者可以直接在耳边听到系统将对方讲的外语，例如日文咁啊，即时翻译为母语英文或者中文，使得你可以面对面眼神交流的同时，无缝咁理解对方，彻底打破跨国旅游和商务沟通的语言障碍。Siri AI 语音互动和头部动作控制 Hand Gesture 结合了 Siri AI， AirPod 5能够获取使用者在 iPhone 上的个人上下文，例如主动搜寻在短信里面朋友所介绍的餐厅。更正的是，当你两只手拎着购物袋的时候，或者你在跑步的时候，可以直接透过点头代表同意或者摇头代表拒绝，你进行和 Siri AI 互动，完全不用腾空一只手来操作。至于 Apple 手表就包括了 Series 12和 Ultra 4两个版本，而今次就围绕了全新的 Health Sensing System 健康感测系统和 S11 晶片的底层硬体重构，确立了穿戴式健康监察的全新业界标杆。它的 Health Sensing System加大了电极表面积，在维持微小体件组织的前提之下，增加了心电图 ECG 电极的皮肤接触面积，大幅提升 ECG 信号抓取的稳定性和品质。另一个改造就是将光电二极管重新排列做了环状型的结构，能够更高效多角度地 接受穿透皮肤后反射的光线信号。它亦都采用了尺寸更大、能效更高的绿光 LED 阵列，支援全天候高频率脉搏感测，而不会大幅牺牲电量。苹果曾经涵盖数百名受试者进行跑步、骑行和 HHID 的高强度间歇性训练的临床对比测试里面，和临床级别的 ECG 胸带作为基准。Apple Watch 被评为穿戴式装置中最精准的心率感测器，它的全天候背景心率测量提升到每5秒一次，比前代的频率高出了60倍。心率变异度 HRV 的采样提升到每5分钟一次，频率高出了24倍。为什么这些频率增加这么重要呢？传统穿戴装置通常一个小时才测一次 HRV，或者仅仅在夜间睡眠时候才记录，这个就会完全错过了白天工作时候的急性压力波峰和运动后的即时恢复信号。 Apple Watch 的高频采率样才能够应到动态健康评估，是具备真正临床和即时参考的价值。而它全身功能的 readiness 准备程度的分析，他每日朝早 Apple Watch 都会综合分析使用者近期的日常活动、训练负载、HRV、生理征象和睡眠数据，计算出一个由0至10分的 readiness 分数，并且给予4大动态行动建议之一。

0: 值得注意就是这个分数并非死板地在早上告诉你，而是会随着你当日活动的状况和即时心率向手腕和 iPhone Fitness App 中动态更新，成为你全天候的科学训导师。 Apple Watch Series 12就以399美元起跳， Apple Watch Ultra 4就以799美元起跳，想买哪款就看你的需要是什么了。Series 12适合关注日常健康、追求精准心率和日常质感的广大使用者， Ultra 4则精准锁定超长距离越野跑者或者极限户外冒险家和追求极致续航的使用者，因为它续航时间长达40至50小时，而 Series 12大概只是10个钟。好了，讲完硬件了，下个礼拜又同大家讲一讲 Apple 嘅软件，希望大家准时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 家福扫过门窗咯。
1: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5: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有朋友问佛教究竟是宗教抑或是哲学呢？佛教是宗教亦是哲学，所以单凭宗教信仰去探讨研究或者修学佛教是不足够的，必须亦要从哲学的观点去体验佛理，即是理解和实践并重，才是全面的。哲学是研究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规律学说，是关于人生和世界观的学问。佛教的三学戒、定、慧，其中戒学和定学多数属于道德修养，而慧学就包含了哲学的内容，贯穿哲理和道德修养两方面，广泛涉及对人生和宇宙的认识。人是要透过哲学去认识宇宙的本体，例如从量方面，宇宙究竟是一元或者多元呢？从质方面，唯心或者是唯物呢？宇宙如何形成呢？如何发展进步呢？哲学提出人生的问题，人是凭什么能力去认识这个世界呢？什么是真理的判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人除了要认识之外，还要去实行，是先从知识论，然后走上伦理学的。哲学的伦理观是讨论道德的意义，如果可以用真、善、美、性四种标准去量度宇宙人生的关系，那人追求智慧是追求事物的真，维持伦理道德观念是追求生命的善，发展景物的艺术价值是追求世界的美，而最后有宗教信仰去寻求灵魂深处的性。佛教从寻求真善美性而进入诸法实相的涅槃境界，所以有非常丰富多姿多彩的哲学内容。佛教的理论一般是从境行果三方面进行论述的，境即是所观的对象或者所认知研究分析的地象，行是修行，是实践，将所有的哲理运用在生活思想行为上。果是修行所得的果，即是从知识学走上伦理实践学之后，超凡入圣，进入宇宙真理，即是说证悟诸法实相的果。诸法实相是什么呢？在三藏十二部8600多种 佛教的典籍里面，是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表达佛性、实相或者真如。但是真正理解宇宙实相的人，必须彻底将真实智慧运用在思想行为上，才能够亲身体证。单凭言语文字，只不过是见到实相的一管之见而已。佛教哲学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个巨大的思想存库，所蕴藏的智慧和学术价值博大精深。一般单凭宗教信仰的角度去观察佛法，即是单睇片面的事相，例如拜佛诵经、上香忏法、静坐仪规，而不从哲学的角度去理解，只不过是涉猎佛教的一轮半爪而已，并没有认识佛教的全面的。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8: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9: 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咁你希望观众睇完演唱会之后咧，系带住一个点样嘅心情去离开 River Rock 噶？
10: 我希望观众睇完呢个演唱会之后，系会带住一个突然间翻咗去香港一个经典回忆嘅里面，同埋当然啦，就系可以认识更加多我同埋坤哥，亲自我哋去唱歌，俾大家去感受我哋嘅本人啦。咁系咯，同埋希望大家睇完呢个演唱会系好开心、好放松嘅。
9: 咁最后嘉怡啊，如果要你用自己嘅方式同温哥华嘅听众讲，10月16日一定要去 River Rock 睇你哋，咁你又会点讲呢？
10: 温哥华的朋友，今次来到 River Rock 看我们的演唱会，这一场不单止是一场 show， 是我们近距离接触的一个聚会。 River Rock 这个场地非常特别，无论你坐在哪里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10月16日记得来支持我和坤哥啦。
9: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那你开始了排练之后，有没有一件事是连你自己都觉得啊，原来他两个夹埋会有这种效果的呢？
11: 有啊，我第一次跟他们坐低倾个演唱会，倾下唱咩歌啊，个 show 入边表演啲咩啊嘅时候咧，其实我就 feel 到他们嘅默契系好得好紧要的。虽然他们冇话一起合作过一个演唱会，但系可能他们都识咗一段时间啦。咁好多嘢呢，譬如嘉怡讲我想唱嗰首歌喎，咁坤哥即係话我之前都有諗过，即係大家喺对揀歌啊，对一啲音乐嘅睇法呢，我觉得佢哋嘅默契真係我好 surprise 嘅。
9: 唔該晒呀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仲有两个多星期就是省选了。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讲下两大政党的竞选承诺。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我撑你，
16: 我摆明撑你，
17: 我哋撑硬你噶。
18: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
15: 本拿比在两年前发生一宗致命的交通意外，在皇家骑警刑事交通事故调查小组历时近两年的调查之后，一名来自阿伯斯福的27岁男子是被起诉。案发在2024年12月21号星期六，本拿比骑警接报在班爵的 Forest 街交汇处发生一宗涉及两部车的交通事故。据报，一部沿着班爵向北行驶的汽车和另一部沿着 Forest 街向西行驶的汽车拦腰相撞。这宗事故导致一对来自本拿比的夫妇，包括一名67岁的女子以及一名71岁的男子死亡。本拿比骑警的刑事交通事故调查小组随后接手案件的调查，在今年9月21号检控当局的批准对27岁男子 Adam Jones Venezano 提出两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指控。鉴于案件进入司法程序，骑警方面不作自评。其他的消息，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宣布，如果省新民主党连任，将会协助受薪家庭应对生活成本上升，驾驶人士将可再享有三年汽车保险保费的冻结。透过整顿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的财务管理以及推行加强护理的制度，尹大卫为平均每名的驾驶人士每年可以节省大约500元的保费，并将汽车保费连续冻结7年。根据尹大卫保护 BC 省民免受生活成本上升影响的计划，汽车保费冻结措施会再延长3年，直至2030年春季。这个意味着在省新民主党执政之下， ICBC 的保费会连续冻结整整10年。联邦保守党在国会提出延长联邦汽油税免税的提案，在国会下议院遭到否决。张若良报道。
16: 联邦保守党在国会提出延长联邦政府柴油税减免政策的提案，但在下议院遭到否决。自春季以来，由于伊朗战争扰乱了海湾地区的燃油运输，全球柴油及汽油价格飙升。联邦自由党先前曾暂停征收包括柴油在内的联邦燃油附加税，免征收限期延长到2027年初，但是保守党就希望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联邦保守党星期二提出动议，呼吁在明年加拿大国庆日之前停止征收所有影响柴油的联邦税款，并寻求减税以建立支持国内柴油生产的基础设施。动议最终在星期三被否决，只有联邦保守党成员自己投分赞成票，而自由党、灰人集团及新民主党均投反对票。联邦保守党认为，鉴于柴油在食品供应链中扮演关键角色，降低柴油价格将会为加拿大人在油站和超市购物时候可以节省更多开支。 CHMD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5: 国会预算官对联邦政府暂停征收汽油税的报告指出，高收入家庭在这个政策里面受惠的金额是最多，而预算官另外估计政策的总成本是低于预算。方乐林报道。
21: 国会预算官最新报告指出，联邦政府暂停征收汽油税的政策虽然适用于所有加拿大人，但是高收入家庭平均节省的金额较多，因为他们通常购买更加多燃油。联邦政府今年四月开始暂停征收相关燃油消费税，原定9月7日结束，但是政府上月宣布将措施延长至2027年。按照目前安排，明年2月1日起会恢复一半税率，4月1日起全面恢复。国会预算官 Annette Ryan 星期四发表报告，估计在大约一年的措施内，一般家庭平均可以节省276元。不过收入最高的两成家庭平均可以节省468元，收入最低的两成家庭平均就只能够节省132元。报告指出，燃油开支在低收入家庭整体预算中通常占较大比例，但是高收入家庭一般在加油方面花费更多，因此在减税措施中获得的金额亦都较高。自由党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是为了缓解伊朗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冲击对加拿大民众带来的压力。政府未有提供该政策对每个家庭节省了多少钱的具体估算，但是估计措施令汽油每公升价格减少大约10仙，柴油就每公升减少大约4仙。预算办公室估计，整个暂停燃油税措施的总成本约为49亿元，略低于联邦政府估计的53亿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4.5%车位满，下午5点一班船就7.9%车位满，傍晚6点就6.4%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8.6%车位满，晚上8点就6.8%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5%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4.5%车位满，下午4点45分一班船就4.2%车位满，傍晚6点05分就4.0%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4.9%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之后，星期四返回加州圣迭戈姆港。美军说，5000多名的海军官兵以及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今次部署期间执行了几千次的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145,000公里。五角大楼说，林肯号今次部署的时间达到破纪录的321日，连续264日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今次的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日的连续部署纪录。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海上封锁。早前有报道说，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的士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中港台方面，欧盟贸易及经济安全委员会谢夫乔维奇抵达北京，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展开一连两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就希望通过对话解决经贸的分歧。香港电台记者吕意报道。
0: 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同团队星期三出发前往北京，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展开一连两日磋商。消息指，欧方希望在下星期四欧盟会议前取得切实有意义成果，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现时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达到破纪录的每日10亿欧元。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盟外交消息指，谢夫乔维奇希望在会谈期间达成最少一项措施，减少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而不是采取可能引发报复措施的惩罚性措施。他最初提议中方自愿限制混能汽车出口数量，由占欧盟市场份额超过1/3减到1/5，但中方拒绝。欧盟改为讨论临时保障措施，容许中国出口指定数量汽车，其余汽车就需要加征高额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被问到中方对谢夫乔维奇访问有什么期望。
1: 中方始终认为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是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的。
0: 欧中贸易谈判展开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德国总理默茨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文件，要求因应经济胁迫推动建立新的贸易反制机制，赋权欧盟在必要时限制第三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在北京，商务部回应指，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竞争力，断欧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加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制自己。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发文，指欧方如果执意出台相关歧视性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文章指出，中方可以用的工具包括反歧视调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境外补贴影响调查等。香港电台记者雷以报道。
1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四点。
22: 时事风云，
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仲有两个多星期就是省选了。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讲下两大政党的竞选承诺。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我是屈杰兵主席，再次竞逐连任列治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治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号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兵 Teresa Ward。
3: Authorized by Ben La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604-949-9933。
4: 原来他不够爱我。
5: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24: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Viva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168， 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25: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28: 10月8号星期四的下午3点13分半，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诈骗照妖镜，我是 Jeffrey 赵胜宇。今天直播室入面除了我之外呢，还有道广圣的波叔。Bosco 你好，大家听众好。
29: 你好，各位听众好。
28: 是一次跟波叔做的，就是在起码这几年之内。
29: 是啊，
28: 在记忆当中
29: 现在多些机会啊。是啊，
28: 第一次跟波叔学嘢，
29: 不敢不敢不敢。
28: 咁大家朋友如果有啲关于诈骗嘅信息啊，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咧，就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啊嘛，我哋大家倾下偈啊，波叔。
29: 系啊，你好啊，系啊，我啱啱今日收到两个信息，一个信息咧就话俾我听啊，佢话你啊，我揾过你好耐啊，而家都揾你唔到啊，你话俾我听你而家喺边度？佢话咧，你要揿下边 yes or no， 你系咪 Bosco 咁啊？咁鬼厉害啊吓！咁我梗系唔揿啦，你知道啊？
28: 唔行嘅都唔睬佢啦。
29: 冇错啊，佢嗰系647咯，即系多伦多打过嚟嘅。所以大家咧以后睇见呢嘢，哎，我揾咗你好耐啊，你啊，即系话而家咧，我有个 message 俾你，佢话咧就有一个咧就奖品要俾你，佢话。这个世界没那么大只只价了。
28: 一听到奖品啊奖金啊那些明知是假的。
29: 是啊。
28: 喂，我收那些更厉害啊。
29: 嗯。
28: 他正话喂，我找了你几次你都不复我，你发达不识人。喂，大佬这样问我，即好像你好 friend 咁。
29: 是啊是啊。
28: 发达不识人，即真有时即好好 tempted 去真的看看是哪个来的，不过都是把心一横。如果你是真的找我，你讲明清楚你是哪个，诸如此类，讲多些我和你之间的蜜语。
29: 是啦，你讲得啱啊！喺呢一方面咧，我好多时候我要听嘅，因为点解咧？出租房屋嘛，或者有阵时候有啲客要问嘢啊嘛，系嘛？即系话呢个盘啊，咁诸如此类啦。喺呢个环境之下，我实听嘅。咁啊，吓你唔听噶？
28: 我唔听。
29: 咁你即系有生意都唔做噶？
28: 唔系，我顺便喺度做下宣传咯。我唔听电话噶，大家搵我咧 text 我啦。
29: 系啊，text 我系啊。嘿，你讲起 text 呢度，但系咧我啊就实听，听咗啊好多时咧，即系话佢话，哎，我有乜嘢想问你啊？你一聽佢兩句，你已經即假。可能我咧就俾人呃得多啦，啊，所以而家醒咗。
28: 唔會嘅，唔會嘅。
29: 同埋我成日拎個頭出去俾人斬噶嘛，咁係嘛？
28: 你做得呢個節目多啊，醒啲啊。
29: 咁啊，變咗嚟講咧，就一聽嘅呢啲咁嘅嘢，佢話我好耐揾咗你好多次啊，你都冇聽啊，我即刻打翻個電話俾佢啦。跟住嚟講，原來接嗰個咧就唔係打電話俾我嗰、那個，因為嗰個人佢問我揾佢做咩，我話你又打電話。我说没有，我说阿哥你的电话被人家哭，
28: 再醒啲揾個街邊電話打俾佢，冇諗自己手機打俾佢。喺街邊揾個電話打翻個 number 即係好似我哋星期今日啦，今日禮拜啊，
29: 係啊，
28: 我哋個個主持都收到啊，幫主一個 message。
29: 幫主冇錯啦，
28: 開頭第一日，
29: 冇錯。
28: 收到嘅時候，我對個阿 Cyrus， 大家都收到呢個咁嘅 message， 冇理由今時今日你仲話俾我聽，你而家用咗微微地信叫我。加呢個嘢，然後咧就撳你個 QR code， 好危險啫！我哋喺度講咗咁多年，都係叫人唔好亂咁撳 link， 就算你識佢明知係嘅，你都唔好啦。
29: 冇錯，
28: 我就問翻佢：喂，你係唔係即係
29: 堅定流？
28: 你俾個 ID 我咁樣啊？做完節目之後，我真係睇到個 message， 佢話係啊，
29: 係，
28: 但
29: 係冇錯啱啊！
28: 即刻採佢，我就係問就我就話俾佢聽：喂，你嗰、那個絲綢之路嗰個行程好玩嘛？咁樣，咁佢答我。不是絲綢之路啊，我是長江三峽啊。
29: 是啊。
28: 啊，咁我放膽啦。哦，是你是幫主啦。
29: 哎呀，好嘢。
28: 即係話嗰個 message 係堅嘅。
29: 冇錯。
28: 但我哋都講咗一日，就以為係即係嗰啲人佢俾人哋 hack 咗。
29: 冇錯。
28: 因為啱啱翻到去中國，即刻轉咗做微信，有啲私俾人懷疑係真係可能會 hack 到噶嘛。但你都收到啊，你都冇覆佢啊，
6: 系啊，
28: 咪咯，
6: 冇覆，因为我知道
29: 嘛，我两三年前都冇帮主讲，我话我有微信噶，帮主，你有冇微信啊？佢唔要噶，佢话，佢话俾我听啊，我好记得我唔要微信噶。
28: 知道佢翻咗中国啊嘛，
29: 系啊，
28: 佢翻中国，你真系家姐唔出奇噶，即系如果嗰啲 hacker 咧，佢真系捉到你呢个时间，知道你嘅旅行，
29: 冇错。
28: 咁跟住喺呢个转变当中，可以捉到有啲十下十下，哎呀揿个拎啦咁样，不过好彩呢个系真嘅，
29: 系。
28: 但有機會是假的，所以大家聽眾如果收到啲朋友啊，叫你啲 link 咧，都唔好第一時間撳，記住。
29: 係啊，佢如果有咩嘢嗰陣時，正如你所講啊，佢話 yes or no 啊，佢話啦，嗱，你係咪 Bosco 啊？佢話我有啲好緊要嘅嘢俾你，我啱啱啫嘛，647喺多倫多過嚟噶。佢話咧，你啊就撳 yes or no，
28: 604你都唔好制啊！
29: 嚇604啦，更加唔好。你美國嗰啲更加，總言之呢個世界咧，你唔撳冇錯噶。一撳啊，分分鐘可能錯。
28: 緊要嘢佢揾你，佢會用其他方法再繼續揾你。
29: 冇錯，
28: 絕對啊！爆曬線啦，唔聽唔得啦。
29: 好，
28: 我聽下葉女士電話先。Hello， 葉女士你好。
7: Hello， 兩位支持好。咁我最近都幾個禮拜 on and off 咧，就收到移民局嘅，佢話有啲證件急要要揾我俾我嘅。咁我心諗就係詐騙，好似阿 boss 講，睬佢都傻啊。
29: 係啊，啱。
7: 不過他都係繼續都係有嚟嘅個信息，咁唔久就會出現。
28: 佢無啦啦俾咩證件你啊？
7: 係咯，咁第二咧，我今日咧就想去咗voting 啦，去咗預先嗰度。咁啊，啱啱翻到屋企咧，就喺信箱度咧就收到嗰個選民指南關於2026年嘅省嘅普選嗰個指南。咁我想喺度借一分鐘分享一下啫，咁佢咧就主要咧就講話佢哋係24號去選咧嗰一日，但可以提前去附近嗰啲有啲地方咧可以去首先自己選，因為我知道好多啲長者咧最近都好中意會翻香港啊，好似我自己都下個禮拜就會翻去，咁我根本咧就嗰、那個普選嗰個省政府嗰個咧我就唔得，咁我今日睇一睇個指南咧就有咧可以要求咧叫佢寄一個郵寄嘅投票嘅包裹過嚟嘅，叫做 vote by mail package。咁我打咗個電話去，佢咧就會或者你上網都得，我又唔係好叻咧，上網我就打電話去1800-561-1800-661-8683，咁啊要求佢咧。send 個郵寄投票嘅包裹俾我，咁佢咧就叫我咧填完之後咧，就應該咧唔好唔好遲過咧24號咧，即係俾翻佢，寄翻去俾佢，咁應該今日都趕到嘅。不過我喺度想分享一下我睇到個指南講嘅嘢啫。如果有啲人真係好想投嗰個省選，又唔會喺香港，又唔會喺温市。咁翻咗去第二啲地方咧，咁可以要求佢寄过嗰啲邮寄包裹、投票包裹嚟。
28: 好嘅，多谢啊，多谢叶女士嘅资料，多谢你。OK， 好 ，thank you。好，跟住我听下 Susan 啦。Hello，Susan， 有咩分享？
8: 系咪轮到我啊？
28: 系啊，轮到你就到你啦。
8: 系，赵大哥。
28: 唔饮汤，唔饮汤。
8: 你哋好啊。
6: 唉，两位主持啊，都唔喺度嘅，你哋做替工做得好精彩啊！
29: 多谢你，多谢，多谢叔叔。
8: 哇，波叔系主持嚟噶喎，我先就系替工嚟嘅啫。
6: 梗系啦，
29: 不敢。
6: 波叔系老臣子嚟噶嘛，睬佢都傻，系咪啊？
29: 睬佢都傻，睬我都傻啊！叔叔真系。
6: 网上咧而家疯传紧啊啊！在香港有位小女孩十岁，孭住好多啤酒啊，大概都有成三十磅
29: 啊。系啊，
6: 佢个妈妈系32岁，佢个爸爸系38岁，冇工作做，生咗两个女，又嫁咗俾呢个男人，又生咗个仔，利用啲小朋友去。去騙取啊，可能係嗰啲咁嘅政府嗰啲錢啦、啊，成18000。原來佢兩個係走鬼嚟嘅，生落三個小朋友都係有病嘅。哇，係真係真係而家呢個世界啊！我喺加拿大，我去游水啊，都識到一個西人啊。啊！佢都系又吸毒又饮酒，各样都有嘅。生咗三个小朋友，又系啊诈骗啊呢个政府啊，攞每一个月都4800蚊啊，又有埋住嘅喎。哇！三个小朋友都系有病嘅，唔同老豆出生嘅。而家呢个世界变到真系。真的我都不知道、啊、那么聪明那些年轻人他又不生 B、啊啊、诈骗真的现在诈骗电话多到真的不敢听、啊、OK 多谢大家分享、
8: 啊、okay, 多谢 Susan 那么两位就不是属于诈骗的政府真的有规矩、啊、他这样的情况就给钱他嘛只不过他是真的 fit 到硬拿、啊、到最尽咁啊，好多呢度啲夾心階層係最慘嘅。
29: 係啊，
8: 你夠鐘攞養老金，但係就攞唔到個 guarantee income。
29: 係啊，你有一個咁嘅福利嗰陣時咧，好多有陣時咧，啲人都會利用嘅，因為點解咧食得唔好嘥啊嘛，同埋有好多時咧，啲人嘅心理唔同噶。
8: 係，
29: 我哋啊，即係我咁耐咧，我都未攞過任何嘅福利啊。
8: 你唔使啊嘛，
29: 因為我覺得奉獻
8: 啊，應該講，
29: 因為我覺得奉獻咧先
8: 啊嘛。
29: 因為我覺得奉獻
8: 啊，應該講，
29: 因為我覺得

0: 啦，你都唔想咁樣啦，
1: 冇錯，絕對唔想㗎，絕
0: 對唔想發生啦，知唔知幾想每個月每年，你知唔知幾恨自己仲有能力走去捐錢啊？
1: 係啊。呢、這个是个福气啊，施比受更是有福的。
0: 即好过你捐给我啊，我捐给你。
1: 不过有些人就说，他说你现在这样呃人好稳的。你知不知道最近来说只是加拿大啊，他这个头半年啊已经被人呃了啊 ,4800 万。
0: 哎这个
1: 数字。4000几万啊 ,800 万啊。哇
0: 这个还要 分种类啊。
1: 是啊，
0: 多数 是投资的。
1: 嗯，
0: 不过现在25分我们休息一阵，等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诈骗照妖镜。
2: 我是
3: Andy Hobbs，
2: 何思安。
4: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3: 请投我 Andy Hobbs，
2: 何思安。
3: Yup, you.
5: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4: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肖肖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肖小姐了解详情。
4: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4: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6: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4: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7: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又到税务计划的时间。除了买 RRSP 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有效退税方法。无论提取 RRSP 会增大收入，投资赚了钱，或者有其他退休收入，做了税务计划都可以将税务问题一一解决。还有个案实例和大家分享，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
8: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诈骗照妖镜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由 Jeffrey 赵胜宇同杜广胜嘅波叔喺度嘅。波叔，头先你讲到加拿大人俾人呃咗今年几多亿话？
1: 系啊，原来讲少啊！我以为嚟讲啊，到而家4000亿啊，
0: 头六个月啦，已经3亿几啦。
1: 三億幾啊，嚇！3800萬，
0: 大部分都係好多都係嗰啲啊投資，
1: 冇錯。
0: 但係呢啲都唔算慘啊。其實我 check 完咧，佢話有一種俾人詐騙仲慘，叫二次詐騙啊。
1: 嚇！哎呀，你講得啱啊，係啊，有噶。
0: 俾人詐騙咗，跟住你話幫我，點知呃多我一鑊啊？
1: 係啊，
0: 真係慘啦！呢啲先至冇陰功啊。
1: 所以呢個世界咧，我哋唔好貪嗰啲咁啊！人哋話高回率嘅回報啊，叫你投資啊，例如嗰啲乜嘢 coin 啊，或者話嗰啲乜嘢嘅股票啊，諸如此類，大家唔好，因為呢一啲咧完全唔係我哋賺嘅，而且嗰啲嘢啊，佢老講咁好啊，實賺嗰嘢，佢使乜話俾你聽？佢自己都賺到盤滿缽滿啦，係嘛？佢話得俾你聽嗰啲啊，梗係豬頭骨噶。
0: 不過咧，就係頭先我講嘅二次詐騙嗰啲咧，即係。如果你第一次詐騙咗嘅時候，俾人呃咗嘅時候，你通常都好彷徨嘅。
1: 啱。
0: 咁突然間有個人好好心咁樣，哇咁樣啊，我幫你點樣點樣咁，唔係佢幫揾人幫冇所謂，但係如果又話要俾錢啊，要俾錢嘅，就你啊諗一諗先啦。
1: 係啊，嗱呢個係我實例啦。我大約3年前嗰陣時啦，有一個 weekend 一個夜晚，突然間有人咧就噔一聲俾我，話俾我聽，你個 account 俾人攞咗錢。嗰陣時3年多啊，咁嗰陣時我唔知道呢啲都會咁樣呃人噶嘛，咁我跟住佢問我啊，而家攞咗4000蚊喺你個户口，係咪你啊？

0: 想唔想？咁我話唔想。如果你唔想，你撳個 no。你又想 yes， 你又撳個，我撳鬼咗。
1: 啊！你嗰時仲未講，彩個都
0: 傻。係啦，嗰陣時我仲未識啊，三年幾。跟住佢問我喎，你個名叫咩名咁？跟住佢話你個曲係幾多？我要 verify 你真係呢個 account 嘅 holder。咁我獎咁多，結果俾人哋咧又呃咗成幾千蚊。
1: 哎呀！
0: 係啊！
1: 咁有冇人再話幫你攞翻啊？
0: 有哇，好嘢喎！嗰陣時 weekend 冇噶嘛，但係咧好在我個 bank 卡咧，佢留低個手提電話俾我，我即刻話俾個 bank 卡聽，喂，我嗰個俾而家啊，發覺無端端仲俾人攞咗成七千蚊，你點知㗎？我話佢突然間彈俾我，話我哋個 account 俾人攞咗七千蚊，你自見啦，好在我淨係得翻七千蚊啊，係嘛，冇乜錢㗎嘛，你知我好鬼死窮㗎嘛，咁啊跟住嚟講啊，嗰嘢我即刻同你濕佢，佢話然後星期一同你追佢，咁然後一濕。星期一佢真係追得到，
1: 真係追到。
0: 你一定，所以有陣時啊，你自己 personal 嚟個 bank 卡啦。我咧就好在啦，因為我好多時介紹啲客人咧，俾個 bank 卡噶嘛，所以佢俾埋個 cell phone 我噶嘛，我可以啊隨時揾到佢噶嘛。
1: 生意俾佢啊嘛，我哋有啲
0: 冇錯，
1: 草根老鼠佢食我老鼠嘛，真係。
0: 係啊。你講唔係啦，我話係識我老鼠，唔係識你老鼠啊，識我係老鼠。咁佢而家話俾我聽啦，好在佢話我即刻同你撳。佢話如果你遲啲咧，老實講，你嗰七千蚊或者七萬蚊啦，你全部冇曬㗎。
1: 轉咗啊，轉出嚟冇追到我。
0: 冇錯啦，冇錯。
1: 你就weekend， 我即係當時啊，當時我哋都冇咁醒嘅，有時咧半夜三更叮咁，你睇下個手機，咁一張相，咁即係睇唔清楚，問啲相係咪你啊咁樣咧。
0: 係。
1: 有時。又半夜三更，你又瞓到朦朦胧胧，影张相又好奇想睇下系咪真系自己嚟嘅，咁你又想放大佢嚟睇下，点知唔系？跟住有啲嘢咧就要你攞密码开嘅，呢啲嘢我都讲啦。跟住即刻，我所有朋友都收到我嘅 request， 呢啲嘢大家都知道系点样发生噶啦。好，听下张生电话先。Hello， 张生你好，有啲咩同我哋分享
2: ？Hello，
1: 系
2: 先嗰几日咧就 CIBC 就打电话俾我。
1: 大銀行
2: 大銀行咁我聽啦咁，得個音樂叮叮叮叮個位幾聲收線，
1: 咁都得。
2: 啊，
1: 結果咧？
2: 另外咧，上次我聽到收音機話你哋有個聽眾咧就話追咗架車啊，話佢 hit and run 咁，其實唔好做，唔好咁做啊，追到架車抄到個 number。抄到個車牌 number 就夠啦。如果唔係你追出去，嗰個人唔知安唔安全嘅，佢壞人你咪死得。
1: 哦，你講追出去，但我聽嗰次咧就係有個好心人同佢影低咗啲嘢，就喺佢嘅車 cam 度影低咗，同埋寫低張紙俾佢，就問佢攞個電話啫。不過結果都係好心人
2: 嘅事。咁我上次聽到有個聽眾咧就話喺屋企，咁啊俾人 hit and run 咗，睇住嗰架車，佢追住人哋出去嗰架車。咗架车，跟住同人讲呢样死得噶啦，如果
1: 净系
2: 追到佢睇到个车牌就得噶啦。
1: 系啦，
2: 跟住打电话报警同埋报埋 ICBC 就保障自己安全啊嘛。
1: 冇错，
2: 千祈唔好追佢出去同人理论啊，净系追住佢睇到个车牌，咁你就收工。
1: 冇错，呢个系正确嘅，真系唔好搵条命。系啊，即系见到个车牌咩车型就得噶啦。佢有手机影埋佢啦，最好就有手机影埋佢啦。
2: 人哋如果坏人，你咪死得。
1: 系啊，唔好话坏人啦，恶人你都死啦，系嘛？
2: 啊，
1: 整个恶嘢出嚟。
2: 你自己囤鸡嘅话，你又自己唔乜嘢。嗱，我又俾人诈骗啦，琴日一单，前日一单。
1: 哇，成日听住我哋都俾人诈骗，唔系嘛？即管讲嚟听下。
2: 最容易俾人诈骗啦。
1: 即管讲嚟听下。
2: 即使都话经常俾人诈骗噶啦，车咗个女人落车，佢啊到订，佢啊落车店行店。大二头摆咁行，追住佢喂，俾钱啊！佢唔睬你。
1: 哦，佢系咪唔识听你讲嘢啊？
2: 咪唔识英讲英文，点会唔识听啊？
1: 哦 okay、
2: 啊，佢唔睬你，佢唔睬你，佢追咗走咗，唔睬你。大二大摆喎，慢慢行添，仲要。
1: 咁佢截的士嘅时候，佢系就咁仰首香港咁样，定系佢 call 台噶？
2: 佢走就行个，我哋的士站。等運到嘛，佢上車。
1: 哦，
2: 咁啊，有一個 call 台嘅，咁啊車咗佢到訂個標廿幾蚊。係。咁啊，佢拎張卡出嚟碌啦，碌唔到，跟住佢話冇咁多錢啊，你試下碌，可能冇咁多錢啊，我冇睇人碼咁，碌二十蚊啦，咁又碌唔到。
1: Okay。
2: 20蚊都唔得，跟住佢話你試下15蚊啦，咁15蚊都唔得。
1: 嗱，霸王車冇啦，10蚊都唔得。咁呢啲咁嘅情況，你哋嘅台會唔會追佢噶？有佢電話有成噶，你哋嘅台會唔會追佢噶？
2: 即
1: 係
2: list 佢咯，有
1: 曬
2: 電腦。
1: 即係 blacklist 最多，咁佢起碼搭一次搭霸王車先啦。
2: 再打電話嚟問佢咯。
1: 係 OK， 好啦，誒多謝阿張生俾呢啲信息我哋啊。不過呢啲係我哋唔揸的士就冇乜大作用啦。係，即係你話俾我哋聽，我哋可以人梯度搭一次霸王車嘅，原來
2: 呢樣嘢俾人詐騙嘅。
1: 係 OK， 好啊，多謝你啊。
0: 而家仲有一樣嘢啊，咁嘅喎，我啱啱而家收到一個嘅信息啊。佢話而家嚟講咧，我哋有個靚嘢，即係話一個，即係話嗰啲台啊。佢話有個靚嘢，佢話如果你加多條線嘅話咧，我嗰個新機咧可以平啲賣俾你。例如啊，1700蚊，而家賣俾你900蚊，仲可以俾你分期付款。咁我話打個電話俾我嗰個老友機，佢又開啲手提電話噶。佢話你最緊要唔好信任何呢啲好嘢。佢話喺網上話俾你聽啊，你開得一條線。跟住咧，或者你嗰個嘢可以 renew 嘅話，而家咧我哋嗰個手機咧，例如 iPhone 18可以賣俾你嘅價錢好低噶，原本係1500、1700，而家賣俾你900。
1: 咁呢啲其實就算佢係真嘅咧，其實條數計翻落去嘅啫嘛。啊，台每個月幾多錢，或者手機誒供幾多，每月捐幾多，條數計翻落去，就算係真嘅，都係條數計翻落去啫，冇咁大隻蛤乸嘅。
0: 係啊，咁啊，跟住我問個老友幾多樣嘢，我話點樣知道嗰件嘢真定假咧？因為佢又係 R 字頭、F 字頭喎，諸如此類或者 T 字頭喎。佢話你打電話俾我哋就知啦，我即刻話俾你聽呢件堅定流。佢話你冇自己亂咁撳。
1: 即係又係要識一個老友記啦。
0: 係啦，
1: 銀行要識個老友記，開手機要識個老友記，即係邊度識老友記？好啦，36:25，我哋休息陣，陣間翻嚟再同大家老友記繼續詐騙趙耀勁。
0: 好。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死人要破地狱，生日都要破地狱，做律师呢都冇例外。这个礼拜有新剧集《地狱大状》，由林海玲、魏俊生、潘灿良主演，讲述一个死过翻生的女律师帮鬼打官司。第二周日首映，又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陈凯歌执导，由哥哥张国荣和巩俐主演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好戏登场。尽在农场。
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6: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蚊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4: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5: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4: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5: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4: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5: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8: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9: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8: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9: 乜嘢意思啊
8: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9: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8: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9: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0: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1: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五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让你悭更多。李志文观音寺八大人觉经研读班诚邀你一起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觉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是佛陀留给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12: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号至明年1月10号，逢星期日晏昼1点半至3点。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4: 好，欢迎大家翻嚟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杜广胜嘅波叔嘅。波叔，好似有 case 要同大家讲下喎，你
0: 系啊，有样好啊，因为我就即系中意周家达噶嘛。当我周家达嗰阵时，我
14: 你 friend 多，
0: 系啊，佢哋话：哎，波叔你好啊，系。我而家又講個 case 俾你聽，我講話呢個發生我媽咪嗰度。
14: 嗯，
0: 咁我話我係咩 case 啊？佢話咧，我哋啊喺傾城嗰度行緊啊。佢突然間咧有個女人行埋嚟同我哋講，佢話咧我想揾呢條街啊。佢話俾佢聽，咁啊俾個地址，俾張紙佢睇。佢阿媽佢話我唔係好睇得清楚啊。佢話冇緊要啊，嗱我擺埋啲俾你啊。咁我擺埋啲啊咁啊得。佢話傾時為幾多號？佢話喺呢度阻緊啫。佢話係啊，你去啦咁，喺度冇幾遠㗎咁。咁跟住嚟講咧，佢話發覺一樣嘢奇怪咯。佢阿媽迷惘惘跟咗佢，然後跟咗佢咧，然後咧跟咗一段路，行到一個靜啲嘅街嗰度，唔係一個大街喎。佢又因為嗰度人來人往啊，靜啲街嗰陣時，佢叫阿媽：你銀家包仲有幾錢啊？我而家咧因為而家要。有親人病咗，佢阿媽咧又真係好喎，咁鬼聽佢話喎，打個銀包，佢話有400元，佢話你俾我啦，我依家我還翻800元俾你。佢阿媽打個銀包，真係俾咗400元佢。咁跟住嚟講咧，佢阿媽俾咗佢之後咧，迷惘惘啊，喺個企咗喺度喎。咁啊跟住嗰個人啊走鬼咗，走鬼咗之後，佢阿媽開始清醒翻，然後發覺咧，除咗銀包冇咗嗰400元。佢掛喺頸嗰個金鏈，
14: 金鏈都冇埋。
0: 係啦，跟住嗰個手鐲都俾佢除埋。
14: 係呀，
0: 所以大家咧就睇上啦。原來咧呢個 case 係點啊？我曾經問嗰啲人，佢係有迷魂煙噶嘛。
14: 係，
0: 佢懟張紙埋嚟俾你睇嗰陣時，你一索咧，你就中招噶。跟住聽咗佢話啦，咁啊，所以嚟講咧，呢個朋友咧，佢話俾我聽，佢話你知唔知啊？有人行埋嚟。问你嘢，睬佢都傻，
14: 就系睬佢都傻，就系唔好喺我十丈剑气范围外同我倾啦。
0: 冇错啦，你一定
14: 唔系啊。
0: 同埋咧，我有阵时我提议，我而家出街都有啦，因为佢话而家嘅天气咧开始 covid 嚟啊嘛，又叫我哋打 covid 针噶嘛，咁啊，所以你好大个嘅理由咧，就是、自己整个口罩，自己笠住，起码嚟讲咧，即、就、系、是、对方有啲防范。因为点解咧？你隔一隔都好过你直接闻嗰啲味道。
14: 理論上你一個三保人都冇理由行得咁埋嘅，有咩人個距離噶嘛？即係不過佢俾張紙你睇，你啊老花睇唔到，你懟埋去咁樣。你話呢下都防不勝防喎，
0: 防不勝防。佢同你有段距離啊，有四尺咁遠啦。但係佢懟埋嚟嗰陣時，你就真係嗰陣時未聽過嘅就中招噶嘛。真係你諗住好心啊！我發覺而家嚟講咧，而家呢個世界上就係因為咧好心嘅緣故，好多時中招。咁我問佢嗰個係咩人啊？佢係。讲四个话嘅，咁跟住我就再问佢，我话有几多个人啊？佢系都行埋嚟一个女人，后屘就多咗另外一个男人行埋嚟。
14: 我真系有时话你迷晕我，咁我晕啫，我冇理由听话噶。
0: 我想你
14: 啲乜嘢咁高科技，啲嘢要听话嘅咧？
0: 原来真系听话，呢个世界咁好嘢。
14: 你都系迷晕啫。
0: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啊？嗰啲心理学家。佢都谂住个嘢喺呢个面前嗰度揈下揈下揈下揈下，
14: 咁呢个催眠啦，
0: 系啦， 你跟住你讲嘅乜鬼都讲晒俾佢听噶嘛？
14: 你要我讲真话都起码整个诚实豆沙包俾我啊！豆沙包都冇俾我，你叫我讲真话，仲
0: 佢俾张纸你、啊，
14: 佢俾张纸问一问，我最多我晕啊，我晕啊，叫我攞钱，哎呀，我晕啊晕啊，咁啊不过如果佢带到你去啲吓后巷嘅咁样，咁劏死牛都得嘅，佢唔使唔使叫你打开自己俾我嘅。
0: 所以有嘢咧，正如你头先所讲，一即系、就是、一丈之外。即係起碼一個月係，
14: 咪一張十張兼氣範圍外同我傾
0: 啦。冇錯啦，佢懟人埋嚟話唔使，
14: 一定唔使，
0: 係啦。跟住如果出街你冇嘢做嘅話，戴個口罩啦，起碼有消隔，同埋佢亦都知道你有消防範啊嘛。咁佢微菌都夾到啦，我相對啲味道咧，佢直接入我哋個鼻咧，可能就已經係冇咁直接啦。
14: 係咁梗，即係戴咗口罩更加好啲啦，咁樣係嘛？但係就總之。不要被生保人行埋身就已经保障到自己的了。
0: 是啊，现在他阿妈好啊，他睡觉都戴口罩的，他说。
14: 真的就是怕过龙。
0: 怕过龙。
14: 怕过龙。好，不要过龙住，我们又休息一阵，等一下回来才再谈埋新闻前的最后一节。
15: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五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嘅顾客，即送100蚊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蚊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蚊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16: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7: 下午3:46。
16: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8: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19: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8: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只，足7磅包3成。
19: 麦田地址。以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8: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0: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8: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20: 包啲咩先？
18: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新闻前的诈骗招妖镜这一节。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有 Jeffrey 同 Bosco 嘅，即刻听电话先。周小姐 ，Hello， 周小姐。
21: Hello， 啊，两位好。
14: 你好。
21: 头先咧，你哋讲嗰个 case 咧，点解咁听话？即系其实我。其实之前我都在这个节目都讲过，我有个朋友，他是我教会，即是我 best friend 的姊妹，他的仔就是被人迷晕了，跟着老笠了去澳门，就说他赌钱。
14: 在香港，在香港笠去澳门就是吧？不是这里笠去澳门是吧？
21: 在香港笠去澳门。
14: 哇，那都要过关的是
0: 吧？是，很厉害，不用他。
21: 那你知道过澳门一张身份证就搞定了嘛？
14: 系，继续一齐。
21: 咁就诶，话佢输咗30几万，
14: 啊，
21: 跟住逼佢翻香港。咁佢其实佢系好乖仔嘅，
14: 嗯，
21: 系一个纯品乖仔，净系翻工放工，但系可能每一日都系行同一路线，咪，俾人哋及到你咯。
14: 嗯，系。咁佢系迷晕咗啫，都系听话。点解会听话嘅？
21: 我唔知道，总之就迷咗佢，但系佢系清醒嘅。
0: 哦，
21: 清醒得嚟，但系会听话。
0: 系
14: 啊，真系
0: 你觉得啱。
21: 去咗澳门，就，即系佢从来都唔赌钱嘅。
0: 啱
14: ，OK。
21: 因为佢系 Christian 嚟嘅，都系，即系因为我系教会，我系带大佢。
14: 咁结果破唔破到案啊？
21: 咁咪戒佢翻香港。咁佢之后就清醒咗，佢自己醒喺澳门清醒嘅时候，佢自己都一嚿晕。点解我会喺澳门？仲要喺赌场。
14: 嗯
21: 哼，嗯，咁跟住就话你输咗30几万啊，你翻屋企啊，咁我劏咗你，真兵威德，你知啲坏人噶啦，
0: 系啊，
21: 唔系劏啊杀噶啦，咁跟住咪带佢翻屋 即係被逼要翻屋企揾佢 parents 籌錢，即刻刮咗30多萬，即係佢啲親戚啊咁湊咗30多萬。咁啱咧，即係佢屋企咧就有間子母房，即係佢妹妹就喺佢間房嘅入邊嗰間房。
0: 係。
21: 咁佢媽咪就叫佢你點都唔好出嚟。打死都唔好出嚟，聽到咩聲都唔好出嚟。咁、一路佢自己個妹就匿埋喺房，咁跟住就即係兇神惡煞咁喺佢屋企咁樣，咁跟住咪籌咗30多萬，又唔敢報警啊！
14: 唔敢報警啊！
21: 你作為名人唔敢啊！你如果係警察實上去查噶嘛？佢有你地址，有你電話。死得啦，系咪先？跟住你林李紅友，你都嚇餐飽啦。即係其實有好多呢啲咁嘅事件，但係冇人可以解釋到。咁但係呢個就係我 best friend 香港親身經歷。即係已經可能都已經超過20年噶啦。
14: 即係防不勝防嘅，真係又係即係行埋嚟咁樣噴一噴你迷魂煙。我啊聽教聽話，真係好難搞喎呢下嘢。
21: 是啊，咁同埋咧，頭先阿波叔你哋講個 case 咧，即係如果你話睇唔到個地址咧，其實而家就最好揾個電話，離遠放大佢，唔好遞埋去，甚至乎唔知啊，唔識講嘢都唔好講，
0: 係啊，
21: 急急就彈、啊、自動彈咯，
14: 掂都唔掂你嗰張紙啊，
21: 係啦、啊，因為早嗰排咧，我自己都覺得好衰啊，有個老人家，佢問我嘢，我咩都唔講。急急嘅行咗去，
14: 咁又系几衰喎！
21: 觉得自己好衰，咁但系即系你而家真系防不胜防，你唔知佢后边仲有冇人喺度，或者有啲咩佢都系被逼。
14: 即系如果你保持到一个安全距离，都可以同佢沟通下嘅。
0: 嗯哼，
21: 咁但系我当时冇咯，即系听到你哋讲咧，都好有戒心咯。
14: 系，OK， 咁啊，保护自己先啦。第一样嘢就系、是。咁啊，幫人係好事，
21: 啊、
14: 不過保護咗自己先啦。
21: 係啊，要有智慧咯，即係有陣時寧願即係唔好出聲，唔好講，急急腳行咗去算數咯。即係之後我都覺得，唉，係咪好衰咧咁咯？
0: 啱啊，係啊，
14: 少少啫，唔係好衰，少少啫，唔使怪，唔使介懷，少少啫。OK， 多謝啊。
21: 因為實在太多恐怖嘢
14: 啊，係啊，係啊，係啊，
21: 即係個社會治安太差，即係同埋就算有時喺街嗰啲。黑錢嗰啲人咧，我都唔會俾錢佢嘅。我好多時有時等定咗啲餅啊，或者嗰啲 truck bar 嗰啲咧，擺喺車度。如果佢問你攞咧，即係特別有時喺紅綠燈你停燈嘅時候咧，你俾錢佢，佢又去買毒。即係你講句衰啲，你真係想佢快啲死嘅啫。咁我寧願俾啲少少嘢食佢咯。
14: 係啱嘅，我以前都有嘅，我以前都差唔多日日都要過條橋啦。喺橋等燈嘅時候咧，成日有人走埋嚟問你攞錢，問攞嘢食㗎。咁嗰陣時我哋就，
21: 係啊，
14: 譬如出街食完飯打包嗰啲咧，就成包打包就成包俾佢咯。
21: 哦，咁但係有時未必有噶嘛。咁同埋咧，我而家有個方法就係、是，如果喺燈位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就會係。如果同前面我不是排第一的话呢，我会恨后一点，当你见到有个这样的人的时候呢，他走到你这里呢，你就可以有空间褪前去咯。
0: 是
14: 的，其实见到很多这些在灯位啊问你拿钱那些，他都很守规矩的，你不睬他他都不会乱来的，多数都多数的。
21: 是，但是有时你不知道遇著過什麼人，那你自己留一些空間，自己可以小心一點咯。
14: 就算你要給錢他，你都不用碰住他的，是吧？即是雖然很壞，就不是叫他扔給他，你
21: 就
14: 怎樣 drop 給他。
21: 始終開個窗的時候都會有些危險性咯。
14: 是，即是so far見到那些，如果他經常見到他經常在那裡，那些你都知道他在那個位置，他霸了那個位置，那都 OK 的，還有當街當行他不可以做些什麼的。不過都是那句，保护好自己先，然后先至做好人啦。
21: 系咯，自己小心啲咯。
14: OK， 多谢周师姐同我哋分享嗰个迷魂烟啊，迷魂，迷魂到去澳门咁夸张啊！真系呢个
0: 会
14: 讲就冇人知啊！
0: 系啊，系啊，因为我另外一个嘅婆婆啊，佢就咁接人去放学啊。咁呢个发生喺呢个婆婆咧，就系、是、我细妹啊，嗰个老朋友。咁啊喺嗰个学校接放学，佢突然间咧有个女人行埋同佢倾偈。咁佢起初冇為意，又以為又大家一齊接啲小朋友放學啊。後嚟咧呢個阿欣咧就望埋望望， 多一兩個行埋佢身邊，跟住佢幾年間咧就跟咗人走。咁佢嗰啲同學，嗰啲同學嘅媽咪咧就問啦：，誒、阿婆啊，你唔等埋佢孫女咁啊？跟住嗰兩個隔離嗰兩個話：冇事啊，我帶一帶佢啊，佢阿媽過嚟接佢啊，咁啊，接嗰個孫女啊，咁啊帶咗阿婆咧，跟住銀行攞錢。
14: 又是迷魂了，
0: 又是迷魂了。
14: 啊，咁高科技，即系迷魂了就听话啦。
0: 而家我发觉咧，多数有两点。第一点，第一点拣女性；第二点，佢拣成着，即系年纪大啲。
14: 即系年纪大啲嘅，
0: 冇错啦。佢拣咩女性咧？点解啊？我有个嘢研究过，嗰啲附魔嗰啲啊，佢多数嚟讲咧，上女性嘅身多啲。
14: 咩叫附魔？
0: 附魔即系嗰啲叫，即系话 podcast
14: 上身，
0: 上身。
14: OK，
0: 系啦，佢多数叫上身嗰啲啊，因为佢。容易啲俾人氹到，
14: 意志力冇咁強。
0: 係啦，佢冇男人嗰啲啊，咁啲成隻。
14: 但係如果我做賊，我揾都揾個阿婆啦，唔通揾個大隻佬咩？
0: 冇錯啦，
14: 真係啊！
0: 但係啲阿婆咧，佢普通嚟講，一啲婆婆咧，佢係比較嚟講嚟係相信你㗎，係啊，
14: 即係容易信人啲。
0: 係啦，佢個心地又好啊，係嘛？如果你係揾著我哋嗰啲，我亦都坐佢都傻啊！睇一睇佢
14: 兇神惡煞，佢都唔敢行埋嚟啦。
0: 唔係，同埋男人咧，嗰個意志力係強啲噶嘛，係咪喺呢一方面嚟講咧，佢變咗冇咁容易。
14: 可能我身體壯啲，你嗰啲迷魂煙未必 work 喺我度啊嘛。
0: 嗯，
14: 喂，打毒針都有人唔死啦。
0: 係，
14: 你唔好話你。
0: 我試過一次啦，就係點啊？四十九街度別多你嗰度啦，有即係洗埋嚟啦。嗰度有一個嗰啲酒房咁上下嘅嘢噶嘛。佢酒即係嗰個賣嗰啲平嘢嘅嗰間啊。即係 Value Village 啊個位啊，又車一隊隊都埋我面前，然後跟住話入我埋嚟，我跟住話問我咩
14: 好嘢賣俾你，
0: 我話係啦，嗰啲中東人，你見到個樣啊，跟住佢話你等打開個話，哇係金光閃閃，
14: 係咯好嘢賣俾你，
0: 好平噶，佢話我哋而家淨係要錢，我哋咧喺中東咧就好多金色噶，咁係喎，因為印度嘅朋友一個中東嘅朋友好中意買金噶嘛，咁佢賣俾佢平啊，我即刻拿個手機出嚟。我同佢影，佢跟住揸車走，啊！我跟住我影，咁咪跟住嚟講，我想影埋佢車牌嘅，佢絕塵而去。我跟住嚟講咧，就想話咧，影咗之後將個車牌話俾大家聽，然後或者我報警，嗱呢啲係假嘢嚟噶，實係假噶，佢假在乜咧？裏邊係假金嚟噶。佢唔係真金，佢知啊。
14: 唔係真都好啦，佢氹咗你埋架車度都危險啦。
0: 啱啊，係啦。
14: 有咩油噴你迷魂煙啊？
0: 冇錯啦。
14: 啊，嗰啲
0: 上埋車。
14: 冇啦，嗰啲賊人啲科技真係咁叻嘅。
0: 一間焗咗我去啊，嗰個 casino 嗰度咪大鑊。
14: 唔使乜啊，就咁焗你去銀行同我攞19,700出嚟啦。波叔隨時係 ready 噶嘛。Anyway，OK， 57分啦，我哋喺新聞前休息陣，陣間新聞報告之後，我哋繼續翻嚟同大家詐騙照妖鏡。
1: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联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联 Vancouver CA。
2: 我是 Michael McGarsing。
22: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2: 听头脑 Michael 麦嘉星一票。
22: Authorized by Link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3: 舒美斯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5折优惠，
24: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23: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系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仲免费送货。
24: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邻近 Ivanwood Plaza 的新铺，查询604-232-0989。
2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26: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当一个人过身之后，若果有立下遗嘱，在 BC 省的法例底下呢，都需要申请一个叫做遗产认证的程序，叫做 probate。 probate 就是由法院去确认这份遗嘱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效的。而这个遗嘱里面指定的执行人 executor 呢，就有权力去帮你处理遗产，处理文件，去交些东西给个受益人， beneficiary 啦。若果冇咗呢一个认证，有机会好多机构都系唔会放你啲钱或者个资产出嚟，例如银行或者填土厅，好多时候都要需要呢一个遗产嘅认证。好多人会问我，咁系咪一定要做啊？咁个答案未必一定嘅，要睇一睇你嘅资产。若果佢嘅资产比较简单或者系联名嘅，就未必需要啦。若果你有任何嘅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嘅法律人士啦。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由于在社交媒体出现冒犯性的贴文，省保守党取消该党域多里 Bitcoin Hill 选区候选人 Joachim Agor 的提名。在这段受争议的贴文里面，见到一段视频显示一部汽车撞向一群亲巴勒斯坦人的示威者，而 Agor 就留言支持有关做法。另外也有贴文显示他曾经辱骂巴基斯坦的社群，以及赞扬白人优越主义者。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orgerson杜朗恩表示不能容忍有关的言论，宣布对方不再是保守党的候选人。其他的消息，有民调显示省新民主党和省保守党两名角逐省长职位的候选人，在向省民展示自身形象方面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挑战。张扬伦报道。
7: 随着 BC 省竞选活动进入最后两个半星期，两位角逐省长职位的候选人在向民众展示自身形象方面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挑战。民调机构 Angus Reid 的最新数据显示 BC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 David Eby 正面临公众既定而且往往为负面的印象，有超过七成八的 BC 省受访者表示对他不满，其中最主要是负面印象包括认为他不诚实或违背承诺达到两成四，以及认为他是一位软弱或无能的领导人达到两成。相比之下，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能够说出对尹大卫的优点，最常被提及包括其个人品格有一成三，领导力和工作能力亦都是一成三，以及其政策或新民主党的价值观就一成二。在另一方面，对 BC 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 Lon Dorgerson 而言，问题是很多选民并不认识他，对他尚无明确看法。三成一的选民表示对他了解不足，无法说出喜欢他哪一点，但亦都同样比例的选民说无法指出他有负面之处。在那些未决议选民里面，有五成五无法举出他的优点，50%无法举出他的缺点。在那些经已形成印象的选民里面，杜朗恩因其保守党派价值观代表变革新气象，以及被认可诚实可靠而获得大致相当的赞誉，各项比例平均占一成四。与此同时，批评他人最常提及是他保守的意识形态有一成八，缺乏经验就一成，另外一成的人就对社会议题及其党内激进派是潜在的担忧表达不满。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美国政府修订邮寄少量产品入口的豁免，将会有几百万由加拿大购买廉价药物的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会失去这种优惠。张玉良报道。
7: 有数百万从加拿大购买廉价药品的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会失去这些药物，因为美国一项海关规定将会本月稍后生效，有关变更引发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反对，因为美国的国民生活成本是十一月中期选举前选民最关心问题之一。该规定适用于药品和其他多种的商品，目的是征收关税并阻止非法药物流入美国。在之前，特朗普经已降低药品价格作为应对医疗保健成本飙升的首要目标。不过有批评人士就表示，禁止加拿大药物的规定将损害那些寻求平价药物的患者。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这项规定目的是针对最低限度豁免，该局豁免是之前允许价值低于800元的货品更容易通过海关。自10月22号起，该800元的豁免额将被无限期暂停，从美国境外邮寄药品将需要提供额外的数据和担保。这项规定对先前免税进入美国的廉价货品，由纺织品到玩具等各种商品加征额外费用并要求注册，但是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从加拿大购买廉价药品的人。 虽然这项规定并非专门只针对加拿大的药物，但亦都适用于所有国际邮件，但是实际最后结果可能是药品递送被延迟、被拒或收货难度大幅增加。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在2020年研究，大约有230万名美国人从外国购买药品，而特朗普就将药品价格置于其医疗保健策略的核心位置。特朗普政府经已降低药品价格作为其优先事项，并向美国民众表明是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身为共和党人，特朗普经已同多家制药公司达成多项最优惠待遇的药品协议，并推出他自己折扣药品网站 TrumpRx 和他一些的措施。今年夏季联邦数据显示，美国处方药物价格按年减 3.1%，这个是自1963年以来最大的减幅。特朗普试图将这些下降归功于自己，但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专家表示，除了总统的政策之外，其他因素可能对价格下降起到更大的作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6: 八湾一栋有59年楼龄的柏文，在八月的时候因为锅炉故障导致柏文内的住户一氧化碳中毒，六个人要送院，而 BC 技术安全局最新的报告将事件列为重大的事故。方乐林报道。
8: 柏湾一栋柏文大厦今年夏天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 BC 技术安全局最新报告指出，原因是一个天然气锅炉出现故障，事故造成六人送院。事故发生在今年8月10日，涉事大楼有25个单位，高三层，建于1967年。大楼地库机房内有两个天然气锅炉，原本设定在室外温度高于华氏65度，即是摄氏 18.9 度时自动停止运作。但是其中一个锅炉温度感应器出现故障，不断短暂启动和停止，以维持锅炉内的水温，锅炉因此多次点火，其中一次点火可能出现延迟，产生的力量令锅炉排气管从接口脱落。排气管之后卡在附近位置，令到锅炉排气口直接暴露在机房内，但是系统无任何安全装置侦测到排气管已经脱落，锅炉其后继续运作，废气直接排入机房，并在机房内循环，造成氧气不足，导致燃烧不完全，一氧化碳产生量大幅增加。废气其后透过地库天花板的孔洞和罅隙进入楼上住宅。报告指出，大楼当时没有安装一氧化碳警报器，直至第二日早上多人开始出现中毒症状，才怀疑一氧化碳中毒并报警。救护人员到场后，共有六人被送院，症状包括头晕、思绪、失去知觉、头痛、呕心和呕吐。大楼其后需要疏散，紧急人员在天然气公司技术员协助下关闭锅炉。报告表示，疏散期间部分位置录得的一氧化碳浓度更加是超出仪器最高显示水平，事故被列为重大事件。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七成车位已经满，傍晚6点一班船就64%车位满，晚上7点就85%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7%车位满，晚上9点就86%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由 Hors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29%车位满，傍晚6点05分就40%车位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40%满，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公益监督局星期三表示，伊尔库茨克州目前的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的预防措施。局方通告说，超过九成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的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有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里面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的工作人员曾经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中港台方面，中方提名宋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竞选。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9: 路透社日前引述外交官员及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在妇女幼儿卫生政策及国际合作领域拥有20年专业经验的宋理，竞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一职，接替将于明年结束任期的现任总干事谭德赛。中方今日证实有关消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提名宋理参加世卫总干事竞选，相信如果他当选，有助世卫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毛宁又说，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路透社报道指，世卫组织将于各区域委员会最终会议之后，即是预计在11月初公布完整的获提名人名单。不过获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及西班牙等国提名参选的几名人士，已选择在世卫网页上公开身份。报道又指，如果宋利当选，将成为继陈凤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总干事的中国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0: 在香港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的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有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会招生，明年3月开学。获取录人员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方相信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方说，警察学院今年8月通过评审局的评审，获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资格。课程设有初年级以及高年级，初年级每年有80个学额，对象是中学学历的警员，他们修毕整个学位课程要大约4年的时间。高年级名额就有40人，除了经初年级课程衔接，同时开放给持有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的现职警员或者警长报到，修读2年。警方说，去年和今年的新入职警员40%是拥有学士学位或者以上，余下的60%是没有学士学位。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开办这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都是他们晋升的阶梯，他都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5: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6: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6: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8: 撞咗车啊嘛！
27: 吓，撞车仲咁轻松？
2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8: 做咩啊？
2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8: 吓，乜理由
2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9: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四点后新闻嘅后嘅诈骗照妖镜啊！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阿波叔 Bosco 杜广胜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听电话先。电话旁边柯生 ，Hello， 柯生你好，系咪熟人先？
2: 喂，
1: 系 啊，
2: 啊，
1: 熟人啊
2: ，Jeffrey 你好，
1: 你好，
2: 你知我系边个啦？
1: 系，
2: 阿波叔好，
13: 你好，柯生。
2: 我想问咧，最近咧就听到你哋电台啊。有啲廣告咧，就唔知係咪詐騙嘅喎、
1: 啊。
2: 有個競選人員啊，叫改個中文名叫
1: 何乜乜。誒，小心啲講啊，小心啲講嘢啊。
13: 係 啊，
1: 啊，小心啲講嘢啊。
2: 咁啊，就話佢係反對呢個毒品注射屋啊，又話反對話整啲毒品喺我哋華埠，即係華人啊 ，which 民嘅華人嘅咩啊？商務啊，即係 commercial area 啊。喂，這個人好像三年前咧，就係、是、主張在列治文醫院設立呢個毒品注射屋，同埋亦都大力推行啦。啊，喺個 Camp 即係 Camby 街夾 Sesame 嗰度整個嗰啲咁嘅乜乜居所喎、啊，係啦，後尾係我哋華人出嚟大力抗議先至呢個方案先取消嘅喎、啊。我喺呢度咧打個電話上咧就。想同啲聽眾咧提醒你哋咧嚇，哇！呢啲人咧真係擘開隻眼講大話啊，同埋咧想蒙騙我哋，即係啊，真係好似詐騙咁啊，詐騙我哋啲選民喎、哦。希望大家咧喺投票嗰日咧，千祈認清楚邊啲人咧，三年前咧喺列治文市府咧係提倡呢個毒品嘅嚇、啊，今時今日咧就改話自己係。是打击毒品的这样
1: 好
2: 是这么多
1: 好、啊、多谢柯生 OK 好多谢你
13: 多谢柯生、
1: 选举是要的我们最近要出来投票、啊、
13: 你一定、
1: 选民眼睛雪亮的自己看着来怎么做、
13: 你选哪一位没什么要是吧
1: 最紧要出来选举
13: 但是柯生所说的一个人最紧要有信用以前做了那些事呢就说就今次来说说我不是的我不是那个的这样我们自己可以自己打折扣了、
1: 总之即系大家搞清楚，广告就系广告啊！我卖个广告话到我系全世界最叻嗰个都得嘅，我俾钱就得啦。
13: 咁你系全世界最叻嗰个啊？
1: 唔系咁讲啊！即系阿波叔，我见到你啱啱又收到啲似乎系诈骗信息啊，俾大家听下先。
13: 好，俾大家听一听啊！嗱，你知唔知啊？我好鬼多呢啲噶，因为我成日新个头出噶嘛。
1: 真系
13: 系啦，俾大家欣赏啊！
14: For detail, press 1 for English, press 2 for Chinese.
18: 移民局通知，我们已多次联络，但联络不上您。您有一份紧急文件通知，查询详情，英文请按1，中文请按2。
1: 喂，真系移民局喎、啊！头先有个听众就系话有移民局有啲紧急嘅文件就系呢个啦，系嘛？
13: 系啦，就系、是、呢个啦。
1: 你又收到？
13: 嗱，嗰个电话话埋俾大家听啊！大家听到呢电话咧。任何啲嘢都係採樣傻噶，六四七六二二三一一五，六四七三六二二三一一五。
1: 不過咧，而家佢哋好叻噶啦，次次都係唔同電話噶，
13: 係
1: 啊，你記低都冇用啊，
13: 冇錯啦。
1: 總之就係採佢都傻，
13: 啱啊，採佢都傻。呢啲嘢佢話好緊要嘅，俾我哋唔好理佢。佢下邊咧有一樣嘢 ，report and delete 喎，大家記住喺度撳乜嘢？記住 report and delete。起碼嚟等日佢呢啲咁嘅，即係呢啲詐騙啦，唔使荼毒人家。
1: OK， 睬佢都傻，休息陣先，陣間翻嚟繼續唔好睬佢。
1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六零四二七。
3: 1199969。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十月份又系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嘅医美仪少女肌，治疗价650，少女肌或皮秒，开十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十送二，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别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啦，今日最后一节嘅诈骗照妖镜啦，直播室入边当然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波叔杜广胜啦。听下陈女士先，陈女士你好，
20: 你好啊，你好啊，
1: 系，
20: 讲紧我都唔知边个投边个票好，我真系真系唔识，
1: 总之你有投票得噶啦，
20: 投白票啊。
1: 我不敢叫你这样做，香港就犯法的。
20: 真的很多人怕，我觉得现在的人做得很多人。ABC 党是不是他写成在 ABC 的？
1: 如果你想谈选举的问题，待会四点半后，梁新全在跟你谈选举，不过他是谈省选，你想问市选，他会照答你的。就是在时事风云，或者是时事风云那里谈这个问题，好不好？
20: OK， 唔该晒，
1: 多谢啊，陈女士。
13: 系啊，所以嚟讲啊，有啲人时唔知道点投咧，你可以睇见佢嗰过往嘅政绩啊。
1: 好惨啊，好似系啦 ，Cyrus 讲，你前文50几个人，喂，我50几个，我要睇齐你嗰啲 bios 都好大，我睇到出年啦。
13: 系，所以如果有阵时有啲人想啊，即系话乜嘢咧，佢原来咧就有一个完全噶。咁佢个朋友佢话，你见到 A 字啊，笃落 A B 啊，你啊笃落去啦，咁啊咁简单嘅，佢话。咁我啊 ，OK OK， 知道啦，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啦，啊点样做啦？
1: 我哋唔会叫大家点样投啊，但系最紧要出嚟投啊，点样投系你自己心水啦吓。
13: 系啊，咁啊，另外一样嘢咧，点啊？嗱，啱啱我喺 WhatsApp 嗰度又揾到啦，
1: 又有人喺 WhatsApp 度想诈骗你，
13: 冇错啦，佢又喺度揾到啊，佢原来咧一个嘢，佢话咧嗱，而家有一个咧就直情嚟讲，你个 account 啊。佢話俾我聽啊，你有啲人咧就用咗你個 account 啦，我嚟做嗰洗黑錢啦。佢話而家咧你所做嘅好簡單嘅，我哋咧會派人上門嗰度咧。你如果你嗰啲錢咧突然間你見到毛多多咧會多咗錢啦，你咧就即刻要交俾嗰個人。咁啊，原來真係無端端咧，我個 account 啊多咗啦，多咗大約而家睇都係1234-5000几蚊。
1: 真係你個 account？
13: 係啦，喺我 account，
1: 喺你銀行嘅 account。
13: 係啦。
1: 真係多咗唔知幾多。
13: 有人嚟啊，直情上門嗰度攞噶。佢話攞啊，佢話咧，我哋咧就係嗰個温哥華警察。
1: 嗯，
13: 大家最緊要唔好信，因為就算啲銀紙擺咗落你嗰度啊，原來分分鐘一隻著手，但係咧你俾嗰個我5000蚊
1: 啦，就
13: 更加攞唔翻啦。係，所以任何嘢抌咗落你嘅 account 裏邊，你突然間你發覺，咦，無端端多咗5000蚊喎？佢話警察，佢話啦，呢啲係洗黑錢嘅錢，我而家派人上嚟攞錢。
1: 同銀行研究一下先，
13: 係噶啦，你即刻話發俾銀行聽，喂，呢度塞咗5000蚊落我嗰度啊，
1: 點嚟㗎？係
13: 啊，銀行可以查到喺邊度嚟，呢啲銀紙係點樣？佢多數係講點啊？銀行咧就叫我你掂都唔好掂，我係同你 frozen 咗5000蚊，係啦，咁啊，然後 frozen 之後咧，佢再 check 嗰5000蚊喺邊度嚟？
1: 等邊個俾你想攞翻嘅時候先至攞翻啦，
13: 你講得啱啊！所以如果有警察咧，佢話我而家扮警察啊。佢話直情著到成個制服，我而家落到咁喎，叫你喺嗰度攞俾交翻5000蚊俾佢啦。你咧就話俾警察聽，你問警察局攞啦。我交咗俾警察局噶。
1: 兩件事啦，第一，佢啲錢喺你度無端端，你就冇理由咁樣攞出嚟俾佢㗎。喺我 account 度有本事，我 account 度攞啦。第二，有人成個警察咁樣上門嘅，咁你問清睇清楚 check 清楚咁咪警察先啦。警察有 badge 噶嘛，拿出嚟噶嘛，即係當然睇戲嗰啲啊，樣一樣警察咁樣啊，但係呢睇戲就咁啫，呢度你慢慢咩 number 啊？等陣我打個電話先， 咁睇下佢系咪？咁当然佢可以话我便衣嚟嘅，咁便衣都有 badge 噶嘛？咁攞个 number 嚟俾我 check 一 check 先，
13: 系啊？
1: 喂，你哋系咪有个咩警察咩一二三四五六七？嚟到我度做嘢啊咁样，如果佢话冇件咁嘅事，咁你就知咩事啦？
13: 系啦，所以咧，大家有一样嘢，佢话点解 Bosco 你咁鬼多嘅，人人都冇个咁鬼黑嘅，好似你成日俾人呃噶，咁你肯新个头出去俾人呃？
1: 因为你成日听电话咯，
13: 系咯，我个个电话我听
1: ，that's why 我唔听电话嘅咯，
13: 系啦。一个你一个帮主啊，话佢话咧，佢话点解咧？我啊冇啊，你咁多，我个个电话都要听，因为工作啊嘛。
1: 连 text 俾我，但虽然我成日叫人 text 俾我，但系 text 俾我都未必复嘅。我听落唔对路嗰啲，我又唔复嘅。
13: 冇错，你讲得啱啊，系啊。
1: 警察咧，讲开警察咧，你而家就嚟 Halloween 噶啦，就系人都可以着警察咁嘅样噶，即系买件衫，尤其是而家你要做件一模一样嘅，都唔系好困难嘅。
13: 冇错，冇错。
1: 咁你行出街咁样就话系警察，咁所以大家真系要识得保护自己系。一街咁样就话系警察，咁所以大家真系要懂得保护自己，系

0: 三門嗰剎那間，你都知啊，上咗 news 噶。佢揾對大鞋一擋擋住，跟住又俾抽個人出嚟。
1: 好多年前都有個俾人打到豬頭咁啦。
0: 就係呢個 case 啊。係
1: 咯，警察即係當然唔好同警察拗，即係當然喺保護自己情況之下先至去做嘢。佢真係要強行入屋嘅，你都唔好同佢鬥啦。
0: 嗯哼，
1: 即係如果佢真係要強行嘅，真警察都可以強行噶。即係佢懷疑你入邊有危險嘢，佢真係可以強行噶。
0: 嗰人報警噶嘛？
1: 有人報警入邊唔知啊，可能發生就嚟發生命案啊，危險啊，佢真係可以強行嘅，但係你唔好同佢鬥啦，俾佢入咗警先，有咩事你先慢慢 file。如果佢係錯嘅，咁但係如果佢唔係警察，佢就唔夠膽咁狼嘅。
0: 冇錯，因為點解咧？佢有個問題咧，就咁啊嘛。如果佢話裏邊有危險嘅，俾你劫持嘅，佢真係你入去教嗰個人噶嘛？
1: 係
0: 嘛？
1: 所以佢係真係有權可以喺 emergency 情況之下強行入屋嘅。
0: 但而家咧改善咗喎，喺咁嘅環境之下咧，你佢唔能夠強行入你嗰度喎，你可以打電話去警察局先咯。我即刻打電話去警察局，然後問佢係咪有一個人而家要入我屋企，我屋企一二三四呢度，佢要即刻同你查到呢個證啦。你唔能夠抽嗰、那個嗰、那個俾佢拉出去打到豬頭
1: 柄咁樣啊嘛，
0: 係啦，唔能夠咁噶嘛。
1: 唔得啦，不過嗱，頭先你有少少詐騙成分啊，即係以我所知，你頭先你話你有個親戚係警察，
0: 嗯。
1: 不是戚是吧？
0: 是，不是戚
1: 的。不是戚的嘛，是咯，这些就是小插的，不跟你说那么多。
0: 是啊，
1: 好了，OK， 我们27分钟够了，那阵间四点半，请大家留守我们的华侨之声，阵间四点半时事风云，那主持梁新全会跟大家讲一下两大政党省选的承诺，那大家想谈一下选举的事呢，我不，他就说是省选，但是有些，即是市選在即，你問佢，我諗佢都會同你傾下偈嘅。啊，如果行出去唔係咧，佢會打我。不過暫時應該就係嘅。好啊，今日多謝阿波叔，多謝各位聽眾。咁啊，聽日同樣時間3點鐘，我都喺度嘅。聽日見啦，
0: 聽日
1: 拜拜。
0: 好，拜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是反弹，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145点，升104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66.14，升7.1 ；Manulife 报59.89，升3.8 ；TD Bank 报162.23，跌2毫；新加 Energy 报100.89，升3.63 ；TSX 60指数收市报2,071点，升6点。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232点，升52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187.75，跌5.7；可口可乐报87.77，升1.96；亚马逊报254.06，跌5.86；Tesla 报375蚊，跌2.8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193点，跌345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40.42，升3.75；Intel 报107.08，跌6.04；Microsoft 报522.61，跌7.1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65点，跌36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30，对港元系5.51，对人民币4.71，对新台币22.45，对欧元系62.71，对日元系110.95。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157美元，升16.3美元；12月份白银每盎司做59.42美元，跌0.87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646.36美元，升11.33美元；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56.85美元，跌8.1美元；11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1.49美元一桶，升3.21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5: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6: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5: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6: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5: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6: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5: 有心唔怕迟，消费。

0: 要精明，快啲去高盛。
1: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 列志文604-231-8120。
3: 恩语同路人，
4: 今个星期四嘅嘉宾有李瓊山牧师。
5: 你随时有严重心脏病发，要即时送你去心脏科嘅 ICU。
4: 星期五嘅嘉宾有陈方荣博士。
6: 所以我嗰阵时都可以同我爸爸讲话，我白白去原谅你，同埋你系唔欠我任何嘢。
4: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7: 好多时因为工作压力、饮食唔定时或者消化不良，都有机会引致胃痛，而胃痛嘅问题亦都可大可小。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家庭医生同大家分享有关胃部嘅疾病，包括胃酸倒流以及幽门螺旋菌。
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唔同人有唔同嘅文化，唔同国家、唔同种族、唔同宗教，亦都有唔同嘅文化。文化差异带嚟嘅可以系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嘅态度去明白当中嘅唔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昼四点到四点半 ，AM 1320，有梁烟成博士喺《深度文化》呢个节目，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嘅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5: 2026年10月8日，
6: 哇！做咩飙过嚟？
5: 我戴咗啦，戴咗咪啊，戴咗咪啊。星期四，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唔记得戴眼镜啫，因为。今天请来嘉宾有两大位，王立仁大哥和陈敏明大哥。彪哥、明哥，你们好。
7: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明 Sir 好，主持人好。
8: 文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咁啊，仲有两个星期呢就省选啦，我都觉得几混乱噶啦。其实一个星期就市选，两个星期就省选，跟住又通街都是牌，仲系有啲咧就系省同市都系咁样识嘅，都系咁嘅样嘅。咁啊，因为我好多客就打嚟。梁先生，点解啲牌一样咁上下色，但系啲名字又唔同嘅？唔系同埋一个，唔系同埋一个党嘅咩？我话唔系啊，我度睇清楚。我话嗱，有啲叫做 council 啦，有啲咧就叫做议员 ，OK 系两回事嚟嘅咁。因为发觉，即系我唔知啊，我已经讲过一次，就系唔明点解我哋个省会响咁急切一个月嘅时间。去搞一個省選 ，OK， 令到仲跟住咧，因為仲有個市選喺佢前邊，咁令到咧好混亂。好彩咧，佢都叻，佢將嗰個預先投票擺咗16號。如果唔係仲亂 ，OK， 你諗下，如果兩個選都係同咁上下時間去投預先投票，你話點算好咧？你投邊個咧？
8: 佢本嚟就諗住製造混亂噶嘛。因为你保守党乱嘛，乱而取之，兵法的上乘嚟噶嘛。不过可能计错数呢一趟，
5: 真系乱得好紧要啊！乱到乱过乜啊？好啦，咁啊，今日我做咩？今日同两位嘉宾咧，讲下两大政党嘅竞选承诺啦。呢、這个有呢度大部分嘅承诺，我今日讲嘅咧系最 update 噶啦，系至到10月7日噶啦。OK， 系真系好 update 噶。OK， 咁啊，我嘅。責任咧，今日就係、是、因為好多時咧，尤其是咁短嘅時間咧，啲選民係冇時間去睇到兩個黨會做啲乜嘢，即係響將來嘅4年內會做啲乜嘢。咁啊，更加近期大家都應該發現到咧，以前每到選舉嘅時候咧，都會有好多傳單啊 send 嚟嘅。我照今時今日收過3張嘅 ，OK。是我咁多次選舉以來咧，未試過收咁多嘅傳單嘅 ，OK， 3張都係試選嚟嘅。咁因為點解咧？可能因為佢哋都知道你擺咗入去，啲人係唔知道你乜選，所以會好亂。咁係啱嘅。咁亦都咧，嗱，至到今日只有1個人嚟拍過我門。以前去到依家咁嘅時間，仲有1-2個禮拜咧，會係好多人嚟拍門嘅。是一個 ，OK， 咁所以咧，我覺得大家都我都等啲選民心翳啊，唔知點選好啦。咁啊，最好笑嘅咧就係好似列志文咁啊，唔好講人哋啊，我住列志文。今次個市選裏頭嗰啲市議員候選人有50幾個，小弟都算識唔少人，睇唔少嘢噶啦嚇。如果你問我一問，嗱嗰度50幾個，你識得幾多個咧？我可以話俾你聽，我識到10分之1，我好叻噶啦，真嘅唔係講笑。嗱，即係除咗 就算其實難聽啲，現任嘅市議員啊，我都唔識嘅。OK， 啊，好似今次其中有一位啊，我照今日係幾時知咧？就係、睇到個牌先知道，原來有呢個人去市。到最後我上網睇咧，先知原來佢已經係做咗幾屆嘅市議員嚟嘅。OK， 咁變咗對我嚟講，我真係嗱，問心講句，我真係唔知選邊個。OK， 咁啊。呢啲係小弟意見啊，咁我希望大家咧就好啲彩啦，係嘛？咁我而家多啲時間咧，我今日就希望咧利用呢分半鐘，呢個半鐘頭咧，就同大家介紹一下兩個政黨，佢哋對於我哋關注嘅嘢，佢點樣睇？咁啊，希望大家聽下啦。咁啊，嗱，大家有咩意見或者想問多啲嘢嘅，可以打電話嚟。咁我就希望盡小弟嘅能力幫你解答少少。好啦，我啊最叻噶啦，成日都有啲发下牢骚。嗱，唔知嗱，你两个梗系冇份啦，你两个都退晒休啦，系嘛？
8: 嗯。
5: 如果喺度在职嘅朋友，你嘅薪金年薪系少过50,000蚊嘅话咧，我谂你应该喺七月已经感应到咧，你已经加咗税噶啦，系加咗省税。
8: 嗯。
5: 它是由 2.05 升到 5.6， 5.06 升到 5.6， 是多了少少，是不覺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我們這行我走不掉了，經常跟客戶員工做每個月出糧啊扣税，我們看到了。但是加什麼人呢？不是全部加，是加在你的人工由零去到50,000，即是我哋叫最低收入嗰一個 bracket 就加嚟啦。咁啊，呢個只不過係俾大家聽下 ，OK？ 咁啊，知道發生咩事啊？咁啊，呢個牢騷完啦。第二個啊，呢個得意，呢個我其實應唔應該當牢騷？其實應該係同大家分享下嘅，就係大家唔知有冇睇到一個新聞咧，係關於田納西州一個死囚。
8: 嗯
5: ，OK， 呢个死囚咧就50岁，咁咧佢就响前嗰几日，其实前嗰几日周三啊，上个礼拜三嘅啫，就俾人执行死刑，
7: 打毒针，
5: 打咗2次毒针都唔死得 ，OK， 佢而家咧就喺医院康复紧，但系已经有灼伤啊，因为可能嗰啲毒针系灼伤嘅，而家咧就恢复加意志，亦都可以讲嘢，咁啊而家喺度。仲喺 ICU 深切治療，咁啊醫學角度嚟睇咧，佢個康復情況就未見到啦，即係唔知會唔會。咁啊，我嘅睇法 ，OK， 係如果我真係唔知啊，因為我對美國法律係唔知啊。但美國有一條法例就一事不再理，即係話同一個罪。是不可以被審兩次或者行兩次刑，
8: 被罰兩次、
5: 啊、或者審兩次、OK？ 咁嗱、香港曾經是唔知道你仲記唔記得？可能你仲後生啊，未必記得嘅嚇、啊。當年嘅還手即係吊頸死啊，係曾經有一個罪人，亦都係吊咗兩次都唔死，咁足即係放咗嘅。咁跟住咧就改咗例。就叫做點咧？就叫做還手致死，
8: 嗯、
5: 即係 make sure 一定要死嘅，
7: 直至斷氣為止，啊、
5: 直到死為止。
7: 呢個背後加上去嘅，
5: 呢、啊這個最後即係過嗰個 case 之後就加落去嘅，以前係冇嘅。OK， 咁啊嗱，好啦，講翻我哋，如果嗱以兩個大哥嚟講，你覺得呢個案件係應該處點樣處理？即係公平嚟講啊，以人道嚟講啦，
7: 依樣嘢冇得講公平嘅。
8: 你嗰個受害者家屬就好不滿咯、
5: 啊。受害者不滿啦，第一個。
8: 唔係受害者嘅家屬。
5: 哇！你死咗我死兩次。
8: 呢個30幾年前嘅事嚟㗎。
5: 唔係，但係而家呢個係今日。
8: 唔係個謀殺案係30幾年前啊，即係呢個死。
5: 佢已經等咗30幾年。
8: 死刑犯係18歲嘅時候行兇。
5: 講咗30幾年㗎啦。
8: 咁呢個當然就係覺得嘅監獄嗰度出錯咯。 佢要係點咧？佢我如果我理解嘅就係、是，佢行刑如果打毒針咧，第一次唔死啦，打第二次。咁、按道理啊，佢哋嘅理解就打第二次毒針一定死嘅，點知道第二次都唔死，
5: 但
8: 係搞出咗個大頭髮出嚟啦。
5: 即係你好唔公平嘅喎，一次死啫嗱。所以我翻翻嚟有個律師證都話啦，佢話呢個係叫一事不再理啊嘛，呢個係一個美國嘅法例嚟。
8: 係，
5: 唔知可唔可以 apply 落呢度啦？而家仲喺度傾緊。
8: 係唔知
5: 嚇，唔知
7: 嗱，但係我睇到另外一條。消息啦，啊，唔好话新闻啦，啊，好可能会将佢改做枪决，
5: 吓，
7: 仲要由
5: 死多字啊，
7: 仲要由阿特朗普嘅口里边讲出嚟，啊，唔系佢揸枪，
5: 特朗普揸枪嘅，
7: 咁所以你话到底咩咧？咁样嗱，我通常系用逻辑性去谂嘢噶，如果依个死囚救翻有翻意识，咁而家就话到底将会点啊？咁我認為依個死囚咧就應該控告政府咧疏忽，令到佢受到不必要嘅痛苦，賠償之後咧，俾佢嘅後人、屋企啊、老豆好、老母好或者仔女好啊，嗱，依個最邏輯性嘅諗法。咁啊，但係到而家報紙都完全冇提嘅，
5: 因為未有決定。
7: 唔係佢而家正在康復中。恢復意識，恢復意識嘅時候咧，然後再決定。但係與此同時咧，喂，佢可以依個上訴依個死囚，要求依個賠償損失啊，因為佢受到不必要嘅痛苦啊、灼傷啊各方面。咁另外你話點解佢等咗成三年坐咗三年冤枉咁？嗱，依個冤枉監裏邊咧，亦都牽涉在咧所謂人道主義。他们每一年或者每若干年都要检讨这个死刑的制度可不可以執行，有没有特赦，是这样一路拖，对那个当事人来说这个 很大的惩罚。
5: 是啊，完全。
7: 啊，不知道几时死，啊，明天死不死，后日死不死。
5: 已经三十年了，等他死不死，等了
7: 三十几次了。
8: 已经判了三十
7: 年。啊，那现在呢，他就受到不必要的痛苦。咁而家有另外一段新聞仔講咗出嚟，嗱，依啲咧就係美國嗰個藥物方面咧個管理咧就有問題啦，好可能啲藥物已經過時啊，
5: 過咗時啊，
7: 啊，好可能係同嗰個嗰個所謂供應嘅地方唔知道來自邊度啦咁樣，咁啊有啲人意圖將佢
8: 賴中國，
5: 中國嚟，
7: 誒冇錯，佢而家就希望掕咗落去啊，
8: 咁試過。
5: 但個問題係，嗱，好似呢啲，嗱，好似你吊頸電椅，係根據你個體重而定噶嘛，啲藥都一樣噶，睇你有幾重，要打幾多噶嘛。
7: 係啊，而家啲毒針都係要睇
5: 完全係度過曬噶嘛。但係我哋而家係度咗兩次，你都錯喎，你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咧，響
7: 佢咪賴藥物過時啦，而家。
5: 喂，藥物過時係你哋嘅問題喎，你係咪未打之前咪 check 有冇 expiry day 噶嘛？係咪先？
7: 咁啊，藥物供應啊，
5: 咁啊，藥物供應不誠實，
7: 係咯。
5: 跟住又
7: 你而家睇
5: 發覺原來係 Made in China。
8: 你冇 QC 嘅咩入口嘅時候？啲嘢啲藉口嚟。
5: 佢揀嚟睇啫嘛，有啲未睇到啊嘛。
8: 你每日執行咩？
7: 佢一百盒裏邊誒睇一盒。
5: 係咯，睇一盒啫嘛，咁你冇計噶啦。好。我哋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再倾。我真系
6: 喺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佢哋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佢哋忙住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同家人嘅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604-430-8600
9: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0: 你说提前规划那件事？
9: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些。
10: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一下。
1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 店员，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蓝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小量条款限制。
12: BC Liquor 现在做限时优惠， Bailey's Original Irish Cream 利口酒现在悭8元，优惠期到10月10号，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3: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3: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3: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12: 保障列治民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民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民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5: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6: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元，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元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2: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元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元，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16: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元。
12: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17: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泳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8: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17: 超能
18: 黄锦清更会随团出发，
17: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18: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17: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18: 华星假期更加是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5: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埋黄立仁大哥。我哋讲咩？讲下同大家分享一下两个政党嘅所谓叫政纲。咁啊，等大家明瞭一下，
7: 我
5: 做一个明智嘅选择。
7: 要纠正啊，你
5: 有纠正
7: 嘅，你都系发牢骚啫嘛。
5: 啊，
7: 我认为你唔好话分享啊，大佬呢啲系好嘢咩？好嘢分享啫嘛，
5: 系分享嚟。
7: 你不如又改咗叫报告。我而家成日都好反感啲人话乜鬼啊分享？哇！我病一餐啊，我踩到乜乜啊咁啊！诶，我分享啦咁
5: 讲。
7: 哇！大佬好嘢又分享噶嘛，要改为报告。
5: 呢个系分享嚟噶，系好嘢嚟噶嘛？
7: 哦，好嘢，
5: 正纲嚟噶嘛，全部系有益于你噶嘛，咪好嘢咯。
7: 而家啲正纲系一塌糊涂嘅，
5: 一件事啊都系好嘢嚟噶嘛，
7: 系好噶，好事嚟噶。对另外一个人嚟讲咧，就根本
5: 系好事嚟噶嘛。咁所以同大家分享下，等你哋有个明智嘅选择啊。好啦，咁啊嗱，呢样嘢我最憎嘅，其实成日都话我唔信嘅，
7: 唔系分享啦，
5: 系民调，系民调。OK。因为由咁多次选举，大家有听我都知啦。我话民调咧系得个讲字嘅啫。你谂下咁多人口，你问嗰1000多人决定咗佢嘅意向，我谂系冇乜可能。
7: 我最唔相信嘅、啊，
5: 我系最唔相信嘅。但系咧，咁我真系要同大家唯一可以做一个叫咩标准啊，或者一个指标嘅咧，就睇民调啦。咁我睇3个嘅，我唔会平时我唔会睇1个嘅。咁啊睇3个咧，系比较响。BC 省比較大嘅，第一個大家都好認識嘅就是、安格斯啦 ，Angus Reid 啦 ，OK？ 咁佢啱啱咧喺最新嘅數，呢個係最新數據，係前5號啊，10月5號出嘅呢、這個 ，OK？ 咁啊，保守黨咧係48%，新民主黨咧係43%，而綠黨係有7%嘅。
8: 嗯，
5: 嗱、這個、呢個咧就係、是、Angus 嘅，咁跟住另一個604啊，呢個就係2號嘅，10月2號嘅，咁啊。保守党咧系40.6%， 新民主黨咧係 32.3%， 而綠黨咧係有 11% 嘅。OK， 嗱呢個係604，另外一個叫 Polling Canada， 呢三個其實係最普通同埋即係最多人睇嘅。咁啊，保守黨咧係有45，新民主黨咧係37，綠黨咧係11。OK， 咁啊呢個咧就係最新嘅啦，就係即係啱啱今朝早睇完嘅啫。OK， 所以係最新嘅所謂叫民調。咁啊，唔知兩位大哥有冇啲比較特別啲嘅，或者再拉得遠啲嘅民調咧？
8: 冇啦，你呢最新嘅啦。
5: 唔係啊，但係有啲近啲，拉啲遠啲嘅。
8: 哦，遠啲，遠啲就係譬如早幾個禮拜咧。就是新民主黨是領先的，
5: 那時未選舉，未選舉嘛，那時咁啊，即係證明了咧，好多人係由於呢個選舉咧，係覺得新民主黨做得係唔妥咯。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咁大反應。
8: 冇錯，嚇個落差好大，
5: 嚇爭好遠。即係我諗頭尾爭緊10%。
8: 係啊，真有。
5: 有冇啊？
8: 印象中有
5: 嚇有啊嚇。咁啊，見仁見智啫。我都話啦，呢個係得個睇字嘅啫，信唔信就。大家的問題啦，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咁我哋講下政綱啦。咁啊第一樣梗係講我最中意嗰樣啦，講下啲稅務承諾啊。我諗個個都想知噶啦，最好噶啦，係咪稅務嚇？嗱，保守黨咧就承諾減税，新民主黨咧就話咧要打啲富裕居民嘅税。先答一樣嘢先。如果大家頭先聽我第一個嘅花絮咧，就會知道新民主講嘅嘢，新民主黨嘅嘢有幾真啦。嗱，我唔係偏幫任何，我只不過係提出一樣嘢，係啱啱我都話七月係最低收入嗰陣咧，就俾人加咗税啦。其餘全部冇喐過嚇。OK， 好啦，先講講我哋而家現代黨 NDP 所俾嘅策略咧。是典型的左翼策略，大家都應該知道了，看了這麼多年 NDP 的傾向是什麼。他呢就說呢，他會呢去富裕階層呢就打多些税，他們應該承擔應有的税。OK， 他說呢他會估計呢，如果政府是這樣做的話呢，將會帶來呢有10億元的收入，10億元、我們在說的。第二咧，佢話做咩咧？佢會擴大空置税同埋炒樓税，即係話個 MT tax， 咁啊將會咧提升到由1% 本地嘅人由1% 升到2%，而外來嘅咧就由4% 升到5%。OK， 跟住咧佢就會承諾取消每公升10公分嘅燃油税。OK， 並且咧就唔再打。某一種專業服務的 PSD， 這個其實是已經競選前已經說了這件事。好了，我看完之後給我給大家一些我看了的意見，讓大家參考一下，因為這個是我的專業，所以我比較可以給多一些。第一呢，難聽一點，他說他會打一些 BC 省富裕居民，但大家都很清楚的了，呢一班所謂叫富裕嘅居民咧，佢自然背後有一班好有知識嘅會計師同埋律師咧，
8: 好似你咁
5: 幫，係冇講埋曬衰嘢啊！幫佢哋咧係做出一啲合法同埋合理嘅最唔好講避税最低嘅税，呢個係事實上每一個都係，唔係你揾個會師做咩？佢會將你睇到有啲嘢我哋係睇唔到嘅。他已經清楚可以幫到你做，就不是犯法，是合法和合理的避税。所以呢，這個税加税制度對他來說完全不會影響到的。OK， 咁啊，反而影害到嘅咩咧？就大部分中產嗰班，嗰班最慘。我而家發覺咧，每一次一講到税咧，最慘嗰班就是中產嘅啫。嗱，最低收入嗰冇乜所謂嘅，唔爭得幾遠。最高嗰啲咧就正如我所講，已經有所輔助啦。咁你中間嗰班咧？整一唔鹹唔淡唔當唔水啊！就唔知點算好。
8: 全世界，
5: 全世界都係咁
8: 嘅。中產最慘。
5: 同埋最慘係點咧？呢一班人仲係大部分嘅市民。
8: 係
5: 真噶。
8: 負擔我哋社會所有嘅大部分嘅開支。
5: 因為小弟曾經都係嗰班人嚟嘅。
7: 有屋嘅走唔甩嘅，
5: 好痛嘅，好痛嘅。
7: 你有屋嘅走唔甩
5: 啊，好痛嘅，系好痛嘅。OK， 咁啊，跟住喺 Simon Fraser 大学咧，个经济学家就话啦，佢话唔知佢哋点样计出嚟，即系以佢去睇，因为佢系读经济啊，佢应该睇咗好多，亦都做咗好多嘢。佢话最多只可以帮你加咗五亿嘅啫，系冇可能去到十亿。咁即系证明系有少少作大啦，系咪？正如我头先讲啊，最低收入嗰、那个无端端咧，由七月开始咧，你俾多0.54%入息税，咁你咪计下系咪真系咁好咧？同埋仲有一样最重要嘅咧，就系而家 NDP 点样做都好啦，系弥补唔到佢哋造成嗰个巨额嘅赤字。大家知唔知系几多？
8: 百
5: 几啊？吓，赤字唔系？赤字系183，
8: 183。
5: 点补啊？你而家讲紧系十亿，你而家讲紧十亿啫喎。
8: 填唔到
5: 啊？冇得填噶。OK， 咁啊，依个第一啦。第二个问题咧，咁就话佢话暂时停咗每公升10分，即系每公升一毫子啊嘅燃料税咧。你知唔知将会失损失几多咧？损失达6.72亿。OK， 咁其实如果我哋真系去睇嘅话咧，新民主党呢一个政策咧，系代表咗咧赋税咧系转移由一笪地方摆去另一笪地方，就系咁简单啦。嗱，第一，我唔系话帮边个党或者边个党，我只不过系用一个会计师嘅睇法去同大家，因为大家都对于税务个个都系唔好讲你啊，我自己本身都有少少模糊，因為實在每一年都喺度改，成日都加嘅，好似啊。咁但係我就希望用我嘅知識去分析一下佢哋講嘅嘢同個可行處或者有幾大，俾大家聽。好啦，講完新民主黨，講下保守黨啦。保守黨咧係完全冇講任何嘢嘅，佢話咗啦，我又唔會調高稅率，又唔會有啲新嘅稅種。OK， 好快嘅啫，一分鐘。OK， 咁啊。唯一他們會說的就是他會取消加拿大酒類的 10% 的省稅，即是將會呢是沒有了 PSD 買酒，那就會浪費了多少，是拿少了2.5億。 OK， 好，跟著回來再說。
19: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盧先永，擔任列治門市議員12年，我爺爺來自廣東開平，我是專業會計師，澳门村首，亦都系两个仔嘅妈妈。打击毒品要呢次蚊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系唯一嘅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新永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20: Ken Sim 沈冠健上任头三年加税超过23%，而家选举临近，佢就突然改口，佢信唔过。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使更多钱。Ken 嘅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加幅永远唔会高过通胀。我哋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唔会再喺呢个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Ken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
21: 我撑你，
22: 我摆明撑你，
23: 我哋撑硬你噶。
2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